0: 对粉的执着刻在南昌的晨昏里，写在每一条街巷的食谱上。
1: 一个牛肉拌粉，一个普通拌粉。
0: 从老城小巷到新区商场，只要有人烟处，必有一碗粉在沸腾。
2: 从小
3: 北方的面一样，
2: 我们每天吃的。
0: 白天，南昌人用一碗粉果腹；夜晚，他们在这里用一碗粉抒发情怀。而粉作为绝对的主角，也上演着融合与创新的好戏。今晚的故事将从这条街道开始讲起。
1: 先走一走好不好？牌子给我，来，家人们，牌子给我哈，往前走一走。你吃劲道，你吃软的吗？你这是几份，宝子？
4: 两份。
1: 好，我们走得越快，吃得越快哦哈，快往前走一走。后面也有筷子，有勺子。
5: 加快，加快，老铁们，队伍都已经排到我们前面了啊！
0: 循着攒动的人头望去，吴家的摊位前早已排起蜿蜒的长龙，食客们焦急地望向那口热气蒸腾的大锅。
6: 过来要多久？
7: 半个小时。
8: 因为在外面能闻到一股独特的味道，很臭又很香，然后就被吸引过来了。
9: 首先要我自己爱吃，然后我看很多人排的话，我觉得应该大家的选择应该不会错。
10: 没问题，在等待。
11: 七分钟。
0: 这股神秘的味道究竟是什么，能让这么多人甘愿在寒夜里驻足排队？
12: 来看一下，我们是螺蛳粉啊，13元一份，是什么例子啊？等下你们这边点餐就可以排队过来吃饭了，好不好？
1: 你感觉有多久？
13: 应该要20多分钟。
1: 20多分钟啊，辛苦了，辛苦了。
0: 这碗让夜市食客们如此着迷的粉，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它从何而来，又为何能征服以嗦粉为日常的南昌人？
14: 怎么样？哥，
0: 石螺与猪骨鸡架慢煨6小时，熬出一锅醇厚的魂。本地的干椒粉与酸笋相互交融，激荡出酸辣鲜香的底味。南昌的米粉在滚水中舒展腰身，软韧筋道悄然成型。最后加上各色配菜，每一口都是对嗦粉之饮的温柔回应。
15: 喜欢，超喜欢，喜欢吃特别汤的粉，然后它的汤底我感觉也很浓郁。
16: 我觉得南昌人做粉还是蛮有一套的。
17: 好吃，色香味俱全。
1: 因为首先我们江西人啊，从小骨子里就爱吃粉，就是我发现我们夜市上没有任何一个摊子的粉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然后虽然说螺蛳粉它属于一个外地特色，但是我去考察了，因为它的口味的话香香辣辣的，很符合我们江西本土人甚至说年轻人的口味，因为我们夜市都是以年轻人居多嘛。
12: 但是我们还可以免费取粉啊，
0: 繁华终将归于平静，霓虹渐渐暗淡，但每个灯火通明的夜晚背后都藏着无数关于选择的故事。
1: 像我们收了摊，12点的收摊，在洗洗刷刷到家可能都1点多了，在洗洗澡躺到床上2-3点了。慢慢吃，不着急啊，老弟。
18: 老弟，你们到几点？我们陪你们到几点？不着急了。
1: 跟我并肩作战的感觉怎么样？倍感荣幸。
18: 是啊，
1: 这是我的荣幸。
18: 跟你做搭档有点后背发凉啊。
0: 丈夫严小海的这句玩笑里藏着不为人知的往事。5年前也是在这条街上，他们刚接手这个摊位时却不是因为热爱，而是被逼到绝境的无奈选择。
1: 因为当时的话，我老公因为做生意嘛，然后也是没经营好，然后负债了蛮多钱的。
18: 从16年、17年，然后18年，3年项目做完，负债有160-170万吧。
1: 我当时想着那么大的数额，要是靠我们打工的话，也不知道得还到猴年马月。
18: 就急需要那种现金流来还别人的工资啊，每一个人的工资或者银行的贷款都要还，所以就选择了，选择当时来夜市摆摊儿。
1: 现在总算也是慢慢熬出来了，因为我们来这里也经营5年了嘛，还差一点，还在努力当中。

0: 了，快了，快了。
1: 其实我们这种生活，其实我觉得蛮充实的，真的。干一天。
0: 嗯，一下子说，哎呀，我不想摆地摊了；一下子说，啊，
1: 难受死了。那只是累了，有时候抱怨一下很正常的。
2: 疲惫与忙碌伴随着每个夜晚，收摊不过是战场的一次转移。五年来的每个清晨，同样的灶火前上演着同一场关于生计的接力。
0: 不能炸太薄了，我们的客人多数都是回头客，要让人家觉得我们这个蛋又实在又实惠。
3: 你还说我这个蛋炸得薄，你看看这么厚个蛋。你放心，我有分寸的，我该知道炸多厚我自己，你不要天天唠叨我。
0: 好像说的我没法说了，它这个蛋确实是有点厚，平时它炸得好薄的。
2: 一块炸蛋的厚薄成了父女俩在厨房里最常见的较量，然而更大的分歧却并非体现在烟火气里的日常琐碎上，而是隐匿在那句未曾言明的忧虑之中。
4: 我们来的时候关键他还负债了，想把那个债哈给他早日还掉去，怕他们吃不好。现在我们都基本上家里做饭去给他们吃，到时候他们身体搞坏了，那我们再好都是过不好了。是要
0: 我们做餐饮很讲究细节的，我跟你说，你是每天在厨房干活，你是不知道我抖音的评论区里有多少人说这个薄了那个厚了，这个淡了那个咸了。做餐饮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口味，然后还有一些说我们的青菜品种少分量少，我们的米粉不劲道，要么不柔软，要么不爽口，反正什么样的声音都有。
2: 评论区里的每一条评价都让吴家保持清醒，这碗粉承载的不只是家人的生计，更是无数食客的期待。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心里悄然萌芽。
5: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呀，你喊三阿姨我开始，我就开始了，好吧。
5: 三二一，开始。
0: 我要请大家吃粉喽！为了答谢各位宝子们对我小摊的一路支持，我准备定于本周日请大家吃粉哦。
5: 可以。
2: 与其默默承受，不如坦然面对。举办粉丝品鉴会，改良螺蛳粉，吴家要让所有声音都有一个被听见的机会。
0: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办，我当然也希望办好。我们不能盲目的一直在做口味，可能我们自己认为好，我们也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就会有一些好的声音或者不好的声音。既然办，我就不是说为了做去办。

0: 严小海自决定增加这个烧烤摊以来，几乎无暇顾及螺蛳粉案。然而这份额外的努力似乎正在悄然改变着什么。
1: 你说这个位置是你们的，结果我们到那里他又说不是，说你们位置在最后面。
2: 谁呀、啊、谁呀、
1: 啊、就那样他们呢？
2: 哪个呀？
1: 就他们嘛。
2: 你坐你坐嘛，没事的，我让你坐你就坐，没事。
1: 你他这又说那位置不是
3: 你们的吗？
2: 是我的，是的，
3: 是你的。
1: 你们不会赶来赶去在那里。
3: 这位置到底是谁的吗？你们两个吧，两个老板都在。
2: 坐坐坐，
3: 是吧？他说是他，他说是他的。
2: 你坐就
3: 是你的。
2: 坐坐坐。
1: 慌着把我们旁边凳拿过去跟我们说，不要坐那里，到这里，这里这不是老板的位置，他叫我们到后面去。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坐。你可以当时直接喊我就可以了，我当时在外面。
4: 这是咋不咋回事？
2: 啊？
4: 怎么回事？
2: 可能是上面烧烤的那个位置比较挤，然后顾客呢下面有没有位置他们坐上来了，然后上面打工的不知道让他们下去坐。
0: 当严小海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烧烤摊时，混乱便在不经意间开始蔓延，这令吴家倍感疲惫。
2: 给你们两桌，一桌送点送点喝的。来来，确实也是我们不好意思的。来来来，是是，确实是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安排的不够细致，确实人太多了。哎，不好意思啊，给你们带来不好的体验感啊。
1: 纯属跟你老板。我们来的时候就排了大概有20-30分钟才拿到这个粉。
4: 还有粉吗？
1: 吃完了，同事又去买。
4: 啊，又去买了吧？
5: 真是后悔死了，接这个破摊子。他又嫌他们两个肉切的不好，穿的不好，这样那样的，嫌他们烤的不好，天天搞到3-4点、4-5点，然后就睡到下午4点钟来出摊，什么东西都没准备，每天要把自己搞那么晚，然后又说自己手麻，又说自己心脏出问题了，直播也不管，就在这上面烤，我也不知道能挣几个钱。
2: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螺蛳粉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虽然说忙一点，可能还是很辛苦，但是我想再做好一个位置的话，多一份收入。尽快的把我们手上还有一些没放完的给它搞完再去。
6: 但是因为我现在一个人能力实在太有限了，然后这个是我们夫妻两个的共同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就希望我老公能出来，最起码稍微打理一下我的后场，我兼顾在前面。
0: 当并肩作战演变成各自为营，这场摊位上的争执不过是熙攘夜市中寻常的一幕。还债路上最大的考验，或许从来不是数字本身。
2: 他跟我一起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所以还是蛮惭愧的，然后一直跟着我在还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很惭愧的。
7: 那你这个宝宝头就要偏大了。
6: 偏大呀？
7: 对，
6: 偏大有没有影响什么的？
7: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我是做餐饮的，熬夜，因为我们做的是地摊嘛。
7: 那你这个平时饮食习惯还规律吗？
6: 我平时一天就吃两餐。
7: 因为平时饮食不太规律，他这个摄入的量就不太好去控制，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像这种孩子如果太大，到后期的话，你这个一个是很难生，有可能要做剖腹产。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因为你可能久站的时间比较长，很容易疲劳，所以到孕晚期你也要注意。如果是一旦觉得有宫缩，肚子发紧发硬，有这种感觉的话，那要尽快到医院来。因为这个这么疲劳，再加上孩子又偏大，还要警惕一个早产的问题。
6: 好的，
0: 怀有6个月身孕的吴家依然每天穿行于人潮与炉火之间，日夜的奔波操劳悄然给腹中胎儿埋下不稳定的隐患，也让这份即将迎来新生命的喜悦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隐忧。
6: 这个是鼻子呀，这个不知道是个什么，长得像谁呀？
2: 这来看，
6: 上次有个人说长得像我呀，就是看到他变成了一个小人的模样啊，因为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个照片，是吧？这个四维单子也算是他的第一张照片，虽然看的不是那么清楚。现在就希望他平安健康的出生就好了，因为我平时的工作力度也很大，我觉得这个宝宝还是很听话、很配合的。孕期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孕吐反应，也不累。像我站这么久，他也一直，我坚强，他也很坚强。
0: 当母性的柔软遇上创业者的倔强，一场关于坚持与舍得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6: 我现在在征集我们粉丝对我们家粉的意见，为我们粉丝品鉴会做准备。走，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去采访随机几个啊。
8: 缺点就是又硬又辣。 那也是优点。
6: 针对你来说，你是不是更喜欢吃偏软一点的粉？可以叫姐姐下次给你烫软一点，好不好？可以吧？确实哈，之前评论区也有人说带了宝宝来吃太辣了，可能其实我们家是可以免辣的。
3: 有时候香菜这个烧得太快了。
9: 而且我吃粉的吧，我都是吃劲道的。
10: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如果朋友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那什么。
6: 哦，有点乱是不是？
10: 怎么去点？对。
6: 嗯，是的。
11: 其实我是自己也开了一家螺蛳粉店，在浙江。
6: 这样子啊。
11: 但我还是喜欢吃你家的。
6: 真的，以后要时时刻刻做好服务跟口味。马上咱们粉丝品鉴会就要开始了，既然开了这个活动，咱们就一定要认真对待，认真对好，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你也要想办法用心努力，
2: 我全力以赴就对了。
6: 想想还有什么突破，或者是怎么改良。
2: 先吃饭。
6: 猜一下咱们今天螺蛳粉干了多少钱。
2: 干了多少钱？
6: 你猜呀。
2: 猜不到，你给我说了呗，直接说。
6: 我打开给你看一下，把这个减去成本就是咱们今天赚的。照这样下去的话，努努力加加油，马上债务就能还清了。
2: OK， 咱们一起努努力加加油。
0: 忙碌过后，一桌饭菜成了夫妻俩难得的独处时光。
12: 我们这么多年，父母都不知道，他的父母包括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欠多少钱。
6: 可能更多焦虑的是他，因为他并没有把这些负面情绪带给我，有些东西都是自己在扛着，他一直都没有让我知道。
12: 你鞋都不敢洗，
4: 屁都不敢洗啊，
12: 洗的。真的不敢洗，父母哎，这个地道农民。也是对我们真感受，说他们接受不了。
6: 每天睡醒了，会有人给你谈信息，或者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0: 其实这种心情是很焦虑的，我有的时候也很理解他，他可能想着是不是又能重新搞一个产品，就是烧烤，能挣更多的钱，然后早点把债务还清了。
1: 作为老婆吧，是自己身边最支持我的。
2: 当未还清的债务仍悬心头，新的挑战已在不远处等候。为了兑现品鉴会的承诺，对螺蛳粉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他们的第一站是寻找一位能让南昌食客惊喜的独特配菜。
3: 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我们南昌独有的藜蒿，也是我从小到大最爱的一道菜——藜蒿炒腊肉。你们总说我们家粉里啊蔬菜太少了，所以今天呢，我来到这里准备把这个藜蒿炒腊肉啊融入到咱们家的粉里面去。走，现在跟着我去采摘
2: 藜蒿。这种带着鄱阳湖水气与泥土清香的时令蔬菜，在南昌人的餐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爽脆的口感和独特的香气，是当地人味觉记忆中的家乡味。
4: 看多好的菜，
0: 稍微搁上一点，下面有点老。
4: 好的，那因为藜蒿那种特殊的香味，然后把那个腊肉高温爆炒之后，它两个味道融合在一起，肯定会很香，然后结合到我们螺蛳粉里面一定很好吃，我很期待这个味道。
2: 粉是这碗螺蛳粉的灵魂，吴家带着食客们的意见走进本地米粉厂。
0: 最近我的粉丝跟我反映是什么哈，我们的粉之前用的1.4的太粗了，然后我可能想把它稍微改细一点点，但是不能太细了，可能定这个1.35的那种。您看这边可以定不？
5: 可以，比如说你的客人要觉得粗了，可以定制1.3的、1.2的也可以，都可以。
0: 可以。
5: 初期可以定制的。
0: 是。还有一个疑问，那个有些粉丝啊，还是反映说这个粉就是咱们能不能做的再劲道一点，有没有什么办法？
5: 如果是说你要再劲道一点的话，像我们的米粉，它是含米量是达到80%以上的。比如说你要再劲道一点的话，把那个淀粉的比例再稍微提高一点。
0: 所以可能之后的话，我可能想着订两批，一批的话它稍微软一点，一批它稍微劲道一点，这样我自己回去做区分。
2: 改良的脚步刚刚落地，生活的下一笔账已悄然无息摊开在眼前。当夜幕再次笼罩街头，一个酝酿已久的时刻也随着夜色悄然降临。
0: 应该有10天了，估计。
4: 来，小姐，尝一下我们做的粉。
0: 来，我这个味道是改良了一点的。
6: 看着还是不错的，这是香味俱全的感觉。
0: 哎呦，我给你炸一点。
6: 很入味呀。
0: 今天叫你来其实是有一件事啦，没有提前跟你说。
6: 什么事啊？
0: 就是我终于凑够你借给我的那笔钱了，然后今天可以还给你了。
6: 也不着急，先用着呗。
0: 不用了。我急了，我都要绷不住了。我一说我就想哭。
6: 像小海还有我妹妹，他们两个人相较而言也都是比较独立哈，基本上是靠自己的。
2: 压在心头5年日夜盘算的数字，在这一刻化为一张转账凭证，而真正让他绷不住的，或许是肩上那座隐形大山的骤然消失。
0: 我想去哪玩，我还得考虑一下，我账号是不是可以停这么久。就跟我姐姐说的，为什么这两年没有看到我们俩出去了？因为除非要出去学习，我们才会出去。一般要自己玩，都不会给自己找借口出去。
7: 想照顾的人又照顾不了，是吧？父母的那种叫尽孝也尽不了，然后自己一身债。到还清的时候，真的那种喜悦，就是那种内心的喜悦，我形容不来，不知道怎么，反正就是很轻松吧。
0: 挺开心的，就是最后一笔钱终于还完了，但是好像又有点麻木，就是好像这么多年，好像这个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一样，好像真的就是在那一刻我都松了一口气，让自己稍微想躺平一下，因为这么多年感觉真的奋斗累了，我就还完那一刻我就特别想躺平，什么都不干了。 但是不现实。
2: 债务可以还清，但生活早已被这碗粉重新定义。当这份沉重的使命终于卸下肩头，而这碗改良后的粉如今正静静等待着他最重要的评审。
0: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那就是我最近也吸纳了很多广大网友的意见，改良了一下我的螺蛳粉。等会呢，希望你们帮我品鉴一下。在这个开始之前，然后我们玩个小游戏吧。因为那个米粉现在已经在让他们煮了啊。螺蛳粉那独特的臭味主要来源于哪种？好好好，要不一人一份吧，好吧？
8: 谢谢。嗯，还是五块钱的，好幸运呢。
0: 吃螺蛳粉时，能在碗里找到很多螺蛳吗？
8: 不能。
9: 拿给我碗。
10: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0: 加到这里面感觉怎么样？
1: 绝配，
2: 你要小辣辣都可以，吃出了妈妈的味道。
1: 好吃好吃，今天干了两碗了。
3: 这两碗，这两碗。
4: 好，我给你带起来，你啊。
5: 而且它非常的有锅气，哦，现场的就是不一样，而且加在热汤里面超级美味，
6: 超级美味。
1: 我之前在评论说，也说过那个粉不够劲道，这回来到明天会吃，确实比之前更劲道。
2: 应该有一些锅呀，或者是网络炒作这样子，然后让大家感觉好吃猎奇过来的。但这次来到现场吃了之后，确实味道是不错的。
6: 所以其实真的不是摊子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我的摊子。然后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客人来到我的摊位上，都能吃到他满意的那碗粉。
7: 那些曾经回响在评论区里的挑剔，都化作了此刻专注咀嚼的品尝。而对吴家来说，这一碗的品鉴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开始。一碗粉的故事还很长，而他才刚刚找到属于自己的火候。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主人公啊，是已经74岁的秦月琴。他8岁学皮影戏，一唱就是60多年。在沙河市下谢村，沙河皮影戏从元代传下来，南来北往的商队曾经路过这里，看皮影就跟今天看电影一样热闹。后来戏班子散了，30多年没出去演过。2011年，秦月琴和村里的老伙计们把剧团重新攒起来，第一场戏就排了3打白骨精，电视台呀连着播了2年。如今他们一年演100多场，从景区演到银行、交通局，反诈骗、交通安全都编进戏里。台下堆着牛皮客的老影人，秦月琴说，表演可以用新材料，但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一道工序2个月，一刀一刀刻出来，那是传下来的底气。从老怀调唱腔到1打3的板鼓，从换头不换身的影人到反诈皮影戏，他们守着这门老手艺，也靠着它细水长流的过日子。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秦月琴和老伙计们是如何让皮影戏焕发新生的。

0: 我看咱这一大早上就开始忙着装车是吧？
1: 要到邢台市去演出我们的沙河皮影戏。
0: 哦，去演这个沙河皮影戏，像这种外出去进行演出的这种机会多不多？
1: 很多。
0: 嗯
1: 啊，我们就在省内外都演。今天吧，到公园演三天。
0: 三天呢？
1: 啊，每天都是中午下午也两场。但是晚上我们也不停，是在邢台的好南关，很受欢迎的。
0: 哦，
1: 可以这样说，我们沙河的皮影戏啊，从古至今一直都非常受欢迎。
2: 秦月琴所带领的这支皮影戏剧团来自沙河市的下谢村，凭借出色的表演，近几天的演出档期早已排满。当到达今天的首个演出场地后，剧团里的每一个人也迅速投入到搭台的工作中。

0: 戏
1: 见过吗？
0: 是皮影戏，电视上啊多媒体上没有了解过。
1: 哦，
0: 现实中的皮影戏是吗？
2: 小时候也没有在现实中看过。
3: 小时候看过，
1: 小时候看过，
3: 跟老人在那个村里，人挺多挺热闹。
4: 我还我记着你印象最深的就是有猴子，
5: 哪吒那我还能听到。
6: 我看过蛋打白骨精，
1: 嗯，
6: 还有猴王出世，他操控那个人物操控的很好。
1: 他的唱你能听懂吗？
6: 有时候能听懂。
7: 朕收陈塘关，今日夫人临盆，愿上天保佑顺利生产。
8: 老爷，夫人生了。
9: 传统神话故事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无法抹去的童年记忆。皮影戏这一古老的光影艺术并未过时，在众人的期待下，今天的表演也定然不会让人失望。
10: 李总兵，李总兵，金光洞太乙真人向你贺喜了。
7: 哎，圣教的正就我也既然离开，跳出这么个奇怪的小东西，
10: 让我看看。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哪吒，
7: 谢师傅。
9: 无论是否是第一次观看皮影戏，人们都会跟随着熟悉的剧情，将目光锁定在影幕上灵动的影人表演中。而这些生动的演绎是如何从台后呈现到幕前，是很多人最感兴趣的地方。
1: 刚才看到你们都从坐的位置跑到这儿来了，是吧？
0: 对，对他这个特别感兴趣，
1: 嗯，
0: 知道他是怎么操作的，
1: 操作的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想看看他们这些乐器，切身感受的啊，挺震撼的，挺好的。
6: 哪吒超龙劲的时候，感觉演得非常生动，边饭很热闹，场面很好看。
11: 不光是故事，主要是背后的这些艺人的这种付出，我觉得很难得，又有说又有唱，控制人物肢体的。我看有时候同样要有三四个师傅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匠心精神吧。
9: 沙河皮影戏起源于元代，兴盛于明清，这项自古以来便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为何能在下谢村代代开枝散叶？与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12: 你要过这个沙河，南北这个大道啊，从河南邯郸，这要到邢台或到这个北京去的，
1: 都
12: 要都
1: 从这边走。
12: 哦，不光这个，你看这个，这是一个东西的道，从山西到山东，在这个大沙河的南岸，这是一条道。
1: 那这个地方以前应该很繁荣。
12: 很繁荣嘞，这个是个古道，就这个路西边就有两家这个大店了。
1: 哦，
12: 路东边对着门也有两家，骡马成群，逐渐就形成运输商业了。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啊，耍猴的，
1: 嗯，
12: 变戏法的，杂技的。当时我们村这个皮影戏就有四五家。其实那时候皮影啊，他们就像看电影一样，他比看大戏还热闹呢。所以那个时候皮影啊正火着呢，我们这个村又为更为突出，群众们也感到自豪啊。你要出去，哎，你是哪的？我是下县的。下县那个皮影啊，对对对，就是有皮影那个村。
9: 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行商，为沙河皮影戏提供了多方的受众资源，各异的戏曲唱法也为其注入了多元的声腔养分。这一源自河南怀庆府的古老腔调，在融合豫北、冀南五府怀调精髓后，成就出辨识度极高的音韵特色。
13: 现在到时候在六月份这个剧团上唱的时候，你这个戏出去就唱响了，两里两外都出去，立即都得请他出去唱。这是老怀调。
1: 老怀调。
13: 昨天从从天降个响，转的佛都把手个，什么我里头都包绿烟。

0: 大大
1: 参，该是无我说。
2: 矿老怀掉，他愿意破那梆子，
3: 但是
2: 他跟那个地方唱那个风味还有所不同，我们也称他为五府怀掉。
3: 五府怀掉，
2: 哎，顺德府、代民府、
3: 嗯、
2: 广平府、卫辉府、
3: 嗯、
2: 张德府，他跨度大，音域宽，也像河北梆子味儿，还有这个武安的平调味儿。因为当时啊，我们上一边那个老人们到外地演出，接触的人比较多，听到别人那个
3: 唱法有
2: 唱法上比较好，他就踩一点。他看到河北梆子在表现这个愤怒的时候是、
3: 嗯、
2: 那个家真带劲。哎，你比方到河南卫辉府，人家那个说话那个女的特别温柔，他、
3: 嗯、
2: 也采取那点儿，
3: 他是融合的，
2: 融合到一块儿了。你要听的时候。有那个味儿，但是他跟人家那还不一样，还是源于自己这个调调。
3: 哦，
2: 所以这五府怀调是这个来法。
3: 嗯，
2: 临行前万岁的对我讲，千山万水哟，小心行，不要连带的国外土啊，不要忘了咱故乡情啊。流利的像说白话一样，前边最后那个尾音才拉起来。
4: 与传统戏剧表演的四功相比，皮影戏同样讲究唱念做打，其独有的做和打则体现在白色荧幕后，功底尽在表演者手与眼的配合之间。
2: 在脖子上这个气儿，它就支撑这个整个躯体的。
3: 哦，
2: 它不光支撑身体，还在动头。
3: 嗯，
2: 一个手上一个气儿，
3: 嗯，
2: 它是来做这个手的动作，
3: 动作的
2: 特殊的情况下不要动的时候，
3: 哦，
2: 这个腿上还有两个签，
3: 那也就是最多的时候咱们要用五个签。
2: 对对对，
3: 在控制音乐上面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手法呢？
2: 开始学的时候就要学会掰签，掰开了这个手它就在这儿能动，用着这个手的时候它可以在这儿动。
3: 哦，
2: 你要需要两个手一前一后的行走，这样随便的合开合开，这是最基础的。
3: 嗯，
2: 然后你做动作的时候推出去，
3: 嗯，
2: 然后拉回来，还有些动作需要是个劈调，还有转转身、
3: 嗯、
2: 它也是综合的在利用。因为这个影儿面部也没有表情，你得把喜怒哀乐这演出来，就靠四肢还有躯体来表现内嵌的感情。最要害的地方就是这个眼，
3: 嗯，
2: 给这个手要协调一致。你看手动眼也动，你看这些手下来是东西，那个眼也要看着手。
3: 哎呀，更生动了哈。
2: 你要害羞的时候一般时候都好捂着脸低着头，哎呀好羞啊。
3: 嗯，
2: 这么才能演出这件事，就是说手眼合一，
3: 嗯，
2: 人影合一。
3: 哦，
2: 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物内心的世界全部表现出来。
4: 今年74岁的秦月琴对于沙河皮影戏的表演早已是炉火纯青，8岁时的他只因喜爱便师从其伯父，经过12年的言传身教，秦月琴在收获到了这一传统技艺的同时，也看到了现实中的不易之处。
2: 学这个拉弦啦、吹笛啦、唢呐啦和拉胡琴啦，后来又打鼓、敲锣、排叉，这个那最后这个都能了，再来动这个影儿。那时候我就20来岁，他因为是一种手艺，能够挣饭吃，人家就说你来吧，来了我们一场给你多少粮食。
4: 都说艺不压身，也正是凭借沙河皮影戏，秦月琴在23岁那年叩开了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大门。
2: 当地我们这个师范学校要招收一批音乐特长生，培养这个音乐教师。当时因为我是从小学这皮影这个音乐的啊，吹拉弹唱这方面我有这个基础，被学校录取了，考上也沾这个皮影的光吧。
4: 虽然此后走上了受人尊敬的讲台，但在教书育人的30多年间，秦月琴始终没有中断与沙河皮影戏的连结。
2: 忘不了也丢不下，对这个还情有独钟的，回来就醉醉拉拉唱唱再讲。哎，那这个老人有时也在讲弄弄，但是没有时常演，这是一种爱好。
4: 随着老艺人的逐年离去，沙河皮影戏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就在这项民间传统艺术濒临沉寂之时，有一个人毅然决心要让其重振生机。
0: 我的爷爷是拉大弦，我的父亲是打鼓。
2: 我就是跟他父亲学的打鼓。
0: 在我当支书之前，我们这个皮影戏啊，30多年没有出去演出了，面临没有传承。我父亲、人联会都非常渴望让村里边这个皮影戏能代代相传，我们都是想到一块儿了。
2: 他说：“那你把他们召集起来吧。”我说：“好。”
0: 一拍即合，人联会老人就流出泪了。我看着老人的泪，我心里边就想，一定要把这个皮影戏保护好。
4: 2011年，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正式成立。但如何才能让皮影戏重回大众的视野？此前在外奔波多年的任晋生自有办法。
0: 当时我就想，怎么扩大昭和皮影戏这个知名度？我就给戚所长商量，由你来带领大家编排皮影戏，一部戏我给你20000块钱，标准呢就是能让电视台来拍，能拍得好，人家愿意播。
2: 我说真的能挣20000块钱？书记，这个没问题。我们那儿3个月把这个拿下来了，电视台后来给拍下来了，给播了一下。好，收视率挺高。后来那个呀，三大白骨精啊，每天就放，一直播了2年。书记说这一部可不行啊，你得多拍几部。
0: 头一年拍了是4部，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愿意来拍皮影戏。这影响大了，我们还上邢台市春节联欢晚会。
4: 随着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在当地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任晋生也顺势做出了新的尝试。
0: 像我父亲那一代都出去讨生活，咱能不能走出去去上演？2015年那个时候去七里河京剧，当时每一天给1000块钱，连演了3天，非常受欢迎。后来邀请了人越来越多了，交割最少是2000块钱一场。你像我们去年都演了100多场。
2: 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没盖上，小辈儿呢？当字儿当，这个当，这个底儿当，盖上了。心里头烦闷，吃了。心里头烦，都拉倒。心里头烦闷，对，头发蒙底儿当。哎，这个小姑就说你。心里头烦，都拉倒，头发忙得个当，哎，这就活住了。
3: 感觉就是特别严格，是吗？
2: 哎，这个一点都不能错，可以说1/10秒错了就不好听，那个节奏就卡那么死，要不就乱了。
3: 要不就乱了。
2: 这里向东走，那儿向西走，这对走不到一块儿。
3: 哦，
2: 只有走到一块儿，轻重缓弱，做到这一点之后，那个剧情就出来了。
3: 哦。每次戚老师排练都这么严格，
2: 是第一阵
5: 是，因为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排练的时候就是要做到极致嘛，才能给观众达到不一样的演出效果。
3: 哦，就是谁看是个村子里面的这个皮影戏剧团，你要这么严格的去排练，
5: 是的，
3: 哎呦。
4: 一丝不苟是老艺人的从业精神，但要想有序传承，新生力量的培养才能让皮影技艺接续接力。
5: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先跟着秦老师学习锣，学了有1年的时间，然后把锣还给敲坏了一个，后来又去买了2个，买回来之后秦老师就说，不怕把锣敲坏，就怕你不学。
3: 哎呦，多好！
5: 这也是一个鼓励吧。我现在学会了1打3。
3: 1打3。
5: 对，现在还学这个唢呐呀，还有，板鼓、竹笛。我刚开始觉得这个皮影戏就是一个小短剧。真正的了解到唱词呀、唱腔啊，包括我现在学的童养气嘛。我觉得这个难，然后这个。板鼓更难，直腔难吧，唱腔是难上加难。进入皮影戏有5-6年的时间，现在能掌握4-5部剧。每次排练完之后，我的老师都会在逐字逐句的教我音律呀、唱腔呀，这是让我收获特别大的地方。
3: 你们现在在排练什么呀？
6: 排练一个小短剧。
7: 我可不是叫你的女王。有的是力气
3: 哦，是这个片段是吗？这是第一次编排吗？
6: 编排了有3-4个小短剧了，
3: 已经有3-4个了。
6: 对，最大的是这个102万的点击量。
3: 打开我看看这是什么内容。
7: 四位长老，
8: 八戒，
7: 谁八戒？
3: 哦，比较搞笑的这种。
6: 对对，这个是搞笑版的。
3: 嗯。 当时是怎么想的呀？
6: 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皮影戏有创新，
3: 嗯，
6: 那么单一，那么单调，就让它有看头。
3: 有看头。
6: 对。
3: 就符合当下的一些传播方式。
6: 还有的在下边评论就是说，有没有续集，往后接着拍？
3: 还是很有期待的，其实是。
6: 因为毕竟传统下来的东西它是最宝贵的，对吧？
3: 嗯。
6: 嗯，咱们得保持传统，然后再加一点创新。
4: 新生代依托新型传播方式，拓宽了沙河皮影戏在线上的覆盖面。身为团长的秦月琴也在用匠人的钻研之心，独创出一体连奏的器乐表演形式。
8: 四大件儿，
3: 这个应该是脚踩了。
8: 对。
3: 对表演者来说，其实要求会更高。
8: 这不下就是功夫。
3: 嗯。

0: 上受了猪八戒，六杀客又受了沙悟净啊。
1: 哎呀，好厉害！
2: 我也都有手艺，我们现在这十来个人，能分四五个班。一个是就是说能腾出人手多演一个场，多订个
1: 订单，
2: 订单经济上也多收。为什么？我们要十个人，你给我1000块钱，一个人才100。如果我是五个人，我就
1: 200了，翻番了就。
2: 再一个影儿那块，我也有创新。看这个签子前边啊，这是一块磁铁，有这个磁铁的时候。你需用它的时候，它就安上，它就可以动。有个贴片，你看。
1: 哦，这个是可以吸上的，是吧？
2: 吸上，你看，不用的时候，你看它那个粘下来。动物跑的时候，你要那个签子太多了，那个碍事儿，那也不利索。所以这个用的时候我就是个贴儿，不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去，它非常活动，一个贴钉，一个贴片，都可以动。这样是在演出的这种细微的小的动作都可以演出来。
1: 哎呀，
2: 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乐队生日，我要在这个上也要生日。
3: 作为沙河市现存的唯一一支皮影戏剧团，在传承与创新互融并进的同时，不断摸索出了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
1: 我看这些文创的人物并不多，是吧？
4: 对，因为我们也是考察了当地市场，然后设计了这个《西游记》系列，还有《哪吒》系列，这个是老人孩子们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人物形象，
1: 它的辨识度比较高。
4: 对，
5: 那这个卖的好不好？
4: 一开始的时候，销售情况不太理想。可能是在当地比较常见，也可能是我们的销售有问题。再后来，我们就是跟着皮影戏演出，在现场售卖，孩子们会拿着这个文创在前面。
1: 哦，就是你们演着，然后这个文创已经到了孩子手里了。
4: 对，
1: 就是互动感很强。
4: 对，互动感很强。记得当时，那天的这个营业额达到了6000。后来观众想买一个回去植杆嘛，然后我们设计了这个皮影戏的西游记人物孙悟空，
1: 1:1的
4: 啊。对，2023年我们的皮影文创，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7万。
1: 7万。
4: 对，2024年销售额达到了15万，2025年达到了30万，2026年我们的仓库一开始是满的，根本就进不来。现在之后可以看到只剩半仓库的货。
1: 啊，拿这么多啊。
4: 提前准备好。
1: 先准备好，
4: 不能说来了没有地方坐。
1: 哦，
4: 可以说先准备好。
1: 那像你自己的孩子会来看吗？
4: 会。
1: 也会啊。
6: 会。学校里面都有这个兴趣班。
1: 哦，都有皮影戏的兴趣班。
6: 孩子们都喜欢皮影戏。经常来。还有你像这个银行让我们做这个反诈骗。交通局啊，或者交通安全，还有景区政策单位帮我们皮影戏做一个载体，让我们给他们做一些短剧，短短效果非常好。
3: 有了稳定的演出收入和逐年递增的文创收益，剧团全员都是干劲十足。
7: 每一个这个名字后边都是上午下午晚上，
2: 一个钩就是25块钱的，你上午来了就加个钩，下午也来排练来了，或者是做道具来了，也加个钩。晚上来去演了，这个晚上演出这个钩25不能少，还另外还再加10块钱的这个演出补助。
1: 一天下来最多能够拿多少钱呢？
2: 105。
1: 那也就是一天要演3场的时候。
2: 对，
1: 村里其他的一些村民的话，怎么看你们？
2: 可羡慕了，人家在那演皮影，一年还能挣2-3万块钱。因为我们是农民，是种地的，我们定的9点来，10点就走，下午2点来，4点就走，地下人家没耽误种，所以人家羡慕啊。
1: 咱们有盈余吗？每年？
2: 有。但是要做到细水长流，后边的发展创新服装道具方面，你比如说电子屏，喷雾灯啦，制造火焰那个灯光啦，那个效果确实好，咱也得后边想法弄这个。
3: 传统沙河皮影戏以光影配合、唱腔演绎为表演形式，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秦月琴始终想着如何用老手艺重现沙河皮影的老韵味。
2: 这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是牛皮做的。
1: 牛皮做的，
2: 那这个头饰，这一点一点都要刻上，脸上这个表情的变化、皱纹了都要刻。它这个头啊，不是把它缝坠在上面的，你想想，它这有这个双层儿，能把这个头塞进去。它是武将的这个身子，这要是武将。从这儿 把这个头
1: 哦
2: 摘去，把那个头往这一插，
1: 哦，
2: 变人了，
1: 换头不换身。
2: 对对对对，
1: 是吧？那他这个影人过去的制作工序大概有多少刀呢？
2: 大致9道工序。
1: 嗯，
2: 这个牛皮啊，需要是生长了3年牛的这皮子，不厚不薄，
1: 嗯，
2: 不硬不软，关键还要制皮，要泡，
1: 用
2: 刮刀褪毛，再把多余的脂肪要刮去，还要用磨石在上面磨，
1: 嗯，
2: 磨它这个薄厚要均匀，
1: 均匀，
2: 看到透明度到均匀度。都好了、还得把它钉在墙上，
1: 哦，
2: 四角钉得非常窄，干了以后备用，这个是治好了的。治完疲劳以后画稿、过稿，
1: 就是踏上面去，
2: 踏上来的意思、这个上边有了，
1: 嗯，
2: 开始雕刻，
1: 雕刻
2: 真正治一个人就得2个月。所以我们现在啊，表演的时候都是用皮皮板，不用酸皮也不用制皮，
1: 嗯，
2: 但是这个只能作为表演，要作为是文化的内涵，传承的内涵，老祖宗这东西还得用它，这个不能丢。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见过用八斤重的铁锤反复锤打墨坯吗？您尝过拿百年老祠堂改造成的咖啡馆里用当地茶叶调制的石鱼美食吗？今天咱们一起去安徽绩溪的福岭村，走进那个粉墙黛瓦、炊烟袅袅的徽州古村落。福岭村不大，却藏着三个响当当的名号：徽剧之乡、徽菜之乡、徽厨之乡。村里的万年戏台从清朝乾隆年间唱到现在，老艺人们拿出压箱底儿的戏服给记者扮上穆桂英，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再说吃的，十碗八是当地最隆重的宴席，上台鸡、下台鱼，取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好彩头。红烧肉夹在馒头里，一口下去满嘴香。从徽杭古道到徽墨工坊，从海拔近千米的乡村采茶到祠堂改造的新潮咖啡馆，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撞了个满怀。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徽州听戏、品菜、闻墨香，感受那份藏在水墨画卷里的从容与烟火。
0: 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的福岭村位于绩溪县东部，别看只是个小小村落，却是徽文化的核心区。这里是徽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徽菜之乡，徽派建筑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目前仍然占村庄建筑面积的一半以上。走进福岭村，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你目光触及的每一面墙都带着悠悠岁月雕刻的痕迹。偶然踩到的一块石头，没准就会

0: 感受到某个历史人物的足迹。
1: 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岭村，这个小村庄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安逸。因为啊，它特别的安静，我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却有三个响亮世界的名号：灰厨之乡、灰菜之乡和灰具之乡。爱研究美食加文艺，这儿的人一定特别的热爱生活。
0: 村里自南宋以来就有舞回演戏的习俗，是徽剧的发祥地之一。在村中心有一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万年戏台，至今仍在沿用。在这里，记者遇到了村里的老艺人，他们成立了徽剧研习社。从1830年福岭第一座戏台建成到如今，徽剧一唱百年，一腔一调早已化作乡音，融入乡愁。
2: 我们这个叫这和尚帽，
1: 和尚帽，
2: 你把这个头发
1: 弄起来，
2: 弄上去，等一下戴那个头盔，那个凤冠的时候呢，它就不勒头。
1: 哦。
0: 做徽剧妆造，所有步骤都有着严格的顺序。前期准备妥当后，老艺人才拿出了一套压箱底儿的戏服，这可是轻易不往外展现的古董宝贝呀。
2: 这个上面有年份的，就是民国十年，就是我们福岭村呢，就是有三个门派，上中下，这个呢是中门的戏服，
1: 还是保存的非常完好的。
2: 这是一件帅衣呢，
1: 这个全都是手工绣的是吗？
2: 纯手工刺绣的。这个衣服看到是破掉了，但是你如果到晚上，你要是那个灯光打起来还是很透的。
1: 那这个是哪个角色的衣服啊？
2: 这个呢是属于穆桂英挂帅的时候。
1: 穆桂英挂帅，哎呀，那太好了，我太荣幸了，我也扮一次穆桂英。扮一次女将军。
0: 身穿百年前的徽剧帅衣，头戴将军凤冠，记者一下子就来了戏瘾，说什么都要学几个穆桂英的戏剧动作。可看上去简单的拿枪和走路，实际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3: 打仗嘞，两个人要打嘞，那你眼睛就看上来也手为喜去这样子。这个枪要拿在这样这个地方，也不能拿在这个地方，
1: 要拿在靠前一点的地方，按住它，
3: 按住它。手把要朝前面，定时波不要太宽，要这样子，
1: 要小一点。
3: 对。
1: 哇，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找到那个感觉了。
3: 手就起来，这个脚就起来了。
1: 脚起来。
3: 再出去，插过去，再又转过来，个枪这样子。
1: 转过来。
3: 再又放过来，
1: 再
3: 这个手跟着一起走，这个脚马上推起来。
1: 哎呀。这个手脚配合起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看您做好像很轻松，但我做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点不协调。
0: 每逢过年过节，福岭村都会在古戏台上演徽剧经典剧目。为了更进一步推广徽剧文化，他们还把村里的一间祠堂改造成了徽剧博物馆，馆内展陈着精美的古戏服和唱戏道具。
3: 这我们徽剧的历史要60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他是用这个面具不讲话的，所以我们叫不开口戏，也算徽剧的源头开始，就从这个面具开始的。以后他改了唱的嘛，唱的他要穿戏服嘛，所以那个头饰啊全部改掉了。我也是爱好，我的12岁就是上台了，开始唱戏，白天嘛就是干农活，到晚上嘛要唱戏嘛。我们这里有个锣鼓响是加把羊，哪里到锣鼓响了马上就跑了去看。
0: 对徽剧的热爱已经镌刻在了福岭人的基因里，代代相传。从2003年起，福岭小学就开设起了徽剧童子班，邵光宇老师也定期会给孩子们上课。一朝一事就是一粒种子落在孩童的心田。
3: 现在把这个童子班就是把这个徽剧传承下去，因为从小孩传好传。
0: 福岭对徽剧进行了抢救性保护，水淹七军、万花献瑞、引凤开台、龙虎斗等经典历史剧目得到了传承。说到传承，在福岭村传承超过百年的不只有徽剧，福岭还是徽菜徽厨之乡。福岭村有经典的民间宴席十碗八，一般在婚寿吉庆招待贵宾时操办。到底有哪些菜品？ 全席讲究的上台鸡和下台鱼，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4: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意思呢就是上台吉祥如意，
1: 哦，
5: 火葬头
1: 啊，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
4: 哎，
1: 客人来了，
4: 哎，
1: 我们先说个吉祥话，
4: 哎，
1: 上这个整鸡。
4: 对，
1: 接下来是什么？
4: 海参子，
1: 嗯，
4: 山珍海味的意思。
0: 每一道菜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寓意，这就是十碗八的特点，它包含着涪陵人满满的诚意。
4: 红烧肉是发红红火火，发包发包发的意思，
1: 发财，
4: 哎，发财。我们把中间这个包打开以后，
1: 嗯，
4: 红烧肉夹在中间，它里面那个油全部吃到这个包里去的，哎，那就是咬起来特别香。
0: 十碗八的最后一道菜是红烧鱼，是整个宴席里必不可少的。
4: 这是红烧鱼，我们一般都是当地的草鱼。假如说接待女婿嘛，可以，整条的，完完整整的，普通就是红烧鱼块，就是这样。
1: 哎，为什么女婿这么看重啊？又是整鸡，又是全鱼的。
4: 那肯定，这上门女婿上门肯定要跟招待的好好的呗。
0: 十碗八的意思是由八只冷碟、十道大菜组成，取十全十美、才高八斗之意。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有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60来岁的胡来顺是十碗八的传承人，原本在南京开徽菜馆。由于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徽菜的热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店，发扬推广徽菜。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精心挑选新鲜食材。
4: 哦，这里有哦，硬竹笋吗？跟那个毛竹笋不一样的，它是根部长在表面的，它非要长出来以后这么长才能挖，太短了没用，太短了浪费，太长了呢它老了。这个硬笋做成笋干好吃。
0: 胡来顺1989年回到了涪陵村，跟村里的师傅学会了做十碗八的手艺，这一做就到了现在。
4: 南京给我开过了我的眼界，我待了这几年没白待，家乡好嘛，就是山也好，水也美，亲戚朋友都在家，办这个酒店嘛，生活是好了，家也能照顾，房子也能照顾到了，也给村民们带了不少的好处，带来的游客在涪陵消费吧，也可以，整个村庄都，希望涪陵越来越好。
0: 从涪陵村走出去的徽厨遍布世界各地。据史料记载，清同治11年，也就是公元1872年，涪陵人邵培瑜就在苏州开设了第一家烩面馆。涪陵的徽厨沿着徽杭古道出发，带着家乡的味道和记忆闯荡天下。而如今，这条徽杭古道成为了涪陵村的重要景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来徒步游玩。
5: 我们这个古道的历史呢，应该是有1100年了，唐朝末年开始就有了。
1: 这个路是就是唐朝原来的样子吗？
5: 不是。它是这样子的，因为唐朝它刚刚开始，人家走不路的茶商走出来的路呢，它是很窄很窄的那种泥土路。它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是那个兵部尚书胡宗宪，他是我们绩溪人嘛，到当时在家丁忧3年的时候呢，是捐资募资来修的这一段路，是明代的时候。500多年的历史，
1: 500多年前是修成了这种有石板儿、有台阶的样子。
5: 是的，是的，是。
0: 当地的俗语说，不慌不忙3天3夜到余杭。如今从涪陵到浙江的浙基田村保留下来的这段长度约20公里，游客们要走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呢。
6: 很累，很喘，
7: 已经很喘了，连续的爬坡很喘了，比平时有氧运动半个小时还要喘。
8: 已经能看到连绵的山峦，然后山清水秀，然后负氧量很高，然后竟然闻到那种青草香味。对，所以我期待往里面走会更加的漂亮。
0: 不但风景如画，徽杭古道还和徽菜紧密相连。当年徽商们就是沿着这条古道把外地的新奇食材运回来，再把制成的美食带出去。相传在1751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扬州接驾人之一徽州籍大盐商鲍书芳承担全部费用，报命家厨制作当地美食鹿菜鸡进贡，得到皇上的夸奖，并赐名为如意鸡。 传说当时乾隆提出，只要鲍叔方捐修800里河堤，发放3个省的军饷，就恩准鲍家建一个义字牌坊。

0: 当时鲍氏宗族已受恩准建造了忠孝节三座牌坊，就缺一个义牌坊。此次以如意机为契机，鲍叔方终于得以完成四座牌坊的夙愿。漫步在美丽的古村落，你一定会被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的美所吸引驻足。徽派建筑宛如一件典雅的艺术品，坐落于山水田园之中，砖雕、木雕和石雕被称为徽州三雕。三雕的历史源于宋代，至明清而达极盛。徽州三雕的木雕代表作就在龙川的胡氏宗祠里。那么木雕的精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1: 我们这个木雕嘛，像这个胡氏宗祠，它就是木雕艺术的殿堂。整个祠堂占地有1564平方米，分三进。这样，我们走到这里是第一进
2: 。
1: 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台阶，走上来就第二进，这是正厅。这里面嘛就是寝楼。台阶从中间这条甬道走上来，就代表一种步步高升这样美好的这样寓意。说到这个木雕的精美啊，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比较代表性的四合同。第一幅是荷花跟螃蟹，就是和谐。
2: 我看到一个小螃蟹了。
1: 然后第二幅荷花跟这个鸳鸯，就是家庭和美的意思。这第三幅是荷花跟这个虾，就是和顺，人与人相处和顺。第四幅嘛，荷花跟青蛙，蛙这个鸣叫声是非常响亮的，就整个社会
2: 和鸣，
1: 整个社会叫做和鸣之音。
2: 这总共有多少幅这样的图啊？在这个屋，
1: 这个一共有24幅这个荷花图，整个这个厢房上面。
0: 胡氏宗祠门头木雕中有以胡宗宪抗倭故事为主题的图案，展现了胡宗宪在抗倭战争中的英勇事迹。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财力的增强，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浓厚，木雕艺术也向精雕细刻过渡。到了明清年间，三雕艺术发展最为鼎盛，徽派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可以到《议事尚书方》。这座始建于明嘉靖41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的建筑，它的石雕到底有多绝呢？
1: 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台梁式建筑。
2: 什么意思呢？这个台梁，
1: 它就是三道门，三门四柱，五楼五层，一层一层的五层。它这个石雕我们看到有三层，第一层是那个仙鹤腾飞，第二层是那个双丝滚球，雕刻每一层代表的就不同的含义，而且它都是镂空雕嘛。还有上面那个两个小窗户那里，看到两幅花瓶，正反两面都是的，它是纯镂空的，那个是很难雕的。
0: 而砖雕的题材也十分丰富，包括翎毛花卉、龙虎狮象、林园山水、戏剧人物等，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明末清初，由于富商们对豪华生活的追求，砖雕的风格渐趋细腻繁复，而且尤其注重门罩的雕刻。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他们财富和身份的门面呀。
3: 像我们徽派的，他是经商嘛，在外面赚了钱回来，就是为了更好的体现门面，就是在门上面就花的功夫很大，雕得很精细很完美。像外面可能就是说比较就是大气，雕得很粗犷。我们这边叫西陵，层次比较多，在立体感也很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像独立的。再还有一些花纹啊，都是镂空的。
2: 那像咱们现在的砖雕技术跟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3: 像现在跟以前比，在技术上面，像比较设备啊各方面都比较专业了。现在的门都比较大。所以现在的砖雕都做得很大幅。就比较大。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广，就是说现在民宿啊，酒楼、茶楼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一些场所，用的也比较多。
2: 像是咱们这儿可能村村都开始发展民宿和旅游的话，
3: 对，
2: 是不是就客的多了？
3: 等于像现在古民居的国家也振兴这个新农村嘛。对，所以它这个需求也比较大。
0: 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当地恢复并重新修缮了部分砖雕门楼。这些修旧如旧的古建筑让外地游客大加赞赏。
4: 景区不错，保存了原始的面貌。
5: 想要自己在工作之余能够逃离城市，然后来到大自然。
0: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村民收入的增长。以龙川村为例，2024年所有农家乐产业增收超过1000万，村集体的收入也达到了120万左右。
2: 皖南这边的古村落啊，其实规模都不太大，有的村庄甚至

0: 20分钟就全都逛完了。我们外地人来看呢，这边都是粉墙黛瓦的徽派之美，可是当地人却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以徽岭山脉为界，分为岭南和岭北两种非常不同的风格。像是福岭村呢，它就属于岭南，而岭北你要到上庄去体验。那究竟南北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奇遇呢？
1: 记者在岭北第一站来到了上庄村的制墨厂，徽墨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焦，香味浓郁，风肌腻离等特点。2015年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胡家明和胡翠霞父女一直致力于推广徽墨文化。游客在他们这里不仅能买到正宗徽墨，还可以参观手工制墨流程，体验传统徽墨制作工艺。比如这锤墨，它可是影响徽墨品质的关键环节，记者也迫不及待要试一试。
2: 我看你试试看。
0: 哎呀，我的天，真的是很沉啊！我刚才看您特别轻松的打，我还以为它很容易拿起来呢。
2: 我们是习惯了，这个锤是8斤重的锤。
0: 嗯，
2: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0: 嗯啊，就直接这样砸下去就行了。
2: 砸下去就行了，哎。
1: 锤墨能够增加墨坯的韧性和细腻度，经过反复锤打，墨质会变得更加细润圆和，墨坯的内部结构更加紧密，成型后的墨锭不易碎裂，书写或绘画时更加流畅。2024年，由绩溪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安徽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举办了“感知中国，走进绩溪国际留学生文化交流体验活动”。来自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22个国家的29名来华留学生走进绩溪古村落，感受徽文化。胡家妇女的制墨厂就是其中一站。留学生们在这里见识了徽墨制作工学，感受到的不只是技艺的浑然天成，更有非遗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瑰宝的崭新生命力。
3: 啊，像我们的墨块呢，你要是用它来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它可以留存百年千年，它不坏的。你真的把一些制作工艺给他们看，他们就会觉得很神奇。通过我们这种体验方式带来人流量，每一年的话都有差不多5000人左右的一个人流哈。也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带动了我们农村我们当地的一些农民的一些收入啊。因为你像我们制墨这一块也用到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农民工，现在他们可以说比以前有可以达到2-3倍的一个收入吧，可以这样讲。
1: 沿着山路向上攀登，来到海拔500至900米的山坡峡谷中，你就会到达金山村。这里有一种茶名为石榆，这种茶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在明前采摘，而是要等到谷雨前后。记者采访时刚好赶上这里最忙的采茶季。
4: 我们这个海拔高，在气温低，所以长得迟，所以这个营养物质多啊。
0: 哎，
4: 其他的茶都是老早就采的，我们这都是在谷雨前摘茶。
1: 为了让来到金山村的游客更全面地了解当地茶文化，吴建军修建了非遗传承园，在这里可以体验茶叶的制作过程，包括采茶、发酵、杀青、炒制等环节。
4: 我们合作社有400多个农户啊，这但是影响遍及的这个农户就多，有几千户，而且从上庄镇都辐射到整个8个乡镇，一般农户的那征收1到2000块钱。
1: 茶农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新奇的点子就多了。随着乡村游的火爆，茶叶也有新的喝法，究竟会是什么样呢？
0: 走了一段长长的青石板路哈，我就是为了来找这样一间咖啡厅，因为当地人告诉我说它是拿祠堂改的，特别的不一样，并且呢说这里还有一种咖啡是拿金山石榆茶和美式坐在一起，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赶快去尝一下。
5: 小姐姐，你的石榆茶开好了。
0: 哎，没我想的那么苦，
5: 因为会有茶的味道在里面。
0: 对，有一股那个茶的清香。
1: 把一间老祠堂改成新潮咖啡馆，咖啡店主汪婷介绍，这其实是一次偶然间做出的决定。
5: 因为我老家也是这边的嘛，所以就是也很近，然后呢就想着就到处来转一转看一看这样子的，然后发现这个村子嘛就是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个好地方。古话说的，其实好的建筑一些木头它都是要通通风，有人进来才会有点人味儿，对吧、它木头其实也会保持的会更长久一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它开放打造利用一下。
1: 汪婷在山东读完研究生后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她毅然决然地回到村里创业，许多人一开始是不理解的，但他自己却有不同的想法。
5: 首先是一个大环境嘛，大趋势是国家也是蛮鼓励大学生返乡做文旅这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咖啡加民宿这种新的业态就是也在乡村其实也蛮吸引年轻人的，能够增加一点乡村的活力。我们旺季的时候呢就是人流量非常大的时候，然后呢比如说在过年期间嘛，我们当时有卖出了将近5000杯，觉得我们家乡皖南其实就是一个有山有水，然后风景啊人文都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村里的年轻人活力满满，就像岭北特有的美食一品锅，层层叠叠热气腾腾。在徽州的传统习俗中，每当有重要的节日或客人来访，邻居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准备这道丰盛的菜肴，食材的摆放顺序固定，一般底层为素菜如萝卜干笋等，接着是豆腐包红烧肉等荤菜，最上面一层通常为鸭蛋夹，需铺成外圆内方的形状，寓意为人处事的规矩。食用一品锅时需自上而下一层层吃，这种吃法不仅有助于保持锅内食材的层次和口感，也寓意着生活的有序。随着游客越来越多，不少闲置的民居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作为民宿、咖啡馆、茶馆、农家乐，村民们也正在积累着乡村旅游的经验。再宛如彩色山水画卷的千年村落，徽剧的腔调，徽菜的味道，粉墙黛瓦，炊烟袅袅，假期的美好就希望这样静静地度过。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感受完了安徽绩溪徽州古村落的古朴和宁静，咱们再去广东中山，尝尝那里藏在水里、飞在天上、开在田间的鲜美滋味。在中山，鸽子是万万不能错过的美味。有40年鸽子烹制经验的郑大哥，一天要加工300多只鸽子。他发明的生炸乳鸽，外脆里嫩，汁水丰盈。最特别的是，他还会用生蚝壳拌黄泥来喂鸽子， 说是矿物质丰富。这里还有菊花宴，欧大姐种的食用菊花比脸还大，她把菊花瓣裹

0: 上面糊，炸成金黄酥脆的小吃，咬一口满嘴香。说到鱼，中山的脆肉鲩可是会健身的，从鱼塘捞出来后要先送进瘦身池流水冲击锻炼15天，肉质紧实到像牛肉丸一样弹牙，切片用铜盘一焗，嚼起来咯吱咯吱的，像是在吃猪耳朵。一鱼九吃，从鱼腩到鱼骨，每一口都是惊喜。从鸽子到菊花，从脆肉鲩到青蟹，咱们这就一起去中山感受那份水边人家的鲜美与巧思。
1: 在众多味道鲜香的美食中，皮脆肉滑骨酥，吃后齿颊留香的鸽子是万万不能错过的。有着40年厨龄的郑耀荣，一天要加工300多只鸽子，一年下来就是10万多只。他对用鸽子制作美食研究得十分透彻，还总结出了一套独家秘方。郑大哥说的秘方之一就隐藏在菜市场里。中山的菜市场只能用精致来形容，各色肉品分门别类的摆放整齐，供君挑选。鲜嫩水灵的蔬菜一眼望去令人心情大好，新鲜肥美的海鲜在水里活蹦乱跳，不由让人食指大动。郑大哥目标明确，直奔生蚝摊位。
2: 这太大个了吧，老板。
3: 手里抓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山的。
1: 挑选生蚝，先选个头大的，在个头大的中再选上宽下尖的，这样的生蚝肉质饱满多汁，爽滑弹牙。在中山，生蚝可是厨师们的心头好，烤、炒、煎，无论哪种烹饪方式都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生蚝的鲜美。在郑大哥眼中，生蚝肉自然是大海馈赠的美味珍馐，而生蚝壳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难道生蚝壳也能制作成美食吗？接下来郑大哥就要去寻找他今天大展厨艺的主角鸽子了。石岐乳鸽是中山美食的一张名片，更是深植几代中山人心中的美味记忆。
2: 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食材，主角是鸽子。你看这个是最大个的，
3: 这个鸽子是3到5年的、
2: 这个是多大的？
3: 11天到13天的。哦，
2: 不同阶段的鸽子做的菜不一样，是不是？
3: 你的菜式一定要不一样才可以的。
1: 不同年龄的鸽子要用不同的烹制方法来凸显它的美味。生长期在12天到15天的乳鸽适合生炸，生长期在15天到30天的适合红烧，生长期在1年以上的适合炖汤。接下来，郑大哥展示制作生炸乳鸽的独门秘方了。
2: 生炸乳鸽，
3: 这个是我91年发明的。
2: 91年，所以这个生炸乳鸽准备了好多我没有想到的调料。这个是啥呀？
3: 这个是糖醋、麦芽糖，这个是五香粉。
2: 五香粉，
3: 加这个盐下去，1斤的肉就是2钱的盐。3个手指你就抓的，你就放进里面。
2: 这一只鸽子3个手指抓一下就够了。
3: 够了，帮它按摩一下，特别这个胸部，因为这个胸部比较厚。
2: 只涂抹里头，外头不涂。
3: 现在很多师傅呢就告诉我，老郑啊，一定要外面的烟呢、各方面都好。但是我很不赞成的，目的就想到入味嘛。它这样薄的没有需要，我们一定要大道至简，用心去做就可以了。
1: 郑大哥说，生炸乳鸽要想外脆里嫩，从腌制开始就马虎不得。乳鸽去除内脏后，用五香粉混合食盐涂抹鸽子内部，腌制入味。这样做是为了在油炸时保证乳鸽滋味更加浓郁。这是郑大哥制作生炸乳鸽的秘方之一。
3: 这样1个小时用了，把这个水呢烫一烫，这个水啊，
2: 然后再放到这个酱汁里头滚一下，洗个澡
3: 就快起来了。
2: 这样调好的这个乳鸽要晾着吗？
3: 2个小时它就干了。
1: 将腌制好的鸽子在沸水中烫一下，再放进用红醋、麦芽糖、红糖调制的料汁中挂脆皮水，最后挂起风干1小时左右，就可以放入油锅中炸制了。这是郑大哥制作生炸乳鸽的秘方之一。

0: 浇油的作用是什么？
1: 它的里外的温度是一样，
0: 就是里外都得受到油温的浸润。下油锅，哇，它的腿开始变黄了，我发现。
1: 炸东西来说，想好吃的一定要两次油温的。
0: 复炸。这个我懂，没想到生炸乳鸽也需要复炸。
1: 因为我们的功夫呢，就是以油抢油嘛。
0: 以油抢油，这个油温要多少度才行？
1: 就是180度啊，高一点都无所谓的。哦。但是你动作要快一点哦。
0: 哇，现在这个比刚才更沸腾了，差不多下锅有个5-6秒捞起，搞定。先出锅的生炸乳鸽。
1: 最简单的方法。
0: 但是最难掌握。
2: 在160摄氏度左右的油温中，第一次油炸。能起到让鸽肉定型，同时锁住鸽肉本身水分的作用，这是使乳鸽的肉质嫩滑多汁的秘密。将乳鸽从油锅中捞出，静置1分钟，待油温升高到180摄氏度左右时，快速复炸一遍，使鸽肉紧致，外酥里嫩。腌制的方法、油炸的时间，看似简单的操作，都是郑大哥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压着它哈，
0: 先吃乳鸽的腿。
1: 这个汁水在这里了吗？哦，
0: 汁水在大腿这儿，
3: 它是那种超级多汁的肉。
2: 接下来制作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0: 这个鸽子蛋它的皮儿极薄，
1: 它是鸡蛋的1/5的硬度。
0: 搭配鸽子蛋的配料也很奇特，这是橘子皮挖了个洞。
1: 不是普通的橘子皮，就是我们的
0: 陈皮，
1: 这个是猪肉，加一点这个鸽肉啊，我就放进去。
0: 鸽子蛋跟这个怎么搭配？
1: 一起放进去。
0: 这么嫩，它不会一下就炖散了？
1: 不会的，不会的。
0: 来，点睛之笔。
2: 猪肉混合了生长期在15天到30天的鸽子肉，一起剁成肉馅儿，调味之后酿在陈皮中，然后再放入一枚煮熟的鸽子蛋，鸽蛋陈皮中的雏形就做好了。郑大哥说，要想味道鲜香，还需要一样提鲜的秘密汤汁。
0: 你这为什么炖得那么清澈呢？
1: 大火开了以后，就是慢火滚的时候来说，就是两三个
0: 气泡。
1: 气泡就是你放着它几个小时以后，
0: 它在变轻了，
1: 你就变轻了。
0: 所以它最后是以盅的形式，
1: 对，
0: 隔水炖。
1: 对，
2: 一勺鸽子汤激发了浓厚的陈皮味，以及鸽肉的香味。随着不断蒸制，肉馅儿与高汤陈皮的味道相互渗透，同时也给鸽子蛋注入了一丝复合型的香味。无论是生炸乳鸽还是鸽蛋陈皮中，都鲜香十足。但是郑大哥和调查员在市场采购的生蚝还没有现身，生蚝要怎么跟鸽子结合制作味道浓郁的鲜香美食呢？
1: 这个生蚝它很多不干净的嘛，放多点生粉下去，生粉呢它有这个不好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了。哎，
0: 能看到有一些黑黑的出来
1: 了，它都黑黑的出来了。
0: 所以洗生蚝都是用生粉啊，
1: 一定要生粉。
0: 盐不行吗？
1: 放盐呢它里面的水分呢
0: 就出来了，
1: 它有渗透的嘛，这个变成了硬啊死了，有柴了。操它呢，这个鸽子呢很关键啊，一定要重盐。我再拿这个鸽子放进这个汤里，
0: 会稀释。
1: 里面的鱼肉呢，它飞水的时候比较紧凑。
0: 水开，这时候放白酒，
4: 去腥吗？
0: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汆水要这么复杂的。
1: 这个是我们呢琢磨出来的方法来的。
2: 生粉可以洗去生蚝中的杂质，用清水冲洗干净后，蚝肉变得更加爽滑。将成年的鸽子放在混合了盐和酒的水里焯水，去掉鸽肉中的血沫和腥味。
0: 5匙毛桃水，椰子炸弹，
1: 就放这个鸽子进去，你这个就可以放生蚝了。
0: 好，来铺进去。
2: 鸽子的肉香、5匙毛桃独有的椰香、生蚝的鲜香，三种香味互相碰撞交融，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征服了人们的味蕾。
0: 入口的是一口热汤，然后好美味，你就知道来到广东了，胃可以踏实了。先尝尝这个鸽子蛋，果然这是炖了好久的，进到你嘴巴里之后它滑来滑去，很活泼的感觉。我觉得我这一口唤醒了很多人来到中山的记忆，既能吃到本味，而且还能吃到惊喜的味道。
1: 刚才你说这句话，本味这个很重要。
0: 很棒，成功。有第三针，有第三针。再一个海蜇，谢谢老板。

0: 中山的很多地方都处在淡水与海水交界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注定了这里盛产各种海鲜。海鲜在中山的美食菜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烹鲜达人欧娟花大姐是出了名的敢吃会吃。
1: 这个菊花炒饭不行哦，这个菊花的花瓣变褐色了，
2: 得改进改进一下。
0: 今天她准备用水里游的鲜味三兄弟来烹制一道大菜，这道大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要跟欧大姐寻找一种在水里游的鲜味。在养虾大哥的帮助下，虾笼随着小船的滑动缓缓没入水中，撒下的饵料吸引了虾群争相来食。对虾收获成功后，欧大姐去收获一种颜值高、味道好的食材。据她介绍，这个食材跟鲜味三兄弟是最佳搭档。欧大姐是种植食用菊花的大户，她培育的食用菊花销往全国各地。每年的五月至八月，其他地区的菊花还未上市，欧大姐花棚里的菊花就已经供不应求了。
1: 看这个比你的脸还大，你这个花你这样子啊，掰一半，然后就这样可以吃的，
3: 是吗？
1: 嗯，
3: 甜的，一点都不苦，但是它有那种淡淡的菊花香味儿，
1: 它就是有点好像生菜的那个感觉，爽脆清甜。
3: 嗯，这菊花长得像我们胶东大馒头似的，那么一大个。
1: 这个叫黄菊，黄球，
3: 黄球，
1: 叶子也可以吃的，还有它这个茎。
0: 在中山，菊花浑身都是宝，菊花根可以做凉茶，菊花叶、菊花瓣可以入菜。五月是菊农们最忙的时候。欧大姐今天制作美食，就是要款待和她一起种植菊花的伙伴们。此时已经接近中午，欧大姐要先做个开胃小菜垫垫肚子。
3: 淀粉是要先调个浆糊是吧？
1: 是是是，首先放一点点那个盐馅去先调一下味，
3: 缓缓注入，清水一碗。到这个程度可以了吗？
1: 嗯，可以了。来，我们加点油。
3: 哦，加油了。
1: 再5勺。
3: 5勺。倒进去的油好像融合在里头了。
1: 对，一定要融合在里面。
3: 我感受一下。哦，好柔软，好温柔了，感觉这浆糊。
1: 把它搅均匀。来，我们下锅喽。
3: 下油锅。
1: 我们要等它的糊变成有点黄。
3: 从菊花一入锅的嫩黄变成金黄了。看我手里。
0: 新鲜的菊花瓣娇嫩多汁，裹上面粉糊，下锅油炸。进入油锅的瞬间，花瓣表面急速膨胀，颜色也变得更加金黄诱人。
3: 我觉得我这个声音能录下来当那种解压的音频，有的人喜欢听着咀嚼声，被俘虏了。
0: 欧大姐说，这些都是开胃小菜，头牌菜还在后面。
3: 看人眼花缭乱的一满桌的各种食材啊，
1: 天阳啊，哦，你看那个大龙虾，
3: 这太横了，两只大龙虾 ，N 只博士虾，
1: 博士虾，
3: 博士虾，
1: 对对对，
3: 虾有了，肉摆着，各种笋、香菇、木耳、胡萝卜。
0: 鲜味三兄弟，对虾、罗氏虾、龙虾已经备好。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和带皮肥肉也已经就位，竹笋、香菇、各色杂粮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还有几朵怒放的菊花。这一大桌子十几种食材摆放在一起，欧大姐到底要做一道什么大菜呢？
3: 带皮的五花肉，
1: 我们现在把它切成条，
3: 这一条就够2斤啊。锅里在煮着啥汤吗？好香啊，这什么味道？
1: 猪肉，我们先卤一下。
0: 欧大姐首先料理大块的五花肉，大块的五花肉放入卤汁中卤制，随着锅中的温度不断升高，卤汁慢慢渗透进五花肉中。在等待五花肉卤制的时间里，开始料理鲜味三兄弟。
3: 怕不怕？
1: 先大不大？
3: 超级大个，哇，这个就是小青龙啊。其实这几种虾的肉质都不一样，能感觉到。剪一下就直接给它掀开吧。看我们俩这狠劲儿，
1: 水晶水晶的，这个
3: 剔透的，这就是。

0: 是最大的一个虾，龙虾，剁成虾泥儿，
1: 先拍一拍。
0: 所以这几种虾肉是合在一块吃的。
1: 对，是的，是的，因为每一种虾呢，它的口感都不一样。
2: 肉质鲜嫩的对虾，壳薄体肥的罗氏虾，虾肉筋道又有丝甘甜的青龙虾，这鲜味三兄弟经过剁馅摔打后，变身成了鲜味满满的虾肉泥。锅中卤制的大块五花肉和虾肉泥到底要制作什么大菜呢？这个疑问还没解开，欧大姐又开始炒制杂粮了。
0: 起热锅，
1: 炒豆，
0: 炒豆。这个豆类炒过之后再煮，它那个豆香味全都被激发出来了。
2: 五谷杂粮在热量的加持下吸饱水分，变得软糯香甜。杂粮在锅内炖煮的同时，欧大姐动作麻利地将竹笋、胡萝卜依次切丁放入锅里煸炒。她说现在就要处理带皮肥肉了。
1: 我们要把这个肥肉跟那个皮分离开先，
0: 对对对，
1: 我们要一整张皮，不能烂，不能断，
0: 轻轻的削哈。
1: 对，是的，
0: 我原来难点在这儿呢，
1: 对，
0: 揪着它，太肥了，真的，割它的时候啊，都滋油，那刀口滋油，你知道肥成什么程度？
1: 这个肥肉呢，我们炸油以后啊，我们这边呢就叫猪渣。
2: 带皮肥肉去掉厚厚的油脂，用火枪烧掉表皮残留的细毛。再将整张猪皮放入锅内焯水，加入料酒去腥，焯过水的猪皮变得弹力十足，满满的胶原蛋白似乎扑面而来。这道压轴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 天阳，来，
0: 我需要把你这天阳录下来，当我第二天的闹钟。现在我感觉摸上去就像摸着胶原蛋白一样。
1: 对，吃这个可以美颜的。
0: 我突然明白你想要干嘛了，你是不是想做个类似于春卷的东西？
1: 像，但是不是。
0: 如此丰富的馅料在猪皮里头相遇了，先抹一层胶水，万能胶水生粉。
1: 来，天阳上虾胶。
0: 虾胶，虾肉做成的胶水。好黏哦，八宝料变黏了吧？应该
1: 对，黏一点黏糊啊，
0: 因为它里边加了糯米、米椒，炉火风灯啊。
1: 天阳
0: 到，
1: 上卤肉，
0: 走着，好了，完美。
1: 天阳
0: 隆重推出最后一个馅儿，噔噔，菊花儿。
1: 来，我们菊花呢要放多一点啊，
0: 把它埋起来，
1: 它的菊香味就浓郁一点。
2: 猪皮抹上生粉打底。再涂上一层虾泥，铺上杂粮，然后放上一大块卤好的五花肉，卤肉上面再搭配一层炒熟的蔬菜丁，最后撒上新鲜的菊花瓣，用草绳扎紧猪皮，然后将裹满馅料的猪皮在热油中炸至金黄色。一道做法豪横、内有乾坤的菊花酿猪皮就做好了。切开之后，外层的猪皮金黄软糯，内里的馅料口感丰富，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1: 亲爱的朋友们，吃多点哈，
0: 味道怎么样？
3: 好好哦。
0: 上面撒的那个甜味是菊花糖啊。
1: 对对对，
0: 跟你早上就是带我去摘菊花的时候现摘现吃的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3: 试一下试一下。
0: 烤乳猪的猪皮它是脆的，但是我往往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这个猪皮呢又嚼劲儿，
1: 对，
0: 又得到满足。
1: 对，
0: 敬菊花。
2: 在中山的城镇乡村，人们将食材运用到了极致，用一条鱼身上的不同部位就能制作出九道精致的美食。这九道精致的美食都是什么呢？要解开疑问，就要先找到制作一鱼九吃的高手梁志宏大哥。他要带着工人们在4个小时内捕捞挑选大约1吨左右的鱼。尽管天公不作美，但是连绵的阴雨并没有打消大家的热情，捕捞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4: 网多重啊？
5: 整个网应该有200多斤，
6: 靠左还增加3倍的重量。
5: 一手一手的收，把那个网拉到水里面啊。哦，
0: 明白了。
5: 啊，要多帮忙啊！今天晚上做个好吃的鱼给你吃啊。
0: 没问题。啊，
6: 我也帮着你拔起来。啊。

0: 来，好了。
1: OK， 姐妹们准备好了吗？
2: 好，
1: 出发！
3: 哎，兄弟们啊，我们的瓜村游玩呢。嘿，早点把三万斤完成了。
4: 重达上百千克、长达80米的渔网，随着小船的行进缓缓入水，平静的鱼塘逐渐开始热闹了起来。
0: 军哥呢？军哥呢？军哥呢？人追过来，都用力！一、二、三，嘿，哟，嘿，哟，嘿，再来一。
5: 你们公平点嘛？
1: 梁哥是专门压网的，选出些够多的鱼。哇，有鱼在盯我的脚！哇，飞鱼，看到鱼了没有？大鱼随时撞你啊。
4: 梁大哥说，渔网里的鱼大多是脆肉鲩。脆肉鲩其实是一种肉质紧实、清爽脆口的草鱼，人们通过改变草鱼的喂养方式和食物结构，实现了对其肉质的改变。
1: 第一次遇到需要戴头盔才能见的鱼。
0: 来，
1: 打我呢，打我了，太跳了，猛跳。跑了，这就是脆肉鲩，真会飞，太晕了。
0: 哇，
1: 太帅了，白白的肚皮，脆肉鲩只能倒着跟大家见面，正过来我就抓不住它了。
3: 五一快乐，劳动欢迎。
4: 从鱼塘中捕捞上来的脆肉鲩还不能马上加工成菜品，要先送它去一个秘密基地训练15天左右。
1: 上头有个鱼池啊，外形是卡车用，就把扔到里头吗？
0: 瘦身池里面，
1: 叫瘦身池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它进去之后，它就会不停的、不停的
0: 在长跑，
1: 跑，长跑。
0: 对，来啊！
1: 走你，走你！
4: 从鱼塘中捕捞上来的脆肉鲩，要放进瘦身鱼池，进行专门的健身锻炼。瘦身鱼池利用流水的冲击力，促使鱼儿不间断的游动，让鱼的肉质在脆爽的基础上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更好。梁大哥今天要用脆肉鲩制作一鱼酒吃。来感谢一年到头与他一起在鱼塘风吹日晒的搭档们。听说脆肉鲩的味道有着鱼肉的鲜香，同时又有着牛肉丸般的弹牙，这是真的吗？
3: 马玉瑞，求鱼一碗，
1: 最新鲜的脆肉鲩。
0: 来吧，马上去林，先试一下脆不脆的，不脆就不用开了。
1: 不脆这条就不行了，
0: 对，
1: 就淘汰掉了。先割一小块鱼肉，很弹哎。
0: 好，丁鱼，就来一分钟吧。脆不脆？客人说了算。有没有咯叽咯叽的声音呢？
1: 软一点的脆骨，闭着眼睛吃，你真的想象不到这是鱼。
0: 其实条鱼呢，千变万化，由头到尾，由外到里面，都可以做菜，
1: 一点都不浪费，是吗？
0: 不浪费。
4: 梁大哥说，脆肉鲩不同的部位有着不同的烹饪方式，这也是一鱼久吃的由来。脆肉鲩在梁大哥手中到底能制作出哪9道美食呢？
1: 这鱼肉，
0: 用力！
1: 我怎么走不动呢？这鱼有问题吧？为什么这么难割呀？哎，怎么就顺了呢？
0: 多难！
1: 显得我好像很笨一样。这是我见过最横的鱼，它的肉跟普通鱼的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开刀，把鱼卵、鱼肉分切，精华来了，特别爽滑脆。
1: 爽滑脆。
4: 鱼腩是脆肉鲩身上最为精华的部分，这个部位的鱼肉触感顺滑，富有弹性，切片薄如蝉翼，洁白通透。如此精华的鱼腩肉，梁大哥准备用怎样的烹饪方式料理呢？
1: 弹弹的，飞好水了，片好了，上来金盘子了。然后这金盘子好奇怪，它不是锅，也没把。 不是是个碟儿？
0: 先别问那么多嘛，先放这里，因为
1: 都是秘密。
0: 加点花生油，
1: 加点花生油，这是生抽。
0: 嗯，辣椒，
1: 裹一点生粉在上面，好有食欲哦，这样看起来。
0: 是吗？
1: 开始了，朋友们，突如其来的就节奏突然变快了。加一些油，这是里头有什么呀？
0: 炸
1: 酱。这个已经烧透了，
0: 赶紧一点，
1: 感觉现在像快进，有没有？
0: 对，冰丸来了，
1: 加鱼片了，现在是三倍快进，简直了，从来没有这么快的做菜过。
0: 三分钟，
1: 我觉得咱们俩合手能开一个夜宵摊了。这两个我觉得可以下料了，撒葱花、花生米，一盘一勺，流水线作业。
4: 导热性良好的铜盘可以在一瞬间激发出沙姜和蒜蓉的香味，鱼肉混合着沙姜特有的香气弥漫四周，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待鱼肉半熟时，撒上花生碎增香，简单搅拌，前后仅仅几分钟，一道美食便端上桌了。
0: 大功告成。
1: 刚才发生了什么？像一阵龙卷风一样就做好了，这绝对是龙卷风，老香了。整一片。
2: 听到我嚼它的声音了吗？不可思议，
1: 它的味道好吃，然后它的口感不可思议，像嚼猪耳朵边儿一样。这是鱼肉哎，
0: 而且它肥而不腻哦。
4: 梁大哥说，爽脆的脆肉鲩久煮不散，这也是他的烹饪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的关键。接下来又一种烹饪方式要上场了。
1: 这个是鱼骨头，一般来讲我都是吃到的，它是零食嚼的脆脆的。
0: 弄个吊烧鱼骨。
1: 吊烧鱼骨啊？
0: 对，这个是鱼翅、鱼卵翅。
1: 这个也是一起吊烧吗？
0: 一起吊烧，马上腌一下味。煮猴酱、
1: 蚝油、
0: 生抽、
1: 盐巴、
0: 椒盐。
1: 这样涂上去有点像吧？
0: 对，就是烤嘛，你的味道啊，
1: 是不是？
0: 你怎么知道呢？你那么聪明。
1: 简单涂一层酱都很有食欲了，看着。
0: 是啊。
4: 分割好的鱼腩翅、鱼骨，涂抹上蚝油、柱侯酱、生抽、椒盐等调制的调料，腌制一小时左右。
1: 哎呀，
0: 好样的！
2: 好，
1: 三条鱼骨，哎呦，哦哟，脱钩了，三条鱼骨头。
0: 对，
1: 钓好了，上锅吧，锅可厉害了，朋友们。像不像蒸桑拿的那个？老暖和了，现在想跳进去蒸一蒸，好热，手不敢碰。鱼骨入锅，
0: 入锅，
1: 盖好，
0: okay、
1: 大锅盖，
0: 好香。
4: 腌制好的鱼腩翅和鱼骨上架入炉，在160摄氏度的炭火炙烤下，酱料被吸收进了鱼肉内部，使鱼腩翅和鱼骨更加入味。梁大哥说，脆肉鲩肉质爽脆，用烤炉吊烧的方式可以使焦脆与鲜嫩并存，如果是炭火串烧的方式，那脆肉鲩就会更加焦香爽脆，一串一串停不下来。鱼鳞冻，吊烧鱼腩翅和鱼骨，包汁鱼嘴，铜盘焗鱼腩，炸鱼翅，串烧脆鱼片，鱼肠煎蛋，一条脆肉鲩，不同的部位通过不同的烹饪方式，呈现出了不同的菜品。样式丰富的一鱼九吃，将食材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
6: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安徽绩溪的徽州古村落，一路走到了广东中山去品尝美味。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一方水土养一方胃，也养一方人。今天的山水之间，有没有哪一道菜或是哪一处风景悄悄住进了你的心里呢？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帅当畜牧业遇上 AI 之智配营养。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张帅以智能精准营养为核心，分享团队在智能思维系统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丛红斌谈低碳乡村建设。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研究员丛红斌介绍低碳乡村建设的相关话题。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3: 大家好，我是凤婷。近年来，我国畜牧业智能化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深刻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推动畜牧产业向高效、精准、绿色方向迈进。从智能饲喂到健康监测，从环境调控到育种优化， AI 如何赋能畜牧业，数字化又将如何重塑养殖业的未来。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张帅，共同探讨智能精准营养的创新实践与发展趋势。欢迎你。
4: 好，谢谢主持人。
3: 张教授，那我们在探讨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哈，您先带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国家畜牧业发展的一个整体情况。
4: 好，好，主持人好，非常高兴呢，有这个机会能够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国家的畜牧业呢，其实在改革开放以来，其实就已经步入了一个快车道，尤其是我们畜牧业里面，现在我们通常讲的几个主要的问题的话，我们叫做种料并管，这也是稍后会提到的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的问题，也是当前畜牧业的四个主要方面。在种料并管这四个方面呢，这两年都有了长足的一个进步。我觉得呢，就是从我们畜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 1.0、2.0、3.0 和 4.0。那么 1.0 阶段呢，还是以我们国家最主要的养猪业为主。那么其实它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家庭散养或者说是圈养的形式，也可能年龄稍微长一点的都有印象，是一个人可能养几头猪，

0: 们叫一个人养五头猪，这是我们的 1.0 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呢，就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们尤其是饲料工业开始发展，因为它毕竟是工业嘛，有一些机械化的内容进去了，这样呢，我们养殖业进入了 2.0 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 2.0 呢，我们通常讲可以十个人养万头猪，因为有一些机械化的一些内容在里面，对。然后其实就是1.0 阶段呢，我们主要目的就是让人民有肉吃。那么2.0阶段呢，其实就是说可以让大家吃饱肉，
1: 有充足的肉，是吧？
0: 对对对，然后3.0阶段呢，也是我觉得我们目前在处的主要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那个人数的话，其实稍微还是多了一点，然后养猪的头数呢，其实更大，我们可以有10万头的，甚至更多的这样的猪来养。
1: 嗯，
0: 就在这个呢，我们主要目的就是吃好肉。
1: 嗯，
0: 大家在追求养殖数量的同时呢，也是对我们的养殖的质量、肉品质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这样一个追求。
1: 嗯，
0: 然后我要说的4.0呢，其实我现在觉得我们是处于一个3.0向4.0迈进的一个阶段，在4.0呢。所以在未来呢，我认为一定是少人化或者无人化的养殖占据主要的一个趋势，这也是目前很多大的一个畜牧业公司都在意识到的一个问题，这也就导致我们的机器去替代人去养猪，这是我们未来的4.0的一个阶段，就是一个人或者零个人可以养几万头猪，甚至十几万头猪。
1: 嗯，
0: 那么这样一个阶段呢，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可以概括为它吃的健康，就是在吃好肉的基础之上吃的健康。
1: 嗯，那我们提到一个词叫智能精准营养，我们怎么理解精准这两个字呢？
0: 这个精准的这个词的话，其实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那么最早呢，这个词的话，在国外的话叫 precision nutrition，
1: 嗯，
0: 我们翻译过来直接把它叫做精准营养，其实它的含义是比较丰富的。这里面呢，就牵扯到我们国家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精准营养。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国家刚才讲了，也面临着四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种料并管的一个问题。你像种的话，近两年来我们国家大力支持生物种业的一个发展，尤其是像在快大型的白羽肉鸡啊，我们取得了由0到1的这样一个突破，所以呢，就是在种的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很长足的一个发展。然后病呢，这其实一直以来是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很多生物安全防控的一些方面，这个也是目前在畜牧业中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挑战。然后管呢，就是管理，刚才其实也讲到了，它管理的主要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实现养殖的少人化或者说无人化。这里边呢，我们精准的话主要就是精准加上一个营养，其实主要对应着我们讲的料的一个问题。都知道饲料的话，我们讲畜牧业其实它是属于农业，但是饲料其实属于工业。
1: 嗯，
0: 这里面饲料它是我们养殖业的下游产业呢，是食品工业。那么饲料呢，恰恰就是说联系畜牧业和联系食品工业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桥梁，因为它是把植物资源去转化成动物资源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饲料呢，它的就是我们国家，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国家是一个饲料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有各种各样的饲料资源，但总体来讲饲料资源是比较短缺的，尤其是以大豆为代表的这个蛋白饲料资源，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处于紧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又加上国际的现在的这种形势，所以就导致我们这个蛋白饲料资源是比较紧缺的。然后其实有一个数字，我们都说现在的话，我们的饲料粮安全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
0: 我们粮食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几部分，它的用处，首先大家想到粮食是吧，第一反应就是用来吃的，其他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工业用粮，比如说玉米可以用来去生产一些工业的原材料。
1: 嗯，
0: 那么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占比也就10%多，所以剩下的50%多呢，已经超过一半都是饲料用粮。因为我们讲究现在讲究大食物观，那么大食物观的话，它的肉蛋奶其实根本的来源都是饲料，而饲料的就是最常用的饲料的形式呢，包括玉米啊，包括大豆啊等等，都也都是我们的粮食的重要的一个来源。其实还有一组数字，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预测的，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的逐渐提高，那么在未来呢，就是大家对肉蛋奶的需求还会进一步上升。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国家的饲料，因为它肉蛋奶就对应着养殖效率的提高和养殖规模的扩大，所以说现在对饲料资源的一个需求远远没有到顶峰。

0: 那么国务院预测呢，预计到2029年，我们国家的饲料的一个需求才会达到一个峰值。所以说，刚才这个问题的话，就是精准，为什么就是要做精准的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确实是饲料资源非常有限，然后又加上这个远远的需求没有达到顶峰，所以我们必须把每一粒粮食、每一粒饲料粮来用到它的一个刀
1: 最
0: 刃
1: 极
0: 上。
1: 致，对吧？
0: 对，
1: 好钢用在刀刃上，
0: 对。
1: 然后我们要尽量保证我们饲料粮的高效有效的利用，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是的，
1: 所以就
0: 对，
1: 是精准二字哈。
0: 对，
1: 那么具体到生猪养殖的领域发展精准畜牧业，它的这个迫切性又体现在了哪些方面？
0: 对，这个生猪的话，大家知道我们经常讲的是"民以食为天"，而另外一句话呢，我们叫做"猪粮安天下"，这也是我们行业里边经常说的一句话。那么猪粮，它的理解可以理解为猪和粮，以及可以理解为猪的饲料。然后我们有统计。其实它的在各个畜种的消耗里边，猪的消耗的话，大概占到了40%左右。所以说它的一个饲料的消耗的话，其实是将近占了这样40%左右的一个比例。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讲单位动物，还有一部分家禽它的一个需要。所以说在猪和家禽合计占起来占比的话，将近了80%的一个饲料消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展精准畜牧业的话。或者叫智能精准营养的话，首先要从猪来入手，因为猪也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养殖体量最大的一个畜种。
1: 对，
0: 我们国家一直都说连续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养殖大国，然后同时也是猪肉生产和猪肉消费的大国。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呢，我们就是要从猪来入手，做好它的智能精准的一个营养。
1: 那这种智能精准营养的这种方式和我们传统的方式，具体来说有哪些不同呢？
0: 这个方式的话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它和传统方式的一个区别的话，首先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精准"这两个字，因为我们讲精准的话，其实它的整个畜牧学科，就包括我们动物营养学科，它支撑它背后的，除了我们传统的生物学和化学之外，更主要的是数学。用一句更加通俗易懂的话来讲，我们叫智能精准营养的话，它其实就是来算着吃。要必须要通过数据的支撑，
1: 算着吃，
0: 对，必
1: 这个
0: 须，
1: 词儿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就像现在我们好多人这个减肥的时候哈，这个每天一日三餐我要吃什么，他都拿一个小秤称一下，
0: 对的，
1: 是一样的道理哈。
0: 是的，是的，对。我们和传统营养的话，传统营养大家都知道，在传统的意义上，其实也在做饲料配方，但是呢，它做的是比较粗糙的。就是我们如果有一批原料过来，它更多的是依托于我原料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价格。哪个原料市场价格比较低？然后呢，我用大致的一个营养这样去配料，然后给猪提供呢，也是说我通过好一点的，可能通过料线来投喂，然后呢，其他好多的一些没有条件的猪场呢，通过人工来投喂，然后投喂的多少呢，这一块可能就根据自己的一些日常经验去饲喂。那这样呢，我们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这种它的对饲料资源的浪费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叫算着吃呢，其实主要的话从以下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算着吃的话，我首先要理解，就刚才主持人举的这个减肥的例子是非常恰当的。那么对人来讲是减肥，那么对猪来讲呢，其实是为了增肥。然后算着吃的话，我们就拿人做举例子，我们要了解一下你吃的每天是有多少大卡，是吧？多少？
1: 对，
0: 我们就要在人上
1: 热
0: 叫
1: 量
0: 做
1: 哈，
0: 热量。其实，在猪上呢，我们叫做能量，或者说叫做有效的能量。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它吃进去的各种饲料，因为饲料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原料组成的。它的原料里边每一种原料到底是含有多少营养的？那么这个营养里边呢，其实占比60%到70%的，就是叫做能量。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蛋白质，然后呢，其他的还有像我们的微量元素、矿物元素等等的，就是包括维生素等等这样一些营养素。所以这是精准的第一方面，就是要了解我吃的东西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的营养。然后这些营养呢，其实另一个概念的话，这些营养也有，它并不是说直接测得的这个营养的话，就是猪真正所需要的一个营养。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如果你能把猪营养做好之后，那么你对你自己、对人的营养的话，你能喂好猪，其实也能喂好你自己。所以这个营养的话，除了真正的我们测得的一个营养，更主要的是多少是有效的。 这叫我们有效营养的一个概念，就是生物学的有效性。这是第一方面，就是到底饲料里边含有多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猪需要多少，因为我们了解的一个是供，一个是需，是吧？在需的方面呢，我们就要了解这个猪，它其实猪，尤其是对我们的动物来讲的话，它吃进去的在正常的状态之下，我们说在非妊娠的状态之下，或者说这种非繁殖的状态之下，就是动物吃进去的营养的话，通常为止有三个主要的用途。第一个呢，主要的用途就是维持自身的一个生命活动，这个我们叫做维持它的营养需要。然后第二个呢和第三个，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叫做它真正用来生长的，或者说产生产品品质，产生这个畜产品的这样一个营养。这其实对猪来讲呢，这又是分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沉积蛋白的营养，一个是沉积脂肪的营养。像我们南方的朋友好多喜欢过年的时候吃腊肉，是吧？因为它的一个猪的脂肪含量就是比较高的，所以通过营养调控呢，可以或者说延长它的出栏的时间，可以使更加多的脂肪沉积在这里面。然后我们北方的好多朋友呢喜欢吃偏瘦的，是吧？就有好多喜欢这个要减肥的朋友喜欢吃瘦肉，这其实瘦肉呢主要它的成分是蛋白质，所以这个吃进去的营养的话呢，除了维持之外，还可以分为我们的蛋白沉积的营养和脂肪沉积的这样一个营养。然后这个总的加起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二方面，也就是说
1: 猪需要的
0: 需要多少。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有了供有了需，你还要考虑怎么让供和需来匹配起来。匹配起来之后怎么准确的去给到我们的这个动物。所以这里面呢就涉及到我们饲料配方的一个概念，就是把各种饲料原料混合起来去满足它的营养需要量，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去通过饲喂的这种方式，包括饲喂多少次，然后怎么来饲喂去给到这样的一个猪，是让它最大程度的去利用我饲料里边的这些营养，然后根据你生产的目的可以选择性的，肯定要满足维持的需要的基础之上，去让它的脂肪和蛋白开始进行沉积，这样动态的去调控之后，就达到了我的一个能产生我意想中的这样一个或者满意的这样一个猪肉产品的这样一个目的。
1: 但是张老师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算着吃是通过算这个我们的饲料里面的营养物质，算一算猪它需要的营养物质，然后再合理的进行一个搭配提供给我们的这个猪的这个饲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你看我们人也是一样，同样的我跟另外一个人吃同样的东西，可能他容易长胖，那我就不容易长胖，所以他的这个吸收消化也不一样，那这方面我们怎么去估量呢？
0: 对，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因为您说的这一方面，就是具体的猪的营养需要量的一个内容了。其实就是这个猪需要多少，因为我们首先来讲的话，需要量它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多的。您说的这个人和人的一个区别的话，在猪上体现出来，它就是品种或者说我们的就是遗传背景的一个差别。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呢，您像在不同的环境里边，可能在冬天和夏天，你同一个人他的食欲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包括养殖上也是一样的，它的不同的环境的温度湿度也会对营养需要量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精准营养呢，就是在猪的需要量端把这一块来更准确的来估量起来，把它的遗传背景的因素，把它的一个环境的因素都考虑在里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

0: 皇涅槃的一个过程。
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3: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5: 我们的围绕着猪的这个智能精准营养的研究探索，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细致的工作量，对吧？所以您的团队目前在做的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工作？
6: 其实我们的话也是主要从刚才这三方面来做，这也是我们精准营养的三个方面嘛。其实我们饲料中心团队呢，也是由李德发院士和乔世元院士两位院士来领衔，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就是对这个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一个研究。其实刚才也给主持人讲到了我们在做营养需要量的一些考虑的因素，就是我们前期的工作呢，很大一部分工作在猪的这个在饲料端来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猪的饲料里边有玉米、有大豆，这是主要的一个来源，但是这里边想强调的呢，就是玉米和玉米它的能量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玉米它本身的话，它的这个我们将对猪有效的能量的话，也受到了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做过相关的一个实验，你像一种玉米的话，它其实种在北方和种在南方，它受它的气候的影响，对它的一个真正有效的一个养分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说我同一种玉米拿过来，我的加工工艺对它也是有影响的。所以饲料它的一个影响因素是非常大的。我们之前做过相关的一个研究，就是采了全国不同品种不同产地的200多种玉米，然后呢对它去进行猪的实际的一个实验。结果饲喂完之后发现呢，其实它的能量，不同玉米的真正的有效能量差异的是非常大的，它的变异度大的将近5%。在能量方面，像对氨基酸，因为氨基酸里边利用率的话差异的话大到将近10%的一个差异。所以就是说同样是玉米，我们不同的玉米它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养分其实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前边呢我们团队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如何精准的去评价这个各种饲料原料它的有效的一些养分，包括有效的能量，有效的氨基酸等等。刚才讲算着吃嘛，你只有把它们来评价完之后，然后呢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去用到配方里面。当然这里面呢你像评价的话，它是要花费很大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呢很多只是我们高校科研院所在政府部门的一个统一的支持之下来进行完成，但是用到生产一线呢，或者用到企业去如何快速的来用，这里面呢就说到刚才数学的一些知识了。我们要建立它的相关的数据库，在数据库的基础之上呢，然后建立它的动态的预测模型，就是说我们用一些简单易测的指标去预测这些比较难的它的有效的一些成分。所以前期呢我们其实也是建立了很多种饲料原料它的一些有效能和那个氨基酸消化率，我们讲多少氨基酸是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些方程或者这样的一些模型。然后呢用这些模型的话，我们把它嵌到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检测设备里边，从而能够非常快速的去预测我饲料端的它的一些有效的一些成分。我们将实施快速的一些检测嘛。这其实团队在做的第一方面的一个工作。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对这个猪的营养需要量上，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里面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的叫智能精准的一些营养，因为智能的话它牵扯到对猪本身的一些指标的一些观测，而这些观测呢肯定原先我们的一些工作的话就是用人工去称，是吧？就拿猪的最简单的体重来讲的话，你要了解到我们猪 和人其实是一样的，它的不同体重的话，它的需要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体重这个东西，你如何来精准的去测定？现在你在猪场里边，除了用体重秤来讲的话，它是一个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
5: 嗯，
6: 所以现在那个市面上有很多同行在做的一些工作，就是通过我们摄像头的方式，用 AI 的这种方式去进行快速的估重。
5: 嗯，
6: 然后估了重之后呢，你就能够通过体重，通过这些因素的话来预测它的营养需要量。所以这个我们前期也是做了一些工作，就包括在猪上它的，我们讲它的一些产热呀，它的一些怎么来快速的来测定，
5: 嗯，
6: 也是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一些工作。
5: 嗯。
6: 然后这其实是第二块，然后第三块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这个供需之后然后搭配起来喂的这样一个工作，也就是说饲料配方的这样一个工作。饲料配方其实主要的它的背后也是一些算法在支撑，给大家直接用的呢就是市面上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的饲料配方软件，也是最近几年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强调软件的一些国产化。其实我们团队呢也是在政府资金的支持之下开发了一些国产化的一些配方的软件，然后呢同时把它们和我们的饲喂设备进行结合，然后呢就这样的话能够更加便利的让这些数据库让这些模型来用到实际的生产中去。
5: 嗯，
6: 所以以上这三块呢是我们团队前期所做的主要的一些工作。
5: 嗯，智能精准营养呢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愿我们在科技的助力下，共同迎接更高效、更绿色、更智慧的畜牧业未来。也再次感谢张教授。
6: 好，谢谢主持人。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8: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大家好，我是风婷。那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研究员丛宏斌，邀请丛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低碳乡村建设的相关话题。丛老师您好。
9: 哎，您好。
5: 首先我们请丛老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正确的理解低碳乡村的概念。
9: 低碳乡村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就是不管从国外还是国内来说的话，都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定义。那么总体上来看的话，像一些国际组织对它有一个大概的论述，比如说联合国在巴黎协定上面也对低碳乡村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它是说呢，通过可再生能源、生态农业和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实现乡村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目标。那么另外呢，你比如世界银行，它这个从这个经济发展的角度也对低碳乡村进行了大概的定义。那么它是这么说，通过技术推广，比如说沼气、太阳能这样的一些可再生能源技术，那么和森林的可持续管理、低碳农业和绿色基础设施，降低农村经济活动的碳排放强度，同时减少贫困。它这个结合了低碳排放和经济发展这样两个双重的目标来对低碳乡村进行了定义。另外呢，像国际能源署它也对低碳乡村有一个大概的定义，它主要还是从可再生能源开发的角度来论述了低碳乡村的概念。那么他这里提到，核心就是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通过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比如说生物质或者是微电网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 和提高能效，实现农村能源的清洁化。应该说这三个国际组织对低碳乡村的定义侧重点不同。像国际能源署，它主要是从可再生能源开发的角度来定义了低碳乡村。那么综合以上的他们对低碳乡村的概念的这个界定呢，我们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大概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构建多维度减排体系，优化能源结构，打造生态固碳网络，不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固碳增汇能力，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协调的乡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5: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9: 对主要的一个定义。
5: 那么这个乡村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的来源途径有哪些呢？哪些途径占比是最大的？
9: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说一下什么是这个温室气体。那么温室气体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低碳或者是碳排放，它主要是指的二氧化碳。但是呢，温室气体它也不局限于二氧化碳。你比如温室气体除二氧化碳之外，还有咱们经常说的甲烷、氧化亚氮，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碳氢化合物，它都有温室气体效应。所以呢，这里边的我们讲到的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或者是碳排放，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呢，其实从低碳乡村的这个维度上来看的话，它主要两个来源，一方面是来源于农业的生产，另一方面是来源于农村的生活，这两大板块。如果再细分下去的话，那农业生产这一块主要有包括农业种植这一块的碳排放，那么还有这个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的碳排放，种植业的碳排放，你比如咱们的化肥啊、农药啊等等这些农业投入品，它都是有碳排放这个的。另外养殖业主要是畜禽粪污的，这些在存放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碳的排放，包括养殖过程当中的，你比如这个反刍动物，它有肠道里边的甲烷的排放等等。这是农业生产领域。那么农村生活领域，它这里面的碳排放主要是来源于农村对能源的消耗，尤其是化石能源这一块的消耗，它是有这个一定的碳排放。另外呢，像生活垃圾啊，像厕所粪污啊等等，生活污水啊等等，这些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定的碳排放。就是你刚才说的它的主要的来源，其实这里面主要农村生活领域和农业生产领域啊，以上几个方面它的量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你像农村生活领域的就是生活用能这一块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大，农业生产这一块呢就是畜禽养殖这一块相对来说也比较大，种植业这一块呢主要来源于农业投入品的一些碳排放。
5: 那目前全国开展低碳乡村或者说零碳乡村哈，它主要是通过哪些技术路径去实现呢？
9: 那么总体上来说的话，来看咱们这些年的进展的话，这个低碳乡村各地探索的情况来看的话，应该说总体上能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吧。一个是可再生能源开发，以可再生能源开发这个为主线的这种低碳乡村的建设路径，你比如说农村的生物质能的开发，还有这个农村的太阳能、风能、小风电和这个太阳能光伏、太阳能光热等等，以这个为主线的低碳乡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模式。那么第二种主体的模式呢，是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这么一个模式。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因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很多像农业废弃物啊，或者是生活垃圾啊，它通过这些废弃物或生活垃圾的循环利用，一方面能够开发出来一些可再生的能源，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这些废弃物的还田，或者是叫有机质的还田，来增加土壤碳汇。这样的话也是低碳乡村建设的一种技术路径或者是技术模式。那么第三种路径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这个以绿色建筑和低碳社区 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低碳乡村的发展路径，还有的一些低碳乡村呢，它是通过增加农村的碳汇，不管是森林碳汇

0: 也好，还是土壤碳汇也好为主线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应该说呢，各地的低碳乡村的这个发展模式过程当中，它一般不是以单一的模式来进行推进的，而是以我刚才提到的几种这个技术的组合，或者是打包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推进低碳乡村的建设。
1: 那现在全国在低碳乡村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0: 取得的主要成效的话，因为这些年呢，一方面是低碳乡村建设，在推进，另一方面呢，咱们也知道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后呢，宜居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也在不断的推进。也就是在宜居乡村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宜居乡村建设的一些成效也反过来去反哺低碳乡村的建设，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那么结合咱们宜居乡村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些成果呢，我想这个低碳乡村，这一块咱们的主要成效主要可以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农村基础设施和节能设施建设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你比如说太阳能热水器等节能设备啊。那么另外呢，你比如在这个炊事和取暖用能方面，它也更加的低碳，尤其是农村的电气化水平达到了非常高的这个程度，基本上全国各个行政村生活用电实现了村村通。那么97.5%的村庄也实现了这个生产用电，也都覆盖了。那么80%以上的炊事用能呢，也用上了清洁能源等等，这都是咱们在低碳乡村或者是宜居乡村建设当中取得的一些成效吧。另外呢，你比如在这个人居环境这一块儿，人居环境像这个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大幅提高，都达到了这个70%以上，75%左右。那么农村的生活垃圾呢，这一块儿，像全国集中转运的比例也达到98%。那么这些呢，它和低碳乡村建设，这些似乎是一个宜居乡村建设的内容，但是它和低碳乡村建设又有什么关联呢？为什么说它也是低碳乡村建设的成果呢？因为不管是生活垃圾的清运，还是刚才说的这个卫生厕所这个建设，它其实都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它在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话，这些废弃物都有利于土壤的固碳增汇，也是低碳乡村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待会儿咱们可能还要聊到这个具体的一些这方面的话题。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我们就具体来介绍一下低碳乡村的总体的一个实现路径哈。总体上，我们看有哪些方面的技术措施？
0: 低碳乡村我也总结了一下哈，这个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分类，就是在低碳乡村技术路径这一块儿，总体上我觉得就是从低碳乡村的内涵，刚才咱们也介绍了，上看的话，那低碳它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者是如果狭义的来说的话，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低的话，它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和高是相对的，就是怎么来减少，减少到什么程度，它就算低了。那么怎么实现低的碳的排放，或者是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的排放呢？我觉得两个思路，一个是减排，就是你排放的总量要减少，不管通过什么途径，这是一个，这是很直观的一个途径。那么另外一个途径，我们间接的来理解的话，那么你固碳就是，我固定把二氧化碳给固定到土壤里面去，或者是固定到其他的地方去，一个是减少它的排放，第二个是来通过固定二氧化碳，这么两个手段就可以实现低碳乡村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吧。那么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角度来说，

0: 说的话，我觉得咱们也很容易理解。那么，你比如一些节能措施的使用，推广节能灯啊，这个像房屋的这个节能改造啊等等，这个过程当中是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那么从固碳的角度呢，我们植树造林，或者是通过有机质的还田、有机肥的还田，那么也可以增加碳的这个固持能力，土壤对它的固持能力，或者是森林对它的固持能力，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两种主要的途径。当然，在减和固的这样的两种技术途径下，我们还可以再细分。你比如说减排的时候，我们原来传统的用化石能源，它是净排放的，就是因为从地底下挖出来，那么在燃烧之后，它排放到大气当中，就是封存了几千万年的碳给拿出来了。那么我们如果用可再生能源来替代，你比如生物质能也好，太阳能也好，风能也好，这样替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减排二氧化碳。那么从固碳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刚才提到的就是那个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咱们不管是秸秆、粪污啊，就是这些循环农业的发展，其实也是一个固碳的过程。这里面也延伸出来，就是能源替代和废弃物循环利用两种形式。其实如果从这个内涵特征上来讲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两个形式，一个是节能减排，一个就是固碳增汇，这么两种形式。
1: 那么在节能减排方面，有哪些措施呢？
0: 节能减排，它对技术的依赖还是比较高的。在节能这一块，最典型的农村现在进行的一些节能改造，你比如农村的农房，农房一般都是老房子，它的保温效果，尤其是北方的这些房子的保温效果相对比较差。那么节能改造之后换窗户、墙体保温等等，通过这样的节能改造可以节能的。那么另外的一些领域呢，你比如就是在节能灯的推广啊、节能电器的使用啊和一些节能设备的使用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农村节能的重要措施。当然，这个节能里边，其实它除了节能能减排之外，它节材也减排。你比如，在这个房子的建筑过程当中，你如果使用了一些新材料，或者是绿色的材料、低碳的材料，其实它也是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说节能的话，也包括节材的这一部分内容，包括一些绿色的、低碳的新材料的使用，这方面都是一些节能节材的一些例证吧。
1: 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个能源替代，哈，就是如何通过能源替代实现低碳乡村的建设。这个能源替代的方式又有哪些？有没有一个大的分类？
0: 为什么要推能源替代？这个其实大家也是有很高的共识，就是因为化石能源的燃烧的过程当中，它是排放的，而这些可再生能源，你比如说生物质能源，它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吸收二氧化碳的，在燃烧后，它又是把这个二氧化碳相当于又排出来了。从这个植物生长的全生命周期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吸收的过程，一个排放的过程。我们认为，利用生物质来作为能源的话，从它全生命周期来看的话，它是一个零排放的过程。所以，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我们认为呢，它是一个减少农村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当然，这个可再生能源这一块呢，也不只是生物质能这一块。可再生能源除了生物质能，还包括这个太阳能。刚才也提到太阳能、风能，包括地热能等等这样的一些可再生的能源。那么具体到生物质能这一块呢，在农村推广生物质能，或者说可再生能源替代，还是有它独到的优势的。因为我们知道，农村的相对城市来说的话，它的地域面积还是大的，人口密度还是小的，然后它的这些可再生的能源资源禀赋比城市还是要远远的大的。所以大家讨论的时候也说，就是中国的能源革命打响第一枪，找到一个突破口。可以先从农村开始，因为农村有大量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在建设低碳乡村的过程当中，大力的开发农村的可再生能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具体来提到刚才说的生物质能源这一块儿，你刚才提到都有哪些技术路径？你比如咱们这个耳熟能详的技术，包括沼气技术啊。 包括生物质热解技术啊，包括成型技术啊，包括自然发电或者是热电联产的技术啊，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生物质能源的这个利用技术。另外呢，这几年大家也非常关注，我们也非常这个欣慰的看到这个一些新技术也不断的萌发，你比如现在的纤维素乙醇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包括绿色甲醇技术，现在一些大的项目也正在谋划，这个有的已经开始投建，那么这是一些比较前瞻性的一些生物质能源利用技术。那么总体上的话，既有一些传统的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技术，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前沿的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在农村目前都在发展。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推动农村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减少碳排放？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秸秆、粪污、生活垃圾。
0: 我刚才也提到，就是除了农村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之外，在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推进农村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也是建设低碳乡村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么废弃物，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不管是厕所的粪污，还是畜禽养殖粪污，还是农作物秸秆，这些农业农村废弃物的开发呢，一方面它能开发出来，这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生物质能开发的重要的原料，就是它在循环利用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技术它能转化成一部分能源。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剩余的那些，或者说我们叫副产物，那么它可以作为肥料来利用，或者是作为其他的用途来进行利用。那么比如说这个沼气技术，沼气技术它的原料当然咱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是用粪物，也可以用秸秆来做沼气。那么它这个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主要的产品就是沼气嘛，它是可再生能源，刚才提到了可再生能源替代是低碳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那么沼渣和沼液呢，它又能支撑我们循环农业的发展，就是沼液和沼渣回到地里边，回到农田之后，它能增加土壤的碳汇。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些碳回到土壤里边，它能在长时间内不释放出来，就是土壤有机质的提高，就代表着土壤碳汇水平的提高。那么随着土壤有机质水平的不断增加呢，那么土壤碳汇能力就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刚才提到的，所以呢，这个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或者是循环农业的建设，一方面它有利于减排，就是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土壤的固碳，所以它是一个一石两鸟这样的一个双重的作用。它既能解决减排的问题，也能解决固碳的问题。这里面这个循环农业发展的技术路径啊、模式啊等等都非常多了。
1: 那么生态修复，比如说植树造林、湿地保护，是怎么样提升乡村碳汇能力的？
0: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植物它是有固碳能力的，刚才我也讲到，你比如农作物生长或者是秸秆生长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在它生长期它是光合作用是吸收二氧化碳的，当你这个秸秆在被烧掉之后，你如果露天焚烧，我们一般认为它没有发挥这个能源的价值，就是这个能源浪费了嘛，但是它整个生命周期也是零排放的，你如果把它作为可再生能源来利用了，就是作为成型燃料也好，沼气也好，那它就是一个负碳的过程，就是它这个可再生能源可以替代一部分的化石能源，如果再算到那一部分效应的话，它整个过程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负碳排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通过这个植树造林啊、生态修复啊，它是怎么固碳的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秸秆它是有一个光合作用，那么我们的树木 包括这个你刚才说的湿地等等的这样的场景下呢，尤其是一些大的树木乔木，一般它就是生长周期非常长，生长很多年，在那里它只吸收二氧化碳，它就没有再排放二氧化碳。它当然呼吸作用是排放的，但是对它自身来说的话还是光合作用，那个树不断的在长，不断长不断长，它就固定下来很多的二氧化碳到它的这个机体上去了。那么所以这些植树造林它本身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这个是很直观的。就是所以呢，我们农村地区这个绿化也好，就是增加我们的森林覆盖率也好，等等，这些都是算到碳汇里边去的，算到森林固碳里边去的。但是这里边算法上也有大家普遍认可的，就是这种一年生的它不算，就是多年生的这种它能长期固定下来的这一部分可以作为植物固碳的这样的一个效益来进行算进去。
1: 在您看来，我们国家现在低碳乡村建设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
0: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命题。低碳乡村建设这一块呢，我觉得大家，尤其习总书记在联大这个会议上做的那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的一个庄严承诺，就是大国担当提出这样的一个双碳战略之后呢，就是低碳发展渗透到每一个领域去，不管是农业的低碳还是乡村的低碳，大家都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尽管这几年受到了普遍关注，但是它还是起步比较晚，所以现在也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关于低碳乡村，给它没有一个清晰的画像，到底是什么，到底建什么，到底怎么建，就是大家都在探索和摸索的过程当中，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整个的它的发展阶段来说的话，我们如果套用这个叫这个城镇化的那个曲线的话，一个是城镇化的初期，一个是快速成长期，再一个是城镇化的后期。如果用这三个阶段来分的话，我觉得现在低碳乡村建设处于初期。那么如果用咱们通常所说的产品的生命周期，它分为成长、成熟和衰败三个期。当然低碳乡村它的生命周期里边应该没有衰退那一个周期，它应该也有导入、成长和成熟这么三个过程。那么我觉得它也仅仅处于一个导入期，大家在探索怎么建，在尝试性的建设低碳乡村这项工作。
1: 目前来说我们还面临哪些挑战？
0: 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还是很多的，方方面面的挑战。你比如说我们对低碳乡村的认识，首先认识现在还没有完全清晰下来，我们没有对它有一个明确和清晰的认识，我们就不知道具体怎么建。你比如我们也在搜索低碳乡村建设的技术清单，到底有哪些技术可以支撑低碳乡村建设，所以建设的路径是什么，建设的模式是什么，建设的愿景是什么，又是这个低碳乡村什么是低碳乡村，低到什么程度才算低碳乡村。我刚才一开始我也说低和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谁算低碳乡村，低到哪里，那个分界点在哪里，临界点在哪里，它算低它不算低，这在这个分水岭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当然零碳它就是一个绝对的概念，那么我们提出零碳乡村这个概念的话它是没有疑义的，但是零碳乡村建设我觉得它的挑战就更大了，是吧，它实现完全的碳中和在乡村地区应该说路子还更长。当然有一些这个非常好的情境下，就是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情境下，就是那也不排除个别的地方能建零碳乡村，甚至能建负碳乡村，它的就是它的碳排放账户上它有一些固碳的那种很多的那种技术场景或者是应用场景，或者说叫什么呢，那些条件是吧，也可以建一些低碳的和零碳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概念上我个人观点啊，就是在低碳乡村这一块，不管是这个低碳的生活还是低碳的农业生产，那么这两块上来说的话，我们都要有找一个平衡点的问题。你比如我们低碳生活，我们追求建低碳乡村，要倡导低碳的生活，那我们也不能牺牲这个农村的老百姓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当然低碳乡村、宜居乡村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为什么说不能牺牲他的追求呢？我举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么什么低碳呢？我们洗冷水澡比洗热水澡更低碳，因为不需要那个能源嘛，但是我们也不喜欢洗冷水澡，所以这个基本的能源需求，基本的生活需求我们不能牺牲，所以在保障生活品质的情况下，它就有一定的能源消耗，那么我们不能为了低而低，这是农村生活方面。在农业生产方面，我觉得也可以找到一些例子，你比如我们做低碳农业，那什么样的农业低碳？刚才我提到土壤固碳它是低碳的，土壤固碳低碳，那么我们就少用化肥，其实化肥农药这些投入品它的碳排放是很高的，多用有机肥，这个废弃物还田，增加土壤碳汇，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也是我们现在国家积极推动的这项工作。但是呢，完全替代，如果我们为了建低碳乡村，我们盲目的完全替代这些东西，是不是就一定可行？也不一定可行，因为这里面还有粮食安全的问题，还有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农业产品的保障的问题。那么怎么找到这个平衡？我们不能一味的追求为了低碳而低碳，我们要在这个低碳和发展之间，就是或者是低碳和粮食安全和
1: 农，
0: 对，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就对我们这个低碳乡村的建设就带来一定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找这个平衡点，这个就很难。第二个挑战呢，我觉得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低碳乡村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发展农村的可再生能源。那么农村可再生能源它的资源禀赋很多，我们国家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或者是希望它应该都是在农村地区的，但是呢，目前农村的可再生能源开发也面临着技术经济性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咱们做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应用，那么它和化石能源在和天然气也好，在和煤炭也好，它在经济性上或者是老百姓使用的成本上或者是使用的便利性上，它如果没有优势的话，老百姓不会主动的去选择它，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农村的可再生能源开发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尤其是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是农村能源转型方面就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再一个就是在技术协同方面也有一些挑战。那么这个低碳乡村建设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它还是需要很多的这个技术来进行支撑，技术是发展低碳乡村的一个基本的抓手吧。
1: 低碳乡村建设的推进呢，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产业结构、地区特色、思想观念等等的多个方面。只有精确地谋定碳源、碳汇与低碳意识这三个关键环节，做好开发、管理、监督、引导等等，那么我们国家乡村才能在低碳、绿色、可持续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最终实现低碳乡村建设乃至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我们也再次感谢丛老师的分享。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4: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允。一条长征路串联起十几个省份的山野村落，有超级大桥飞越山谷天堑，有老区靠特色产业闯出新路，有一代代人传承长征风骨，也有普通人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长征。同样的精神内核，不一样的乡村蜕变，每一处都藏着不重样的惊喜与感动。那这趟寻访之旅是怎么规划路线、筛选村落的？同样是红色乡村，又要怎么挖出独一无二的乡土故事？今天我们就继续跟着主创团队一起探秘幕后，解锁长征路上新乡村背后的创作初心与精彩细节。
3: 简单的几个故事是我们其实在前采过程当中就已经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和我们之前的调研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定还是基于在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对吧？那肯定是大家已经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了解了很多的内容，所以才走下去。走下去发现哇，做了那么多工作还不够详实，才会有刚才这样的感叹，所以走下去我们就更有信心了。那也得稍微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在之前做的工作，比如说一个路线的选择，就到底我们走哪条线儿。刚才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其实跟大家提到，大家也了解当时红军长征的时候其实是有几条线路的啊，不是说大家都凑在一堆儿，然后就走。那这些线路是我们是穷举法，是每一条都去看看呢，还是说我们有重点有区分？那这个选择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4: 我觉得在这个选择上是个难题，中心然后也是几次开会，然后那个最后达成了一个，然后就是我们尽可能的，然后这个多去看。然后但是因为那个电视端的那个呈现，然后我们是有限制的。
3: 对，
4: 我们现在目前是10分钟一集，然后一共30集，然后播出的那个体量。
3: 哦，
4: 然后给大家预告，我们打算从中国农民丰收节9月23号然后开始播，然后一直播到然后10月然后20多号红军长征，然后这个胜利9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然后但是30集放不下，然后那么多15个省，然后是那么多村子，光我们搜到的那个调研资料，还有各地那个省委宣传部，然后这个反馈的，然后呢就300多个，然后这个村庄，
3: 嗯，
4: 然后就是我们，然后有一个融合传播的那个想法，
3: 嗯，
4: 融合传播首先是我们尽可能的是借这个机会，然后是吧，走遍这些然后村庄，然后尽可能的先多去这个感受，
3: 嗯，
4: 然后我们把然后这个适合凝练成这个。这30集的，然后把它做成，然后这个故事，然后另外其他的，我们还要在这个新媒体，就像今天咱们的朋友一样，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故事，
3: 对，
4: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是中心，然后多平台的，我们有播客的这个形式，然后我们有在央视频上我们田园频道，然后来展示这些村庄，
3: 嗯，
4: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想再往前迈一步，这些村庄大家有一个集中的感受，就是革命老区嘛，然后就是确实是风景都很极致，
3: 嗯，
4: 我们也想然后这助力当地，然后我们也想设计一条这个旅游路线。然后其实还当地除了山美水美之外，他们还真有那种非常好的然后这个演出故事，就在那个贵州，然后我们的导演然后去到这贵州之后，然后贵州的那些红军长征故事，然后这个一票难求，然后大家是觉得是很震撼的，而且他的演绎方式然后也很好，是那种就是沉浸式的，
3: 嗯，
4: 你会感受到那个在这个金沙江畔，然后四渡赤水，然后就坐在那个是一种沉浸式的那个演出，然后我们也想。

0: 拉一条长路上新乡村的，然后旅行路线，然后等到11国庆啊，或者是其他时候，然后推荐给大家。然后再有是9月份，等到了秋天，然后这个各地的这个农产品，然后都收获了，我们还想办一场长征路赶大集，就是把这个农产品，然后这个推荐给，然后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消费者，然后除了感受这个长征故事之外，然后也是当下的。这个为这些然后村庄做一些事情，然后更多的人也是感受到，不管是长征路还是新乡村，离我们生活然后都不远。如果能够做一点贡献的话，让更多的这个观众也跟我们一样去感受这段长征路，然后也是吃一下农产品，然后也到村子里头，然后去看一看。
1: 哦，这是长征路上的3重宝藏哈。
0: 嗯。
1: 第一重是大家能看到的那些长征路的村庄的变化，第二重是美丽的风景，第三重还有好吃的、好用的这些农特产。啊，这个我还是挺期待的。然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项目啊，就是可以给大家再说一下，名字叫做长征路上新乡村，是吧？这个是我们在路线上，就是也就是说前期准备的时候，其实路线上是没有。说非得只要哪一条，是我们要看整体的一个变化的。那这些村庄的选择呢？这上面的村子可是，那何止成百上千呢？对吧？沿线的村庄，然后包括动人的故事。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如果真的就是什么10分钟一集、30集的话，我就满打满算，咱一集能讲3个村子，那也就不会超过100个村子。这又该怎么取舍呢？
0: 这个可能是我们是为了那个故事化，是吧？然后这个集中，然后有一些确实是舍不得的，我们会
1: 手
0: 放
1: 心
0: 在，
1: 手背都是肉
0: 对，
1: 啊！
0: 会放在那个新媒体上，然后每一个地方只要我们去过的，然后就是都会有这，然后这个村庄的这个介绍，然后因为现在还在那个调研嘛，然后就是最后怎么更多的庄，我们可能还要然后经过下一阶段，然后去，但有一些我觉得是。目前我们想设计一个就是古今勾连的，然后这个想法，但是每个村子相当于是打造这个村子的这个村庄史，然后是把它这个借着这个机会嘛，然后是把村子的村史，当地梳理的也很好了，就帮他们然后这个梳理起来，然后另外就是做一个村庄，然后影像志是放在我们的田园频道，就是日常滚动的，然后去跟大家这个推荐的，好多那个村子他们不仅有那个红色的这个旅游。他们那个当下的那个活力，然后也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有的是值得大家去看，有的是值得去大家可能是去投资去创业的。然后有几个地方，像比如说红军，然后走过以前，像那个有那个云南白药啊，去疗伤啊，好多那个地方，然后就是是有当地的那个药材的。然后是
1: 到底
0: 个，
1: 药材。
0: 对，是个适合这个投资兴业的。你像贵州以前乌蒙磅礴，这个走泥丸，然后上那个交通不便，但是现在是云上贵州，然后贵州的好多那个地方都是天堑变通途，然后我们好多超级工程，然后全部都在那个贵州，然
1: 还
0: 后
1: 真
0: 那
1: 是，
0: 个。
1: 去年的节目里应该跟大家也聊过，就是2025年是遵义会议90周年，然后我们在贵州也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花江峡谷大桥通车，然后新的世界最高桥还是最长桥，然后一下子让两山之间的通行时间从2个半小时变成2分钟，哦，这个是极其震撼的。我们当时就说这个大桥到底有多牛，说这个从桥面到水面，如果把王晨宇推下去的话，我就开始从一离开桥面开始啊，得啊9秒半才能够掉到水里，就是这么一个高桥。
0: 你是到了那个大桥
1: 对，就是正好是通车的前一天，
0: 了？
1: 然后我们去那儿出差，然
0: 说
1: 后
0: 那个大桥的服务区都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区
1: 是的，
0: 了。
1: 就是大家就是它两头，一头是有那种主题邮局啊，然后有这个主题的这个加油站什么这种的，另一头就是大家还可以玩，然后。特别牛的是，它这个桥面上面不是有那个桥柱吗？那个桥柱的最高点要比桥面还高，桥面是625米，桥柱得700多。然后呢，在那个桥柱的最顶端有一个云端咖啡厅。我胆子小，没有敢在那儿喝咖啡。但是就是这是有一个，然后它还有那个从桥面的蹦极，是真的可以啊，然后我还要去蹦极的，这个我也没有敢做。对，有，它有，就是就像刚才其实徐老师提到的，就是在这些沿线的 这些村子，他们不仅仅是它有了硬件的铺设，它还其实在很多硬件在设计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当地的增收致富。就这个花样峡谷大桥，它就是，它专门设计了通的，就是通行的这个能力之外，它还有旅游的功能，比如有主题的服务区，然后它有可以在桥面蹦极，有咖啡厅，然后呢，它把这个两边，它因为会有这个山体里面，比如有要打洞啊，要进行建设之后，它会发现有一些泉水，这个泉水怎么办？就是如果就直接流掉，它就比较可惜，他们就会聚那个水池，这个水池大家平常就可以灌溉使用，然后如果这个两岸的老乡这个水池灌溉使用，比如说我已经是灌溉结束期了，那还它这个泉水是一直会有的，怎么办？他们就设计了桥面，就是人工最高的人工瀑布。它桥面上就是可以把这个水引过去以后，直接从桥的两侧往下铺这个瀑布，又成了一个景观。所以很多人会专程去等这个瀑布。就那个在那儿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游客就会感慨说，那个李白看到的那个庐山瀑布那个疑是银河落九天，我没见过。但是现在在贵州的这个落九天，我见着了。那一瞬间也是这种古今之间的对话。那个时候李白可能感叹的是，自然的伟力。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游客他感叹的是我们继承长征的这种精神的决心，就是我们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乡亲。然后我们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就会当地的这些。乡亲们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贵州啊挺不容易的。我们你看，咱们全中国这30多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哈，只有我们贵州是唯一一个没有平原之称的地方。我们全都是山地，我们这叫做
0: 大山
1: 天
0: 一
1: 无，
0: 水一分田。
1: 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曾经也是人无三寸银。你看我现在，我跟你说话我都不着急。意思是啊，就大家现在生活过得很好，然后。我当时就会感受到，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云上贵州会给我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就会说有云上贵州，是说那都是山，大家到山顶以后好像都在云雾之上，只是我觉得好像第一层云上贵州。那第二层云上贵州就是现在，大家会用我们的这个基建的能力啊，基建狂魔，把它变成了人造的平原，在贵州人造了平原。变成了我们行走在云端的云上贵州。然后第三个就是大家会，我们会有意识的去做产业的设计，就是近来特别火 AI 什么的，那贵州就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贵州青海，它的那个绿色能源比较丰富，它的气候比较凉爽，所以大家会把那个服务器什么就建在贵州，然后这是我觉得第三个云上贵州，就是真的这个地方成了高科技的坚实的后盾，然后呢，我们的对于高科技来说，成本也降低了，大家不需要付出特别高昂的代价，把这些大型的服务器都建在城市的周边，那建城市周边的没办法，因为不在周边就没有电力设施，可能就供不上，但我们供得上，是因为我们早早的就把那儿的基础设施做好了，所以现在需要的时候才能够打得上，供得上，但就像我们当时分火腿的时候一样。就没有人会在那个一瞬间就会说，我在贵州最早开始帮大家一起要建合格的基础设施，是为了未来能够给 AI 供电，能够满足他们的运营。那个时候就是说，谁都得用上电，村村必须通电，村村通网，村村通路，是基于这个目的去的。但是真正也许在战略上需要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天，这些前辈们做的事儿简直太高瞻远瞩了。所以好些时候就会让我们感觉这种最初的目的特别的质朴，但这个质朴是出于我们一切为了大家，然后实现的，那就是就感觉好像跟您刚才讲的这些内容有了共鸣，就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有了特别强烈的共鸣。
0: 确实，刚才你说完，我觉得赶快我得告诉我们的导演们，又多了一个那个鲜活的一个故事。确实是，就像你刚才也是实地走过，然后才会发现那个更多。
1: 很动人，而且就是同一条江，它是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嘛，它的那个在不远处就是9年前的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就是自己超越了自己，所以我都记得当时那个总台那个采访， 花样下过大桥的工程师的时候，就问说那个这个是不是特难？就像我刚才问您的问题，咱当时操作这个事是不是特难？他也是问这样的问题，说建这么一个牛的桥，是不是特别难？工程师也说也还行。哎呀，我当时说，看咱这个，哎，这还是很，但是后面的话是一下子打动我了。他说，因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早就在9年前就验证过，就是在北板桥大桥的时候，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桥的时候就验证过一次。我们这次是做了第二次，然后才会有了那些让我们觉得特别震撼的数字，比如说那么高的桥，比如说两边的那个它为了拉钢索的那个基石，它的体积就跟，当时怎么形容了？跟鸟巢一样大，就跟鸟巢体育场一样大，就那么大的一个基石建在那儿，然后我当时哇、好大好大好大，好重好重，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只是说近些年有了很多技术的革新。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去拉这个钢索的时候，我们有了北斗卫星导航，可以保证，因为这个钢索它是可能几十股最后凝成了一股钢索，那这个就得有一个要求，这些钢索的在牵引的过程当中，两岸牵引的过程当中误差必须特别小，它的误差可能就是1毫米，甚至可能是0.1毫米的误差，然后最后大家才能保证都在一块儿，那就是靠无人机加北斗导航，最终才实现，而不像以前大家可能真的得靠人工去做这些危险的事情，需要去特别的精准的校准，可能需要一次次的验证，这是技术的革新，但核心也许可能早在90年前，大家就已经经过了验证，就是大家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去完成那些必须要做的事，
2: 对，你说这个确实也启发了我们，我觉得这就中国人的他的精神，我觉得是通着的，真的是两个结合然后提到的，一个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然后带给我们的这些这个精神然后力量，一个是就是我们什么党然后就带领我们的然后这个的实践，然后确实是这两个，然后就像长征就是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那个载体，长征精神，然后是我们90年来，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然后文化中的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然后这个底就是要有争这口气，然后即便是像长征，他们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还相信会有光明。然后一个是信仰的这个力量，二是我觉得我们内涵我们这个民族中应该孕育着。就像我们24节气一样，我觉得中国人看生命应该是个圆周，就是我们到了冬至这一天，我们想的是肯定是光明要快来了，这是黑暗最短一天，是吧？我们是不会相信黑暗到底的，是只要是在坚持下去，然后是肯定是一个周而复始。我觉得是个周，这个是我们你说我临时想到的。我觉得这两个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这个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然后这个实事求是，然后和长征精神的这个是硬核的。所以说我们做的那个工作真是微不足道。我觉得，但是我们也要去努力的，就是为长征精神来提炼鲜活的这个注脚。我觉得你这次访谈也是帮我整理了创作的这个思路，就是我们就要提供90年前呢，可能我们无数这个前辈已经去发掘过很多，但是当下的，正好我们今天这个下去，我们就要提供更生动的注脚，可能是100年胜利，或者是更多年之后，大家回望说，哎，那个时候2026年的人看到了，然后这些东西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宝贵的，然后这个记录，这些宝贵的这个记录，除了然后记录当下的生活，然后还保留了那个时候那代人，然后一直在这个同样奋斗的这个精神，就像北盘江大桥，然后这样的这个故事，然后说，我觉得这个才变得这个有意义，也这个打消了我们这个这种无意义感，有时候会陷入自己的这个自我怀疑之中。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
1: 特有意义，
2: 启发了我。
1: 那你想，从现在来算，10年前北盘江大桥通车，然后它通车9年之后又有一个新的大桥通车了，难道说北盘江大桥它就不重要吗？它依然极其重要。对，依然还它还在为着两岸的人民做着贡献。肯定是，就等到2036年，咱到时候如果再做的话，
2: 对，
1: 也许我们这个播客也还存在的话，
2: 对，
1: 咱们可以再去看看那个时候，如果再看今天，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儿，也许会有又一种感觉。
2: 对，时间带来了故事的张力，像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聚焦当下，把我们手头的事儿，然后做到这个最好，不留遗憾。
1: 对。那我们其实这些看到的是经过了我们现在一些调研，然后去做的一些选择和抉择。那最初比如说去能看到这些素材， 有一部分肯定是通过读书或者一些历史的文献的资料去寻找，
0: 嗯，
1: 那还有一些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看到了说，哎，

0: 这村也叫瑞金村儿，
1: 嗯，
0: 啊，那你要给我，您不讲我都不知道有这地儿
1: 对对，
0: 啊，哦。
1: 这也是结合这个当下，我觉得那个信息的这个发达，我们其实如果借着节目，我觉得还可以再征集一波。我们是之前是自己征集一波，如果是可以向观众更多的那个故事，好多是。其实那个文章也有，然后但是我们实际上看留言，有的人大家是在留言中，我觉得怎么说，来自于人民，但是是大家自己发掘了，帮我们发掘了很多更多的新故事。如果我们当下还想发掘新故事，一个是走下去，然后另外确实是我们更多的这个互动。如果正好今天借着陈宇的节目，如果是大家有更好的这个故事，也提供给我们。
0: 那雪儿，我大胆的这个，提个要求，就是假如说哈，比如说听众朋友们他们有的这个留言了，被我们采纳了，你怎么感谢一下人家呢？
1: 可以，我们一起真的是参与，比如说你推荐的地方，我们到你的家乡是吧？自己来推荐自己的这个家乡，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这个方式。
0: 那就这样，就是
1: 我
0: 如
1: 的
0: 果
1: 家
0: 大
1: 乡，我
0: 家
1: 带
0: 也
1: 你。
0: 是，比如说长征沿线这些美丽乡村的，亲身经历者，或者是见证者，大家给我们留下你的线索，如果被选用的话，我们有可能，比如说就到你的家乡，就请你帮我们谈谈你的感受。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真的是，比如我们选中你的线索，这是你可能你曾经去过的地儿，或者你了解到的地方，那我们邀请你一块儿去。
1: 对对对，
0: 对吧？我们会邀请你一起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然后包括也许有你了解那儿的故事，但你没去过，咱们一起去挖掘一下这个故事，
1: 对，
0: 这样可以，
1: 对，
0: 对吧？好吧，那我们真诚地向大家发起一波征集，就是在长征路上的这些美丽乡村，它的新变迁，你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值得去对全国的观众去分享。让大家去关注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讲讲你看到的那些故事。我不怕你留言长啊，你要是在手打着，你觉得累的话，可以语音输入。
1: 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个外延，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吧？我们都提到长征，每个人都有长征，可能是除了提供一个村庄，然后线索，然后这是帮助我们剧组，其实可以一起再到陈宇的播客上讲讲每个人的长征故事。其实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的一个长征故事。然后有那个一个网友的留言，然后特别好，但是我们当时认为他和村子那个不相关，我们就没讲。他是搞航天的，然后他说那个长征运载火箭，这就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是吧？我们除了神舟号之外，还有长征，说这都是我们用这个长征来冠名，就是反映了我们这个精神。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长征的这个故事，就觉得那些村子可能大家，比如我们讲述完，大家感受到了，然后这个或去了，然后或吃了或玩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更多的，然后就是可以讲讲自己的那个长征故事。我觉得也是个挺有意思的，这种也能从传播上来说，我觉得也能拉近和大家的这个距离嘛。每个
0: 是，
1: 人，然后就像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个长征，
0: 对，
1: 它或大或小，或好玩，或是阶段性的。我觉得那个当时一说完，我就感觉很好，但是因为是自己思路没打开，我觉得题材限制，我们是个新乡村嘛，不能去长征运载火箭。然后他就说："哎，你看，说在西昌也其实也是在那个大凉山，然后也是不过让我们长征运载火箭这样的。
0: 是的，那个跟长征相关的还真挺多。我们 call back 了哈，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打开今天话题的内容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提到，但是因为提的太多，所以被忽略的这些事儿。我们说长征是，我还真把这个长征火箭给忽略了，就那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而且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新闻当中。这个我觉得也是，就你看，我记得在小的时候。一旦提到长征运载火箭发射，那是真的会熬夜在那儿看发射的，或者是在那儿，跟老师要请假，说我们课上能不能看一下那个火箭发射，看一下神舟五号飞船那个发射的过程什么的。但是那个学校，你发现没？现在大家没有那么守候着等长征发射了，对吧？甚至连载人飞船升空，大家都只是说我们顺便看一下，就好像并不是大家不重视这事儿。而是因为我们发展的好快，因为我们发展的好啊，所以大家好像觉得这事儿，哎，洒洒水啦，每次都很成功啦，对，就会把这种进步、这种革新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没有那么的在意的事情了，
1: 有
0: 就像
1: 点
0: 长
1: 凡
0: 征
1: 尔
0: 这样，
1: 赛，
0: 哎，不知不觉的就装了起来。 是这样的，那也会是这样，也许在就在你的家乡就特别动人的事儿，只是因为对你们来说太熟悉了，所以今天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如果大家能够回起来，也可以给我们留留言，然后大家生活当中的长征故事，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就在我们播发的平台，不管是云听还是播客那个微博，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
1: 对，
0: 然后我们跟您联系，您有特别动人的故事，您先给我们一个梗概，
1: 对，
0: 然后我可以去，专程去留下你的声音或者图像，来给我们讲一讲你的长征故事，
1: 对，
0: 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把你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也许它不能出现在我们的纪录片当中，但是它可以出现在我们整个系列当中。就是新长，就是长征路上新长村这个系列，它不仅仅是一个纪录片的名字，也一定是我们整个活动的名字，也会是我们整个系列的一个方向。
1: 对，
0: 啊，
1: 这个其实是感谢陈宇，然后这个启发了我们。然后是吧，破了这个题，然后那个后面还有多一个小学生，他说他的学校叫长征小学，
0: 哇，
1: 对，有这种学校很多，
0: 哦呀，小朋友的同时要讲个故事该多好玩啊，
1: 肯定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视角，然后去感触这个故事。刚才我觉得我用那个选择挑选，我觉得都有点这个冒犯，应该是我们共同去记录，每个人然后来讲述，
0: 好，共创吧，
1: 嗯，
0: 就我们共同参与这样一个项目，
1: 对，
0: 还真是可以向大家发起共创的邀请，
1: 嗯，
0: 就是你们都可以参与到在长征新乡村的探索当中，
1: 嗯，
0: 然后我们共同去分享我们的感受，
1: 嗯，
0: 这个不怕啊，就是有感受深的咱就说的深点，感受浅的说的浅点，没有感受的咱就分享，纯分享都行，你给我留张图片我都愿意看，对吧？啊，长征路上的美景我也愿意看，都可以，甚至你唱首长征路上的歌我也可以，
1: 对，
0: 都可以。
1: 嗯，长征确实是，长征组歌那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0: 对，留下了太多的故事，所以之前我们的这些线索的收集可能是跟各个地方的政府啊，包括跟我们总台的各个地方总站啊，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持，然后大家也都特别踊跃的参与，那么我们也现在把这个参与的渠道放得更开，
1: 对，
0: 然后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趁着我们那个拍摄还没结束啊，大家可以踊跃一点，
1: 对对，
0: 拍摄结束了那就只有我去了，你应该多遗憾，我们会时刻的关注啊，这是线索。那有没有比如说在我们最早这个项目开始策划，这个是如果从时间上来说，最早能延到什么时候？就这个项目的诞生。
1: 嗯，这个项目的策划其实是我们
0: 诞生在90年前。
1: 对对，那个中心，然后点的题，那是长征主题宣传的这个日子，是吧？相当于是我们以长征然后为线索，然后去看一下，
0: 恰恰是全社会都关注这事儿
1: 的这个变化。我们一直是以各种方式然后去关注这个当下的这个新乡村，比如说建党100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做过然后土地我们的故事，然后是到20大的时候，然后我们做过村庄10年，然后再到那个建国75周年的时候，我们做过新乡村，然后今年呢，然后又是结合然后长征然后胜利90周年，我们做长征路上新乡村。其实这样的我们几条脉路，然后我们已经尝试了5年，然后我们想再通过今年呢，然后还是我们那种创作方式，让普通的然后村民去讲述，然后我们这样完整的能够假以时日，然后这个好多年过去，我们翻过头来一看，我们做了一部当下然后中国农民的口述史，我们所有的这个讲述，然后是我们去采访的，然后去找的地点，但是讲述然后都是由当下的这个普通这个村民来讲述的，他们有的人可能是四世同堂，然后从老到小，然后比如说在那个有一次我们就去到了那个余都，然后有当时那个老人家还健在，他是一个93岁的老红军，然后一直到他的这个重孙，然后都出现在了我们的节目里，相当于四世同堂，他讲了一个家国情怀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我们还是坚持这种就是温情的真实的然后去这个记录的，
0: 这真实的故事就最能打动人心，
1: 对对对，
0: 就是总感觉怎么编都编不出一个比现实中的那些经典事件更动人的事儿。
1: 对，然后在影像上也是，我们让一些村民，然后就正冲着这个镜头，然后他那脸上的那些沟壑，然后一些皱纹，我都觉得那个， 然后特别也有这个生活的这个魅力，他可能就是怎么说，这种比喻可能不恰当，就比我们明星的那个脸庞，我觉得更高级。他们确实是经历了故事，然后经历了沧桑，而且又有真实的，然后这个讲述。
0: 就是我矫情一点说，就会是每一个皱纹里都有故事，都有文字似的，
1: 对，
0: 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也会找了一些专家去帮我们去论证，就是它的可行性啊，包括我们的方向，然后让大家去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真实的人他们参与进来，也是给了我们启迪。那个我们在节目的拍摄的过程当中哈，我还有一个问题，你看我老挖坑，老给领导挖坑，反正就是这样。比如说这些长征路线沿线的村子。我从我的很多感受，包括现在很多红色乡村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包括我的采访当中，会发现有时候会有很雷同的地方。你比如说，大家如果不是特别用心，或者是说我没有办法，我就只能选择就是红色旅游。然后哇，全是红色旅游。那这一溜烟的这几条路线上的所有村子，可能很多很多都是，跟长征或者跟某些英雄人物相关的旅游村落的打造。但是，如果从节目的拍摄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平常旅游的来说，我可以打卡嘛，对吧？
1: 对，
0: 我这也许它都是同样的故事或者类似的故事，那我可以打卡，然后这个村子去那个村子我都可以去。对于旅游来说，它是一个好事儿；对于村子的那个经济收入和当地老百姓的支付来说是个好事儿。可是对于节目拍摄，它未必是个好事儿。那就是我们容易拍出来的东西都一样，它会很雷同。包括可能这是我说的是旅游嘛，那还有比如产业。举个例子，你从贵州出发，然后各个地方，包括最后到陕西啊，到西北，那在某一个区域内，比如说就在陕西这个区域内，或者在贵州区域内，可能大家的资源禀赋是类似的，那我的农业产出或者各地的这个产业会是相似的，这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我们怎么保证我们的节目或者这些故事的挖掘是有着比较鲜明的区别的？如果这90个村子或者这30期节目的东西都差不多，肯定大家是不愿意看的，我觉得这也不可能符合我们的那个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的这个要求。那这个我们是怎么去做考量的？
1: 这个不是坑，这都是帮我们思考，然后这可能是我们还没有那个完全迈过的坑，因为确实会存在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也是始终困扰着这个大家，因为就像说幸福的故事，然后都是一样的，是吧？然后是那个，不幸可能各有各的这个不幸，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确实是很多地方，因为它是主题先行嘛，常用的乡村，大家一想，然后就知道，是吧？都首先是肯定风景很好，然后另外就是，那个红色精神，然后什么，然后都差不多。可能作为游客，不会严格的走下这个长征路，哎，去到这个村子都会有觉得这个有特点，去到下一个也觉得下一个挺好玩。但是我们却是个连续播出的，然后是吧？然后这个是在这个媒体呈现上的，然后一个这个。全链条的这个产品，然后一看进去好像长得这个都一样，
0: 因为
1: 然后
0: 咱
1: 就
0: 的
1: 感
0: 比如说那个模式啊，封面肯定都是制式的，那就得内容得特别不一样才行，是吧？
1: 对，然后所以在这个分级上，然后也是有中心领导，然后有专家们，然后一起这个调整，就想他把它变成之前我们是10集乘30分钟，那个就会更像，这一集可能全是产业，然后这一集，然后你看到，然后都是完全都一样。现在30个呢，然后我们是一个让它尽量的去粗略有致，首先从截短了，是吧？
0: 小
1: 今
0: 快
1: 天
0: 灵。
1: 看的，哎，对，然后每一个都是变化，但是这只是在这个数上，是吧？然后另外，我觉得最内核的那个东西，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人上。然后我觉得那个人物的那个故事是打动人的，因为我们每天见各种人，然后但是这个人是，然后他看起来是都一样，但是他每个人的是，然后神态、语气，然后他的经历、故事，然后是不一样的。然后觉得人的差异性，这样说不准确，但是我觉得肯定比村庄的差异性大，是吧？他的那个人具体干的那个事儿，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只要人物故事，然后每一个人，然后绝对不是那个千篇一律的人。然后，即便是大家最后这个看着是千篇不一样，最后反过头来一看，它其实是精神内核，然后又是一样的。这是我们这个想实现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存在的这种精神。他们相当于是漫长的历史，我们都会浓缩成然后几个英雄人物的这个故事。 然后英雄人物我们是百看不厌的，
0: 嗯，
1: 然后因为他们那些力量是鼓舞人的，
0: 嗯，
1: 我们从古到今看的那些故事，然后是吧，其实是内核都一样，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去看，我觉得这是人的这个魅力，然后这是我们这个讲的这个独特故事的然后这个作用。
0: 真的就是我从上大一开始就学丰碑，
1: 嗯，
0: 就在讲一个红鲜红的辣椒，对吧，就会有细节，就会每次提到说军需处长的，
1: 嗯，
0: 给我找军需处长，这篇稿件我可能得读了有几百遍上千遍了，但是常读常新。
1: 对，
0: 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很多这种精神内核的东西，我哪怕我反复去看也不会觉得它无聊，也不会觉得它过时。
1: 对，我觉得人是需要精神去鼓舞的，
0: 嗯，
1: 而且精神是需要一代代然后这个传下去的，
0: 嗯，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设计当中也是会有意识的去区分这些村落他们的特色，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特点，只是他们的共同的内容是都是在长征路上，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对对，
0: 是吧，虽然这样来保证我们在节目呈现的时候是大家是能够从常看常新，
1: 嗯，对
0: 啊，
1: 这也是调研的这个必要性。可能现在导演们已经迈过了这个坑，找到了方案，只不过是咱俩还坐在这儿，然后还都没有下去过，然后还在然后去想的这个。但你这问题是个特别好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一直的以来的困惑？然后，但我相信肯定是走下去之后，是吧？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面对这个鲜活的这个生活，然后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故事。
0: 那我就还得保留着这个问题，等我们的前采的调研的导演们回来，我再去骚扰一下他们，然后我再去看他们是怎么去看这些事儿。那这两天是能看到有一些那个前采的导演，他们已经在开始自己去记录一些前采的过程，还挺让人觉得向往的。但是也不知道是他个人太有趣啊，还是这事儿就是很有趣，
1: 是生活有趣。我觉得应该是生活的本身，然后这个激发了大家。
0: 那我们也就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就是在今天我们这期播客之后呢，我至少从王晨宇播客的角度，我就要开始持续关注长征路上新乡村的一系列的变化了。以前我们可能更多跟这些剧啊的这些系列大家熟悉的时候，大家熟悉我们播客的听众朋友们会觉得不管是剧还是项目，我们都是在这个事情完成之后我来去回顾。比如说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村庄里的中国啊，也是在整个片子播完之后，我们找到了导演和撰稿老师去跟他们去聊。但是这个今年的这个长征路呢，我觉得一方面我要提前开始去了解，另一方面呢我也去看看，然后呢我会带着我的声音一起跟大家，也许大家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块看到啊，看到的事儿大家可以去央视频上去找，对，然后听到的事儿你们可以来找我，咱们去听听那儿的事儿，听听那儿的声音，去感受一下。然后呢一直到你看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一期期给大家出，一直到9月份开播，我们去关注在片子当中的新乡村的样子，那我们今天的内容还真是聊了挺多，然后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目前的话，在网络上的设计可能会有视频，音频也会有文字，对吧？然后那个尤其是很多也许在片子里面因为我们的选择没有能够播出的这些遗珠，也会在新媒体上向大家去呈现，
1: 对，
0: 那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还得再强调一下啊，跟大家就是刚才领导已经向大家发出了真诚的邀请，徐老师向大家发出了真诚的邀请，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整个项目当中，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去看到更多跟你们每一个人都那么那么相关，跟大家的生活都那么那么贴近的长征故事。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遵义这座城注定是长征路上无法绕过的关键坐标。其实遵义的故事不只有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还有千年土司治边文脉绵延，代代治世报国，更有新时代普通人传承长征精神逐梦报国的动人篇章。 那这片红色热土还藏着哪些感人过往？咱们接着往下听。
4: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

0: 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1: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进它，了解它。
0: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长征初期，敌人调集重兵四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2: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呢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5天没睡觉了，抢渡乌江。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0: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8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2: 1月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朱毛红军进城。
0: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摆起了香案，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1: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有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3: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那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郊，这边是唐家，当时唐家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0: 一条老街

0: 无尽温情。杨柳青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1: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0: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称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临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8姓家丁。
2: 当时他在自己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3: 加起来关羽已经征召了20000多人了。
2: 当时20000人对抗南诏来说也
3: 还是不行的。南诏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在播州这个地方已经是10年左右了，他的基础都很强大了。
0: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军事实力远不如敌军。战事一旦失败，杨端将面临整个家族的没落。
3: 他当时跟大家就这样讲的，反正这次去不输就是赢，但是赢了那就我们为国家出了力，输了那就是我们为国捐捐躯，这也是光荣的。
0: 在杨端的带领下，这支原本毫无胜算的军队跋山涉水向播州前进。由于路途遥远，抵达播州境内时粮草已经消耗殆尽。当时播州百姓饱受叛军侵扰，早已苦不堪言，见朝廷大军前来，百姓们纷纷三十壶浆以迎王师，他们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还纷纷参与到对抗敌军的队伍中。历经2年浴血奋战，民心所向的杨端终于收复了被南诏占领的播州。
3: 所以那个杨端获得了战事以后，皇帝啊就感到他很有能力，就得到这个喜讯，就下诏叫他管这片疆土。他就把中原的文化带来，把那个刀耕火种的地方啊加以整顿。
0: 一场军民协作的评判战事让播州挺直了脊梁，也从此开启了杨氏世袭播地永镇边陲的土司王朝史。在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720多年间，历经29任土司，守鸡求保疆土的家训世代影响着杨氏子孙。为了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安稳日子，杨氏后人将播州治所迁到了今天杨柳街所在的地方。他们组织当地百姓学习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

0: 修水利，以杨柳街为核心的播州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南大郡，被誉为播州盛世。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为避战祸来到大山深处的遵义，聚居于杨柳街一带，他们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遵义城文风兴起。对读书的重视，对先贤的尊崇，不仅让老街人才辈出，更是培养出一批批忧国忧民之士。公车上书的举人中，就有13位遵义人签下名字。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一片文风炽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的杨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砖白瓦的建筑带着浓郁的历史氛围迎面而来。走在这样一条有着鲜明红色印记的老街上，好像随意的推开一扇门，都能和曾经来到这里的那些爱国志士熙来攘往的身影相遇。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撼动人心的故事，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
0: 五四运动爆发后，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但遵义人没有落后于时代。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遵义籍学生，纷纷向家乡借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从杨柳街开始，向整个遵义城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杨柳街人也没有退缩。进步青年雍文涛以哥哥开办的书店为掩护，向外界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
2: 实际上没有赚什么钱，但是我叔叔当时为了邀约一些进步书青年来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传播他的一些思想。
1: 那个时候用书店来做掩护，实际上等于说整个家族可能都会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叔叔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他自己不怕吗？
2: 他都不怕，他肯定就认准了这条道路，不畏惧这些这个外部的威胁，就是认准了共产党能够救我们国家，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
0: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地处偏远的遵义也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人口只有4万多人的遵义城区，就有3000多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这为红军的到来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到达遵义后，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杨柳街上的李记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务。这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3: 红军同志就跟我父亲讲，他这些资料呢都很重要啊，你们一定呢要把它保存好啊。我父亲就说，你们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0: 然而形势突变，红军匆忙离开了遵义，10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后，敌人对杨柳街开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红军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动上交，一旦发现就要处死。由于给红军印刷过东西，李记石印社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3: 是我父亲也很害怕，但是那个资料就是一递交了，还放在我父亲的家里面上哈，前边就是门面上，那些来收了之后，我父亲在前面迎付那些，后头就是我母亲听到来收来了，他就急中生智，喝到的时候就马上把另外一个毛桶里头的米，就把倒在这个装有资料的这个毛桶里头，哦，米就把那些资料覆盖到了，就看不出有资料在里头噻。
0: 敌人在石印社僵持了1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

0: 只得无奈的离开。当红军再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找到红军，把资料交还给了他们。红军离开遵义后，有些负伤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这里。 为了让这些异乡的英雄们能有一处长眠之地，杨柳街人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悉心守护着。3000多位红军烈士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1: 在曾经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老街人敞开胸怀，与远道而来的红军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和平与安宁。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校园当中，会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欢乐的身影，听到教室当中传来的阵阵读书声，会觉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然而，当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7年，会不禁感慨：这样一方宁静的课桌，曾是多少莘莘学子 梦寐以求的事情。今天的杨柳街，在遵义人心中是古老的文脉起点，更是星星之火点亮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老街上每天都会迎来各地的参观者，他们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追寻着往昔的光荣。湘江河水涓涓流淌， 带去的是流年，留下的是融入老街人血脉里的古老文化。先辈们一心为公的精神，让这条光荣的老街绵延久远，走向辉煌。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迁居之祸，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清廉故事会之见证篇。各位听众，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我是孟然。2000年5月13号，夜色已深，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一个居民区里，一家住户的灯仍旧亮着，突然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从里面传了出来。争吵的声音持续了很久，随着争吵声渐渐停止，最终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可没有人注意到一名男子从楼中走出来，随后仓皇地消失在荒村野岭的夜色中。第二天一早，一名被害女性在这栋居民楼中被发现。一次争吵，凶手为何下此狠手？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听迁居之祸。
2: 25年前的一个夜晚，夜色已深，在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一个居民区里，一家住户的灯仍旧亮着，突然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从里面传了出来。
3: 夜里听见这个隔壁有一对男女的争吵声，然后当时还比较激烈，一听是两口子吵架，也没有多管。
2: 争吵的声音持续了很久，断断续续，忽高忽低，最终随着争吵声渐渐停止，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4: 邻居听着肯定是干仗了啊，肯定吵架了，具体因为啥吵的啊，就不知道了。
3: 他听了一下，然后就接着睡了，因为那后半夜了嘛，啊，没有说这个再过多的关注这个事情。
2: 同样也没有人注意到，没多久一名男子从楼中走出来，随后仓皇地消失在荒村野岭的夜色中。第二天一早，几乎一夜没睡的冯老太太匆匆离开自己经营的服装店，准备赶去附近的大女儿家。
5: 我妈干了一宿活，我妈早晨忙完活，她就说她心里不舒服，之后就跟我爸说，她说我要回家看一看你。
3: 冯老太太感觉说这个心里有点啥事儿放下不下啊，然后去的那个女儿周丽家。
2: 没成想这次放心不下的回去看看，成了冯老太太日后一个难以摆脱的噩梦。
3: 他先敲了周丽家门，见这个周丽家中没人响应之后，他用钥匙打开了周丽的房门。
2: 室内一片沉寂，不见人影，心里顿感不安的冯老太太穿过客厅走进了女儿的卧室，一眼瞥见了地上那个异常的棉被，
3: 看见了一个用被子包裹的一个人形物体，啊，地面上有只脚裸露出来。
4: 以后把被子打开以后，看见那个死者的情况了，死者的母亲就把这死者抱起来了。
3: 老太太看见自己的女儿脖颈有鲜血流出去之后啊，她比较惊慌，然后她叫了一声，啊呀了一声，然后在起身往外想找人的途中，在门槛那块被绊倒了一下子。
2: 惊慌失措的冯老太太强撑着身体，一路踉跄地跑回服装店，找来了老伴儿和小女儿周颖。
5: 现场我永远都记得，觉得那个场景特别恐慌，然后就是特别震惊，特别害怕吧。
4: 周颖打电话跟报案，说她姐姐在自己的出租房内，被人杀死了。我们接到报警后，立即组织技术员和侦查员赶赴现场。

0: 害人名叫周丽，26岁，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此前他一直在辽宁省打工，搬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才2个月。由于还没有找到工作，周丽平时就靠在菜市场上卖饮料挣点生活费。周丽猝然离世，给家人带来的是难以弥合的锥心之痛，尤其是冯老太太整天以泪洗面，几乎哭瞎了双眼。因为这件事的打击，没几年冯老太太和老伴儿就相继去世了。他们的遗愿就是早日抓到凶手，将其绳之以法。而这也正是通辽科尔沁警方苦苦追寻的目标。那么正值青春年华的周丽究竟是被谁杀害的？凶手作案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案发现场位于一栋老旧居民楼的顶层，室内是两室一厅的格局，南北朝向各有一间卧室。北侧卧室平时是冯老太太和老伴居住，凶案发生在南侧周丽的卧室里。
2: 死者身高1米6左右吧，体态微胖，长头发。死者的脖子上有非常深的刀伤，
3: 颈部正面被刀砍了3刀，右侧的那个肩胛骨也被砍开了一刀，额头处被利器打了一个 Y 字形的一个伤口。
1: 血迹主要集中在死者的头颈处，经法医勘验，死者的颈部有掐痕，脑后还有多处被钝器击打的痕迹。
4: 致命伤在颈部，切割的力度比较大。从伤口来看，我们觉得这个人对一个女性能实施这样的行为，而且刀刀都是致命伤，肯定心狠手辣呗。
1: 案发现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凌乱，靠窗的一个衣柜敞着门，床上和柜子上七零八落地堆放着一些衣物，似乎被人翻动过。难道嫌疑人是为了钱财而来？不过警方很快就排除了这种可能。
4: 他家比较拮据，家境不太好，家里头也没发现那个贵重的那个财物啊，包括那个金银首饰什么的。初步探讨，大伙儿认为呢，可以排除的第一种可能呢，就是侵财。
1: 在卧室门旁边的玻璃柜上放着一个羊角锤，勘查民警在上面提取到了一些血迹和指纹。在厨房的案板上，勘查民警还发现了一把带有血迹的菜刀，检测结果表明这两样物品正是嫌疑人留下的作案凶器。
2: 就感觉像直接就想对这个女性加以侵害，就想对杀害这个人，不是说想抢劫了图财害命那种的。
4: 我想这个嫌疑人想达到的目的就是想要把这个受害人置于死地。
1: 死者身上只穿着内衣，民警分析案件应该是在周丽准备入睡或入睡以后发生的。
3: 通过咱们现场分析啊，他们俩应该是在床上也有这个打斗的痕迹，然后最主要呢还是说的在这个床下，就是这个地上。这个凶手他一定是一个成年男子，第一点他的力气非常大，致命伤全在颈部，可以判断出这个凶手啊非常凶残，非常干净利落，就感觉死者和凶手之间好像说有积怨。
1: 现场的门锁和窗户都没有被破坏过，显然嫌疑人是采用和平方式进入的。可是谁会在3更半夜敲门入户呢？
3: 通过这个家中这个菜刀和羊角锤的位置啊，可以判断出这个凶手是对这个家中布局以及说这个物品的摆放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
4: 我们初步判断呢，这个嫌疑人呢应该不是陌生人，陌生人在那么一个条件下呢，恐怕他是轻易进不去这个房间的。
1: 从现场来看，凶手作案手段残忍，似乎与被害人之间有着某种深仇大恨。可是周丽来到通辽仅仅2个月，除了家人几乎没有什么熟人，侦办民警认为他与人结仇的可能性并不大。
3: 通过就是周丽的母亲呢，还有妹妹啊，就是了解到周丽 为人吧也挺那个随和的，性格也挺好。
1: 那么凶手会是谁呢？在勘查现场的同时，以案发现场为中心的调查走访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着。
3: 当时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对这个附近的那个辖区居民呢，产生了这个心理极大的恐慌，然后对这个社会这个管控面啊，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领导啊，还有局党委啊，都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啊，去摸排走访。
1: 很快，一个叫赵洪国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据被害人的家属反映，赵洪国算是周丽的男朋友，两人半年前已经举办了婚礼，但是还没有正式登记领证，其家人都默认两人已经是夫妻。两个月前，周丽正是和赵洪国一起来到通辽的，并且他们共同居住在案发的这个出租房里。
4: 他们当天应该是在一起来的。
5: 邻居说，这个两口子和这个周边邻居都还可以啊，平时生活也挺融洽，对他们这个两个人的印象还不错。
1: 不过办案民警也从其他邻居那里听到了另外一些说法。有邻居向警方反映，前一天夜里听到男女争吵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5: 黄老太太第一回敲门的时候，邻居就出来看了，也是跟他说，昨天晚上这个啥，你家这个姑爷和姑娘俩人吵得挺凶。
1: 冯老太太也告诉民警，说自己前一天晚上10点多还来送过钱，当时女儿周丽和赵洪国都在，可是案发后一直没有见到赵洪国，而且他的一些个人物品也莫名的消失了。
6: 当时邢丽娜的跟我们要他的照片啊，或者是要能证明他的身份的一些东西啊，都没有了。他在家里拿走了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3: 通过这个现场分析啊，还有就是报案人呢死者家属啊反映，很大的可能就是这个死者周丽的男朋友赵洪国。
5: 指纹相对比，我们可以判断说，这个凶器上遗留的指纹就是说，死者周丽的男朋友赵洪国所留下。
1: 通辽科尔沁警方随即将赵洪国列为重大嫌疑人，这让周丽的家人深感震惊。在他们看来，赵洪国老实巴交，性格内向，是个踏实勤快的人，他们很难相信此人会做出如此凶残的举动。
6: 就是感觉特别可怕，你知道吗？我们跟魔鬼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还那么信任他。
5: 冯老太太和周颖反映，死者周丽和赵洪国之间平时没什么大的矛盾，平时都是夫妻之间的小争吵啊，一些记个拌嘴。
6: 我妈活着的时候，我妈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她抓住。之后我妈想问她一句话，为什么就把我姐姐杀了，就为什么就能惹着她去下这个手杀她。最让我们家不理解的就是这一点。
1: 据查，赵洪国时年31岁，河北省承德人，案发前他一直在辽宁省沈阳市打工。1999年夏天，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周丽，两人一见钟情，没过多久就举办了婚礼。
6: 我姐姐第一次去他家就知道他家也条件也不好，然后我妈妈特意的嘱咐着，给他爸爸还带了好多东西呢。
1: 相识相恋的两个人为何会突然闹出血案？这里边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随着侦查的深入，冯老太太回忆起，之前因为收养孩子的事儿，两人一度发生过争执。
5: 周丽不能生育，当时周丽跟赵洪国也提出过，不行就咱们把我妹妹家周颖家的孩子收养了，当咱自己家的孩子进行去对待。
2: 赵洪国不同意，赵洪国说我弟弟家有孩子，抱我弟弟家的孩子吧。周丽是你弟弟家孩子，那长得那个歪瓜裂枣的，抱他干啥呀？就因为这个，他们总吵吵。
0: 周丽和赵洪国因为收养孩子产生的这点矛盾，算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应该不至于让赵洪国痛下杀手。 如果赵宏国真的是凶手，那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目前警方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赵宏国，也只有找到他才能最终解开这个谜题。据了解，赵宏国性格孤僻，老实寡言，身边也没什么朋友。他在通辽人生地不熟的，会逃到哪里去呢？
1: 拔刀相向，反目成仇，究竟为何？多年苦寻无果，凶手究竟藏身何处？案件发生后，通辽科尔沁警方火速组织了大量警力，以案发地点为中心向外扩散，对赵宏国的行踪进行大范围追查。同时，警方对火车站、汽车站、宾馆等重点区域，以及一些交通要道也进行了布控，但是始终没有发现赵宏国的踪迹。
2: 他没有朋友，平时也不跟外人接触，在通辽没有熟人，所以我们把这个藏在通辽这个排除了。人生地不熟，也没有朋友，他投奔谁去啊？他藏也没有条件。
5: 所以我们判断他应该大概率在案发当天晚上就已经是外逃了。
1: 办案民警研判后认为，赵宏国最有可能外逃的地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的老家河北承德，另一个就是他曾经打工多年的沈阳。于是民警兵分两路，迅速赶往当地展开摸排。可是一个多月的明察暗访下来，他们一无所获，
5: 没有发现赵宏国的踪迹。由于当年的这个技术手段等种种因素，案件就此陷入了瓶颈，就卡在了这里。我们之后的一代代侦查员，并没有对案子就此放弃。
1: 2003年，警方获悉冯老太太一家迁回了黑龙江老家，于是他们专门派出一组民警前往黑龙江进行回访和取证，希望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3: 当时就是想通过老太太和周颖啊，从他们口中能了解赵宏国呀有什么好朋友啊、亲属啊，包括就是他们共同认识的人，从这些方面查找线索，然后这个寻找犯罪嫌疑人赵宏国的这个踪迹。
1: 尽管案发已经有3年多了，冯老太太对当时的一些细节仍然记忆犹新，特别是女儿周丽曾经说过的一些话。
6: 我姐姐没有了，我妈一直都在痛苦的过程中活着的。然后就是回想起姐姐之前说的这些话。
5: 好呢，也跟冯老太太说，赵宏国这段时间一直都情绪不太对劲儿，整宿不睡觉，一直在抽烟。
1: 没有人知道赵宏国为何如此反常。据冯老太太说，其实案发前两天，周丽和赵宏国就有过一次奇怪的争吵，这次争吵似乎表明两人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5: 他听见女儿周丽说你想咋的，但是赵宏国说的什么话呢，冯老太太并没有听清，并且呢冯老太太反映说，他还听见在争吵中女儿周丽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要不回来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1: 遗憾的是，民警的这次回访并未挖掘出更多有用的线索。此后数年，通辽科尔沁警方又采取了一系列手段，试图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而且他们每年都会去沈阳和承德两地进行蹲守与摸排。
3: 咱们就是想把这个行动工作做到穷尽，一直都没有放弃。河北省啊、山东省啊、吉林省啊、黑龙江省啊、辽宁省啊，附近这几个省，北方这几个省基本都去过。
5: 我们是接到有一条这个线索啊，说这个赵宏国有一个侄女，就是在山东那边有打工的痕迹，说在那边呢有可能说是跟赵宏国有过接触。当时我们前往这个山东跟这个赵宏国的这个侄女一接触发现之后，并没有这回事儿，所以说后来这条线索就断在这里了。
3: 侦查工作没少做，都没有结果，每一次都是信心满满，但是每一次都挺失落。我师父当时就跟我说，继续跟下去，不要放弃，每年咱们应该做的侦查工作每一项都不能少，每一项都不要落下。
1: 近几年，通辽科尔沁警方还多次组织精干警力，对历年的命案积案展开了一系列攻坚行动，一次次重新阅卷，一次次梳理线索，

0: 但这起案件始终犹如一座横亘在面前的大山，难以撼动。
1: 就有可能说那是不是拾荒啊，突发疾病啊，或者就是在哪儿就是突发死亡了，所以说对他哥哥弟弟进行了采血，借助这个 DNA 库进行比对，在五名尸中也没有比对成功。
2: 一方面他可能是说隐姓埋名啊，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说是赵红果把自己身份洗白了。
3: 追逃说追的是啥呀？实际追的是一种责任。老百姓对你的期盼，公安干啥？公安就是破案，你破不了案的，你说要你警察干啥？又需要刑警干啥？我觉得追逃实际追的就是一种责任。
0: 时间一年年过去，2025年8月，转机终于出现了。沈阳市公安局传来消息，他们在街面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一个与赵红国样貌相仿的男子。这个可疑男子自称叫赵强，56岁，户籍资料缺失，经常在一些劳务市场附近出没。
1: 毕竟已经25年了，就是大家都非常兴奋，说这个事儿能是真的吗？
3: 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下情绪就上来了，应该机会大呗。
0: 随后通辽科尔沁警方对可疑男子赵强的图像资料进行了细致研判和比对，最终确认此人就是案件嫌疑人赵红国。2025年8月16日，赵红国在沈阳落网。
4: 这是我妈的遗愿呢，终于可以告慰父母了，这有了了结，把他抓住了。
2: 赵红国到案之后呢，对当年自己杀害了周丽的这个事实，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的。
5: 25年前发生的这起案件，承载着周丽一家人的生死离别和无尽伤悲，而这长跨越时空的追捕也终于给了他们一个告慰。
0: 时隔25年，这起陈年命案终于告破，而赵红国也终将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3: 咱们当警察的就得让犯罪嫌疑人犯罪，你必须让他承担责任，这是我觉得破案就应该这样，让老百姓的心别凉了呗，永远的热乎的。
5: 落网之后，嫌疑人赵红国一直在诉说别人的不对，他觉得女友周丽的母亲说话太难听，老是骂他。他还表示跟女友周丽发生争执时，两次都是周丽先拿起凶器，先对他动的手，仿佛他才是那个最委屈最憋屈的人。但事实是，周丽被残忍地剥夺了性命，他的家人也遭受了巨大的伤害，而赵红国本人也没有投案自首，还费尽心机隐藏身份，逃避警方的追捕。案发那晚，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赵红国的这些话是真是假，如今已经无从认定了。那么在司法实践中，类似这种情况，嫌疑人单方面的供述是否会影响案件的性质和判罚？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6: 那么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定罪量刑的这个证据啊，不能单纯的看这个犯罪嫌疑人口供，那么还需要有其他的证据来印证啊。如果说只有他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是不能认定的啊。如果没有他的口供，但是呢其他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那么也可以对他进行定罪啊。所以这类这个案件当中，首先要解决他这个是不是实施了这么一个杀人行为，第二个层面就涉及到他讲的他这个实施这个杀人行为到底是一个一般意义上杀人，还是说是一个防卫性质的。如果说在案件当中只有这个行为人本人做这种陈述，有这么个说法，但是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话呢，那么这个对行为人来讲有利的这个情节也有可能不会被认定啊，也就是他也要必须来进行证实，在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孤证是不能够 定案的，这个定案包括做有罪的判定和做无罪或者是罪轻的判定。像这个案件如果说存在这种情节的话，这个嫌疑人如果不潜逃，当时就进行这个报案，进行这个查证，那是有可能能够查明的。但是他一旦跑了之后，事隔多年或者事隔很长时间，那这种后果是由行为人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话呢，可能这种不利的后果，那么也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
5: 周丽和赵红国本来感情挺好，类似收养孩子、在哪定居这样的家事，都不是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就算最后没法解决，也可以和平分手。可赵红国采用了最不恰当、最暴力的方式来处理，悲剧已经酿成，血的教训令人惊醒。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晏婴讽谏齐景公，借举荐永贵反映刑法问题，又在赏雪时引导其恤民。魏征执荐唐太宗，以隋朝势力阐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助太宗成为明君，其君臣关系传为美谈。唐介立祖张尧佐升迁，虽品级低，却独自抗争弹劾宰相文彦博，虽遭贬谪，却获真御史美誉。这些故事彰显了古代谏臣的智慧、勇气和忠诚，凸显其在国家治理、维护官场生态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其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清廉故事会之谏政篇。
2: 春秋时期齐国的贤相，前有管仲，后有晏婴，而晏婴是历经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为齐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光说晏婴这个名字啊，朋友们可能还觉得不是很熟悉，但如果说起晏子使楚的故事，大家可能就恍然大悟了。没错，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善于辞令、不卑不亢的外交官晏子，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晏婴。晏婴这个人啊，是聪慧机敏，能言善辩，作为三朝老臣，更有着自己的为官原则和臣子的忠诚。他说，是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真其不义。可见他也不是盲目的忠君，一味的顺从，而是敢于真其不义，屡次劝谏齐国的君主。更为人称道的是，晏婴在谏言时从不横冲直撞，而是委婉地进行规劝，却往往能够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晏婴讽谏齐景公、拒谏永贵的历史故事，感受一代名相高超的语言艺术性和高度的政治智慧。齐景公年幼登基，是齐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明明通晓治国之道，但是呢又贪图享乐。于是啊，他在带领齐国由乱转治，走向强盛之后，就开始放飞自我，声色犬马。可是想要维持这种富贵奢靡的生活，那需要钱来支撑啊，钱从哪里来呢？只能是压榨百姓了。所以齐国的赋税和刑罚都开始加重，百姓苦不堪言。齐景公啊，自己生活奢侈，住着漂亮的宫殿，自然是看不惯晏婴住的破房子，他就想给晏婴也换个住处。他对晏婴说，你现在的房子啊，靠近集市，空间呢那么小，环境又吵，地势还那么低，整天是阴暗潮湿的，怎么住人呢？我给你换个新房子吧，保准是个好地儿。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呢，晏婴却拒绝了，说自己住在集市旁边，朝夕所得求，意思就是生活很便利，想买什么都很方便。齐景公见状呢，也不好强迫人家，那就顺着晏婴的话开始闲聊，问他说，既然你住的离集市近，那我考考你，你知道外面的物价是什么行情吗？晏婴回答说，那我当然知道啦。齐景公就很好奇地问，那什么东西卖得便宜，什么东西卖得贵呢？这时晏婴意识到这是一个向齐景公谏言的好机会，于是他缓缓地说道，拒谏永贵。拒谏永贵这个词啊，乍一听可能叫人摸不着头脑。那拒呢，指的是古代用麻、葛等材质制成的鞋子，永呢，那特指越竹者之旅。 也就是瘦了月形的人穿的鞋子。月形啊，是上古时期五行当中一种砍脚的刑法，所以简单的来说呢，俑就相当于这个犯人啊被砍掉脚之后穿的一种假肢。那么齐国呢，刑法严酷，很多百姓啊因为一点小的过错就被判处月刑，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人被砍了脚需要俑来辅助走路，于是俑的需求大增，那么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鞋子的需求呢少了，那么价格就跌下来了。晏婴所说的巨贱俑贵，表面上是反映了鞋子的价格便宜，假脚的价格昂贵的市场行情，实际上啊却是在含蓄又尖锐的谴责这个时期刑法的残酷和滥用。果然齐景公听完啊就愣住了。那么他后来是怎么做的呢？左传当中记载说，景公于是审于刑。那么晏婴的谏言就是卓有成效，齐景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减轻了齐国的刑法。那么后人对晏婴的这次谏言评价很高，称之为仁人之言，其利薄哉。晏子一言而齐侯审刑，后来就有一个成语叫做仁言利薄，用来形容有才能和仁爱之心的人所说的话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还有一次啊，齐国下了很大的雪，齐景公披着狐皮大衣坐在朝堂旁边的台阶上看雪，他一边欣赏一边对晏婴说，真奇怪哈，下了好几天的雪居然一点也不冷。晏婴听完就笑了，他回答说，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也就是要提示齐景公呢要换位思考，体恤百姓。齐景公也没有让晏婴失望，他当即就脱掉了自己的狐皮大衣，下令发放粮食救济灾民。可见一个敢于进谏的臣子，不仅能够规劝君主的过失，还能够培养君主的德行。对于齐景公来说，晏婴就是这样一个亦师亦友的角色。晏婴去世之后，齐景公是悲痛欲绝，伏地痛哭，久久不愿离去，把齐国失去晏婴称之为天降祸于齐，社稷危矣。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古代君主对一位忠臣的最高赞誉了。
0: 晏婴通过巧妙的谏言稳社稷正军行，其智慧光芒照耀千古。接下来西南政法大学赵莹副教授将带我们走进贞观之治绚烂图景，看一代名臣魏征如何以无畏胆识和赤诚忠心担起谏臣重任，留下君明臣贤的佳话。
3: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君主，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高峰。在这个时期，魏征以他独特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了唐太宗身边不可或缺的谏臣。魏征深知一个国家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品德和智慧，他经常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意味着，作为一个领导，如果自身行为端正，那么即使不发号施令，人民也会自然而然地遵从；反之，如果领导者自身行为不端，那么即使频繁地发号施令，人民也不会信服。魏征还引用了荀子的话来告诫唐太宗，君主四周，人民四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一直牢记在心。有一次， 唐太宗为魏征如何才能做一个明君呢？魏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隋朝，主人公是虞世基。虞世基是隋炀帝的宠臣，他深知隋炀帝喜欢听顺耳的话，于是他总是投其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他的行为使得隋炀帝沉浸在国家虚假的繁荣之上，

0: 导致隋炀帝对国家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最终隋朝因为失去了民心，导致了灭亡。魏征通过这个故事警醒唐太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句话意味着，一个君主应当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那些可能不悦耳的声音，这样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唐太宗听后，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也有过偏听偏信的时候。他意识到，作为一名君主，必须时刻地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一些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更不能被虚假的繁荣所蒙蔽。魏征看到唐太宗已经理解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但他并没有停止谏言，他继续对唐太宗说道，您应该时刻警惕，不要被小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小人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话虽然好听，但却可能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唐太宗听后更加重视那些敢于直言的臣子，疏远那些只知道奉承的小人。他开始真正的实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不仅听取了魏征的意见，还广泛征求了其他臣子的意见，包括那些可能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声音。魏征的谏言影响了整个朝廷，直言进谏成为了唐朝政治的一种风气，许多臣子都以魏征为榜样，敢于向唐太宗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可能会触弄唐太宗，但唐太宗对于臣子的直言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知道，这些直言虽然可能会让他感到不悦，但却对他治国理政、体察民情有极大的帮助。通过这种方式，使朝廷的政策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魏征辅佐唐太宗17年，史书称他有志胆，每犯言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喜，而天子亦为之忌讳。这句话形容了他对唐太宗进谏时的模样，虽然唐太宗天威震怒，但他还是神色坚定，毫无惧色。而唐太宗也能够渐渐息怒，倾听谏言。他们二人的君臣关系一直到今天仍为后人传颂不已。魏征的谏言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唐太宗的治国之路，也照亮了中国历史的长河。
1: 魏征直言敢谏，给朝堂带来清正风气，成为后世楷模。岁月流转至宋仁宗朝，朝堂风云再涌，谏官群体如何坚守职责，在张尧佐升迁闹剧里力阻不当之举，守护官场廉政生态。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副教授将接着为你讲述。
2: 御史与谏官呢，在古代都被称之为叫言官。一方面呢，他们负责向皇帝言事，对于官员任免、政策得失要提出自己的建议；另外一方面，则负责纠弹官员的不法行为，对于政治清明、督促官员廉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在宋仁宗的时候，他就想连提拔一个张尧佐，都被谏官所阻挠，弄得仁宗下不来台，最后只好把这个主意啊推到宰相文彦博身上，结果谏官不依不饶，连宰相也一起弹劾了。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要从头开始说起。宋仁宗想要提拔的张尧佐可不是一般人，张尧佐是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随着张贵妃的进一步受宠，张尧佐也开始了他的升迁之路，从一个小小的云州推官居然一路做到了三司使。别看张尧佐是皇亲国戚， 可是这升迁之路啊，却引起了群臣的坚决反对，于是仁宗就先罢免了张尧佐三司使的实权，然后让张尧佐同时兼任宣徽、节度、景陵、群牧四使的虚职。在仁宗看来，这已经属于明升暗降，希望以此呢来平衡群臣的反对，结果没想到这下反而引得群臣一片哗然。时任知谏院的包拯带头反对，他认为宣徽使与节度使地位非同寻常，不可一人同时兼任。包拯虽然言辞恳切，但是这次皇帝主意一定，坚持要让张尧佐同时身兼四使职。仁宗皇帝退朝之后，御史中丞王举政率领百官拒绝退朝，留下来表示抗议。后来仁宗皇帝只好妥协，让张尧佐只担任节度使和群牧使两个使职，希望以此来平衡群臣的不满。过了没多久，仁宗皇帝又让张尧佐任宣徽使，同时呢兼河阳知府。结果这个时候，曾经屡次反对张尧佐升迁的唐介站了出来。此时的唐介只是殿中侍御史，品级很低。他认为仁宗皇帝让张尧佐以宣徽使兼河阳知府，看似是外放，实际上给了张尧佐宣徽使这样一个仅次于执政大臣的高位，所以必须要坚决反对。但是经历了上次的廷争，包括包拯啊、王举政啊等等，他们都认为啊，只要张尧佐不同时兼任宣徽使和节度使就行了，现在咱们可以和皇帝妥协，不要再犯言直谏了。所以这次只有唐介一个人站出来是激烈反对。为了安抚唐介的情绪，仁宗皇帝私下里对唐介说，这次任命的张尧佐是中书省提出的意见啊，不是我的个人想法。中书省是负责起草诏令的中央三省之一，受宰相所领导。结果没想到唐介居然上书弹奏时任宰相的文彦博，说他这个出使蜀地的时候啊，专门寻找了一种名为监金奇锦的蜀锦送给张贵妃，所以文彦博与后宫嫔妃之间有不正常的往来，意图借助后宫之力给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如果连当朝宰相文彦博都需要借后宫之力为政治前途铺路，那么仁宗皇帝不就是一个爱听枕头风的皇帝吗？所以闻听唐介弹奏文彦博，仁宗皇帝非常生气，声称要将唐介贬谪到边远的地方去。结果没想到唐介不但不服，还说自己忠心耿耿，别说是贬官了，你就是用大锅在朝堂上把我唐介炖了，我也丝毫不惧。这下可把仁宗皇帝气坏了，下令将唐介贬为春州别驾。春州地处岭南，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省阳春市，在当时啊是水土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一般都是用来发配犯有大过的官员。在那个年代车马不便，发配到春州往往是有去无回，多数都得病死在任上。结果令人没想到的是，被唐介弹劾的文彦博在唐介被贬谪之后，非但没有幸灾乐祸，反而第一个站出来为唐介说话。文彦博认为唐介身为御史，就是负责严事的官员，他直陈百官乃至皇帝得失，那都是尽忠职守的表现，皇帝不应该因此而处罚他。如果因为御史奏事而被处罚，那么言路将会受阻。事情过后，仁宗皇帝冷静下来想一想，确实自己对唐介做得有点过分， 仁宗皇帝也怕这唐介真的病死路上，最后给自己落下一个陷害言官的口实，于是仁宗皇帝紧急下诏让唐介转任自然环境较好的英州，也就是今天这个广东英德，还特别派使臣护送唐介，叮嘱使臣啊，说千万要保护好唐介周全，千万不要让他死在半道上了。唐介也因为敢和皇帝当面硬刚而声动天下，获得了真御史的美誉。
3: 我刚才听了两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哈，我是觉得那这些谏官啊，在古代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同时呢又特别的有个性哈。你像那个赵老师讲的魏征，他是特别有名的这样的谏官，说那个唐太宗实际上是很害怕他的，说有一次唐太宗玩鸟，然后一看那个魏征来了是吧，就那个藏在那个绣笼里，然后就把那个鸟给闷死了。所以像魏征这样的存在，实际上对唐太宗来说是一个就是时时刻刻的这样的提醒，就会跟后面的这个贞观之治啊，它会有一个我们觉得很直接的联系。
2: 古代的这个谏官和御史啊，那会儿古代都叫言官，
3: 对，
2: 他们都是这个负责向皇帝这个上书言事的。那么魏征时候担任那个谏官呢，他的官职叫吉时中，那是一个专门的谏官官职。吉时中他有一个很大的权力，干嘛呢？他可以封驳皇帝的奏书。
3: 古代的这个谏官他的名字起得很好听的，
2: 对，
3: 拾遗补缺，对吧？对，包括您刚才说的几时中，六科几时中，尤其是这个拾遗补缺，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贴切哈，就是专门来帮助皇帝拾遗补缺的，查缺补漏，然后指出他的得失。
2: 是到明清以后这个谏官制度发生个变化，他的职权和这个御史的职权逐渐的这个合二为一了，
3: 对，
2: 逐渐的合二为一了，就是他不再这个侧重于向皇帝去指皇帝的是非，他侧重于去讲人事任免的得失，对于整顿官场风气，去任命这个贤明的官员，
3: 对，
2: 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像我讲的这个故事里边，唐介为什么去弹劾文彦博，为什么去谏征宋仁宗，因为要阻止这个张尧佐去担任这个宣徽使，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张尧佐他是外戚，背后代表的是这个张贵妃，
3: 对，
2: 他这个容易威胁到皇权，威胁到整个官僚集团的廉政，所以他要去反对这件事情。
4: 这个晏子讽谏齐景公，首先我们看出来，第一呢，他是具有勇气。其实除了勇气之外呢，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呢，就是他的智慧。我们从刚才的故事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呢，他是通过非常巧妙的机会去规劝了君主。
2: 是这个谏官，向皇帝提出谏征啊，他也有智慧。
3: 对，
2: 有智慧，
3: 是
2: 尤其是要运用一些讽刺的力量，像这个就是晏婴，他最后看到皇帝穿一个这个狐皮大衣，他说你真是饱汉子不知热，饿汉子饥，
3: 是
2: 吧？你得想到这个老百姓是我穿不暖，
3: 对，
2: 这实际上是一种讽刺。在古代的这个谏征当中呢，皇帝，还有这个当时的政治氛围，
3: 对，
2: 他实际上是保护这个臣子，
3: 对，
2: 向皇帝提出这个谏征意见的，
3: 对对对。
2: 这个宋朝的时候，
3: 宋太祖对，
2: 专门有组织说不得这个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3: 对对对。
2: 唐介弹劾文彦博以后，唐介被贬官，文彦博还来保护唐介，理由就是说不要这个阻塞言路。古代这个御史和谏官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他发挥了一个叫天子耳目的职能，
3: 对
4: 对，
2: 他是天子的皇帝的眼睛和耳朵。
3: 我就觉得这谏官呢，他自己肯定是很廉洁的官员， 对吧？他只有保证自己廉洁，

0: 他才敢于去对皇上直言谏上，不惜以死相见。同时他通过对皇帝得失的
1: 真正不怕影子鞋、
0: 对，是的，
1: 他不怕人抓小辫子。
0: 对，同时他在通过对皇帝政务的一些得失，包括人事的任免，来通过这个渠道和监察制度一起推动整个官场的这种清廉的风气，清肃腐败，我觉得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2: 当我们说到这个渠道的话，我在想这个渠道呢，它不能仅仅的靠这个君主的这个修养，以及靠这个谏官的他的直言敢谏的精神，他其实更多的呢，需要他有勇气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呢，要能够知道在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制度之下，我直言敢谏其实是可以受到保护的。
1: 我想古代谏官他之所以敢直言敢谏呢，和这个古代儒家士大夫传统也有关系。儒家士大夫传统他就强调要从道不从君。
0: 对，
1: 他认为说在这个就是君权之上，他还有一个道义
0: 高的
1: 还有一个道义的一种精神。
0: 对，
1: 所以这个谏征的这些谏官嘛，他认为他这个是正义的化身。
0: 那当然，
1: 他敢跟这个皇帝硬刚，他敢跟皇帝去直陈皇帝君主之非。他的之所以背后有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就是儒家士大夫这种从道不从君的这种精神。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胡冰川研究员和您一起聊聊乡村夜经济，探索乡村夜游能够实现的具体方面，一起感受一份属于田野大地、晚风星空、炊烟里雨的浪漫乡村之夜。
1: 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呢，咱们聊的话题是乡村新业态，这个夜呢是夜晚的夜，咱们玩了一个谐音梗哈，想问一下教授，就是您傍晚吃完饭之后，除了遛弯之外，有一些什么游玩之类的项目吗？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您到了乡村去，您觉得到了晚上有什么可以玩的吗？
2: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长期在城市里面工作生活，就晚上出去呢，莫过于吃完晚饭，遛遛弯啊什么的。但是从农村的角度来说呢，农村的夜游啊，越来越走进寻常百姓家。过去大家说农村晚上又没有 KTV， 又没有酒吧，没有电影院，没有什么夜生活。但是其实现在呢，农村它就是因为没有城市的喧嚣，它反倒是成就了独特的夜游资源的一个资源。比如说什么资源呢？你看有萤火虫，你在城市里面你很难找到这个萤火虫，但很多地方，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安徽老家，就有很多地方你在晚上，尤其是夏天秋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晚上专门有看萤火虫的这个地方。现在呢还有很多这个人造的景区啊，为了这种营造的这种景观，是吧，还专门捕捉这个萤火虫放到这个景区里面去，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看。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观星，这个夜观天象，看天上的星星
1: 啊。
2: 因为在城市里它有光污染嘛，整个这个夜空啊有时候就不干净，就是看到月亮啊还有大的星星，
1: 最多也就几颗星，看不到太多。
2: 对啊，但你在农村它没有光污染，它越是暗空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的观星的条件就很不错。其实我们这几年到当然最佳的地点在西藏、青海这些高海拔地区，本来就是
1: 大气比较稀薄，
2: 大气比较稀薄，
1: 反射折射比较少。
2: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西南云贵川，包括很多地方，就是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光污染很少的地方，其实观星也非常好看。其实我在北京，就是在十渡，我在
1: 西南方向房山那边，
2: 对，在房山那里，晚上就看到漫天的繁星，跟在城里看到景象就完全不一样。
1: 就在房山都可以晚上看到星星。
2: 对对对，就是星星，它是漫天繁星，你就看到这种景观真是沁人心脾。
1: 就教授您刚才说的这个萤火虫，这个是我小的时候追过萤火虫，就是晚上在乡村里边，而且有萤火虫了之后，这个我还想到了一些故事，比如说那个拿个布袋子装萤火虫的，古代那个叫车胤还是叫谁，就是用萤火虫来当蜡烛，
2: 对
1: 啊，然后这个来读书，
2: 对，
1: 因为小时候能够捉到这个萤火虫，我又知道这个故事，我就去抓了很多这个萤火虫放在布袋子里边模仿它，但是呢，这个虽然捉了不少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光呢，相对来说被布袋子隔挡了之后，看书也比较费劲。至于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我问我的父亲，我父亲他不懂，但是这份好奇心呢，就驱使我到了大学之后，在图书馆里边把这个萤火虫发光的这个原理相对来说能够了解了一些。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见过这个萤火虫，我也问了很多孩子说你们见过萤火虫吗，他们都没有见过，因为这个萤火虫好像对这个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2: 非常高，
1: 稍微有一点污染就见不着了。
2: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就您说的那个有些地方专门放萤火虫，实际上市场需求还是很大的，这一点我知道。就您说的这个观星，这个晚上看星星，我小时候也是在我们山东老家晚上看到过银河，
2: 对，
1: 就是真的像一条白色的那个玉带，而且那个看那个北斗七星的时候看的也是非常的清楚。到了那个秋冬季的时候，到了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那个猎户座正好在我们家的那个南方的那个天空上，那个猎户座中间那三个星星是非常让人这个印象深刻。而且我在那个小的时候观星的时候，从一开始的看漫天的这个繁星，到后来看了一会儿，感觉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力量向我涌来，这个感到一些害怕，莫名其妙的这种害怕，这种感觉印象都是非常深的。我小的时候就想，这个长大了之后看一些相关的这个天文的这个知识，想知道这些星星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会闪烁。但是当我到了大学之后呢，到了那个比较大的一些城市了，确实像您说的那个光污染比较厉害了，很多星星都看不见了，而且晚上我也没有心情去看这个夜空了。通过刚才您说的，我感觉到

0: 你像您有了很大的时间之后才能去十渡这样的地方，比如说游玩或者说看星星。那么你在这个城市里边，平常的工作也比较忙，相当于每天晚上应该是工作完吃完饭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时间然后来游玩了，是吧？
1: 对，晚上在城市里面，我们吃完晚饭，可能就是在小区周边散散步，就是慢走，也不会走得很快，就属于城市里面的休闲。就整体来说呢，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来说，它夜生活肯定是比农村丰富的，提供的场景场所，你在农村，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夜游的活动，都是气温条件合适。
0: 对，
1: 你到冬天啊，或者是初春
0: 太冷了，
1: 啊，这太冷了，大家也不一定会出来活动。但是城市里面，你比如说大家晚上出去啊，看看电影啊，然后比如说这个打打牌啊，就是城市里面娱乐活动很丰富，
0: 很
1: 包
0: 丰富，
1: 括
0: 但是它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
1: 啊，对对对
0: 需要露天的，或者说与农业自然联结合在一起的，可能就是饮食之类的，或者说游个小泳，是吧？
1: 对，
0: 饮食之类的呢，我们想到这个。夏天了，可能喝个啤酒，吃个小烧烤，
1: 对，
0: 可能与农业稍微能够连接起来，吃个小龙虾，是吧？那如果教授现在就是来了假期，或者说周六周末，你到近郊去，这个农村乡村里边去旅游转一转、散散心的话，这个夏天里边的这个夜生活，或者说夜游类的项目，你比较想参与的是哪一种类型
1: 我觉得，
0: 的？
1: 在夏季，其实我们现在乡村振兴以后呢，除了比较偏僻的乡村，一般的乡村来说呢，尤其是有旅游资源的这样一些乡村，它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刚刚说这个晚上夜里去游泳，那夏天晚上夜里去游泳，如果照明条件很好，那就是水上活动是很爽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水上的游乐场，它都是有白天场和夜场的。就是你在城里面很多那个晚上的夜场的水上游乐园，它的就是门票应该是更贵，而且人是更多。
0: 对。
1: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在乡村的地方啊，很多有一些，尤其是有一个小溪，有一个简易的水库，就是整个有这个有水的地方，夏天傍晚甚至是稍微再晚一点的时候，水上活动也是深受男女老少喜欢的。我们小时候那个傍晚的时候，太阳下山了，我们就去河里游泳，那个时候是也是一个消暑的手段吧。这个我觉得，从夏天的角度来说，有水当然也很好。其实现在呢，也有不少地方，它是在夜里面开放一些这种带有探索性质的旅游路线，比如说一些徒步的路线适合晚上的。有一些这个照明的条件包括这个登山条件、山体条件比较好的，当然就是照明这些都比较好，所以呢，大家也会去做一些开发。其实乡村的夜游呢，主打一个反差，就是和城里不一样，利用乡村的特色资源。那夏天当然开展比较多，因为大家总觉得夏天这个城里热嘛，这个乡下凉快一点嘛。我们看到在西南的山区，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躲到山里去，为什么呢？
0: 凉快
1: 山
0: 点，
1: 上凉快，
0: 对。
1: 山上凉快，有海拔以后它就比较凉快。那你晚上你可以做的事情，你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吃吃饭打打牌打打麻将然后呢就做一些徒步就是比较简单，做一些水上活动关心然后包括亲子活动其实我觉得都是因地制宜的展开，这个是根据具体的体验者的需求。而且这很多东西是可以创设出来的。你比如说看萤火虫，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看萤火虫不稀奇，但是现在它成了一个旅游项目，因为它稀缺了嘛。
0: 对，好，而且确实是好多孩子确实也没有见过。现在不仅仅是城市的孩子没有见过，好多乡村的孩子也没有见过。就说一个虫子，它晚上可以发光，这个东西他没有见过，真的很难想象。就跟我们说那个鹦鹉，你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有些鹦鹉学舌这个词语，你得需要去理解。
1: 其实我们刚刚讲夏天，因为现在夏天来了嘛。其实那个秋冬天的夜游的活动它在中国历史上就一直都有，比如说这个灯会什么的，是吧？然后包括社火这些。然后白天农村是赶集，然后晚上呢，大家就做一些这个集体性的活动。那么现在呢，这个主要就灯光照明条件改善了，其实大家白天能做的，晚上也能做。那在一些暗空地

0: 区啊，那要关心，这是一些特殊的啊条件。剩下呢，就是有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
1: 嗯
0: 啊，其实我们看啊，包括贵州那个村 BA 实际上也是这个晚上比赛的，白天太热了嘛，大家晚上比赛，你说下午其实男女老少都到球场去了，
1: 嗯，
0: 然后都很热情，所以呢，整个的乡村的夜游的活动啊，其实现在越来越丰富了。
1: 嗯，
0: 我们讲的打篮球啊，你包括去看萤火虫啊，去探险啊，然后搞水上活动啊，搞集体活动啊，这些其实越来越丰富。就过去呢，可能365天就正月十五闹元宵。
1: 嗯，
0: 大家晚上出来，在平时一般呢没什么活动，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讲夏天有夏天的活动，可能冬天呢有这个冬奥会的比赛，
1: 嗯，
0: 也有一些比赛的场次安排在晚上，它有照明条件，整个那个场地啊照的那个灯火通明，这些都可以。
1: 嗯，
0: 这个整个的条件比过去要好很多了，所以旅游的资源也就比过去更丰富了，项目呢那就在于人的开发嘛。
1: 是的，那教授您觉得就是目前我们国家随着这个照明技术等各个方面的这个进步啊，我们国家这个夜游的这个经济，这个乡村新业态发展的这个趋势程度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乡村夜游能分多大的羹呢？
0: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因为它起点非常小，开始365天，就只有一天晚上出去搞活动，后来你再搞一天活动，你就有2天，这就增长100%了，是吧？然后你现在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整个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就是所有的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就早期晚上大家只能看看电视，
1: 嗯，
0: 然后后来呢能出去做一些社交活动，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晚上，你看，其实我们在北京啊，晚上这个各种各样的比赛，
1: 嗯，
0: 有演唱会，都是晚上。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现在呢，我们讲整个夜生活又扩展到乡村，
1: 嗯，
0: 啊，到了乡村的夜游，过去不能成为夜生活的，现在也变成夜生活了。
1: 是，
0: 其实我们看最近几十年以来吧，
1: 嗯，
0: 中国人的整个的夜生活的时间和入睡的时间，都在
1: 入睡是变晚了，
0: 入睡是变晚了。其实我们小时候早上晚上看完新闻联播，7点半看完天气预报就睡觉了。
1: 现在就是好多人，包括这个年轻人，包括小孩，对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日落而息这四个字非常不能够理解。
0: 对，
1: 这个为什么日落就要而息？过去我们说那个日落而息，是因为照明条件不够，这个蜡烛也很金贵。
0: 对，
1: 天黑了之后没事可干就睡觉得了。
0: 交通条件也比较差。
1: 对，
0: 你出去喝酒，然后晚上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1: 对，然后那个过去的时候，那个我们说那个乡村情报站，就是在每个街道的这个交叉口上，然后几个这个老头老太太或者是乡村妇女，然后在那聊天，一般都是白天聊，
0: 拉家常嘛。
1: 然后因为这个晚上黑咕隆咚的，我也看不见你脸上的表情，然后咱们俩拿个扇子在这边聊，聊着也就容易聊睡着了。现在呢，你看啊，当然现在也其实也顾不上在村口聊天了，因为娱乐活动像您说的也确实太多了。
0: 嗯，
1: 就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一放这个公放的这个电影，在那个生产大队里边放电影，全村人都去看。现在的话，放电影本身就已经没有这样的操作了，基本上。
0: 对，过去夜生活在村里面就是放电影。
1: 对，闭路电视基本上都给安好了。不过这也是带来了一个，就是我感觉好像是另外一个挑战。比如说我是一个游客哈，如果我去的不是一个特别网红或者说特别以旅游见长的这个乡村，比如说现在它不是有一种这个旅游的方式叫什么呢？叫做慢节奏，深度体验，
0: 对，
1: 感受人家的烟火。其中它有很多博主是这样说的，而且下边有很多人表示了赞同，就是说你想深度的体验附近不同的那个山川异域的那个风光，还有那个乡土物产的时候，建议你怎么做？就是以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为中心，画个300公里。这个半径的这么一个圈儿，就你坐高铁很快就到了
0: 啊，
1: 然后呢你这个去也不要做任何的攻略，你就去这个县城也好，或者说去这个县城里边的能查到的它的下边下辖的那个乡镇，比较大的乡镇，你就去这个乡镇里边去找个地方一住啊，然后呢不要做任何的攻略，去那个镇里边哪个饭店然后人比较多去那吃，然后呢在那个集市上或者说傍晚清晨走一走，然后来感受。那这里边很多就不是旅游的乡村，那你看我如果真正按照这种方式去感受的话，就去这种，你比如说现在好多乡村里边的这个夜游，或者说乡村里边的这个夜晚的生活丰富了起来，好多人也喜欢看电视，街上反倒没有那么多的人了，也是不是也是面临的一种发展的，就是说我去体验 也有一种困境。包括我们说的您说的那些这个发展乡村夜游，是不是还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困境？
0: 它现在就是有正向旅游，就是三线。
1: 什么叫
0: 正向旅游啊？就是比如说我老家在安徽马鞍山，比如说这个我们家亲戚没来过北京，正向旅游就是到北京到上海到这些大的旅游景区去，叫正向旅游啊，就是好不容易有个假期，那么我就到大城市去看看天安门，啊，到上海去看看外滩，这个是属于正向旅游。那反向旅游呢，就是上海北京人这五一十一假期，到这个三四线城市，就您刚刚说的到一个乡镇里面去，是吧？相对来说住宿也不那么紧张，环境呢也不那么拥挤，大家也不用去抢这个吃饭，你现在。其实我们在北京我深有体会，我们家住在那个交道口，离南锣鼓巷很近，这逢年过节我这吃饭是吃不上，哎呀，一到
1: 除非自己做，
0: 一到节假日那个叫外卖四五十分钟，为什么呢？那这周边的这些餐厅都被游客占领了，
1: 打车也打不上
0: 啊，对，他这个就是
1: 走路也费劲，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反倒是如果我节假日的时候就是刚刚过去五一，比如说我到这个我们安徽马鞍山我老家底下的一个乡镇里面去，那反倒是很安静，也没什么人，他可能过年的时候乡镇会堵车，但是呢可能五一十一倒是整个的乡镇的旅游环境或者说整个的我们讲生活的状况，它是比较宁静比较安逸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反向旅游。
1: 教授，您到这个反向旅游的时候，您会像那个博主一样也不做攻略，然后只是说到一个地方寻找，然后相当于一个探寻发现那种感觉吗？
0: 对对对，我就完全是这样，我去了以后我可能就在宾馆待个两天，在当地吃吃饭也很便宜，就是整个你要在北京五一其实你住一个普通连锁酒店也得六七百块钱，
1: 是
0: 但是呢你可能到乡下去一两百块钱可能就解决了，然后吃饭呢可能三四十块钱，你一个人点一个菜，然后喝点啤酒，这个一顿饭也就吃得不错了。所以呢整个的场景和大家的这个需求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的。所以我们过去讲城市旅游讲乡村旅游，讲这个现在讲这个城市的这些夜间的活动，现在又讲我们刚刚讲这个乡村的这个夜游，所以呢整个的所有的消费者的时间的资源呢是在被拉长的，使得我们整个在乡村的空间资源上面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利用。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乡村现在，过去其实我到西安去那个叫大唐不夜城，
1: 对，现在很火，
0: 而且很火，它一直很火。但是那我们到西安周边晚上能干什么呢？你就是以后没准你晚上可以看兵马俑，因为什么呢？白天人又多，也特别热，然后晚上去看一看呢，可能那个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是
0: 现在很多景区都开夜场的，
1: 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哈，教授啊，就是以你这个反向旅游为例，我呢假设为你马鞍山周边的小乡镇的一个有志于从事或者说接待你们这样的游客的这么一个创业者吧哈，我肯定很希望很欢迎像教授您这样的人来夜游，来我们这地方玩，毕竟对我来说您意味着这个经济机会哈，可能呢我呢比较用心，我呢这个能讲出来当地很多有名的或者说有意思的民俗的活动，这个乡镇的发展的历史故事，然后呢一些农业生产别人不知道的可能会讲得非常有趣。但这里边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找不到你，你甄别不了我。我们不像一个网红的城市，我是一个专门的说365天以这个旅游生态为生的农家乐老板，或者说乡村民宿的老板，我不是这个，我无法通过我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支撑我的那个上层建筑，把我的那个接待你的那个地方做得很好，或者说宣传做得很好，然后你也无法甄别，就只靠一张嘴，我说来我们家住也很难。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不了你，你发现不了我怎么办？
0: 他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好的解决方式了。就是早期呢就是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孤岛情况比较严重，举个简单例子，大家比如说去舟山东海观音这个普陀山，在浙江呢它发展这个旅游民宿比较早，早期鱼龙混杂，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有当地人做的，也有外地人做的啊，各种各样的，有接待能力强的，有接待能力弱的啊，然后呢就闹出很多的投诉和纠纷，然后大家都在网上做嘛，因为你没有去过，你也很难通过这种宣传，因为这种宣传高度同质化。那现在呢，就经过了很多年的磨合，实际上经过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故或者是投诉，像当地我们其实看在旅游资源，尤其是民宿资源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那么当地的文旅部门，然后市场监管部门，实际上呢都做了很多的设计和谋划。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讲舟山，他的民宿呢，他就给你挂星级，就一星民宿、二星民宿、三星民宿、四星民宿，就是这个是由文旅部门给你背书的，文旅部门和当地乡镇，他对你很了解啊。你比如说你挨过一个投诉，那直接降等，啊，然后呢，他就有标准，他会评比，那大家会比较啊，你这个接待的条件怎么样，这个服务水平怎么样，啊，包括客户的反馈怎么样，大家会有评比，会定期的这种轮替。所以呢，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在城里面五星酒店、四星酒店啊，你虽然没住过，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了。
1: 根据星级差不多能够想象出来里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住宿情
0: 况。对，它就增加了背书嘛。所以呢，就是现在你实际上你在网上面，你在很多网络平台上，你去订民宿也好，或者你去突击的这种，不做任何攻略，就是直接去，你只要是有政府背书的地方，给他背书过了啊，你基本上就不会踩坑。
1: 这是还是高端一点的，像您说的这个舟山这边，它也是发展的比较早了。但是有些地方它刚刚发展，或者说刚刚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包括我们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两家，或者说有几个创业先行者想到了这条路，是比如说这个借贷的话，那仅凭自己的力量，应该就是搞不定这个事儿，是吧？
0: 他倒不一样，这任何事物都是有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蝶变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有一个创业的探索和试错的阶段，你搞好了以后，你没准就做大了。你过去这些民宿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不都从第一家开始吗？慢慢慢慢就做出水准来了。你不可能说从零一下就跃到一百，你总是这个鸡蛋先孵出一只小鸡，再长成一只大鸡，要有一个市场的一个探索试错，和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它并不是说你刚刚初创一下就能怎么样，就能打造成一个网红。那我们能看到很多网红你最后没做好，最后也就速朽了。
1: 他们这些网红其实有，我看着有一些留言，其中反应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网上说的非常好，他可能找的这个角度或者说什么比较好，比如说这个环境或者说构图出片，
0: 它的有独特的滤镜，
1: 对，然后呢给人的期望非常高，结果去了之后包括住宿条件，包括环境卫生，包括整个
0: 落地的体验，
1: 对，整个体验都跟实际出入非常大，就是一下就由期待变成了失落或者是失望。而且这种失落失望，就是他如果没有这么深的滤镜的时候，可能还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0: 他这个开始如果是期望是零，他失望就会相对小一点，如果期望一百的话，那失望就会非常大。
1: 那这里边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干这一行的时候，想把这个胡教授您作为一个优质的游客吸引到我这边来，我想给你提供一个非常满意的服务啊。然后呢，我这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乡镇的这一个创业者，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开发的呢？是搞一些民俗类的活动，但是我一家也搞不了，还是搞一些什么东西你觉得比较靠谱一些？
0: 就是在市场扩展这样一个初级阶段，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很好的做法和经验。
1: 比如说
0: 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还是以这个村 BA 为例。村 BA 开始不就是农民几个乡镇的农民自己打着玩嘛。
1: 对。
0: 打着打着，大家看热闹人越来越多，就吸引越来越多人去看，然后再加上这个很多人去直播，就一下就火了，成为一个爆款的一个 IP。
1: 就是大家一块去凑这个热闹。
0: 这个是一种。还有呢，就是你刚刚就反复提到这个乡村的接待，就乡村旅游接待。乡村旅游接待呢，最简单的一种，做广告。
1: 这有难度啊。
0: 对，你就是有，就是最简单的，你有难度，你不一定说这那个上这个我们的这个乡村之声，去做这么大的广告，你可能呢，比如说就周边发一发小广告，是吧？到餐厅里面拍一拍小广告，就先吸引周边的大家觉得。是一个熟人社会嘛，口耳相传，现在其实你在网络上 发个小视频，这些也都很容易的，
1: 嗯
0: 啊，是吧？然后包括吸引网红主播，你就扩大影响嘛，做先期做一些扩散嘛，做一些内容。
1: 嗯、
0: 其实啊、大家为什么说照片那个骗子的骗被骗来的，不都是看了那个网红主播，
1: 嗯，
0: 做了很多内容嘛。

0: 这个是做一些宣传推广。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旅游接待的这个基本功要做好。其实我们讲很多地方政府其实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修停车场。因为我们看很多那个乡村的活动，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远，然后离主干道比较远，在乡村呢相对比较偏的地方，
1: 公共
0: 它
1: 交通比较少。
0: 公共交通又比较少，然后这个道路又比较窄，然后去了以后，你一个车堵在路中间，你剩下所有车都过不了。它这个就第一关，人下不了车，那你体验马上就是零分，啊，
1: 人回不去，会着急。
0: 对，你进不去，出不来，啊，然后其实大家做了很多工作，就旅行体验的问题，然后包括临时厕所，就很多
1: 很重要。
0: 很多乡村你，说实话，到节假日大家去的人，农家乐啊，去钓鱼啊，吃饭啊，带孩子搞一些这个露营探险啊，做这些活动，他对整个的周边设施的要求就很高，这个就需要政府做一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就这方面呢，其实就要做好，不断的去改进，然后呢，宣传推广这些就要做好。实际上呢，就是旅游接待这个工作呢，它是个很细致的工作，其实你可能都不知道是你觉得呀，我平时已经做得很好了。
1: 但是游客的感知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出入，跟你平时的感觉
0: 对，
1: 做得很
0: 我一
1: 好。
0: 个最最我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节假日到乡村去上厕所，厕所是有，但厕所不干净
1: 对，
0: 啊，很难受的啊。
1: 不但不干净，而且味道也很大。就刚才教授您说的那个，我是感同身受。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去某个就是离着北京很近的一个城市，我就不说哪里了啊。那个地方有一个主题乐园放烟花，那个烟花又大又漂亮，应该整个北方地区数得着的那个烟花的那种给你的感官。但是那一次为什么特别难忘呢？我回去就是没有公共交通，然后离我最近的酒店直线距离呢很近，但是呢它不能直线走，它必须要拐弯，它是路线设计的问题。我没有公共交通，然后打不着车，我们走回去花了2个半小时。就以后我说我再也不来这个地方，除非把什么公共设施给修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说的那个，你像我们说这个咱们北京这个看樱花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这个八一湖玉渊潭这个地方，它每当这个一到樱花季来的时候，它就修了很多这个临时的公共洗手间，这个公共洗手间易于拆装。一个小小的措施，实际上给人的感觉就非常暖心。其实就这个细节非常见这个成败哈。另外一个教授就是像您前面说的这个，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同质化这个问题。同质化也是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里边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哈。那你看，我们说一个，我去找一些网红啊，或者说熟人经济里边，我去前期做一些铺垫，做一些广告，做一些用我的那种方式把客流来拉起来，从零到一这么一个过程哈。在这过程中呢，那对于后来来说的时候，这个经验是非常可容易被复制的。复制的过程中，其实就出现了我们说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就好像谁先走迈出了第一步，谁就吃到了这条大鱼；谁进第二步、第三步，甚至最后几步的时候，可能就吃个鱼尾巴，甚至的只能翻翻刺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像这种一对一的这种乡村夜游的话，怎么样能够稍微来说避免一些同质化，让你们感觉到特别
0: 我
1: 想
0: 觉得
1: 再来
0: 在
1: 呢？
0: 旅游接待上面呢，同质化它是不可避
1: 不
0: 免
1: 可避
0: 的。
1: 免
0: 那
1: 的，
0: 同质化不可避免的，你爬黄山跟爬泰山，这本身都是爬山，它只不过这个自然景观、人文风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搞乡村旅游接待，是吧？无论是日间的接待还是夜间的接待，它主要还是以旅游体验者，就是旅游消费者，他的体验为一个最主要的判别标准。那我们看到，其实你到我们离开了自己平时生活工作的地方，到其他任何地方去都是旅游。你说我们到上海的外滩去，跟到广州你去看珠江，到这个武汉你去看长江，景观的差别，空间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大家能够享受到的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身心愉悦呢，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在乡村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指望他这个旅游接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别人晚上放烟花，我这个景区晚上也放烟花，这都是一样的。你只不过在哈尔滨看烟花和在香港看烟花，这个两个只是地理位置的不同，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的旅游的服务和旅游的接待，我觉得到处都是细节，它本质上是一个淘汰赛。就是不是你这个地方没有独特资源，而是你这个接待可能没搞好。

0: 就你刚刚说了，你这个地方，这是我从这个活动的目的地到酒店，最后你这个接播，我搞了2个多小时，哎呀，身心俱疲，我下次就再也不来了。你看现在其实演唱会结束以后，我们都有很多夜间的接播的车辆，直接从场馆，然后到最近的这个地铁口，或者到次远一点的地铁口，是吧？大家就一趟一趟一趟就这样发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乡村的夜游啊，就其实城市的夜游已经很有经验了。大家知道，我们大型的赛事活动，演艺活动结束了以后，我们要怎样保障？其实包括治安的保障医疗的保障、消防的保障、交通的保障、通讯的保障，其实它整个是个系统工程。未来从农村的夜游角度来说，你一个景点，当它的这个现在基本上很多夜游是达不到资源饱和的，就相对来说资源比较充裕。但是未来呢，不排除一些网红景点诞生以后，大家一股脑去打卡，一下呢，人蜂拥而至，你最后这个夜间接待的资源就不够了。那你这个时候，保障能力、旅游接待，和消费体验，这些呢要匹配和跟上，使得呢大家在夜里面呢，不光能够有独特的体验，同时呢，也要有一个，在夜里面更安心。更超越期望的旅游的体验和活动，
1: 在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教授像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城市里边是非常非常的分门别类、丰富多彩的。就我喜欢玩卡牌，那么有专门玩卡牌的地方；我喜欢玩密室逃脱，有密室逃脱的场所。然后呢，我喜欢吃这个饮食，可能有小龙虾，有露天的，还有室内的火锅。就是。咱们之间互相不认识，但是呢，以场景进行了区分。比如说，我来玩这个卡牌，您是这里边这个接待人或者店主。咱们虽然不认识，然后呢，行业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可以聊卡牌的内容，聊密室逃脱的内容，一聊可以聊很多，就聊得非常有趣。这是因为分门别类带来的这个优点。但是你像乡村里边，我到了你这地方去玩，从白天。肯定是我，虽然是夜游，但是我白天要去，我从白天玩，那么面临着晚上我走不走的这个选择。那么走不走，吸引我留下来的，除了这个一些特定的景色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与人的沟通。那么我，你知道乡村里边的或者是乡镇里边的，它不是像城市里边这样分门别类的一个以场所为区分的。这个老板，我可能就是住在这个农家乐里边，或者说住在普通的农户里边，我来你们家体验乡土生活。传统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生活，然后呢，可能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分门别类的那种语言的那共同点。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接待你，你又是一个大教授，然后呢见识广，我就是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这个，我见识也没有那么多。我跟你说话，我又有点害怕。这种情况下，我们俩没有这个共同语言，我们聊什么？我们大眼瞪小眼，然后吃完晚饭，我给你做的这个我们乡下包的这个包子结束了，那你不还是想走吗？
0: 他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旅游和社交是2个概念。你刚刚谈了很
1: 但是
0: 多问题，
1: 他不能分开啊，
0: 这个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很多这个旅行，就大家有个叫社交艺人、社
1: 社
0: 交
1: 交
0: I 人，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社交属性嘛，他就是比较害怕社交，就是一种人格的
1: 就回避型，或者说那
0: 回避型
1: 个
0: 人格，对，
1: 害怕，
0: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乡村社交里面呢，你可以有旅游搭子。有各种各样的社交的场景，但是乡村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场景，因为大家社交，总是在一种社交场合，人非常多，而且呢，你刚刚提到的，大家去玩卡牌啊，或者是怎么样，它本来它就有一种半社交的这种属性在里面。之前大家很多人去打掼蛋，4个人可能不认识，在打着打着就很快就熟络了。
1: 两三局之后就说得很好
0: 对，它这里面呢，它是有一定的社交的功能，但是乡村旅游它本质上呢，可能不太像一个社交场景，
1: 但是你
0: 因为
1: 看，
0: 你说的社交场景更多的呢，就类似于农村大集，大家是类似于一个熟人社会，都是周边的乡镇村庄的人在这个地方摆摊，然后呢，街坊邻居，大家去赶集的时候聊2句，在大集上呢，还有吃饭的地方，大家坐下来呢，喝2杯小酒，聊聊天，这个都是社交的场景，甚至于还还价，寻寻价，这唠几句家常，这些都是他整个的 社交和旅游呢，它不一定是要画等号的。
1: 嗯，
0: 就有的旅游，我就想我自己一个人去散散心，我不想和任何人去沟通。
1: 嗯，
0: 啊，有的呢，可能说，要找驴友，我现在在网上，啊，这个发个帖子，啊，这个某天某月某日，那我们要去穿越敖太线。
1: 嗯，
0: 但敖太线很多那个驴友，就是违规穿越的这帮人。
1: 嗯。
0: 其实都是互不相识的，
1: 嗯，
0: 啊，都是在网上发个帖子，你看为什么很多出了事故以后大家不救助，啊，就是本来就是在网上很随机的发了一个帖子，所以呢，就是他这个社交的场景可能和我们啊旅游的场景你要区分开，他就有的是旅游是带有社交属性的，有的不带社交属性的，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两种呢，基本上属于这个游客到乡村里边去玩，他自己。寻找属于自洽的一种方式啊，但是如果他还是想跟，因为我看到有很多这个驴友或者说博主留言，他们到这个乡村里边去玩，去包括白天玩也好，或者是夜晚玩也好，其中的这个夜晚玩耍的时候，他们希望一个温馨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篝火旁，或者说在这个乡村这个老伯他们家做饭的时候，老伯在那烧柴火，用那个风箱式的那个来回拉的那个风箱式的那个吹风机，然后来那个烧火的时候，然后一块在家里边唠个家常，有很多博主反映就是说聊不下去，就感觉很失望。像这样的话，要对这个
0: 这本身
1: 进行培训吗？还是
0: 不是一个要培训，
1: 嗯，
0: 或者是培训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它本身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它属于不同
1: 人的性格的，
0: 它不是。
1: 嗯，
0: 一个是性格问题，他本身处于不同世界里面的人，
1: 嗯，
0: 就是我的孩子跟我聊游戏，他肯定聊不了。那我到这个乡村去，那和这家庭主妇，
1: 嗯，
0: 那个就是聊一些我们生活的日常，大家都不是同一个平行世界里面的。这个本来就不是，就是可以做社交的，它只是一种社交的可能和场景，就是你愿意和这个啊这个厨师在一起聊一聊。其实你说我们在城市里面，你到饭店，你跟厨师聊一聊，聊不到一起去，人家很忙着做饭。这个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刚刚讲一个词叫旅游搭子呢？因为我现在这个五月份六月份嘛，我们学生现在正在毕业季，我们能看到这个刚刚这个参加完答辩的学生啊。他们就三三两两自己结伴出去旅游啊，他这有一个旅游搭子，大家可以相互沟通和交流。嗯，没事，你去跟民宿老板娘沟通什么东西呢？没什么话好说。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交流的这个空间和这个信息的容量是相对比较小的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旅游的主要目标。
1: 嗯，那您觉得就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他怎么样打造能够让游客来你这个地方有更深的那个？记忆的
0: 把体验做好，
1: 把体验做好。就是
0: 举个简单例子，我现在特别喜欢住连锁酒店。
1: 连锁酒店，
0: 连锁酒店，
1: 为什么？
0: 过去呢，我们
1: 是因为标准化，不是
0: 高度的标准化
1: 啊、
0: 嗯，我不会踩坑，是吧？我到县城也好，我到大城市也好，都是一样的服务。
1: 嗯，
0: 举个简单例子，我原来过去其实我们有时候出门，我要时间五六天或者一周以上的话。那我要带很多衣服，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衣服中间不能洗。
1: 嗯，
0: 因为过去你在宾馆里面洗衣服非常非常贵，但现在连锁宾馆都有洗衣房，洗完了以后直接给你烘干、
1: 嗯、
0: 那非常快。所以我现在出门我带一身的换洗衣服就可以了，晚上大家比如说这个有汗呐、啊，或者这个衣服脏了以后晚上直接洗完了就烘干了啊，第二天拿起来就接着穿，很正常。所以我说为什么愿意住这个连锁酒店呢？它就是因为它这个服务和体验
1: 标准化、
0: 高
1: 度标准化，
0: 能够拿住这个客户。
1: 嗯、
0: 我之所以我要复购这个东西，我愿意还到你这里来，那显然是因为你给我提供了独一无二不一样的地方。你比如说，你举个简单例子，如果说我从一个地方坐公共交通到你这儿来两三个钟头。哎呀，我想想看，我从北京到广州坐飞机也就三个小时，哎呀，我从北京到张家口一个地方，哎呀，我也是三个小时，那我何苦来哉呢？这没有必要。
1: 但这里边有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哈，就是如果乡村里边的接待的话也是这样标准化的话，会不会你去了之后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0: 似曾相识没什么不好啊。
1: 那我们只是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种，
0: 这就足够了。
1: 就足够了。
0: 嗯，
1: 这

0: 是您对这个，
1: 现代化一定是一元的。举个简单例子，我家里有个空调，我家的空调是长方形的，你家的空调可能是中央空调，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空调啊，就是那夏天得多热。
0: 就是教授，您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硬性的软件，包括空调，包括这个住宿的环境，包括这个厕所、公共卫生这些东西，是越标准化、越接近于城市、越现代化、越统一化是比较合适的。然后软性的软件，比如说这个风俗、乡土风情，然后饮食这些地方，具备它本身的特色是合适的，是这样来。
1: 当然了，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我愿意吃吃小的馆子，体验一下当地人所谓的正宗，就是很多现在我们有看很多店是网红店，专门接待外地人的，这个已经和本地的特色啊渐行渐远了，所以我们就去看看本地人吃什么，你要到东北去，本地人吃杀猪菜，我们就吃杀猪菜。
0: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何增加它的可玩性和这个趣味呢？
1: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一个是当地的旅游的设计和供给，包括线路啊、旅游资源，这你要设计好，你要做好有效的这个目的地的内容的供给。你比如说，大家参与，你刚刚因为提到这个晚上篝火晚会，就我们在乡下参加过很多篝火晚会，非常有意思，有很多这个陌生人围一个大圈，类似于跳古装舞一样跳这个火把舞，这个围着篝火跳舞一群人很有意思。你要设计这样的产品，你不设计，你不在一个户外，晚上不放篝火，大家跳不起火把舞。那你除了火把舞以外，那你这里面你要设计，你还有哪些人领舞，然后中间还要穿插一些什么样的节目，然后周边呢，这些商业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是让大家去喝白酒呢，还是喝啤酒呢？还是做一些烧烤，还是做一些什么？要做充分的设计。这个是旅游内容的创设，就所有的人类的这个旅游，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你包括徐霞客的游记，他也是他走过了这些地方，他把它记下来以后，变成了旅游的线路，所以呢，我们讲你刚刚谈到这个内容的问题，这个就取决于设计，包括其实我们在现代化条件之下，声光电，其实我们早几年就是看很多地方，晚上，有很多那种大型的。这种节目，这种内容，比如说在桂林的漓江，有那
0: 刘
1: 个
0: 三姐，
1: 刘三姐，是吧？这大型的
0: 嵩
1: 音乐
0: 山
1: 节，
0: 少林寺里
1: 对
0: 边
1: 对
0: 有
1: 对，
0: 那个印象少林，
1: 印象少林，对，它这个都是种大型的这样综合这个演艺活动，就这些内容都是人们后来创设的。早期大家不就是看看乡村电影嘛？那现在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你放几个虫子就能看萤火虫。
0: 然后放几个蝴蝶就可以称为蝴蝶谷。然后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实际上就是把它兼属了一些生态底色，像印象刘三姐这样，像这个嵩山这个印象少林也一样，就是运用声光电，然后把这个生态融合进去，把这个乡村的这个民俗风情融合进去，实际上就可能取得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一个效果哈。这里边还有一个回避不了的这么一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但是非常影响体验。就是咱们一直说，这个乡村夜游如果要做好的话，就正式沉浸，让游客能够体验进去，是吧？一个小的问题呢，就是蚊子，夏天蚊子挺多的。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温馨的画面什么呢？我跟我的父亲夏天的时候，我们全家在院子里边吃饭，不在屋子里边吃饭，就是一边吃饭一边看星星，然后听着鸟叫，那种感觉很好。后来为什么不在院子里边吃饭了？就是因为后来来了一种那个蚊子，就我不知道是蚊子的品种化来了怎么着。过去我记得小的时候，那蚊子是非常的，相对现在蚊子来说是非常温柔，现在蚊子是非常凶猛，它又大，隔着裤子就能够咬人。很多乡村它这个绿树、水库、水坡、河流非常多，这个蚊虫挺多的。就我们说这个夜游，那很明显很大一个空间是在这个乡村的露天的场所里边，这
1: 夏
0: 蚊
1: 天，
0: 子来了怎么
1: 尤其
0: 办？
1: 是夏天，就夏天你要是夜游的话，大家就是用花露水啊、防蚊喷雾啊，你要准备好，要全副武装。就像白天我们夏天，到海边去的话，我们要抹很多的防晒，这个你防蚊虫，肯定要做好。现在呢，就蚊子比过去多呢，也很正常，因为整个的这个叫气候变化以后呢，温度升高了， 然后等降雨量线呢，就800毫米和400毫米等降雨量线都在向北移动，所以呢，这个温度升高、气候变化加上那个降雨量增多，它一定是那个蚊子啊就变得更多。但是这个不要紧，蚊虫嘛，蚊虫叮咬当然是属于自然生态的一个部分，大家个人做好防护就行了。啊，有的人呢，他就是招蚊子啊，有的人呢，他可能这个。不招蚊子，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定的科学道理。据说这个蚊子对特定的血型有偏好，但是
0: 对这个新陈代谢好的人也有偏好，
1: 也有偏好。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晚上做一些，尤其是夏天晚上，我们做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尤其是乡村也有，乡村里蚊子多嘛，城里面因为它做了统一的消杀要好一点，所以呢，做好个人防护。
0: 包括就是前面您说的这个上那个卫生间的时候，乡村的卫生间，就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旱厕，虽然有不少地方进行了这个厕所革命，进行了一定的这个改善，但是因为这个旱厕，除了蚊子之外还有苍蝇，其实都挺吓人的。
1: 对，
0: 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因为你这个夜游很有可能是带着小朋友一块去的。
1: 对对对，这个就做好防护嘛。晚上苍蝇还不多。
0: 当然了，我们作为创业者也要对这个厕所平常呢进行一定的消杀，来减少这个相关的这个蚊虫的数量。除了我们说游客他自己准备一些防护措施之外，我们有一些驱蚊的手环啊、喷雾啊，如果我们给那个游客准备好了之后送给他们免费使用，可能也对他们的这个心理哈有一种暖心的这个作用。那么除了蚊子苍蝇之类的，我们说这个到乡村里边去进行这个夜游，很有可能他要住在这个乡下里边，第二天才会走。那么这时候可能还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鸡打鸣。很多城市的人呢，他没有体验过早上起来鸡打鸣。不少农户养了很多的鸡，其中就不乏有很多的公鸡。这个夏天来了之后呢，很多公鸡呢可能3-4点钟就会打鸣。当第一只公鸡打鸣了之后，后边全村的公鸡都会跟着打鸣。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吵闹的一个凌晨吧。尤其是睡眠不好的中年人来说，可能此时就醒了，就没法再睡觉了，可能得到6点钟到7点钟以后才能睡个回笼觉。而我们那个乡村呢，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往往是6-7点钟大部分人都起床了，开始进行这个早饭的制作呀，或者农事生产活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家里有客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的设身处地的站在客人的角度上，然后来思考一下，尽量的稍微的保持安静，让客人呢能够睡个回笼觉。总之呢，就是一切让他感觉到满足他的深度体验，而这个深度体验呢又没有什么太多事情的这个干扰来影响他。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做好这个乡村的夜游经济，我们说除了夏天还有秋天还有冬天。那么教授您觉得我们如何做好一年四季乡村夜游的这种新业态呢？
1: 其实秋冬季温度下降以后，就夏天呢就刚刚主要是防蚊子，那秋冬季呢它主要是保暖。
0: 保暖，
1: 保暖，其实我们可以做暖棚，或者做那种星空帐篷。
0: 星空帐篷
1: 啊，就是做一个帐篷，然后里面呢就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供一些暖气，比如说这个柴油暖气机啊，就是做一些这个保暖的这个场所。然后包括呢，其实有一些这个室内的这些活动，就优先开展室内的活动，做一些这个室内的一些设计，在晚上。然后呢我们就是比如说在秋天做一些这个灯光的徒步，就是让人动起来。你夏天你可能是看别人表演看星星
0: 啊，是，
1: 但你秋天或者初春的这个时候呢，你照明条件改善以后，大家动起来穿着衣服在户外去徒步设计线路，晚上的比如说我们讲叫做荧光徒步或者荧光夜游。冬天呢再设计一些这个新的内容，包括我们讲冬季的这种露营体验。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小视频，就是看那种很减压的小视频，就是冬天在户外类似于荒野求生一样的，搭一个木屋，里面生个小火炉，就是有不同的这种体验。就是实际上呢，我们讲四季乡村的夜游主要在于产品的设计。
0: 对，您这样一说我一下子跟您就同频了，确实。而且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荒野求生这种自己在外边打一个小木屋，这样在这个很多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视频，而且点赞量都是非常高的，讨论量也是非常高的。包括你在一个地方怎么样挖坑，怎么样这个选择那个什么样的土质，什么样的坡度的地方挖坑，怎么样能这个几根木棍，木棍从哪里来，怎么样搭配，怎么样能包括怎么样布置这个通风的设施，它实际上就完全可以做成一个手册啊。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 承包这个山岭薄地没有这个耕地的一个地方，可以有这个资质然后来做这样的产品设计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完全做出来一个手册，让大家先来在这个地方，你来了之后先学嘛，是吧？学了之后我跟你这样沟通，是吧？也有话题了。然后呢，刚开始你做一个可以实验，你晚上做好了之后，但挖一个坑很累的嘛，有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嘛，你可以在这儿先做一个，然后先不住，先感受一下，就跟自己搭建了一个房子一样。可能你第二次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在外边，
1: 就你可以直接那个，就是客人自己自主直播。
0: 是
1: 啊，
0: 是我只是提供了你相当于一个中转站那种性质的，然后这个产品我是设计出来接待了你，然后呢，我再告诉你去哪里可以干这个事情。包括像您说的这个一年四季里边，包括冬天这个保暖，在一个星空帐篷，就是我既是保暖，然后睡觉，然后该睡的时候我还可以给这个游客，然后呢提供好这个充电的设备，他可能有这个相机，有这个延迟的摄影、啊、
1: 对，
0: 然后呢拍一下星空，是吧？早上起来之后把这东西回去一剪辑，
1: 包括
0: 这是对
1: 这冬季的深夜温泉，尤其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那个露天的温泉、
0: 啊、
1: 你去泡温泉上面下大雪，那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独特的体验。
0: 对，外边下的雪叫做银装素裹，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你在冒着热气里边温泉里边洗着澡，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温泉上面飘过来一个小盘，盘上呢放了 一份这个羊肉啊，然后这个羊呢是我们这个村里边养的，现杀的，给你现做的啊。
1: 你说想象的空间很大。
0: 是的，关键在于这个产品设计，实际上就是只要产品设计做好了，游客自己也会来，就是我们说的他自己回去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他自己可以主动的直播，也可以去跟别的人介绍，也可以这个路线，然后
1: 起码能发个朋友圈，
0: 对，
1: 这个我晚上到底在干什么？
0: 对，
1: 不一样的夜晚。
0: 对，然后整个可能一条链就出来了。比如说带来一个新的人，你在那个山上挖了一个坑，搭建了一个棚子。那我想这个在你们家看着这只鸡比较不错，那我想认养一下这只鸡，或者认养一下这头牛，就像我们说的那种认养模式，或者认养一亩田的菜。然后呢，你帮我种，然后呢，我没事就过来看一看，带着孩子过来采采摘，收收获。可能这整个就出来这种效果了。至于晚上夜游也好，白天的旅游也好，实际上它的本质无非就是白天夜晚时间点不一样，然后一个需要灯光，然后可能出现不一样的效果，但是它的核心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要让游客体验好，把产品设计好，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点。然后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把一些细节做好，站在游客的角度上想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直接影响他，导致他败兴而去啊。只要把这些方面做好，实际上乡村夜游还是有很大的前景和空间的。
1: 嗯，空间非常大。
0: 嗯，
1: 因为现在呢就是城市里面比较成熟，但是过去乡村的这种夜游呢它等于是一个空白嘛，所以它的增长速度我觉得在这些年会飞速增长，因为它有很多这个独特和不一样的地方，人们过惯了城市的夜生活，总是想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嘛。
0: 嗯，好的，非常感谢胡平山教授，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
2: 把乡村夜经济研究好，发掘好夜游经济中人民群众真正实际的需求，可以实现对乡村特色资源的深度激活，可以让乡村告别白天看景晚上走人的单一模式，从而实现村民增收和乡村发展，并且让非遗、乡村民俗等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带您去南昌认识一对在夜市摆摊的小夫妻。凌晨两点的南昌夜市渐渐的安静，吴家和丈夫却还在灶台前忙碌着，为往来穿梭的行人做

0: 这是一个用一碗粉就能读懂的城市。对粉的执着刻在南昌的晨昏里，写在每一条街巷的食谱上。
1: 一个牛肉拌粉，一个普通拌粉。
0: 从老城小巷到新区商场，只要有人烟处，必有一碗粉在沸腾。
2: 从小北方的面一样，我们每天必须的。
0: 白天，南昌人用一碗粉果腹；夜晚，他们在这里用一碗粉抒发情怀。而粉作为绝对的主角，也上演着融合与创新的好戏。今晚的故事将从这条街道开始讲起。
1: 先走一走好不好？牌子给我，来，家人们，牌子给我哈，往前走一走。你吃劲道，你吃软的吗？你这是几份啊，宝子？
3: 两份。
1: 好，我们走得越快，吃得越快哦哈，快往前走一走。后面也有筷子，有勺子。
4: 加快，加快，老铁们，我们队伍都已经排到我们前面了啊。
0: 循着攒动的人头望去，吴家的摊位前早已排起蜿蜒的长龙，食客们焦急地望向那口热气蒸腾的大锅。
5: 过来要多久？
6: 半个小时。
7: 因为在外面能闻到一股独特的味道，很臭又很香，然后就被吸引过来了。
8: 首先要我自己爱吃，然后我看很多人排的话，我觉得应该大家的选择应该不会错。
9: 没位置在等待，
10: 轻轻松。
0: 这股神秘的味道究竟是什么，能让这么多人甘愿在寒夜里驻足排队？
11: 来看一下，我们是螺蛳粉啊，13元一份。是什么栗子啊？像你们这边点餐就可以排队过来吃饭了，好不好？
1: 你感觉有多久？
12: 应该要20多分钟。
1: 20多分钟啊，辛苦了，辛苦了。
0: 这碗让夜市食客们如此着迷的粉，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它从何而来，又为何能征服以嗦粉为日常的南昌人？
13: 怎么样？饿？
0: 石螺与猪骨鸡架慢煨6小时，熬出一锅醇厚的魂。本地的干椒粉与酸笋相互交融，激荡出酸辣鲜香的底味。南昌的米粉在滚水中舒展腰身，软韧筋道悄然成型。最后加上各色配菜，每一口都是对嗦粉之饮的温柔回应。
14: 喜欢，超喜欢，
15: 喜欢吃猪肺汤的粉，
16: 然后它的汤底我感觉也很浓郁。
17: 我觉得南昌人做粉还是蛮有一套的。
18: 好吃，色香味俱全。
1: 因为首先我们江西人啊，从小骨子里就爱吃粉，就是我发现我们夜市上没有任何一个摊子的粉让我觉得非常惊艳。然后虽然说螺蛳粉它属于一个外地特色，但是我去考察了，因为它的口味的话相当辣辣的，很符合我们江西本土人甚至说年轻人的口味，因为我们夜市都是以年轻人居多嘛。
11: 但是我们还可以免费取粉啊。
0: 繁华终将归于平静，霓虹渐渐暗淡，但每个灯火通明的夜晚背后都藏着无数关于选择的故事。
1: 像我们收了摊，12点钟收摊，在洗洗刷刷到家可能都1点多了，在洗洗澡躺到床上2、3点了。慢慢吃，不着急啊，老弟。
19: 老弟，你们到几点？我们陪你们到几点？不着急了。
1: 跟我并肩作战的感觉怎么样？倍感荣幸。
19: 是啊，
1: 这是我的荣幸。
19: 跟你做搭档有点后背发凉了。
0: 丈夫严小海的这句玩笑里藏着不为人知的往事。5年前也是在这条街上，他们刚接手这个摊位时却不是因为热爱，而是被逼到绝境的无奈选择。
1: 因为当时的话，我老公因为做生意嘛，然后也是没经营好，然后负债了蛮多钱的。
19: 从16年、17年，然后18年，3年项目做完，负债有160-170万吧。
1: 我当时想着那么大的数额，要是靠我们打工的话，也不知道得还到猴年马月。

0: 急需要那种现金流来还别人的工资啊，每一个人的工资或者银行的贷款都要还，所以就选择了，就选择当时来夜市摆摊儿。
1: 现在总算也是慢慢熬出来了，因为我们来这里也经营5年了嘛，还差一点，还在努力当中，快了快了快了。
0: 其实我们这种生活，其实我觉得蛮充实的，真的。干一天，
1: 一下子说，哎呀，我不想摆地摊了，一下子说，
0: 那只是有时候，那只是累了，有时候抱怨一下很正常的。
2: 疲惫与忙碌伴随着每个夜晚，收摊不过是战场的一次转移。5年来的每个清晨，同样的灶火前上演着同一场关于生计的揭秘。
1: 不能炸太薄了，我们的客人多数都是回头客，要让人家觉得我们这个蛋又实在又实惠。
3: 你还说我这个蛋炸得薄，你看看这么厚个蛋，你放心，我有分寸的，我该知道炸多厚我自己，你不要天天唠叨我。
1: 好像说的我没法说了，他这个蛋确实是有点厚，平时他炸得好薄的。
2: 一块炸蛋的厚薄成了父女俩在厨房里最常见的较量，然而更大的分歧却并非体现在烟火气里的日常琐碎上，而是隐匿在那句未曾言明的忧虑之中。
4: 我们来的时候关键他负债了，想把那个债哈给他早日还掉去，怕他们吃不好，现在我们都基本上家里做饭去给他们吃，到时候他们身体搞坏了，那我们再好都是过不好了。是要
1: 我们做餐饮很讲究细节的，我跟你说，你是每天在厨房干活，你是不知道我抖音的评论区里有多少人说这个薄了那个厚了这个淡了那个咸了。做餐饮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口味，然后还有一些说我们的青菜品种少分量少，我们的米粉不劲道，要么不柔软，要么不爽口，反正什么样的声音都有。
2: 评论区里的每一条评价都让吴家保持清醒，这碗粉承载的不只是家人的生计，更是无数食客的期待。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心里悄然萌芽。
5: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呀，你喊三阿姨我开始，我就开始了好吧。
5: 3、2、1开始。
1: 我要请大家吃粉喽！为了答谢各位宝子们对我小摊的一路支持，我准备定于本周日请大家吃粉哦。
5: 可以。
2: 与其默默承受，不如坦然面对。举办粉丝品鉴会，改良螺蛳粉，吴家要让所有声音都有一个被听见的机会。
1: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办，我当然也希望办好。我们不能盲目的一直在做口味，可能我们自己认为好，我们也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就会有一些好的声音或者不好的声音。既然办，我就不是说为了做去办。

0: 严小海自决定增加这个烧烤摊以来，几乎无暇顾及螺蛳粉案。然而这份额外的努力似乎正在悄然改变着什么。
1: 你说这个位置是你们的，现在我们到那里看，他又说不是，说你的位置在最后面。
2: 谁呀、啊、谁呀、
1: 啊、就那样，他们呢？
2: 哪个呀？
1: 就他们嘛。
2: 你坐嘛，没事的，我让你坐你就坐，没事。你
1: 他现在又说那位置
3: 是不是你们的吗？
2: 是我的，是的，
3: 是你的。
1: 你们不会赶来赶去在那里。
3: 这位置到底是谁的吗？你们两个老板都在。
2: 坐，
3: 是吧？他说是他的。
2: 你坐就
3: 是你的。
2: 坐。
1: 慌着把我们旁边凳拿过去跟我们说，不要坐这里，到这里，这不是老板的位置，他叫我们到后面去。
2: 不好意思，坐。你可以当时直接喊我就可以了，我当时看没。
4: 咋回事？怎么回事？
2: 可能是上面烧烤的那个位置比较挤，然后顾客呢下面也没有位置，他们坐上来了，然后上面打工的不知道，让他们下去坐。
0: 当严小海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烧烤摊时，混乱便在不经意间开始蔓延，这令吴家倍感疲惫。
2: 给你们两桌，一桌送点喝的。来，确实也是我们不好意思啊。来，是，确实是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安排的不够细致，确实人太多了。不好意思啊，给你们带来不好的体验感啊。
1: 纯属跟你老板，我们来的时候就排了大概有20-30分钟才拿到这个粉。
4: 还有粉吗？
1: 吃完了，同事又去买。
4: 啊，又去买是吧？
5: 真是后悔死了，接这个破摊子。他又嫌他们两个肉切的不好，穿的不好，这样那样的，嫌他们烤的不好，天天搞到3-4点、4-5点，然后就睡到下午4点钟来出摊，什么东西都没准备，每天还把自己搞那么晚，然后又说自己手麻，又说自己心脏出问题了，直播也不管，就在这上面跑，我也不知道能挣几个钱。
2: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螺蛳粉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虽然说忙一点，可能还是很辛苦，但是我想再做好一个位置的话，多一份收入。尽快的把我们手上还有一些没放完的它搞完下去。
6: 但是因为我现在一个人能力实在太有限了，然后这个是我们夫妻两个的共同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就希望我老公能出来，最起码稍微打理一下我的后场，我兼顾在前面。
0: 当并肩作战演变成各自为营，这场摊位上的争执不过是熙攘夜市中寻常的一幕。还债路上最大的考验，或许从来不是数字本身。
2: 他跟我一起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所以还是蛮惭愧的，然后一直跟着我在还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很惭愧的。
7: 那你这个宝宝头就要偏大了。
6: 偏大呀？
7: 对，
6: 偏大有没有影响什么的？
7: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我是做餐饮的，熬夜，因为我们做的是地摊嘛。
7: 那你这个平时饮食习惯还规律吗？
6: 我平时一天就吃两餐。
7: 因为平时饮食不太规律，他这个摄入的量就不太好去控制，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像这种孩子如果太大，到后期的话，你这个一个是很难生，有可能要做剖腹产。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因为你可能久站的时间比较长，很容易疲劳，所以到孕晚期你也要注意。如果是一旦觉得有宫缩，肚子发紧发硬，有这种感觉的话，那要尽快到医院来。因为这个这么疲劳，再加上孩子又偏大，还要警惕一个早产的问题。
6: 好的。
0: 怀有6个月身孕的吴家依然每天穿行于人潮与炉火之间，日夜的奔波操劳悄然给腹中胎儿埋下不稳定的隐患，也让这份即将迎来新生命的喜悦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隐忧。
6: 这个是鼻子呀，这个不知道是个什么，长得像谁呀？
2: 再来看，
6: 上次有个人说长得像我呀，就是看到他变成了一个小人的模样啊，因为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个照片，是吧？这个四维单子也算是他的第一张照片了，虽然看的不是那么清楚。现在就希望他平安健康的出生就好了，因为。

0: 当母性的柔软遇上创业者的倔强，一场关于坚持与舍得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我现在在征集我们粉丝对我们家粉的意见，为我们粉丝品鉴会做准备。走，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去采访随机几个啊。
2: 缺点就是又硬又辣。
3: 那也是优点。
1: 针对你来说，你是不是更喜欢吃偏软一点的粉？可以叫姐姐下次给你烫软一点，好不好？可以吧？确实哈，之前评论区也有人说带了宝宝来吃太辣了，可能其实我们家是可以免辣的。
4: 有时候香菜这个削得太快了。
5: 而且我吃粉的吧，我都是吃劲道的。
6: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如果朋友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那什么。
1: 哦，有点乱是吧？
6: 怎么去点？对。
1: 嗯，是的。
7: 其实我是自己也开了一家螺蛳粉店，在浙江。
1: 这样子啊？
7: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你家的。
1: 真的，以后要时时刻刻做好服务跟口味。马上咱们粉丝品鉴会就要开始了，既然开了这个活动，咱们就一定要认真对待，认真对好，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你也要想办法用心努力。
8: 我全力以赴就对了。
1: 想想还有什么突破，或者是怎么改良？
8: 先吃饭。
1: 猜一下咱们今天螺蛳粉干了多少钱？
8: 干了多少钱？
1: 你猜呀。
8: 猜不到，你给我说了呗，直接说。
1: 我打开给你看一下，把这个减去成本就是咱们今天赚的。照这样下去的话，努努力加加油，马上债务就能还清了。
8: OK， 咱们一起努努力加加油。
0: 忙碌过后，一桌饭菜成了夫妻俩难得的独处时光。
9: 我们这么多年，父母都不知道他的父母，包括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们吃多少钱。
1: 可能更多焦虑的是他，因为他并没有把这些负面情绪带给我，有些东西都是自己在扛着，他一直都没有让我知道。
10: 提都不敢提，提都不敢提啊，
11: 心酸。
9: 提都不敢提，父母哎，这个地道农民。也是对我们真感受，说他们接受不了。
1: 每天睡醒了会有人给你谈信息或者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其实这种心情是很焦虑的。我有的时候也很理解他，他可能想着是不是又能重新搞一个产品，就是烧烤，能挣更多的钱，然后早点把债务还清了。
9: 作为老婆吧，是自己身边最支持我的。
0: 当未还清的债务仍悬心头，新的挑战已在不远处等候。为了兑现品鉴会的承诺，对螺蛳粉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他们的第一站是寻找一位能让南昌食客惊喜的独特配菜。
1: 我要服的挑南昌人的榜，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我们南昌独有的藜蒿，也是我从小到大最爱的一道菜，藜蒿炒腊肉。你们总说我们家粉里啊蔬菜太少了，所以今天呢我来到这里准备把这个藜蒿炒腊肉啊融入到咱们家的粉里面去。走，现在跟着我去采摘
0: 藜蒿。这种带着鄱阳湖水气与泥土清香的时令蔬菜，在南昌人的餐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爽脆的口感和独特的香气，是当地人味觉记忆中的家乡味。
8: 看多好的菜，
1: 稍微搁上一点，下面有点老。
8: 好的，那因为藜蒿那种特殊的香味，然后把那个腊肉高温爆炒之后，它两个味道融合在一起，肯定会很香。然后结合到我们螺蛳粉里面，一定很好吃。我很期待这个味道。
0: 粉是这碗螺蛳粉的灵魂，吴家带着食客们的意见走进本地米粉厂。
1: 最近我的粉丝跟我反映是什么哈？我们的粉之前用的1.4的太粗了，然后我可能想把它稍微改细一点点，但是不能太细了，可能定这个1.35的那种。您看这边可以定不？
5: 可以，比如说你的客人要觉得粗了，可以定制1.3的、1.2的也可以，都可以。
1: 可以。
5: 嗯，粗细可以定制的。
1: 是，还有一个疑问，那个有些粉丝啊，还是反映说这个粉就是咱们能不能做的再劲道一点，有没有什么办法？
5: 如果是说你要再劲道一点的话，像我们的米粉，它是含米量是达到80%以上的。比如说你要再劲道一点的话，把那个淀粉的比例再稍微提高一点。
1: 所以可能之后的话，我可能想着订2批，一批的话它稍微软一点，一批它稍微劲。

0: 我自己回去做区分。
1: 改良的脚步刚刚落地，生活的下一笔账已悄然无息摊开在眼前。当夜幕再次笼罩街头，一个酝酿已久的时刻也随着夜色悄然降临。
0: 应该有十天了，估计。
2: 来，小姐，尝一下我们做的粉。
0: 来，我这个味道是改良了一点，
3: 看着还是不错的，是香味俱全的感觉。
0: 哎呦，我给你夹一点。
3: 嗯，很入味啊。
0: 今天叫你来其实是有一件事啦，没有提前跟你说。
3: 什么事啊？
0: 就是我终于凑够你借给我的那笔钱了，然后今天可以还给你了。
3: 你不着急，先用着呗。
0: 不用了，我急了，我都要绷不住了。我一说我就想哭。
4: 像小海还有我妹妹，他们两个人相较而言也都是比较独立哈，基本上是靠自己的。
1: 压在心头五年日夜盘算的数字，在这一刻化为一张转账凭证，而真正让他绷不住的，或许是肩上那座隐形大山的骤然消失。
0: 我想去哪玩，我还得考虑一下，我账号是不是可以停这么久。就跟我姐姐说的，为什么这两年没有看到我们俩出去了？因为除非要出去学习，我们才会出去。一般要自己玩，都不会给自己找借口出去。
2: 想照顾的人又照顾不了，是吧？父母的那种叫尽孝也尽不了，然后自己一身债。到还钱的时候，真的那种喜悦，就是那种内心的喜悦，我形容不来，不知道怎么，反正就是很轻松吧。
0: 挺开心的，就是最后一笔钱终于还完了，但是好像又有点麻木，就是好像这么多年，好像这个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一样，好像真的就是在那一刻我都松了一口气，让自己稍微想躺平一下，因为这么多年感觉真的奋斗累了，我就还完那一刻我就特别想躺平，什么都不干了，但是不现实。
1: 债务可以还清，但生活早已被这碗粉重新定义。当这份沉重的使命终于卸下肩头，而这碗改良后的粉如今正静静等待着他最重要的评审。
5: 把你往来分吗？包钱包箱。
6: 拿来美看一下，看一下不是什么包，都是现切现杀的哟。
0: 各位粉丝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那就是我最近也吸纳了很多广大网友的意见，改良了一下我的螺蛳粉，等会呢希望你们帮我品鉴一下。在这个开始之前，然后我们玩个小游戏吧，因为那个米粉现在已经在让他们煮了。螺蛳粉那独特的臭味主要来源于哪种？好，要不一人一份吧。好吧，
7: 谢谢。好幸运哦。
0: 吃螺蛳粉时能在碗里找到很多螺蛳吗？
8: 不能。
9: 拿给我碗。
10: 是的，
11: 对，
0: 不能哈。

0: 肉加到这里面感觉怎么样？
1: 你要啥辣肉可以，吃出了妈妈的味道。
2: 好吃好吃，今天干了两碗了。
3: 谢老板，谢老板。
4: 好，我给你带一
5: 碗。而且它非常的有锅气，现场的就是不一样，而且加在这个汤里面超级美味，
6: 超级美味。
7: 我之前在评论说，也说过那个粉不够劲道，这回来到平原会吃，确实比之前更劲道。
1: 应该有一些锅呀，或者是网络炒作这样子，然后让大家感觉好吃猎奇过来的。但这次来到现场吃了之后，确实味道是不错的。
6: 所以其实真的不是摊子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我的摊子。然后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客人来到我的摊位上，都能吃到他满意的那碗粉。
8: 那些曾经回响在评论区里的挑剔，都化作了此刻专注咀嚼的品尝。而对吴家来说，这一碗的品鉴会不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主人公啊，是已经74岁的秦月琴。他8岁学皮影戏，一唱就是60多年。在沙河市下谢村，沙河皮影戏从元代传下来，南来北往的商队曾经路过这里，看皮影就跟今天看电影

一样热闹。后来戏班子散了，30多年没出去演过。2011年，秦月琴和村里的老伙计们把剧团重新攒起来，第一场戏就排了3打白骨精，电视台呀连着播了2年。如今他们一年演100多场，从景区演到银行、交通局，反诈骗、交通安全都编进戏里。台下堆着牛皮客的老影人，秦月琴说，表演可以用新材料，但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一道工序2个月，一刀一刀刻出来，那是传下来的底气。从老怀调唱腔到1打3的板鼓，从换头不换身的影人到反诈皮影戏，他们守着这门老手艺，也靠着它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秦月琴和老伙计们是如何让皮影戏焕发新生的。

0: 我看咱这一大早上就开始忙着装车是吧？
1: 要到邢台市去演出我们的沙河皮影戏。
0: 哦，去演这个沙河皮影戏。像这种外出去进行演出的这种机会多不多？
1: 很多。
0: 嗯
1: 啊，我们就在省内外都演。今天吧，到公园演三天。
0: 三天呢？
1: 啊，每天都是中午下午也两场，但是晚上我们也不停，是在邢台的好南关，很受欢迎的。
0: 哦，
1: 可以这样说，我们沙河的皮影戏啊，从古至今一直都非常受欢迎。
2: 秦月琴所带领的这支皮影戏剧团来自沙河市的下谢村，凭借出色的表演，近几天的演出档期早已排满。当到达今天的首个演出场地后，剧团里的每一个人便迅速投入到搭台的工作中。
3: 这什么戏？
4: 见过吗？
3: 这皮影戏，电视上啊，多媒体上没有了解过。
4: 哦。
3: 现实中的皮影戏是
5: 什么？小时候也没有在现实中看过。
6: 小时候看过。
4: 小时候看过。
6: 跟老人在那个村里，人挺多，挺热闹。
7: 反正我记着，你印象最深的就是有猴子。
8: 哪个战斗还能听到？
9: 我看过《单打白骨精》。
4: 嗯。
9: 还有猴王出世，他操控那个人物操控得很好。
4: 他的唱你能听懂吗？
9: 有时候能听懂。
10: 朕收陈塘关，今日夫人临盆，愿上天保佑顺利盛产。
11: 老爷，夫人胜了。
2: 传统神话故事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无法抹去的童年记忆。皮影戏这一古老的光影艺术并未过时，在众人的期待下，今天的表演也定然不会让人失望。无论是否是第一次观看皮影戏，人们都会跟随着熟悉的剧情，将目光锁定在影幕上灵动的影人表演中。而这些生动的演绎是如何从台后呈现到幕前，是很多人最感兴趣的地方。
4: 刚才看到你们都从坐的位置跑到这儿来了，是吧？
12: 对，对他这个特别感兴趣，知道他是怎么操作的，
4: 操作的是吧？
12: 对对对，然后想看看他们这些乐器，切身感受到啊，挺震撼的。

0: 挺好的。哪吒超龙进的时候感觉演得非常生动，音乐很热闹，场面很好看。
1: 不光是故事，主要是背后的这些艺人的那种付出，我觉得很难得，又有说又有唱，控制人物肢体的。我看有时候同样要有三四个师傅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匠心精神吧。
2: 沙河皮影戏起源于元代，兴盛于明清，这项自古以来便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为何能在下谢村代代开枝散叶，与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3: 你要过这个沙河，南北这个大道啊，从河南邯郸，这要到邢台或到这个北京去的，都要
4: 从这边走。
3: 不光这个，你看这个，这是一个东西的道，从山西到山东，在这个大沙河的南岸，这是一条道。
4: 那这个地方以前应该很繁荣。
3: 很繁荣呢，这个是个古道，就这个路西边就有两家这个大店了。路东边对着门也有两家，骡马成群，逐渐就形成运输商业了。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啊，耍猴的，变戏法的，杂技的。当时我们村这个皮影戏就有四五家。其实那时候皮影啊，他们就像看电影一样，他比看大戏还热闹呢。所以那个时候皮影啊正火着呢，我们这个村又为更为突出，群众们也感到自豪啊。你要出去，哎，你是哪的？我是下县的。下县那个皮影啊，对，就是有皮影那个村。
2: 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行商，为沙河皮影戏提供了多方的受众资源，各异的戏曲唱法也为其注入了多元的声腔养分。这一源自河南怀庆府的古老腔调，在融合豫北、冀南五府怀调精髓后，成就出辨识度极高的音韵特色。
5: 今天早上在六月份这个剧团这儿唱的时候，你这个戏出去就唱响了，两里两外都出去，立即都得请他出去唱，这是老怀调。
4: 老怀调。
5: 昨天碰，从天见个响。转的说都大唱个，什么国里头都包绿营，一声大大唱，该是无我说。
3: 况老怀调，他愿意河南梆子，但是他跟那个地方唱那个风味还有所不同，我们也称他为五府怀调。
4: 五府怀调，
3: 哎，顺德府、代民府，
4: 嗯，
3: 广平府、魏辉府。
4: 嗯，
3: 张德福他跨度大，音域宽，也像河北梆子味儿，还有这个武安的平调味儿。因为当时啊，我们上一边那个老人们到外地演出，接触的人比较多，听到别人那个
4: 唱法，有
3: 唱法上比较好，他就踩一点。他看到河北梆子在表现这个愤怒的时候是，那个家真带劲。哎，你比方到河南魏辉府，人家那个说话，那个女的特别温柔，他也采取那点儿。
4: 他是融合的。
3: 融合到一块儿了，你要听的时候有那个味儿，但是他跟人家那还不一样，还是源于自己这个调调。所以这五府怀调是这个来法。临行前，万岁的对我讲，千山万水哟，小心行，不要连带的国外土啊，不要忘了咱故乡情啊。流利的像说白话样，前边最后那个尾音才拉起来。
2: 与传统戏剧表演的四功相比，皮影戏同样讲究唱念做打，其独有的做和打则体现在白色荧幕后，功底尽在表演者手与眼的配合之间。
3: 在脖子上这个气儿，它就支撑这个整个躯体的。它不光支撑身体，还在动头。一个手上一个气儿，它是来做这个手的动作，
4: 动作的
3: 特殊的情况下不要动的时候，这个腿上还有两个签儿，
4: 那也就是最多的时候咱们要用五个签儿。
3: 对，
4: 在控制音乐上面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手法呢？
3: 开始学的时候就要学会掰签儿，掰开了这个手它就在这儿能动，用着这个手的时候它可以在这儿动。你要需要两个手一前一后的行走，这样随便的合开，这是最基础的。然后你做动作的时候推出去，然后拉回来，还有些动作需要是个劈调，还有转身，它也是综合的在利用。 因为这个影儿面部也没有表情，你得把喜怒哀乐这演出来，就靠四肢还有躯体来表现内前的感情。最要害的地方就是这个眼，给这个手要协调一致。你看手动眼也动，你看这些手下来是东西，那个眼也要看着手。
4: 哎呀，更生动了哈。
3: 你要害羞的时候，一般时候都好捂着脸低着头，哎呀好羞啊。这么才能演出这件事，就是说手眼合一，人影合一。
4: 哦，
3: 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物内心的世界全部表现出来。
2: 今年74岁的秦月琴对于沙河皮影戏的表演早已是炉火纯青，8岁时的他只因喜爱便师从其伯父，经过12年的言传身教，秦月琴在收获到了这一传统技艺的同时，也看到了现实中的不易之处。
3: 学这个拉弦啦、吹笛啦、唢呐啦和拉胡琴啦，后来又打鼓、敲锣、排镲，这个那最后这个都能了，再来动这个影儿。那时候我就20来岁，他因为是一种手艺，能够挣饭吃，人家就说你来吧，来了我们一场给你多少粮食。
2: 都说艺不压身，也正是凭借沙河皮影戏，秦月琴在23岁那年叩开了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大门。
3: 当地我们这个师范学校要招收一批音乐特长生，培养这个音乐教师。当时因为我是从小学这皮影这个音乐的啊，吹拉弹唱这方面我有这个基础，被学校录取了，考上也沾这个皮影的光了。
2: 虽然此后走上了受人尊敬的讲台，但在教书育人的30多年间，秦月琴始终没有中断与沙河皮影戏的连结，
3: 忘不了也丢不下，对这个还情有独钟的，回来就嘴嘴拉拉唱唱再讲，哎，那几个老人有时也在家弄弄，但是没有时常演，这是一种爱好。
2: 随着老艺人的逐年离去，沙河皮影戏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就在这项民间传统艺术濒临沉寂之时，有一个人毅然决心要让其重振生机。
6: 我的爷爷是拉大弦，我的父亲是打鼓，
3: 我就是跟他父亲学的打鼓。
6: 在我当支书之前，我们这个皮影戏啊30多年没有出去演出了，要面临没有传承。我父亲、人联会都非常渴望让村里边这个皮影戏能代代相传，我们都是想到一块儿了。
3: 他说那你把他们召集起来吧，我说好。
6: 一拍即合，人联会老人就流出泪了。我看着老人的泪，我心里边就想一定要把这个皮影戏保护好。
2: 2011年，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正式成立，但如何才能让皮影戏重回大众的视野？此前在外奔波多年的任晋生自有办法。
6: 当时我就想，怎么扩大沙河皮影戏这个知名度？我就给齐所长商量，由你来带领大家编排皮影戏，一部戏我给你20000块钱，标准呢就是能让电视台来拍，能拍得好，人家愿意播。
3: 我说真的能加20000块钱，书记，这个没问题。我们那儿3个月把这个拿下来了，电视台后来给拍下来了，给播了一下。好，收视率挺高。后来那个呀，三大白骨精啊，每天就放，一直播了2年。书记说这一部可不行啊，你得多拍几部。
6: 头一年拍了是4部，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愿意来拍皮影戏。这影响大了，我们还上邢台市春节联欢晚会。
2: 随着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在当地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任晋生也顺势做出了新的尝试。
6: 像我父亲也得都出去讨生活，咱能不能走出去去上演？2015年那个时候去七里河京剧，当时每一天给1000块钱，连演了3天，非常受欢迎。后来邀请了人越来越多了，交个最少是2000块钱一场。你像我们去年都演了100多场。
3: 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没盖上，小辈儿呢？当字儿当，底个当，这个底个当，盖上了。心里头烦闷，吃了。心里头烦多大都，心里头烦闷，对，头发蒙底个当，哎，这个小姑就是说你。心里头烦多大都，头发蒙底个当。
7: 哎，这就锅住了。
8: 感觉就是特别严格，是吗？
7: 哎，这个一点都不能错，可以说十分之一秒错了就不好听，那个节奏就卡那么死。

0: 要不就乱了，
1: 要不就乱了。
0: 这儿得向东走，那儿向西走，这得走不到一块儿。
1: 哦，
0: 只有走到一块儿，轻重缓弱，做到这一点之后，那个剧情就出来了。
1: 哦，每次秦老师排练都这么严格，
0: 原来是第一阵
2: 是。因为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排练的时候，就是要做到极致嘛，才能给观众达到不一样的效果。
1: 哦，就是谁看是个村子里面的这个皮影戏剧团，你要这么严格的去排练，
3: 是的，
1: 哎呦。
4: 一丝不苟是老艺人的从业精神，但要想有序传承，新生力量的培养才能让皮影技艺接续接力。
2: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先跟着秦老师学习锣，学了有一年的时间，然后把锣还给敲坏了一个，后来又去买了两个，买回来之后秦老师就说不怕把锣敲坏，就怕你不学。
5: 哎呦，
2: 啊，
5: 多好！
2: 这也是一个鼓励吧。我现在学会了一打三。
1: 一打三。
2: 对，现在还学这个唢呐呀，还有，板鼓、竹笛。我刚开始觉得这个皮影戏就是一个小短剧。真正的了解到唱词呀、唱腔啊，包括我现在学的童养气嘛，我觉得这个难，然后这个。板鼓更难，直腔难吧，唱腔是难上加难。进入皮影戏有五六年的时间，现在能掌握四五部剧。每次排练完之后，我的老师都会在逐字逐句的教我音律呀、唱腔呀，这是让我收获特别大的地方。
5: 你们现在在排练什么呀？
6: 排练一个小短剧。
7: 我可不是就听你的女王。有的是力气。
5: 哦，是这个片段是吗？这是第一次编排吗？
6: 编排了有三四个小短剧了。
5: 已经有三四个了。
6: 对，最大是这个102万的点击量。
5: 打开我看看这是什么内容。
7: 这位长老
8: 打剧
7: 没打电。
5: 哦，比较搞笑的这种。
6: 对对，这个是搞笑版的。
5: 当时是怎么想的呀？
6: 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皮影戏有创新，那么单一，那么单调，就让它有看头。
5: 有看头。
6: 对，
5: 就是符合当下的一些传播方式。
6: 还有的在下边评论就是说，有没有续集，往后接着排，
5: 还是很有期待的。其实是
6: 因为毕竟传统下来的东西它是最宝贵的，对吧？咱们得保持传统，然后再加一点创新。
4: 新生代依托新型传播方式，拓宽了沙河皮影戏在线上的覆盖面。身为团长的秦月琴也在用匠人的钻研之心，独创出一体连奏的器乐表演形式。
0: 四大件儿，
1: 这个应该是脚踩了。
0: 对。
1: 对表演者来说，其实要求会更高。
0: 这不下去功夫。

0: 收了猪八戒六杀客，又收了沙悟净啊。
1: 哎呀好厉害，
2: 我也都有手艺，我们现在这十来个人能分四五个班子，一个是就是说能腾出人手多研个厂，多订个
1: 订单，
2: 经济上也多收。为什么？我们要十个人，你给我1000块钱，一个人才100。如果我是五个人，我就
1: 200了，翻了就。
2: 再一个影儿那块，我也有创新。看这个签子前边啊，这是一块磁铁，有这个磁铁的时候，你需用它的时候，它就安上，它就可以动。有个铁片，你看。
1: 哦，这个是可以吸上的是吧？
2: 吸上，你看，不用的时候，你看它那个粘下来。动物跑的时候，你要那个签子太多了，那个碍事儿，那也不利索。所以这个用的时候我就是个铁儿，不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去，它非常活动，一个铁钉，一个铁片，都可以动。这样是在演出的这种细微的小的动作都可以演出来。
1: 哎呀，
2: 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乐队生日，我要在这个上也要生日。
3: 作为沙河市现存的唯一一支皮影戏剧团，在传承与创新互融并进的同时，不断摸索出了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
4: 我看这些文创的人物并不多，是吧？
5: 对，因为我们也是考察了当地市场，然后设计了这个《西游记》系列，还有《哪吒》系列，这个是老人孩子们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人物形象，
4: 它的辨识度比较高。
5: 对，
4: 那这个卖的好不好啊？
5: 一开始的时候，销售情况不太理想，可能是在当地比较常见，也可能是我们的销售有问题，再后来我们就是跟着皮影戏演出，在现场售卖，孩子们会拿着这个文创在前面。
4: 哦，就是你们演着，然后这个文创已经到了孩子手里了，
5: 对，
4: 就是互动感很强。
5: 对，互动感很强。记得当时，那天的这个营业额达到了6000。后来观众想买一个回去直杆嘛，然后我们设计了这个皮影戏的西游记人物孙悟空，
4: 1:1的
5: 啊。对，2023年我们的皮影文创，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7万。
4: 7万。
5: 对，2024年销售额达到了15万，2025年达到了30万，2026年我们的仓库一开始是满的，根本就进不来。现在之后可以看到只剩半仓库的货。
1: 啊，拿这么多啊。
5: 提前准备好。
1: 先准备好，
5: 不能说来了没有地方坐。
1: 哦，
5: 可以说先准备好。
1: 那像你自己的孩子会来看吗？
5: 会，
1: 也会啊。
5: 会。
6: 学校里面都有这个兴趣班。
1: 哦，都有皮影戏的兴趣班。
6: 孩子们都喜欢皮影戏。经常来。还有你像这个银行让我们做这个反诈骗。交通局啊，或者交通安全，还有警局这些单位帮我们皮影戏做一个载体，让我们给他们做一些短剧，反转效果非常好。
3: 有了稳定的演出收入和逐年递增的文创收益，剧团全员都是干劲十足。
7: 每个这个名字后边都是上午下午，
2: 一个钩就是25块钱的，你上午来了就加个钩，下午也来排练了，或者是做道具来了，哎呀加个钩，晚上来去演了，这个晚上演出这个钩25不能少，还另外还再加10块钱的这个演出补助。
4: 一天下来最多能够拿多少钱呢？
2: 105。
4: 那也就是一天要演3场的时候。
2: 对，
4: 村里其他的一些村民的话，怎么看你们？
2: 可羡慕了，人家在那演皮影，一年还能挣2-3万块钱。因为我们是农民，是种地的，我们定的9点来，11点就走，下午2点来，4点就走，地下人家没耽误种，所以人家羡慕啊。
4: 咱们有盈余吗？每年？
2: 有。但是要做到细水长流，后边的发展创新服装道具方面，你比如说电子屏，喷雾灯了，制造火焰那个灯光啊，那个效果确实好，咱也得后边想法弄这个。
3: 传统沙河皮影戏以光影配合唱腔演绎为表演形式，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秦月琴始终想着如何用老手艺重现沙河皮影的老韵味。
2: 这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是牛皮做的。
4: 牛皮做的，
2: 那这个头饰，这一点一点都要刻上，脸上这个表情的变化、皱纹了都要刻。他这个头啊，不是把它缝坠在上面的，你想想，他这有这个双层儿，能把这个头塞进去，他是武将的这个身子，这要是武将。从这儿 把这个头
4: 哦
2: 摘去，把那个头往这一插，
4: 哦，
2: 变人了，
4: 换头不换身。
2: 对对对对，
4: 是吧？那他这个影人过去的制作工序大概有多少道啊？
2: 大致9道工序。
4: 嗯，
2: 这个牛皮啊，需要是生长了3年牛的这皮子，不厚不薄，
4: 嗯，
2: 不硬不软，关键还要制皮，要泡，
4: 用
2: 刮刀褪毛，再把多余的脂肪要刮去，还要用磨石在上面磨，
4: 嗯，
2: 磨它这个薄厚要均匀，
4: 均匀，
2: 看到透明度到均匀度。都好了、
4: 嗯、
2: 还得把它钉在墙上，
4: 哦，
2: 四角钉得非常窄，干了以后备用，这个是治好了的。治完疲劳以后画稿、
4: 哦、
2: 过稿，
4: 就是踏上面去，
2: 踏上来的意思、
4: 哦、
2: 这个上边有了，
4: 嗯，
2: 开始雕刻，
4: 雕刻
2: 真正治一个人就得2个月。所以我们现在啊表演的时候都是用皮皮板，不用蒜皮也不用制皮，
4: 嗯，
2: 但是这个只能作为表演，要作为是文化的内涵，传承的内涵，老祖宗这东西还得用它，这个不能丢。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今天的节目，我和阿朗邀请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鑫医生，咱们聊聊热的心慌到底是天热的正常反应，还是心脏在发出红色警报，教您识别心梗的信号，关键时刻能救命。
2: 那我想问问王医生，您在临床上见过心脏出问题的朋友年龄最小的是多大？
3: 最小的14岁左右吧。当然心脏有很多问题啊，我们先把它归结在比如说发生心梗，最小的14岁，但是这个心梗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心梗不完全一样，它是一个先天性的先天血管畸形。但我们说广义的心梗，就是大家老百姓所说的那种因为三高，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导致心梗，最小的应该是19岁，也是很小了，19岁。
4: 生活方式导致的。
3: 对，他熬夜抽烟。
4: 那您能给我描述描述他找到您时候的
2: 是
3: 心梗吗？
4: 就心梗状态已经昏迷还是？
3: 也没有。
2: 他胖吗？
3: 对，体重肯定是超标的啊，就是他那些高因素占了好几条，也有家族史，是一个学生，就是熬夜。

0: 烫的面食，
1: 嗯，
0: 看到那个石果石道被烫的真的是变形了，它是可以去改变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还是个好事，它给我们留机会了。有些时候它是不给你留机会的。
1: 你刚刚说这个吃特别烫的食物，我感觉完
0: 对。
1: 了，我又中了，真的是我们那儿的饮食习惯就是特别喜欢吃热的食物。我小的时候，我妈就经常跟我说：“说快点吃，快点吃，凉了就不香了。
2: 是，我们
1: 对，
2: 也是。
1: 现在我也是在积极的去改变自己的这种饮食习惯。首先就是把吃饭的节奏放慢一点儿，其次呢就是做完饭之后不要端上桌马上就去吃。跑题了，
0: 不
1: 说
0: 好
1: 回
0: 不
1: 到
0: 好，我们得来回答一些我们之前征集到的一些网友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特别鲜活的啊。这位朋友随风样自由，他就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问问王先医生，胸痛和心绞痛在没有去医院查体的情况下怎么去分？就我觉得这
1: 不
0: 两
1: 是
0: 种
1: 为
0: 很，
1: 啥要分呢？你去医院让专业
0: 对，
1: 的
0: 我
1: 医
0: 觉得
1: 生
0: 这个
1: 分
0: 都
1: 不就
0: 是
1: 行
0: 如
1: 了
0: 果出
1: 吗？
0: 现这样的问题，真是挺严重了，自个儿行不行？
3: 我理解他想问什么，但其实乐乐也说得非常对。如果有条件去医院，那是最好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是不是每次胸痛都要打120呢？这是因为它有成本呀，有医疗成本，有个人的成本。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讲，但我讲得很浅，因为你要非常明确的鉴别，那只能
1: 得
3: 去医
1: 讲好
3: 院。
1: 几天。
3: 它简单的区别就是，我们讲过，有一些胸痛可以直接判断为它不是心绞痛，就是简单的方法。第一，针尖大小的胸痛，
0: 针
3: 就像
0: 尖
3: 一
0: 的
3: 样针扎一样扎到
0: 部
3: 心
0: 位。
3: 脏上。先说，我们说好几个。第一就是范围，范围像针一样大小扎了你一下，即使它扎在你的心脏上，你感觉它扎在你的心脏上，它也不是心绞痛，可以
0: 就
3: 排
0: 我就感
3: 除。
0: 觉，就这个部位，我感觉不大。
3: 啊，范围非常小。
1: 针尖儿，
0: 针
1: 这是
0: 尖，
1: 针尖儿。
3: 第二，持续时间一两秒钟，也不是心绞痛，就是扎了一下两下，疼了一下两下，不是心绞痛。第三，吸气疼，憋着气不疼，不是心绞痛。第
0: 吸气
3: 四，
0: 疼，憋气不疼。
3: 就是你一吸深呼吸它才疼，就你气道一有气流进去它才疼嘛，你憋着气它不疼。第四，摁着疼，不摁不疼啊，我心脏一摁就疼，这不是心绞痛。这是局部的问题，啊，大概这四种所谓的胸痛，即使发生在心脏，发生在胸部，也可以初步排除。初步排除不是说不让大家去医院啊，初步排除说不用打120啊，你可以回头去医院看一看。那么真正的心绞痛哪些特点？一般都是相对范围比较大，拳头大小甚至更大范围。刚才说不是是针尖大小啊，这是一个区别。第二，真正的心绞痛持续时间是2到15分钟左右，最常见是3分钟、5分钟。刚才说的1秒钟、2秒钟不是啊，这是区别。第三，心绞痛最大的特点就是跟活动、运动、劳动有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待着，平时还好好的，我最近上8楼都没有问题，能打球、能跑步没有问题。但是最近一个礼拜坏了，我一跑步、一快走、一上到4楼，这就疼。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疼了3分钟，疼了3分钟就好了。我再上3楼，再上5楼又疼，哇！这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是心绞痛
0: 哦，
3: 啊。
0: 和运动非常的相关。
3: 对，就是运动后会加重，而且是范围、拳头大小，持续时间是要3、5分钟左右啊。
0: 很直观了。哎，还有的这个朋友。之前也给我们发过来的问题，就是维生素片有没有必要补？我觉得这个对于职场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在补。你是不是在算算你吃过哪些补剂？
1: 不是，我吃的那个是必须的，
0: 啊，维生
1: 因
0: 素
1: 为
0: D，除了维生
1: 对，
0: 素 D。
1: 因为我是那个严重缺乏维生素 D，所以就是大夫就给我开了这个维生素 D 的补剂，但其他的维生素其实我不吃，我主要是通过吃蔬菜水果来补充。
3: 对，你做得非常好，就是如果能通过饮食补充的各种膳食补充剂，包括维生素，那么一定是没有必要去吃所谓的片剂的。你觉得片好吃还是西红柿好吃、
1: 西红
3: 黄瓜好
1: 柿
3: 吃，对
1: 啊，
3: 吧？西瓜好吃，而且没有必要补充，除非有必要。什么叫有必要？就是你去看医生了，医生说你缺乏某一种，单纯通过饮食目前补又补来不及或者补不够，那这时候再去增加维生素啊。首先要有医生评估，专业人士评估以后你缺它， 再去补。平时我就。

0: 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必要。
1: 而且就是一个是医生的评估，另外一个要看人群，就比如说什么高能是失能老人，或者说是长期卧床的，他本身就不具备咀嚼什么这类的。我们以前也请过相关的专家给做过这样的科普。我们有营养液，有营养补充剂，那个是维持身体必须的，就是能吃的。而且始终我就强调这个，我们对食物那个渴望，它带给你的愉悦，其实不仅仅是吃下去，我吃饱了，就它是快的。我前两天还看王医生吃一条羊腿，就王医生这么，我一直觉得王医生是一个特别温润的人，但吃到那个羊腿的时候，他依旧是，就是热烈，就他对那个食物的热爱，我觉得就我们要保持对食物的这份热情很重要。
2: 嗯、对，嗯，而且就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就会跟年轻人说，一定要趁着年轻的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因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你的口腹之欲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旺盛了。所以我觉得能吃这件事情就挺幸福的，挺开心的。我自己，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稍微来一块小奶油蛋糕，对吧？稍微吃一点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很快那个不良的情绪就排解出去了。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是吃补剂开心，还是吃一个你喜欢吃的食物开心？这还用比吗？对吧？就根本不需要比嘛。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是想跟王医生，延续我们前面那个话题探讨，就是为啥要问您现在您接诊过的最年轻的患者是几岁？是因为现在心梗脑梗这件事情它好像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以前大家觉得它是个老年病。
1: 对
2: 对，为什么？
0: 对，以前应该确实属于本身心血管疾病，现在依然也是一个所谓的老年疾病。因为你一个管道用了70年和一个管道用了17年肯定不一样，即使生活方式一样，那用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堵塞啊。那为什么这些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新闻，有一些人30岁、40岁，啊，应该是中年人，身体里正好
2: 的状态，
0: 对，发生血管堵塞，发生心梗猝死呢？那是因为，一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生活方式，因为这20年，甚至这20-30年的生活方式和再往前推，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是回到那六条，吃的不一样了吧？现在全是白面膜、白面馒头，对吧？精细粮，过度的精细粮。现在粗粮，大部分人没有听科普都不太吃粗粮的，油吃的过多，盐吃的过多，糖吃的过多，对吧？甚至加工的食品吃的过多，这些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动，现在就是除了健身才去动，那你为了健康动的，还是因为有某种疾病的才去动，主动动的人少，而且被动动的人也在减少。因为以前是去工厂上班，去下地干活，它是一个被动的，虽然不算运动，但它是也在动。
1: 它最起码是一种消耗。
0: 对，交通工具更是。那现在人人都有车、坐地铁等等等等，对吧？在多少年前，最好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那也是在运动，所以都在改变。再就是体重，现在肥胖的人明显是要比多少年前多多了。再就是熬夜，以前点煤油灯没有人熬夜，现在我们大多数年轻人可能12点才睡觉啊，烟酒也多了。再就是压力，中年人发生心梗的人避不开一个，就是心理压力过大，不管是职场的、家庭的、社会的各方面的压力，压力大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 是不是也有那种比如说今天在上班的时候跟人吵了一架，突然一下可能就不行了，就梗了，有这种情况吧？
0: 会增加风险，但它也不是说每次吵架都会。但是我们比如说本身我就有一个心脏血管的斑块，我狭窄80%了，不管我知道不知道，如果在遇到某些刺激情况下，比如说暴怒、跟人吵架，吵架的时候交感会极度兴奋，血压会突然升高。
1: 我看您做过一个类似的一个科普，就暴怒之后人的心梗的风险是会升高的。
0: 对，这是阜外医院的一个研究啊。
1: 会升高多少呢？大概我们该
0: 怎么去理解？大概是7.5倍。
1: 这不生气不生气，啥都不是事儿，算鸟算鸟都不容易。
0: 就交感兴奋以后，心率会升快，血压会升高，那么血压就会对这个斑块冲击，那斑块就容易破裂，斑块一破就堵了心脏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那么最终先导致三高的风险增加，再导致心梗的风险增加，所以心梗越来越年轻化，就是生活方式改变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强调改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大家相对不健康的慢慢的要收一收，相对要健康一点啊。平时不爱吃蔬菜，吃点小西红柿。
1: 您觉得这两年就是有没有一些往好的方向去改善？就是身边的年轻人对这个注重程度会越来越高，因为我感觉是好，但有时候康德就说你拖累年轻人太久了，大家可能该熬夜还熬夜，该不健康还不健康。
0: 因为咱俩都是中年人。
1: 对，您从这个临床上去感受到了？
0: 没有看到数据，因为必须有数据说话嘛。
1: 对对对。
0: 感觉有时候会出现错觉的嘛，但我觉得应该会向好，向好的原因就是科普的深入。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人加入到科普的队伍中来，让更多的老百姓从中啊。得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相对健康的，什么是相对不健康的，那么去改变，那么自然会对这个结果会产生影响。
2: 嗯，刚才咱们说了，心梗目前来说，从大数据来看，它其实还算是一个老年病，但是越来越年轻化了。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心梗、脑梗的风险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善。今天其实一直在说生活方式，接下来咱们说一说性别的差异吧，因为好像咱们从临床当中的数据和身边的这个情况来看，我真的觉得好像男性得心梗、脑梗的这种消息会更多。
1: 我甚至没有看到过女性心梗的病例，
2: 就咱们身边，我觉得至少是这样
1: 的。听得少了，对
2: 对。
1: 您呢？
0: 我整天见的肯定男女老少都见
2: 过，
1: 就是比例呢？
0: 比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那么老年人。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一样的，基本上是接近的。那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的身边或者新闻中大多数所谓猝死的人都是中年男性呢？因为女性在绝经前她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可以让三高的风险降低，可以让心梗脑梗的风险降低，所以女性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啊，就是绝经前它风险确实要比男性低得多。
1: 就是50多岁之后发病可能会
0: 逐渐持平，之前是低的。
2: 那男性和女性的心梗在临床上的表现差异大吗？
0: 刚才我要补充一句啊，先把那个补充完，就是除了雌激素的保护以外，其实男性的相对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比女性要多，对吧？你看抽烟的男性肯定要高于抽烟的女性嘛，熬夜的。胡吃海塞的喝酒的，对吧？
2: 对，
0: 这也是另外一个因素啊，一定要补充。
1: 而且还有一个不得不承认，就是女性她对自我的感受会更在意一些，
2: 更细腻吧？
1: 对，就是她有什么不舒服什么的，她会更早的去觉察。男的一个是心大，有的觉得就不是事儿，这个都无形当中可能会增加这个风险。对，
2: 而且可能在我们的传统的教育当中，父母从小就会教孩子男子汉。别哭啊，有什么事儿你要忍着坚持。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我们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现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要教会孩子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也要及时的表达，当有什么情绪的时候也要及时的该哭哭，要把它表达出来，就别把它闷在心里面，别把疼痛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最终肯定都是要出问题的。
1: 哎，你说那个表达，我觉得特别想请王医生说说这个情绪。因为有人就说你心脏什么不舒服啊，什么什么感觉这个生气什么的，你的宣泄你的渠道流泪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解压方式，对心脏心血管的健康？
0: 首先说压力大呀，负能量，阴暗，嫉妒心，害人之心，这些所谓的负能量对整个身体肯定是有损伤的。当然对心血管也不例外。你举一个跟心梗不相关的例子，我们心血管有一个专业疾病叫应激性心肌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尤其是女性，绝经后的女性多见，在突然悲伤的情况下，比如家里出事了，家人离开了，她非常悲伤，这时候她的心脏会出现一种顿逸，就是跳的不是那么好了，
1: 抑制的抑，一顿
0: 抑制
1: 的
0: 抑，
1: 顿抑，
2: 顿挫的顿。
0: 对对对，它的表现和心梗几乎一模一样，就是你在没做造影之前，我们就当心梗去治了，做个心电图跟心梗是一样的，它也是会胸痛，啊，心电图就是心梗，你做造影啊，血管没堵呀，为什么？心脏跳得不好了，就是因为这种情绪大的波动引起的，这是另外一个跟心梗不相关的，但是和心脏相关的，啊，因为心血管是个大的疾病嘛，它不光是心梗，心梗刚才也说了，我们在暴怒的情况下会影响我们的 心脏健康，甚至会增加心梗的风险，增加7.5倍。
2: 嗯，
0: 但是长期的负能量其实会增加血压升高的。你看，生气的时候，我们一生气，我们的血压就会高。我们最近情绪不好，我们最近压力大，我们的血压也是要高于平常的。那么影响血压，自然会影响到心血管。所以我们要尽量保持一颗好的心态，要去主动学习。当然，这个我也不是很专业啊，但是我觉得它既然是对我的心脏是有好处的。或者它负能量会伤害到我的心脏，嗯，我经常说一句话叫远离垃圾人，远离垃圾事，啊，那么保持一颗好的心情，保持一颗好的心脏。
2: 哎，比如说您遇到特别闹心、特别生气的事儿的时候，您会怎么去排解？
0: 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没有没有。
2: 打一段八段锦。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谁也不会例外，这是第一，安慰自己。第二，学会给情绪找一个出口，啊，比如我自己会去运动，我自己会看看段子，比如说相声、小品啊、电影，我都会去做啊。大概我只会这些方法，当然可能还有别的方法。
1: 得提我的猫吧，对对，我的猫，我觉得对我的情绪出口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承接者。就是我也养狗，我也爱运动，但我现在我就在想，运动和养猫可能对我的情绪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2: 嗯，
1: 就当它喵喵叫向你走过来的时候，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而且我就觉得，人要相信年纪，相信阅历。就当你逐步逐步的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通透一些的话，你不惧岁月的增长，你会觉得自己这是最好的时代，最好的一个年纪。你呢？
2: 我就是吃奶油小蛋糕，这是其中一个，偶尔吃一下甜食，这个其实也是有科学验证的。
1: 王医生也吃，王医生
0: 也
1: 吃。
2: 对
0: 对,
2: 对，偶尔吃一下，你不能天天吃啊。我觉得对于这种非常悲伤非常愤怒的时候，平抑你的心情，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还有一点就是走进大自然，
1: 对，
2: 徒步啊，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用的。对，我觉得刚才提这一点其实就已经脱离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或者是范畴了，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怎么样去解决你生活当中的负能量，它一定是跟你的健康息息相关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你一生气一愤怒一不接受的时候，你那个血压腾就上去了，你如果说去用一些仪器去监测你的血压心脏的加快，对吧，我觉得它真的很重要，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在任何一场科普活动当中都应该值得去说的。
2: 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性别的差异哈，我在网上去做功课的时候看到有的朋友也提到了一点，也想跟您来求证一下，就是说发生心脏骤停的时候，其实这个心肺复苏是非常关键的哈。有的网友就说了，好像男性和女性的胸外按压的手法位置什么各种的好像也有点不一样，这个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真的吗？
1: 最近这种说法挺多的。
2: 对，
0: 我没有看到最新的指南有这样的提法，也就是
1: 您看，这就是重点嘛。您看的是指南，我们是听说。
2: 对，我们这都是道听途说。
0: 因为我们的解剖结构，至少心脏和肺的解剖结构是一样的呀。
2: 嗯、
0: 那凭什么位置不一样的嘛、
2: 嗯？
0: 我觉得应该没有区别啊。
2: 嗯，这事儿咱们今天在现场就已经给大家科普了，就是这个事儿别信啊。
1: 哎。
2: 手法是一样的。
1: 我们最近一直在，你说到手法，我就在想，其实包括我们前两天请高荣医生，包括王兴医生，其实做科普做了很多年。荣医生也说到了，他特别喜欢你说的一句话，叫重复的力量。
2: 嗯，
1: 现在如果让你去想那个心脏骤停之后的按压，你会想到怎么做吗？
2: 就是有一年，我记得我们一起做了一场直播，
1: 防溺水。
2: 防溺水，在那一场直播里面，其实我们就拿了道具，现场的。教大家去演示这个心肺复苏，但是说实话，我只学过那一次。你现在让我真的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亲手上去按压去抢救别人，说实话，我是不敢的。
1: 对，
2: 因为我不确定我掌握的那个技能和我的记忆当中的那个东西它是否正确，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得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练习。那如果有专业人士的话，肯定还是得交给专业人士。
1: 对，所以我就说重复的力量，因为王医生做科普很多年，他也特别会做科普，用最简短的时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判断那个心绞痛和心梗的一些方法，用最简短的时间再告诉大家去做这个心脏骤停之后的复苏，我们该怎么去做。 既然男女都一样。
0: 首先我们还是要强调，预防是最好的治疗，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掌握这一门技巧其实就是救命的，我们希望这一生遇不到，但一旦遇到了，我们要去做。还第二句话就是，做总比不做强，即使我的动作所谓的不够标准，但在这个时候如果只有一个人，没有更标准的人，那我总比没有一丝希望要强。那么心肺复苏，我觉得大多数人如果不反复的练，不去重复，我觉得都会陌生。
2: 对，就不是急诊科的医生。
1: 我甚至现在我看有点心跳加快。我虽然我已经做，就听很多的大夫讲过，但这一刻如果此刻就发生在我眼前，我可能还会，但我肯定会做，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专业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去做，因为我毕竟听的次数也多了。但我现在依旧会慌，我就甚至开始出汗了。
0: 他其实首先我们要判断周围环境，就是当你救人的时候一定要先自救，不能你不会游泳有人掉水里你扑腾下去了，评估周围环境，
2: 别在马路中间呀，
0: 对
2: 吧，
0: 很多环境包括触电的，
2: 对，
0: 这都是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要有二次伤害。第二就是要去判断施救者或者叫患者吧，是否需要心肺复苏。那么什么是心肺复苏呢？其实就要我的心脏，我的呼吸停止了。如果一个人有呼吸有心跳，尤其有心跳，你这是没有必要的。比如说癫痫发作，癫痫发作它是心跳没有受影响，它不需要胸按压心复苏的。那么如何去判断？第一就是要判断有没有意识，你使劲叫它没有意识，没有意识是可能没有心跳，不代表一定没有心跳。第二条就是大动脉啊，颈动脉去摸看它有没有触动，但是有的人说我摸不到颈动脉，那你就去摸桡动脉
2: 脉搏
0: 啊，或者你去摸呼吸看他有没有呼吸。如果没有动脉波动，没有呼吸，那就证明这个人心跳呼吸停掉了，需要心肺复苏了。当然这之前在意识丧失之前判断他没有意识要打120的啊，然后你自己救，两个人最好了，两个人有一个人打120，一个人去施救啊。比如说扣子太紧要给他解开，第一个扣子松啊，脑袋侧向一边以免嘴里有东西
1: 呕吐物
0: 啊卡到这个气道里面。那心复苏呢，它其实不是摁压心脏，我们心脏虽然在左侧，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心脏在中间的，所以摁压的是摁压胸骨啊，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在这个点去摁压，摁压的是中间，不是靠左，靠左的很麻烦的，甚至会摁伤的啊。两手呢你就看左右手嘛，一般是用手掌，手掌接触到两乳头啊中线，指头不要触摸到胸部，以手掌接触到胸部，另外一个手啊放在另外这个摁接触胸部手的上方，摁压幅度5到6厘米。
1: 其实这个劲儿不小呢，
0: 劲很大，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是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啊，所以我刚才说了，有胜于无，那总比没有摁强啊。当然你是个专业人士，你需要摁到幅度够，因为只有幅度够了把血才能打出去。啥意思呢？心脏停跳了，我的脑子没有血，全身没有血了，现在靠这个摁压，这个摁压就是人工心脏，就是把心脏里面的血左心室的血给解出去。解到哪儿去？解给全身，主要解给脑子呢，因为脑袋缺血4分钟就很难恢复了，就可能成为植物人了，所以它要求摁压幅度啊，频率呢大概是每分钟100次左右啊，就是一定要有足够快，你慢不行，慢你这个血，比如说第一次摁的血到这儿了，你第二次时间太长它都打不上去，所以不但要有幅度而且要有速度。和呼吸是大概是30:2。如果是一个人有的指南就是先摁就行，有两人那就你摁30下，对嘴呼吸啊，就是捏着鼻子，有纱布有纱布，没纱布就那只能嘴对嘴，就给他吹吹两口气啊，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2: 这个网上视频其实很多，
0: 对对对，大家还是要去看视频，
2: 对，网上去看一看视频，我觉得至少要去了解一下，因为说实话每个人可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可能有机会碰到这样的场面。我自己就遇到过，有一次我坐地铁的时候，我讲过好多次这个事情，就是看到一个老大爷在我面前直接帮的一下向后倒就过去了。当时我是给那个商场的物业打电话把他们叫过来叫救护车，去 救这个老大爷，但是我在想，如果当时现场就能够有专业人士，有医生，或者有人能给他进行一个紧急的这种心肺复苏的话。

0: 可能他救回来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1: 就我们国家的120急救体系是非常非常完善的，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到达，但是心脏和大脑留给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
0: 而且现在就是我们几乎在北京至少是这样的，所有的地铁站都配备了 AED。对，大家就是这个就更需要专业人士的这个。
2: 对对，这个说的非常好。刚才其实我们忘说了一点嘛，就当发现有人，高度怀疑猝死的时候，要第一时间除了打120，要就近喊人去拿 AED。
0: 嗯。
2: 因为猝死最常见的原因叫室颤，心脏骤停分两种，一种就是电视中看到的直线，这时候除颤没有用啊，就是 AED 也没用；另外一种就是心脏无限快，哒哒哒哒哒哒，无限快跟没跳一样，
1: 有一分钟到200多次的，
2: 比这个高的就无限快，简单的理解它是无限快，无限快你把血挤不出去啊，它就叫室颤。这时候最快的方法或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乐乐刚才说的 AED， 就是手机一个是彻底没电了，没电你就得去摁，另外一个是死机了，死机了就得重启。那么 AED 就是一个电信号，让它心脏重启。
1: 哎，这个我们哥太有发言权了。我们在之前做过一场科普，就是，让生命重启，就是这样，让心脏重启，让生命重新绽放，对，而且各个地方，
0: 我们上一次做的其实就是针对这个患者，你需要去植入 ICD 的时候，那么就要去做这个 ICD 的手术，把 ICD 放在你的身体里面。这个其实对于患者来说，真正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说外面的人来帮你去做这个 AED 了，其实你体内的这个除颤它自动的就可以启动了哈。我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想要跟王医生来聊哈，就是我自己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工作压力特别特别大，那段时间工作压力已经大到就是我觉得我心脏不舒服了，我也没去医院，我为保平安为保平安，采用的方法就是往我的包里面塞了一袋速效救心丸，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我也不知道正确的使用方法是什么，反正放在那儿我就觉得心里很踏实。
1: 现在已经过期了
0: 对，我前两天真的看已经过期了啊。对，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有的人就会常备这个速效救心丸在身上啊，心脏不适啊或者胸痛啊，他就会舌下含服啊。对于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2: 第一，如果您出现的症状是反复的，它不是偶尔的，它是反复的，那一定是要先去看医生的。第二，有没有必要备一瓶这个所谓的救心丸呢？我觉得高危人群是有必要的。就是你的生活极其不健康，胡吃海塞，体重超标，又不运动，又熬夜，甚至有三高，那我觉得至少没有坏处。那更应该备一瓶的是那些有明确心血管疾病的人，比如说做个造影，有狭窄60%-70%、70%-80%，放过支架搭过桥的，有心绞痛的，这些人不但要备所谓的救心丸，更应该备一个硝酸甘油。因为硝酸甘油对明确的心肌缺血有效率更高一些。但如果没有高危因素，我觉得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啊。就是只要你的生活方式是相对健康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备这个东西。
0: 不要浪费医疗资源，
2: 也
0: 不要浪费药。
2: 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对，
2: 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健康，我就不用担心。很多人太过焦虑，就是你又没有三高，你的生活方式又很健康，你担心什么？偶尔会不舒服，那是因为工作压力可能太大了，你要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熬夜了，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该运动要去运动，我觉得更好一些，而不是把自己的健康交给一个所谓的急救药。
1: 而且就是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它适用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就真正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吃不对了，是不是有时候还不如不吃？
2: 对于明确的心绞痛，我们当然鼓励去吃硝酸甘油，因为硝酸甘油对于93%以上的心绞痛、心肌缺血是有效的。但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是心绞痛？
1: 对，
2: 除非我刚才说的高因素，他本身放过支架、搭过桥、有过心梗、有过心绞痛、冠心病，这些人是明确的，那他就要用硝酸甘油。哪些人不能用硝酸甘油呢？有青光眼、没有做手术的，对硝酸甘油过敏的，血压偏低的，比如说我的高压才100。那不能含，因为你含完硝酸甘油，血压会偏低的，这些都不能使用硝酸甘油。这时候，这一部分人不能使用硝酸甘油的人，可以选择救心丸去缓解。
0: 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疾病发生之后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形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在发生心梗的时候他的症状可能非常的明显，但是有一些人的症状不明显，可能是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不典型。那么临床上您见过的不典型的这种症状主要有哪些？
2: 我见过牙疼的，头疼的，胳膊疼的，肚子疼的，不疼只是胸闷憋气的，出大汗的，想上厕所上不出来的，这些都可能是。
0: 谁会怀疑是心梗啊？
2: 所以耽误的心梗都是不典型的。
0: 哦，
2: 就是为什么会每年有50-60万的人发生猝死，其中大部分是心源性猝死。他如果是胸痛、心脏疼，他一定会打120去医院。
0: 嗯，
2: 大部分是因为他觉得肚子疼，他觉得就忍忍或吃了别的药，他以为是牙疼、头疼、后背疼，就耽误了啊。所以不典型的心梗可能危害更大一些，因为不足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0: 嗯，那接下来就说一说吧，就是我明确的有这个胸痛啊，心脏不舒服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打120到医院去。打120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就看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0: 我们先说一个人的情况。
2: 有，我觉得一个人的情况下，当自己胸痛持续不缓解，特别难受，高度怀疑自己心脏出问题了，心梗了，我个人建议，包括一些专家也建议，先打给最亲近的人，
0: 让他帮忙，
2: 让他不但有我家里钥匙，也知道我的一般情况，他能给120说清楚，直接给他说替我打120，我心脏犯病了，这是一句话就说清楚。
1: 嗯，
2: 因为自己打电话120会有很多问题问你，你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就可能会
0: 意识不清醒了。
2: 对，而且你会很难受，你不愿意说话。心梗有一个专业词语叫濒死感，就是濒临死亡的感觉。
1: 就是你一个是不愿意说，可能就那个时候说话对你是种巨大的负担，你表达都不清楚，濒死感会大汗淋漓。
2: 是。所以如果是一个人，最好是让家打给家人，让家人去替我们打。我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应该怎么着？坐着还是躺着还是站着？
0: 对，
2: 这个网上有很多版本啊。
0: 嗯，
2: 其实，原则就是省力，因为心脏梗死的时候，心脏血管堵的时候，我们有一块心脏肌肉是缺血的，缺血的时间越长，这块心肌越容易坏死。就是它受伤了，已经让它应该休息。怎么才让它休息呢？就是你全身每一个动作都要靠它供血呢。
1: 嗯，
2: 就是你的动作越少最省力，它休息的越好。
0: 嗯，
2: 所以你可以倚靠着躺好，躺舒服了也可以啊，
1: 平躺
2: 有一个枕头你躺着啊，就是你怎么舒服，相对啊，因为你不可能舒服，我说的是最省力，你怎么最省力怎么待着。
0: 嗯，
2: 这时候你打给家人，就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你就让家人赶快打120。打完120呢，这时候肯定有问题来了，我要不要吃药呢？要不要吃硝酸甘油呢？
0: 对
2: 啊，测个血压，如果血压不低，血压高压在100以上啊，甚至更高，可以含一次硝酸甘油，舌下含服，不要吃下去。含3-5分钟，如果含不缓解，可以再含第二次。3-5分钟含不缓解，就含了2次硝酸甘油，我依然胸痛的厉害，没有必要再含第三次了，因为再含第一缓解不了，第二含更多的硝酸甘油，因为它会扩张血管，会降低血压的，会有风险。啊，那还救心丸呢，也可以含1次2次。但如果不缓解也别含了，因为真正的心肌梗死含什么药都解决不了。
1: 而且我觉得他即使是有缓解的话，会不会掩盖症状？因为我觉得已经发生这样的情况了，哪怕就是咱们去了一趟医生排查没有太大问题，我再回家呢。
2: 病心梗是无法掩盖的。
1: 哦，掩盖不住。
2: 就是绝大多数的心梗，
1: 但那1次2次5分钟，比如说几分钟以后我再含服一次，在我印象当中就是心肌就是生命，脑细胞就是生命。
2: 嗯，对，
1: 他一次一次的，我就觉得那个时间就浪费掉了。
2: 没有啊，因为你打完120了，这时候你在等。
0: 一会儿120就来了。
2: 你等的时候只要你做的方法没有风险就可以去做。
0: 嗯，
2: 当然含硝酸甘油如果它能缓解是一件好事情，说明你不是心梗。
1: 嗯，嗯，
2: 心梗是缓解不了的。
1: 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已经拨通120，
2: 啊，对，
1: 已经在呼啸而来了。
2: 120是在第一条嘛，啊，
1: 对，
2: 先打120，
1: 哎，
2: 再去决定，
1: 我觉得
2: 再去决定要不要吃药。
1: 嗯，
0: 打120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信息是需要我们来提供的。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住址，
2: 嗯，
0: 患者现在的情况，我们还需要给120那边的接线员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会更有助于他们来救治。
2: 其实这个把我难住了，因为我也没打过120。我个人觉得，从心血管医生这个角度来觉得，就是你尽量说你怎么不舒服。如果你有血压状况，把血压状况、心率状况说一说也是有好处。但最主要是第一，我怎么不舒服？比如说我本身就搭过桥，那我就给。

0: 120说，我原来哪一年搭过桥，我现在胸痛，
1: 既往病
0: 那99%你有血管又堵了。我做过支架，我原来做过造影，85-90%的狭窄，那大概率跑不掉。我又没有任何病史，我就突然胸痛，那是个问号，那更不能乱吃药。
2: 对，可见王医生的这段话让人们觉得这是一位多么诚实的医生，而且医学是多么严谨的。对，就是就这个时候，就是打120那个急救接线员比王医生更靠谱，对吧？而且就是，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位乡村医生。其实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分级诊疗做得特别好，他就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乡村医生赶到那个心梗发作的患者旁边，我在听120急救人员告诉我怎么救治的情况下，接通120那一刻，我们的救治已经开始了。但他遇过一个特别悲伤的例子，就他在村里的话，就别人告诉他，就家里有人怀疑心梗发作，他急匆匆地告诉他说你千万别动，我马上就去，而且他就打了120。等他去了以后，家里门打开，这个患者跟家人不在家，他就说坏了，肯定他们想着要去医院，结果半道发现就人就没了。其实留给我们的时间，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提倡你自行去医院或者其他的，我们还是要相信那个120。
0: 很多人觉得我自己开车可能更快，因为120从医院，从120中心到家里可能需要十几分钟几十分钟的时间，
1: 而且有的人他可能觉得我们家离医院就5分钟。
0: 很简单，因为120到了以后有抢救针啊，肾上腺素啊，多巴胺都有，有医生，有心复苏。但你自己自行去医院，虽然可能会快十几分钟20分钟，但这个快不代表是正确的，因为在半道没有一个人保证在你开车半道心脏会出现室颤啊，室颤就是心脏停跳嘛。你一旦室颤就是无解的，就是零，你因为你没有除颤器，没有医生心复苏，那你想4分钟那就结束离开了。其次要告诉大家，打120虽然看似慢，其实它已经为你节约了时间，因为它抵达以后首先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其次它确诊做完心电图确诊心梗以后，就马上会给患者吃阿司匹林呀、啊、他汀这些药，急救药。其次它会输上液，血压高它会降压，血压低它会升压。同时它在120车上会联系胸痛中心啊，会给医生打电话说这有一个心梗的，赶快做好溶栓或者手术的准备，那边医生就做好准备了。而你去医院虽然可能早到了10分钟20分钟，你到了急诊给你输液，但是会找心内科会诊下来可能几分钟了，然后会诊医生说哎心梗，然后又给导管室打电话说哎心梗了，赶快启动导管室，机器启动又得花5分钟10分钟，这时间加起来其实早就浪费了，还不如打120啊。
1: 而且大家想象一个场景，你家虽然到医院可能就5分钟的车程，但是这5分钟到第2分半的时候发病了，这个时候120到了你家之后，他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发病了，他根本找不到你。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遗憾的是，您家离医院可能就5分钟10分钟，但是因为发病的时候找不到人。
2: 对，而且就是心脏在发病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虚弱到了，
0: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个也得提到，
0: 对，就是120抬你，
2: 对，
0: 你自己下楼，刚才都不让你动，你还下楼，
2: 你走每一步，我觉得都是在拿生命去冒险，
0: 是，
2: 而且，如果细心的朋友们就会发现，家里边附近的医院，它有的是胸痛
0: 中心，
2: 有的是卒中中心。如果要是在家里边去查一个地图的话，我们国家我觉得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有卒中地图，有胸痛地图。就是你着急忙慌的去了个医院，这医院它不接诊，就是不是它本质上拒诊，是它没有这个范围。比如说卒中啊，就是脑梗或心梗，它会送到就是120，它是有一个庞大的一个调运系统的，它会在最短的时间把你送到医院。我觉得今天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讲这个，就一下就明白了，是吧？否则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还有的医生就会说跟这个患者讲得特别清楚，结果他就说我症状不明显，或者我哪个医院认识谁谁谁，我出去打一个电话，最后也发生悲剧。这样的事情您遇到过吗？
0: 那是太多了就来一看，因为判断心梗，其实如果是典型的心梗，一眼就能看出来，心电图这是一眼，他持续胸痛，那肯定就跑不了99.9%他是心梗，然后就去谈家属嘛，你要溶栓或者支架，他就很拒绝，因为他说我要去找个熟人，我先问我七大姑八大姨，他是个医生，他也不是心内科医生，然后就跟人聊聊十几分钟20分钟，然后才去犹豫要不要签字儿。

0: 还有的人聊完了说我要去转院，因为那边我有熟人呢，这整个都是在浪费。因为心脏血管堵塞了，每秒钟心肌细胞都在坏死，每秒钟心脏都可能会停跳，越早开通血管才能挽救心肌，挽救生命啊。
1: 这个留给我们的时间有多少？
0: 没有所谓的时间多少，
1: 就是越早
2: 越好，
0: 就是越早越好。虽然有一个黄金120分钟，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在119分钟就能救命啊，那不是，那只是个概念，就是120分钟以内获救率更大。那当然10分钟比20分钟肯定好呀，那不是说119分钟啊，越早越好。
2: 个体差异也很大。
1: 对，而且就是心梗的这个康复相对来说见的可能少一点。我们就说拿最简单、最小区里最常见的那个猝中中风，就是如果说早跟吧，你看那个有的人中风之后，救治的特别及时，恢复的特别好，人家又回归到社会。因为我们现代医学，治病救人不光是把病治好，我们还得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但看有的，就以前也有小品说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对吧？那就是一个是现代医学，当然说一个是救治不及时，还有一个就是康复不及时，对吧？心梗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0: 是一样的，一样的。
1: 那来说一下这个，就是晚上玩手机，我觉得这个刷到什么好玩的东西、刺激的东西，也会对心血管是会有影响的吧？
0: 我个人觉得人类是进化了几百万年的，我们的祖先都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的，就是我们那个基因里面写的非常清楚，你白天应该工作应该生活，晚上睡觉去充电。充电的时候不管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明确的有研究啊，这是科学，它是在排除毒素的，就该你充电该你在排除毒素该你休息的时候你没有休息，你还在工作，你的毒是在累积的。你的身体，我们上班有两套系统，白天叫交感神经，晚上叫副交感神经。那本来应该他上班，你还在让交感神经一直加班，一直加班，你的身体心跳会一直处在快的状态下，血压会不断的升高。
1: 有一个纪录片就说过的，身体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自己。就在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神经是在修复的。
0: 是，
1: 你看他那个小手说互相拉起来什么的，拥抱什么的。如果说我们就是不睡觉，人为的去熬夜，他真的特别的辛苦，他就谁也够不着，在那特别的孤立无援，最后可能会萎缩会死去。生活方式今天在王医生的科普当中出现的频率真的够高，我就更加决定我们要坚定的去践行它。
2: 对，而且我们要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去给大家做这个科普，让大家更加的去注重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4: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听生命对话。
5: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6: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5: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7: 妈，我来扶您下楼。
8: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5: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9: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10: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1: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12: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今年的5月31号呢，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那么烟草危害呢，也是世界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的肖丹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肖主任您好。
13: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今天非常欢迎肖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呢还是存在那么大数量的烟民啊。烟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13: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含有几千种的化学物质，几百种的有害物质，其中有一种物质呢叫尼古丁。尼古丁呢是让人成瘾的，这个尼古丁呢吸入以后作用于大脑中枢，那么就可以释放一种活性物质叫多巴胺。多巴胺呢是能够让烟民朋友 产生愉悦这种感觉、
2: 嗯、
13: 而烟民朋友呢喜欢吸烟就是喜欢他们大脑中多巴胺释放所带来这种感觉、
2: 嗯、
13: 而一旦成瘾以后呢，烟民朋友其实他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就会发生改变、
2: 嗯、
13: 这时候如果他不吸烟的话，他身体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这样的不舒服、
2: 嗯、
13: 所以呢很多烟民朋友琢磨哈，他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2: 嗯、
13: 因为他这时候呢就是已经欲罢不能了。
2: 这个烟草当中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尼古丁，还有一些什么成分会给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呢？
13: 烟草中哈有害的成分众多，比如说这个焦油。焦油呢，它是烟草燃烧后产生的这个物质，主要呢是引起这个肺癌啊、喉癌啊等一些肿瘤的这样的主要原因，也会加重慢阻肺病啊、哮喘啊，还有其他一些肺部疾病的症状。其他呢还有比如说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呢它主要是影响红细胞携带氧气的能力，这个携氧能力被这个损伤以后哈，这个血管壁就是损伤了，心脑血管发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另外烟草中哈这有害物质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这样的元素，你吸的时候吸到肺里了，那么积聚之后呢它同样影响你的健康、另外呢烟草里还有其他一些哈，就是这个氰化钾呀、甲醛呐、汞啊、镉呀，甚至还有这个杀虫剂等等，相应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像几百种的有害物质哈，不一一列举、你只要明白你吸的时候呢不仅有让您觉得有快感成瘾的尼古丁、还有众众多多的有害的物质都随着这个尼古丁吸入到人体了。
2: 还有一些烟民朋友啊，他们觉得一抽烟的时候特别容易集中精力，帮助他们呢思考，那事实是这样吗？这烟能够给他们带来这样的效果吗？
13: 因为呢这个尼古丁呢它是有相应的药理作用的，它作用于大脑释放这个多巴胺哈，让人觉得愉悦兴奋提神儿。但是呢我们说做任何事情哈要判定一下风险，你随着尼古丁的吸入，刚刚说的烟草中的几千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致癌物呢高达69种都随着尼古丁那么吸入到人体了、这时候呢就对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造成相应的危害。平均每两个人吸烟就有一个人因吸烟而早死，平均呢少活10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所以判定一下风险和利弊哈。
2: 吸烟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行为，会给我们的健康呢带来很大的危害。
13: 对，
5: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2: 不少烟民朋友呢其实是很想戒烟的，但是无奈呢这个可能戒过一次两次都有这个困难，如何来寻求专业科学的支持和帮助呢？
13: 明明知道吸烟的有害，但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就是属于成瘾的范畴，这时候呢就需要到戒烟门诊找大夫、就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它的治疗需要降压、降脂、降糖治疗一样、对这些吸烟成瘾的朋友是需要戒烟治疗的、那么在戒烟门诊呢，医生呢会给烟民朋友呢制定个性化的戒烟方法、除了行为啊、心理干预之外，还有呢戒烟的这样的药物、而戒烟药物呢有3类，第一类呢是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药物、另外呢还有盐酸阿比他酮，还有90酸伐尼克兰。那么有的烟民朋友就会问了，尼古丁呢让我成瘾，这时候你又拿尼古丁来给我进行治疗、对吧，这时候是不是有问题呢、其实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尼古丁，就像咱们呢日常生活中一些土豆、茄子、西红柿中都有尼古丁、但是它不会引起成瘾，因为它是吃进去的、它通过消化系统、通过静脉黏膜、缓慢的吸收、而烟草中的尼古丁呢它是吸进去的、之后呢是经过肺部的动脉血流、它入体的量大、速度快、所以容易引起成瘾、而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药物呢有口香糖、有贴片、有不同的制剂，通过口腔黏膜啊或者皮肤黏膜缓慢的吸收尼古丁。这个时候呢烟民朋友在戒烟的过程中使用这些替代的疗法，他还能少量的接触一点尼古丁、对吧，所以戒的过程中呢就没那么痛苦、很多烟民戒的过程中呢会有坐立不安的，哪哪都不对劲儿，有人呢可能会焦虑、这呢是戒断症状，是这个戒烟过程中非常正常的表现。但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我们服 以一些相应的戒烟的药物，比如说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这样的药物，另外呢还有盐酸阿米他酮，还有酒石酸伐尼克兰，都能够最大程度的减轻戒烟过程中的这些不舒服，那么戒烟的路程呢就会通畅一些。刚刚呢所说的盐酸阿米他酮呢，它

0: 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担心肩会长棒的眼面朋友，使用起来的效果呢会比较好。而法尼克兰呢，它是短期戒烟治疗效果比较好的这样的药物，一个疗程呢都是3个月，那么经过一个规律的治疗，再加上呢行为的疗法，很多朋友啊都摆脱了这个烟草的依赖。烟民朋友觉得戒烟难，就是因为他戒断症状难以忍受。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辅以科学的戒烟方法，就能够呢帮助烟民朋友呢摆脱烟瘾。另外呢，在世卫组织的支持下，在政府的指导下，我们开发了一个完全公益的在线戒烟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同一时间内它是可以满足50,000人同时上线的。无论您是成瘾还是没有成瘾，想了解烟的这个话题，就可以关注在线戒烟公众号，里面呢有一些科普的小文章，你可以呢好好的分析一下烟究竟会给您带来什么。而一些想戒烟的朋友呢，里面呢有一个我要戒烟，点进去之后就是在线戒烟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会呢有来自医院的162条的戒烟提醒，伴随戒烟的全过程，就是相当于有医生在旁边陪伴，戒起来呢就会容易很多。这个呢也是哈推荐的这个烟民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在微信里搜在线戒烟就可以找到了。对于烟民朋友，手机呢能够接到这个戒烟控烟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你了解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其实呢这也是好自己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1: 咱们还有专业的这个戒烟热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专业的戒烟热线呢是400-808-5531这样的一个号码。那么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是有人这个接听的。
1: 也就是说呢，如果啊想戒烟，其实呢我们寻求帮助的途径呢是非常便捷也是非常多的。
0: 对，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肖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携起手来，从现在做起，拒绝烟草，呵护健康，珍爱生命，共同营造一个无烟健康的生活环境。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段时间觉得心里总是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不想说话，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知道我可能不太好。
3: 朋友，情绪就像天气，阴晴雨雪都会有，但是如果负面情绪持续太久，就是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它了。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和家人朋友聊一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起来。关注心理健康，拥有精彩人生。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一条长征路串联起十几个省份的山野村落，有超级大桥飞越山谷天堑，有老区靠特色产业闯出新路，有一代代人传承长征风骨，也有普通人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长征。同样的精神内核，不一样的乡村蜕变，每一处都藏着不重样的惊喜与感动。那这趟寻访之旅是怎么规划路线、筛选村落的？同样是红色乡村，又要怎么挖出独一无二的乡土故事？今天我们就继续跟着主创团队一起探秘幕后，解锁长征路上新乡村背后的创作初心与精彩细节。
3: 简单的几个故事是我们其实在前采过程当中就已经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和我们之前的调研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定还是基于在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对吧？那肯定是大家已经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了解了很多的内容，所以才走下去发现哇，做了那么多工作还不够详实，才会有刚才这样的感叹，说走下去我们就更有信心了。那也得稍微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在之前做的工作，比如说一个路线的选择，就到底我们走哪条线。刚才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其实跟大家提到，大家也了解当时红军长征的时候其实是有几条线路的，不是说大家都凑在一堆儿，然后就走。那这些线路是我们是穷举法，是每一条都去看看呢，还是说我们有重点有区分？那这个选择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4: 我觉得在这个选择上是个难题，中心然后也是几次开会，然后那个最后达成了一个，然后就是我们尽可能的然后这个多多去看，然后但是因为那个电视端的那个呈现

0: 人的一个感受，
1: 嗯，
0: 然后我们把然后这个适合凝练成这个这三十集的，然后把它做成然后这个故事，然后另外其他的我们还要在这个新媒体，就像今天咱们的互动一样，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故事，
1: 对，
0: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什么中心，然后多平台的，我们有播客的这个形式，然后我们有在央视频上我们田园频道，然后来展示这些村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想再往前迈一步，这些村庄大家有一个集中的感受，就是革命老区嘛，然后就是确实是风景都很极致，
1: 嗯，
0: 我们也想，然后这助力当地，然后我们也想设计一条这个旅游路线。然后其实还当地除了山美水美之外，他们还真有那种非常好的，然后这个演出故事，就在那个贵州，然后我们的导演然后去到这贵州之后，然后贵州的那些红军长征故事，然后这个一票难求，然后大家是觉得是很震撼的，而且他的演绎方式然后也很好，是那种就是沉浸式的，
1: 嗯，
0: 你会感受到那个在这个金沙江畔，然后四渡赤水，然后就坐在那个是一种沉浸式的那个演出。然后我们也想拉一条长路上新乡村的然后旅行路线，然后等到十一国庆啊或者是其他时候然后推荐给大家。然后再有是九月份等到了秋天，然后这个各地的这个农产品然后都收获了，
1: 嗯，
0: 我们还想办一场长征路赶大集，就是把哎这个农产品然后这个推荐给然后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消费者，然后除了感受这个长征故事之外，然后也是当下的这个为这些然后村庄做一些事情，然后更多的人也是感受到不管是长征路还是新乡村离我们生活然后都不远，如果能够做一点贡献的话，让更多的这个观众也跟我们一样去感受这个这段长征路，然后也是吃一下农产品，然后也到村子里头然后去看一看。
1: 哦，这是长征路上的三重宝藏啊，
0: 嗯，
1: 第一重是大家能看到的那些长征路的村庄的变化，
0: 嗯，
1: 第二重是美丽的风景，第三重还有好吃的，
0: 嗯，
1: 好用的这些农特产，啊，这个我还是挺期待的。然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项目啊，就是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名字叫做长征路上新乡村，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在路线上，就是也就是说前期准备的时候，其实路线上是没有说非得只要哪一条，
0: 嗯，
1: 是我们要看整体的一个变化的，
0: 嗯。
1: 那这些村庄的选择呢？这上面的村子可是，
0: 嗯，
1: 那何止成百上千呢，
0: 嗯，
1: 对吧，沿线的村庄，然后包括动人的故事，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如果真的就是十分钟一集三十集的话，
0: 嗯，
1: 我就满打满算咱一集能讲三个村子，
0: 嗯，
1: 那也就不会超过一百个村子，
0: 嗯，
1: 这又该怎么取舍呢？
0: 对，这个可能是我们是为了那个故事化，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集中，然后有一些确实是舍不得的，我们会
1: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0: 对会放在那个新媒体上，然后每一个地方只要我们去过的然后就是都会有这样，然后这个村庄的这个介绍，然后因为现在还在那个调研嘛，然后就是最后怎么更多的庄我们可能还要然后经过下一阶段然后去，但有一些我觉得是目前我们想设计一个就是古今勾连的然后这个想法，但是每个村子相当于是打造这个村子的这个村庄史，然后是把它这个借着这个机会嘛，然后是把村子的村史当地梳理的也很好了，就帮他们然后这个梳理起来，然后另外就是做一个村庄然后影像志，是放在我们的田园频道，就是日常滚动的然后去跟大家这个推荐的好多那个村子，他们不仅有那个红色的这个旅游，他们那个当下的那个活力然后也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有的是值得大家去看，有的是值得去大家可能是去投资去创业的，然后有几个地方像比如说红军然后走过以前，像那个有那个云南白药啊去疗伤啊，好多那个好多那个地方然后就是有当地的那个药材的，然后是个
1: 当地药材，
0: 对是个适合这个投资兴业的，你像贵州以前乌蒙磅礴这个走泥丸，然后上那个交通不便，但是现在是云上贵州，然后贵州的好多那个地方都是天堑变通途，然后我们好多超级工程然后全部都在那个贵州，然后，那个，
1: 还真是去年的节目里应该跟大家也聊过，就是2025年是遵义会议90周年，然后我们在贵州也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花江峡谷大桥通车，然后新的世界最高桥还是最长桥，然后一下子让两山之间的通行时间从2.5小时变成2分钟，哦，这个是极其震撼的。

0: 我们当时就说这个大桥到底有多牛，说这个从桥面到水面，如果把那个把王晨宇推下去的话，我就开始从一离开桥面开始啊，得啊9秒半才能够掉到水里，就是这么一个高桥。
1: 你是到了那个大桥
0: 对，就是正好是通车的前一天，
1: 了？
0: 然后我们去那儿出差，然
1: 说
0: 后。
1: 那个大桥的服务区都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区
0: 是的，就是大家，就是它两头，一头是有那种主题邮局啊，然后有这个主题的这个加油站什么这种的，另一头就是大家还可以玩。然后特别牛的是，它这个桥面上面不是有那个桥柱吗？那个桥柱的最高点要比桥面还高，桥面是625米，桥柱得700多。然后呢，在那个桥柱的最顶端有一个云端咖啡厅。我胆子小，没有敢在那儿喝咖啡。但是就是这是有一个，然后它还有那个从桥面的蹦极，是真的可以啊，然后我还要去蹦极的，这个我也没有敢做。对，有它有，就是就像刚才其实徐老师提到的，就是在这些沿线的这些村子，他们不仅仅是它有了硬件的铺设，它还其实在很多硬件在设计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当地的增收致富。就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它就是。它专门设计了通的，就是通行的这个能力之外，它还有旅游的功能，比如有主题的服务区，然后它有可以在桥面蹦极，有咖啡厅，然后呢，它把这个两边，它因为会有这个山体里面，比如有要打洞啊，要进行建设之后，它会发现有一些泉水，这个泉水怎么办？就是如果就直接流掉，它就比较可惜，他们就会聚那个水池，这个水池大家平常就可以灌溉使用。然后，如果这个两岸的老乡这个水池灌溉使用，比如说我已经是灌溉结束期了，那还它这个泉水是一直会有的，怎么办？他们就设计了桥面，就是人工最高的人工瀑布。它桥面上就是可以把这个水引过去以后，直接从桥的两侧往下铺这个瀑布，又成了一个景观。所以很多人会专程去等这个瀑布。就那个在那儿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游客就会感慨说，那个李白看到的那个庐山瀑布哈。那个疑是银河落九天我没见过，但是现在在贵州的这个落九天我见着了，那一瞬间也是这种古今之间的对话，那个时候李白可能感叹的是，自然的伟力，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游客他感叹的是我们继承长征的这种精神的决心，就是我们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乡亲，然后我们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就会。当地的这些，乡亲们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贵州啊挺不容易的。我们你看，咱们全中国这30多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哈，只有我们贵州是唯一一个没有平原之称的地方。我们全都是山地，我们这叫做
1: 八山
0: 天
1: 一
0: 无，
1: 水一分田。
0: 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曾经也是人无三寸银。你看我现在。我跟你说话我都不着急，啊，意思是啊，就大家现在生活过得很好，然后我当时就会感受到，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云上贵州会给我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就会说有云上贵州，是说那都是山，大家到山顶以后好像都在云雾之上，这是我觉得好像第一层云上贵州，那第二层云上贵州就是现在，大家会用。我们的这个基建的能力啊，基建狂魔，把它变成了人造的平原，在贵州人造了平原，变成了我们行走在云端的云上贵州。然后第三个就是大家会，我们会有意识的去做产业的设计，就是近来特别火 AI 什么的，那贵州就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贵州青海，它的。那个绿色能源比较丰富，它的气候比较凉爽，所以大家会把那个服务器什么就建在贵州，然后这是我觉得第三个云上贵州，就是真的这个地方成了高科技的坚实的后盾，然后呢，我们的对于高科技来说成本也降低了，大家不需要付出特别高昂的代价把这些大型的服务器都建在城市的周边，那建城市周边的没办法，因为不在周边就没有电力设施，可能就供不上，但我们供得上。是因为我们早早的就把那儿的基础设施做好了，所以现在需要的时候才能够打得上、供得上。但，就像我们当时分火腿的时候一样，就没有人会在那个一瞬间就会说，我在贵州最早开始帮大家一起要建合格的基础设施，是为了未来能够给 AI 供电，能够满足他们的运营。那个时候就是说，谁都得用上电， 村村必须通电，村村通网，村村通路，是基于这个目的去的。但是真正也许在战略上需要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哇天，这些前辈们做的事儿简直是太高瞻远瞩了。所以好些时候就会让我们感觉这种最初的目的特别的质朴，但这个质朴是出于我们一切为了大家，然后实现的。那就是就感觉好像跟您刚才讲的这些内容有了共鸣，就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有了特别强烈的共鸣。
1: 对，确实刚才你说完，我觉得赶快我得告诉我们的导演们，又多了一个那个鲜活的一个故事
0: 啊，
1: 确实是就像你刚才也是实地走过，然后才会发现那个更多
0: 很动人。而且就是同一条江，它是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嘛，
1: 对，
0: 它的那个在不远处就是9年前的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
1: 对，
0: 就是自己超越了自己。
1: 对，
0: 所以我都记得当时那个总台那个采访花江峡谷大桥的工程师的时候，就问说那个这个是不是特难，就像我刚才问您的问题，咱当时操作这个事是不是特难，他也是问这样的问题，说建这么一个牛的桥是不是特别难。工程师也说也还行。哎，我当时说看咱这个，哎，这些还是很，他是，但是他后面的话是一下子打动我了。他说，因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早就在9年前就验证过，就是在北盘江大桥的时候，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桥的时候就验证过一次，
1: 对，
0: 我们这次是做了第二次，
1: 嗯，
0: 然后才会有了那些让我们觉得特别震撼的数字，比如说那么高的桥，比如说两边的那个，它为了拉钢索的那个基石，它的体积就跟，当时怎么形容的？跟鸟巢一样大，就跟鸟巢体育场一样大，就那么大的一个基石建在那儿，然后我当时哇、好大好大好大，好重好重，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只是说近些年有了很多技术的革新，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去拉这个钢索的时候，我们有了北斗卫星导航，可以保证，因为这个钢索它是可能几十股最后凝成了一股钢索，那这个就得有一个要求，这些钢索的在牵引的过程当中，从两岸牵引的过程当中，误差必须特别小。它的误差可能就是1毫米，甚至可能是0.1毫米的误差，然后最后大家才能保证都在一块儿。
1: 对，
0: 那就是靠无人机加北斗导航，最终才实现，而不像以前大家可能真的得靠人工去做这些危险的事情，需要去特别的精准的校准，可能需要一次次的验证。这是技术的革新，但核心。也许可能早在90年前，大家就已经经过了验证，就是大家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去完成那些必须要做的事儿，
1: 对，你说这个确实也启发了我们。我觉得这就中国人的他的精神，我觉得是通着的，真的是两个结合然后提到的，一个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然后带给我们的这些这个精神然后力量，一个是就是我们什么党然后就带领我们的然后这个的实践，然后确实是这两个，然后就像长征就是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那个载体，长征精神，然后是我们90年来，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然后文化中的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然后这个底，就是要有争这口气，然后即便是像长征，他们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还相信会有光明。然后一个是信仰的这个力量，二是我觉得我们内涵我们这个民族中应该孕育着。就像我们24节气一样，我觉得中国人看生命应该是个圆周，就是我们到了冬至这一天，我们想的是肯定是光明要快来了，这是黑暗最短一天，是吧？我们是不会相信黑暗到底的，是只要是在坚持下去，然后是肯定是一个周而复始。我觉得是个周，这个是我们你说我临时想到的。我觉得这两个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这个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然后这个实事求是，然后和长征精神的这个是硬核的。所以说我们做的那个工作真是微不足道。我觉得，但是我们也要去努力的，就是为长征精神来提炼鲜活的这个注脚。我觉得你这次访谈也是帮我整理了创作的这个思路，就是我们就要提供90年前呢，可能我们无数这个前辈已经去发掘过很多，但是当下的正好我们今天这个下去，我们就要提供更生动的注脚，可能是100年胜利，或者是更多年之后大家回望说，哎，那个时候2026年的人看到了，然后这些东西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宝贵的然后这个记录，这些宝贵的这个记录除了然后记录当下的生活，然后还保留了那个时候 那代人，然后一直在这个同样奋斗的这个精神，就像北盘江大桥，然后这样的这个故事，然后说。

0: 我觉得这个才变得这个有意义，也这个打消了我们这个这种无意义感，有时候会陷入自己的这个自我怀疑之中。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其实
1: 特有意义，
0: 启发了我。
1: 那你想，从现在来算，十年前北盘江大桥通车，
0: 嗯，
1: 然后它通车9年之后，又有一个新的大桥通车了。难道说北盘江大桥它就不重要吗？它依然极其重要。
0: 嗯，
1: 对，依然它还在为着两岸的人民做着贡献。
0: 嗯，
1: 肯定是，就等到2036年，咱到时候如果再做的话，
0: 对，
1: 也许我们这个播客也还存在的话，
0: 对，
1: 咱们可以再去看看那个时候，如果再看今天，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儿，也许会有又一种感觉。
0: 对，时间带来了故事的张力，像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聚焦当下，把我们手头的事儿，然后做到这个最好，不留遗
1: 对
0: 憾。
1: 对对对。那我们其实这些看到的是经过了我们现在一些调研，然后去做的一些选择和抉择。那最初，比如说去能看到这些素材，那有一部分肯定是通过读书或者一些历史的文献的资料去寻找。那还有一些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看到了说，哎，这村儿也叫瑞金村儿啊？那你要给我，您不讲我都不知道有这地儿
0: 对对，
1: 啊。哦。
0: 这也是结合这个当下，我觉得那个信息的这个发达，我们其实如果借着节目，我觉得还可以再征集一波。我们是之前是自己征集一波，如果是可以向观众更多的那个故事，好多是。其实那个文章也有，然后但是我们实际上看留言，有的人大家是在留言中，我觉得怎么说，来自于人民，但是是大家自己发掘了，帮我们发掘了很多更多的新故事。如果我们当下还想发掘新故事，一个是走下去，然后另外确实是我们更多的这个互动。如果正好今天借着陈宇的节目，如果是大家有更好的这个故事也提供给我们，
1: 那轩儿，我大胆的这个，提个要求，就是假如说哈，比如说听众朋友们他们有的这个留言了，被我们采纳了，你怎么感谢一下人家呢？
0: 可以，我们一起，其实呢是参与，比如说你推荐的地方，我们到你的家乡是吧？自己来推荐自己的这个家乡，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这个方式。
1: 那就这样，就是
0: 我
1: 如
0: 的
1: 果
0: 家
1: 大
0: 乡，我
1: 家
0: 带
1: 也
0: 你。
1: 是，比如说长征沿线这些美丽乡村的，亲身经历者，或者是见证者，大家给我们留下你的线索，如果被选用的话，我们有可能，比如说就到你的家乡，就请你帮我们谈谈你的感受。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真的是，比如我们选中你的线索，这是你可能你曾经去过的地儿，或者你了解到的地方，那我们邀请你一块儿去。
0: 对对对，
1: 对吧？我们会邀请你一起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然后包括也许有你了解那儿的故事，但你没去过，咱们一起去挖掘一下这个故事，
0: 对，
1: 这样可以，
0: 对，
1: 对吧？好吧，那我们真诚地向大家发起一波征集，就是在长征路上的这些美丽乡村，它的新变迁，你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值得去对全国的观众去分享。让大家去关注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讲讲你看到的那些故事。我不怕你留言长啊，你要是实在手打着，你觉得累的话，可以语音输入。对，
0: 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个外延，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吧？我们都提到长征，每个人都有长征，可能是除了提供那个村庄，然后线索，然后这是帮助我们剧组，其实可以一起再到陈宇的播客上讲讲每个人的长征故事。其实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的一个长征故事。然后有那个一个网友的留言，然后特别好，但是我们当时认为他和村子那个不相关，我们就没讲。他是搞航天的，然后他说那个长征运载火箭，这就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是吧？我们除了神舟号之外，还有长征，说这都是我们用这个长征来冠名，就是反映了我们这个精神。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长征的这个故事，就觉得那些村子可能大家，比如我们讲述完，大家感受到了，然后这个或去了，然后或吃了或玩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更多的，然后就是可以讲讲自己的那个长征故事。我觉得也是个挺有意思的，这种也能从传播上来说，我觉得也能拉近和大家的这个距离嘛。每个
1: 是，
0: 人，然后就像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个长征，
1: 对，
0: 它或大或小，或好玩，或是阶段性的。我觉得那个当时一说完，我就感觉很好，但是因为是自己思路没打开，我觉得题材限制，我们是个新乡村嘛，不能去长征运载火箭。然后他就说："哎，你看，说在西昌也其实也是在那个大凉山，然后也是只不过让我们长征运载火箭这样的。"
1: 是的，是的，那个跟长征相关的还真挺多。我们 call back 了哈，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打开今天

0: 题的内容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提到，但是因为提的太多，所以被忽略的这些事儿。我们说长征是，我还真把这个长征火箭给忽略了，就那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而且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新闻当中。这个我觉得也是，就你看，我记得在小的时候，一旦提到长征运载火箭发射，那是真的会熬夜在那儿看发射的，或者是在那儿。跟老师要请假，说我们课上能不能看一下那个火箭发射，看一下神舟五号飞船那个发射的过程什么的。但是那个学长，你发现没？现在大家没有那么守候着等长征发射了，对吧？甚至连载人飞船升空，大家都只是说我们顺便看一下，就好像并不是大家不重视这事儿，而是因为我们发展的好快，因为我们发展的好啊，所以大家好像觉得这事儿。哎，洒洒水啦，每次都很成功啦，对，就会把这种进步、这种革新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没有那么的在意的事情了，就
1: 有
0: 像
1: 点
0: 长征
1: 凡
0: 这样。
1: 尔赛，
0: 哎，不知不觉的就装了起来，是这样的，那也会是这样，也许就在你的家乡就特别动人的事儿，只是因为对你们来说太熟悉了，所以今天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如果大家能够回忆起来，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大家生活当中的长征故事，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就在我们播发的平台，不管是云听还是播客那个微博，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然后我们跟您联系。您有特别动人的故事，您先给我们一个梗概，然后我可以去，专程去留下你的声音或者图像，来给我们讲一讲你的长征故事。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把你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也许它不能出现在我们的纪录片当中，但是它可以出现在我们整个系列当中。就是《长征路上新长村》这个系列，它不仅仅是一个纪录片的名字，也一定是我们整个活动的名字，也会是我们整个系列的一个方向。
1: 这个其实感谢陈宇，然后这个启发了我们，然后是吧，破了这个题，然后那个后面还有一个小学生，他说他的学校叫长征小学，
0: 哇！
1: 对，有这种学校很多。
0: 哦呀，小朋友的
1: 对，
0: 童
1: 小
0: 声
1: 朋友
0: 要
1: 们
0: 讲个故事，该多好玩啊！
1: 肯定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视角，然后去感触这个故事。刚才我觉得我用那个选择挑选，我觉得都有点这个冒犯，应该是我们共同去记录，每个人然后来讲述，
0: 好，
1: 是吧？
0: 共创吧，就我们共同参与这样一个项目，
1: 对，
0: 还真是可以向大家发起共创的邀请，就是你们都可以参与到在长征新乡村的探索当中。然后我们共同去分享我们的感受，这个不怕啊，就是有感受深的咱就说的深点儿，感受浅的说的浅点儿，没有感受的咱就分享，纯分享都行。你给我留张图片我都愿意看，对吧？长征路上的美景我也愿意看，都可以，甚至你唱首长征路上的歌我也可以，对，都可以。
1: 长征确实是，长征组歌那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0: 对，留下了太多的故事，所以之前我们的这些线索的收集，可能是跟各个地方的政府啊，包括跟我们总台的各个地方总站啊，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持，然后大家也都特别踊跃的参与。那么我们也现在把这个参与的渠道放得更开，然后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趁着我们那个拍摄还没结束啊，大家可以踊跃一点。拍摄结束了，那就只有我去了，你看多遗憾。我们会时刻的关注啊，这是线索。那有没有比如说在我们最早这个项目开始策划，这是如果从时间线上来说，最早能延到什么时候？就这个项目的诞生，
1: 这个项目的策划确实是我
0: 诞
1: 们
0: 生在
1: 中
0: 九十
1: 心，
0: 年前。
1: 那个中心，然后点的题，那是长征主题宣传的这个日子，是吧？相当于是我们以长征，然后为线索，然后去看一
0: 恰
1: 下，
0: 恰
1: 然
0: 是
1: 后我
0: 全
1: 们
0: 社会都关
1: 新
0: 注这
1: 乡
0: 事儿的
1: 村
0: 时
1: 的
0: 候
1: 这个
0: 啊。
1: 变化，我们一直是以各种方式，然后去关注这个当下的这个新乡村。比如说建党100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做过，然后土地我们的故事，然后是到20大的时候，然后我们做过村庄10年，然后。再到那个建国75周年的时候，我们做过新乡村， 然后今年呢，然后又是结合然后长征然后胜利90周年，我们做长征路上新乡村。其实这样的我们几条脉路，然后我们已经尝试了5年，然后我们想再通过今年呢，然后还是我们那种创作方式，让普通的然后村民去讲述，然后我们这样完整的能够假以时日，然后这个好多年过去，我们翻过头来一看，我们做了一部当下然后中国农民的口述史，我们所有的这个

0: 个讲述，然后是我们去采访的，然后去找的地点，但是讲述，然后都是由当下的这个普通这个村民来讲述的。他们有的人可能是四世同堂，然后从老到小，然后比如说在那个有一次我们就去到了那个鱼都，然后有当时那个老人家还健在，他是一个93岁的老红军，然后一直到他的这个重孙，然后都出现在了我们的节目里，相当于四世同堂，他讲了一个家国情怀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我们还是坚持这种，就是温情的、真实的，然后去这个记录的。
1: 那真实的故事就最能打动人心，
0: 对对对，
1: 就是总感觉怎么编都编不出一个比现实中的那些经典事件更动人的事儿。
0: 对，然后在影像上也是，我们让那些村民，然后就正冲着这个镜头，然后他那脸上的那些沟壑，然后一些皱纹，我都觉得那个，然后特别也有这个生活的这个魅力。他可能就是怎么说，这么比喻可能不恰当，就比我们明星的那个脸庞，我觉得更高级。他们确实是经历了故事，然后经历了沧桑，而且又有真实的，然后这个讲述。
1: 就是我矫情一点说，就会是每一个皱纹里都有故事，都有文
0: 对，
1: 字似的，
0: 对对对。
1: 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也会找了一些专家去帮我们去论证，就是它的可行性啊，包括我们的方向，然后让大家去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真实的人他们参与进来，也是给了我们启迪。那个我们在节目的拍摄的过程当中哈，我还有一个问题，你看我老挖坑，老给领导挖坑，反正就是这样。比如说这些长征路线沿线的村子，我从我的很多感受，包括现在很多红色乡村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包括我的采访当中，会发现有时候会有很雷同的地方。你比如说，大家如果不是特别用心，或者是说我没有办法，我就只能选择就是红色旅游。然后哇，全是红色旅游。那这一溜烟的这几条路线上的所有村子，可能很多很多都是，跟长征或者跟某些英雄人物相关的旅游村落的打造。但是如果从节目的拍摄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平常旅游的来说，我可以打卡嘛，对吧？
0: 对。
1: 我这也许它都是同样的故事或者类似的故事，那我可以打卡，然后这个村子去那个村子我都可以去。对于旅游来说，它是一个好事儿。对于村子的那个经济收入和当地老百姓的支付来说是个好事儿，可是对于节目拍摄，它未必是个好事儿。那就是我们容易拍出来东西都一样，它会很雷同。包括可能这是我说的是旅游嘛，那还有比如产业，举个例子，你从贵州出发，然后各个地方，包括最后到陕西啊，到西北，那在某一个区域内，比如说就在陕西这个区域内，或者在贵州区域内，可能大家的资源禀赋是类似的，那我的农业产出或者各地的这个产业会是相似的，这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我们怎么保证我们的节目或者这些故事的挖掘是有着比较鲜明的区别的？如果这90个村子或者这30期节目的东西都差不多，肯定大家是不愿意看的。我觉得这也不可能符合我们的那个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的这个要求。那这个我们是怎么去做考量的？
0: 这个不是坑，这都是帮我们思考。然后这可能是我们还没有那个完全迈过的坑，因为确实会存在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也是始终困扰这个大家，因为就像说幸福的故事，然后都是一样的，是吧？然后是那个，不幸可能各有各的这个不幸，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确实是很多地方，因为它是主题先行嘛，常用的乡村，大家一想，然后就知道，是吧？都首先是肯定风景很好，然后另外就是，那个红色精神，然后什么，然后都差不多。可能作为游客，不会严格的走下这个长征路，哎，去到这个村子都会有觉得这个有特点，去到下一个也觉得下一个挺好玩。但是我们却是个连续播出的，然后是吧？然后这个是在这个媒体呈现上的，然后一个这个。全链条的这个产品，然后一看上去好像长得这个都一样，
1: 因为
0: 然后
1: 咱
0: 就
1: 的
0: 感
1: 比如说那个模式啊，封面肯定都是制式的，那就得内容得特别不一样才行，是吧？
0: 对，然后所以在这个分级上，然后也是有中心领导，然后有专家们，然后一起这个调整，就想把它变成之前我们是10集乘30分钟， 那个就会更像，这一集可能全是产业，然后这一集，然后你看到，然后都是完
1: 哦，
0: 全都一样。现在30个呢，然后我们是一个让它尽量的去粗略有致，首先从截短了，是吧？
1: 小
0: 今
1: 快
0: 天
1: 灵。
0: 看的，哎，对对对对对，然后每一个都是变化，但是这只是在这个数上，是吧？然后另外，我觉得最内核的那个东西，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人上。然后我觉得那个人物的那个故事是打动人的，因为我们每天见各种人，然后但是这个人是，然后他看起来是都一样，但是他每个人的是，然后神态语气，然后他的经历故事，然后是不一样的。然后觉得人的差异性，这样说不准确，但是我觉得肯定比村庄的差异性大，是吧？他的那个人具体干的那个事儿，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只要人物故事，然后每一个人。然后绝对不是那个千篇一律的人。然后，即便是大家最后这个看着是千篇不一样，最后反过头来一看，它其实是精神内核，然后又是一样的。这是我们这个想实现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存在的这种精神。他们相当于是漫长的历史，我们都会浓缩成然后几个英雄人物的这个故事。然后英雄人物我们是百看不厌的，然后因为他们那些力量是鼓舞人的。我们从古到今看的那些故事，然后是吧，其实是内核都一样，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去看。我觉得这是人的这个魅力，然后这是我们这个讲的这个独特故事的，然后这个作用。
1: 真的，就是我从上大一开始就学丰碑，就在讲一个鲜红的辣椒，对吧？就会有细节，就会每次提到说军需处长呢，给我找军需处长。这篇稿件我可能得读了有几百遍、上千遍了，但是常读常新。是
0: 对。
1: 不是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很多这种精神内核的东西，我哪怕我反复去看，也不会觉得它无聊，也不会觉得它过时。
0: 对，我觉得人是需要精神去鼓舞的，而且精神是需要一代代，然后这个传下去的。
1: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设计当中，也是会有意识的去区分，这些村落他们的特色，然后他们的特点，只是他们的共同的内容是都是在长征路上，是这样的一个
0: 对对
1: 变
0: 对，
1: 化，是吧？像这样来保证我们在节目呈现的时候，是大家是能够从常看常新
0: 对。
1: 啊。
0: 这也是调研的这个必要性。可能现在导演们已经迈过了这个坑，找到了方案，只不过是咱俩还坐在这儿，然后还是都没有下去过，然后还在，然后去想的这个。但你这问题是个特别好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一直的以来的困惑？然后，但我相信肯定是走下去之后，是吧？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面对这个鲜活的这个生活，然后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故事。
1: 那我就还得保留着这个问题，等我们的前采的调研的导演们回来，我再去骚扰一下他们，我再去看他们是怎么去看这些事儿。那这两天是能看到有一些那个前采的导演，他们已经在开始自己去记录一些前采的过程，还挺让人觉得向往的。但是也不知道是他个人太有趣啊，还是这事儿就是很有趣。
0: 是生活有趣，我觉得应该是生活的本身，然后这个激发了大家。
1: 那我们也就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就是在今天我们这期播客之后呢，我至少从王晨宇播客的角度，我就要开始持续关注长征路上新乡村的一系列的变化了。以前我们可能更多跟这些剧啊的这些系列，大家熟悉的时候，大家熟悉我们播客的听众朋友们会觉得，不管是剧还是项目，我们都是在这个事情完成之后，我来去回顾。比如说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村庄里的中国》啊，也是在整个片子播完之后，我们找到了导演和撰稿老师去跟他们去聊。但是这个今年的这个长征路呢，我觉得一方面我要提前开始去了解，另一方面呢，我也去看看。然后呢，我会带着我的声音一起跟大家，也许大家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块儿看到，看到的事儿，大家可以去央视频上去找，对，然后听到的事儿，你们可以来找我，咱们去听听那儿的事儿，听那儿的声音，去感受一下。然后呢，一直到你看，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一期期给大家去出，一直到9月份开播，我们去关注在片子当中的新乡村的样子，那我们今天的内容还真是聊了挺多，然后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目前的话，在网络上的设计可能会有视频、音频，也会有文字，对吧？然后那个，尤其是很多也许在片子里面，因为我们的选择没有能够播出的这些遗珠，也会在新媒体上向大家去呈现。那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 还得再强调一下啊，跟大家，就是刚才领导已经向大家发出了真诚的邀请，
0: 没有领导，
1: 没有，徐老师向大家发出了真诚的邀请，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整个项目当中，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去看到更多跟你们每一个人都那么那么相关，跟大家的生活都那么那么贴近的长征故事。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遵义这座城注定是长征路上无法绕过的关键坐标。其实，遵义的故事不只有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还有千年土司治边文脉绵延，代代治世报国，更有新时代普通人传承长征精神、逐梦报国的动人篇章。那这片红色热土还藏着哪些感人过往？咱们接着往下听。
4: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5: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近它、了解它。
4: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长征初期，敌人调集重兵四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6: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呢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5天没睡觉了，强渡乌江。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4: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8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6: 1月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 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中毛红军进城。
4: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

0: 摆起了香案，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心如水，名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1: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2: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那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郊。这边是唐家，当时唐家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0: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街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3: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0: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称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领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八姓家丁。
1: 当时他在自己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4: 加起来的官员已经征召了2万多人了。
1: 当时2万人对抗南诏来说也
4: 还是不行的。南诏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在播州这个地方已经是10年左右了，他的基础都很强大了。
0: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军事实力远不如敌军。战事一旦失败，杨端将面临整个家族的没落。
4: 他当时跟大家就这样讲的，反正这次去不输就是赢，但是赢了那就我们为国家出了名，输了那就是我们为国军捐军，这也是光荣的。
0: 在杨端的带领下，这支原本毫无胜算的军队跋山涉水向播州前进。由于路途遥远，抵达播州境内时粮草已经消耗殆尽。当时播州百姓饱受叛军侵扰，早已苦不堪言，见朝廷大军前来，百姓们纷纷30壶浆以迎王师，他们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还纷纷参与到对抗敌军的队伍中。历经2年浴血奋战， 民心所向的杨端终于收复了被南诏占领的播州。
4: 所以那个杨端获得了战事以后，皇帝啊就感到他很有能力，就得到那个喜讯，就下诏叫他管这片疆土。他就把中原的文化带来，把那个刀耕火种的地方啊加以整顿。
0: 一场军民协作的评判战事让播州挺直了脊梁，也从此开启了杨氏世袭播地永镇边陲的土司王朝史。在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720多年间，历经29任土司，守鸡求报疆土的家训世代影响着杨氏子孙。为了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安稳日子，杨氏后人将播州治所迁到了今天杨柳街所在的地方。他们组织当地百姓学习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兴修水利，以杨柳街为核心的播州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南大郡，被誉为播州盛世。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为避战祸来到大山深处的遵义，聚居于杨柳街一带。他们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遵义城文风兴起。对读书的重视，对先贤的尊崇，不仅让老街人才辈出，更是培养出一批批忧国忧民之士。公车上书的举人中就有13位遵义人签下名字。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一片文风炽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的杨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砖白瓦的建筑带着浓郁的历史氛围迎面而来。走在这样一条有着鲜明红色印记的老街上，好像随意的推开一扇门，都能和曾经来到这里的那些爱国志士熙来攘往的身影相遇。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撼动人心的故事，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
0: 五四运动爆发后，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但遵义人没有落后于时代。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遵义籍学生纷纷向家乡寄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从杨柳街开始向整个遵义城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杨柳街人也没有退缩。进步青年雍文涛以哥哥开办的书店为掩护，向外界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
5: 实际上没有赚什么钱，但是我叔叔当时为了邀约一些进步书青年来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传播他的一些思想。
1: 那个时候用书店来做掩护，实际上等于说整个家族可能都会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叔叔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他自己不怕吗？
5: 他都不怕，他肯定就认准了这条道路，不畏惧这些这个外部的威胁，就是认准了共产党能够救我们国家，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
0: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地处偏远的遵义也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人口只有4万多人的遵义城区，就有3000多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这为红军的到来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到达遵义后，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杨柳街上的李记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务。这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6: 红军同志就跟我父亲讲，他这些资料呢都很重要啊，你们一定呢要把它保存好啊。我父亲就说，你们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0: 然而形势突变， 红军匆忙离开了遵义，十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后，敌人对杨柳街开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红军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动上交，一旦发现就要处死。由于给红军印刷过东西，李记实验社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6: 所以我父亲也很害怕，但是那个资料就是一递交了，还放在我父亲的家里面上哈，前边就是门面上，那些来收了之后，我父亲在前面应付那些，后头就是我母亲听到来收来了，他就急中生智，喝到了就马上把另外一个毛桶里头的笔就把倒在这个装有资料的这个毛桶里头，哦，笔就把那些资料覆盖到了，就看不出有资料的里头噻。
0: 敌人在实验社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只得无奈地离开。当红军再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找到红军，把资料交还给了他们。红军离开遵义后，有些负伤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为了让这些异乡的英雄们能有一处长眠之地，杨柳街人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悉心守护着。3000多位红军烈士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1: 在曾经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老街人敞开胸怀，与远道而来的红军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和平与安宁。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校园当中，会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欢乐的身影，听到教室当中传来的阵阵读书声，会觉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然而当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7年，会不禁感慨，这样一方宁静的课桌曾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0: 今天的杨柳街在遵义人心中是古老的文脉起点，更是星星之火点亮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老街上每天都会迎来各地的参观者，他们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追寻着往昔的光荣。湘江河水涓涓流淌，带去的是流年，留下的是融入老街人血脉里的古老文化。先辈们一心为公的精神，让这条光荣的老街绵延久远，走向辉煌。
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见过用八斤重的铁锤反复锤打墨坯吗？您尝过拿百年老祠堂改造成的咖啡馆里用当地茶叶调制的石鱼美食吗？今天咱们一起去安徽绩溪的福岭村，走进那个粉墙黛瓦、炊烟袅袅的徽州古村落。福岭村不大，却藏着三个响当当的名号：徽剧之乡、徽菜之乡、徽厨之乡。村里的万年戏台从清朝乾隆年间唱到现在，老艺人们拿出压箱底儿的戏服给记者扮上穆桂英，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再说吃的，十碗八是当地最隆重的宴席，上台鸡、下台鱼，取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好彩头。红烧肉夹在馒头里，一口下去满嘴香。从徽杭古道到徽墨工坊，从海拔近千米的乡村采茶到祠堂改造的新潮咖啡馆，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撞了个满怀。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徽州听戏、品菜、闻墨香，感受那份藏在水墨画卷里的从容与烟火。
0: 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的福岭村位于绩溪县东部，别看只是个小小村落，却是徽文化的核心区。这里是徽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徽菜之乡，徽派建筑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目前仍然占村庄建筑面积的一半以上。走进福岭村，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你目光触及的每一面墙都带着悠悠岁月雕刻的痕迹。偶然踩到的一块石头，没准就会感受到某个历史人物的足迹。
4: 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岭村，这个小村庄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安逸。因为啊，它特别的安静，我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却有三个响亮世界的名号：徽厨之乡、徽菜之乡和徽剧之乡。爱研

1: 按照严格的顺序，前期准备妥当后，老艺人才拿出了一套压箱底儿的戏服。这可是轻易不往外展现的古董宝贝呀！这个上面有年份的，就是民国十年，就是我们丰顶村呢，就是有三个门派，上、中、下，这个呢是中门的戏服，
2: 还是保存的非常完好的。
1: 这是一件帅印，这个。
0: 全都是手工绣的是吗？
1: 纹手工刺绣的。
0: 哦，这个衣服看到是破掉了，但是你如果到晚上，你要是那个灯光打起来，还是很透。那这个是哪个角色的衣服啊？
1: 这个呢是属于穆桂英挂帅的时候。
0: 穆桂英挂帅，哎呀，那太好了，我太荣幸了，我也扮一次穆桂英，扮一次女将军。
3: 身穿百年前的徽剧帅衣，头戴将军凤冠，记者一下子就来了戏瘾，说什么都要学几个穆桂英的戏剧动作。可看上去简单的拿枪和走路，实际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1: 打仗嘞，两个人要打嘞，那您眼睛就看上来，也手一起去，
3: 这样子。
0: 哦，
3: 这个枪要拿在这样这个地方。
0: 也不能拿在这个地方，要拿在靠前一点的地方，按住它，
3: 按住它，手把要朝前面，手部要太宽，要这样子，要小一点，对，
0: 哇，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找到那个感觉了，
3: 走就起来，这个脚就起来了，
0: 脚起来，
3: 再出去，插过去，
0: 然后又转过来，个枪这样子，
3: 转过来，然后又放过来，
0: 放过来，
3: 这个手跟着一起走，这个脚马上推起来，
0: 哎呀。
3: 这个手脚配合起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看您做好像很轻松，但我做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点不协调。每逢过年过节，涪陵村都会在古戏台上演徽剧经典剧目。为了更进一步推广徽剧文化，他们还把村里的一间祠堂改造成了徽剧博物馆，馆内展陈着精美的古戏服和唱戏道具。这我们徽剧呢？
4: 历史有60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他是用这个面具不讲话的，所以我们叫不开口戏，也算徽剧的源头开始，就从这个面具开始的。以后呢，改了唱的嘛，唱的他要唱戏服嘛，所以说那个头饰啊全部都改掉了。我是爱好，我的12岁就是上台了，开始唱戏，白天嘛就是干农活，到晚上嘛要唱戏嘛。我们这里有个。
3: 锣鼓响着，家把响，哪里哪有锣鼓响了，马上就跑了去看。
4: 对徽剧的热爱已经镌刻在了涪陵人的基因里，代代相传。从2003年起，涪陵小学就开设起了徽剧童子班，邵光宇老师也定期会给孩子们上课。一朝一式就是一粒种子，落在孩童的心田。现在把这个童子班，就是把这个徽剧传承下去，那么从小孩传，好传。
2: 涪陵对徽剧进行的抢救性保护，水淹七军、万花献瑞、引凤开台、龙虎斗等经典历史剧目得到了传承。说到传承，在涪陵村传承超过百年的不只有徽剧，涪陵还是徽菜、徽厨之乡。涪陵村有经典的民间宴席十碗八，一般在婚寿、吉庆、招待贵宾时操办。
0: 到底有哪些菜品？全席讲究的上台鸡和下台鱼，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4: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意思呢就是上台鸡强如意，
0: 啊，
4: 火葬头，
0: 啊，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
4: 对，
0: 客人来了，我们先说个吉祥话，
4: 哎，
0: 上这个整鸡，
4: 对，
0: 接下来是什么？
4: 海参子，
0: 嗯，
4: 山珍海味的意思。
3: 每一道菜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寓意，这就是十碗八的特点。它包含着涪陵人满满的诚意。
4: 红烧肉是发红红火火，发包发包发的意思。
0: 发财，
4: 哎，发财。我们把中间这个包打开以后，红烧肉夹在中间，它里面那个油全部塞到这个。 包里去的，哎，那就是咬起来特别香。
2: 十碗八的最后一道菜是红烧鱼，是整个宴席里必不可少的。
4: 这是红烧鱼，我们一般都是当地的草鱼。假如说接待女婿嘛，可以，整条的。
1: 方方正正的，普通就是红烧鱼块，就是这样。
0: 哎，为什么女婿这么看重啊？又是整鸡，又是全鱼的。
1: 那肯定，这上门女婿上门肯定要跟招待的好好的呗。
2: 十碗八的意思是

0: 由八只冷碟、十道大菜组成，取十全十美、才高八斗之意。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有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六十来岁的胡来顺是十碗八的传承人，原本在南京开徽菜馆，由于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徽菜的热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店，发扬推广徽菜。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精心挑选新鲜食材。
1: 哦，这里有哦，硬竹笋吗？跟那个毛竹笋不一样的，它是根部长在表面的，它非要长出来以后这么长才能挖，太短了没用，太短了浪费，太长了呢它老了。这个硬笋做成笋干好吃。
0: 胡来顺1989年回到了福岭村，跟村里的师傅学会了做十碗八的手艺，这一做就到了现在。
1: 南京给我开过了我的眼界，我待了这几年没白待，家乡好嘛，就是山也好水也美，亲戚朋友都在家，办这个酒店嘛，生活是好了，家也能照顾，房子也能照顾到了，也给村民们带了不少的好处，带来的游客在福岭消费吧，也可以，整个村庄都好，希望福岭越来越好。
0: 从福岭村走出去的徽厨遍布世界各地。据史料记载，清同治11年，也就是公元1872年，福岭人邵培瑜就在苏州开设了第一家徽面馆。福岭的徽厨沿着徽杭古道出发，带着家乡的味道和记忆闯荡天下，而如今这条徽杭古道成为了福岭村的重要景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来徒步游玩。
2: 我们这个古道的历史呢，应该是有1100年了，唐朝末年开始就有了。
3: 这个路是就是唐朝原来的样子吗？
2: 不是，它是这样子的，因为唐朝它刚刚开始，人家走不路的茶商走出来的路呢，它是很窄很窄的那种泥土路。它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是那个兵部尚书吴宗宪，他是我们绩溪人嘛，到当时在家丁忧3年的时候呢，是捐资募资来修的这一段路，是明代的时候。500多年的历史，
3: 五百多年前是修成了这种有石板儿、有台阶的样子。
2: 是的，是的，是。
0: 当地的俗语说：“不慌不忙，3天3夜到余杭。”如今，从福岭到浙江的浙基田村保留下来的这段，长度约20公里，游客们要走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呢。
4: 很累，很喘。
5: 已经很喘了，连续的爬坡很喘了，比平时有氧运动半个小时还要喘。
6: 已经能看到连绵的山峦，然后山清水秀，然后负氧量很高，然后竟然闻到那种青草香味，对，所以我期待往里面走会更加的漂亮。
0: 不但风景如画，徽杭古道还和徽菜紧密相连。当年徽商们就是沿着这条古道把外地的新奇食材运回来，再把制成的美食带出去。相传在1751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扬州接驾人之一徽州籍大盐商鲍书芳承担全部费用，鲍命家厨制作当地美食鹿菜鸡进贡，得到皇上的夸奖，并赐名为如意鸡。传说当时乾隆提出，只要鲍书芳捐修800里河堤，发放3个省的军饷，就恩准鲍家建一个义字牌坊。当时鲍氏宗族已受恩准建造了忠孝节3座牌坊，就缺一个义牌坊。此次以如意鸡为契机，鲍书芳终于得以完成4座牌坊的夙愿。漫步在美丽的古村落，你一定会被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的美所吸引驻足。徽派建筑宛如一件典雅的艺术品，坐落于山水田园之中，砖雕、木雕和石雕被称为徽州三雕。三雕的历史源于宋代，至明清而达极盛。徽州三雕的木雕代表作就在龙川的胡氏宗祠里。那么木雕的精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7: 我们这个木雕嘛，像这个胡氏宗祠，它就是木雕艺术的殿堂。整个祠堂占地有1564平方米，分3进，这样我们走到这里是第一进。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台阶，走上来就第2进，这是正厅。这里面嘛就是寝楼。台阶从中间这条甬道走上来， 就代表一种步步高升这样美好的这样寓意。说到这个木雕的精美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较代表性的四合同，第一幅是荷花跟螃蟹，就是和谐，
3: 最后一个小螃蟹了。
7: 然后第二幅荷花跟这个鸳鸯，就是家庭和美的意思。这第三幅是荷花跟这个虾，就是和顺，人与人相处和顺。第四幅嘛，荷花跟青蛙，蛙这个鸣叫声是非常响亮的，就整个社会和鸣，整个社会叫做和鸣之音。
3: 这总共有多少幅这样的图啊？在这个屋？
7: 这个一共有24幅这个荷花图，整个这个厢房上面。
0: 胡氏宗祠门头木雕中有以胡宗宪抗倭故事为主题的图案，展现了胡宗宪在抗倭战争中的英勇事迹。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财力的增强，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浓厚，木雕艺术也向精雕细刻过渡。到了明清年间，三雕艺术发展最为鼎盛。徽派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可以到《议事尚书方》，这座始建于明嘉靖41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的建筑，它的石雕到底有多绝呢？
7: 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台梁式建筑。
3: 什么意思呢？这个台梁？
7: 它就是三道门、三门、四柱、五楼、五层、一层一层的五层。它这个石雕我们看到有三层，第一层是那个仙鹤腾飞，第二层是那个双丝滚球，雕刻每一层代表的就不同的含义，而且它都是镂空雕嘛。还有上面那个两个小窗户那里，看到两幅花瓶，正反两面都是的，它是纯镂空的，那个是很难雕的。
0: 而砖雕的题材也十分丰富，包括翎毛花卉、龙虎狮象、林园山水、戏剧人物等，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明末清初，由于富商们对豪华生活的追求，砖雕的风格渐趋细腻繁复，而且尤其注重门罩的雕刻。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他们财富和身份的门面呀。
4: 像我们徽派的，他是经商嘛，在外面赚了钱回来，就是为了更好的体现门面，就是在门上面就花的功夫很大，雕得很精细很完美。像外面可能就是说比较就是大气，雕得很粗犷，我们这边叫西陵，层次比较多，在立体感也很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像独立的。对，还有一些花纹啊都是镂空的。
3: 那像咱们现在的砖雕技术跟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4: 像现在跟以前比，在技术上面，像比较设备啊各方面都比较专业了。现在的门都比较大。所以现在的砖雕都做得很大幅。就比较大。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广，就是说现在民宿啊，酒楼、茶楼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一些场所，用的也比较多。
3: 像是咱们这儿可能村村都开始发展民宿和旅游的话，
4: 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就刻得多了？
4: 对，像现在古民居的国家也振兴这个新农村嘛。对，所以它这个需求也比较大。
0: 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当地恢复并重新修缮了部分砖雕门楼。这些修旧如旧的古建筑让外地游客大加赞赏。
8: 景区不错，保存了原始的面貌。
9: 想要自己在工作之余能够逃离城市，然后来到大自然。
0: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村民收入的增长。以龙川村为例，2024年所有农家乐产业增收超过1000万，村集体的收入也达到了120万左右。
3: 皖南这边的古村落啊，其实规模都不太大，有的村庄甚至10分20分钟就全都逛完了。我们外地人来看呢，这边都是粉墙黛瓦的徽派之美，可是当地人却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以徽岭山脉为界，分为岭南和岭北两种非常不同的风格。像是福岭村呢，它就属于岭南，而岭北你要到上庄去体验。那究竟南北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奇遇呢？
0: 记者在岭北第一站来到了上庄村的制墨厂，徽墨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焦，香味浓郁，风肌腻离等特点。2015年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胡家明和胡翠霞妇女一直致力于推广徽墨文化。游客在他们这里不仅能买到正宗徽墨，还可以参观手工制墨流程，体验传统徽墨制作工艺。比如这锤墨，它可是影响徽墨品质的关键环节。记者也迫不及待要试一试。
10: 我看你试试看。
3: 哎呀，我的天，
10: 真的是很沉啊！我刚才看您特别轻松的打，我还以为它很容易拿起来呢。

0: 我们是习惯了，这个锤是八斤重的锤。
1: 嗯，
0: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1: 嗯啊，就直接这样砸下去就行了。
0: 砸下去就行了，哎。
2: 锤末能够增加墨坯的韧性和细腻度，经过反复锤打，墨质会变得更加细润圆和，墨坯的内部结构更加紧密，成型后的墨锭不易碎裂，书写或绘画时更加流畅。2024年，由绩溪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安徽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举办了“感知中国，走进绩溪国际留学生文化交流体验活动”。来自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22个国家的29名来华留学生走进绩溪古村落，感受徽文化。胡家妇女的制墨厂就是其中一站。留学生们在这里见识了徽墨制作工学，感受到的不只是技艺的浑然天成，更有非遗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瑰宝的崭新生命力。
3: 啊，像我们的墨块呢，你要是用它来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它可以留存百年千年，它不坏的。你真的把一些制作工艺给他们看，他们就会觉得很神奇。通过我们这种体验方式带来人流量，每一年的话都有差不多5000人左右的一个人流哈。也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带动了我们农村我们当地的一些农民的一些收入啊。嗯，因为你像我们制墨这一块也用到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农民工，现在他们可以说比以前有可以达到2-3倍的一个收入吧，可以这样讲。嗯，
2: 沿着山路向上攀登，来到海拔500至900米的山坡峡谷中，你就会到达金山村。这里有一种茶名为石榆，这种茶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在明前采摘，而是要等到谷雨前后。记者采访时刚好赶上这里最忙的采茶季。
4: 我们这个海拔高，在气温低，所以长得迟，所以这个营养物质多啊。
1: 哎，
4: 其他的茶都是老早就采的，我们这都是在谷雨前摘茶。
2: 为了让来到金山村的游客更全面地了解当地茶文化，吴建军修建了非遗传承园，在这里可以体验茶叶的制作过程，包括采茶、发酵、杀青、炒制等环节。
4: 我们合作社有400多个农户啊，
1: 嗯，
4: 这但是影响编辑的这个农户就得有几千户，而且从上庄镇辐射到整个8个乡镇，一般农户的那征收1到2000块钱。
2: 茶农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新奇的点子就多了。随着乡村游的火爆，茶叶也有新的喝法，究竟会是什么样呢？
1: 走了一段长长的青石板路哈，我就是为了来找这样一间咖啡厅，因为当地人告诉我说它是拿祠堂改的，特别的不一样，并且呢说这里还有一种咖啡是拿金山石榆茶和美式做在一起，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赶快去尝一下。小姐姐，你的石榆茶开好了。哎，没我想的那么苦，
5: 因为会有茶的味道在里面。
1: 嗯，有一股那个茶的清香。
2: 把一间老祠堂改成新潮咖啡馆，咖啡店主汪婷介绍，这其实是一次偶然间做出的决定。
5: 因为我老家也是这边的嘛，所以就是也很近，然后呢就想着就到处来转一转看一看这样子的，然后发现这个村子嘛就是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个好地方。古话说的，其实好的建筑一些木头它都是要通通风，有人进来才会有点人味儿，对吧？它木头其实也会保持的会更长久一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它开放打造利用一下。
2: 汪婷在山东读完研究生后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她毅然决然地回到村里创业。许多人一开始是不理解的，但他自己却有不同的想法。
5: 首先是一个大环境嘛，大趋势是国家也是蛮鼓励大学生返乡做文旅这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咖啡加民宿这种新的业态，就是也在乡村其实也蛮吸引年轻人的，能够增加一点乡村的活力。我们旺季的时候呢，就是人流量非常大的时候，然后呢比如说在过年期间嘛，我们当时有卖出了将近5000杯，觉得我们家乡皖南其实就是一个有山有水，然后风景啊人文都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2: 村里的年轻人活力满满，就像岭北特有的美食一品锅，层层叠叠，热气腾腾。在徽州的传统习俗中，每当有重要的节日或客人来访，邻居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准备这道丰盛的菜肴。食材的摆放顺序固定，一般底层为素菜，如萝卜、干笋等，接着是豆腐包、红烧肉等荤菜，最上面一层通常为鸭蛋夹，需铺成外圆内方的形状，寓意为人处事的规矩。食用一品锅时，需自上而下一层层吃，这种吃法不仅有助于保持锅内食材的层次和口感，也寓意着生活的有序。随着游客越来越多，不少闲置的民居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作为民宿、咖啡馆、茶馆、农家乐，村民们也正在积累着乡村旅游的经验。再宛如彩色山水画卷的千年村落，徽剧的腔调，徽菜的味道，粉墙黛瓦，炊烟袅袅，假期的美好就希望这样静静地度过。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感受完了安徽绩溪徽州古村落的古朴和宁静，咱们再去广东中山，尝尝那里藏在水里、飞在天上、开在田间的鲜美滋味。在中山，鸽子是万万不能错过的美味。有40年鸽子烹制经验的郑大哥，一天要加工300多只鸽子。他发明的生炸乳鸽，外脆里嫩，汁水丰盈。最特别的是，他还会用生蚝壳拌黄泥来喂鸽子，说是矿物质丰富。这里还有菊花宴，欧大姐种的食用菊花比脸还大。他把菊花瓣裹上面糊，炸成金黄酥脆的小吃，咬一口满嘴香。说到鱼，中山的脆肉鲩可是会健身的，从鱼塘捞出来后要先送进瘦身池流水冲击锻炼15天，肉质紧实到像牛肉丸一样弹牙，切片用铜盘一焗，嚼起来咯吱咯吱的，像是在吃猪耳朵。一鱼九吃，从鱼腩到鱼骨，每一口都是惊喜。从鸽子到菊花，从脆肉鲩到青蟹，咱们这就一起去中山，感受那份水边人家的鲜美与巧思。
6: 在众多味道鲜香的美食中，皮脆肉滑骨酥，吃后齿颊留香的鸽子是万万不能错过的。有着40年厨龄的郑耀荣，
12: 一天要加工300多只鸽子，一年下来就是10万多只。他对用鸽子制作美食研究得十分透彻，还总结出了一套独家秘方。郑大哥说的秘方之一就隐藏在菜市场里。中山的菜市场只能用精致来形容，各色肉品分门别类的摆放整齐，供君挑选。鲜嫩水灵的蔬菜一眼望去令人心情大好，新鲜肥美的海鲜在水里活蹦乱跳，不由让人食指大动。郑大哥目标明确，直奔生蚝摊位。
13: 这太大个了吧，老板！
14: 手里抓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山的。
12: 挑选生蚝，先选个头大的，在个头大的中再选上宽下尖的，这样的生蚝肉质饱满多汁，爽滑弹牙。在中山，生蚝可是厨师们的心头好，烤、炒、煎，无论哪种烹饪方式都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生蚝的鲜美。在郑大哥眼中，生蚝肉自然是大海馈赠的美味珍馐，而生蚝壳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难道生蚝壳也能制作成美食吗？接下来郑大哥就要去寻找他今天大展厨艺的主角鸽子了。石岐乳鸽是中山美食的一张名片，更是深植几代中山人心中的美味记忆。
1: 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食材，主角是鸽子。你看这个是最大个的，
14: 这个鸽子是3到5年的、嗯、
1: 这个是多大的？
14: 11天到13天的。哦，
1: 不同阶段的鸽子做的菜不一样、是不是？
14: 你的菜式一定要不一样才可以的。嗯，
12: 不同年龄的鸽子要用不同的烹制方法来凸显它的美味。生长期在12天到15天的乳鸽适合生炸，生长期在15天到30天的适合红烧，生长期在1年以上的适合炖汤。接下来，郑大哥展示制作生炸乳鸽的独门秘方了。
1: 生炸乳鸽，
14: 这个是我91年发明的。
1: 91年，所以这个生炸乳鸽准备了好多我没有想到的调料。嗯、这个是啥呀？
14: 这个是糖醋、麦芽糖，这个是五香粉。
1: 五香粉，
14: 加这个盐下去，1斤的肉就是2钱的盐，3个手指你就抓的、你就放进里面。
1: 这一只鸽子3个手指抓一下就够了。
14: 够了，帮它按摩一下，特别这个胸部，因为这个胸部比较厚。
1: 只涂抹里头，外头不涂。
14: 现在很多师傅呢就告诉我，老郑啊，一定要外面的烟呢、各方面都好。但是我很不赞成的，目的就想到入味嘛。它这样薄的、没有需要，我们一定要大道至简，用心去做就可以了。
12: 郑大哥说，生炸乳鸽要想外脆里嫩，从腌制开始就马虎不得。乳鸽去除内脏后，用五香粉混合食盐涂抹鸽子内部，腌制入味。这样做是为了在油炸时保证乳鸽滋味更加浓郁。这是郑大哥制作生炸乳鸽的秘方之一。
14: 这样1个小时用了，那这个水呢，烫一烫这个水哈、
1: 然后再放到这个酱汁里头滚一下，洗个澡
14: 就跨起来了。
1: 这样调好的这个乳鸽要晾着吗？
14: 2个小时它就干了。
12: 将腌制好的鸽子在沸水中烫一下，再放进用红醋、麦芽糖、红糖调制的料汁中挂脆皮水，最后挂起风干1小时左右，就可以放入油锅中炸制了。这是郑大哥制作生炸乳鸽的秘方之二。
1: 先浇油的作用是什么？
14: 里外的温度是一样，
1: 就是里外都得受到油温的浸润。下油锅，哇，它的腿开始变黄了，我发现。
14: 炸东西来说，想好吃的一定要2次油温的。
1: 复炸，这个我懂。没想到生炸乳鸽也需要复炸。
14: 因为我们的功夫呢，就是以油抢油嘛。
1: 以油抢油。这个油温要多少度才行？
14: 就是180度啊，高一点都无所谓的。但是你动作要快一点哦。
1: 哇，现在这个比刚才更沸腾了，差不多下锅有个5-6秒捞起，搞定。先出锅的生炸乳鸽。
14: 最简单的方法。
1: 但是最难掌握。
12: 在160摄氏度左右的油温中，第一次油炸，能起到让鸽肉定型，同时锁住鸽肉本身水分的作用。这是使乳鸽的肉质嫩滑多汁的秘密。将乳鸽从油锅中捞出，静置1分钟，
15: 待油温升高到180摄氏度左右时，快速复炸一遍，使鸽肉紧致，外酥里嫩。腌制的方法、油炸的时间，看似简单的操作，都是郑大哥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14: 鸭嘴大哈，
13: 先吃乳鸽的腿。
14: 这个汁水在这里了吗？
13: 哦，汁水在大腿这儿，它是那种超级多汁的肉。
15: 接下来制作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13: 这个鸽子蛋它的皮儿极薄，
14: 它是鸡蛋的1/5的硬度。
13: 搭配鸽子蛋的配料也很奇特，这是橘子皮挖了个洞。
14: 不是普通的橘子皮，就是我们的
13: 陈皮。
14: 这个是猪肉，加一点这个鸽肉啊，我就放进去。
13: 鸽子蛋跟这个怎么搭配？
14: 一起放进去。
13: 这么嫩，它不会一下就炖散了？
14: 不会的，不会的。
13: 来，点睛之笔。
15: 猪肉混合了生长期在15天到30天的鸽子肉，一起剁成肉馅儿，调味之后酿在陈皮中，然后再放入一枚煮熟的鸽子蛋，鸽蛋陈皮中的雏形就做好了。郑大哥说，要想味道鲜香，还需要一样提鲜的秘密汤汁。
13: 你这为什么炖得那么清澈呢？
14: 大火开了以后，就是慢火滚的时候来说，就是两三个
13: 气泡，
14: 就是你放着它几个小时以后，
13: 它在变轻了，
14: 你就变轻了。
13: 所以它最后是以盅的形式，
14: 对，
13: 隔水炖。
14: 对，
15: 一勺鸽子汤激发了浓厚的陈皮味，以及鸽肉的香味。随着不断蒸制，肉馅与高汤、陈皮的味道相互渗透。同时也给鸽子蛋注入了一丝复合型的香味，无论是生炸乳鸽还是鸽蛋陈皮中都鲜香十足。但是郑大哥和调查员在市场采购的生蚝还没有现身，生蚝要怎么跟鸽子结合制作味道浓郁的鲜香美食呢？
14: 这个生蚝它很多不干净的嘛，放多点生粉下去，生粉呢它有这个不好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了。
13: 哎，能看到有一些黑黑的出来
14: 了，它都黑黑的出来了。
13: 所以洗生蚝都是用生粉啊，
14: 一定要生粉。
13: 盐不行吗？
14: 放盐呢它里面的水分呢
13: 就出来了，
14: 它有渗透的嘛，这个变成了硬啊死了，有柴了。操它呢，这个鸽子呢很关键啊，一定要重盐。我再拿这个鸽子放进这个汤里，
13: 会稀释。
14: 里面的鱼肉呢，它飞水的时候比较紧凑。
13: 水开，这时候放白酒，
16: 去腥吗？
13: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汆水要这么复杂的。
14: 这个是我们呢琢磨出来的方法来的。
15: 生粉可以洗去生蚝中的杂质，用清水冲洗干净后，蚝肉变得更加爽滑。将成年的鸽子放在混合了盐和酒的水里焯水，去掉鸽肉中的血沫和腥味。
13: 5指毛桃水，椰子炸弹，
14: 就放这个鸽子进去，你这个就可以放生蚝了。
13: 好，来铺进去。
15: 鸽子的肉香、5指毛桃独有的椰香、生蚝的鲜香，三种香味互相碰撞交融，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征服了人们的味蕾。
13: 入口的是一口热汤，然后好美味，你就知道来到广东了，胃可以踏实了。先尝尝这鸽子蛋，果然这是炖了好久的，进到你嘴巴里之后它滑来滑去，很活泼的感觉。我觉得我这一口唤醒了很多人来到中山的记忆，既能吃到本味，而且还能吃到惊喜的味道。
14: 刚才你说这句话，本味这个很重要。
13: 很棒，成功。有第三针，有第三针。再加一个海蜇，谢谢老板。尝尝。
15: 中山的很多地方都处在淡水与海水交界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注定了这里盛产各种海鲜，海鲜在中山的美食菜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烹鲜达人欧娟花大姐是出了名的敢吃会吃。
17: 这个菊花炒饭不行哦，这个菊花的花瓣变褐色了，
18: 得改进一下。
15: 今天她准备用水里游的鲜味三兄弟来烹制一道大菜。这道大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要跟欧大姐寻找一种在水里游的鲜味。在养虾大哥的帮助下，虾笼随着小船的滑动缓缓没入水中，撒下的饵料吸引了虾群争相来食。对虾收获成功后， 欧大姐去收获一种颜值高、味道好的食材。据她介绍，这个食材跟鲜味三兄弟是最佳搭档。欧大姐是种植食用菊花的大户，她培育的食用菊花销往全国各地。每年的五月至八月，其他地区的菊花还未上市，欧大姐花棚里的菊花就已经供不应求了。
17: 看这个比你的脸还大，这个花你这样子啊，掰一半，然后就这样可以吃的，
13: 是吗？甜的，一点都不苦，但是它有那种淡淡的菊花香味儿，
17: 它就是有点好像生菜的那个感觉，爽脆清甜。
13: 这菊花长得像我们胶东大馒头似的，那么一大个。
17: 这个叫黄菊，黄球，
13: 黄球，
17: 椰子也可以吃的，还有它这个茎。
15: 在中山，菊花浑身都是宝，菊花根可以做凉茶，菊花叶、菊花瓣可以入菜。五月是菊农们最忙的时候。欧大姐今天制作美食，就是要款待和她一起种植菊花的伙伴们。此时已经接近中午，欧大姐要先做个开胃小菜垫垫肚子。
13: 淀粉是要先调个浆糊是吧？
17: 是是是，首先放一点点那个盐下去，先调一下味，
13: 缓缓注入，清水一碗。到这个程度可以了吗？
17: 可以了。来，我们加点油。
13: 加油了，
17: 再五勺，
13: 倒进去的油好像融合在里头
17: 了。对，一定要融合在里面。
13: 我感受一下，哦，好柔软，好温柔了，感觉这浆糊。
17: 把它搅均匀，来，我们下锅喽。
13: 下油锅，
17: 我们要等它的糊变成有点黄，
13: 从菊花一入锅的嫩黄变成金黄了，看我手里。
15: 新鲜的菊花瓣娇嫩多汁，裹上面粉糊，下锅油炸。进入油锅的瞬间，花瓣表面急速膨胀，颜色也变得更加金黄诱人。
13: 我觉得我这个声音能录下来当那种解压的音频，有的人喜欢听着咀嚼声，被俘虏了。
15: 欧大姐说，这些都是开胃小菜，头牌菜还在后面。
13: 看人眼花缭乱的一满桌的各种食材啊，
17: 天阳啊，你看那个大龙虾，
13: 这太横了，两只大龙虾 ，N 只
17: 博士
13: 虾，博士虾，虾有了，肉摆着，啊，各种笋、香菇、木耳、胡萝卜。
15: 鲜味三兄弟对虾、罗氏虾、龙虾已经备好。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和带皮肥肉也已经就位，竹笋、香菇、各色杂粮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还有几朵怒放的菊花。这一大桌子十几种食材摆放在一起，欧大姐到底要做一道什么大菜呢？
13: 带皮的五花肉，
17: 我们现在把它切成条，
13: 这一条就够两斤啊。锅里在煮着啥汤吗？好香啊，这什么味道？
17: 猪肉，我们先卤一下。
15: 欧大姐首先料理大块的五花肉，大块的五花肉放入卤汁中卤制，随着锅中的温度不断升高，卤汁慢慢渗透进五花肉中。在等待五花肉卤制的时间里，开始料理鲜味三兄弟。
13: 怕不怕？
17: 行，大不大？
13: 超级大个，哇！这个就是小青龙啊。其实这几种虾的肉质都不一样，能感觉到。剪一下就直接给它掀开吧。看我们俩这狠劲儿，
17: 水晶水晶的这个
13: 啊，剔透的，这就是最大的一个虾，龙虾，剁成虾泥儿，
17: 先拍一拍。
13: 所以这几种虾肉是合在一块吃的。
17: 对，是的，是的，因为每一种虾呢，它的口感都不一样。
15: 肉质鲜嫩的对虾，壳薄体肥的罗氏虾，虾肉筋道又有丝甘甜的青龙虾，这鲜味三兄弟经过剁馅摔打后，变身成了鲜味满满的虾肉泥。锅中卤制的大块五花肉和虾肉泥到底要制作什么大菜呢？这个疑问还没解开，欧大姐又开始炒制杂粮了。
13: 起热锅，
17: 炒豆，
13: 炒豆。
16: 豆类炒过之后再煮，它那个豆香味全都被激发出来了。
15: 五谷杂粮在热量的加持下吸饱水分，变得软糯香甜。杂粮在锅内炖煮的同时，欧大姐动作麻利地将竹笋、胡萝卜依次切丁放入锅里煸炒，

0: 现在就要处理带皮肥肉了。
1: 我们要把这个肥肉跟那个皮分离开先。
2: 哦，
1: 对对对，我们要一整张皮，不能烂，不能断，
2: 轻轻的削哈。
1: 对，是的。
2: 我原来难点在这儿呢。
1: 对，
2: 揪着它，太肥了，真的。割它的时候啊，都滋油，那刀口滋油，你知道肥成什么程度？
1: 这个肥肉呢，我们炸油以后啊，我们这边呢就叫猪渣。
0: 带皮肥肉去掉厚厚的油脂，用火枪烧掉表皮残留的细毛，再将整张猪皮放入锅内焯水，加入料酒去腥，焯过水的猪皮变得弹力十足，满满的胶原蛋白似乎扑面而来。这道压轴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 天阳，嗯，来，
2: 我需要把你这天阳录下来当我第二天的闹钟。现在我感觉摸上去就像摸着胶原蛋白一样。
1: 对，吃这个可以美颜的。
2: 我突然明白你想要干嘛了，你是不是想做个类似于春卷的东西？
1: 像，但是不是。
2: 如此丰富的馅料在猪皮里头相遇了，先抹一层胶水，万能胶水生粉。
1: 来，天阳，上虾椒。
2: 虾椒，虾肉做成的胶水，好黏哦。八宝料变黏了吧？应该
1: 对，黏一点黏糊啊，
2: 因为它里边加了糯米米椒。五谷丰登啊！
1: 天阳
2: 到，
1: 上卤肉，
2: 走着，嗯，完美。
1: 天阳
2: 隆重推出最后一个馅儿，噔噔，菊花。
1: 来，我们菊花呢要放多一点，
2: 把它埋起来，
1: 它的菊香味就浓郁一点。
0: 猪皮抹上生粉打底。再涂上一层虾泥，铺上杂粮，然后放上一大块卤好的五花肉，卤肉上面再搭配一层炒熟的蔬菜丁，最后撒上新鲜的菊花瓣，用草绳扎紧猪皮，然后将裹满馅料的猪皮在热油中炸至金黄色。一道做法豪横、内有乾坤的菊花酿猪皮就做好了。切开之后，外层的猪皮金黄软糯，内里的馅料口感丰富，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1: 亲爱的朋友们，吃多点哈，
2: 味道怎么样？
3: 好好哦。
2: 上面撒的那个甜味是菊花糖啊。
1: 对对对，
2: 跟你早上就是带我去摘菊花的时候现摘现吃的那感觉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3: 试一下试一下。
2: 烤乳猪的猪皮它是脆的，但是我往往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这个猪皮呢又嚼劲儿，
1: 对，
2: 又得到满足。
1: 嗯，对，
2: 敬菊花。
0: 在中山的城镇乡村，人们将食材运用到了极致，用一条鱼身上的不同部位就能制作出九道精致的美食。这九道精致的美食都是什么呢？要解开疑问，就要先找到制作一鱼九吃的高手梁志宏大哥。他要带着工人们在4个小时内捕捞挑选大约1吨左右的鱼。尽管天公不作美，但是连绵的阴雨并没有打消大家的热情，捕捞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4: 网多重啊？
5: 整个网应该有200多斤，
6: 看我还增加3倍的重量。
5: 一手一手的收，把那个网拉到手里面啊。哦，
2: 明白了。
5: 啊，要多帮忙啊，因为晚上做个好吃的鱼给你吃啊。
2: 没问题。啊，
6: 我要帮着你拿起来。啊，哇！来来，好了。
2: OK。姐妹们准备好了吗？
7: 好。
2: 出发。
8: 挂春又完呢，嘿，早点把3万斤完成了，嘿，go 来喽，开碗喽！
0: 重达上百千克、长达80米的渔网，随着小船的行进缓缓入水，平静的鱼塘逐渐开始热闹了起来。
6: 运过来，运过来，运过来，人追过来，都用力，一、二、三，嘿，哟，嘿，哟，嘿，再来一，
9: 你们公平点啊！
2: 梁哥是专门压网的，选出来够多哟！哇，有鱼在盯我的脚，哇，飞鱼，看到鱼了没有？这大鱼，随时撞你啊！
0: 梁大哥说，渔网里的鱼大多是脆肉鲩。脆肉鲩其实是一种肉质紧实、清爽脆口的草鱼， 人们通过改变草鱼的喂养方式和食物结构，实现了对其肉质的改变。
2: 第一次遇到需要戴头盔才能见的鱼。
6: 来，
2: 啊！打我呢，打我了，
3: 太跳了，猛跳！
2: 上来，上来！最大个的鱼能给我挑一条吗？
6: 哇！好痛！
2: 跑了，这就是最优化，真会被拍晕了。
6: 哇！
2: 太帅了，白白的肚皮，脆肉罐，只能倒着跟大家见面，挣不来我就抓不住它了。
4: 五一快乐！
6: 劳动欢迎！哇！
0: 从鱼塘中捕捞上来的脆肉鲩还不能马上加工成菜品，要先送它去一个秘密基地训练15天左右。
2: 上头有个鱼池啊，外形是卡车用，就把扔到里头吗？
6: 瘦身池里面，
2: 叫瘦身池是不是？
6: 对对对，
2: 所以它进去之后，它就会不停的、不停的
6: 在长跑，
2: 跑，长跑。
6: 对，来啊！
2: 走你，走你！
0: 从鱼塘中捕捞上来的脆肉鲩，要放进瘦身鱼池，进行专门的健身锻炼。瘦身鱼池利用流水的冲击力，促使鱼儿不间断的游动，让鱼的肉质在脆爽的基础上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更好。梁大哥今天要用脆肉鲩制作一鱼酒吃。来感谢一年到头与他一起在鱼塘风吹日晒的搭档们。听说脆肉鲩的味道有着鱼肉的鲜香，同时又有着牛肉丸般的弹牙，这是真的吗？
6: 马鱼瑞，小鱼叶问，
2: 最新鲜的脆肉鲩。
6: 来吧，马上去鳞，先试一下脆不脆的，不脆就不用开了。
2: 不脆这条就不行了，
6: 对，
2: 就淘汰掉了。先割一小块鱼肉，很弹哎。
6: 好，鲤鱼，只待一分钟吧。脆不脆？客人说了算。有没有咯叽咯叽的声音呢？
7: 软一点的脆骨，闭着眼睛吃，你真的想象不到这是鱼。
6: 其实草鱼呢，千变万化，由头到尾，由外到里面，都可以做菜，
7: 一点都不浪费，是吗？
6: 不浪费。
0: 梁大哥说，脆肉鲩不同的部位有着不同的烹饪方式，这也是一鱼久吃的由来。脆肉鲩在梁大哥手中到底能制作出哪9道美食呢？
2: 这鱼肉，
6: 用力！
2: 我怎么走不动呢？这鱼有问题吧？为什么这么难割呀？哎，怎么就顺了呢？
6: 多难！
2: 显得我好像很笨一样。这是我见过最横的鱼，它的肉跟普通鱼的肉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开刀，把鱼卵、鱼肉分切，精华来了，特别爽滑脆。
2: 爽滑脆。
0: 鱼腩是脆肉鲩身上最为精华的部分，这个部位的鱼肉触感顺滑，富有弹性，切片薄如蝉翼，洁白通透。如此精华的鱼腩肉，梁大哥准备用怎样的烹饪方式料理呢？
2: 弹弹的，飞好水了，片好了，上来金盘子了。然后这金盘子好奇怪，它不是锅，也没把。它就是个碟儿，
6: 先别放那么多嘛，先放这里，因为
2: 都是秘密。
6: 加点花生油，
2: 加点花生油，这是生抽，
6: 怎么着？
2: 裹一点生粉在上面，好有食欲哦，这样看起来。
6: 是吗？
2: 开始了，朋友们，突如其来的就节奏突然变快了。加一些油，这是里头有什么呀？
6: 炸酱，
2: 这个已经烧透了，
6: 赶紧
2: 感觉现在像快进，有没有？
6: 对，金华来了，
2: 加鱼片了，现在是3倍快进，简直了，从来没有这么快的做菜过。
6: 3分钟，
2: 我觉得咱们俩合手能开一个夜宵摊了。这两个我觉得可以下料了，撒葱花、花生米，一盘一勺，流水线作业。
0: 导热性良好的铜盘可以在一瞬间激发出沙姜和蒜蓉的香味。鱼肉混合着沙姜特有的香气弥漫四周，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待鱼肉半熟时，撒上花生碎增香，简单搅拌，前后仅仅几分钟，一道美食便端上桌了。
6: 大功告成，
3: 刚才发生了什么？
2: 像一阵龙卷风一样就做好了，这绝对是龙卷风，老香了，整一片。
7: 听到我嚼它的声音了吗？不可思议，
2: 它的味道好吃，然后它的口感不可思议，像嚼猪耳朵边儿一样，这是鱼肉哎。
6: 而且它肥而不腻哦。
0: 梁大哥说，爽脆的脆肉鲩久煮不散，这也是它的烹饪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的关键。接下来又一种烹饪方式要上场了。
2: 这个是鱼骨头，一般来讲我都是吃到的，它是零食嚼的脆脆的。
6: 弄个吊烧鱼骨。
2: 吊烧鱼骨啊？
6: 对，这个是鱼翅、鱼卵翅。
2: 这个也是一起吊烧吗？
6: 一起吊烧，马上腌一下味。煮猴酱、
2: 蚝油、
6: 生抽、
2: 盐巴、
6: 椒盐。
2: 这样涂上去有点像吧？
6: 对，就是烤嘛，你的味道哦。
2: 是不是？
6: 你怎么知道呢？你那么聪明。
2: 简单涂一层酱都很有食欲了，看着。
6: 是啊。
0: 分割好的鱼腩翅、鱼骨，涂抹上蚝油、柱侯酱、生抽、椒盐等调制的调料，腌制一小时左右。
7: 哎呀，
6: 好样的！
7: 好，
2: 三条鱼骨，哎呦，哦哟，脱钩了，三条鱼骨头。
6: 对，
2: 钓好了，上锅吧，锅可厉害了，朋友们。像不像蒸桑拿的那个？老暖和了，现在想跳进去蒸一蒸了，好热，手不敢碰。鱼骨入锅，
6: 入锅，
2: 盖好，
6: okay、
2: 大锅盖，
6: 好香。
0: 腌制好的鱼腩翅和鱼骨上架入炉，在160摄氏度的炭火炙烤下，酱料被吸收进了鱼肉内部，使鱼腩翅和鱼骨更加入味。梁大哥说，脆肉鲩肉质爽脆，用烤炉吊烧的方式可以使焦脆与鲜嫩并存，如果是炭火串烧的方式，那脆肉鲩就会更加焦香爽脆，一串一串停不下来。鱼鳞冻，吊烧鱼腩翅和鱼骨，包汁鱼嘴，铜盘焗鱼腩，炸鱼翅，串烧脆鱼片，鱼肠煎蛋，一条脆肉鲩，不同的部位通过不同的烹饪方式，呈现出了不同的菜品。样式丰富的一鱼九吃，将食材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
10: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安徽绩溪的徽州古村落，一路走到了广东中山去品尝美味。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一方水土养一方胃，也养一方人。今天的山水之间，有没有哪一道菜或是哪一处风景悄悄住进了你的心里呢？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夏天来了，白天更长，夜晚不再寒冷，夜经济再次活跃起来。与城市灯光的简单复制相比，乡村的夜幕有着难以复制的独特魅力。稻田旁亮起的暖黄灯光，古宅里传出的非遗唱腔，西边市集飘着的农家小吃的香气，呈现出一幅夜有景、夜有戏、夜有货的新图景。乡村宝贵的夜资源如何能够真正转化为夜经济，从夜有所游到夜有所乐再到夜有所赚。今天的田园新主张，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胡冰川研究员和您一起聊聊乡村夜经济，探索乡村夜游能够实现的具体方面，一起感受一份属于田野大地、晚风星空、炊烟里雨的浪漫乡村之夜。
3: 教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今天呢，咱们聊的话题是乡村新业态，这个夜呢是夜晚的夜。咱们玩了一个谐音梗哈，想问一下教授，就是您傍晚吃完饭之后，除了遛弯之外，有一些什么游玩之类的项目吗？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您到了乡村去，您觉得到了晚上有什么可以玩的吗？
4: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长期在城市里面工作生活，就晚上出去呢，莫过于吃完晚饭，遛遛弯啊什么的。但是从农村的角度来说呢，农村的夜游啊，越来越走进寻常百姓家。过去大家说农村晚上又没有 KTV， 又没有酒吧，没有电影院，没有什么夜生活。但是其实现在呢，农村它就是因为没有城市的喧嚣，它反倒是成就了独特的夜游资源的一个资源。比如说什么资源呢？你看有萤火虫，你在城市里面你很难找到这个萤火虫，但很多地方，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安徽老家，就有很多地方你在晚上，尤其是夏天秋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晚上专门有看萤火虫的这个地方。现在呢还有很多这个人造的景区啊，为了这种营造的这种景观，是吧，还专门捕捉这个萤火虫放到这个景区里面去，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看。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观星，这个夜观天象，看天上的星星
3: 啊。
4: 因为在城市里它有光污染嘛，整个这个夜空啊有时候就不干净，就是看到月亮啊还大的星星，
3: 最多也就几颗星，看不到太多。
4: 但你在农村它没有光污染，它越是暗空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的观星的条件就很不错。其实我们这几年到当然最佳的地点在西藏、青海这些高海拔地区，本来就是
3: 大气比较稀薄，
4: 大气比较稀薄，
3: 反射折射比较少。
4: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西南云贵川，包括很多地方，就是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光污染很少的地方，其实观星也非常好看。其实我在北京，就是在十渡，
3: 十渡，
4: 我在
3: 西南方向房山那边，
4: 对，在房山那里，晚上就看到漫天的繁星，跟在城里看到景象就完全不一样。
3: 就在房山都可以晚上看到星星。
4: 对对对，就是星星，它是漫天繁星，你就看到这种景观真是沁人心脾。
3: 就教授您刚才说的这个萤火虫，这个是我小的时候追过萤火虫，就是晚上在乡村里边，而且有萤火虫了之后，这个我还想到了一些故事，比如说那个拿个布袋子装萤火虫的，古代那个叫车印还是叫谁，就是用萤火虫来当蜡烛，
4: 对，
3: 然后这个来读书，
4: 对，
3: 因为小时候能够

0: 说的这个观星，这个晚上看星星，我小时候也是在我们山东老家晚上看到过银河，
1: 对。
0: 就是真的像一条白色的那个玉带，而且那个看那个北斗七星的时候看的也是非常的清楚。到了那个秋冬季的时候，到了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那个猎户座正好在我们家的那个南方的那个天空上。那个猎户座中间那三个星星是非常让人这个印象深刻，而且我在那个小的时候观星的时候，从一开始的看漫天的这个繁星，到后来看了一会儿，感觉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力量向我涌来，这个感到一些害怕，莫名其妙的这种害怕，这种感觉印象都是非常深的。我小的时候就想，这个长大了之后看一些相关的这个天文的这个知识，想知道这些星系、这些星星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会闪烁。但是当我到了大学之后呢，到了那个比较大的一些城市了，确实像您说的那个光污染比较厉害了，很多星星都看不见了，而且晚上我也没有心情去看这个夜空了。通过刚才您说的，我感觉到，你像您有了很大的时间之后才能去十渡这样的地方，比如说游玩或者说看星星，那么你在这个城市里边，平常的工作也比较忙，相当于每天晚上应该是工作完吃完饭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时间然后来游玩了，是吧？
1: 对，晚上在城市里面，我们吃完晚饭，可能就是在小区周边散散步，就是慢走，也不会走得很快，就属于城市里面的休闲。就整体来说呢，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来说，它夜生活肯定是比农村丰富的，提供的场景场所，你在农村，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夜游的活动，都是气温条件合适。
0: 对，
1: 你到冬天啊，或者是初春
0: 太冷了，
1: 啊，这太冷了，大家也不一定会出来活动。但是城市里面，你比如说大家晚上出去看看电影然后比如说这个打打牌啊，就是城市里面娱乐活动很丰富，
0: 很
1: 包
0: 丰富，
1: 括
0: 但是它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需要露天的，或者说与农业自然联结合在一起的，可能就是饮食之类的，或者说游个小泳，是吧？饮食之类的呢，我们想到这个。夏天了，可能喝个啤酒，吃个小烧烤，
1: 对，
0: 可能与农业稍微能够连接起来，吃个小龙虾，是吧？那如果教授现在就是来了假期，或者说周六周末，你到近郊去，这个农村乡村里边去旅游转一转、散散心的话，这个夏天里边的这个夜生活，或者说夜游类的项目，你比较想参与的是哪一种类型
1: 我觉得，
0: 的？
1: 在夏季，其实我们现在乡村振兴以后呢，除了比较偏僻的乡村，一般的乡村来说呢，尤其是有旅游资源的这样一些乡村，它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刚刚说这个有晚上夜里去游泳，那夏天晚上夜里去游泳，如果照明条件很好，那就是水上活动是很爽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水上的游乐场，它都是有白天场和夜场的。就是你在城里面很多那个晚上的夜场的水上游乐园，它的就是门票应该是更贵，而且人是更多。
0: 对。
1: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在乡村的地方很多有一些，尤其是有一个小溪，有一个简易的水库，就是整个有这个有水的地方，夏天傍晚甚至是稍微再晚一点的时候，水上活动也是深受男女老少喜欢的。我们小时候那个傍晚的时候，太阳下山了，我们就去河里游泳，那个时候是也是一个消暑的手段吧。这个我觉得，从夏天的角度来说，有水当然也很好。其实现在呢，也有不少地方，它是在夜里面开放一些这种带有探索性质的旅游路线，比如说一些徒步的路线适合晚上的。有一些这个照明的条件包括这个登山条件、山体条件比较好的，当然就是照明这些都比较好，所以呢，大家也会去做一些开发。其实乡村的夜游呢，主打一个反差，就是和城里不一样，利用乡村的特色资源。那夏天当然开展比较多，因为大家总觉得夏天这个城里热嘛，这个乡下凉快一点嘛。我们看到在西南的山区，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躲到山里去，为什么呢？
0: 凉快一
1: 山
0: 点，
1: 上凉快，
0: 对，
1: 山上凉快，有海拔以后它就比较凉快。那你晚上你可以做的事情，你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吃吃饭 啊，打打牌啊，打打麻将啊，
0: 嗯，
1: 啊，然后呢，就做一些徒步啊，就是比较简单，做一些水上活动，啊，观星啊。

0: 啊，包括亲子活动啊，其实，我觉得都是因地制宜的展开。这个是根据具体的体验者的需求，而且这很多东西是可以创设出来的。你比如说看萤火虫，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看萤火虫不稀奇，但是现在它成了一个旅游项目，因为它稀缺了嘛。
1: 对，好，而且确实是好多孩子确实也没有见过。现在不仅仅是城市的孩子没有见过，好多乡村的孩子也没有见过。就说一个虫子，它晚上可以发光。
0: 对，
1: 这个东西他没有见过，真的很难想象。就跟我们说那个鹦鹉，你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有些鹦鹉学舌这个词语，你得需要去理解。
0: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夏天，因为现在夏天来了嘛，其实那个秋冬天的夜游的活动啊，它在中国历史上就一直都有，比如说这个灯会什么的，是吧？然后包括社火啊这些，然后白天农村是赶集，然后晚上呢，大家就做一些这个集体性的活动。那么现在呢，这个主要就灯光照明条件改善了，其实大家白天能做的，晚上也能做。那在一些暗空地区，那要关心，这是一些特殊的条件。剩下呢，就是有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其实我们看包括贵州那个村 BA 实际上也是这个晚上比赛的，白天太热了嘛。大家晚上比赛，你说下午其实男女老少都到球场去了，然后都很热情，所以呢，整个的乡村的夜游的活动啊，其实现在越来越丰富了。我们讲的打篮球啊，你包括去看萤火虫啊，去探险啊，然后搞水上活动啊，搞集体活动啊，这些其实越来越丰富。就过去呢，可能365天就正月十五闹元宵，大家晚上出来，那平时一般呢没什么活动。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讲夏天有夏天的活动，可能冬天呢有这个冬奥会的比赛，也有一些比赛的场次安排在晚上，它有照明条件，整个那个场地啊照的那个灯火通明，这些都可以。这个整个的条件比过去要好很多了，所以旅游的资源也就比过去更丰富了。项目呢，那就在于人的开发嘛。
1: 是的，那教授，您觉得就是目前我们国家随着这个照明技术等各个方面的这个进步啊，我们国家这个夜游的这个经济，这个乡村新业态发展的这个趋势程度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的这个乡村夜游能分多大的羹呢？
0: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因为它起点非常小，开始365天，只有一天晚上出去搞活动，后来你再搞一天活动，你就有2天，这就增长100%了，是吧？然后你现在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整个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就是所有的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就早期晚上大家只能看看电视，然后后来呢，能出去做一些社交活动，再后来呢，就晚上你看，其实我们在北京，晚上这个各种各样的比赛，有演唱会，都是晚上，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现在呢，我们讲整个夜生活又扩展到乡村，到了乡村的夜游，过去不能成为夜生活的，现在也变成夜生活了。其实我们看最近几十年以来吧，中国人的整个的夜生活的时间和入睡的时间，都在。
1: 入睡是变晚了，
0: 入睡是变晚了。其实我们小时候早上晚上看完新闻联播，7点半看完天气预
1: 对，
0: 报就睡觉了。
1: 现在就是好多人，包括这个年轻人，包括小孩，对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日落而息这四个字非常不能够理解。
0: 对，
1: 这个为什么日落就要而息？过去我们说那个日落而息，是因为照明条件不够，这个蜡烛也很金贵，天黑了之后没事可干就睡觉得
0: 交通条件也比较差，
1: 了。对。
0: 你出去喝酒，然后晚上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1: 对，然后那个过去的时候，那个我们说那个乡村情报站，就是在每个街道的这个交叉口上，然后几个这个老头老太太或者是乡村妇女，
0: 聊
1: 然后在
0: 天，
1: 那聊天，一般都是白天聊，
0: 拉家常嘛，
1: 然后因为这个晚上黑咕隆咚的，我也看不见你脸上的表情，然后咱们俩拿个扇子在这边聊，聊着也就容易聊睡着了。现在呢，你看啊，当然现在也其实也顾不上在村口聊天了，因为娱乐活动像您说的也确实太多了。就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一放这个公放的这个电影，在那个生产大队里边放电影，全村人都去看。现在的话，放电影已经本身就已经没有这样的操作了，基本上，
0: 对，
1: 因为
0: 过
1: 大家
0: 去夜生活在村里面就是放电影。
1: 对闭路电视基本上都给安好了。不过这也是带来了一个，就是我感觉好像是另外一个挑战。比如说我是一个游客哈，如果我去的不是一个特别网红或者说特别以旅游见长的这个乡村，比如说现在它不是有一种这个旅游的方式叫什么呢？叫做慢节奏。 深度体验，
0: 对，
1: 感受人间的烟火。其中他有很多博主是这样说的，而且下边有很多人表示了赞同，就是说你想深度的体验附近不同的那个山川异域的那个风光，还有那个乡土物产的时候，建议你怎么做，就是以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为中心画个300公里这个半径的这么一个圈，就你坐高铁很快就到了啊、然后呢你这个去也不要做任何的攻略，你就去这个县城也好，或者说去这个县城里边的能查到的它的下边的下辖的那个乡镇比较大的乡镇，你就去这个乡镇里边去找个地方一住啊，然后呢不要做任何的攻略，去那个镇里边哪个饭店然后人比较多去那吃，然后呢在那个集市上或者说傍晚清晨走一走，然后来感受。那这里边很多就不是旅游的乡村，那你看我如果真正按照这种方式去感受的话，就去这种，你比如说现在好多乡村里边的这个夜游，或者说乡村里边的这个夜晚的生活丰富了起来，好多人也喜欢看电视，街上反倒没有那么多的人了，也是不是也是面临的一种发展的，就是说我去体验也有一种困境。包括我们说的您说的那些这个发展乡村夜游，是不是还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困境？
0: 他现在就是有正向旅游，就是三线，
1: 什么叫
0: 正向旅游啊、就是比如说我老家在安徽马鞍山，比如说这个我们家亲戚没来过北京，正向旅游就是到北京到上海、到这些大的旅游景区去，叫正向旅游啊，就是好不容易有个假期、那么我就到大城市去看看天安门、到上海去看看外滩，这个是属于正向旅游。那反向旅游呢，就是上海北京人这五一十一假期到这个三四线城市，就您刚刚说的到一个乡镇里面去，是吧，相对来说住宿也不那么紧张，环境呢也不那么拥挤，大家也不用去抢这个吃饭，你现在其实我们在北京我深有体会，我们家住在那个交道口、离南锣鼓巷很近，这逢年过节我这吃饭是吃不上，哎呀，一到
1: 除非自己做、
0: 一到节假日、那个叫外卖40-50分钟，为什么呢，那是周边的这些餐厅都被游客占领了，
1: 打车也打不上
0: 对，他这个就是
1: 走路也费劲，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反倒是如果我节假日的时候就是刚过去五一，比如说我到这个我们安徽马鞍山我老家底下的一个乡镇里面去，那反倒是很安静，也没什么人，他可能过年的时候乡镇会堵车，但是呢可能五一十一倒是整个的乡镇的旅游环境或者说整个的我们讲生活的状况，它是比较宁静比较安逸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反向旅游。
1: 教授，您到这个反向旅游的时候，您会像那个博主一样也不做攻略，然后只是说到一个地方寻找，然后相当于一个探寻发现那种感觉吗？
0: 对对对，我就完全是这样，我去了以后我可能就在宾馆待个2天，在当地吃吃饭也很便宜，就是整个你要在北京五一其实你住一个普通的连锁酒店也得600-700块钱，
1: 是
0: 但是呢你可能到乡下去100-200块钱可能就解决了，然后吃饭呢可能30-40块钱，你一个人点一个菜，然后喝点啤酒，这个一顿饭也就吃得不错了。所以呢整个的场景和大家的这个需求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的。所以我们过去讲城市旅游讲乡村旅游，讲这个现在讲这个城市的这些夜间的活动，现在又讲我们刚刚讲这个乡村的这个夜游，所以呢整个的所有的消费者的时间的资源呢是在被拉长的，使得我们整个在乡村的空间资源上面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利用。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乡村现在，过去其实我到西安去那个叫大唐不夜城，
1: 对，现在很火，
0: 而且很火，它一直很火。但是那我们到西安周边晚上能干什么呢？你就是以后没准你晚上可以看兵马俑，因为什么呢？白天人又多，也特别热，然后晚上去看一看呢，可能那个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是
0: 现在很多景区都开夜场的，
1: 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哈，教授啊，就是以你这个反向旅游为例，我呢假设为你马鞍山周边的小乡镇的一个有志于从事或者说接待你们这样的游客的这么一个创业者吧哈，我肯定很希望很欢迎像教授您这样的人来夜游来我们这地方玩，毕竟对我来说您意味着这个经济机会哈，可能呢我呢比较用心，我呢这个能讲出来当地很多有名的或者说有意思的民俗的活动，这个乡镇的发展的历史故事， 然后呢一些农业生产别人不知道的可能会讲得非常有趣，但这里边存在一个什么问题？

0: 题呢，就是我找不到你，你甄别不了我。我们不像一个网红的城市，我是一个专门的说365天以这个旅游生态为生的农家乐老板，或者说乡村民宿的老板，我不是这个，我无法通过我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支撑我的那个上层建筑，把我的那个接待你的那个地方做得很好，或者说宣传做得很好，然后你也无法甄别，就只靠一张嘴，我说来我们家住也很难。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不了你，你发现不了我，
1: 啊，
0: 怎么办？
1: 他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好的解决方式了。其实
0: 怎么解
1: 早
0: 决？
1: 期呢，就是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孤岛情况比较严重。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比如说去舟山、东海观音这个普陀山，在浙江呢，它发展这个旅游民宿比较早，早期鱼龙混杂，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当地人做的，也有外地人做的，啊，各种各样的，有接待能力强的，有接待能力弱的，啊，然后呢，就闹出很多的投诉和纠纷。然后大家都在网上做嘛，因为你没有去过，你也很难通过这种宣传，因为这种宣传高度同质化。那现在呢，就经过了很多年的磨合，实际上经过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故或者是投诉。像当地我们其实看，在旅游资源，尤其是民宿资源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那么当地的文旅部门，然后市场监管部门，实际上呢，都做了很多的设计和谋划。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讲舟山，它的民宿呢，它就给你挂星级，就一星民宿、二星民宿、三星民宿、四星民宿，就是这个是由文旅部门给你背书的，文旅部门和当地乡镇，他对你很了解啊。你比如说你挨过一个投诉，那就直接降等，啊，然后呢，他就有标准，他会评比，那大家会比较啊，你这个接待的条件怎么样，这个服务水平怎么样啊，包括客户的反馈怎么样，大家会有评比。会定期的这种轮替，所以呢，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在城里面5星酒店、4星酒店啊，你虽然没住过，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了。
0: 根据星级差不多能够想象出来里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住宿
1: 对，
0: 情
1: 他
0: 况，
1: 就
0: 或者
1: 增加了
0: 是
1: 背书嘛。所以呢，就是现在你实际上你在网上面，你在很多网络平台上，你去订民宿也好，或者你去突击的这种，不做任何攻略，就是直接去，你只要是有政府背书的地方啊，给他背书过了啊，你基本上就不会踩坑。
0: 这是还是高端一点的，像您说的这个舟山这边，它也是发展的比较早了。但是有些地方它刚刚发展，或者说刚刚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包括我们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两家，或者说有几个创业先行者想到了这条路，是比如说这个接待的话，那仅凭自己的力量，应该就是搞不定这个事儿，是吧？
1: 它倒不一样，这任何事物都是有一个从零到一的啊，一个蝶变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有一个创业的探索和试错的阶段。你搞好了以后，你没准就做大了。你过去这些民宿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不都从第一家开始吗？慢慢慢慢就做出水准来了。你不可能说从零一下就跃到100，你总是这个鸡蛋先孵出一只小鸡，再长成一只大鸡，要有一个市场的一个探索试错，和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它并不是说，你刚刚初创一下就能怎么样，就能打造成一个网红。那我们能看到很多网红，你最后没做好，最后也就速朽了。
0: 他们这些网红其实有，我看着有一些留言，其中反映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网上说的非常好，他可能找的这个角度或者说什么比较好，比如说这个环境，或者说构图、出片
1: 它的
0: 角度
1: 有独特的滤镜。
0: 对，然后呢，给人的期望非常高，结果去了之后，包括住宿条件、包括环境卫生、包括整个，
1: 落地的体验，
0: 对，整个体验都跟实际出入非常大，就是一下就由期待变成了失落或者是失望，而且这种失落、失望，就是他如果没有这么深的滤镜的时候，可能还不会有这么大的一
1: 对，
0: 个问题。
1: 他这个开始如果是期望是零，他失望就会相对小一点；如果期望100的话，那失望就会非常大。
0: 那这里边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干这一行的时候，想把这个胡教授，您作为一个优质的游客吸引到我这边来，我想给你提供一个非常满意的服务啊。然后呢，我这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乡镇的这一个创业者，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开发的呢？是搞一些民俗类的活动，但是我一家也搞不了，还是搞一些什么东西，你觉得比较靠谱一些？
1: 就是在市场扩展，这样一个初级阶段，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很好的做法和经验。
0: 比如说，
1: 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还是以这个村 BA 为例。村 BA 开始不就是，农民几个乡镇的农民自己打。

0: 着玩嘛。
1: 对，
0: 打着打着，大家看热闹人越来越多，就吸引越来越多人去看，然后再加上这个很多人去直播，就一下就火了，
1: 嗯、
0: 成为一个爆款的一个 IP，
1: 就是大家一块去凑这个热闹
0: 啊、这个是一种。还有呢，就是你刚刚就反复提到这个乡村的接待，就乡村旅游接待。
1: 嗯，
0: 乡村旅游接待呢，最简单的一种，做广告。
1: 这有难度啊。
0: 对，你就是有，就是最简单的，你有难度，你不一定说这那个上这个我们的这个乡村之声，去做这么大的广告，你可能呢，比如说就周边发一发小广告，是吧？到餐厅里面拍一拍小广告，就先吸引周边的、大家觉得。是一个熟人社会嘛，口耳相传。现在其实你在网络上发个小视频，这些也都很容易的，
1: 嗯
0: 啊，是吧？然后包括吸引网红主播，你就扩大影响嘛，做先期做一些扩散嘛，做一些内容。
1: 嗯、
0: 其实啊、大家为什么说照片那个骗子的骗被骗来的？不都是看了那个网红主播，
1: 嗯，
0: 做了很多内容嘛，
1: 嗯，
0: 这个是做一些宣传推广。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旅游接待的这个基本功要做好。
1: 嗯，
0: 其实我们讲很多。地方政府其实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修停车场，
1: 嗯，
0: 因为我们看很多那个乡村的活动，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远，然后离主干道比较远，在乡村呢相对比较偏的地方，
1: 公共交通比较少，
0: 公共交通又比较少，然后这个道路又比较窄，然后去了以后，你一个车堵在路中间，你剩下所有车都过不了，它这个就第一关，
1: 嗯，
0: 人下不了车，那你体验马上就是零分，啊、
1: 人回不去，会着急，
0: 对，你进不去，出不来。
1: 嗯
0: 啊，然后其实大家做了很多工作，就旅行体验的问题，然后包括临时厕所，
1: 嗯，
0: 就很多
1: 很重要，
0: 很多乡村你，说实话到节假日大家去的人，农家乐啊，去钓鱼啊，吃饭啊，带孩子搞一些这个露营探险啊，做这些活动，他对整个的周边设施的要求就很高，这个就需要政府做一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就这方面呢，其实就要做好不断的去改进。
1: 嗯、
0: 啊，然后呢，宣传推广这些就做好。实际上呢，就是旅游接待这个工作呢，它是个很细致的工作。
1: 嗯，
0: 其实你可能都不知道你觉得呀，我平时已经做得很好了，
1: 但是游客的感知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出入，跟你平时的感觉。
0: 对，我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节假日到乡村去上厕所，厕所是有，但厕所不干净啊，
1: 对，
0: 很难受的啊。
1: 嗯，不但不干净，而且味道也很大。就刚才教授您说的那个，我是感同身受。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去某个就是离着北京很近的一个城市，我就不说哪里了啊。那个地方有一个主题乐园放烟花，那个烟花又大又漂亮，应该整个北方地区数得着的那个烟花的那种给你的感官。但是那一次为什么特别难忘呢？我回去就是没有公共交通，然后离我最近的酒店直线距离呢很近。但是呢，它不能直线走，它必须要拐弯，它是路线设计的问题。我没有公共交通，然后打不着车，我们走回去花了2.5个小时。就以后我说我再也不来这个地方，除非把什么公共设施给修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说的那个，你像我们说这个咱北京这个看樱花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这个八一湖玉渊潭这个地方，它每当这个一到樱花季来的时候，它就修了很多这个临时的公共洗手间，这个公共洗手间易于拆装。一个小小的措施实际上给人的感觉就非常暖心，其实就这个细节非常见这个成败哈。另外一个教授就是像您前面说的这个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同质化这个问题。同质化也是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里边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哈。那你看我们说一个我去找一些网红啊，或者说熟人经济里边我去前期做一些铺垫，做一些广告，做一些用我的那种方式把客流来拉起来，从零到一这么一个过程哈。在这过程中呢，那对于后来来说的时候，这个经验是非常可容易被复制的。复制的过程中，其实就出现了我们说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就好像谁先走迈出了第一步，谁就吃到了这条大鱼；谁进第二步、第三步，甚至最后几步的时候，可能就吃个鱼尾巴，甚至的只能翻翻刺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像这种一对一的这种乡村夜游的话，怎么样能够稍微来说避免一些同质化，让你们感觉到特别想再来
0: 的？我觉得在旅游接待上面呢，同质化它是不可避免
1: 的，
0: 同质化不可避免的。你爬黄山跟爬泰山，这本身都是爬山、它只不过这个自然景观、人文风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搞乡村旅游接待、是吧？无论是日间的接待还是夜间的接待，它主要还是以旅游体验者，就是旅游消费者、 他的体验为一个最主要的判别标准。那我们看到，其实你到我们离开了自己平时生活工作的地方啊，到其他任何地方去都是旅游。你说我们到上海的外滩去，跟到广州你去看珠江啊，到这个武汉你去看长江，景观的差别，空间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大家能够享受到的这种啊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身心愉悦呢，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在乡村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指望他这个旅游接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别人晚上放烟花，我这个景区晚上也放烟花，这都是一样的。你只不过在哈尔滨看烟花和在香港看烟花，这个两个只是地理位置的不同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的旅游的服务和旅游的接待啊，我觉得到处都是细节，它本质上是一个淘汰赛，就是不是你这个地方没有独特资源，而是你这个接待可能没搞好。就你刚刚说了，你这个地方就是我从这个活动的目的地到酒店，最后你这个接播我搞了2个多小时，哎呀，身心俱疲，我下次就再也不来了。你看现在其实演唱会结束以后，我们都有很多夜间的接播的车辆，直接从场馆然后到最近的这个地铁口，或者到次远一点的地铁口，是吧，大家就一趟就这样发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乡村的夜游啊，就其实城市的夜游已经很有经验了，大家知道我们大型的赛事活动演艺活动结束了以后我们要怎样保障啊，其实包括治安的保障啊，医疗的保障，消防的保障，交通的保障，通讯的保障，其实它整个是个系统工程。未来从农村的夜游角度来说，你一个景点当它的这个现在基本上很多夜游是达不到资源饱和的，就相对来说资源比较充裕，但是未来呢，不排除一些网红景点诞生以后，大家一股脑去打卡，一下呢，人蜂拥而至，你最后这个夜间接待的资源就不够了。那你这个时候，保障能力、旅游接待，和消费体验这些呢，要匹配和跟上，使得呢大家在夜里面呢，不光能够有独特的体验，同时呢，也要有一个在夜里面更安心。更超越期望的旅游的体验和活动。
1: 但这里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教授像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城市里边是非常非常的分门别类丰富多彩的。就我喜欢玩卡牌，那么有专门玩卡牌的地方，我喜欢玩密室逃脱，有密室逃脱的场所，然后呢我喜欢吃这个饮食，可能有小龙虾，有露天的，还有室内的火锅。就是咱们之间互相不认识，但是呢以场景进行了区分。比如说我来玩这个卡牌，您是这里边这个接待人或者店主，咱们虽然不认识，然后呢行业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可以聊卡牌的内容，聊密室逃脱的内容，一聊可以聊很多，就聊得非常有趣。这是因为分门别类带来的这个优点。但是你像乡村里边，我到了你这地方去玩，从白天肯定是我虽然是夜游，但是我白天要去，我从白天玩，那么面临着晚上我走不走的这个选择。那么走不走吸引我留下来的，除了这个一些特定的景色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与人的沟通。那么我你到乡村里边的或者乡镇里边的，它不是像城市里边这样分门别类的一个以场所为区分的。这个老板我可能就是住在这个农家乐里边，或者说住在普通的农户里边，我来你们家体验乡土生活，传统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土生活，然后呢可能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分门别类的那种语言的那共同点。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接待你，你又是一个大教授，然后呢见识广，我就是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这个我见识也没有那么多，我跟你说话我就有点害怕。这种情况下我们俩没有这个共同语言，我们聊什么？我们大眼瞪小眼，然后吃完晚饭我给你做的这个我们乡下包的这个包子结束了，那你不还是想走吗？
0: 他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旅游和社交是两个概念。你刚刚谈了很多问题，
1: 但是他不能分开啊。
0: 这个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很多这个旅行，就大家有个叫社交艺人、
1: 社交
0: 哀人，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社交属性嘛，他就是比较害怕社交，就是一种人格的，
1: 就回避型或者说那个
0: 回避型人格，对，
1: 害怕，
0: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乡村社交里面呢，你可以有旅游搭子。有各种各样的社交的场景，但是乡村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社交场景，因为大家社交总是在一种社交场合，人非常多啊，而且呢，你刚刚提到的，大家去玩卡牌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本来它就有一种半社交的这种属性在里面。之前大家很多人去打掼蛋，啊，四个人可能不认识，在打着打着就很快就熟络了，
1: 两三局之后就说得很好
0: 啊。对，它这里面呢，它是有一定的社交的功能。
1: 嗯，
0: 但是乡村旅游它本质上呢，可能不太像一个社交场景。
1: 但是你
0: 看，因为你说的社交场景更多的呢，就类似于农村大集，大家是类似于一个熟人社会，都是周边的乡镇村庄的人在这个地方摆摊，然后呢街坊邻居，大家去赶集的时候聊两句，在大集上呢，还有吃饭的地方，大家坐下来呢，喝两杯小酒，聊聊天，这个都是社交的场景，甚至于还还价，寻寻价，这唠几句家常，这些都是他整个的。社交和旅游呢，它不一定是要画等号的。就有的旅游，我就想我自己一个人去散散心，我不想和任何人去沟通。有的呢，可能说，要找驴友，我现在在网上啊，这个发个帖子啊，这个某天某月某日，那我们要去穿越敖太县。
1: 但
0: 敖太县很多那个驴友，就是违规穿越的地方人。其实都是互不相识的。这都是在网上发个帖子，你看为什么很多出了事故以后大家不救助啊？就是这本来就是在网上很随机的发了一个帖子，所以呢，就是他这个社交的场景可能和我们旅游的场景你要区分开，他就有的是旅游是带有社交属性的，有的不带社交属性的。
1: 您刚才说的这两种呢，基本上属于这个游客到乡村里边去玩，他自己寻找。属于自洽的一种方式啊，但是如果他还是想跟，因为我看到有很多这个驴友或者说博主留言，他们到这个乡村里边去玩，去包括白天玩也好，或者是夜晚玩也好，其中的这个夜晚玩耍的时候，他们希望一个温馨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篝火旁，或者说在这个乡村这个老伯他们家做饭的时候，老伯在那烧柴火，用那个风箱式的那个来回拉的那个风箱式的那个吹风机，然后来那个烧火的时候，然后一块在家里边唠个家常，有很多博主反映就是说聊不下去，就感觉很失望。像这样的话，要对这个
0: 这本身
1: 进行培训吗？还是
0: 不是一个要培训，或者是培训能解决的问题？它本身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它属于不同
1: 人的性格的，
0: 它不是一个是性格问题，它本身处于不同世界里面的人。就是我的孩子跟我聊游戏，他肯定聊不了。那我到这个乡村去，那和家庭主妇，那个就是，聊一些我们生活的日常，大家都不是同一个平行世界里面的，这个本来就不是，就是可以做社交的，它只是一种社交的可能和场景，就是你愿意和这个这个厨师在一起聊一聊。其实你说我们在城市里面，你到饭店，你跟厨师聊一聊，聊不到一起去，人家很忙着做饭。这个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刚刚讲一个词叫旅游搭子呢？因为我现在这个五月份六月份嘛，我们学生现在正在毕业季，我们能看到这个刚刚这个参加完答辩的学生啊，他们就三三两两自己结伴出去旅游啊，他这有一个旅游搭子，大家可以相互沟通和交流。没事，你去跟民宿老板娘沟通什么东西呢？没什么话好说。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交流的这个空间和这个信息的容量是相对比较小的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旅游的主要目标。
1: 那您觉得就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他怎么样打造能够让游客来你这个地方有更深的那个？记忆的
0: 把体验做好，
1: 就是
0: 举个简单例子，我现在特别喜欢住连锁酒店。
1: 为什么？
0: 过去呢，我们
1: 是因为标准化，不是
0: 高度的标准化
1: 啊，
0: 我不会踩坑，是吧？我到县城也好，我到大城市也好，都是一样的服务。举个简单例子，我原来过去其实我们有时候出门，我要时间五六天或者一周以上的话，那我要带很多衣服，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衣服中间不能洗。因为过去你在宾馆里面洗衣服非常非常贵，但现在连锁宾馆都有洗衣房，洗完了以后直接给你烘干，那非常快。所以我现在出门，我带一身的换洗衣服就可以了。 晚上大家比如说这个有汗呐、啊，或者这个衣服脏了以后，晚上直接洗完了就烘干了，啊，第二天拿起来就接着穿很正常。所以我说为什么愿意住这个连锁酒店呢？它就是因为它这个服务和体验
1: 标准化、
0: 可
1: 预知性，
0: 能够拿住这个客户。
1: 嗯、
0: 我之所以我要复购这个东西，我愿意还到你这里来，那显然是因为你给我提供了独一无二不一样的地方。你比如说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我从一个地方坐公共交通到你这儿来两三个钟头，哎呀，我想想看，我从北京到广州坐飞机也就三个小时，哎呀，我从北京到张家口一个地方，哎呀，我也是三个小时，那我何苦来哉呢？这没有必要。
1: 但这里边有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哈，就是如果乡村里边的接待的话也是这样标准化的话，会不会你去了之后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0: 似曾相识没什么不好啊。
1: 那我们只是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种，
0: 这就足够了，
1: 就足够了。这是您对这个
0: 现代化一定是意愿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家里有个空调，我家的空调是长方形的，你家的空调可能是中央空调，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空调啊、就是那夏天得多热。
1: 就是教授您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硬性的软件，包括空调，包括这个住宿的环境，包括这个厕所公共卫生这些东西，是越标准化越接近于城市，越现代化越统一化是比较合适的。然后软性的软件，比如说这个风俗乡土风情，然后饮食这些地方具备它本身的特色是合适的，是这样来。
0: 当然了，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我愿意吃吃小的馆子啊、体验一下当地人所谓的正宗啊、就是很多现在我们有看很多店是网红店，专门接待外地人的，这个已经和本地的特色啊渐行渐远了。所以我们就去看看本地人吃什么啊，你要到东北去，本地人吃杀猪菜，我们就吃杀猪菜。
1: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何增加它的可玩性和这个趣味呢？
0: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一个是当地的旅游的设计和供给，包括线路啊、旅游资源，这你要设计好，你要做好有效的这个目的地的内容的供给。你比如说大家参与，你刚刚因为提到这个晚上篝火晚会，就我们在乡下参加过很多篝火晚会，非常有意思啊、有很多这个陌生人围一个大圈，类似于跳过桩舞一样啊，跳这个火把舞，这个围着篝火跳舞啊，一群人很有意思。你要设计这样的产品，你不设计，你不在一个户外，晚上不放篝火，大家跳不起火把舞。那你除了火把舞以外，那你这里面你要设计，你还要哪些人领舞，然后中间还要穿插一些什么样的节目，然后周边呢这些商业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是让大家去喝白酒呢，还是喝啤酒呢，还是做一些烧烤，还是做一些什么，要做充分的设计。这个是旅游内容的创设，就所有的人类的这个旅游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你包括徐霞客的游记，他也是他走过了这些地方，他把它记下来以后变成了旅游的线路啊。所以呢，我们讲你刚刚谈到这个内容的问题，这个就取决于设计，包括其实我们在现代化条件之下啊，声光电，其实我们早几年就是看很多地方啊，晚上有很多那种大型的这种节目，这种内容，比如说在桂林的漓江有、那个、
1: 刘三姐
0: 、是吧，这大型的
1: 嵩山少林寺里边有那个印象少林，
0: 印象少林，对，它这个都是这种大型的啊，这样综合这个演艺活动，就这些内容都是人们后来创设的。早期大家不就是看看乡村电影嘛，那现在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你放几个虫子就能看萤火虫，
1: 然后放几个蝴蝶就可以成为蝴蝶谷。然后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实际上就是把它兼属了一些生态底色，像印象刘三姐这样，像这个嵩山这个印象少林也一样，就是运用声光电，然后把这个生态融合进去，把这个乡村的这个民俗风情融合进去，实际上就可能取得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一个效果哈。这里边还有一个回避不了的这么一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但是非常影响体验，就是咱们一直说这个乡村夜游如果要做好的话，就正式沉浸，让游客能够体验进去，是吧？一个小的问题呢，就是蚊子，夏天蚊子挺多的， 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温馨的画面什么呢？我跟我的父亲夏天的时候，我们全家在院子里边吃饭，不在屋子里边吃饭，就是一边吃饭一边看星星。

0: 然后听着鸟叫那种感觉很好。后来为什么不在院子里边吃饭了？就是因为后来来了一种那个蚊子，就我不知道是蚊子的品种化了还是怎么着。过去我记得小的时候，那蚊子是非常的，相对现在蚊子来说是非常温柔，现在蚊子是非常凶猛，它又大，隔着裤子就能够咬人。很多乡村它这个绿树、水库、水坡、河流非常多，这个蚊虫挺多的。就我们说这个夜游，夜游那很明显很大一个空间是在这个乡村的露天的场所里边，
1: 夏天尤其是夏天，
0: 就
1: 夏天你要是夜游的话，大家就是用花露水啊、防蚊喷雾啊，你要准备好，要全副武装。就像白天我们夏天到海边去的话，我们要抹很多的防晒，这个你防蚊虫肯定要做好。现在呢，你蚊子比过去多呢也很正常，因为整个的这个叫气候变化以后呢，温度升高了。然后等降雨量线呢，就800毫米和400毫米等降雨量线都在向北移动，所以呢，这个温度升高、气候变化加上那个降雨量增多，它一定是那个蚊子啊就变得更多。但是这个不要紧，蚊虫嘛，蚊虫叮咬当然是属于自然生态的一个部分，大家个人做好防护就行了。有的人呢，他就是招蚊子啊，有的人呢，他可能这个不招蚊子，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定的科学道理。据说这个蚊子对特定的血型有偏好，但是
0: 对这个新陈代谢好的人也有偏好，
1: 也有偏好。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晚上做一些，尤其是夏天晚上，我们做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尤其是乡村也有，乡村里蚊子多嘛，城里面因为它做了统一的消杀要好一点，所以呢，做好个人防护。
0: 包括就是前面您说的这个上那个卫生间的时候，乡村的卫生间，就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旱厕。虽然有不少地方进行了这个厕所革命，进行了一定的这个改善，但是因为这个旱厕，除了蚊子之外还有苍蝇，其实都挺吓人的。
1: 对，
0: 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因为你这个夜游很有可能是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的。
1: 对对对，这个就做好防护嘛。晚上苍蝇还不多。
0: 当然了，我们作为创业者，也要对这个厕所平常呢进行一定的消杀，来减少这个相关的这个蚊虫的数量。除了我们说游客他自己准备一些防护措施之外，我们有一些驱蚊的手环啊、喷雾啊，如果我们给那个游客准备好了之后，送给他们免费使用，可能也对他们的这个心理哈有一种暖心的这个作用。那么除了蚊子、苍蝇之类的，我们说这个到乡村里边去进行这个夜游，很有可能他要住在这个乡下里边，第二天才会走。那么这时候可能还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鸡打鸣。很多城市的人呢，他没有体验过早上起来鸡打鸣，不少农户养了很多的鸡，其中就不乏有很多的公鸡。这个夏天来了之后呢，很多公鸡呢可能3-4点钟就会打鸣。当第一只公鸡打鸣了之后，后边全村的公鸡都会跟着打鸣，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吵闹的一个凌晨吧。尤其是睡眠不好的中年人来说，可能此时就醒了，就没法再睡觉了，可能得到6点钟到7点钟以后才能睡个回笼觉。而我们那个乡村呢，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往往是6-7点钟大部分人都起床了，开始进行这个早饭的制作呀，或者农事生产活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家里有客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的设身处地的站在客人的角度上，然后来思考一下，尽量的稍微的保持安静，让客人呢能够睡个回笼觉。总之呢，就是一切让他感觉到满足他的深度体验，而这个深度体验呢，又没有什么太多事情的这个干扰来影响他。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做好这个乡村的夜游经济，我们说除了夏天，还有秋天，还有冬天。那么教授，您觉得我们如何做好一年四季乡村夜游的这种新业态呢？
1: 其实秋冬季温度下降以后，就夏天呢，就刚刚主要是防蚊子。那秋冬季呢，它主要是保暖。
0: 保暖，
1: 其实我们可以做暖棚，或者做那种星空帐篷。
0: 星空帐篷
1: 啊，就是做一个帐篷，然后里面呢就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供一些暖气，比如说这个柴油暖气机啊，就是做一些这个保暖的这个场所。然后包括呢，其实有一些这个室内的这些活动，就优先开展室内的活动做一些这个室内的一些设计，在晚上。然后呢，我们就是比如说在秋天做一些这个灯光的徒步，就是让人动起来。你夏天你可能是看别人表演，看星星
0: 啊，是。
1: 但你秋天或者初春的这个时候呢，你照明条件改善以后，大家动起来，穿着衣服在户外去徒步，设计线路，晚上的，比如说我们讲叫做荧光徒步或者荧光夜游。冬天呢，再设计一些这个新的内容。包括我们讲冬季的这种露营体验，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小视频，就是看那种很减压的小视频。

0: 就是冬天在户外，类似于荒野求生一样的，搭一个木屋，里面生个小火炉，就
1: 啊啊啊！
0: 是有不同的这种体验。就是实际上呢，我们讲四季乡村的夜游，主要在于产品的设计。
1: 对，您这样一说，我一下子跟您就同频了，确实，而且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荒野求生这种，自己在外边搭一个小木屋，这样在这个很多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视频，而且点赞量都是非常高的，讨论量也是非常高的。包括你在一个地方怎么样挖坑，怎么样这个选择那个什么样的土质、什么样的坡度的地方挖坑，怎么样弄这个几根木棍，木棍从哪里来，怎么样搭配，怎么样弄，包括怎么样布置这个通风的设施，它实际上就完全可以做成一个手册啊。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承包这个山岭薄地，没有这个耕地的一个地方，可以有这个资质，然后来做这样的产品设计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完全做出来一个手册，让大家先来，在这个地方你来了之后先学嘛，是吧？学了之后我跟你这样沟通，是吧？也有话题了。然后呢，刚开始你做一个可以实验，你晚上做好了之后，但挖一个坑很累的嘛，有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嘛，你可以在这儿先做一个，然后先不住，先感受一下，就跟自己搭建了一个房子一样。可能你第二次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在外边。
0: 这你可以直接那个，就是客人自己自主直播啊，
1: 是，我只是提供了你相当于一个中转站那种性质的，然后这个产品我是设计出来接待了你，然后呢，我再告诉你去哪里可以干这个事情，包括像您说的这个一年四季里边，包括冬天这个保暖的一个星空帐篷，就是我既是保暖，然后睡觉，然后该睡的时候我还可以给这个游客，然后呢提供好这个充电的设备，它可能有这个相机，有这个延迟的摄影啊，
0: 对，
1: 然后呢拍一下星空是吧？早上起来之后把这东西回去一剪辑，
0: 包
1: 这
0: 括
1: 是对
0: 这冬季的深夜温泉，尤其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那个露天的温
1: 啊，
0: 泉，你去泡温泉，上面下大雪，那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独
1: 你
0: 特的体验。
1: 对外边下的雪叫做银装素裹是吧？然后呢你在冒着热气里的温泉里边洗着澡，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温泉上面飘过来一个小盘儿，盘上呢放了一份这个羊肉啊，然后这个羊呢是我们这个村里边养的，现杀的，给你现做的啊。
0: 你说想象的空间很大，
1: 是的，关键在于这个产品设计，实际上就是只要产品设计做好了，游客自己也会来，就是我们说的他自己回去，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他自己可以主动的直播，也可以去跟别的人介绍，也可以这个路线，然后一
0: 起
1: 下
0: 码
1: 就
0: 能
1: 火
0: 发
1: 起
0: 个
1: 来。
0: 朋友圈，
1: 对，
0: 这个我晚上到底在干什么？
1: 对，
0: 不
1: 然
0: 一
1: 后，
0: 样的夜晚，
1: 对，然后整个可能一条链儿就出来了。比如说，再来一个新的人，你在那个山上挖了一个坑，搭建了一个棚子。那我想，这个在你们家看着这只鸡比较不错，那我想认养一下这只鸡，或者认养一下这头牛，就像我们说的那种认养模式，或者认养一亩田的菜。然后呢，你帮我种，然后呢，我没事儿就过来看一看，带着孩子过来采采摘，收收获。可能这整个就出来这种效果了。至于晚上夜游也好，白天的旅游也好，实际上它的本质无非就是白天夜晚时间点不一样，然后一个需要灯光，然后可能出现不一样的效果，但是它的核心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要让游客体验好，把产品设计好，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点。然后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把一些细节做好。站在游客的角度上想，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直接影响他，导致他败兴而去，啊，只要把这些方面做好，实际上乡村夜游还是有很大的前景和空间的。
0: 空间非常大，因为现在呢，就是城市里面比较成熟，但是过去乡村的这种夜游呢，它等于是一个空白嘛，所以它的增长速度，我觉得在这些年会飞速增长，因为它有很多这个独特和不一样的地方。人们过惯了城市的夜生活，总是想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
1: 好的，非常感谢胡平山教授，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把乡村夜经济研究好，挖掘好夜游经济中人民群众真正实际的需求，可以实现对乡村特色资源的深度激活，可以让乡村告别白天看景、晚上走人的单一模式，从而实现村民增收和乡村发展，并且让非遗、乡村民俗等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带您去南昌认识一对在夜市摆摊的小夫妻。凌晨两点的南昌夜市渐渐的安静，吴家和丈夫却还在灶台前忙碌着，为往来穿梭的行人做一碗香喷喷的螺蛳粉。5年前，他们因为生意失败，欠下了160-170万的外债，被逼无奈来夜市摆摊儿。如今债快还清了，她怀了6个月身孕，每天站到凌晨2-3点。为了改良螺蛳粉，她跑去乡下摘藜蒿，到米粉厂定制135毫米的细粉，办粉丝品鉴会，有人嫌粉不够劲道，有人嫌菜太少，她都一一记下来，一碗碗的调。一碗粉还了外债，也支撑起家庭的未来。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听这对夜市夫妻是如何把一碗粉做到极致的。

0: 这是一个用一碗粉就能读懂的城市。对粉的执着刻在南昌的晨昏里，写在每一条街巷的食谱上。
1: 一个牛肉拌粉，一个普通拌粉。
0: 从老城小巷到新区商场，只要有人烟处，必有一碗粉在沸腾。
2: 从小
3: 北方的面一样，
2: 我们每天吃的。
0: 白天，南昌人用一碗粉果腹；夜晚，他们在这里用一碗粉抒发情怀。而粉作为绝对的主角，也上演着融合与创新的好戏。今晚的故事将从这条街道开始讲起。
1: 先走一走好不好？牌子给我，来，家人们，牌子给我哈，往前走一走。你吃劲道，你吃软的吗？你这是几份，宝子？
4: 两份。
1: 好，我们走得越快，吃得越快哦哈，快往前走一走。后面也有筷子，有勺子。
5: 加快，加快，老铁们，队伍都已经排到我们前面了啊！
0: 循着攒动的人头望去，吴家的摊位前早已排起蜿蜒的长龙，食客们焦急地望向那口热气蒸腾的大锅。
6: 过来要多久？
7: 半个小时。
8: 因为在外面能闻到一股独特的味道，很臭又很香，然后就被吸引过来了。
9: 首先要我自己爱吃，然后我看很多人排的话，我觉得应该大家的选择应该不会错。
10: 没位置在等待，
11: 轻轻松。
0: 这股神秘的味道究竟是什么，能让这么多人甘愿在寒夜里驻足排队？
12: 来看一下，我们是螺蛳粉啊，13元一份。
13: 是什么例子啊？像你们这边点餐就可以排队过来吃饭了，好不好？
1: 你感觉有多久？
14: 应该要20多分钟。
1: 20多分钟啊，辛苦了，辛苦了。
0: 这碗让夜市食客们如此着迷的粉，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它从何而来，又为何能征服以嗦粉为日常的南昌人？
15: 怎么样？不错。
0: 石螺与猪骨鸡架慢煨6小时，熬出一锅醇厚的魂。本地的干椒粉与酸笋相互交融，激荡出酸辣鲜香的底味。南昌的米粉在滚水中舒展腰身，软韧筋道悄然成型。最后加上各色配菜，每一口都是对嗦粉之瘾的温柔回应。
16: 喜欢，超喜欢，喜欢吃猪肺汤的粉。

0: 间作战的感觉怎么样？倍感荣幸。
1: 是啊，
0: 这是我的荣幸。
1: 跟你做搭档，有点后背发凉啊。
2: 丈夫严小海的这句玩笑里藏着不为人知的往事。五年前也是在这条街上，他们刚接手这个摊位时，却不是因为热爱，而是被逼到绝境的无奈选择。
0: 因为当时的话，我老公因为做生意嘛，然后也是没经营好，然后负债了蛮多钱的。
1: 从2016年、2017年，然后2018年，3年项目做完，负债有160-170万吧。
0: 我当时想着那么大的数额，要是靠我们打工的话，也不知道得还到猴年马月。
1: 就急需要那种现金流来还别人的工资啊，每一个人的工资或者银行的贷款都要还，所以就选择了，就选择当时来夜市摆摊儿。
0: 现在总算也是慢慢熬出来了，因为我们来这里也经营5年了嘛，还差一点，还在努力当中，快了，快了，快了。
1: 其实我们这种生活，其实我觉得蛮充实的，真的。干一天，
0: 一下子说，哎呀，我不想摆地摊了；一下子说，哦，
1: 难受死了。那只是累了，有时候抱怨一下很正常的。
2: 疲惫与忙碌伴随着每个夜晚，收摊不过是战场的一次转移。五年来的每个清晨，同样的灶火前上演着同一场关于生计的揭秘。
0: 不能炸太薄了，我们的客人多数都是回头客，要让人家觉得我们这个蛋又实在又实惠。
3: 你还说我这个蛋炸得薄，你看看这么厚个蛋。你放心，我有分寸的，我该知道炸多厚我自己，你不要天天唠叨我。
0: 好像说的我没法说了，他这个蛋确实是有点厚，平时他炸得好薄的。
2: 一块炸蛋的厚薄成了父女俩在厨房里最常见的较量，然而更大的分歧却并非体现在烟火气里的日常琐碎上，而是隐匿在那句未曾言明的忧虑之中。
4: 我们来的时候关键他负债了，想把那个债哈给他早日还掉去，怕他们吃不好。现在我们都基本上家里做饭去给他们吃，到时候他们身体搞坏了，那我们再好都是过不好了。是要
0: 我们做餐饮很讲究细节的，我跟你说，你是每天在厨房干活，你是不知道我抖音的评论区里有多少人说这个薄了，那个厚了，这个淡了，那个咸了。做餐饮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口味，然后还有一些说我们的青菜品种少，分量少，我们的米粉不劲道，要么不柔软，要么不爽口，反正什么样的声音都有。
2: 评论区里的每一条评价都让吴家保持清醒，这碗粉承载的不只是家人的生计，更是无数食客的期待。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心里悄然萌芽。
5: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呀，你喊三二一我开始，我就开始了，好吧。
5: 三二一开始。
0: 我要请大家吃粉喽！为了答谢各位宝子们对我小摊的一路支持，我准备定于本周日请大家吃粉哦。
5: 可以。
2: 与其默默承受，不如坦然面对。举办粉丝品鉴会，改良螺蛳粉，吴家要让所有声音都有一个被听见的机会。
0: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办，我当然也希望办好。我们不能盲目的一直在做口味，可能我们自己认为好，我们也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就会有一些好的声音或者不好的声音，既然办，我就不是说为了做去办，

0: 严小海自决定增加这个烧烤摊以来，几乎无暇顾及螺蛳粉案。然而这份额外的努力似乎正在悄然改变着什么。
1: 你说这个位置是你们的，结果我们到那里他又说不是，说你们位置在最后面。
2: 谁呀、啊、谁呀、啊、
1: 就那样他们呢？
2: 哪个呀？
1: 就他们嘛。
2: 你坐你坐嘛，没事的，我让你坐你就坐，没事。
1: 他这又说那位置
3: 是不是你们的吗？
2: 是我的，是的，
3: 是你的。
1: 你们不会赶来赶去在那里。
3: 这位置到底是谁的吗？你们两个老板都在。
2: 坐坐坐，
3: 是吧？他说是他，他说是他的。
2: 你说我就
3: 是你的。
2: 坐坐坐。
1: 慌着把我们旁边凳拿过去跟我们说，不要坐这里，朝这里，这不是老板的位置，他叫我们到后面去。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坐。嗯，你可以当时直接喊我就可以了，我当时看没。
1: 咋不咋回事？啊？怎么回事？
0: 可能是上面烧烤的那个位置比较挤，然后顾客呢下面有没有位置，他们坐上来了，然后上面打工的不知道，让他们下去坐。
2: 当严小海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烧烤摊时，混乱便在不经意间开始蔓延，这令吴家倍感疲惫。
0: 给你们两桌，一桌送点喝的。来来，确实也是我们不好意思啊。来，是，确实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安排的不够细致，确实人太多了。不好意思啊，给你们带来不好的体验感啊。
3: 纯属跟你弄的。我们来的时候就排了大概有20-30分钟才拿到这个粉。
1: 还有粉吗？
3: 吃完，同事又去买。
1: 啊，又去买了吧。
4: 真是后悔死了，接这个破摊子。他又嫌他们两个肉切的不好，穿的不好，这样那样的，嫌他们烤的不好，天天搞到3-4点、4-5点，然后就睡到下午4点钟来出摊，什么东西都没准备，每天要把自己搞那么晚，然后又说自己手麻，又说自己心脏出问题了，直播也不管，就在这上面烤，我也不知道能挣几个钱。
5: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螺蛳粉现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虽然说忙一点，可能还是很辛苦，但是我想再做好一个位置的话，多一份收入。尽快的把我们手上还有一些没放完的把它搞完下去。
6: 但是因为我现在一个人能力实在太有限了，然后这个是我们夫妻两个的一起共同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就希望我老公能出来，最起码稍微打理一下我的后场，我兼顾在前面。
2: 当并肩作战演变成各自为营，这场摊位上的争执不过是熙攘夜市中寻常的一幕。还债路上最大的考验，或许从来不是数字本身。
5: 他跟我一起没有过几天好日子，所以还是蛮惭愧的。然后一直跟着我在还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很惭愧的。
7: 那你这个宝宝头就要偏大了。
6: 偏大呀，
7: 对，
6: 偏大有没有影响什么的？
7: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我是做餐饮的，熬夜，因为我们做的是地摊嘛。
7: 那你这个平时饮食习惯还规律吗？
6: 我平时一天就吃两餐。
7: 因为平时饮食不太规律，他这个摄入的量就不太好去控制，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像这种孩子如果太大，到后期的话，你这个一个是很难生，有可能要做剖腹产。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因为你可能久站的时间比较长，很容易疲劳，所以到孕晚期你也要注意，如果是一旦觉得有宫缩，肚子发紧发硬，有这种感觉的话，那要尽快到医院来。因为这个这么疲劳，再加上孩子又偏大，还要警惕一个早产的问题。
6: 好的。
2: 怀有6个月身孕的吴家依然每天穿行于人潮与炉火之间，日夜的奔波操劳悄然给腹中胎儿埋下不稳定的隐患，也让这份即将迎来新生命的喜悦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隐忧。
6: 这个是鼻子呀，这个不知道是个什么，长得像谁呀？
0: 再来看，
6: 上次有个人说长得像我呀，就是看到他变成了一个小人的模样啊，因为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个照片，是吧？这个四维单子也算是他的第一张照片，虽然看的不是那么清楚。现在就希望他平安健康的出生就好了，因为我平时的工作力度也很大，我觉得这个宝宝还是很听话、很配合的。孕期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孕吐反应，也不累。像我站这么久，他也一直，我坚强，他也很坚强。
2: 当母性的柔软遇上创业者的倔强，一场关于坚持与舍得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6: 我现在在征集我们粉丝对我们家粉的意见，为我们粉丝品鉴会做准备。走，我带你们去看一看，去采访随机几个啊。
8: 缺点就是又硬又辣。
9: 那也是优点。
6: 针对你来说，你是不是更喜欢吃偏软一点的粉？可以叫姐姐下次给你烫软一点，好不好？可以吧？确实哈，之前评论区也有人说，带了宝宝来吃太辣了。可能其实我们家是可以免辣的。
10: 有时候香菜这个烧得太快了。
11: 而且我吃粉的吧，我都是吃劲道的。
12: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如果朋友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那什么。
6: 哦，有点乱，
12: 怎么去点？对。
6: 是的。
13: 其实我是自己开了一家螺蛳粉店，在浙江。
6: 这样子啊？
13: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你家的。
6: 真的以后要。 时时刻刻做好服务跟口味。
4: 马上咱们粉丝品鉴会就要开始了，既然开了这个活动，咱们就一定要认真对待，认真对好，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你也要想办法用心努力，
0: 我全力以赴就对了。
4: 想想还有什么突破，或者是怎么改良？
0: 先吃饭。
4: 猜一下咱们今天螺蛳粉干了多少钱？
0: 干了多少钱？
4: 你猜呀。
0: 猜不到，你给我说呗，直接说。
4: 我打开给你看一下，把这个减去成本就是咱们今天赚的。要这样下去的话，努努力加加油，马上债务就能还清了。
0: OK， 咱们一起努努力加加油。
2: 忙碌过后，一桌饭菜成了夫妻俩难得的独处时光。
10: 我们这么多年，父母都不知道他的父母，包括我的父母，都不知道我欠多少钱。
6: 可能更多焦虑的是他，因为他并没有把这些负面情绪带给我，有些东西都是自己在扛着，他一直都没有让我知道。
10: 提都不敢提，
1: 提都不敢提啊，
10: 心酸。真的不敢提，父母哎，这个地大农民。也是对我们真不敢说，说了他们接受不了。
6: 每天睡醒了会有人给你谈信息或者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其实这种心情是很焦虑的。我有的时候也很理解他，他可能想着是不是又能重新搞一个产品，就是烧烤，能挣更多的钱，然后早点把债务还清了。
10: 作为老婆吧，是自己身边最支持我的。
2: 当未还清的债务仍悬心头，新的挑战已在不远处等候。为了兑现品鉴会的承诺，对螺蛳粉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他们的第一站是寻找一位能让南昌食客惊喜的独特配菜。
4: 鄱阳湖的草，南昌人的宝。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个呢，是我们南昌独有的藜蒿，也是我从小到大最爱的一道菜，藜蒿炒腊肉。你们总说我们家粉里啊蔬菜太少了，所以今天呢我来到这里准备把这个藜蒿炒腊肉啊融入到咱们家的粉里面去。走，现在跟着我去采摘
2: 藜蒿。这种带着鄱阳湖水气与泥土清香的时令蔬菜，在南昌人的餐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爽脆的口感和独特的香气，是当地人味觉记忆中的家乡味。
0: 看多好的菜，
6: 稍微搁上一点，下面有点老。
0: 好的，那因为藜蒿那种特殊的香味，然后把那个腊肉高温爆炒之后，它两个味道融合在一起，肯定会很香，然后结合到我们螺蛳粉里面一定很好吃，我很期待这个味道。
2: 粉是这碗螺蛳粉的灵魂，吴家带着食客们的意见走进本地米粉厂。
6: 最近我的粉丝跟我反映是什么哈，我们的粉之前用的1.4的太粗了，然后我可能想把它稍微改细一点点，但是不能太细了，可能定这个1.35的那种。您看这边可以定不？
14: 可以，比如说你的客人要觉得粗了，可以定制1.3的、1.2的也可以，都可以。
6: 可以。
14: 嗯，粗细可以定制的。
6: 是，还有一个疑问，那个有些粉丝啊，还是反映说这个粉就是咱们能不能做的再劲道一点，有没有什么办法？
14: 如果是说你要再劲道一点的话，像我们的米粉，它是含米量是达到80%以上的。比如说你要再劲道一点的话，把那个淀粉的比例再稍微提高一点。
6: 所以可能之后的话，我可能想着定2批，一批的话它稍微软一点，一批它稍微劲道一点，这样我自己回去做区分。
2: 改良的脚步刚刚落地，生活的下一笔账已悄然无息摊开在眼前。当夜幕再次笼罩街头，一个酝酿已久的时刻也随着夜色悄然降临。
6: 应该有10天了，估计。
0: 来，小姐，尝一下我们做的粉。
6: 来，我这个味道是改良了一点的。
15: 看着还是，
16: 你做两个，
15: 是香味俱全的感觉。
6: 哎呦，我给你炸一点。
15: 很入味啊。
6: 今天叫你来其实是有一件事啦，没有时间跟你说。
15: 什么事啊？
6: 就是我终于凑够你借给我的那笔钱了，然后今天可以还给你了。
15: 你不着急，先用着呗。
6: 不用了，我急了，我都要绷不住了。我一说我就想哭。 小海还有我妹妹他们两个人相较而言也都是比较独立哈，基本上是靠自己的。
2: 压在心头五年日夜盘算的数字在这一刻化为一张转账凭证，而真正让他绷不住的或许是肩上那座隐形大山的骤然消失。
16: 我想去哪玩，我还得考虑一下我账号是不是可以停这么久，就跟我姐姐说的，为什么这两年没有看到我们俩出去了，因为除非要出去学习我们才会出去，一般要自己玩都不会给自己找借口出去。
5: 想照顾的人又照顾不了是吧，父母的那种叫尽孝也尽不了，然后自己一身债，到还钱的时候真的那种喜悦，就是那种内心的喜悦，我形容不来，不知道怎么，反正就是很轻松吧。
3: 挺开心的，就是最后一笔钱终于还完了，但是好像又有点麻木，就是好像这么多年好像这个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一样，好像真的就是在那一刻我都松了一口气，让自己稍微想躺平一下，因为这么多年感觉真的奋斗累了，我就还完那一刻我就特别想躺平什么都不干了，但是不现实。
2: 债务可以还清，但生活早已被这碗粉重新定义，当这份沉重的使命终于卸下肩头，而这碗改良后的粉如今正静静等待着他最重要的评审。
4: 大家晚上好啊，那就是我最近也吸纳了很多广大网友的意见，改良了一下我的螺蛳粉，等会呢希望你们帮我品鉴一下，在这个开始之前然后我们玩个小游戏吧，因为那个米粉现在已经在让他们煮了，螺蛳粉那独特的臭味主要来源于哪种？好，要不一人一份吧，好吧，
16: 谢谢。还十五块钱呢，好幸运呢。
4: 吃螺蛳粉时能在碗里找到很多螺蛳吗？
17: 不能。
18: 拿给我买。
17: 是的，
18: 是的，
17: 是的，
4: 不能哈。

0: 加到这里面感觉怎么样？
1: 不要沙拉的可以，吃出了妈妈的味道。
2: 好吃好吃，今天干了两碗了。
3: 谢老板，谢老板。
4: 好，给你带全。
5: 而且它非常的有锅气，哦，现场的就是不一样，而且加在这个汤里面超级美味，
6: 超级美味。
7: 我之前在评论说，也说过那个粉不够劲道，这回来到平原会吃，确实比之前更劲道。
1: 应该有一些锅呀，或者是网络炒作这样子，然后让大家感觉好吃猎奇过来的。但这次来到现场吃了之后，确实味道是不错的。
6: 所以其实真的不是盘子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我的盘子。然后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客人来到我的摊位上，都能吃到他满意的那碗粉。
8: 那些曾经回响在评论区里的挑剔，都化作了此刻专注咀嚼的品尝。而对吴家来说，这一碗的品鉴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开始。一碗粉的故事还很长，而他才刚刚找到属于自己的火候。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主人公啊，是已经74岁的秦月琴。她8岁学皮影戏，一唱就是60多年。在沙河市下谢村，沙河皮影戏从元代传下来，南来北往的商队曾经路过这里，看皮影就跟今天看电影一样热�闹。后来戏班子散了，30多年没出去演过。2011年，秦月琴和村里的老伙计们把剧团重新攒起来，第一场戏就排了3打白骨精，电视台呀连着播了2年。如今他们一年演100多场，从景区演到银行、交通局，反诈骗、交通安全都编进戏里。台下堆着牛皮客的老影人，秦月琴说，表演可以用新材料，但是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一道工序2个月，一刀一刀刻出来，那是传下来的底气。从老怀调唱腔到1打3的板鼓，从换头不换身的影人到反诈皮影戏，他们守着这门老手艺，也靠着它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秦月琴和老伙计们是如何让皮影戏焕发新生的。

0: 我看咱这一大早上就开始忙着装车是吧？
1: 要到邢台市去演出我们的沙河皮影戏。
0: 哦，去演这个沙河皮影戏。像这种外出去进行演出的这种机会多不多？
1: 多。
0: 嗯
1: 啊，我们就在省内外都演。
0: 嗯，
1: 今天吧到公园演三天。
0: 三天呢？
1: 啊，每天都是中午下午也两场，但是晚上我们也不停，是在邢台的好南关，很受欢迎的。
0: 哦，
1: 可以这样说，我们沙河的皮影戏啊，从古至今一直都非常受欢迎。
2: 秦月琴所带领的这支皮影戏剧团来自沙河市的下谢村，凭借出色的表演，近几天的演出档期早已排满。当到达今天的首个演出场地后，剧团里的每一个人便迅速投入到搭台的工作中。
3: 这什么戏？
4: 见过吗？
3: 这皮影戏，电视上啊、多媒体上没有了解
4: 过。哦。
3: 现实中的皮影戏是什么？
5: 小时候也没有在现实中看过。
6: 小时候看过。
4: 小时候看过。
6: 跟老人在那个村里，人挺多，挺热闹。
7: 反正我记着，你印象最深的就是有猴子。
8: 哪吒那我还能听到。
9: 我看过《单打白骨精》。
4: 嗯。
9: 还有《猴王出世》，他操控那个人物操控的很好。
4: 他的唱你能听懂吗？
9: 有时候能听懂。
10: 朕收陈塘关，今日夫人临盆，愿上天保佑顺利盛产。
11: 老爷，夫人胜了。
2: 传统神话故事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无法抹去的童年记忆。皮影戏这一古老的光影艺术并未过时，在众人的期待下，今天的表演也定然不会让人失望。无论是否是第一次观看皮影戏，人们都会跟随着熟悉的剧情，将目光锁定在荧幕上灵动的影人表演中。而这些生动的演绎是如何从台后呈现到幕前，是很多人最感兴趣的地方。
4: 刚才看到你们都从坐的位置跑到这儿来了，是吧？
12: 对，对他这个特别感兴趣，知道他是怎么操作的。
4: 操作的是吧？
12: 对对对，然后想看看他们这些乐器，切身感受的啊，挺震撼的，挺好的。
9: 哪吒超龙进时候感觉演得非常生动，边饭很热闹，场面很好看。
13: 不光是故事，主要是背后的这些艺人的这种付出，我觉得很难得，又有说又有唱，控制人物肢体的。我看有时候同样要有三四个师傅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匠心精神吧。
2: 沙河皮影戏起源于元代，兴盛于明清，这项自古以来便是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为何能在下谢村代代开枝散叶？与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
1: 你要过这个沙河，南北这个大道啊，从河南邯郸，这要到邢台或到这个北京去的，都要
4: 都从这边走。
1: 不光这个，你看这个，这是一个东西的道，从山西到山东，在这个大沙河的南岸，这是一条道。
4: 那这个地方以前应该很繁荣。
1: 很繁荣嘞，这个是个古道，就这个路西边就有两家这个大店了。
4: 哦，
1: 路东边对着门也有两家，骡马成群，逐渐就形成运输商业了。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啊，耍猴的，变戏法的，杂技的。当时我们村这个皮影戏就有四五家。其实那时候皮影啊，他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他比看大戏还热闹呢。所以那个时候皮影啊真火着呢，我们这个村又为更为突出，群众们也感到自豪啊。你要出去，哎，你是哪的？我是下县的。下县的，下县那个皮影啊，对对对，就是有皮影那个村。
2: 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行商，为沙河皮影戏提供了多方的受众资源，各异的戏曲唱法也为其注入了多元的声腔养分。这一源自河南怀庆府的古老腔调，在融合豫北、冀南五府怀调精髓后，成就出辨识度极高的音韵特色。
14: 今天早上在六月份这个剧团这儿唱的时候，你这个戏出去就唱响了，两里两外都出去，立即村都得请他出去唱。这是老怀调，
0: 老怀调。
14: 昨天碰，从天见个响，转里佛都把手个，十八国里头都保绿营，英雄大大唱，该是无我双。
1: 况老怀调，他愿意和咱帮着，但是他跟那个地方唱那个风味还有所不同，我们也称他为五府怀调。
0: 五府怀调，
1: 哎，顺德府、代民府、
0: 嗯、
1: 广平府、魏辉府、
0: 嗯、
1: 张德府，它跨度大，音域宽，也像河北梆子味儿，还有这个武安的平调味儿。因为当时啊，我们上一边那个老人们到外地演出，接触的人比较多，听到别人那个
0: 唱法有
1: 唱法啊比较好，他就踩一点，他感到河北梆子在表现这个愤怒的时候是、那个家真带劲。哎，你比如到河南魏辉府，人家那个说话，那个女的特别温柔，她也采取那点儿，
0: 它是融合的，
1: 融合到一块儿了。你要听的时候有那个味儿，但是它跟人家那个还不一样，还是源于自己这个调调。
0: 哦，
1: 所以这五府怀调是这个来法。
0: 嗯，
1: 临行前万岁的对我讲，千山万水哟，小心行，不要连带的国外土啊，不要忘了咱故乡情啊。流利的像说白话一样，前边最后那个尾音才拉起来。
2: 与传统戏剧表演的四功相比，皮影戏同样讲究唱念做打，其独有的做和打则体现在白色荧幕后，功底尽在表演者手与眼的配合之间。
1: 在脖子上这个气儿，它就支撑这个整个躯体的。
0: 哦，
1: 它不光支撑身体，还在动头。
0: 嗯，
1: 一个手上一个气儿，
0: 嗯，
1: 它是来做这个手的动作。
0: 动作的
1: 特殊的情况下，不要动的时候，
0: 嗯，
1: 这个腿上还有两个气儿。
0: 那也就是最多的时候，咱们要用五个气儿。
1: 对对对，
0: 在控制音乐上面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手法呢？
1: 开始学的时候，就要学会掰气儿，掰开了，这个手它就在这儿能动。用着这个手的时候，它可以在这儿动。
0: 哦，
1: 你要需要两个手一前一后的行走。这样随便的合开合开，这是最基础的。
0: 嗯，
1: 然后你做动作的时候推出去，
0: 嗯，
1: 然后拉回来，还有些动作需要是个劈调，还有转身、
0: 嗯、
1: 它也是综合的在利用。因为这个影儿面部也没有表情，你得把喜怒哀乐这演出来，就靠四肢还有躯体来表现内嵌的感情。最要害的地方就是这个眼，
0: 嗯，
1: 给这个手要协调一致。你看手动眼也动，你看这些手下来是东西，那个眼也要看着手。
0: 哎呀，更生动了哈。
1: 你要害羞的时候，一般时候都好捂着脸低着头，哎呀好羞啊。
0: 嗯，
1: 这么才能演出这件事，就是说手眼合一，
0: 嗯，
1: 人影合一。
0: 哦，
1: 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物内心的世界全部表演出来。
2: 今年74岁的秦月琴对于沙河皮影戏的表演早已是炉火纯青，8岁时的他只因喜爱便师从其伯父，经过12年的言传身教，秦月琴在收获到了这一传统技艺的同时，也看到了现实中的不易之处。
1: 学这个拉弦啦、吹笛啦、唢呐啦和拉胡琴啦，后来又打鼓、敲锣、排镲，这个最后这个都能了，再来动这个影儿。那时候我就20来岁，他因为是一种手艺，能够挣饭吃，人家就说你来吧，来吧，

0: 我们一场给你多少粮食。
1: 都说艺不压身，也正是凭借沙河皮影戏，秦月琴在23岁那年叩开了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大门。
0: 当地我们这个师范学校要招收一批音乐特长生，培养这个音乐教师。当时因为我是从小学这皮影这个音乐的啊，吹拉弹唱这方面我有这个基础，被学校录取了，考上也沾这个皮影的光了。
1: 虽然此后走上了受人尊敬的讲台，但在教书育人的30多年间，秦月琴始终没有中断与沙河皮影戏的连结，
0: 忘不了也丢不下，对这个还情有独钟的，回来就醉醉拉拉唱唱再讲，哎，那几个老人有时也在家弄弄，但是没有时常演，这是一种爱好。
1: 随着老艺人的逐年离去，沙河皮影戏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就在这项民间传统艺术濒临沉寂之时，有一个人毅然决心要让其重振生机。
2: 我的爷爷是拉大弦，我的父亲是打鼓，
0: 我就是跟他父亲学的打鼓。
2: 在我当支书之前，我们这个皮影戏啊，30多年没有出去演出了，就面临没有传承。我父亲、人联会都非常渴望让村里边这个皮影戏能代代相传，我们都是想到一块儿了。
0: 他说：“那你把他们召集起来吧。”我说：“好。”
2: 一拍即合，人联会老人就流出泪了。我看着老人的泪，我心里边就想，一定要把这个皮影戏保护好。
1: 2011年，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正式成立。但如何才能让皮影戏重回大众的视野？此前在外奔波多年的任晋生自有办法。
2: 当时我就想，怎么扩大昭和皮影戏这个知名度？我就给崔所长商量，由你来带领大家编排皮影戏，一部戏我给你2万块钱，标准呢就是能让电视台来拍，能拍得好，人家愿意播。
0: 我说真的能挣2万块钱？书记，这个没问题。我们那儿3个月把这个拿下来了，电视台后来给拍下来了，给播了一下，好，收视率挺高。后来那个呀，《三大白骨精》啊，每天就放，一直播了2年。书记说这一部可不行啊，你得多拍几部。
2: 头一年拍了是4部，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愿意来拍皮影戏，这影响大了，我们还上邢台市春节联欢晚会。
1: 随着下谢村沙河皮影戏剧团在当地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任晋生也顺势做出了新的尝试。
2: 像我父亲那一代都出去讨生活，咱能不能走出去去上演？2015年那个时候去七里河京剧，当时每一天给1000块钱，连演了3天，非常受欢迎。后来邀请了人越来越多了，交割最少是2000块钱一场。你像我们去年都演了100多场。
0: 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没盖上，小辈儿呢？当字儿当，这个当，这个底儿当，盖上了。心里头烦闷，吃了。心里头烦多拉多，心里头烦闷，对，头发蒙底儿当。哎，这个效果就是完了。心里头烦多拉多，头发蒙底儿当。哎，这就裹住了。
3: 感觉就是特别严格，是吗？
0: 哎，这个一点都不能错，可以说1/10秒错了就不好听，那个节奏就卡那么死，要不就乱了。
3: 要不就乱了，
0: 这里向东走，这里向西走，这对走不到一块儿。
3: 哦，
0: 只有走到一块儿，轻重缓弱做到这一点之后，那个剧情就出来了。
3: 哦，每次秦老师排练都这么严格。
0: 原来是第一阵
4: 是。因为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排练的时候，就是要做到极致嘛，才能给观众达到不一样的演出效果。
3: 哦，就是谁看是个村子里面的这个皮影戏剧团，你要这么严格的去排练。
0: 是的。
3: 哎呦。
1: 一丝不苟是老艺人的从业精神，但要想有序传承，新生力量的培养才能让皮影技艺接续接力。
4: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先跟着秦老师学习锣，学了有1年的时间，然后把锣还给敲坏了一个，后来又去买了2个，买回来之后秦老师就说，不怕把锣敲坏。

0: 就怕你不学。
1: 哎呦，真好、
0: 啊！这也是一个鼓励吧。我现在学会了一打三。
1: 一打三。
0: 啊，对，现在还学这个唢呐呀，还有，板鼓、竹笛。我刚开始觉得这个皮影戏就是一个小短剧。真正的了解到唱词呀、唱腔啊，包括我现在学的童养气嘛，我觉得这个难，然后这个板鼓更难，直腔难吧，唱腔是难上加难。进入皮影戏有5-6年的时间，现在能掌握4-5部剧。每次排练完之后，我的老师都会在逐字逐句的教我音律呀、唱腔呀、这是让我收获特别大的地方。
1: 你们现在在排练什么呀？
2: 排练一个小短剧。
3: 我可不是叫你的女王，用的是力气。
1: 哦，是这个片段是吗？这是第一次编排吗？
2: 编排了有3-4个小短剧了。
1: 已经有3-4个了？
2: 对，最大是这个102万的点击量。
1: 打开我看看这是什么内容。
3: 这位长老
4: 大姐。
3: 谁大姐？
1: 哦，比较搞笑的这种、
2: 对，这个是搞笑版的。
1: 当时是怎么想的呀？
2: 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皮影戏有创新，那么单一，那么单调，就让它有看头。
1: 有看头。
2: 对。
1: 就是符合当下的一些传播方式。
2: 还有的在下边评论就是说，有没有续集？往后接着排。
1: 还是很有期待的，其实是。
2: 因为毕竟传统下来的东西它是最宝贵的，对吧？咱们得保持传统，然后再加一点创新。
5: 新生代依托新型传播方式，拓宽了沙河皮影戏在线上的覆盖面。身为团长的秦月琴也在用匠人的钻研之心，独创出一体连奏的器乐表演形式。
6: 4大件。
1: 这个应该是脚踩了。
6: 对。
1: 对表演者来说，其实要求会更高。
6: 这不下球功夫。

0: 上守了猪八戒刘沙河，又守了沙无疆啊。
1: 哎呀好厉害，
2: 我也都有手艺，我们现在这十来个人能分四五个班，一个是就是说能腾出人手多研一个厂，多订个
1: 订单，
2: 订单经济上也多收。为什么？我们要十个人，你给我1000块钱，一个人才100。如果我是五个人，我就
1: 200了，翻番了就。
2: 再一个影儿那块，我也有创新。看这个签子前边啊，这是一块磁铁，有这个磁铁的时候，你需用它的时候，它就安上，它就可以动。有个贴片，你看。
1: 哦，这个是可以吸上的，是吧？
2: 吸上，你看，不用的时候，你看它那个粘下来。动物跑的时候，你要那个签子太多了，那个碍事儿，那也不利索。所以这个用的时候我就是个贴儿，不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去，它非常活动，一个贴钉，一个贴片，都可以动。这样是在演出的这种细微的小的动作都可以演出来。
1: 哎呀，
2: 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乐队生日，我要在这个上也要生日。
3: 作为沙河市现存的唯一一支皮影戏剧团，在传承与创新互融并进的同时，不断摸索出了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
4: 我看这些文创的人物并不多，是吧？
5: 对，因为我们也是考察了当地市场，然后设计了这个西游记系列还有哪吒系列，这个是老人孩子们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人物影像，
4: 它的辨识度比较高。
5: 对，
1: 那这个卖的好不好啊？
5: 一开始的时候销售情况不太理想，可能是在当地比较常见，也可能是我们的销售有问题，再后来我们就是跟着皮影戏演出在现场售卖，孩子们会拿着这个文创在前面。
4: 哦，就是你们演着，然后这个文创已经到了孩子手里了。
5: 对，
4: 就是互动感很强。
5: 对，互动感很强。记得当时那天的这个营业额达到了6000，后来观众想买一个回去植杆嘛，然后我们设计了这个皮影戏的西游记人物孙悟空，
4: 1:1的
5: 啊。对，2023年我们的皮影文创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7万。
4: 7万。
5: 对，2024年销售额达到了15万，2025年达到了30万，2026年我们的仓库一开始是满的，根本就进不来。现在之后可以看到只剩半仓库的货。

0: 啊，拿这么多啊！
1: 提前准备好。
0: 提前准备好。
1: 不能说来了没有地方坐。
0: 哦。
1: 可以说先准备好。
0: 那像你自己的孩子会来看吗？
1: 会。
0: 也会啊。
1: 会。
2: 推销这个都有这个兴趣班。
0: 哦，都有皮影戏的兴趣班。
2: 哎。
0: 啊、
2: 哦。他这个都喜欢皮影戏。
0: 啊。
2: 经常来。还有你像这个银行让我们做这个反诈骗。
0: 哦。
2: 交通局啊，或者交通安全，哎，还有警局这些单位帮我们皮影戏做一个载体，
0: 嗯，
2: 让我们给他们做一些短剧，短短效果非常好。
3: 有了稳定的演出收入和逐年递增的文创收益，剧团全员都是干劲十足。
4: 每一个这个名字后边都是上午下午晚上，
5: 一个钩就是25块钱的，你上午来了就加个钩，
0: 嗯，
5: 下午也来排练来了，或者是做道具来了，哎呀加个钩，
0: 哦，
5: 哎晚上来去演了，这个晚上演出这个钩25不能少，还另外还再加10块钱的这个演出补助。
0: 一天下来最多能够拿多少钱呢？
5: 105。
0: 那也就是一天要演3场的时候。
5: 对。
0: 村里其他的一些村民的话，
5: 哎呀，
0: 怎么看你们？
5: 可羡慕了，人家在那演皮影，一年还能挣2-3万块钱。因为我们是农民，是种地的，我们定的9点来，10点就走，下午2点来，4点就走，地下人家没耽误种，
0: 嗯，
5: 所以人家羡慕啊。
0: 咱们有盈余吗？每年？
5: 有。但是要做到细水长流，后边的发展创新服装道具方面，你比如说电子屏，
0: 嗯，
5: 喷雾灯啦，制造火焰那个灯光啊，
0: 嗯，
5: 那个效果确实好，咱也得后边想法弄这个。
3: 传统沙河皮影戏以光影配合、唱腔演绎为表演形式，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秦月琴始终想着如何用老手艺重现沙河皮影的老韵味。
5: 这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是牛皮做的。
0: 牛皮做的，
5: 那这个头饰，这一点一点都要刻呀，脸上这个表情的变化、皱纹了都要刻。他这个头啊，不是把它缝坠在上面的，你想想，
0: 嗯，
5: 他这有这个双层儿，
0: 嗯，
5: 能把这个头塞进去，他是武将的这个身子，
0: 嗯，
5: 这要是武将。从这儿把这个头
0: 哦
5: 摘去，把那个头往这一插，
0: 哦，
5: 变人了，
0: 换头不换身。
5: 对对对对，
0: 是吧？那他这个影人过去的制作工序大概有多少道啊？
5: 大致9道工序。
0: 嗯，
5: 这个牛皮啊，需要是生长了3年牛的这皮子，不厚不薄，
0: 嗯，
5: 不硬不软，关键还要制皮，要泡，
0: 用
5: 刮刀褪毛，再把多余的脂肪要刮去，还要用墨石在上面磨，
0: 嗯，
5: 磨它这个薄厚要均匀，
0: 均匀，
5: 看到透明度到均匀度都好了，
0: 嗯，
5: 还得把它钉在墙上，
0: 哦，
5: 四角钉得非常窄，干了以后备用，这个是治好了的。制完皮料以后画稿，
0: 哦，
5: 过稿
0: 就是踏上面去，
5: 踏上的意思，
0: 嗯，
5: 这个上边有了，
0: 嗯，
5: 开始雕刻，
0: 雕刻。
5: 真正制一个人就得2个月，所以我们现在啊表演的时候都是用皮皮板，不用酸皮，也不用制皮，
0: 嗯，
5: 但是这个只能作为表演，要作为是文化的内涵、传承的内涵，老祖宗的东西还得用它，这个不能丢。

0: 从粒粒种子到彩色田园，是希望在生发，是收获在招手。
1: 从鸟语清晨到静谧夜晚，是声音在陪伴，是温暖在浸润。
0: 四季更迭，日夜轮转，中国乡村之声，你身边不变的守候。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允。一条长征路串联起十几个省份的山野村落，有超级大桥飞越山谷天堑，有老区靠特色产业闯出新路，有一代代人传承长征风骨，也有普通人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长征。同样的精神内核，不一样的乡村蜕变，每一处都藏着不重样的惊喜与感动。那这趟寻访之旅是怎么规划路线、筛选村落的？同样是红色乡村，又要怎么挖出独一无二的乡土故事？今天我们就继续跟着主创团队一起探秘幕后，解锁长征路上新乡村背后的创作初心与精彩细节。
3: 简单的几个故事是我们其实在前采过程当中就已经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和我们之前的调研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定还是基于在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对吧？那肯定是大家已经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了解了很多的内容，所以才走下去发现哇，做了那么多工作还不够详实，才会有刚才这样的感叹，说走下去我们就更有信心了。那也得稍微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在之前做的工作，比如说一个路线的选择，就到底我们走哪条线。刚才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其实跟大家提到，大家也了解当时红军长征的时候其实是有几条线路的，不是说大家都凑在一堆儿，然后就走。那这些线路是我们是穷举法，是每一条都去看看呢，还是说我们有重点有区分？那这个选择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4: 我觉得在这个选择上是个难题，中心然后也是几次开会，然后那个最后达成了一个，然后就是我们尽可能的，然后这个多去看，然后但是因为那个电视端的那个呈现，然后我们是有限制的。
3: 对，
4: 我们现在目前是10分钟一集，然后一共30集，然后播出的那个体量，然后给大家预告，我们打算从中国农民丰收节9月23号，然后开始播，然后一直播到然后10月，然后20多号，红军长征，然后这个胜利9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然后但是30集放不下，然后那么多15个省，然后是那么多村子，光我们搜到的那个调研资料，还有各地那个省委宣传部然后这个反馈的，然后呢就有300多个然后这个村庄，然后就是我们然后有一个融合传播的那个想法，融合传播首先是我们尽可能的是借这个机会，然后是吧走遍这些然后村庄，然后尽可能的先多去这个感受，然后我们把然后这个适合凝练成这个这30集的，然后把它做成然后这个故事，然后另外其他的我们还要在这个新媒体，就像今天咱们的朋友一样，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故事，
3: 对，
4: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是中心，然后多平台的，我们有播客的这个形式，然后我们有在央视频上我们田园频道，然后来展示这些村庄，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想再往前迈一步，这些村庄大家有一个集中的感受，就是革命老区嘛，然后就是确实是风景都很极致，我们也想然后这助力当地，然后我们也想设计一条这个旅游路线，然后其实还当地除了山美水美之外，他们还真有那种非常好的然后这个演出故事，就在那个贵州，然后我们的导演然后去到这贵州之后，然后贵州的那些红军长征故事，然后这个一票难求，然后大家是觉得是很震撼的，而且他的演绎方式然后也很好，是那种就是沉浸式的，你会感受到那个在这个金沙江畔然后四渡赤水，然后就坐在那个是一种沉浸式的那个演出，然后我们也想拉一条长征路上新乡村的然后旅行路线，然后等到11国庆啊或者是其他时候然后推荐给大家，然后再有是9月份等到了秋天，然后这个各地的这个农产品然后都收获了，我们还想办一场长征路赶大集，就是把这个农产品然后这个推荐给然后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消费者，然后除了感受这个长征故事之外，然后也是当下的 这个为这些然后村庄做一些事情，然后更多的人也是感受到，不管是长征路还是新乡村，离我们生活然后都不远。如果能够做一点贡献的话，让更多的这个观众也跟我们一样去感受这段长征路，然后也是吃一下农产品，然后也到村子里头然后去看一看。
3: 哦，这是长征路上的三重宝藏哈、啊
4: 嗯。
3: 第一重是大家能看到的那些长征路的村庄的变化、
4: 嗯、
3: 第二重是美丽的风景，第三重还有好吃的、
4: 嗯、
3: 好用的这些农特产啊，这个我还是挺期待的。然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项目啊，就是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名字叫做长征路上新乡村、
4: 嗯、
3: 是吧？
4: 嗯、
3: 这个是我们在路线上，就是也就是说前期准备的时候，其实路线上是没有说非得只要哪一条、
4: 嗯、
3: 是我们要看整体的一个变化的、
4: 嗯、
3: 那这些村庄的选择，这上面的村子可是，
4: 嗯，
3: 那何止成百上千呢、
4: 嗯，
3: 对吧？沿线的村庄，然后包括动人的古

0: 目前我们想设计一个就是古今勾连的，然后这个想法，但是每个村子相当于是打造这个村子的这个村庄史，然后是把它这个借着这个机会嘛，然后是把村子的村史，当地梳理的也很好了，就帮他们然后这个梳理起来，然后另外就是做一个村庄，然后影像志是放在我们的田园频道，就是日常滚动的，然后去跟大家这个推荐的。好多那个村子，他们不仅有那个红色的这个旅游，他们那个当下的那个活力，然后也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有的是值得大家去看，有的是值得去大家可能是去投资去创业的。然后有几个地方，像比如说红军，然后走过以前，像那个有那个云南白药啊，去疗伤啊，好多那个
1: 对，
0: 好多那个地方，然后就是有当地的那个药材的，然后
1: 哦，
0: 是
1: 到底
0: 个
1: 药材。
0: 对对，是个适合这个投资兴业的。你像贵州以前乌蒙磅礴，这个走泥丸，然后上那个交通不便，但是现在是云上贵州，然后贵州的好多那个地方都是天堑变通途，然后我们好多超级工程，然后全部都在那个贵州，然
1: 还
0: 后
1: 真
0: 那
1: 是，
0: 个。
1: 去年的节目里应该跟大家也聊过，就是2025年是遵义会议90周年，然后我们在贵州也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花江峡谷大桥通车，然后新的世界最高桥还是最长桥，然后一下子让两山之间的通行时间从2个半小时变成2分钟，哦，这个是极其震撼的。我们当时就说这个大桥到底有多牛，说这个从桥面到水面，如果把王晨宇推下去的话，我就开始从一离开桥面开始啊，得啊9秒半才能够掉到水里，就是这么一个高桥。
0: 你是到了那个大桥
1: 对，
0: 了？
1: 就是正好是通车的前一天，然后我们去那儿出差，然
0: 说那
1: 后
0: 个大桥的服务区都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区
1: 是的，就是大家就是它两头，
0: 了。
1: 一头是有那种主题邮局啊，然后有这个主题的这个加油站什么这种的，另一头就是大家还可以玩，然后特别牛的是，它这个桥面上面不是有那个桥柱吗？那个桥柱的最高点要比桥面还高，桥面是625米，桥柱得700多。然后呢，在那个桥柱的最顶端有一个云端咖啡厅。我胆子小，没有敢在那儿喝咖啡。但是就是这是有一个，然后它还有那个从桥面的蹦极，是真的可以啊，然后我还不去蹦极的，这个我也没有敢做。对，有它有，就像刚才其实徐老师提到的，就是在这些沿线的这些村子，他们不仅仅是它有了硬件的铺设，它还其实在很多硬件在设计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当地的增收支付。就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它就是，它专门设计了就是通行的这个能力之外，它还有旅游的功能，比如有主题的服务区，然后它有可以在桥面蹦极，有咖啡厅。然后呢，他把这个两边，他因为会有这个山体里面，比如有要打洞啊，要进行建设之后，他会发现有一些泉水。这个泉水怎么办？就是如果就直接流掉，它就比较可惜。他们就会聚那个水池，这个水池大家平常就可以灌溉使用。然后如果这个两岸的老乡这个水池灌溉使用，比如说我已经是灌溉结束期了，那还它这个泉水是一直会有的。怎么办？他们就设计了桥面，就是人工最高的人工瀑布。它桥面上就是可以把这个水引过去以后，直接从桥的两侧往下铺这个瀑布，又成了一个景观。所以很多人会专程去等这个瀑布。就那个在那儿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游客就会感慨说，那个李白看到的那个庐山瀑布那个疑是银河落九天，我没见过。但是现在在贵州的这个落九天，我见着了。那一瞬间也是这种古今之间的对话，那个时候李白可能感叹的是，自然的伟力，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游客他感叹的是我们继承长征的这种精神的决心，就是我们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乡亲，然后我们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就会，当地的这些，乡亲们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贵州啊挺不容易的，我们你看。咱们全中国这30多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哈，只有我们贵州是唯一一个没有平原之称的地方，我们全都是山地，我们这叫做
0: 八山一水一分田，
1: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曾经也是人无三寸银，你看我现在，我跟你说话我都不着急，啊，意思是啊，就大家现在生活过得很好，然后我当时就会感受到。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云上贵州会给我不一样的，就是以

0: 前我们小的时候就会说有云上贵州，是说那都是山，大家到山顶以后好像都在云雾之上，这是我觉得好像第一层云上贵州。那第二层云上贵州就是现在，大家会用我们的这个基建的能力啊，基建狂魔，把它变成了人造的平原，在贵州人造了平原，变成了我们行走在云端的云上贵州。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大家会，我们会有意识的去做产业的设计，就是近来特别火 AI 什么的，那贵州就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贵州青海，
1: 对，
0: 它的那个绿色能源比较丰富，它的气候比较凉爽，所以大家会把那个服务器什么就建在贵州，然后这是我觉得第三个云上贵州，就是真的这个地方成了高科技的坚实的后盾，然后呢，我们的对于高科技来说成本也降低了，大家不需要付出特别高昂的代价把这些大型的服务器都建在城市的周边，那建城市周边的没办法，因为不在周边就没有电力设施，可能就供不上，但我们供得上，是因为我们早早的就把那儿的基础设施做好了，所以现在需要的时候才能够打得上，供得上。但就像我们当时分火腿的时候一样，就没有人会在那个一瞬间就会说我在贵州最早开始帮大家一起要建合格的基础设施是为了未来能够给 AI 供电，能够满足他们的运营，那个时候就是说谁都得用上电，村村必须通电，村村通网，村村通路，是基于这个目的去的。但是真正也许在战略上需要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哇天，这些前辈们做的事儿简直太高瞻远瞩了，所以好些时候就会让我们感觉这种最初的目的特别的质朴，但这个质朴是出于我们一切为了大家，然后实现的，那就是就感觉好像跟您刚才讲的这些内容有了共鸣，就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有了特别强烈的共鸣，
1: 对，
0: 哦。
1: 确实，你说完，我觉得赶快我得告诉我们的导演们，又多了一个那个鲜活的一个故事。确实是，就像你刚才也是实地走过，然后才会发现那个更多，
0: 很动人。而且就是同一条江，它是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嘛。
1: 对。
0: 它的那个在不远处，就是9年前的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
1: 对。
0: 就是自己超越了自己。
1: 对。
0: 所以我都记得当时那个总台那个采访。花江峡谷大桥的工程师的时候就问说那个这个是不是特难，就像我刚才问您的问题，咱当时操作这个事是不是特难，他也是问这样的问题，说建这么一个牛的桥是不是特别难，工程师也说也还行，哎我当时说看咱这个哎这些还是很，他是但是他后面的话是一下子打动我了，他说因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早就在9年前就验证过，就是在北盘江大桥的时候，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桥的时候就验证过一次，我们这次是做了第二次，然后才会有了那些让我们觉得特别震撼的数字，比如说那么高的桥，比如说两边的那个它为了拉钢索的那个基石，它的体积就跟当时怎么形容的，跟鸟巢一样大，就跟鸟巢体育场一样大，就那么大的一个基石建在那儿，然后我当时好大好大好大，好重好重，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只是说近些年有了很多技术的革新，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去拉这个钢索的时候，我们有了北斗卫星导航，可以保证，因为这个钢索它是可能几十股最后凝成了一股钢索，那这个就得有一个要求，这些钢索的在牵引的过程当中，从两岸牵引的过程当中误差必须特别小，它的误差可能就是1毫米，甚至可能是0.1毫米的误差，然后最后大家才能保证都在一块儿，那就是靠无人机加北斗导航，最终才实现，而不像以前大家可能真的得靠人工去做这些危险的事情，需要去特别的精准的校准，可能需要一次次的验证，这是技术的革新，但核心也许可能早在90年前，大家就已经经过了验证，就是大家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去完成那些必须要做的事，
1: 对，你说这个确实也启发了我们，我觉得就是中国人的他的精神我觉得是通着的，真的是两个结合然后提到的，一个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然后带给我们的这些这个精神然后力量，一个是就是我们什么党然后就带领我们的然后这个的实践，然后确实是这两个，然后就像长征就是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那个载体，长征精神然后

0: 是我们90年来，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然后文化中，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然后
1: 是。
0: 这个底，就是要有争这口气，然后即便是像长征，他们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还相信会有光明，然后一个是信仰的这个力量，二是我觉得我们内涵我们这个民族中应该孕育着，就像我们24节气一样，我觉得中国人看生命应该是个圆周，就是我们到了冬至这一天，我们想的是肯定是。光明要快来了，这
1: 快
0: 是
1: 快
0: 黑
1: 来！
0: 暗最短一天，是吧？我们是不会相信黑暗到底的，是只要是在坚持下去，然后是肯定是一个周而复始。我觉得是个周，这个是我们你说我临时想到的。我觉得这两个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这个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然后这个实事求是，然后和长征精神的这个是硬核的。所以说我们做的那个工作真是微不足道，我觉得，但是我们也要去努力的，就是为长征精神。来提炼鲜活的这个注脚，我觉得
1: 对，
0: 你这次访谈也是帮我整理了创作的这个思路，就是我们就要提供90年前呢，可能我们无数这个前辈已经去发掘过很多，但是当下的，正好我们今天这个下去，我们就要提供更生动的注脚，可能是一百年胜利，或者是更多年之后，大家回望说，哎，那个时候2026年的人看到了，然后这些东西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宝贵的，然后这个记录，这些宝贵的这个记录，除了然后记录当下的生活，然后还保留了那个时候那代人，然后一直在这个同样
1: 对
0: 奋
1: 的，
0: 斗的这个精神，就像北盘江大桥，然后这样的这个故事，然后说，我觉得这个才变得这个有意义，
1: 是的，
0: 也这个打消了我们这个这种无意义感，有时候会陷入自己的这个自我怀疑之中。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其实
1: 特有意
0: 启
1: 义。
0: 发了我。
1: 那你想，从现在来算，10年前北盘江大桥通车，然后它通车9年之后，又有一个新的大桥通车了。难道说北盘江大桥它就不重要吗？它依然极其重要，对，依然还它还在为着两岸的人民做着贡献。肯定是，就等到2036年，咱到时候如果再做的话，也许我们这个播客也还存在的话，咱们可以再去看看那个时候，如果再看今天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儿，也许会有又一种感觉，
0: 对，时间带来了故事的张力。像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聚焦当下，把我们手头的事儿，然后做到这个最好，不留
1: 说得太好了，
0: 遗憾。
1: 对。那我们其实这些看到的是经过了我们现在一些调研，然后。去做的一些选择和抉择。那最初，比如说去能看到这些素材，那有一部分肯定是通过读书或者一些历史的文献的资料去寻找。那还有一些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看到了？说，哎，这村儿也叫瑞金村儿啊？那你要给我，您不讲我都不知道有这地儿
0: 对对，
1: 啊。
0: 这也是结合这个当下，我觉得那个信息的这个发达，我们其实如果借着节目，我觉得还可以再征集一波。我们是之前是自己征集一波，如果是可以向观众更多的那个故事，好多是。其实那个文章也有，然后但是我们实际上看留言，有的人大家是在留言中，我觉得怎么说，来自于人民，但是是大家自己发掘了，帮我们发掘了很多更多的新故事。如果我们当下还想发掘新故事，一个是走下去，然后另外确实是我们更多的这个互动。如果正好今天借着陈宇的节目，如果是大家有更好的这个故事也提供给我们，
1: 那轩儿，我大胆的这个，提个要求，就是假如说哈，比如说听众朋友们他们有的这个留言了，被我们采纳了，你怎么感谢一下人家呢？
0: 可以，我们一起真的是参与，比如说你推荐的地方，我们到你的家乡是吧？自己来推荐自己的这个家乡，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这个方式。
1: 那就这样，就是
0: 我
1: 如
0: 的
1: 果
0: 家
1: 大
0: 乡，我
1: 家
0: 带
1: 也
0: 你。
1: 是，比如说长征沿线这些美丽乡村的，亲身经历者，或者是见证者，大家给我们留下你的线索，如果被选用的话，我们有可能，比如说就到你的家乡，就请你帮我们谈谈你的感受。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真的是，比如我们选中你的线索，这是你可能你曾经去过的地儿，或者你了解到的地方，那我们邀请你一块儿去。
0: 对对对，
1: 对吧？我们会邀请你一起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然后包括也许有你了解那儿的故事，但你没去过，咱们一起去挖掘一下这个故事，这样可以，对吧？好吧，那我就是我们真诚地向大家发起一波征集，就是在长征路上的这些美丽乡村，它的新变迁，你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值得去对全国的 观众去分享，
0: 嗯，
1: 让大家去关注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0: 对，
1: 讲讲你看到的那些故事。我不怕你留言长啊，你要是实在手打着，你觉得累的话，可以语音输入。

0: 对。
1: 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个外延，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吧？我们都提到长征，每个人都有长征，可能是除了提供那个村庄，然后线索，然后这是帮助我们剧组，其实可以一起再到陈宇的播客上讲讲每个人的长征故事。其实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的一个长征故事。然后有那个一个网友的留言，然后特别好，但是我们当时认为他和村子那个不相关，我们就跟他讲。他是搞航天的，然后他说那个长征运载火箭，这就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是吧？我们除了神舟号之外还有长征，说这都是我们用这个长征来冠名，就是反映了我们这个精神。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长征的这个故事，就觉得那些村子可能大家比如我们讲述完大家感受到了，然后这个或去了，然后或吃了或玩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更多的然后就是可以讲讲自己的那个长征故事，我觉得也是个挺有意思的，这种也能从传播上来说，我觉得也能拉近和大家的这个距离嘛。每个人，然后就像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个长征，
0: 对，
1: 它或大或小，或好玩，或是阶段性的。我觉得那个当时一说完，我就感觉很好，但是因为是自己思路没打开，我觉得题材限制，我们是个新乡村嘛，不能去长征运载火箭。然后他就说：“哎，你看，说在西昌也其实也是在那个大凌山，然后也
0: 是
1: 读过，像我们长征运载火箭这样的。”
0: 是的，是的，那个跟长征相关的还真挺多。我们 call back 了哈，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打开今天话题的内容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提到，但是因为提的太多，所以被忽略的这些事儿。我们说长征是，我还真把这个长征火箭给忽略了，就那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而且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新闻当中，这个我觉得也是。就你看，我记得在小的时候，一旦提到长征运载火箭发射，那是真的会熬夜在那儿看发射的，或者是在那儿，跟老师要请假，说我们课上能不能看一下那个火箭发射，看一下神舟五号飞船那个发射的过程什么的。但是那个徐老师，你发现没？现在大家没有那么守候着等长征发射了，对吧？甚至连载人飞船升空，大家都只是说我们顺便看一下，好像并不是大家不重视这事儿，而是因为我们发展的好快，
1: 对，
0: 因为我们发展的好啊，所以大家好像觉得这事儿，哎，洒洒水了，
1: 对对对，
0: 每次都很成功了，
1: 对，
0: 就会把这种进步、这种革新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没有那么的在意的事情。
1: 凡尔赛，
0: 哎，不知不觉的就装了起来，是这样的，那也会是这样，也许就在你的家乡就特别动人的事儿，只是因为对你们来说太熟悉了，所以今天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如果大家能够回忆起来，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大家生活当中的长征故事，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就在我们播发的平台，不管是云听还是播客那个微博，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
1: 对，
0: 然后我们跟您联系，您有特别动人的故事，您先给我们一个梗概，
1: 对，
0: 然后我可以去专程去留下你的声音或者图像，
1: 对，来
0: 给我们讲一讲你的长征故事，
1: 对
0: 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把你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也许它不能出现在我们的纪录片当中，但是它可以出现在我们整个系列当中，就是长征路上新长征村这个系列，它不仅仅是一个纪录片的名字，也一定是我们整个活动的名字，也会是我们整个系列的一个方向，
1: 对
0: 啊，
1: 这个其实感谢陈宇，然后这个启发了我们，然后是吧，破了这个题，然后那个后面还有多那个小学生，他说他的学校叫长征小学，
0: 哇，
1: 对，有这种学校很多，
0: 哦呀，小朋友的同声讲的故事该多好玩啊，
1: 肯定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视角，然后去感触这个故事。刚才我觉得我用那个选择挑选，我觉得都有点这个冒犯，应该是我们共同去记录，每个人然后来讲述，
0: 好，共创吧，
1: 就
0: 我们共同参与这样一个项目，
1: 对，
0: 还真是可以向大家发起共创的邀请，就是你们都可以参与到在长征新乡村的探索当中，然后我们共同去分享我们的感受，这个不怕，就是有感受深的咱就说的深点，感受浅的说的浅点，没有感受的咱就分享，纯分享都行，你给我留张图片我都愿意看，对吧？长征路上的美景我也愿意看，都可以，甚至你唱首长征路上的歌我也可以，
1: 对
0: 对
1: 对，
0: 都可以，
1: 长征确实是长征组歌那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0: 对，留下了太多的故事，所以之前我们的这些线索的收集可能是跟各个地方的政府啊 包括给我们总台的各个地方总站啊，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持，然后大家也都特别踊跃的参与。那么我们也现在把这个参与的渠道放得更开，然后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趁着我们那个拍摄还没结束啊，大家可以踊跃一点。拍摄结束了，那就只有我去了，你看多遗憾。我们会时刻的关注啊，这是线索。那有没有比如说在我们最早这个项目开始策划，这是如果从时间线上来说，最早能延到什么时候？就这个项目的诞生，
1: 这个项目的策划确实是我们
0: 诞生在90年前，
1: 那个中心，然后点的题，今天是长征主题宣传的这个日子，是吧？相当于是我们以长征，然后为线索，然后去看一
0: 恰
1: 下，
0: 恰
1: 然
0: 是
1: 后我
0: 全
1: 们
0: 社会都关
1: 新
0: 注这
1: 乡
0: 事儿
1: 村
0: 的
1: 的
0: 时
1: 这
0: 候
1: 个变化。我们一直是以各种方式，然后去关注这个当下的这个新乡村，比如说建党100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做过，然后土地我们的故事，然后是到20大的时候，然后我们做过村庄10年，然后再到那个建国75周年的时候，我们做过新乡村。然后今年呢，然后又是结合然后长征，然后胜利90周年，我们做长征路上新乡村，其实这样的我们几条脉络，然后我们已经尝试了5年，然后我们想再通过今年呢，然后还是我们那种创作方式，让普通的然后村民去讲述，然后我们这样完整的能够假以时日，然后这个好多年过去，我们翻过头来一看，我们做了一部当下然后中国农民的口述史，我们所有的这个讲述。然后是我们去采访的，然后去找的地点，但是讲述，然后都是由当下的这个普通这个村民来讲述的。他们有的人可能是四世同堂，然后从老到小，然后比如说在那个有一次我们就去到了那个余都，然后有当时那个老人家还健在，他是一个93岁的老红军，然后一直到他的这个重孙，然后都出现在了我们的节目里，相当于四世同堂，他讲了一个家国情怀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我们还是坚持这种，就是温情的、真实的，然后去这个记录的。
0: 就真实的故事就最能打动人心，就是总感觉怎么编都编不出一个比现实中的那些经典事件更动人的事儿。
1: 然后在影像上也是，我们让那些村民，然后就正冲着这个镜头，然后他那脸上的那些沟壑，然后一些皱纹，我都觉得那个，然后特别有这个生活的这个魅力。他可能就是怎么说，这么比喻可能不恰当，就比我们明星的那个脸庞，我觉得更高级。他们确实是经历了故事，然后经历了沧桑，而且又有真实的，然后这个讲述。
0: 就是我矫情一点说，就会是每一个皱纹里都有故事，都有文字似的，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也会找了一些专家去帮我们去论证，就是它的可行性啊，包括我们的方向，然后让大家去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真实的人他们参与进来，也是给了我们启迪。那个我们在节目的拍摄的过程当中哈，我还有一个问题，你看我老挖坑，老给领导挖坑，反正就是这样。比如说这些长征路线沿线的村子，我从我的很多感受，包括现在很多红色乡村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包括我的采访当中，会发现有时候会有很雷同的地方。你比如说，大家如果不是特别用心，或者是说我没有办法，我就只能选择就是红色旅游。然后哇，全是红色旅游。那这一溜烟的这几条路线上的所有村子，可能很多很多都是，跟长征或者跟某些英雄人物相关的旅游村落的打造。但是如果从节目的拍摄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平常旅游的来说，我可以打卡嘛，对吧？我这也许它都是同样的故事或者类似的故事，那我可以打卡，然后这个村子去那个村子我都可以去。对于旅游来说，它是一个好事儿；对于村子的那个经济收入和当地老百姓的支付来说是个好事儿。可是对于节目拍摄，它未必是个好事儿。那就是我们容易拍出来的东西都一样，它会很雷同。包括可能这是我说的是旅游嘛，那还有比如产业。举个例子，你从贵州出发，然后各个地方，包括最后到陕西啊，到西北，那在某一个区域内，比如说就在陕西这个区域内，或者在贵州区域内，可能大家的资源禀赋是类似的，那我的农业产出或者各地的这个产业会是相似的，这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我们怎么保证我们的节目或者这些故事的挖掘是有着比较鲜明的区别的？如果这90个村子或者这30期节目的东西都差不多， 肯定大家是不愿意看的，我觉得这也不可能符合我们的那个对自己的高标准要求的这个要求。
1: 对，
0: 那这个我们是怎么去做考量的？
1: 这个不是坑，这都是帮我们思考，然后这可能是我们还没有那个完全迈过的坑，因为确实会存在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也是始终困扰这个大家，因为就像说幸福的故事，然后都是一样的，是吧？然后是那个不幸可能各有各的这个不幸，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确实是很多地方，因为它是主题先行嘛，常用性乡村，大家一想，然后就知道，是吧？都首先是肯定风景很好，然后另外就是，红色精神，然后都差不多。可能作为游客不会严格的走下这个长征路，哎，去到这个村子都会有觉得这个有特点，去到下一个也觉得下一个挺好玩。但是我们却是个连续播出的，然后是吧？然后这个是在这个媒体呈现上的，然后一个这个。全链条的这个产品，然后一看上去好像长得这个都一样，
0: 因为咱的比如说那个模式啊，封面肯定都是制式的，
1: 对，
0: 那就得内容得特别不一样才行，是吧？
1: 对，然后所以在这个分级上，然后也是有中心领导，然后有专家们，然后一起这个调整，就想他把它变成之前我们是十级乘30分钟。那个就会更像，这一集可能全是产业，然后这一集然后你看到然后都是完全都一样。现在30个呢，然后我们是一个让它尽量的去粗略有致，首先从截短了，是吧？今天看的，哎，对，然后每一个都是变化，但是这只是在这个数上，是吧？然后另外我觉得最内核的那个东西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人上。然后我觉得那个人物的那个故事是打动人的，因为我们每天见各种人，然后但是这个人是，然后他看起来是都一样，但是他每个人的是，然后神态语气，然后他的经历故事，然后是不一样的。然后觉得人的差异性，这样说不准确，但是我觉得肯定比村庄的差异性大，是吧？他的那个人具体干的那个事儿，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只要人物故事，然后每一个人。然后绝对不是那个千篇一律的人，然后即便是大家最后这个看着是千篇不一样，最后反过头来一看，它其实是精神内核，然后又是一样的，这是我们这个想实现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存在的这种精神，他们相当于是漫长的历史，我们都会浓缩成然后几个英雄人物的这个故事，然后英雄人物我们是百看不厌的，然后因为他们那些力量是鼓舞人的，我们从古到今看的那些故事，然后是吧，其实是内核都一样，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去看，我觉得这是人的这个魅力，然后这是我们这个讲的这个独特故事的然后这个作用。
0: 真的就是我从上大一开始就学丰碑，就在讲一个鲜红的辣椒，对吧？就会有细节，就会每次提到说军需处长的，给我找军需处长，这篇稿件我可能得读了有几百遍上千遍了，但是常读常新，
1: 对，
0: 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很多这种精神内核的东西，我哪怕我反复去看也不会觉得它无聊，也不会觉得它过时。
1: 对，我觉得人是需要精神去鼓舞的，而且精神是需要一代代然后这个传下去的，
0: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设计当中也是会有意识的去区分这些村落他们的特色，然后他们的特点，只是他们的共同的内容是都是在长征路上，是这样的一个变化，是吧？像这样来保证我们在节目呈现的时候是大家是能够从常看常新。
1: 对
0: 啊，
1: 这也是调研的这个必要性。可能现在导演们已经迈过了这个坑，找到了方案，只不过是咱俩还坐在这儿，然后还都没有下去过，然后还在然后去想的这个。但你这问题是个特别好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一直的以来的困惑？但我相信肯定是走下去之后，是吧？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面对这个鲜活的这个生活，然后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故事。
0: 那我就还得保留着这个问题，等我们的前采的调研的导演们回来，我再去骚扰一下他们，然后我再去看他们是怎么去看这些事儿。那这两天是能看到有一些那个前采的导演，他们已经在开始自己去记录一些前采的过程，还挺让人觉得向往的。但是也不知道是他个人太有趣啊，还是这事儿就是很有趣，
1: 是生活有趣。我觉得应该是生活的本身，然后这个激发了大家。
0: 那我们也就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就是在今天我们这期播客之后呢，我至少从王晨宇播客的角度，我就要开始持续关注长征路上新乡村的一系列的变化了。 以前我们可能更多跟这些剧啊的这些系列，大家熟悉的时候，大家熟悉我们播客的听众朋友们会觉得，不管是剧还是项目，我们都是在这个事情完成之后，我来去回顾。比如说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村庄里的中国》。啊，也是在整个片子播完之后，我们找到了导演和撰稿老师去跟他们去聊。但是这个今年的这个长征路呢，我觉得一方面我要提前开始去了解，另一方面呢，我也去看看。然后呢，我会带着我的声音一起跟大家，也许大家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块儿看到，啊，看到的事儿大家可以去央视频上去找，对，然后听到的事儿你们可以来找我，咱们去听听那儿的事儿，听那儿的声音，去感受一下。然后呢，一直到你看，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一期期给大家去出，一直到9月份开播，我们去关注在片子当中的新乡村的样子，那我们今天的内容还真是聊了挺多，然后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目前的话，在网络上的设计可能会有视频、音频，也会有文字，对吧？然后那个，尤其是很多也许在片子里面，因为我们的选择没有能够播出的这些遗珠，也会在新媒体上向大家去呈现啊。那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还得再强调一下啊，跟大家就是刚才领导已经向大家发出了真诚的邀请，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徐老师向大家发出了真诚的邀请，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整个项目当中，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去看到更多。跟你们每一个人都那么那么相关，跟大家的生活都那么那么贴近的长征故事。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遵义这座城注定是长征路上无法绕过的关键坐标。其实遵义的故事不只有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还有千年土司治边文脉绵延，代代志士报国，更有新时代普通人传承长征精神，逐梦报国的动人篇章。那这片红色热土还藏着哪些感人过往？咱们接着往下听。
4: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5: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进它、了解它。
4: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长征初期，敌人调集重兵四处围追堵截， 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6: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呢、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5天没睡觉了，抢渡乌江。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4: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8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6: 1月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朱毛红军进城。
4: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摆起了香案，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5: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7: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那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家，这边是唐家，当时唐家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4: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街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8: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4: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称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 听到消息后决定领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杨端

0: 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八姓家丁。
1: 当时他在自己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2: 加起来关羽已经征召了20000多人了。
1: 当时20000人对抗南诏来说也是
2: 还是不行的。南诏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在播州这个地方已经是10年左右了，他的基础都很强大了。
0: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军事实力远不如敌军。战事一旦失败，杨端将面临整个家族的没落。
2: 他当时跟大家就这样讲的，反正这次去不输就是赢，但是赢了那就我们为国家出了力，输了那就是我们为国军捐军，这也是光荣的。
0: 在杨端的带领下，这支原本毫无胜算的军队跋山涉水向播州前进。由于路途遥远，抵达播州境内时粮草已经消耗殆尽。当时播州百姓饱受叛军侵扰，早已苦不堪言。见朝廷大军前来，百姓们纷纷三十壶浆以迎王师，他们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还纷纷参与到对抗敌军的队伍中。历经2年浴血奋战，民心所向的杨端终于收复了被南诏占领的播州。
2: 所以那个杨端获得了战事以后，皇帝啊就感到他很有能力，就得到这个喜讯，就下诏叫他管这片疆土。他就把中原的文化带来，把那个刀工火种的地方啊加以整顿。
0: 一场军民协作的评判战事让播州挺直了脊梁，也从此开启了杨氏世袭播地永镇边陲的土司王朝史。在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720多年间，历经29任土司，守鸡求报疆土的家训世代影响着杨氏子孙。为了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安稳日子，杨氏后人将播州治所迁到了今天杨柳街所在的地方。他们组织当地百姓学习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兴修水利，以杨柳街为核心的播州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南大郡，被誉为播州盛世。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为避战祸来到大山深处的遵义，聚居于杨柳街一带。他们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遵义城文风兴起。对读书的重视，对先贤的尊崇，不仅让老街人才辈出，更是培养出一批批忧国忧民之士。公车上书的举人中，就有13位遵义人签下名字。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一片文风炽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的杨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砖白瓦的建筑带着浓郁的历史氛围迎面而来。走在这样一条有着鲜明红色印记的老街上，好像随意的推开一扇门，都能和曾经来到这里的那些爱国志士熙来攘往的身影相遇。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撼动人心的故事，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
0: 五四运动爆发后，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但遵义人没有落后于时代。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遵义籍学生纷纷向家乡借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从杨柳街开始向整个遵义城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杨柳街人也没有退缩。进步青年雍文涛以哥哥开办的书店为掩护，向外界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和玛丽著作。

0: 实际上没有赚什么钱，但是我叔叔当时为了邀约一些进步书青年来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传播他的一些思想。
1: 那个时候用书店来做掩护，实际上等于说整个家族可能都会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叔叔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他自己不怕吗？
0: 他都不怕，他肯定就认准了这条道路，不畏惧这些这个外部的威胁，就是认准了共产党能够救我们国家，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
2: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地处偏远的遵义也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人口只有4万多人的遵义城区就有3000多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这位红军的到来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到达遵义后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杨柳街上的李记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务。这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3: 红军同志就跟我父亲讲，他这些资料呢都很重要啊，你们一定呢要把它保存好啊。我父亲就说，你们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2: 然而形势突变，红军匆忙离开了遵义，10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后，敌人对杨柳街开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红军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动上交，一旦发现就要处死。由于给红军印刷过东西，李记石印社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3: 是我父亲也很害怕，但是那个资料就是一递交了，还放在我父亲的家里面上哈，前边就是门面上，那些来收了之后，我父亲在前面应付那些，后头就是我母亲听到来收来了，他就急中生智，喝到了的就马上把另外一个毛筒里头的笔就把倒在这个装有资料的这个毛筒里头，哦，笔就把那些资料覆盖到了。就看不出有资料的，对不对？
2: 敌人在石印社僵持了1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只得无奈地离开。当红军再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找到红军，把资料交还给了他们。红军离开遵义后，有些负伤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为了让这些异乡的英雄们能有一处长眠之地，杨柳街人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悉心守护着。3000多位红军烈士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1: 在曾经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老街人敞开胸怀，与远道而来的红军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和平与安宁。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校园当中，会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欢乐的身影，听到教室当中传来的阵阵读书声，会觉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然而当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7年，会不禁感慨，这样一方宁静的课桌曾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2: 今天的杨柳街在遵义人心中是古老的文脉起点，更是星星之火点亮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老街上每天都会迎来各地的参观者，他们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追寻着往昔的光荣。湘江河水涓涓流淌，带去的是流年，留下的是融入老街人血脉里的古老文化。先辈们一心为公的精神，让这条光荣的老街绵延久远，走向辉煌。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今天的节目，我和阿朗邀请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兴医生，咱们聊聊热得心慌到底是天热的正常反应，还是心脏在发出红色警报，教您识别心梗的信号，关键时刻能救命。
2: 那我想问问王医生，您在临床上见过心脏出问题的朋友年龄最小的是多大？
3: 最小的14岁左右吧。当然心脏有很多问题啊，我们先把它归结在比如说发生心梗，最小的14岁，但是这个心梗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心梗不完全一样，它是一个先天性的先天血管畸形。但我们说广义的心梗，就是大家老百姓所说的那种因为三高，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导致心梗，最小的应该是19岁，也是很小了，19岁。
4: 生活方式导致的，
3: 对，他熬夜抽烟。
4: 那您能给我描述描述他找到您时候的
2: 他的
3: 心梗吗？
4: 就心梗状态已经昏迷还是？
3: 也没有。
2: 他胖吗？
3: 对，体重肯定是超标的啊。就是他那些高因素占了好几条，也有家族史。是一个学生，就是熬夜，晚上不好好睡觉，2点睡觉，吃的也胡吃海塞。
4: 救过来了吗？最后
3: 救过来，救过来，
4: 那还
2: 放心了。
4: 那后续呢？就是他在随诊，他有没有就是把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
3: 去改掉？对，他那么小，肯定改。
2: 您说的他能听进去吗？
3: 我觉得只要爱惜生命的人都应该可以吧。
4: 嗯，
3: 除非他对这个世界，看法不一样。
4: 就是疾病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从两方面去看待它。很多医生都说。一些病人说，比如说我戒不了酒，我戒不了烟，我就是偏嗜好于某种食物。但是当那个疾病真正来临的时候，他看到一些这个肺被熏黑的一些图片，对吧？看到一些自己的胃，因为比如河南就是有的地方喜欢吃那个特别烫的面食，看到那个食道被烫的真的是变形了。他是可以去改变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还是个好事，他给我们留机会了。有些时候他是不给你留机会的。
2: 你刚刚说这个吃特别烫的食物，我感觉完了，我又中了。真的是我们那儿的饮食习惯就是特别喜欢吃热的食物。我小的时候，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快点吃，快点吃，凉了就不香了。
3: 是，我们也是。
2: 现在我也是在积极的去改变自己的这种饮食习惯。首先就是把吃饭的节奏放慢一点，其次呢就是做完饭之后不要端上桌马上就去吃。跑题了，说回到
4: 我们得来回答一些我们之前征集到的一些网友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特别鲜活的。这位朋友随风样自由，他就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问问王兴医生，胸痛和心绞痛在没有去医院查体的情况下怎么去分？就我觉得这两种
2: 不是为啥要分的，你去医院让专业的医生
4: 分不就行了吗？我觉得这个都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真是挺严重了，自个儿行不行？
3: 我理解他想问什么，但其实乐乐也说的非常对，如果有条件去医院那是最好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是不是每次胸痛都要打120呢？这是因为他有成本呀，有医疗成本，有个人的成本，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讲，但我讲的很浅，因为你要非常明确的鉴别，那只能去医院。
2: 得讲好几天。
3: 那简单的区别就是，我们讲过，有一些胸痛。可以直接判断为它不是心绞痛，就是简单的方法。第一，针尖大小的胸痛，就像一样针扎一样扎到心脏上。先说，我们说好几个。第一就是范围，范围像针一样大小扎了你一下，即使它扎在你的心脏上，你感觉它扎在你的心脏上，它也不是心绞痛，可以排除。
4: 我就感觉说这个部位我感觉不大
3: 啊，范围非常小，
2: 针尖儿，
4: 针尖
2: 儿。
3: 第二。持续时间1-2秒钟，也不是心绞痛，就是扎了一下两下，疼了一下两下，不是心绞痛。第三，吸气疼，憋着气不疼，

0: 不是心绞疼，
1: 吸气疼，憋气不疼，
0: 就是你一吸深呼吸它才疼，就你吸到一有气流进去它才疼嘛，你憋着气它不疼。第四，摁着疼，不摁不疼啊，我心脏一摁就疼，这不是心绞痛啊，这是局部的问题。
2: 嗯
0: 啊，大概这四种所谓的胸痛，即使发生在心脏，发生在胸部，也可以初步排除。初步排除不是说不让大家去医院啊，初步排除说不用打120啊，你可以回头去医院看一看。那么真正的心绞痛哪些特点？一般都是相对范围比较大，拳头大小甚至更大范围。刚才说不是，是针尖大小啊，这是一个区别。第二，真正的心绞痛持续时间是2到15分钟左右，最常见是3分钟、5分钟。刚才说的1秒钟、2秒钟不是啊，这是区别。第三，心绞痛最大的特点就是跟活动、运动、劳动有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待着，平时还好好的，我最近上8楼都没有问题，能打球、能跑步没有问题。但是最近一个礼拜，坏了，我一跑步。一快走一上到4楼，这就疼，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疼了三分钟就好了，我再上3楼再上5楼又疼，哇，这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是心绞痛、
1: 哦、和运动非常的相关。
0: 对，就是运动会加重、
1: 嗯、
0: 而且是范围拳头大小，持续时间是要3-5分钟左右、啊、
1: 很直观了、
2: 嗯、
1: 哎，还有的这个朋友之前也给我们发过来的问题，就是维生素片有没有必要补？我觉得这个对于职场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在补。你是不是在算算你吃过哪些补剂？
2: 不是，我吃的那个是必须的。

0: 增加维生素啊。首先要有医生评估，专业人士评估以后，你缺它再去补。平时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没有必要。
1: 而且就是一个是医生的评估，另外一个要看人群，就比如说什么高能是失能老人，或者说是长期卧床的，他本身就不具备咀嚼什么这类的。我们以前也请过相关的专家给做过这样的科普。我们有营养液，有营养补充剂，那个是维持身体必须的，就是能吃的。而且始终我就强调这个，我们对食物那个渴望，它带给你的愉悦，其实不仅仅是吃下去，我吃饱了，就它是快的。我前两天还看王医生吃一条羊腿，就王医生这么，我一直觉得王医生是一个特别温润的人，但吃到那个羊腿的时候，他依旧是，就是热烈，就他对那个食物的热爱。我觉得就我们要保持对食物的这份热情很重要。
2: 对，而且就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就会跟年轻人说，一定要趁着年轻的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因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你的口腹之欲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旺盛了。所以我觉得能吃这件事情就挺幸福的，挺开心的。我自己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稍微来一块小奶油蛋糕，对吧？稍微吃一点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很快那个不良的情绪就排解出去了。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是吃补剂开心，还是吃一个你喜欢吃的食物开心？这还用比吗？对吧？就根本不需要比嘛。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是想跟王医生，延续我们前面那个话题探讨，就是为啥要问您，现在您接诊过的最年轻的患者是几岁？是因为现在心梗、脑梗这件事情，它好像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以前大家觉得它是个老年病。
1: 对
2: 对，为什么？
0: 对，以前应该确实属于本身心血管疾病，现在依然也是一个所谓的老年疾病。因为你一个管道用了70年和一个管道用了17年肯定不一样，即使生活方式一样，那用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堵塞啊。那为什么这些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新闻，有一些人30岁、40岁，啊，应该是中年人，身体的
2: 正
0: 好的
2: 状态，当年的时候，
0: 发生血管堵塞、发生心梗猝死呢？那是因为，一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生活方式，因为这20年，甚至这20-30年的生活方式和再往前推，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是回到那六条，吃的不一样了吧？现在全是白面膜、白面馒头，对吧？精细粮，过度的精细粮。现在粗粮，大部分人没有听科普都不太吃粗粮的，油吃的过多，盐吃的过多，糖吃的过多，对吧？甚至加工的食品吃的过多，这些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动，现在就是除了健身才去动，那你为了健康动的，还是因为有某种疾病了才去动，主动动的人少，而且被动动的人也在减少。因为以前是去工厂上班，去下地干活，它是一个被动的，虽然不算运动，但它是也在动。
1: 它最起码是一种消耗。
0: 对，交通工具更是。那现在人人都有车、坐地铁等等等等，对吧？在多少年前，最好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那也是在运动，所以都在改变。再就是体重，现在肥胖的人明显是要比多少年前多多了。再就是熬夜，以前点煤油灯没有人熬夜，现在我们大多数年轻人可能12点才睡觉啊，烟酒也多了。再就是压力，中年人发生心梗的人避不开一个，就是心理压力过大。不管是职场的、家庭的、社会的各方面的压力，压力大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 是不是也有那种比如说今天在上班的时候跟人吵了一架，突然一下可能就不行了，就梗了，有这种情况吧？
0: 会增加风险，但它也不是说每次吵架都会。但是我们比如说本身我就有一个心脏血管的斑块，我狭窄就80%了，不管我知道不知道，如果在遇到某些刺激情况下，比如说暴怒、跟人吵架，吵架的时候交感会极度兴奋，血压会突然升高。
1: 我看您做过一个类似的一个科普，就暴怒之后人的心梗的风险是会升高的。
0: 对，这是阜外医院的一个研究啊。
1: 会升高多少呢？大概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0: 大概是7.5倍。
1: 这不生气不生气，啥都不是事儿，算鸟算鸟都不容易。
0: 就交感兴奋以后，心率会升快，血压会升高，那么血压就会对这个斑块冲击，那斑块就容易破裂，斑块一破就堵了心脏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那么最终先导致三高的风险增加，再导致心梗的风险增加，所以心梗越来越年轻化，就是生活。

0: 方式改变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强调改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大家相对不健康的慢慢的要收一收，相对要健康一点啊，平时不爱吃蔬菜，吃点小西红柿。
1: 您觉得这两年就是有没有一些往好的方向去改善？就是身边的年轻人对这个注重程度会越来越高，因为我感觉是好，但有时候康德就说你拖年轻人太久了，大家可能该熬夜还熬夜，该不健康还不健康。
0: 因为咱俩都是中年人。
1: 对，您从这个临床上去感受到了？
0: 没有看到数据，因为必须有数据说话嘛。
1: 对对对。
0: 感觉有时候会出现错觉的嘛，但我觉得应该会向好，向好的原因就是科普的深入。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人加入到科普的队伍中来，让更多的老百姓从中啊得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相对健康的，什么是相对不健康的，那么去改变，那么自然会对这个结果会产生影响。
2: 嗯，刚才咱们说了，心梗目前来说，从大数据来看，它其实还算是一个老年病，但是越来越年轻化了。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心梗、脑梗的风险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善。今天其实一直在说生活方式，接下来咱们说一说性别的差异吧，因为好像咱们从临床当中的数据和身边的这个情况来看，我真的觉得好像男性得心梗、脑梗的这种消息会更多。
1: 我甚至没有看到过女性心梗的病例，
2: 就咱们身边，我觉得至少是这样
1: 的。听得少了，对
2: 对。
1: 您呢？
0: 我整天见的肯定男女老少都见过。
1: 对于比例呢？
0: 比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那么老年人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一样的，基本上是接近的。那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的身边或者新闻中大多数所谓猝死的人都是中年男性呢？因为女性在绝经前她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可以让三高的风险降低，可以让心梗脑梗的风险降低，所以女性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啊，就是绝经前它风险确实要比男性低得多。
1: 就是五十多岁之后发病可能会
0: 逐渐持平，之前是低的。
2: 那男性和女性的心梗在临床上的表现差异大吗？
0: 刚才我要补充一句啊，先把那个补充完，就是除了雌激素的保护以外，其实男性的相对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比女性要多，对吧？你看抽烟的男性肯定要高于抽烟的女性嘛，熬夜的。胡吃海塞的喝酒的，对吧？
2: 对，
0: 这也是另外一个因素啊，一定要补充。
1: 而且还有一个不得不承认，就是女性她对自我的感受会更在意一些，
2: 更细腻吧？
1: 对，就是她有什么不舒服什么的，她会更早的去觉察。男的一个是心大，有的觉得就不是事儿，这个都无形当中可能会增加这个风险。对，
2: 而且可能在我们的传统的教育当中，父母从小就会教孩子，男子汉。别哭啊，有什么事儿你要忍着坚持。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我们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现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要教会孩子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也要及时的表达，当有什么情绪的时候也要及时的该哭哭，要把它表达出来，就别把它闷在心里面，别把疼痛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最终肯定都是要出问题的。
1: 哎，你说那个表达，我觉得特别想请王医生说说这个情绪。因为有人就说你心脏什么不舒服啊，什么什么感觉这个生气什么的，你的宣泄你的渠道流泪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解压方式，对心脏心血管的健康？
0: 首先说压力大呀，负能量，阴暗，嫉妒心，害人之心，这些所谓的负能量对整个身体肯定是有损伤的。当然对心血管也不例外。你举一个跟心梗不相关的例子，我们心血管有一个专业疾病叫应激性心肌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尤其是女性，绝经后的女性多见，在突然悲伤的情况下，比如家里出事了，家人离开了，她非常悲伤，这时候她的心脏会出现一种顿悸，就是跳的不是那么好了，
1: 抑制的抑，一顿
0: 抑制的
1: 抑，顿
0: 抑，
2: 顿挫的顿。
0: 对对对。它的表现和心梗几乎一模一样，就是你在没做造影之前，我们就当心梗去治了，做个心电图跟心梗是一样的，它也是会胸痛，啊，心电图就是心梗，你做造影啊，血管没堵呀，为什么？心脏跳得不好了，就是因为这种情绪大的波动引起的，这是另外一个跟心梗不相关的，但是和心脏相关的，因为心血管是个大的疾病嘛，它不光是心梗，心梗刚才也

0: 说了，我们在暴怒的情况下，会影响我们的心脏健康，甚至会增加心梗的风险，增加7.5倍。但是长期的负能量其实会增加血压升高的。你看，生气的时候，我们一生气，我们的血压就会高。我们最近情绪不好，我们最近压力大，我们的血压也是要高于平常的。那么影响血压，自然会影响到心血管，所以我们要尽量保持一颗好的心态，要去主动学习。当然，这个我也不是很专业啊，但是我觉得它既然是对我的心脏是有好处的，或者它负能量会伤害到我的心脏，我经常说一句话叫"远离垃圾人，远离垃圾事"啊。那么，保持一颗好的心情，保持一颗好的心脏。
1: 哎，比如说您遇到特别闹心、特别生气的事儿的时候，您会怎么去排解？
0: 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没有
1: 打
0: 没
1: 一
0: 有，
1: 段八段锦。
0: 其实我觉得，第一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谁也不会例外。这是第一，安慰自己；第二，要学会给情绪找一个出口。啊，比如我自己会去运动，我自己会看看段子，比如说相声、小品啊、电影，我都会去做啊。大概我只会这些方法，
1: 阿
0: 当然
1: 郎，
0: 可能
1: 你
0: 还有
1: 呢？
0: 别的方法。
2: 得提我的猫吧？对对，我的猫，我觉得对我的情绪出口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承接者。就是我也养狗，我也爱运动，但我现在我就在想，运动和养猫可能对我的情绪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就当它喵喵叫向你走过来的时候，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而且我就觉得，人要相信年纪，相信阅历。就当你逐步逐步的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通透一些的话，你不惧岁月的增长，你会觉得自己这是最好的时代，最好的一个年纪。你呢？
1: 我就是吃奶油小蛋糕，这是其中一个。偶尔吃一下甜食，这个其实也是有科
2: 王医
1: 学
2: 生
1: 验
2: 也
1: 证
2: 吃，
1: 的。
2: 王医生
0: 啊，我
2: 也
0: 也
2: 吃，
0: 吃，我
1: 对
0: 也吃。对。
1: 对，偶尔吃一下，你不能天天吃啊。我觉得对于这种非常悲伤、非常愤怒的时候，平抑你的心情，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还有一点就是走进大自然，徒
2: 对，
1: 步，啊，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用的。对，我觉得刚才提这一点，其实就已经脱离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或者是范畴了。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怎么样去解决你生活当中的负能量，它一定是跟你的健康息息
2: 对，因为
1: 相
2: 我
1: 关
2: 觉得
1: 的。
2: 这个，你一生气、一愤怒、一不接受的时候，你那个血压腾就上去了。你如果说去用一些仪器去监测你的血压、心脏的加快，对吧？我觉得它真的很重要。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在任何一场科普活动当中都应该值得去说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性别的差异哈，我在网上去做功课的时候，看到有的朋友也提到了一点，也想跟您来求证一下，就是说发生心脏骤停的时候，其实这个心肺复苏是非常关键的哈。有的网友就说了，好像男性和女性的胸外按压的手法、位置什么各种的，好像也有点不一样。这个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真的吗？
2: 最近这种说法挺多的，
1: 对，就跟您
0: 我
1: 求
0: 没有
1: 证一
0: 看到
1: 下。
0: 最新的指南有这样的提法，也就是，
2: 您看，这就是重点嘛。您看的是指南，我们是听说，
1: 对，我们这都是
2: 对，
1: 道听途说。
0: 因为我们的解剖结构，至少心脏和肺的解剖结构是一样的呀，那凭什么位置不一样的嘛？我觉得应该没有区别
1: 这事儿咱们今天在现场就已经给大家科普了，就是这个事儿别信啊，
2: 哎，
1: 手法是一样的。
2: 我们最近一直在你说到手法，我就在想，其实包括我们前两天请高荣医生，包括王兴医生，其实做科普做了很多年。荣医生也说到了，他特别喜欢你说的一句话，叫"重复的力量"。现在如果让你去想那个心脏骤停之后的按压，你会想到怎么做吗？
1: 就是。有一年，我记得我们一起做了一场直播，
2: 防溺水。
1: 防溺水。在那场直播里面，其实我们就拿了道具，现场的教大家去演示这个心肺复苏。但说实话，我只学过那一次。你现在让我真的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亲手上去按压去抢救别人，说实话，我是不敢的，
2: 对，
1: 因为我不确定我掌握的那个。 技能和我的记忆当中的那个东西它是否正确。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得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练习。那如果有专业人士的话，肯定还是得交给专业人士。
2: 对，所以我就说宠物的力量，因为王医生做科普很多年，他也特别会做科普，用最简短的时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判断那个心绞痛和心梗的一些方法，用最简短的时间

0: 再告诉大家去做这个心脏骤停之后的复苏，我们该怎么去做？既然男女都一样。
1: 首先我们还是要强调，预防是最好的治疗。
2: 对，
1: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掌握这一门技巧，其实就是救命的。我们希望这一生遇不到，但一旦遇到了，我们要去做。还第二句话就是做总比不做强，即使我的动作所谓的不够标准，但在这个时候，如果只有一个人，没有更标准的人，那我总比没有一丝希望要强。那么心肺复苏，我觉得大多数人如果不反复的练，不去重复，我觉得都会陌生，
3: 对，就
1: 都
3: 不
1: 会
3: 是
1: 不
3: 急诊
1: 标
3: 科
1: 准
3: 的医生。
0: 我甚至现在就开始有点心跳加快。我虽然我已经就听很多的大夫讲过，但这一刻如果此刻就发生在我眼前，我可能还会后，但我肯定会做，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专业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去做，因为我毕竟听的次数也多了。但我现在依旧会慌，我就甚至开始出汗了。
1: 它其实首先我们要判断周围环境，就是当你救人的时候，一定要先自救，不能你不会游泳，有人掉水里，你扑腾下去了，啊，评估周围环境。
3: 别在
1: 它
3: 马
1: 是，
3: 路中间呀，
1: 对
3: 对
1: 呀，
3: 吧？
1: 很
3: 到
1: 多
3: 一个
1: 环境
3: 安
1: 包
3: 全
1: 括
3: 的地
1: 触电
3: 方。
1: 的，
3: 对。
1: 这都是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要有二次伤害。第二就是要去判断，施救者或者叫患者吧，是否需要心肺复苏。那么什么是心肺复苏呢？其实叫我的心脏，我的呼吸停止了。如果一个人有呼吸、有心跳，尤其有心跳，你这是没有必要的。比如说癫痫发作，癫痫发作它是心跳没有受影响，它不需要胸按压、心肺复苏的。那么如何去判断？第一就是要判断有没有意识。你使劲叫他没有意识，没有意识是可能没有心跳，不代表一定没有心跳。第二条就是大动脉，啊，颈动脉去摸，看他有没有触动。但是有的人说我摸不到颈动脉，那你就去摸桡动脉，
3: 脉搏
1: 啊。或者你去摸呼吸，看他有没有呼吸。如果没有动脉波动，没有呼吸，那就证明这个人心跳、呼吸停掉了，需要心肺复苏了。当然，这之前在意识丧失之前，判断他没有意识，要打120的啊。然后你自己救，两个人最好了，两个人有一个人打120，一个人去施救，啊，比如说扣子太紧，要给他解开，第一个扣子松，啊，脑袋侧向一边，以免嘴里有东西
0: 呕吐物
1: 啊。卡到这个气道里面。那心肺复苏呢？它其实不是摁压心脏，我们心脏虽然在左侧，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心脏在中间呢，所以摁压的是摁压胸骨啊，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在这个点去摁压，摁压的是中间，不是靠左，靠左的很麻烦的，甚至会摁伤的啊。两手呢，你就看左右手嘛，一般是用手掌。手掌接触到两乳头啊，中线，指头不要触摸到胸部，以手掌接触到胸部，另外一个手啊放在另外这个摁接触胸部手的上方，摁压幅度5到6厘米。
0: 其实这个劲儿不小呢，
1: 劲很大，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是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啊，所以我刚才说了，有胜于无，那总比没有摁强啊。当然你是个专业人士，你需要摁到幅度够，因为只有幅度够了，把血才能打出去。啥意思呢？心脏停跳了，我的脑子没有血，全身没有血了。现在靠这个摁压，这个摁压就是人工心脏，就是把心脏里面的血，左心室的血给解出去，挤到哪儿去？挤给全身，主要挤给脑子呢。因为脑袋缺血4分钟，就很难恢复了，就可能成为植物人了。所以它要求摁压幅度啊，频率呢大概是每分钟100次左右啊，就是一定要有足够快，你慢不行，慢你这个血。比如说第一次摁的血到这儿了，你第二次时间太长，它都打不上去，所以不但要有幅度，而且要有速度。和呼吸是大概是30:2啊。如果是一个人，有的指南就是先摁就行啊。有两人那就你摁30下，对嘴呼吸啊，就是捏着鼻子，有纱布有纱布，没纱布就那只能嘴对嘴，就给他吹吹两口气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啊过程。
3: 这个网上视频其实很多，
1: 对对对，大家还是要去看视频，
3: 对，网上去看一看视频，我觉得至少要去了解一下，因为说实话，每个人可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可能有机会碰到这样的场面，我自己就遇到过。有一次我坐地铁的时候，我讲过好多次这个事情，就是看到一个老大爷在我面前，直接帮的一下向后倒就过去了。当时我是给那个商场的物业打电话，把他们叫过来叫救护车。去救这个老大爷，但是我在想，如果。

0: 我当时现场就能够有专业人士、有医生或者有人能给他进行一个紧急的这种心肺复苏的话，可能他救回来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1: 就我们国家的120急救体系是非常非常完善的，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到达，但是心脏和大脑留给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
0: 而且现在就是我们几乎在北京至少是这样的，所有的地铁站都配备了 AED。对，大家就是这个就更需要专业人士的这个。
2: 对对，这个说的非常好。刚才其实我们忘说了一点嘛，就当发现有人，高度怀疑猝死的时候，要第一时间除了打120，要就近喊人去拿 AED。因为猝死最常见的原因叫室颤。心脏骤停分两种，一种就是电视中看到的直线，这时候除颤没有用啊，就是 NED 也没用。另外一种就是心脏无限快，哒哒哒哒哒哒，无限快跟没跳一样，
1: 有一分钟到200多次的，
2: 比这个高的就无限快。简单的理解它是无限快，无限快你把血挤不出去啊，它就叫室颤。这时候最快的方法或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乐乐刚才说的 AED， 就是手机一个是彻底没电了。没电你就得去摁，另外一个是死机的，死机的就得重启。那么 AED 就是一个电信号，让它心脏重启。
1: 哎，这个我们哥太有发言权了。我们在之前做过一场科普，就是，让生命重启。就是这样，让心脏重启，让生命重新绽放。对，而且各个地方，
0: 我们上一次做的其实就是针对这个患者，你需要去植入 ICD 的时候，那么就要去做这个 ICD 的手术，把 ICD 放在你的身体里面。这个其实对于患者来说，真正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说外面的人来帮你去做这个 AED 了，其实你体内的这个除颤它自动的就可以启动了哈。我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想要跟王医生来聊哈，就是我自己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工作压力特别特别大，那段时间工作压力已经大到就是我觉得我心脏不舒服了，我也没去医院，我为保平安为保平安，采用的方法就是往我的包里面塞了一袋速效救心丸，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我也不知道正确的使用方法是什么，反正放在那儿我就觉得心里很踏实。
1: 现在已经过期了
0: 对，我前两天真的看已经过期了啊。对，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有的人就会常备这个速效救心丸在身上啊，心脏不适啊或者胸痛啊，它就会舌下含服啊。对于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2: 第一，如果您出现的症状是反复的，它不是偶尔的，它是反复的，那一定是要先去看医生的。第二，有没有必要备一瓶这个所谓的救心丸呢？我觉得高危人群是有必要的。就是你的生活极其不健康，胡吃海塞，体重超标，又不运动，又熬夜，甚至有三高，那我觉得至少没有坏处。那更应该备一瓶的是那些有明确心血管疾病的人，比如说做个造影，有狭窄60%-70%-70%，放过支架搭过桥的，有心绞痛的，这些人不但要备所谓的救心丸，更应该备一个硝酸甘油。因为硝酸甘油对明确的心肌缺血有效率更高一些。但如果没有高危因素，我觉得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啊。就是只要你的生活方式是相对健康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备这个东西。
0: 不要浪费医疗资源，
2: 也
0: 不要浪费药。
2: 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对，
2: 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健康，我就不用担心。很多人太过焦虑，就是你又没有三高，你的生活方式又很健康，你担心什么？偶尔会不舒服，那是因为工作压力可能太大了，你要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熬夜了，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该运动要去运动，我觉得更好一些，而不是把自己的健康交给一个所谓的急救药。
1: 而且就是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它适用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就真正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吃不对了，是不是有时候还不如不吃？
2: 对于明确的心绞痛，我们当然鼓励去吃硝酸甘油，因为硝酸甘油对于93%以上的心绞痛、心肌缺血是有效的。但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是心绞痛？
1: 对，
2: 除非我刚才说的高因素，他本身放过支架、搭过桥、有过心梗、有过心绞痛、冠心病，这些人是明确的，那他就要用硝酸甘油。哪些人不能用硝酸甘油呢？有青光眼、没有做手术的，对硝酸甘油过敏的，血压偏低的，比如说我的高压才100。那不能含，因为你含完硝酸甘油血压会偏低的，这些都不能使用硝酸甘油。这时候这一部分人不能使用硝酸甘油的人可以选择救心丸去缓解。
0: 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疾病发生之后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形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在发生心梗的时候他的症状可能非常的明显，但是有一些人的症

0: 症状不明显，可能是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不典型。那么临床上您见过的不典型的这种症状主要有哪些？
1: 我见过牙疼的，头疼的，胳膊疼的，肚子疼的，不疼只是胸闷憋气的，出大汗的，想上厕所上不出来的，这些都可能是。
0: 谁会怀疑是心梗啊？
1: 所以耽误的心梗都是不典型的。就是为什么会每年有50-60万的人发生猝死，其中大部分是心源性猝死。他如果是胸痛、心脏疼，他一定会打120去医院。大部分是因为他觉得肚子疼，他觉得就忍忍或吃了别的药，他以为是牙疼、头疼、后背疼，就耽误了啊。所以不典型的心梗可能危害更大一些，因为不足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0: 那接下来就说一说吧，就是我明确的有这个胸痛啊，心脏不舒服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打120到医院去。打120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就看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0: 我们先说一个人的情况。
1: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情况下，当自己胸痛持续不缓解，特别难受，高度怀疑自己心脏出问题了，心梗了，我个人建议，包括一些专家也建议，先打给最亲近的人，
0: 让他帮忙，
1: 让他不但有我家里钥匙，也知道我的一般情况，他能给120说清楚，直接给他说替我打120，我心脏犯病了，这是一句话就说清楚。因为自己打电话120会有很多问题问你，你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就可能会
0: 意识不清醒了，
1: 对，而且你会很难受，你不愿意说话。心梗有一个专业词语叫濒死感，就是濒临死亡的感觉，
2: 就是你一个是不愿意说，可能就
1: 是
2: 那个时候说话对你是种巨大的负担，你表达都不清楚，濒死感，会大汗淋漓，
1: 是。所以如果是一个人，最好是让家打给家人，让家人去替我们打。我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应该怎么着，坐着还是躺着还是站着？
0: 对，
1: 这个网上有很多版本啊。其实原则就是省力，因为心脏梗死的时候，心脏血管堵的时候，我们有一块心脏肌肉是缺血的，缺血的时间越长，这块心肌越容易坏死。就是他受伤了，已经让他应该休息，怎么才让他休息呢？就是你全身每一个动作都要靠他供血呢，就是你的动作越少最省力，他休息的越好。所以你可以倚靠着躺好，躺舒服了也可以啊，
2: 平躺
1: 有一个枕头你躺着啊，就是你怎么舒服，相对啊，因为你不可能舒服，我说的是最省力，你怎么最省力怎么待着。这时候你打给家人，就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就让家人赶快打120。打完120呢，这时候肯定有问题来了，我要不要吃药呢？要不要吃硝酸甘油呢？
0: 对，
1: 啊，测个血压，如果血压不低，血压高压在100以上啊，甚至更高，可以含一次硝酸甘油，舌下含服，不要吃下去，含3-5分钟，如果含不缓解，可以再含第二次。3-5分钟含不缓解，就含了2次硝酸甘油，我依然胸痛的厉害，没有必要再含第三次了，因为再含第一缓解不了，第二含更多的硝酸甘油，因为它会扩张血管，会降低血压的，会有风险。啊，那还救心丸呢，也可以含1次2次，但如果不缓解也别含了，因为真正的心肌梗死含什么药都解决不了。
2: 而且我觉得它即使是有缓解的话，会不会掩盖症状？因为我觉得已经发生这样的情况了，哪怕就是咱们去了一趟医生排查没有太大问题，我再回家呢？
1: 病。心梗是无法掩盖的，
2: 掩盖不住，
1: 绝大多数的心梗，
2: 但那一次两次五分钟，比如说几分钟以后我再含服一次，在我印象当中，就是心肌就是生命，脑细胞就是生命，
1: 对，
2: 它一次一次的，我就觉得那个时间就浪费掉了。
1: 没有啊，因为你打完120了，这时候你在等，
0: 120就来了。
1: 你等的时候，只要你做的方法没有风险，就可以去做。当然，含硝酸甘油如果它能缓解，是一件好事情，说明你不是心梗。心梗是缓解不了的。
2: 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已经拨通120，
1: 已经
2: 在呼啸而来了。
1: 120是在第一条嘛？
2: 对，
1: 先打120，
2: 再去决定。我觉得
1: 再去决定要不要吃药。
0: 打120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信息是需要我们来提供的。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住址，患者现在的情况，我们还需要给120那边的接线员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会更有助于他们来救治。
1: 其实这个把我难住了，因为我也没打过120。我个人觉得，从心血管医生这个角度来觉得，就是你尽量说你怎么不舒服。如果你有血压状况， 把血压状况、心率状况说一说也是有好处的、
0: 嗯。
1: 但最主要是第一，我怎么不舒服？
0: 嗯，
1: 比如说我本身就搭过桥，那我就给人120说，我原来哪一年搭过桥，我现在胸痛，那99%你就有血管又堵了、
0: 嗯。
1: 我做过支架，我原来做过造影85-90%的狭窄，
0: 嗯，
1: 那大概率跑不掉。我又没有任何病史，我就突然胸痛，那是个问号。那更不能乱吃药。
2: 对，可见王医生的这段话让人们觉得这是一位多么诚实的医生，而且医学是多么严谨的。对，就是就这个时候，就是打120那个急救接线员比王医生更靠谱，对吧？而且就是，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位乡村医生。其实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分级诊疗做得特别好，他就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乡村医生赶到那个心梗发作的患者旁边，我在听120急救人员告诉我怎么救治的情况下，接通120那一刻，我们的救治已经开始了。但他遇过一个特别悲伤的例子，就他在村里的话，就别人告诉他，就家里有人怀疑心梗发作，他急匆匆的告诉他说你千万别动，我马上就去，而且他就打了120。等他去了以后，家里门打开，这个患者跟家人不在家，他就说坏了，肯定他们想着要去医院，结果半道发现就人就没了。其实留给我们的时间，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提倡你自行去医院或者其他的，我们还是要相信那个120。
1: 很多人觉得我自己开车可能更快，因为120从医院、从120中心到家里可能需要十几分钟、几十分钟的时间。
0: 而且有的人他可能觉得我们家离医院就5分钟。
1: 很简单，因为120到了以后有抢救针啊、肾上腺素啊、多巴胺都有，有医生，有心复苏。但你自己自行去医院，虽然可能会快十几分钟、20分钟，但这个快不代表是正确的，因为在半道没有一个人保证，在你开车半道心脏会出现室颤，啊，室颤就是心脏停跳嘛。你一旦室颤，就是无解的，就是零。你因为你没有除颤器，没有医生心肺复苏，那你想4分钟人就结束离开了。其次要告诉大家，打120虽然看似慢，其实他已经为你节约了时间，因为他抵达以后，首先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其次，他确诊，做完心电图确诊心梗以后，就马上会给患者吃阿司匹林呀、他汀这些药，急救药。其次，他会输上液，血压高他会降压，血压低他会升压，同时他在120车上会联系胸痛中心啊，会给医生打电话说这儿有一个心梗的，赶快做好溶栓或者手术的准备。那边医生就做好准备了，而你去医院虽然可能早到10分钟、20分钟。你到了急诊，急诊给你输液，但是会找心内科会诊，会诊下来可能几分钟了，然后会诊医生说哎心梗，然后又给导管室打电话说哎有心梗了，赶快启动导管室，机器启动又得花5分钟、10分钟，这时间加起来其实早就浪费了，还不如打120啊。
0: 而且大家想象一个场景，你家虽然到医院可能就5分钟的车程，但是这5分钟到第2分半的时候发病了，这个时候120到了你家之后，他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发病了，他根本找不到你。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遗憾的是，您家离医院可能就5分钟、10分钟，但是因为发病的时候找不到人。
2: 对，而且就是心脏在发病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虚弱到了。
1: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个也得提到，
1: 对，
2: 就是
1: 120抬你，
2: 对，
1: 你自己下楼，刚才都不让你动，你还下楼，
2: 你走
1: 心脏会停跳的，
2: 我觉得都是在拿生命去冒险。
1: 是，
2: 而且，如果细心的朋友们就会发现，家里边附近的医院，它有的是胸痛
1: 中心，
2: 有的是卒中中心。如果要是在家里边去查一个地图的话，我们国家我觉得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有卒中地图，有胸痛地图。就是你着急忙慌的去了个医院，这医院它不接诊，就是不是它本质上拒诊，是它没有这个范围。比如说卒中啊，就是脑梗或心梗，它会送到就是120，它是有一个庞大的一个调运系统的，它会在最短的时间把你送到医院。我觉得今天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讲这个，就一下就明白了，是吧？否则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还有的医生就会说跟这个患者讲得特别清楚，结果他就说我症状不明显，或者我哪个医院认识谁谁谁，我出去打一个电话，最后也发生悲剧。这样的事情您遇到过吗？
1: 那是太多了，就来一看，因为判断心梗，其实如果是典型的心梗，一眼就能看出来，心电图这是一眼。他持续胸痛，那肯定就跑不了99.9%，他是心梗，然后就去谈家属嘛，你要溶栓或者支架， 他就很拒绝，因为他说我要去找个熟人，我先问问我七大姑八大姨，他是个医生，他也不是心内科医生，然后就跟人聊聊聊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然后才去犹豫要不要签字。还有的人聊完了说我要去转院，因为那边我有熟人呢，这整个都是在浪费，因为心脏血管堵塞了，每一秒钟心肌细胞都在坏死，每一秒钟心脏都可能会停跳，越早开通血管才能挽救心肌，挽救生命啊。
2: 这个留给我们的时间有多少？
1: 没有所谓的时间多少，
2: 就是越早越好，
1: 就是越早越好。虽然有一个黄金一百二十分钟，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在一百一十九分钟就能救命啊，那不是，那只是个概念，就是一百二十分钟以内获救率更大。那当然十分钟比二十分钟肯定好呀，那不是说一百一十九分钟啊，越早越好，
0: 个体差异也很大。
2: 对，而且就是心梗的这个康复相对来说见的可能少一点，我们就说拿最简单最小区里最常见那个猝中中风，就是如果说早跟吧，你看那个有的人中风之后救治的特别及时，恢复的特别好，人家又回归到社会，因为我们现代医学治病救人不光是把病治好了，我们还得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但看有的，就以前也有小品说这样的，
1: 对对对，
2: 对吧？那就是一个是现代医学，当然说一个是救治不及时，还有一个就是康复不及时，对吧？心梗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1: 是一样的，一样的。
2: 嗯，来说一下这个，就是晚上玩手机，我觉得这个刷到什么好玩的东西、刺激的东西，也会对心血管是会有影响的吧？
1: 我个人觉得人类是进化了几百万年的，我们的祖先都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的，就是我们那个基因里面写的非常清楚，你白天应该工作应该生活，晚上睡觉去充电，充电的时候不管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明确的有研究啊，这是科学，它是在排除毒素的，就该你充电该你在排除毒素该你休息的时候你没有休息，你还在工作，你的毒是在累积的。你的身体，我们上班有两套系统，白天叫交感神经，晚上叫副交感神经，那本来应该他上班，你还在让交感神经一直加班一直加班，你的身体心跳会一直处在快的状态下，血压会不断的升高。
2: 有一个纪录片就说过的，身体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自己，就在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神经是在修复的。
1: 是
2: 你看他那个小手说互相拉起来什么的，拥抱什么的，如果说我们就是不睡觉人为的去熬夜，他真的特别的辛苦，他就谁也够不着，在那特别的孤立无援，最后可能会萎缩会死去。生活方式今天在王医生的科普当中出现的频率真的够高，我就更加决定我们要坚定的去践行它。
0: 对，而且我们要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去给大家做这个科普，让大家更加的去注重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4: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听生命对话。
5: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6: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5: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7: 妈，我来扶您下楼。
8: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5: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9: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10: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1: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12: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今年的5月31号呢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那么烟草危害呢也是世界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的肖丹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肖主任您好。
13: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今天非常欢迎肖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呢还是存在那么大数量的烟民啊。烟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13: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含有几千种的化学物质，几百种的有害物质，其中有一种物质呢叫尼古丁。尼古丁呢是让人成瘾的，这个尼古丁呢吸入以后作用于大脑中枢，那么就可以释放一种活性物质叫多巴胺。多巴胺呢是能够让烟民朋友产生愉

0: 悦这种感觉、
1: 嗯、
0: 而烟民朋友呢喜欢吸烟就是喜欢他们大脑中多巴胺释放所带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而一旦成瘾以后呢，烟民朋友其实他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就会发生改变、
1: 嗯、
0: 这时候如果他不吸烟的话，他身体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这样的不舒服、
1: 哦、
0: 所以呢很多烟民朋友琢磨哈，他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1: 嗯、
0: 因为他这时候呢就是已经欲罢不能了。
1: 这个烟草当中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尼古丁，还有一些什么成分会给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呢？
0: 烟草中哈、啊、有害的成分众多，比如说这个焦油，焦油呢它是烟草燃烧后产生的这个物质、
1: 嗯、
0: 主要呢是引起这个肺癌啊、喉癌啊等一些肿瘤的这样的主要原因、
1: 嗯、
0: 也会加重慢阻肺病啊、哮喘啊还有其他一些肺部疾病的症状。其他呢还有比如说一氧化碳、
1: 嗯、
0: 一氧化碳呢它主要是影响红细胞携带氧气的能力、
1: 嗯、
0: 这个携氧能力被这个损伤以后哈、
1: 嗯、
0: 这个血管壁就是损伤了，心脑血管发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 嗯、
0: 另外烟草中哈、啊、这有害物质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这样的元素、
1: 嗯、
0: 你吸的时候吸到肺里了，那么积聚之后呢它同样影响你的健康、
1: 嗯、
0: 另外呢烟草里还有其他一些哈，就是这个氰化钾呀、甲醛呐、汞啊、镉呀，甚至还有这个杀虫剂等等，相应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成分、
1: 嗯、
0: 像几百种的有害物质哈，不一一列举，您只要明白你吸的时候呢不仅有让您觉得有快感成瘾的尼古丁，还有众众多多的有害的物质都随着这个尼古丁吸入到人体了。
1: 还有一些烟民朋友啊，他们觉得一抽烟的时候特别容易集中精力，帮助他们呢思考，那事实是这样吗？这烟能够给他们带来这样的效果吗？
0: 因为呢这个尼古丁呢它是有相应的药理作用的，它作用于大脑释放这个多巴胺哈，让人觉得愉悦兴奋提神儿。但是呢我们说做任何事情哈要判定一下风险、
1: 嗯、
0: 你随着尼古丁的吸入，刚刚说的烟草中的几千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
1: 嗯、
0: 致癌物呢高达69种都随着尼古丁那么吸入到人体了、
1: 嗯、
0: 这时候呢就对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造成相应的危害。平均每两个人吸烟就有一个人因吸烟而早死，平均呢少活10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所以判定一下风险和利弊哈。
1: 吸烟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行为，会给我们的健康呢带来很大的危害。
0: 对，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 不少烟民朋友呢其实是很想戒烟的，但是无奈呢这个可能戒过一次两次都有这个困难，如何来寻求专业科学的支持和帮助呢？
0: 明明知道吸烟的有害，但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
1: 嗯、
0: 就是属于成瘾的范畴，这时候呢就需要到戒烟门诊找大夫、
1: 嗯、
0: 就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它的治疗需要降压、降脂、降糖治疗一样、
1: 嗯、
0: 对这些吸烟成瘾的朋友是需要戒烟治疗的、
1: 嗯、
0: 那么在戒烟门诊呢，医生呢会给烟民朋友呢制定个性化的戒烟方法、
1: 嗯、
0: 除了行为啊、心理干预之外，还有呢戒烟的这样的药物、
1: 哦、
0: 而戒烟药物呢有3类，第一类呢是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药物、
1: 嗯、
0: 另外呢还有盐酸阿比他酮，还有90酸伐尼克兰。那么有的烟民朋友就会问了，尼古丁呢让我成瘾，这时候你又拿尼古丁来给我进行治疗、
1: 嗯、
0: 对吧，这时候是不是有问题呢、
1: 嗯、
0: 其实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尼古丁，就像咱们呢日常生活中一些土豆、茄子、西红柿中都有尼古丁、
1: 嗯、
0: 但是它不会引起成瘾，因为它是吃进去的、
1: 嗯、
0: 它通过消化系统，通过静脉黏膜、
1: 嗯、
0: 缓慢的吸收、
1: 嗯、
0: 而烟草中的尼古丁呢它是吸进去的、
1: 嗯、
0: 之后呢是经过肺部的动脉血流、
1: 嗯、
0: 它入体的量大、速度快、
1: 嗯、
0: 所以容易引起成瘾、
1: 嗯、
0: 而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药物呢有口香糖、有贴片、有不同的制剂、
1: 嗯、
0: 通过口腔黏膜啊，或者皮肤黏膜缓慢的吸收尼古丁、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烟民朋友在戒烟的过程中使用这些替代的疗法，他还能少量的接触一点尼古丁、
1: 嗯、
0: 对吧，所以戒的过程中呢就没那么痛苦、
1: 哦、
0: 很多烟民戒的过程中呢会有坐立不安的，哪哪都不对劲儿、
1: 嗯、
0: 有人呢可能会焦虑、
1: 嗯、
0: 这呢是戒断症状，是这个戒烟过程中非常正常的表现。但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我们服以一些相应的戒烟的药物、
1: 嗯、
0: 比如说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这样的药物，另外呢还有盐酸阿比他酮，还有90酸伐尼克兰，都能够 最大程度的减轻戒烟过程中的这些不舒服，那么戒烟的路程呢就会通畅一些。刚刚呢所说的盐酸阿帕酮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担心戒烟会长胖的烟民朋友，使用起来的效果呢会比较好。而凡尼克兰呢，它是短期戒烟治疗效果比较好的这样的药物，一个疗程呢都是3个月，那么经过一个规律的治疗，再加上呢行为的疗法，很多朋友啊都摆脱了这个烟草的依赖。烟民朋友觉得戒烟难，就是因为他戒断症状难以忍受。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辅以科学的戒烟方法，就能够呢帮助烟民朋友呢摆脱烟瘾。另外呢，在世卫组织的支持下，在政府的指导下，我们开发了一个完全公益的在线戒烟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同一时间内，它是可以满足50,000人同时上线的。无论您是成瘾还是没有成瘾，想了解烟的这个话题，就可以关注在线戒烟公众号，里面呢有一些科普的小文章，你可以呢好好的分析一下烟究竟会给您带来什么。而一些想戒烟的朋友呢，里面呢有一个我要戒烟，点进去之后就是在线戒烟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会呢有来自医院的162条的戒烟提醒，伴随戒烟的全过程，就是相当于有医生在旁边陪伴，戒起来呢就会容易很多。这个呢也是好推荐的这个烟民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在微信里搜在线戒烟就可以找到了。对于烟民朋友，手机呢能够接到这个戒烟控烟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你了解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其实呢这也是好自己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1: 咱们还有专业的这个戒烟热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专业的戒烟热线呢是400-808-5531这样的一个号码。那么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是有人这个接听的。
1: 也就是说呢，如果啊想戒烟，其实呢我们寻求帮助的途径呢是非常便捷也是非常多的。
0: 对，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肖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携起手来，从现在做起，拒绝烟草，呵护健康，珍爱生命，共同营造一个无烟健康的生活环境。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这段时间觉得心里总是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不想说话，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知道我可能不太好。
4: 朋友，情绪就像天气，阴晴雨雪都会有，但是如果负面情绪持续太久，就是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它了。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和家人朋友聊一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起来。关注心理健康，拥有精彩人生。
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迁居之祸，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清廉故事会之见证篇。各位听众，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我是孟然。2000年5月13号，夜色已深，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一个居民区里，一家住户的灯仍旧亮着，突然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从里面传了出来。争吵的声音持续了很久，随着争吵声渐渐停止，最终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可没有人注意到一名男子从楼中走出来，随后仓皇地消失在荒村野岭的夜色中。第二天一早，一名被害女性在这栋居民楼中被发现。一次争吵，凶手为何下此狠手？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听迁居之祸。
2: 25年前的一个夜晚，夜色已深，在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一个居民区里，一家住户的灯仍旧亮着，突然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从里面传了出来。
3: 夜里听见这个隔壁有一对男女的争吵声，然后当时还比较激烈，一听是两口子吵架，也没有多管。
2: 争吵的声音持续了很久，断断续续，忽高忽低，最终随着争吵声渐渐停止，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4: 邻居听着肯定是干仗了啊，肯定吵架了，具体因为啥吵的哎就不知道了。
3: 他听了一下，然后就接着睡了，因为那后半夜了嘛，啊，没有说这个再过多的关注这个事情。
2: 同样也没有人注意到，没多久，一名男子从楼中走出来，随后仓皇地消失在荒村野岭的夜色中。第二天一早，几乎一夜没睡的冯老太太匆匆离开自己经营的服装店，准备赶去附近的大女儿家。
5: 我妈干了一宿活，我妈早晨忙完活，她就说她心里不舒服，之后就跟我爸说，她说我要回家看一看你。
3: 冯老太太感觉说这个心里有点啥事儿放下不下啊，然后去的那个女儿周丽家。
2: 没成想这次放心不下的回去看看，成了冯老太太日后一个难以摆脱的噩梦。
3: 他先敲的周丽家门，见这个周丽家中没人响应之后，他用钥匙打开了周丽的房门。
2: 室内一片沉寂，不见人影，心里顿感不安的冯老太太穿过客厅走进了女儿的卧室，一眼瞥见了地上那个异常的棉被，
3: 看见了一个用被子包裹的一个人形物体，啊，地面上有只脚裸露出来。
4: 然后把被子打开以后，看见那个死者的情况了，死者的母亲就把这死者抱起来了。
3: 老太太看见自己的女儿脖颈有鲜血流出去之后啊，她比较惊慌，然后她叫了一声，啊呀了一声，然后在起身往外想找人的途中，在门槛那块被绊倒了一下子。
2: 惊慌失措的冯老太太强撑着身体，一路踉跄地跑回服装店，找来了老伴儿和小女儿周颖。
5: 现场我永远都记得，觉得那个场景特别恐慌，然后就是特别震惊，特别害怕吧。
4: 周颖打电话跟报案，说的姐姐在自己的出租房内，被人杀死了。我们接到报警后，立即组织技术员和侦查员赶赴现场。
6: 被害人名叫周丽，26岁，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此前，她一直在辽宁省打工，搬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才2个月。由于还没有找到工作，周丽平时就靠在菜市场上卖饮料挣点生活费。周丽猝然离世，给家人带来的是难以弥合的锥心之痛，尤其是冯老太太，整天以泪洗面，几乎哭瞎了双眼。因为这件事的打击，没几年，冯老太太和老伴儿就相继去世了。他们的遗愿就是早日抓到凶手，将其绳之以法。而这也正是通辽科尔沁警方苦苦追寻的目标。那么正值青春年华的周丽究竟是被谁杀害的？凶手作案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 案发现场位于一栋老旧居民楼的顶层，室内是两室一厅的格局，南北朝向各有一间卧室，北侧卧室平时是冯老太太和老伴居住，凶案发生在南侧周丽的卧室里。
4: 死者身高1米6左右吧，体态微胖，长头发。死者的脖子上有非常深的刀伤，
7: 颈部正面被刀砍了3刀，右侧的那个肩胛骨也被砍开了1刀，额头处被利器打了一个 Y 字形的一个伤口。
2: 血迹主要集中在死者的头颈处，经法医勘验，死者的颈部有掐痕，脑后还有多处被钝器击打的痕迹。
4: 致命伤在颈部，切割的力度比较大。从伤口来看，我们觉得这个人对一个女性能实施这样的行为，而且刀刀都是致命伤，肯定心狠手辣呗。
2: 案发现场给人

0: 上，勘查民警还发现了一把带有血迹的菜刀。检测结果表明，这两样物品正是嫌疑人留下的作案凶器。
1: 就感觉像直接就想对这个女性加以侵害，就想对杀害这个人，不是说想抢劫了，图财害命那种的。
2: 我想这个嫌疑人想达到的目的就是想要把这个受害人置于死地。
0: 死者身上只穿着内衣，民警分析，案件应该是在周丽准备入睡或入睡以后发生的。
3: 通过咱们现场分析啊，他们俩应该是在床上也有这个打斗的痕迹，然后最主要呢还是说的在这个床下，就是这个地上。这个凶手他一定是一个成年男子，第一点他的力气非常大，致命伤全在颈部，可以判断出这个凶手啊非常凶残，非常干净利落，就感觉死者和凶手之间好像说有积怨。
0: 现场的门锁和窗户都没有被破坏过，显然嫌疑人是采用和平方式进入的。可是谁会在三更半夜敲门入户呢？
3: 通过这个家中这个菜刀和杨小锤的位置啊，可以判断出这个凶手是对这个家中布局以及说这个物品的摆放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
2: 我们初步判断呢，这个嫌疑人呢应该不是陌生人，陌生人在那么一个条件下呢，恐怕他是轻易进不去这个房间的。
0: 从现场来看，凶手作案手段残忍，似乎与被害人之间有着某种深仇大恨。可是周丽来到通辽仅仅两个月，除了家人几乎没有什么熟人，侦办民警认为他与人结仇的可能性并不大。
3: 通过就是周丽的母亲呢、还有妹妹啊，就是了解到周丽为人吧也挺那个随和的，性格也挺好。
0: 那么凶手会是谁呢？在勘查现场的同时，以案发现场为中心的调查走访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着。
3: 当时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对这个附近的那个辖区居民呢，产生了这个心理极大的恐慌，然后对这个社会这个管控面啊，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领导啊，还有局党委啊，都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啊，去摸排走访。
0: 很快，一个叫赵洪国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据被害人的家属反映，赵洪国算是周丽的男朋友，两人半年前已经举办了婚礼，但是还没有正式登记领证，其家人都默认两人已经是夫妻。两个月前，周丽正是和赵洪国一起来到通辽的，并且他们共同居住在案发的这个出租房里。
2: 他们当天应该是在一起来的。
3: 邻居说，这个两口子和这个周边邻居都还可以啊，平时生活也挺融洽，对他们这个两个人的印象还不错。
0: 不过，办案民警也从其他邻居那里听到了另外一些说法。有邻居向警方反映，前一天夜里听到男女争吵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3: 冯老太太第一回敲门的时候，邻居就出来看了，也是跟他说，昨天晚上这个啥，你家这个姑爷和姑娘俩人吵得挺凶。
0: 冯老太太也告诉民警，说自己前一天晚上十点多还来送过钱，当时女儿周丽和赵洪国都在，可是案发后一直没有见到赵洪国，而且他的一些个人物品也莫名的消失了。
4: 当时行政大队跟我们要他的照片啊，或者是要能证明他的身份的一些东西啊，都没有了。他在家里拿走了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3: 通过这个现场分析啊，还有就是报案人呢、死者家属的反应，很大的可能就是这个死者周丽的男朋友赵洪国。指纹相对比，我们可以判断说，这个凶器上遗留的指纹就是说，死者周丽的男朋友赵洪国所留下。
0: 通辽科尔沁警方随即将赵洪国列为重大嫌疑人，这让周丽的家人深感震惊。在他们看来，赵洪国老实巴交，性格内。

0: 对象是个踏实勤快的人，他们很难相信此人会做出如此凶残的举动。
1: 就是感觉特别可怕，你知道吗？我们跟魔鬼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们还那么信任他。
2: 冯老太太和周颖反映，死者周丽和赵红果之间平时没什么大的矛盾，平时都是夫妻之间的小争吵，一些记个拌嘴。
1: 我妈活着的时候，我妈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她抓住。之后我妈想问她一句话，为什么就把我姐姐杀了？就为什么就能惹着她去下这个手杀她？最让我们家不理解的就是这一点。
0: 据查，赵红国时年31岁，河北省承德人。案发前，他一直在辽宁省沈阳市打工。1999年夏天，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周丽，两人一见钟情，没过多久就举办了婚礼。
1: 我姐姐第一次去他家，就知道他家也条件也不好，然后我妈妈特意的嘱咐着，给他爸爸还带了好多东西呢。
0: 相识相恋的两个人为何会突然闹出血案？这里边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随着侦查的深入，冯老太太回忆起之前因为收养孩子的事儿，两人一度发生过争执。
2: 周丽不能生育，当时周丽跟赵红果也提出过，不行就咱们把我妹妹家周颖家的孩子收养了，当咱自己家的孩子进行去对待。
3: 赵红果不同意，赵红果说我弟弟家有孩子，抱我弟弟家的孩子吧。周丽是你弟弟家孩子，那长得那个歪瓜裂枣的，抱他干啥呀？就因为这个他们总吵吵。
4: 周丽和赵红果因为收养孩子产生的这点矛盾算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应该不至于让赵红果痛下杀手。如果赵红果真的是凶手，那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目前警方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赵红果，也只有找到他才能最终解开这个谜题。据了解，赵红果性格孤僻，老实寡言，身边也没什么朋友。他在通辽人生地不熟的，会逃到哪里去呢？
0: 拔刀相向，反目成仇，究竟为何？多年苦寻无果，凶手究竟藏身何处？案件发生后，通辽科尔沁警方火速组织了大量警力，以案发地点为中心向外扩散，对赵红国的行踪进行大范围追查。同时，警方对火车站、汽车站、宾馆等重点区域以及一些交通要道也进行了布控，但是始终没有发现赵红国的踪迹。
3: 他没有朋友，平时也不跟外人接触，在通辽没有熟人，所以我们把这个藏在通辽这个排除了。人生地不熟，也没有朋友，他投奔谁去啊？他藏也没有条件，
2: 所以我们判断他应该大概率在案发当天晚上就已经是外逃了。
0: 办案民警研判后认为，赵红国最有可能外逃的地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的老家河北承德，另一个就是他曾经打工多年的沈阳。于是民警兵分两路，迅速赶往当地展开摸排。可是一个多月的明察暗访下来，他们一无所获，
2: 没有发现赵红果的踪迹。由于当年的这个技术手段等种种因素，案件就此陷入了瓶颈，就卡在了这里。我们之后的一代代侦查员，并没有对案子就此放弃。
0: 2003年，警方获悉冯老太太一家迁回了黑龙江老家。于是他们专门派出一组民警前往黑龙江进行回访和取证，希望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5: 当时就是想通过老太太和周颖啊，从他们口中能了解赵红果呀有什么好朋友啊、亲属啊，包括就是他们共同认识的人，从这些方面查找线索，然后这个寻找犯罪嫌疑人赵红果的这个踪迹。
0: 尽管案发已经有3年多了，冯老太太对当时的一些细节仍然记忆犹新，特别是女儿周丽曾经说过的一些话。
1: 我姐姐没有了，我妈一直都在痛苦的过程中活着的。然后就是回想起姐姐之前说的这些话，
2: 也跟冯老太太说，赵红果这段时间一直都情绪不太对劲儿， 整宿不睡觉，一直在抽烟。
0: 没有人知道赵红国为何如此反常。据冯老太太说，其实案发前两天，周丽和赵红国就有过一次奇怪的争吵。这次争吵似乎表明两人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2: 他听见女儿周丽说你想咋的，但是赵红国说的什么话呢，冯老太太并没有听清，并且呢冯老太太反映说他还听见在争吵中女儿周丽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要不回来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0: 遗憾的是，民警的这次回访并未挖掘出更多有用的线索。此后数年，通辽科尔沁警方又采取了一系列手段，试图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而且他们每年都会去沈阳和承德两地进行蹲守与摸排。
5: 咱们就是想把这个行政工作做到穷尽，一直都没有放弃。河北省啊，山东省啊，吉林省啊，黑龙江省啊，辽宁省啊，附近的几个省，北方的几个省基本都去过。
2: 我们是接到有一条这个线索啊，说这个赵红果有一个侄女就是在山东那边有打工的痕迹，说在那边呢有可能说是跟赵红果有过接触。当时我们前往这个山东跟这个赵红果的这个侄女一接触发现之后，并没有这回事儿，所以说后来这条线索就断在这里了。
5: 侦查工作没少做，都没有结果，每一次都是信心满满，但是每一次都挺失落。我师傅当时就跟我说继续跟下去，不要放弃，每年咱们应该做的侦查工作每一项都不能少，每一项都不要落下。
0: 近几年通辽科尔沁警方还多次组织精干警力，对历年的命案积案展开了一系列攻坚行动，一次次重新阅卷，一次次梳理线索，但这起案件始终犹如一座横亘在面前的大山，难以撼动。
5: 就有可能说呢，是不是拾荒啊，突发疾病啊，或者是就是在哪儿就是突发死亡了，所以说对他哥哥弟弟进行了采血，进入这个 DNA 库进行比对，在五名尸中也没有比对成功。
2: 一方面他可能是说隐姓埋名啊，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说是赵红果把自己身份洗白了。
3: 追逃说追的是啥呀，实际追的是一种责任，老百姓对你的期盼，公安干啥，公安就是破案，你破不了案的，你说要你警察干啥，又需要刑警干啥，我觉得追逃实际追的就是一种责任。
0: 时间一年年过去，2025年8月，转机终于出现了。沈阳市公安局传来消息，他们在街面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一个与赵红国样貌相仿的男子。这个可疑男子自称叫赵强，56岁，户籍资料缺失，经常在一些劳务市场附近出没。
5: 毕竟已经25年了，就是大家都非常兴奋，说这个事儿能是真的吗？
3: 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下情绪就上来了，应该机会大呗。
0: 随后通辽科尔沁警方对可疑男子赵强的图像资料进行了细致研判和比对，最终确认此人就是案件嫌疑人赵红国。2025年8月16日，赵红国在沈阳落网。
1: 这是我妈的遗愿呢，终于可以告慰父母了，这有了了结，把他抓住了。
2: 赵红国到案之后呢，对当年自己杀害了周丽的这个事实，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的。
4: 25年前发生的这起案件，承载着周丽一家人的生死离别和无尽伤悲，而这长跨越时空的追捕也终于给了他们一个告慰。
0: 时隔25年，这起陈年命案终于告破，而赵红国也终将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3: 咱们当警察的就得让犯罪嫌疑人，犯罪你必须让他承担责任，这是我觉得破案就应该这样，让老百姓的心别凉了呗，永远的热乎的。
4: 落网之后，嫌疑人赵红国一直在诉说别人的不对， 他觉得女友周丽的母亲说话太难听，老是骂他。他还表示，跟女友周丽发生争执时，两次都是周丽先拿起凶器，先对他动的手，仿佛他才是那个最委屈、最憋屈的人。但事实是，周丽被残忍地剥夺了性命，他的家人也遭受了巨大的伤害，而赵宏国本人也没有投案自首，还费尽心机隐藏身份，逃避警方的追捕。案发那晚，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赵宏国的这些话是真是假，如今已经无从认定了。那么在司法实践中，类似这种情况，嫌疑人单方面的供述是否会影响案件的性质和判罚？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6: 那么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定罪量刑的这个证据啊，不能单纯的看这个犯罪嫌疑人口供，那么还需要有其他的证据来印证啊。如果说只有他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是不能认定的啊。如果没有他的口供，但是呢，其他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那么也可以对他进行定罪啊。所以这类这个案件当中，首先要解决他这个是不是实施了这么一个杀人行为。第二个层面就涉及到他讲的，他这个实施这个杀人行为到底是一个一般意义上杀人，还是说是一个防卫性质的？如果说在案件当中，只有这个行为人本人做这种陈述，有这么个说法，但是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话呢，那么这个对行为人来讲有利的这个情节也有可能不会被认定啊，也就是他也要必须来进行证实，在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孤证是不能够定案的啊，这个定案包括做有罪的判定和做无罪或者是罪轻的判定。像这个案件如果说存在这种情节的话，这个行为人如果不潜逃，当时就进行这个报案，进行这个查证，那是有可能能够查明的。但是他一旦跑了之后，事隔多年或者事隔很长时间，那这种后果是由行为人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话呢，可能这种不利的后果，那么也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
4: 周丽和赵宏国本来感情挺好，类似收养孩子、在哪定居这样的家事，都不是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就算最后没法解决，也可以和平分手。可赵宏国采用了最不恰当、最暴力的方式来处理，悲剧已经酿成，血的教训令人警醒。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晏婴讽谏齐景公，借举荐永贵反映刑法问题，又在赏雪时引导其恤民。魏征执荐唐太宗，以隋朝势力阐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助太宗成为明君，其君臣关系传为美谈。唐介立祖张尧佐升迁，虽品级低，却独自抗争，弹劾宰相文彦博，虽遭贬谪，却获真御史美誉。这些故事彰显了古代谏臣的智慧、勇气和忠诚，凸显其在国家治理、维护官场生态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其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清廉故事会之谏政篇》。
2: 春秋时期，齐国的贤相，前有管仲，后有晏婴，而晏婴是历经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为齐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光说晏婴这个名字啊，朋友们可能还觉得不是很熟悉，但如果说起晏子使楚的故事，大家可能就恍然大悟了。没错，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善于辞令、不卑不亢的外交官晏子，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晏婴。晏婴这个人啊，是聪慧机敏，能言善辩，作为三朝老臣，更有着自己的为官原则和臣子的忠诚。他说，是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真其不义，可见他也不是盲目的忠君，一味的顺从，而是敢于真其不义，屡次劝谏齐国的君主。更为人称道的是，晏婴在谏言时从不横冲直撞，而是委婉地进行规劝，却往往能够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晏婴讽谏齐景公、拒谏永贵的历史故事，感受一代名相高超的语言艺术性和高度的政治智慧。齐景公年幼登基，是齐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明明通晓治国之道，但是呢又贪图享乐。于是啊，他在带领齐国由乱转治，走向强盛之后，就开始放飞自我，声色犬马。可是想要维持这种富贵奢靡的生活，那需要钱来支撑啊，钱从哪里来呢？只能是压榨百姓了。所以齐国的赋税和刑罚都开始加重，百姓苦不堪言。齐景公啊，自己生活奢侈，住着漂亮的宫殿，自然是看不惯晏婴住的破房子，他就想给晏婴也换个住处。他对晏婴说，你现在的房子啊，靠近集市，空间呢那么小，环境又吵，地势还那么低，整天是阴暗潮湿的，怎么住人呢？我给你换个新房子吧，保准是个好地儿。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呢，晏婴却拒绝了，说自己住在集市旁边，朝夕所得求，意思就是生活很便利，想买什么都很方便。齐景公见状呢，也不好强迫人家，那就顺着晏婴的话开始闲聊，问他说，既然你住的离集市近，那我考考你，你知道外面的物价是什么行情吗？晏婴回答说，那我当然知道啦。齐景公就很好奇地问，那什么东西卖得便宜，什么东西卖得贵呢？这时晏婴意识到这是一个向齐景公谏言的好机会，于是他缓缓地说道，拒谏永贵。拒谏永贵这个词啊，乍一听可能叫人摸不着头脑。那拒呢，指的是古代用麻、葛等材质制成的鞋子，永呢，那 特指越俎者之履，也就是受了越刑的人穿的鞋子。越刑啊，是上古时期五刑当中一种砍脚的刑法。所以简单的来说呢，俑就相当于这个犯人啊被砍掉脚之后穿的一种假肢。那么齐国呢，刑法严酷，很多百姓啊因为一点小的过错就被判处越刑，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人被砍了脚，需要俑来辅助走路，于是俑的需求大增，那么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鞋子的需求呢少了，那么价格就跌下来了。晏婴所说的巨贱俑贵，表面上是反映了鞋子的价格便宜，假脚的价格昂贵的市场行情，实际上啊却是在含蓄又尖锐的谴责这个时期刑罚的残酷和滥用。果然齐景公听完啊就愣住了。那么他后来是怎么做的呢？左传当中记载说，景公于是审于刑。那么晏婴的谏言就是卓有成效，齐景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减轻了齐国的刑法。那么后人对晏婴的这次谏言评价很高，称之为仁人之言，其力薄哉。晏子一言而齐侯审刑，后来就有一个成语叫做仁言力薄，用来形容有才能和仁爱之心的人所说的话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还有一次啊，齐国下了很大的雪，齐景公披着狐皮大衣坐在朝堂旁边的台阶上看雪，他一边欣赏一边对晏婴说，真奇怪哈，下了好几天的雪居然一点也不冷。晏婴听完就笑了，他回答说，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也就是要提示齐景公呢要换位思考，体恤百姓。齐景公也没有让晏婴失望，他当即就脱掉了自己的狐皮大衣，下令发放粮食救济灾民。可见一个敢于进谏的臣子，不仅能够规劝君主的过失，还能够培养君主的德行。对于齐景公来说，晏婴就是这样一个亦师亦友的角色。晏婴去世之后，齐景公是悲痛欲绝，伏地痛哭，久久不愿离去，把齐国失去晏婴称之为天降祸于齐，社稷危矣。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古代君主对一位忠臣的最高赞誉了。
0: 晏婴通过巧妙的谏言稳社稷正军行，其智慧光芒照耀千古。接下来西南政法大学赵莹副教授将带我们走进贞观之治绚烂图景，看一代名臣魏征如何以无畏胆识和赤诚

0: 忠心担起建成重任，留下君明臣贤的佳话。
1: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君主，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高峰。在这个时期，魏征以他独特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了唐太宗身边不可或缺的谏臣。魏征深知一个国家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品德和智慧，他经常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意味着，作为一个领导，如果自身行为端正，那么即使不发号施令，人民也会自然而然地遵从；反之，如果领导者自身行为不端，那么即使频繁地发号施令，人民也不会信服。魏征还引用了荀子的话来告诫唐太宗：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一直牢记在心。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如何才能做一个明君呢？魏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隋朝，主人公是虞世基。虞世基是隋炀帝的宠臣，他深知隋炀帝喜欢听顺耳的话，于是他总是投其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他的行为使得隋炀帝沉浸在国家虚假的繁荣之上，导致隋炀帝对国家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最终隋朝因为失去了民心，导致了灭亡。魏征通过这个故事警醒唐太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句话意味着，一个君主应当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那些可能不悦耳的声音，这样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唐太宗听后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也有过偏听偏信的时候，他意识到作为一名君主必须时刻地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一些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更不能被虚假的繁荣所蒙蔽。魏征看到唐太宗已经理解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但他并没有停止谏言，他继续对唐太宗说道：您应该时刻警惕，不要被小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小人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话虽然好听，但却可能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唐太宗听后更加重视那些敢于直言的臣子，疏远那些只知道奉承的小人。他开始真正的实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不仅听取了魏征的意见，还广泛征求了其他臣子的意见，包括那些可能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声音。魏征的谏言影响了整个朝廷，直言进谏成为了唐朝政治的一种风气，许多臣子都以魏征为榜样，敢于向唐太宗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可能会触弄唐太宗，但唐太宗对于臣子的直言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知道这些直言虽然可能会让他感到不悦，但却对他治国理政、体察民情有极大的帮助。通过这种方式使朝廷的政策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魏征辅佐唐太宗17年，史书称他有志胆，每犯言进谏，虽逢必甚怒，神色不喜，而天子亦谓之忌讳。这句话形容了他对唐太宗进谏时的模样，虽然唐太宗天威震怒，但他还是神色坚定，毫无惧色。 而唐太宗也能够渐渐息怒。

0: 倾听谏言。他们二人的君臣关系一直到今天仍为后人传颂不已。魏征的谏言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唐太宗的治国之路，也照亮了中国历史的长河。
1: 魏征直言敢谏，给朝堂带来清正风气，成为后世楷模。岁月流转至宋仁宗朝，朝堂风云再涌，谏官群体如何坚守职责？在张尧佐升迁闹剧里力阻不当之举，守护官场廉政生态。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副教授将接着为你讲述。
2: 御史与谏官呢，在古代都被称之为叫言官。一方面呢，他们负责向皇帝言事，对于官员任免、政策得失要提出自己的建议；另外一方面，则负责纠弹官员的不法行为，对于政治清明、督促官员廉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在宋仁宗的时候，他就想连提拔一个张尧佐，都被谏官所阻挠，弄得仁宗下不来台，最后只好把这个主意啊推到宰相文彦博身上。结果谏官不依不饶，连宰相也一起弹劾了。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要从头开始说起。宋仁宗想要提拔的张尧佐可不是一般人。张尧佐是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随着张贵妃的进一步受宠，张尧佐也开始了他的升迁之路，从一个小小的云州推官，居然一路做到了三司使。别看张尧佐是皇亲国戚，可是这升迁之路啊，却引起了群臣的坚决反对，于是仁宗就先罢免了张尧佐三司使的实权，然后让张尧佐同时兼任宣徽、节度、景陵、群牧四使的虚职。在仁宗看来，这已经属于明升暗降，希望以此呢来平衡群臣的反对。结果没想到这下反而引得群臣一片哗然。时任知谏院的包拯带头反对，他认为宣徽使与节度使地位非同寻常，不可一人同时兼任。包拯虽然言辞恳切，但是这次皇帝主意一定，坚持要让张尧佐同时身兼四使职。仁宗皇帝退朝之后，御史中丞王举政率领百官拒绝退朝，留下来表示抗议。后来仁宗皇帝只好妥协，让张尧佐只担任节度使和群牧使两个使职，希望以此来平衡群臣的不满。过了没多久，仁宗皇帝又让张尧佐任宣徽使，同时呢兼河阳知府。结果这个时候，曾经屡次反对张尧佐升迁的唐介站了出来。此时的唐介只是殿中侍御史，品级很低。他认为仁宗皇帝让张尧佐以宣徽使兼河阳知府，看似是外放，实际上给了张尧佐宣徽使这样一个仅次于执政大臣的高位，所以必须要坚决反对。但是经历了上次的廷争，包括包拯啊、王举政啊等等，他们都认为啊，只要张尧佐不同时兼任宣徽使和节度使就行了，现在咱们可以和皇帝妥协，不要再犯言直谏了。所以这次只有唐介一个人站出来是激烈反对。为了安抚唐介的情绪，仁宗皇帝私下里对唐介说，这次任命的张尧佐是中书省提出的意见啊，不是我的个人想法。中书省是负责起草诏令的中央三省之一，受宰相所领导。结果没想到唐介居然上书弹奏时任宰相的文彦博，说他这个出使蜀地的时候啊，专门寻找了一种名为尖金奇锦的蜀锦送给张贵妃，所以

0: 天伯与后宫嫔妃之间有不正常的往来，意图借助后宫之力给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如果连当朝宰相文彦博都需要借后宫之力为政治前途铺路，那么仁宗皇帝不就是一个爱听枕头风的皇帝吗？所以文清唐介弹奏文彦博，仁宗皇帝非常生气，声称要将唐介贬谪到边远的地方去。结果没想到唐介不但不服，还说自己忠心耿耿，别说是贬官了，你就是用大锅在朝堂上把我唐介炖了，我也丝毫不惧。这下可把仁宗皇帝气坏了，下令将唐介贬为春州别驾。春州地处岭南，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省阳春市，在当时啊是水土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一般都是用来发配犯有大过的官员。在那个年代车马不便，发配到春州往往是有去无回，多数都得病死在任上。结果令人没想到的是，被唐介弹劾的文彦博在唐介被贬谪之后，非但没有幸灾乐祸，反而第一个站出来为唐介说话。文彦博认为唐介身为御史，就是负责严事的官员，他执臣百官乃至皇帝得失，那都是尽忠职守的表现，皇帝不应该因此而处罚他。如果因为御史奏事而被处罚，那么言路将会受阻。事情过后，仁宗皇帝冷静下来想一想，确实自己对唐介做得有点过分。仁宗皇帝也怕这唐介真的病死路上，最后给自己落下一个陷害言官的口实，于是仁宗皇帝紧急下诏让唐介转任自然环境较好的英州，也就是今天这个广东英德，还特别派使臣护送唐介，叮嘱使臣啊，说千万要保护好唐介周全，千万不要让他死在半道上了。唐介也因为敢和皇帝当面硬刚而声动天下，获得了真御史的美誉。
1: 我刚才听了两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哈，我是觉得那这些谏官啊，在古代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同时呢又特别的有个性哈。你像那个赵老师讲的魏征，他是特别有名的这样的谏官。说那个唐太宗实际上是很害怕他的，说有一次唐太宗玩鸟，然后一看那个魏征来了是吧，就那个藏在那个绣笼里，然后就把那个鸟给闷死了。所以像魏征这样的存在，实际上对唐太宗来说是一个就是时时刻刻的这样的提醒，就会跟后面的这个贞观之治啊，它会有一个我们觉得很直接的联系。
0: 古代的这个谏官和御史啊，那会儿古代都叫言官，
1: 对，
0: 他们都是这个负责向皇帝这个上书言事的。那么魏征时候担任那个谏官呢，他的官职叫吉时中，那是一个专门的谏官官职。吉时中他有一个很大的权力，干嘛呢？他可以封驳皇帝的奏书。
1: 古代的这个谏官他的名字起得很好听的，
0: 对，
1: 拾遗补缺，
0: 拾遗补缺，
1: 对吧？对，包括您刚才说的几时中，六科几时中，尤其是这个拾遗补缺，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贴切哈，就是专门来帮助皇帝拾遗补缺的，查缺补漏，然后指出他的得失。
0: 是到明清以后这个谏官制度发生个变化，他的职权和这个御史的职权逐渐的这个合二为一了，
1: 对，
0: 逐渐的合二为一了，就是他不再这个侧重于向皇帝去指皇帝的是非，他侧重于去讲人事任免的得失，对于整顿官场风气，去任命这个贤明的官员，
1: 对，
0: 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像我讲的这个故事里边，唐介为什么去弹劾文彦博，为什么去谏征宋仁宗，因为要阻止这个 张尧佐，
1: 嗯，
0: 去担任这个宣徽使，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张尧佐，
1: 嗯，
0: 他是外戚，
1: 嗯嗯，
0: 哎，背后代表的是这个，
1: 对，
0: 张贵妃，
1: 对，嗯，
0: 他这个容易威胁到皇权，
1: 嗯，
0: 威胁到整个官僚集团的廉政。所以他要去反对这件事情。
1: 嗯，
2: 这个晏子讽谏齐景公，首先我们看出来，第一呢，他是具有勇气。其实除了勇气之外呢，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呢，就是他的智慧。我们从刚才的故事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呢，他是通过非常巧妙的机会去规劝了君主。
0: 是这个谏官，向皇帝提出谏征啊，他也有智慧。
1: 对，
0: 要有智慧，
1: 是
0: 尤其是要运用一些讽刺的力量。
1: 嗯嗯，
0: 哎，像这个就是晏婴，他最后看到皇帝穿一个这个狐皮大衣，
1: 啊，
0: 他说你真是饱汉子不知热，饿汉子饥，
1: 是
0: 吧？
1: 是，
0: 你得想到这个老百姓是我穿不暖，
1: 对，
0: 这实际上是一种讽刺。在古代的这个谏征当中呢，皇帝，
1: 嗯，
0: 还有这个当时的政治氛围，
1: 对，
0: 他实际上是保护这个。臣子
1: 对
0: 向皇帝提出这个谏征意见的，
1: 对对对，
0: 这个宋朝的时候，
1: 宋太祖对，
0: 嗯，专门有组织说不得这个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
1: 对对对，
0: 唐介弹劾文彦博以后，唐介被贬官，
1: 嗯，
0: 文彦博还来保护唐介，
1: 嗯，
0: 啊，理由就是说不要这个阻塞言路。古代这个御史和谏官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他发挥了一个叫天子耳目的职能，
1: 对
2: 对，
0: 他是天子的皇帝的眼睛和耳朵。
1: 我就觉得这谏官呢，他自己肯定是很廉洁的官员，
2: 对
1: 对吧，他只有保证自己廉洁，他才敢于去对皇上直言谏上，不惜以死相谏，同时他通过对皇帝得失的
0: 真正不怕影子鞋，
1: 对，是的，
0: 他不怕人抓小辫子，
1: 对，同时他在通过对皇帝政务的一些得失，包括人事的任免，来通过这个渠道和监察制度一起推动整个官场的这种清廉的风气，清肃腐败，我觉得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2: 当我们说到这个渠道的话，我在想，这个渠道呢，它不能仅仅的靠这个君主的这个修养，以及靠这个谏官的他的直言敢谏的精神，他其实更多的呢，需要他有勇气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呢，要能够知道，在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制度之下，我直言敢谏其实是可以受到保护的。
0: 我想古代谏官他之所以敢直言敢谏呢，
1: 嗯，
0: 和这个古代儒家士大夫传统也有关系。
1: 嗯，
0: 儒家士大夫传统他就强调要从道不从君。
1: 对，
0: 他认为说在这个就是君权之上，他还有一个道义
1: 高的，
0: 还有一个道义的一种精神。
1: 对，
0: 所以这个谏征的这些谏官嘛，他认为他这个是正义的化身。
1: 那当然，
0: 他敢跟这个皇帝硬刚，
1: 对，
0: 他敢跟皇帝去直陈皇帝君主之非。
1: 嗯
0: 啊。他的之所以背后有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
1: 嗯，
0: 就是儒家士大夫这种从道不从君的这种精神。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见过用八斤重的铁锤反复锤打磨坯吗？您尝过拿百年老祠堂改造成的咖啡馆里用当地茶叶调制的石鱼美食吗？今天咱们一起去安徽绩溪的福岭村，走进那个粉墙黛瓦、炊烟袅袅的徽州古村落。福岭村不大，却藏着三个响当当的名号：徽剧之乡、徽菜之乡、徽厨之乡。村里的万年戏台从清朝乾隆年间唱到现在，老艺人们拿出压箱底儿的戏服给记者扮上穆桂英，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再说吃的，十碗八是当地最隆重的宴席，上台鸡、下台鱼，取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好彩头。红烧肉夹在馒头里，一口下去满嘴香。从徽杭古道到徽墨工坊，从海拔近千米的乡村采茶到祠堂改造的新潮咖啡馆，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撞了个满怀。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徽州听戏、品菜、闻墨香，感受那份藏在水墨画卷里的从容与烟火。
0: 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的福岭村位于绩溪县东部，别看只是个小小村落，却是徽文化的核心区。这里是徽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徽菜之乡，徽派建筑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目前仍然占村庄建筑面积的一半以上。走进福岭村，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你目光触及的每一面墙都带着悠悠岁月雕刻的痕迹。偶然踩到的一块石头，没准就会感受到某个历史人物的足迹。
4: 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岭村，这个小村庄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安逸。因为啊，它特别的安静，我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却有三个响亮世界的名号：徽厨之乡、徽菜之乡和徽剧之乡。爱研究美食加文艺，这儿的人一定特别的热爱生活。
0: 村里自南宋以来就有舞回演戏的习俗，是徽剧的发祥地之一。在村中心有一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万年戏台，至今仍在沿用。在这里，记者遇到了村里的老艺人，他们成立了徽剧研习社。从1830年福岭第一座戏台建成到如今，徽剧一唱百年，一腔一调早已化作香烟，融入乡愁。
5: 我们这个叫这和尚帽，
4: 和尚帽，
5: 你把这个头发
4: 弄起来，
5: 弄上去，等一下戴那个头盔，那个凤冠的时候呢，它就不勒头。
4: 哦。
0: 做徽剧妆造，所有步骤都有着严格的顺序。前期准备妥当后，老艺人才拿出了一套压箱底儿的戏服，这可是轻易不往外展现的古董宝贝呀。
5: 这个上面有年份的，就是民国十年，就是我们福岭村呢，就是有三个门派，上中下，这个呢是中门的戏服，
4: 还是保存的非常完好的。
5: 这是一件帅印，
4: 这个 全都是手工绣的是吗？
5: 纯手工刺绣的。
4: 哦，
5: 嗯，这个衣服看到是破掉了，但是你如果到晚上，你要是那个灯光打起来，还是很脆。
4: 那这个是哪个角色的衣服啊？
5: 这个呢是睡穆桂英挂帅的时候。
4: 穆桂英挂帅，哎呀，那太好了，我太荣幸了，我也扮一次穆桂英，嗯，扮一次女将军。
0: 身穿百年前的徽剧帅衣，头戴将军凤冠，记者一下子就来了戏瘾，说什么都要学几个穆桂英的戏剧动作，可看上去简单的拿枪和走路，实际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6: 打仗嘞，两个人要打嘞，那你眼睛就看上来也手一起去这样子，这个枪要拿在这样这个地方，也不能拿在这个地方，
4: 要拿在靠前一点的地方，按住它，
6: 按住它。
4: 哦，
6: 手把要朝前面，镜子不要太宽。
4: 哦，
6: 要这样子。
4: 哦，要小一点。
6: 对。
4: 哇，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找到那个感觉了。
6: 手就起来，这个脚就起来了。
4: 脚起来。
6: 再出去，插过去。
4: 然后
6: 又转过来，个枪这样子。
4: 哦，转过来。
6: 然后又放过来。
4: 放过来。
6: 这个手跟走，一起走。
4: 哦，
6: 这个脚马上推起来。
4: 哎呀。这个手脚配合起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看您做好像很轻松，但我做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点不协调。
0: 每逢过年过节，福岭村都会在古戏台上演徽剧经典剧目，为了更进一步推广徽剧文化，他们还把村里的一间祠堂改造成了徽剧博物馆，馆内展陈着精美的古戏服和唱戏道具。
7: 这我们徽剧的历史要60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他是用这个面具不讲话的，所以我们叫不开口戏，也算徽剧的源头开始，就从这个面具开始的。以后他改了唱的嘛，唱的他要穿戏服嘛，所以他那个头饰啊全部改掉了。我也是爱好，我的12岁就是上台了，开始唱戏，白天嘛就是干农活，到晚上嘛要唱戏嘛，我们这里有个锣鼓响是加把羊，哪里到锣鼓响了马上就跑了去看。
0: 对徽剧的热爱已经镌刻在了福岭人的基因里，代代相传。从2003年起，福岭小学就开设起了徽剧童子班，邵光宇老师也定期会给孩子们上课。一朝一事就是一粒种子落在孩童的心田。
7: 现在把这个童子班就是把这个徽剧传承下去，那么从小孩传好传。
0: 福岭对徽剧进行了抢救性保护，水淹七军、万花献瑞、引凤开台、龙虎斗等经典历史剧目得到了传承。说到传承，在福岭村传承超过百年的不只有徽剧，福岭还是徽菜徽厨之乡。福岭村有经典的民间宴席十碗八，一般在婚寿吉庆招待贵宾时操办。到底有哪些菜品？全席讲究的上台鸡和下台鱼，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8: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意思呢就是上台鸡强如意。
4: 哦，

0: 吗？可以，整条的，方方正正的，普通就是红烧鱼块，就是这样
1: 哎，为什么女婿这么看重啊？又
0: 的。
1: 是整鸡又
0: 啊，
1: 是全鱼
0: 那
1: 的。
0: 肯定啊，这上门女婿上门肯定要跟招待的好好的呗。
2: 十碗八的意思是由八只冷碟、10道大菜组成，取十全十美、才高八斗之意。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有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60来岁的胡来顺是十碗八的传承人，原本在南京开徽菜馆。由于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徽菜的热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店，发扬推广徽菜。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精心挑选新鲜食材。
0: 哦，这里有哦，硬竹笋吗？跟那个毛竹笋不一样的，它是根部长在表面的，它非要长出来以后这么长才能挖，太短了没用，太短了浪费，太长了呢它老了。这个硬笋做起来笋干好吃。
2: 胡来顺1989年回到了涪陵村，跟村里的师傅学会了做十碗八的手艺，这一做就到了现在。
0: 南京给我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待了这几年没白待，家乡好嘛，就是山也好，水也美，亲戚朋友都在家，办这个酒店嘛，生活是好了，家也能照顾，房子也能照顾到了，也给村民们带了不少的好处，带来的游客在涪陵消费吧，也可以，整个村庄都好，希望涪陵越来越好。
2: 从涪陵村走出去的徽厨遍布世界各地。据史料记载，清同治11年，也就是公元1872年，涪陵人邵培瑜就在苏州开设了第一家烩面馆。涪陵的徽厨沿着徽杭古道出发，带着家乡的味道和记忆闯荡天下。而如今，这条徽杭古道成为了涪陵村的重要景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来徒步游玩。
3: 我们这个古道的历史呢，应该是有1100年了，唐朝末年开始就有了。
4: 这个路是就是唐朝原来的样子吗？
3: 不是。它是这样子的，因为唐朝它刚刚开始，人家走不路的茶商走出来的路呢，它是很窄很窄的那种泥土路。它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是那个兵部尚书吴宗宪，他是我们绩溪人嘛，当时在家丁忧3年的时候呢，是捐资募资来修的这一段路，是明代的时候。500多年的历史，
4: 500多年前是修成了这种有石板儿、有台阶的样子。
3: 是的，是的，是。
2: 当地的俗语说：“不慌不忙，3天3夜到余杭。”如今，从涪陵到浙江的浙基田村保留下来的这段，长度约20公里，游客们要走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呢。
5: 很累，很喘，
6: 已经很喘了，连续的爬坡，很喘了，比平时有氧运动半个小时还要喘。
7: 已经能看到连绵的山峦，然后山清水秀，然后负氧量很高。然后竟然闻到那种青草香味，对，所以我期待往里面走会更加的漂亮。
2: 不但风景如画，徽杭古道还和徽菜紧密相连。当年徽商们就是沿着这条古道把外地的新奇食材运回来，再把制成的美食带出去。相传在1751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扬州接驾人之一徽州籍大盐商鲍书芳承担全部费用，鲍命家厨制作当地美食鹿菜鸡进贡，得到皇上的夸奖，并赐名为如意鸡。传说当时乾隆提出，只要鲍书芳捐修800里河堤，发放3个省的军饷，就恩准鲍家建一个义字牌坊。当时鲍氏宗族已受恩准建造了忠孝节3座牌坊，就缺一个义牌坊。此次以如意鸡为契机，鲍书芳终于得以完成4座牌坊的夙愿。漫步在美丽的古村落，你一定会被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的美所吸引驻足。徽派建筑宛如一件典雅的艺术品，坐落于山水田园之中，砖雕、木雕和石雕被称为徽州三雕。三雕的历史源于宋代，至明清而达极盛。徽州三雕的木雕代表作就在龙川的胡氏宗祠里。那么木雕的精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8: 我们这个木雕嘛，像这个胡氏宗祠，它就是木雕艺术的殿堂。
5: 整个池塘占地有1564平方米，分三进，这样我们走到。

0: 到这里是第一
1: 进，第一进，
0: 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台阶，走上来就第二进，这是正厅，这里面嘛就是寝楼，台阶从中间这条甬道走上来，就代表一种步步高升这样美好的这样寓意。说到这个木雕的精美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较代表性的四合同，第一幅是荷花跟螃蟹，就是和谐，
1: 我看到一个小螃蟹了，
0: 然后第二幅荷花跟这个鸳鸯，就是家庭和美的意思。这第三幅是荷花跟这个虾，就是和顺，人与人相处和顺。第四幅嘛，荷花跟青蛙，蛙这个鸣叫声是非常响亮的，就整个社会
1: 和鸣，
0: 整个社会叫做和鸣之音。
1: 这总共有多少幅这样的图啊？在这个屋？
0: 这个一共有24幅这个荷花图，整个这个厢房上面。
2: 胡氏宗祠门头木雕中有以胡宗宪抗倭故事为主题的图案，展现了胡宗宪在抗倭战争中的英勇事迹。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财力的增强，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浓厚，木雕艺术也向精雕细刻过渡。到了明清年间，三雕艺术发展最为鼎盛。徽派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可以到议事尚书方，这座始建于明嘉靖41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的建筑，它的石雕到底有多绝呢？
0: 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台梁式建筑。
1: 什么意思呢？这个台梁？
0: 它就是三道门，三门四柱，五楼五层，一层一层的五层。它这个石雕我们看到有三层，第一层是那个仙鹤腾飞，第二层是那个双丝滚球，雕刻每一层代表的这不同的含义，而且它都是镂空雕嘛。还有上面那个两个小窗户那里，看到两幅花瓶，正反两面都是的，它是纯镂空的，那个是很难雕的。
2: 而砖雕的题材也十分丰富，包括翎毛花卉、龙虎狮象、林园山水、戏剧人物等，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明末清初，由于富商们对豪华生活的追求，砖雕的风格渐趋细腻繁复，而且尤其注重门罩的雕刻。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他们财富和身份的门面呀。
3: 像我们徽派的，他是经商嘛，在外面赚了钱回来，就是为了更好的体现门面，就是在门上面就花的功夫很大，雕得很精细很完美。像外面可能就是说比较就是大气，雕得很粗犷，我们这边叫西陵，层次比较多，在立体感也很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像独立的。再还有一些花纹啊，都是镂空的。
1: 那像咱们现在的砖雕技术跟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3: 像现在跟以前比，在技术上面，像比较设备啊各方面都比较专业了。现在的门都比较大。所以现在的砖雕都做得很大幅。就比较大。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广，就是说现在民宿啊，酒楼、茶楼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一些场所，用的也比较多。
1: 像是咱们这儿可能村村都开始发展民宿和旅游的话，
3: 对
1: 是不是就刻得多了？
3: 对，像现在古民居的国家也振兴这个新农村嘛。对，所以它这个需求也比较大。
2: 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当地恢复并重新修缮了部分砖雕门楼。这些修旧如旧的古建筑让外地游客大加赞赏。
4: 景区不错，保存了原始的面貌。
5: 想要自己在工作之余能够逃离城市，然后来到大自然。
2: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村民收入的增长。以龙川村为例，2024年所有农家乐产业增收超过1000万，村集体的收入也达到了120万左右。
1: 皖南这边的古村落啊，其实规模都不太大，有的村庄甚至10分20分钟就全都逛完了。我们外地人来看呢，这边都是粉墙黛瓦的徽派之美，可是当地人却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以徽岭山脉为界，分为岭南和岭北两种非常不同的风格。像是福岭村呢，它就属于岭南，而岭北你要到上庄去体验。那究竟南北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奇遇呢？
2: 记者在岭北第一站来到了上庄村的制墨厂，徽墨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焦，香味浓郁，锋击逆离等特点。2015年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胡家明和胡翠霞父女一直致力于推广徽墨文化。游客在他们这里不仅能买到正宗徽墨，还可以参观手工制墨流程，体验传统徽墨制作工艺。比如这锤墨，它可是影响徽墨品质

0: 的关键环节，记者也迫不及待要试一试。
1: 看你试试看。哎呀，我的天，真的是很沉啊！我刚才看您特别轻松的打，我还以为它很容易拿起来呢。
0: 我们是习惯了，这个锤是八斤重的锤。
1: 哦，
0: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1: 啊，就直接这样砸下去就行了。
0: 砸下去就行了，哎。
2: 锤末能够增加磨坯的韧性和细腻度。 经过反复捶打，墨汁会变得更加细润圆和，墨坯的内部结构更加紧密，成型后的墨锭不易碎裂，书写或绘画时更加流畅。2024年，由绩溪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安徽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举办了“感知中国，走进绩溪国际留学生文化交流体验”活动。 来自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22个国家的29名来华留学生走进绩溪古村落，感受徽文化。胡家妇女的制墨厂就是其中一站。留学生们在这里见识了徽墨制作工学，感受到的不只是技艺的浑然天成，更有非遗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瑰宝的崭新生命力。
1: 像我们的墨块呢，你要是用它来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它可以留存百年千年，它不坏的。你真的把一些制作工艺给他们看，他们就会觉得很神奇。通过我们这种体验方式，带来人流量每一年的话都有差不多5000人左右的一个人流哈。也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带动了我们农村，我们当地的一些农民的一些收入啊。因为你像我们制墨这一块，也用到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农民工。现在他们可以说比以前有可以达到2-3倍的一个收入吧，可以这样讲。
2: 沿着山路向上攀登，来到海拔500至900米的山坡峡谷中，你就会到达金山村。这里有一种茶，名为石鱼。
3: 这种茶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在明前采摘，而是要等到谷雨前后。记者采访时，刚好赶上这里最忙的采茶季。我们这个海拔高，在气温低，所以长得迟，所以这个营养物质多啊。其他茶都是老早就采的，我们这都在谷雨前再采。
2: 为了让来到金山村的游客更全面的了解当地茶文化，吴建军修建了非遗传承园，在这里可以体验茶叶的制作过程，包括采茶、发酵、杀青、炒制等环节。
3: 我们合作社有400多个农户啊，但是影响遍及的这个农户就都有几千户，而且从上庄镇辐射到。 整个8个乡镇，一般农户都能挣收1-2千块钱。茶农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新奇的点子就多了。随着乡村有了火爆，茶叶也有新的喝法，究竟会是什么样呢？
4: 走了一段长长的青石板路哈，我就是为了来找这样一间咖啡厅，因为当地人告诉我说它是拿祠堂改的，特别的不一样，并且呢说这里还有一种咖啡是拿金山石与茶和美式做在一起，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赶快去尝一下。
5: 小姐姐，你的石鱼茶开好了。哎，没我想的那么苦，
6: 因为会有茶的味道在里面。
5: 嗯，
6: 对，
5: 有一股那个茶的清香。
2: 把一间老祠堂改成新潮咖啡馆，咖啡店主汪婷介绍，
5: 这其实是一次偶然间做出的决定。
2: 因为我老家也是这边的嘛，所以就是也很近，然后呢就想着就到处来转一转，看一看这样子的，然后发现这个村子嘛，就是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个好地方，古话说的其实好的建筑一些木头它都是要通通风，有人进来才会有点人味儿，对吧？它木头其实也会保持的会更长久一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它开放，打造利用一下。 汪婷在山东读完研究生后，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她毅然决然地回到村里创业，许多人一开始是不理解的，但她自己却有不同的想法。
0: 首先是一个大环境嘛，大趋势是国家也是蛮鼓励，就大学生返乡做文旅这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咖啡加民宿这种新的业态，就是也在乡村其实也蛮吸引年轻人的，能够增加一点乡村的活力。我们旺季的时候呢，就是人流量非常大的时候，然后呢，比如说在过年期间嘛，我们当时有卖出了将近5000杯，觉得我们家乡皖南其实就是一个有山有水，然后风景啊人文都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2: 村里的年轻人活力满满，就像岭北特有的美食一品锅，层层叠叠，热气腾腾。在徽州的传统习俗中，每当有重要的节日或客人来访，邻居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准备这道丰盛的菜肴。食材的摆放顺序固定，一般底层为素菜，如萝卜、干笋等，接着是豆腐包、红烧肉等荤菜，最上面一层通常为鸭蛋夹，需铺成外圆内方的形状，寓意为人处事的规矩。食用一品锅时，需自上而下一层层吃，这种吃法不仅有助于保持锅内食材的层次和口感，也寓意着生活的有序。随着游客越来越多，不少闲置的民居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作为民宿、咖啡馆、茶馆、农家乐，村民们也正在积累着乡村旅游的经验。再宛如彩色山水画卷的千年村落，徽剧的腔调，徽菜的味道，粉墙黛瓦，炊烟袅袅，假期的美好就希望这样静静地度过。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感受完了安徽绩溪徽州古村落的古朴和宁静，咱们再去广东中山，尝尝那里藏在水里、飞在天上、开在田间的鲜美滋味。在中山，鸽子是万万不能错过的美味。有40年鸽子烹制经验的郑大哥，一天要加工300多只鸽子。他发明的生炸乳鸽，外脆里嫩，汁水丰盈。最特别的是，他还会用生蚝壳拌黄泥来喂鸽子，说是矿物质丰富。这里还有菊花宴，欧大姐种的食用菊花比脸还大。她把菊花瓣裹上面糊，炸成金黄酥脆的小吃，咬一口满嘴香。说到鱼，中山的脆肉鲩可是会健身的，从鱼塘捞出来后要先送进瘦身池流水冲击锻炼15天，肉质紧实到像牛肉丸一样弹牙，切片用铜盘一焗，嚼起来咯吱咯吱的，像是在吃猪耳朵。一鱼九吃，从鱼腩到鱼骨，每一口都是惊喜。 从鸽子到菊花，从脆肉鲩到青蟹，咱们这就一起去中山，感受那份水边人家的鲜美与巧思。
1: 在众多味道鲜香的美食中，皮脆肉滑骨酥，吃后齿颊留香的鸽子是万万不能错过的。

0: 有着40年雏龄的郑耀荣，一天要加工300多只鸽子，一年下来就是10万多只。他对用鸽子制作美食研究得十分透彻，还总结出了一套独家秘方。郑大哥说的秘方之一就隐藏在菜市场里。中山的菜市场只能用精致来形容，各色肉品分门别类的摆放整齐，供君挑选。鲜嫩水灵的蔬菜一眼望去令人心情大好，新鲜肥美的海鲜在水里活蹦乱跳，不由让人食指大动。郑大哥目标明确，直奔生蚝摊位。
1: 这太大个了吧，老板，
2: 手里抓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山的。
0: 挑选生蚝先选个头大的，在个头大的中再选上宽下尖的，这样的生蚝肉质饱满多汁，爽滑弹牙。在中山，生蚝可是厨师们的心头好，烤、炒、煎，无论哪种烹饪方式都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生蚝的鲜美。在郑大哥眼中，生蚝肉自然是大海馈赠的美味珍馐，而生蚝壳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难道生蚝壳也能制作成美食吗？接下来郑大哥就要去寻找他今天大展厨艺的主角鸽子了。十起乳鸽是中山美食的一张名片，更是深植几代中山人心中的美味记忆。
1: 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食材，主角是鸽子。你看这个是最大个的，
2: 这个鸽子是3到5年的、嗯、
1: 这个是多大的？
2: 11天到13天的。哦，
1: 不同阶段的鸽子做的菜不一样、是不是？
2: 你的菜式一定要不一样才可以的。嗯，
0: 不同年龄的鸽子要用不同的烹制方法来凸显它的美味。生长期在12天到15天的乳鸽适合生炸，生长期在15天到30天的适合红烧，生长期在1年以上的适合炖汤。接下来，郑大哥展示制作生炸乳鸽的独门秘方了。
1: 生炸乳鸽，
2: 这个是我91年发明的。
1: 91年，所以这个生炸乳鸽准备了好多我没有想到的调料。这个是啥呀？
2: 这个是糖醋、麦芽糖，这个是5香粉。
1: 5香粉，
2: 加这个盐下去，1斤的肉就是2钱的盐，3个手指你就抓的，你就放进里面。
1: 这一只鸽子3个手指抓一下就够了。
2: 够了，帮它按摩一下，特别这个胸部，因为这个胸部比较厚。
1: 只涂抹里头，外头不涂。
2: 现在很多师傅呢就告诉我，老郑啊，一定要外面的烟啊各方面都好，但是我很不赞成的，目的就想到入味嘛。它这样薄的没有需要，我们一定要大道至简，用心去做就可以了。
0: 郑大哥说，生炸乳鸽要想外脆里嫩，从腌制开始就马虎不得。乳鸽去除内脏后，用5香粉混合食盐涂抹鸽子内部，腌制入味。这样做是为了在油炸时保证乳鸽滋味更加浓郁。这是郑大哥制作生炸乳鸽的秘方之一。
2: 这样1个小时用了，那这个水呢，烫一烫这个水哈、
1: 然后再放到这个酱汁里头滚一下，洗个澡
2: 就快起来了。
1: 这样调好的这个乳鸽要晾着吗？
2: 2个小时它就干了。
0: 将腌制好的鸽子在沸水中烫一下，再放进用红醋、麦芽糖、红糖调制的料汁中挂脆皮水，最后挂起风干1小时左右，就可以放入油锅中炸制了。这是郑大哥制作生炸乳鸽的秘方之二。
1: 先浇油的作用是什么？
2: 里外的温度是一样，
1: 就是里外都得受到油温的浸润。下油锅，哇，它的腿开始变黄了，我发现。
2: 炸东西来说，想好吃的一定要2次油温的。
1: 复炸。这个我懂，没想到生炸乳鸽也需要复炸。
2: 因为我们的功夫呢，就是以油抢油嘛。
1: 以油抢油，这个油温要多少度才行？
2: 就是180度啊，高一点都无所谓的。但是你动作要快一点哦。
1: 哇，现在这个比刚才更沸腾了，差不多下锅有个5-6秒捞起，搞定。先出锅的生炸乳鸽。
2: 最简单的方法。
1: 但是最难掌握。
0: 在160摄氏度左右的油温中，第一次油炸。能起到让鸽肉定型，同时锁住鸽肉本身水分的作用，这是使乳鸽的肉质嫩滑多汁的秘密。将乳鸽从油锅中捞出，静置1分钟， 待油温升高到180摄氏度左右时，快速复炸一遍，使鸽肉紧致，外酥里嫩。腌制的方法、油炸的时间，看似简单的操作，都是郑大哥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2: 鸭子大哈，
1: 先吃五哥的腿。
2: 这个汁水在这里了吗？哦，
1: 汁水在大腿这儿，它是那种超级多汁的肉。
0: 接下来制作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1: 这个鸽子蛋它的皮儿极薄，
2: 它是鸡蛋的五分之一的硬度。
1: 搭配鸽子蛋的配料也很奇特，这是橘子皮挖了个洞。
2: 不是普通的橘子皮，就是我们的
1: 陈皮。
2: 这个是猪肉，加一点这个鸽肉啊，我就放进去。
1: 鸽子蛋跟这个怎么搭配？
2: 一起放进去。
1: 这么嫩，它不会一下就炖散了？
2: 不会的，不会的。
1: 来，点睛之笔。
0: 猪肉混合了生长期在15天到30天的鸽子肉，一起剁成肉馅儿，调味之后酿在陈皮中，然后再放入一枚煮熟的鸽子蛋，鸽蛋陈皮中的雏形就做好了。郑大哥说，要想味道鲜香，还需要一样提鲜的秘密汤汁。
1: 你这为什么炖得那么清澈呢？
2: 大火开了以后，就是慢火滚的时候来说，就是两三个
1: 气泡，
2: 就是你放着它几个小时以后，
1: 它在变轻了，
2: 你就变轻了。
1: 所以它最后是以盅的形式，隔水炖。
2: 对，
0: 一勺鸽子汤激发了浓厚的陈皮味，以及鸽肉的香味。随着不断蒸制，肉馅与高汤、陈皮的味道相互渗透。同时也给鸽子蛋注入了一丝复合型的香味，无论是生炸乳鸽还是鸽蛋陈皮中都鲜香十足。但是郑大哥和调查员在市场采购的生蚝还没有现身，生蚝要怎么跟鸽子结合制作味道浓郁的鲜香美食呢？
2: 这个生蚝它很多不干净的嘛，放多点生粉下去，生粉呢它有这个不好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了。哎，
1: 能看到有一些黑黑的出来
2: 了，它都黑黑的出来了。
1: 所以洗生蚝都是用生粉啊，
2: 一定要生粉。
1: 盐不行吗？
2: 放盐呢它里面的水分呢
1: 就出来了，
2: 它有渗透的嘛，这个变成了硬啊死了，有柴了。操它呢，这个鸽子呢很关键啊，一定要重盐。我再拿这个鸽子放进这个汤里，
1: 会稀释。
2: 里面的鱼肉呢，它飞水的时候比较紧凑。
1: 水开，这时候放白酒，
3: 去腥吗？
1: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汆水要这么复杂的。
2: 这个是我们呢琢磨出来的方法来的。
0: 生粉可以洗去生蚝中的杂质，用清水冲洗干净后，蚝肉变得更加爽滑。将成年的鸽子放在混合了盐和酒的水里焯水，去掉鸽肉中的血沫和腥味。
1: 五指毛桃水，椰子炸弹，
2: 就放这个鸽子进去，你这个就可以放生蚝了。
1: 好，来铺进去。
0: 鸽子的肉香、五指毛桃独有的椰香、生蚝的鲜香，三种香味互相碰撞交融，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征服了人们的味蕾。
1: 入口的是一口热汤，然后好美味，你就知道来到广东了，胃可以踏实了。先尝尝这鸽子蛋，果然这是炖了好久的，进到你嘴巴里之后它滑来滑去，很活泼的感觉。我觉得我这一口唤醒了很多人来到中山的记忆，既能吃到本味，而且还能吃到惊喜的味道。
2: 刚才你说这句话，本味这个很重要。
1: 很棒，成功。有第三针，有第三针。再加一个海蜇，谢谢老板。尝尝。
0: 中山的很多地方都处在淡水与海水交界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注定了这里盛产各种海鲜，海鲜在中山的美食菜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烹鲜达人欧娟花大姐是出了名的敢吃会吃。
4: 这个菊花炒饭不行哦，这个菊花的花瓣变褐色了，
5: 得改进一下。
0: 今天她准备用水里游的鲜味三兄弟来烹制一道大菜。这道大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要跟欧大姐寻找一种在水里游的鲜味。在养虾大哥的帮助下，虾笼随着小船的滑动缓缓没入水中，撒下的饵料吸引了虾群争相来食。对虾收获成功后， 欧大姐去收获一种颜值高、味道好的食材。据她介绍，这个食材跟鲜味三兄弟是最佳搭档。欧大姐是种植食用菊花的大户，她培育的食用菊花销往全国各地。每年的五月至八月，其他地区的菊花还未上市，欧大姐花棚里的菊花就已经供不应求了。
4: 看这个比你的脸还大，这个花你这样子掰一半，然后就这样可以吃的。
1: 是吗？甜的，一点都不苦，但是它有那种淡淡的菊花香味儿，
4: 它就是有点好像生菜的那个感觉，爽脆清甜。
1: 这菊花长得像我们胶东大馒头似的，那么一大个。
4: 这个叫黄菊，黄球，
1: 黄球，
4: 椰子也可以吃的，还有它这个茎。
0: 在中山，菊花浑身都是宝，菊花根可以做凉茶。菊花叶、菊花瓣可以入菜。五月是菊农们最忙的时候，欧大姐今天制作美食，就是要款待和她一起种植菊花的伙伴们。此时已经接近中午，欧大姐要先做个开胃小菜垫垫肚子。
1: 淀粉是要先调个浆糊是吧？
4: 是是是，首先放一点点那个盐下去，先调一下味，
1: 缓缓注入，清水一碗。到这个程度可以了吗？
4: 可以了。来，我们加点油。
1: 加油了，
4: 再五勺，
1: 倒进去的油好像融合在里头
4: 了。对，一定要融合在里面。
1: 我感受一下，好柔软，好温柔了，感觉这浆糊。
4: 把它搅均匀，来，我们下锅喽。
1: 下油锅，
4: 我们要等它的糊变成有点黄，
1: 从菊花一入锅的嫩黄变成金黄了，看我手里。
0: 新鲜的菊花瓣娇嫩多汁，裹上面粉糊，下锅油炸。进入油锅的瞬间，花瓣表面急速膨胀，颜色也变得更加金黄诱人。
1: 我觉得我这个声音能录下来当那种解压的音频，有的人喜欢听着咀嚼声，被俘虏了。
0: 欧大姐说，这些都是开胃小菜，头牌菜还在后面。
1: 看人眼花缭乱的一满桌的各种食材啊，
4: 天阳啊，你看那个大龙虾，
1: 这太横了，两只大龙虾 ，N 只
4: 博士虾，
1: 博士虾，虾有了，肉摆着啊，各种笋、香菇、木耳、胡萝卜。
0: 鲜味三兄弟对虾、罗氏虾、龙虾已经备好。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和带皮肥肉也已经就位，竹笋、香菇、各色杂粮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还有几朵怒放的菊花。这一大桌子十几种食材摆放在一起，欧大姐到底要做一道什么大菜呢？
1: 带皮的五花肉，
4: 我们现在把它切成条，
1: 这一条就够两斤啊。锅里在煮着啥汤吗？好香啊，这什么味道？
4: 猪肉，我们先卤一下。
0: 欧大姐首先料理大块的五花肉，大块的五花肉放入卤汁中卤制，随着锅中的温度不断升高，卤汁慢慢渗透进五花肉中。在等待五花肉卤制的时间里，开始料理鲜味三兄弟。
1: 怕不怕？
4: 行，大不大？
1: 超级大个，哇！这个就是小青龙啊。其实这几种虾的肉质都不一样，能感觉到。剪一下就直接给它掀开吧。看我们俩这狠劲儿，
4: 水晶水晶的这个
1: 啊，剔透的，这就是最大的一个虾，龙虾剁成虾泥儿，
4: 先拍一拍。
1: 所以这几种虾肉是合在一块吃的。
4: 对，是的是的，因为每一种虾呢它的口感都不一样。
0: 肉质鲜嫩的对虾，壳薄体肥的罗氏虾，虾肉筋道又有丝甘甜的青龙虾，这鲜味三兄弟经过剁馅摔打后，变身成了鲜味满满的虾肉泥。锅中卤制的大块五花肉和虾肉泥到底要制作什么大菜呢？这个疑问还没解开，欧大姐又开始炒制杂粮了。
1: 起热锅，
4: 炒豆，
1: 炒豆。 个豆类炒过之后再煮，它那个豆香味全都被激发出来了。
0: 五谷杂粮在热量的加

0: 加持下，吸饱水分，变得软糯香甜。杂粮在锅内炖煮的同时，欧大姐动作麻利地将竹笋、胡萝卜依次切丁，放入锅里煸炒。她说：“现在就要处理带皮肥肉了。”
1: 我们要把这个肥肉跟那个皮分离开先，
2: 取皮。对对
1: 对，我们要一整张皮，不能烂，不能断，
2: 轻轻的削哈。
1: 对，是的。
2: 原来难点在这儿呢。
1: 对，
2: 揪着它，
3: 太肥了，真的。
2: 割它的时候啊，都滋油，那刀口滋油，你知道肥成什么程度？
1: 这个肥肉呢，我们炸油以后啊，我们这边呢就叫猪渣。
0: 带皮肥肉去掉厚厚的油脂，用火枪烧掉表皮残留的细毛。再将整张猪皮放入锅内焯水，加入料酒去腥，焯过水的猪皮变得弹力十足，满满的胶原蛋白似乎扑面而来。这道压轴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 天阳，来，
2: 我需要把你这天阳录下来，当我第二天的闹钟。现在我感觉摸上去就像摸着胶原蛋白一样。
1: 对，吃这个可以美颜的。
2: 我突然明白你想要干嘛了，你是不是想做个类似于春卷的东西？
1: 像，但是不是。
2: 如此丰富的馅料在猪皮里头相遇了，先抹一层胶水，万能胶水生粉。
1: 来，天阳，上虾胶。
2: 虾胶，虾肉做成的胶水。好黏哦，八宝料变黏了吧？应该
1: 对，黏一点黏糊啊，
2: 因为它里边加了糯米、米椒，五谷丰登啊。
1: 天阳
2: 到，
1: 上卤肉，
2: 走着，嗯，完美。
1: 天阳
2: 隆重推出最后一个馅儿，噔噔，菊花儿。
1: 来，我们菊花呢要放多一点，
2: 把它埋起来，
1: 它的菊香味就浓郁一点。
0: 猪皮抹上生粉打底。再涂上一层虾泥，铺上杂粮，然后放上一大块卤好的五花肉，卤肉上面再搭配一层炒熟的蔬菜丁，最后撒上新鲜的菊花瓣，用草绳扎紧猪皮，然后将裹满馅料的猪皮在热油中炸至金黄色。一道做法豪横、内有乾坤的菊花酿猪皮就做好了。切开之后，外层的猪皮金黄软糯，内里的馅料口感丰富，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1: 亲爱的朋友们，吃多点哈，
2: 味道怎么样？
4: 好好哦。
2: 上面撒的那个甜味是菊花糖啊，
1: 对对对，
2: 跟你早上就是带我去摘菊花的时候现摘现吃的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4: 啊，试一下试一下。
2: 烤乳猪的猪皮它是脆的，但是我往往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这个猪皮呢又嚼劲儿，
1: 对，
2: 又得到满足。嗯，
1: 对，
2: 敬菊花。
0: 在中山的城镇乡村，人们将食材运用到了极致，用一条鱼身上的不同部位就能制作出九道精致的美食。这九道精致的美食都是什么呢？要解开疑问，就要先找到制作一鱼九吃的高手梁志宏大哥。他要带着工人们在4个小时内捕捞挑选大约1吨左右的鱼。尽管天公不作美，但是连绵的阴雨并没有打消大家的热情，捕捞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5: 网多重啊？
6: 整个网应该有200多斤，
7: 靠谱还增加3倍的重量。
6: 一手一手的收，把那个网拉到手里面啊。哦，
2: 明白了。
6: 啊，要多帮忙啊！今天晚上做个好心的鱼给你吃啊。
2: 没问题。啊，
7: 我要开过，拔起来。啊，哇！来来，好了。
2: 兄弟姐妹们，准备好了吗？好。出发！
8: 哎，兄弟们啊，我们的挂锤又完了，嘿嘿嘿嘿，焦点把3万斤完成了，嘿嘿嘿嘿 ，Go Go Go， 来喽，开碗喽！
0: 重达上百千克、长达80米的渔网，随着小船的行进缓缓入水。平静的鱼塘逐渐开始热闹了起来。
7: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人追过来，用力，1、2、3，嘿，哟，嘿，哟，嘿，再来一。
9: 你们公平点啊？
2: 梁哥是专门压网的，选出来够多鱼。哇，有鱼在叮我的脚！哇，飞鱼，看到鱼了没有？这大鱼，随时撞你。

0: 梁大哥说，渔网里的鱼大多是脆肉鲩。脆肉鲩其实是一种肉质紧实、清爽脆口的草鱼。人们通过改变草鱼的喂养方式和食物结构，实现了对其肉质的改变。
1: 第一次遇到需要戴头盔才能见的鱼。
2: 来，
3: 哇！打我了，打我了，太跳了，猛跳！
1: 只能倒着跟大家见面，正过来我就抓不住他了。
4: 五一快乐，劳动欢迎。哇哈哈哈哈
0: 哈哈。从鱼塘中捕捞上来的脆肉鲩还不能马上加工成菜品，要先送它去一个秘密基地训练15天左右。
1: 上头有个鱼池啊，外形是卡车用，对吧？扔到里头吗？
2: 瘦身池里面，
1: 叫瘦身池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所以它进去之后，它就会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
2: 不停的、不停的在长跑，跑跑跑跑
1: 跑，长跑。
2: 对，来啊！
1: 跑几圈你？走你，走你！
0: 从鱼塘中捕捞上来的脆肉鲩，要放进瘦身鱼池，进行专门的健身锻炼。瘦身鱼池利用流水的冲击力，促使鱼儿不间断地游动，让鱼的肉质在脆爽的基础上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更好。梁大哥今天要用脆肉鲩制作一鱼酒吃，来感谢一年到头与他一起在鱼塘风吹日晒的搭档们。听说脆肉鲩的味道有着鱼肉的鲜香，同时又有着牛肉丸般的弹牙，这是真的吗？
2: 买人脆肉鲩，
1: 最新鲜的脆肉鲩。
2: 来吧，马上去领，先试一下脆不脆的，不脆就不用开了。
1: 不脆这条就不行了，
2: 对，
1: 就淘汰掉了。先割一小块鱼肉，很弹哎。
2: 好，丁鱼，只待一分钟吧。脆不脆，客人说了算。有没有咯叽咯叽的声音呢？
5: 软一点的脆骨，闭着眼睛吃，你真的想象不到这是鱼。
2: 其实这条鱼呢，千变万化，由头到尾，由外到里面，都可以做菜，
5: 一点都不浪费，是吗？
2: 不浪费。
0: 梁大哥说，脆肉鲩不同的部位有着不同的烹饪方式，这也是一鱼久吃的由来。脆肉鲩在梁大哥手中到底能制作出哪9道美食呢？
1: 这鱼肉，
2: 用力。
1: 我怎么走不动呢？这鱼有问题吧？为什么这么难割呀？哎，怎么就顺了呢？
2: 顺
1: 了，显得我好像很笨一样。这是我见过最横的鱼，它的肉跟普通鱼的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开刀，把鱼卵、鱼肉分切，精华来了，特别爽滑脆。
1: 爽滑脆。
0: 鱼卵是脆肉鲩身上最为精华的部分，这个部位的鱼肉触感顺滑，富有弹性。切片薄如蝉翼，洁白通透，如此精华的鱼腩肉，梁大哥准备用怎样的烹饪方式料理呢？
1: 弹弹的，
2: 对，
1: 飞好水了，片好了，上来金盘子了。然后这金盘子好奇怪，它不是锅，也没把，它就是个碟儿。
2: 先别放那么多嘛，先放这里腌味。
1: 都是秘密。
2: 加点花生油。
1: 加点花生油。这是生抽，
2: 慢烧，
1: 裹一点生粉在上面，好有食欲哦，这样看起来。
2: 是吗？
1: 开始了，朋友们，突如其来的就节奏突然变快了。加一些油，这是里头有什么呀？
2: 炸姜，
1: 这个已经烧透了，
2: 赶紧一点，赶紧一点，
1: 感觉现在像快进，有没有？
2: 对对对，金华来了，
1: 加鱼片了，现在是3倍快进，简直了，从来没有这么快的做菜过。
2: 3分钟，
1: 我觉得咱们俩合手能开一个夜宵摊了。这两个我觉得可以下料了，撒葱花、花生米，一盘一勺，流水线作业。
0: 导热性良好的铜盘可以在一瞬间激发出沙姜和蒜蓉的香味。鱼肉混合着沙姜特有的香气弥漫四周，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待鱼肉半熟时，

0: 撒上花生碎增香，简单搅拌，前后仅仅几分钟，一道美食便端上桌了。
1: 罢工告成。
2: 刚才发生了什么？像一阵龙卷风一样就做好了，这绝对是龙卷风，
3: 老香了，整一片。
4: 听到我嚼它的声音了吗？不可思议，
2: 它的味道好吃，然后它的口感不可思议，像嚼猪耳朵边儿一样，这是鱼肉哎。
1: 而且它肥而不腻哦。
0: 梁大哥说，爽脆的脆肉鲩久煮不散，这也是它的烹饪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的关键。接下来又一种烹饪方式要上场了。
2: 这个是鱼骨头，一般来讲我都是吃到的，它是零食嚼的脆脆的。
1: 弄个吊烧鱼骨。
2: 吊烧鱼骨啊？
1: 对，这个是鱼翅，鱼卵翅。
2: 这个也是一起吊烧吗？
1: 一起吊烧，马上腌一下味。煮猴酱。
2: 蚝油。
1: 蒜蓉。
2: 盐巴。
1: 椒盐。
2: 这样涂上去有点像吧？
1: 对，就是烤鳗鱼的味道啊、哦！
2: 是不是？
1: 你怎么知道呢？你那么聪明。
2: 简单涂一层酱都很有食欲了，看着。
1: 是啊。
0: 分割好的鱼腩翅、鱼骨，涂抹上蚝油、柱侯酱、生抽、椒盐等调制的调料，腌制一小时左右。
2: 哎呀，
1: 好样的！
4: 好。
2: 条鱼骨，哎呦，哦呦，脱钩了，三条鱼骨头，
1: 对，
2: 钓好了，上锅吧，锅可厉害了，朋友们，像不像蒸桑拿的那个？老暖和了，现在想跳进去蒸一蒸，好热，手不敢碰，鱼骨入锅，
1: 入锅，
2: 盖好，
1: okay、
2: 大锅盖，
1: 好香。
0: 腌制好的鱼腩翅和鱼骨上架入炉，在160摄氏度的炭火炙烤下，酱料被吸收进了鱼肉内部，使鱼腩翅和鱼骨更加入味。梁大哥说，脆肉鲩肉质爽脆，用烤炉吊烧的方式可以使焦脆与鲜嫩并存，如果是炭火串烧的方式，那脆肉鲩就会更加焦香爽脆，一串一串停不下来。鱼鳞冻，吊烧鱼腩翅和鱼骨，包汁鱼嘴，铜盘焗鱼腩，炸鱼翅，串烧脆鱼片，鱼肠煎蛋，一条脆肉鲩，不同的部位通过不同的烹饪方式，呈现出了不同的菜品，样式丰富的一鱼九吃，将食材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
5: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安徽绩溪的徽州古村落一路走到了广东中山去品尝美味。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一方水土养一方胃，也养一方人。今天的山水之间，有没有哪一道菜或是哪一处风景悄悄住进了你的心里呢？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张帅当畜牧业遇上 AI 之智配营养。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张帅以智能精准营养为核心，分享团队在智能思维系统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丛洪斌谈低碳乡村建设。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研究员丛洪斌介绍低碳乡村建设的相关话题。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大家好，我是凤婷。近年来，我国畜牧业智能化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深刻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推动畜牧产业向高效、精准、绿色方向迈进。从智能饲喂到健康监测，从环境调控到育种优化， AI 如何赋能畜牧业，数字化又将如何重塑养殖业的未来。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张帅，共同探讨智能精准营养的创新实践与发展趋势。欢迎你。
3: 好，谢谢主持人。
2: 张教授，那我们在探讨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哈，您先带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国家畜牧业发展的一个整体情况。
3: 好，好，主持人好，非常高兴呢有这个机会能够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么我们国家的畜牧业呢，其实在改革开放以来其实就已经步入了一个快车道，尤其是我们畜牧业里面现在我们通常讲的几个主要的问题的话，我们叫做种料并管，这也是稍后会提到的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的问题，也是当前畜牧业的四个主要方面。在种料并管这四个方面呢，这两年都有了长足的一个进步。我觉得呢，就是从我们畜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 1.0、2.0、3.0 和 4.0。那么 1.0 阶段呢，还是以我们国家最主要的养猪业为主。那么其实它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家庭散养或者说是圈养的形式，也可能年龄稍微长一点的都有印象，是一个人可能养几头猪，我们叫一个人养五头猪，这是我们的 1.0 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呢，就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们尤其是饲料工业开始发展，因为它毕竟是工业嘛，有一些机械化的内容进去了，这样呢我们养殖业进入了 2.0 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 2.0 呢，我们通常讲可以十个人养万头猪，因为有一些机械化的一些内容在里面，对。然后其实就是1.0 阶段呢，我们主要目的就是让人民有肉吃。那么2.0阶段呢，其实就是说可以让大家吃饱肉，
2: 有充足的肉，是吧？
3: 对对对。然后3.0阶段呢，也是我觉得我们目前在处的主要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那个 人数的话其实稍微还是多了一点，然后养猪的头数呢其实更大，我们可以有10万头的甚至更多的这样的猪来养。
2: 嗯，
3: 所以在这个呢我们主要目的就是吃好肉。
2: 嗯，
3: 大家在追求养殖数量的同时呢，也是对我们的养殖的质量、肉品质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这样一个追求。
2: 嗯，
3: 然后我要说的4.0呢，其实我现在觉得我们是处于一个3.0向4.0迈进的一个阶段。那4.0呢，所以在未来呢，我认为一定是少人化或者无人化的养殖占据主要的一个趋势，这也是目前很多大的一个畜牧业公司都在意识到的一个问题，这也就导致我们的机器去替代人去养猪，这是我们未来的4.0的一个阶段，就是一个人或者0个人可以养几万头猪甚至10几万头猪。
2: 嗯，
3: 那么这样一个阶段呢，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可以概括为它吃的健康，就是在吃好肉的基础之上吃的健康。
2: 嗯，那我们提到一个词叫智能精准营养，我们怎么理解精准这两个字呢？
3: 这个精准的这个词的话其实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那么最早呢，这个词的话在国外的话叫 precision nutrition。
2: 嗯，
3: 我们翻译过来直接把它叫做精准营养，其实它的含义是比较丰富的。这里面呢就牵扯到我们国家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精准营养。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国家刚才讲了也面临着4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种料并管的一个问题。你像种的话，近两年来我们国家大力支持生物种业的一个发展，尤其是像在快大型的白羽肉鸡啊，我们取得了由0到1的这样一个突破，所以呢就是在种的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很长足的一个发展。然后病呢，这其实一直以来是一个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很多生物安全防控的一些方面，这个也是目前在畜牧业中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挑战。然后管呢，就是管理，刚才其实也讲到了，管理的主要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实现养殖的少人化或者说无人化。这里边呢我们精准的话主要就是精准加上一个营养，其实主要对应着我们讲的料的一个问题。都知道饲料的话，我们讲畜牧业其实它是属于农业，但是饲料其实属于工业。
2: 嗯，
3: 这里面饲料它是我们养殖业的下游产业呢，是食品工业。那么饲料呢恰恰就是说联系畜牧业和联系食品工业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桥梁，因为它是把植物资源去转化成动物资源这样一个过程。
2: 嗯，
3: 那么饲料呢它的就是我们国家，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国家是一个饲料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有各种各样的饲料资源，但总体来讲饲料资源是比较短缺的，尤其是以大豆为代表的这个蛋白饲料资源，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处于紧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又加上国际的现在的这种形势，所以就导致我们这个蛋白饲料资源是比较紧缺的。然后其实有一个数字，我们都说现在的话我们的饲料粮安全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嗯，
3: 我们粮食的话其实可以分为几部分，它的用处，首先大家想到粮食是吧，第一反应就是用来吃的，其他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工业用粮，比如说玉米可以用来去生产一些工业的原材料。
2: 嗯，
3: 那么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占比也就10%多，所以剩下的50%多呢已经超过一半都是饲料用粮。因为我们讲究现在讲究大食物观，那么大食物观的话它的肉蛋奶其实根本的来源都是饲料，而饲料的就是最常用的饲料的形式呢包括玉米啊包括大豆啊等等，都也都是我们的粮食的重要的一个来源。其实还有一组数字，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预测的，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的逐渐提高，那么在未来呢就是大家对肉蛋奶的需求还会进一步上升。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国家的饲料，因为它肉蛋奶就对应着养殖效率的提高和养殖规模的扩大，所以说现在对饲料资源的一个需求远远没有到顶峰。
2: 嗯，
3: 那么国务院预测呢，预计到2029年，我们国家的饲料的一个需求才会达到一个峰值。所以说刚才这个问题的话，就是精准，为什么就是要做精准的这样一个理念，

0: 理解为猪的饲料，然后我们有统计，其实它的在各个畜种的消耗里边，猪的消耗的话，大概占到了40%左右，所以说它的一个饲料的消耗的话，其实是将近占了这样40%左右的一个比例。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讲单位动物，还有一部分家禽它的一个需要，所以说在猪和家禽合计占起来占比的话，将近了80%的一个饲料消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展精准畜牧业的话，或者叫智能精准营养的话，首先要从猪来入手，因为猪也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养殖体量最大的一个畜种，
1: 对，
0: 我们国家一直都说连续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养殖大国，然后同时也是猪肉生产和猪肉消费的大国，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呢，我们就是要从猪来入手，做好它的智能精准的一个营养。
1: 那这种智能精准营养的这种方式和我们传统的方式，具体来说有哪些不同呢？
0: 这个方式的话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它和传统方式的一个区别的话，首先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精准"这两个字。因为我们讲精准的话，其实它的整个畜牧学科，就包括我们动物营养学科，它支撑它背后的，除了我们传统的生物学和化学之外，更主要的是数学。用一句更加通俗易懂的话来讲，我们叫智能精准营养的话，它其实就是来算着吃，必须要通过数据的支撑。
1: 算着吃，
0: 对，
1: 这个词儿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就像现在我们好多人这个减肥的时候哈，这个每天一日三餐我要吃什么，他都拿一个小秤称一下，
0: 对的，
1: 这是一样的道理哈。
0: 是的，是的，对。我们和传统营养的话，传统营养大家都知道，在传统的意义上，其实也在做饲料配方，但是呢，它做的是比较粗糙的。就是我们如果有一批原料过来，它更多的是依托于我原料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价格，哪个原料市场价格比较低。然后呢，我用大致的一个营养这样去配料，然后给猪提供呢，也是说我通过好一点的，可能通过料线来投喂，然后呢，其他好多的一些，没有条件的猪场呢，通过人工来投喂，然后投喂的多少呢，这一块儿可能就根据自己的一些日常经验去饲喂。那这样呢，我们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这种它的对饲料资源的浪费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叫算着吃呢。其实主要的话从以下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算着吃的话，我首先要理解，就刚才主持人举的这个减肥的例子是非常恰当的。那么对人来讲是减肥，那么对猪来讲呢，其实是为了增肥。然后算着吃的话，我们就拿人做举例子，我们要了解一下你吃的每天是有多少大卡，是吧？多少，
1: 对，
0: 我们叫在人上
1: 热
0: 叫
1: 量
0: 做
1: 哈，
0: 热量，其实在猪上呢，我们叫做能量，或者说叫做有效的能量，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它吃进去的各种饲料，因为饲料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原料组成的，它的原料里边每一种原料到底是含有多少营养的？那么这个营养里边呢，其实占比60%到70%的，就是叫做能量。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蛋白质，然后呢，其他的还有像我们的微量元素、矿物元素等等的，就是包括维生素等等这样一些营养素。所以这是精准的第一方面，就是要了解我吃的东西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的营养。然后这些营养呢，其实另一个概念的话，这些营养也有，它并不是说直接测得的这个营养的话，就是猪真正所需要的一个营养。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如果你能把猪营养做好之后，那么你对你自己、对人的营养的话，你能喂好猪，其实也能喂好你自己。所以这个营养的话，除了真正的我们测得的一个营养，更主要的是多少是有效的，这叫我们有效营养的一个概念，就是生物学的有效性。这是第一方面，就是到底饲料里边含有多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猪需要多少，因为我们了解的一个是供，一个是需，是吧？在需的方面呢，我们就要了解这个猪，它其实猪，尤其是对我们的动物来讲的话，它吃进去的，在正常的状态之下，我们说在非妊娠的状态之下，或者说这种非繁殖的状态之下，就是动物吃进去的营养的话，通常为止有三个主要的用途。第一个呢，主要的用途就是维持自身的一个生命活动，这个我们叫做维持它的营养需要。然后第二个呢和第三个，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叫做它真正用来生长的，或者说产生产品品质、产
1: 产
0: 生
1: 品
0: 这个
1: 品。
0: 畜产品的这样一个营养。这其实对猪来讲呢，这又是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沉积蛋白的营养，一个是沉积。

0: 脂肪的营养。像我们南方的朋友，好多喜欢过年的时候吃腊肉，是吧？
1: 嗯。
0: 因为它的一个猪的脂肪含量就是比较高的，所以通过营养调控呢，可以或者说延长它的出栏的时间，可以使更加多的脂肪沉积在这里面。
1: 嗯。
0: 然后我们北方的好多朋友呢，喜欢吃偏瘦的，是吧？就有好多喜欢这个要减肥的朋友喜欢吃瘦肉，这
1: 嗯，
0: 其实瘦肉呢，主要它的成分是蛋白质。所以这个吃进去的营养的话呢，除了维持之外，还可以分为我们的蛋白沉积的营养和脂肪沉积的这样一个营养。
1: 嗯，
0: 然后这个总的加起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二方面，也就
1: 就
0: 是说
1: 猪需要的
0: 需要
1: 营
0: 多
1: 养，
0: 少。
1: 嗯。
0: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有了供，有了需，你还要考虑怎么让供和需来匹配起来。匹配起来之后，怎么准确的去给到我们的这个动物。所以这里面呢，就涉及到我们饲料配方的一个概念。就是把各种饲料原料混合起来，去满足它的营养需要量，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去通过饲喂的这种方式，包括饲喂多少次，然后怎么来饲喂，去给到这样的一个猪，是让它最大程度的去利用我饲料里边的这些营养，然后根据你生产的目的，可以选择性的肯定要满足维持的需要的基础之上，去让它的脂肪和蛋白开始进行沉积。这样动态的去调控之后，就达到了我的一个能产生我意想中的这样一个或者满意的这样一个猪肉产品的这样一个目的。
1: 但是张老师，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们算着吃是通过算这个我们的饲料里面的营养物质，算一算猪它需要的营养物质，然后再合理的进行一个搭配，提供给我们的这个猪的这个饲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你看我们人也是一样，同样的，我跟另外一个人吃同样的东西，可能他容易长胖，那我就不容易长胖，所以它的这个吸收消化也不一样。那这方面我们怎么去估量呢？
0: 对，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因为您说的这一方面，就是具体的猪的营养需要量的一个内容了。其实就是这个猪需要多少，因为我们首先来讲的话，需要量它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多的。您说的这个人和人的一个区别的话，在猪上体现出来，它就是品种或者说我们的就是遗传背景的一个差别。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呢，您像在不同的环境里边，可能在冬天和夏天，你同一个人他的食欲是不一样的。包括养殖上也是一样的，它的不同的环境的温度、湿度也会对营养需要量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精准营养呢，就是在猪的需要量端，把这一块儿来更准确的来估量起来，把它的遗传背景的因素，把它的一个环境的
1: 环
0: 因
1: 境等
0: 素
1: 等。
0: 都考虑在里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 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我们的围绕着猪的这个智能精准营养的研究探索，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细致的工作量，对吧？所以您的团队目前在做的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工作？
0: 其实我们的话也是主要从刚才这三方面来做，这也是我们精准营养的三个方面嘛。其实我们饲料中心团队呢，也是由李德发院士和乔世元院士两位院士来领衔，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就是对这个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一个研究。其实刚才也给主持人讲到了我们在做营养需要量的一些考虑的因素，就是我们前期的工作呢，很大一部分工作在猪的这个在饲料端来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猪的饲料里边有玉米，有大豆，这是主要的一个来源，但是这里边想强调的呢，就是玉米和玉米它的能量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玉米它本身的话，它的这个我们将对猪有效的能量的话，也受到了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做过相关的一个实验，你像一种玉米的话，它其实种在北方和种在南方，它受它的气候的影响，对它的一个真正有效的一个养分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说我同一种玉米拿过来，我的加工工艺对它也是有影响的。所以饲料它的一个影响因素是非常大的。我们之前做过相关的一个研究，就是采了全国不同品种不同产地的200多种玉米，然后呢对它去进行猪的实际的一个实验。结果饲喂完之后发现呢，其实它的能量，不同玉米的真正的有效能量差异的是非常大的，它的变异度大的将近5%。在能量方面，像对氨基酸，因为氨基酸里边利用率的话差异的话大到将近10%的一个差异。所以就是说同样是玉米，我们不同的玉米它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养分其实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前边呢我们团队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如何精准的去评价这个各种饲料原料它的有效的一些养分，包括有效的能量，有效的氨基酸等等。刚才讲算着吃嘛，你只有把它们来评价完之后，然后呢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去用到配方里面。但这里面呢，你像评价的话，它是要花费很大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呢很多只是我们高校科研院所在政府部门的一个统一的支持之下来进行完成，但是用到生产一线呢，或者用到企业去如何快速的来用，这里面呢就说到刚才数学的一些知识了。我们要建立它的相关的数据库，在数据库的基础之上呢，然后建立它的动态的预测模型，就是说我们用一些简单易测的指标去预测这些比较难的它的有效的一些成分。所以前期呢我们其实也是建立了很多种饲料原料它的一些有效能和那个氨基酸消化率，我们讲多少氨基酸是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些方程或者这样的一些模型。然后呢用这些模型的话，我们把它嵌到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检测设备里边，从而能够非常快速的去预测我饲料端的它的一些有效的一些成分。我们将实施快速的一些检测嘛。这其实团队在做的第一方面的一个工作。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对这个猪的营养需要量上，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里面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的叫智能精准的一些营养，因为智能的话它牵扯到对猪本身的一些指标的一些观测，而这些观测呢肯定原先我们的一些工作的话就是用人工去称，是吧？就拿猪的最简单的体重来讲的话，你要了解到我们猪和人其实是一样的，它的不同体重的话它的需要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体重这个东西你如何来精准的去测定，现在你在猪场里边除了用体重秤来讲的话，就它是一个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那个市面上有很多同行在做的一些工作，就是通过我们摄像头的方式，用 AI 的这种方式去进行快速的估重。然后估了重之后呢，你就能够通过体重，通过这些因素的话来预测它的营养需要量。所以这个我们前期也是做了一些工作，就包括在猪上它的，我们讲它的一些产热呀，它的一些怎么来快速的来测定，也是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一些工作。然后这其实是第二块，然后第三块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这个供需之后然后搭配起来喂的这样一个工作，也就是说饲料配方的这样一个工作。饲料配方其实主要的它的背后也是一些算法在支撑， 给大家直接用的呢，就是市面上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的饲料配方软件。

0: 也是最近几年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强调软件的一些国产化。其实我们团队呢，也是在政府资金的支持之下，开发了一些国产化的一些配方的软件，然后呢，同时把它们和我们的四维设备进行结合，然后呢，就这样的话，能够更加便利的让这些数据库，让这些模型来用到实际的生产中去。所以，以上这三块呢，是我们团队前期所做的主要的一些工作。
1: 智能精准营养呢，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愿我们在科技的助力下，共同迎接更高效、更绿色、更智慧的畜牧业未来。也再次感谢张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那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研究员丛宏斌，邀请丛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低碳乡村建设的相关话题。丛老师您好。
5: 哎，您好。
1: 首先我们请丛老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正确的理解低碳乡村的概念。
5: 低碳乡村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就是不管从国外还是国内来说的话，都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定义。那么总体上来看的话，像一些国际组织对它有一个大概的论述，比如说联合国在巴黎协定上面也对低碳乡村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它是说呢，通过可再生能源、生态农业和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实现乡村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目标。那么另外呢，你比如世界银行，它这个从这个经济发展的角度也对低碳乡村进行了大概的定义。那么它是这么说，通过技术推广，比如说沼气、太阳能这样的一些可再生能源技术，那么和森林的可持续管理、低碳农业和绿色基础设施，降低农村经济活动的碳排放强度，同时减少贫困。它这个结合了低碳排放和经济发展这样两个双重的目标，来对低碳乡村进行了定义。另外呢，像国际能源署，它也对低碳乡村有一个大概的定义。它主要还是从可再生能源开发的角度来论述了低碳乡村的概念。那么他这里提到，核心就是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通过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比如说生物质或者是微电网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和提高能效，实现农村能源的清洁化。应该说这三个国际组织对低碳乡村的定义侧重点不同。像国际能源署，它主要是从可再生能源开发的角度来定义了低碳乡村。那么综合以上的他们对低碳乡村的概念的这个界定呢，我们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大概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构建多维度减排体系，优化能源结构，打造生态固碳网络，不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固碳增汇能力，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协调的乡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1: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5: 对主要的一个定义。
1: 那么这个乡村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的来源途径

0: 有哪些呢？哪些途径占比是最大的？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先说一下什么是这个温室气体。那么温室气体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低碳或者是碳排放，它主要是指的二氧化碳。但是呢，温室气体它也不局限于二氧化碳。你比如温室气体除二氧化碳之外，还有咱们经常说的甲烷、氧化亚氮，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碳氢化合物，它都有温室气体效应。所以呢，这里边的我们讲到的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或者是碳排放，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呢，其实从低碳乡村的这个纬度上来看的话，它主要两个来源，一方面是来源于农业的生产，另一方面是来源于农村的生活，这两大板块。如果再细分下去的话，那农业生产这一块主要有包括农业种植这一块的碳排放，那么还有这个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的碳排放，种植业的碳排放，你比如咱们的化肥啊、农药啊等等这些农业投入品，它都是有碳排放这个的。另外养殖业主要是畜禽粪污的，这些在存放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碳的排放，包括养殖过程当中的，你比如这个反刍动物，它有肠道里边的甲烷的排放等等。这是农业生产领域。那么农村生活领域，它这里面的碳排放主要是来源于农村对能源的消耗，尤其是化石能源这一块的消耗，它是有这个一定的碳排放。另外呢，像生活垃圾啊，像厕所粪污啊等等，生活污水啊等等，这些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定的碳排放。
0: 嗯，
1: 就是你刚才说的它的主要的来源，其实这里面主要农村生活领域和农业生产领域啊，以上几个方面它的量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你像农村生活领域的就是生活用能这一块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大，农业生产这一块呢就是畜禽养殖这一块相对来说也比较大，种植业这一块呢主要来源于农业投入品的一些碳排放。
0: 那目前全国开展低碳乡村或者说零碳乡村哈，它主要是通过哪些技术路径去实现呢？
1: 那么总体上来说的话，来看咱们这些年的进展的话，这个低碳乡村各地探索的情况来看的话，应该说总体上能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吧。一个是可再生能源开发，以可再生能源开发这个为主线的这种低碳乡村的建设路径，你比如说农村的生物质能的开发，还有这个农村的太阳能、风能、小风电和这个太阳能光伏、太阳能光热等等，以这个为主线的低碳乡村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模式。那么第二种主体的模式呢，是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这么一个模式。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因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很多像农业废弃物啊，或者是生活垃圾啊，它通过这些废弃物或生活垃圾的循环利用，一方面能够开发出来一些可再生的能源，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这些废弃物的还田，或者是叫有机质的还田，来增加土壤碳汇，这样的话也是低碳乡村建设的一种技术路径或者是技术模式。那么第三种路径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这个以绿色建筑和低碳社区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低碳乡村的发展路径，还有的一些低碳乡村呢，它是通过增加农村的碳汇，不管是森林碳汇也好，还是土壤碳汇也好，为主线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应该说呢，各地的低碳乡村的这个发展模式过程当中，它一般不是以单一的模式来进行推进的，而是以我刚才提到的几种这个技术的组合或者是打包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推进低碳乡村的建设。
0: 嗯，那现在全国在低碳乡村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1: 取得的主要成效的话，因为这些年呢，一方面是低碳乡村建设在推进，另一方面呢，咱们也知道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之后呢，宜居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也在不断的推进，也就是在宜居乡村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宜居乡村建设的一些成效也反

0: 过来去反哺低碳乡村的建设，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那么结合咱们宜居乡村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些成果呢，我想这个低碳乡村这一块咱们的主要成效主要可以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农村基础设施和节能设施建设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你比如说太阳能热水器等节能设备啊。那么另外呢，你比如在这个炊事和取暖用能方面，它也更加的低碳，尤其是农村的电气化水平达到了非常高的这个程度，基本上全国各个行政村生活用电实现了村村通。那么97.5%的村庄也实现了这个生产用电，也都覆盖了。那么80%以上的炊事用能呢，也用上了清洁能源等等，这都是咱们在低碳乡村或者是宜居乡村建设当中取得的一些成效吧。另外呢，你比如在这个人居环境这一块，人居环境像这个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大幅提高，都达到了这个70%以上，75%左右。那么农村的生活垃圾呢，这一块像全国集中转运的比例也达到98%。那么这些呢，它和低碳乡村建设，这些似乎是一个宜居乡村建设的内容，但是它和低碳乡村建设又有什么关联呢？为什么说它也是低碳乡村建设的成果呢？因为不管是生活垃圾的清运，还是刚才说的这个卫生厕所这个建设，它其实都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它在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话，这些废弃物都有利于土壤的固碳增废，也是低碳乡村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待会儿咱们可能还要聊到这个具体的一些这方面的话题。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我们就具体来介绍一下低碳乡村的总体的一个实现路径哈。总体上我们看有哪些方面的技术措施。
0: 低碳乡村我也总结了一下哈，这个大家可能有不同的分类，就是在低碳乡村技术路径这一块，总体上我觉得就是从低碳乡村的内涵，刚才咱们也介绍了上看的话，那低碳它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者是如果狭义的来说的话，就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低的话它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和高是相对的，就是怎么来减少，减少到什么程度它就算低了。那么怎么实现低的碳的排放，或者是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的排放呢？我觉得两个思路，一个是减排，就是你排放的总量要减少，不管通过什么途径，这是一个，这是很直观的一个途径。那么另外一个途径，我们间接的来理解的话，那么你固碳，就是我固定把二氧化碳给固定到土壤里边去，或者是固定到其他的地方去，一个是减少它的排放，第二个是来通过固定二氧化碳，这么两个手段就可以实现低碳乡村建设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吧。那么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咱们也很容易理解。那么你比如一些节能措施的使用，推广节能灯啊，这个像房屋的这个节能改造啊等等，这个过程当中是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那么从固碳的角度呢，我们植树造林，或者是通过有机质的还田，有机肥的还田，那么也可以增加碳的这个固持能力，土壤对它的固持能力，或者是森林对它的固持能力，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两种主要的途径。当然在减和固的这样的两种技术途径下，我们还可以再细分。你比如减排的时候，我们原来传统的用化石能源， 它是净排放的，就是因为从地底下挖出来，那么在燃烧之后它排放到大气当中，就是封存了几千万年的碳给拿出来了。那么我们如果用可再生能源来替代，你比如生物质能也好，太阳能也好，风能也好，这样替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减排二氧化碳。那么从固碳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刚才提到的就是那个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咱们不管是秸秆粪污啊，就是这些循环农业的发展，其实也是一个固碳的过程。这里面也延伸出来就是能源替代和废弃物循环利用两种形式。其实如果从这个内涵特征上来讲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两个形式，一个是节能减排，一个就是固碳增汇，这么两种形式。
1: 嗯，那么在节能减排方面有哪些措施呢？
0: 节能减排它对技术的依赖还是比较高的。在节能这一块，最典型的农村现在进行的一些节能改造，你比如农村的农房，农房一般都是老房子，它的保温效果，尤其是北方的这些房子的保温效果相对比较差，那么节能改造之后换窗户，墙体保温等等，通过这样的节能改造可以节能的。那么另外的一些领域呢，你比如就是在节能灯的推广啊，节能电器的使用啊，和一些节能设备的使用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农村节能的重要措施。当然这个节能里边，其实它除了节能能减排之外，它节材也减排。你比如在这个房子的建筑过程当中，你如果使用了一些新材料或者是绿色的材料、低碳的材料，其实它也是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说节能的话，也包括节材的这一部分内容，包括一些绿色的、低碳的新材料的使用，这方面都是一些节能节材的一些例证吧。
1: 嗯，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个能源替代哈，就是如何通过能源替代实现低碳乡村的建设，这个能源替代的方式又有哪些，有没有一个大的分类？
0: 为什么要推能源替代？这个其实大家也是有很高的共识，就是因为化石能源的燃烧的过程当中它是排放的，而这些可再生能源，你比如说生物质能源，它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吸收二氧化碳的，在燃烧后它又是把这个二氧化碳相当于又排出来了。从这个植物生长的全生命周期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吸收的过程，一个排放的过程。我们认为利用生物质来作为能源的话，从它全生命周期来看的话，它是一个零排放的过程。所以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我们认为呢，它是一个减少农村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当然这个可再生能源这一块呢，也不只是生物质能这一块，可再生能源除了生物质能，还包括这个太阳能，刚才也提到太阳能、风能，包括地热能等等这样的一些可再生的能源。那么具体到生物质能这一块呢，在农村推广生物质能或者说可再生能源替代，还是有它独到的优势的。因为我们知道农村的相对城市来说的话，它的地域面积还是大的，人口密度还是小的，然后它的这些可再生的能源资源禀赋比城市还是要远远的大的。所以大家讨论的时候也说，就是中国的能源革命打响第一枪，找到一个突破口，可以先从农村开始，因为农村有大量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在建设低碳乡村的过程当中，大力的开发农村的可再生能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具体来提到刚才说的生物质能源这一块，你刚才提到都有哪些技术路径，你比如咱们这个耳熟能详的技术，包括沼气技术啊，包括生物质热解技术啊，包括成型技术啊，包括自然发电或者是热电联产的技术啊，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生物质能源的这个利用技术。另外呢，这几年大家也非常关注，我们也非常这个欣慰的看到这个一些新技术也不断的萌发。你比如现在的纤维素乙醇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包括绿色甲醇技术，现在一些大的项目也正在谋划，这个有的已经开始投建。那么这是一些比较前瞻性的一些生物质能源利用技术。 那么总体上的话，既有一些传统的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技术，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前沿的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在农村目前都在发展。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

0: 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推动农村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减少碳排放？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秸秆、粪污、生活垃圾。
3: 我刚才也提到，就是除了农村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之外，在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推进农村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也是建设低碳乡村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么废弃物，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不管是厕所的粪污，还是畜禽养殖粪污，还是农作物秸秆，这些农业农村废弃物的开发呢，一方面它能开发出来，这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生物质能开发的重要的原料，就是它在循环利用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技术它能转化成一部分能源。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剩余的那些，或者说我们叫副产物，那么它可以作为肥料来利用，或者是作为其他的用途来进行利用。那么比如说这个沼气技术，沼气技术它的原料，当然咱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是用粪物，也可以用秸秆来做沼气。那么它这个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主要的产品就是沼气嘛，它是可再生能源，刚才提到了可再生能源替代是低碳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那么沼渣和沼液呢，它又能支撑我们循环农业的发展，就是沼液和沼渣回到地里边，回到农田之后，它能增加土壤的碳汇。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些碳回到土壤里边，它能在长时间内不释放出来，就是土壤有机制的提高，就代表着土壤碳汇水平的提高。那么随着土壤有机质水平的不断增加呢，那么土壤碳汇能力就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刚才提到的，所以呢，这个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或者是循环农业的建设，一方面它有利于减排，就是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土壤的固碳，所以它是一个一石两鸟这样的一个双重的作用。它既能解决减排的问题，也能解决固碳的问题。这里面这个循环农业发展的技术路径啊、模式啊等等都非常多了。
2: 那么生态修复，比如说植树造林、湿地保护，是怎么样提升乡村碳汇能力的？
3: 一般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植物它是有固碳能力的，刚才我也讲到，你比如农作物生长或者是秸秆生长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在它生长期，它是光合作用是吸收二氧化碳的。当你这个秸秆在被烧掉之后，你如果露天焚烧，我们一般认为它没有发挥这个能源的价值，就是这个能源浪费了嘛。但是它整个生命周期也是零排放的，你如果把它作为可再生能源来利用了，就是作为成型燃料也好，沼气也好，那它就是一个负碳的过程，就是它这个可再生能源可以替代一部分的化石能源。如果再算到那一部分效应的话，它整个过程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负碳排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就是通过这个植树造林啊、生态修复啊，它是怎么固碳的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秸秆，它是有一个光合作用。那么我们的树木，包括这个你刚才说的湿地等等的这样的场景下呢，尤其是一些大的树木，乔木一般它就是生长周期非常长，生长很多年，在那里它只吸收二氧化碳，它就没有再排放二氧化碳。它当然呼吸作用是排放的，但是对它自身来说的话，还是光合作用，那个树不断的在长，不断长不断长，它就固定下来很多的二氧化碳到它的这个基体上去了。那么所以这些植树造林它本身就是一个固碳的过程，这个是很直观的。就是所以呢，我们农村地区这个绿化也好，就是增加我们的森林覆盖率也好，等等，这些都是算到碳汇里边去的，算到森林固碳里边去的。但是这里边算法上也有大家普遍认可的，就是这种一年生的它不算，就是多年生的这种它能长期固定下来的这一部分，可以作为植物固碳的这样的一个效益来进行算进去。
2: 在您看来，我们国家现在

0: 在低潭乡村建设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
1: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命题。低碳乡村建设这一块呢，我觉得大家，尤其习总书记在，联大这个会议上做的那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的一个庄严承诺，就是大国担当提出这样的一个双碳战略之后呢，就是低碳发展渗透到每一个领域去，不管是农业的低碳，还是乡村的低碳，大家都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尽管这几年受到了普遍关注，但是它还是起步比较晚，所以现在也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关于低碳乡村，给它没有一个清晰的画像，到底是什么，到底建什么，到底怎么建，就是大家都在探索和摸索的过程当中，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整个的它的发展阶段来说的话，我们如果套用这个叫这个城镇化的那个曲线的话，一个是城镇化的初期，一个是快速成长期，再一个是城镇化的后期。如果用这三个阶段来分的话，我觉得现在低碳乡村建设处于初期。那么如果用咱们通常所说的产品的生命周期，它分为成长、成熟和衰败三个期。当然低碳乡村它的生命周期里边应该没有衰退那一个周期，它应该也有导入、成长和成熟这么三个过程。那么我觉得它也仅仅处于一个导入期，大家在探索怎么建，在尝试性的建设低碳乡村这项工作。
0: 目前来说我们还面临哪些挑战？
1: 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还是很多的，方方面面的挑战。你比如说我们对低碳乡村的认识，首先认识现在还没有完全清晰下来，我们没有对它有一个明确和清晰的认识，我们就不知道具体怎么建。你比如我们也在搜索低碳乡村建设的技术清单，到底有哪些技术可以支撑低碳乡村建设，所以建设的路径是什么，建设的模式是什么，建设的愿景是什么，又是这个低碳乡村，什么是低碳乡村，低到什么程度才算低碳乡村。我刚才一开始我也说低和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谁算低碳乡村，低到哪里，那个分界点在哪里，临界点在哪里，它算低它不算低，这在这个分水岭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当然零碳它就是一个绝对的概念，那么我们提出零碳乡村这个概念的话，它是没有意义的。但是零碳乡村建设我觉得它的挑战就更大了，是吧，它实现完全的碳中和，在乡村地区应该说路子还更长。当然有一些这个非常好的情境下，就是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的情境下，就是那也不排除个别的地方能建零碳乡村，甚至能建负碳乡村。它的就是它的碳排放账户上，它有一些固碳的那种很多的那种技术场景，或者是应用场景，或者说叫什么呢，那些条件是吧，也可以建一些低碳的和零碳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概念上我个人观点啊，就是在低碳乡村这一块，不管是这个低碳的生活还是低碳的农业生产，那么这两块上来说的话，我们都要有找一个平衡点的问题。你比如我们低碳生活，我们追求建低碳乡村，要倡导低碳的生活，那我们也不能牺牲这个农村的老百姓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当然低碳乡村、宜居乡村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为什么说不能牺牲他的追求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么什么低碳呢？我们洗冷水澡比洗热水澡更低碳，因为不需要那个能源嘛，但是我们也不喜欢洗冷水澡，所以这个基本的能源需求、基本的生活需求我们不能牺牲。所以在保障生活品质的情况下，它就有一定的能源消耗，那么我们不能为了低而低，这是农村生活方面。在农业生产方面，我觉得也可以找到一些例子。你比如我们做低碳农业，那什么样的农业低碳？刚才我提到土壤固碳它是低碳的，土壤固碳低碳，那么我们就少用化肥，其实化肥农药这些投入品它的碳排放是很高的，多用有机肥，这个废弃物还田，增加土壤碳汇，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也是我们现在国家积极推动的这项工作。但是呢，完全替代 如果我们为了建低碳乡村，我们盲目的完全替代这些东西，是不是就一定可行？也不一定可行，因为这里面还有粮食安全的问题，还有我们这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农业产品的保障的问题。那么怎么找到这个平衡？我们不能一味的追求为了低碳而低碳，我们要在这个低碳和发展之间，就是或者是低碳和粮食安全和农，对，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就对我们这个低碳乡村的建设就带来一定的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找这个平衡点，这个就很难。第二个挑战呢，我觉得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低碳乡村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发展农村的可再生能源。那么农村可再生能源它的资源禀赋很多，我们国家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或者是希望它应该都是在农村地区的，但是呢目前农村的可再生能源开发也面临着技术经济性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咱们做生物质成型燃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应用，那么它和化石能源，在和天然气也好，在和煤炭也好，它在经济性上或者是老百姓使用的成本上或者是使用的便利性上，它如果没有优势的话，老百姓不会主动的去选择它，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农村的可再生能源开发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尤其是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是农村能源转型方面就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再一个就是在技术协同方面也有一些挑战。那么这个低碳乡村建设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它还是需要很多的这个技术来进行支撑，技术是发展低碳乡村的一个基本的抓手吧。
0: 那么低碳乡村建设的推进呢，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产业结构、地区特色、思想观念等等的多个方面。只有精确地谋定碳源、碳汇与低碳意识这三个关键环节，做好开发、管理、监督、引导等等，那么我们国家乡村才能在低碳、绿色、可持续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最终实现低碳乡村建设乃至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我们也再次感谢丛老师的分享。
1: 好。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夏天来了，白天更长，夜晚不再寒冷，夜经济再次活跃起来。与城市灯光的简单复制相比，乡村的夜幕有着难以复制的独特魅力。稻田旁亮起的暖黄灯光，古宅里传出的非遗唱腔，西边市集飘着的农家小吃的香气，呈现出一幅夜有景、夜有戏、夜有货的新图景。乡村宝贵的夜资源如何能够真正转化为夜经济，从夜有所游到夜有所乐，再到夜有所赚。今天的田园新主张，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胡冰川研究员和您一起聊聊乡村夜经济，探索乡村夜游能够实现的具体方面，一起感受一份属于田野大地、晚风星空、炊烟里雨的浪漫乡村之夜。
3: 教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今天呢，咱们聊的话题是乡村新业态，这个夜呢是夜晚的夜。咱们玩了一个谐音梗哈，想问一下教授，就是您傍晚吃完饭之后，除了遛弯之外，有一些什么游玩之类的项目吗？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您到了乡村去，您觉得到了晚上有什么可以玩的吗？
4: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长期在城市里面工作生活，就晚上出去呢，莫过于吃完晚饭，遛遛弯啊什么的。但是从农村的角度来说呢，农村的夜游啊，越来越走进寻常百姓家。过去大家说农村晚上又没有 KTV， 又没有酒吧，没有电影院，没有什么夜生活。但是其实现在呢，农村它就是因为没有城市的喧嚣，它反倒是成就了独特的夜游资源的一个资源。比如说什么资源呢？你看有萤火虫，你在城市里面你很难找到这个萤火虫，但很多地方，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安徽老家，就有很多地方你在晚上，尤其是夏天秋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晚上专门有看萤火虫的这个地方。现在呢还有很多这个人造的景区啊，为了这种营造的这种景观，是吧，还专门捕捉这个萤火虫放到这个景区里面去，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看。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观星，这个夜观天象，看天上的星星
3: 啊。
4: 因为在城市里它有光污染嘛，整个这个夜空啊有时候就不干净，就是看到月亮啊还是大的星星，
3: 最多也就几颗星，看不到太多。
4: 对啊，但你在农村它没有光污染，它越是暗空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的观星的条件就很不错。其实我们这几年到当然最佳的地点在西藏、青海这些高海拔地区，本来就是
3: 大气比较稀薄，
4: 大气比较稀薄，
3: 反射折射比较少。
4: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西南云贵川，包括很多地方，就是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光污染很少的地方，其实观星也非常好看。其实我在北京，就是在十渡，
3: 十渡，
4: 我在
3: 西南方向房山那边，
4: 对，在房山那里，晚上就看到漫天的繁星，跟在城里看到景象就完全不一样。
3: 就在房山都可以晚上看到星星。
4: 对对对，就是星星，它是漫天繁星，你就看到这种景观真是沁人心脾。
3: 就教授您刚才说的这个萤火虫，这个是我小的时候追过萤火虫，就是晚上在乡村里边，而且有萤火虫了之后，这个我还想到了一些故事，比如说那个拿个布袋子装萤火虫的，古代那个叫车印还是叫谁，就是用萤火虫来当蜡烛，
4: 对
3: 啊，然后这个来读书，
4: 对，
3: 因为小时候能够捉到这个萤火虫，我又知道这个故事，我就去抓了很多这个萤火虫放在布袋子里边模仿它，但是呢，这个虽然捉了不少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光呢，相对来说被布袋子隔挡了之后，看书也比较费劲。至于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我问我的父亲，我父亲他不懂，但是这份好奇心呢，就驱使我到了大学之后，在图书馆里边把这个萤火虫发光的这个原理相对来说能够了解了一些。但是现在很多人没有见过这个萤火虫，我也问了很多孩子说

0: 关心这个晚上看星星。我小时候也是在我们山东老家晚上看到过银河，
1: 对，
0: 就是真的像一条白色的那个玉带，而且那个看那个北斗七星的时候看的也是非常的清楚。到了那个秋冬季的时候，到了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那个猎户座正好在我们家的那个南方的那个天空上，那个猎户座中间那三个星星是非常让人这个印象深刻。而且我在那个小的时候观星的时候，从一开始的看漫天的这个繁星，到后来看了一会儿，感觉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力量向我涌来，这个感到一些害怕，莫名其妙的这种害怕，这种感觉印象都是非常深的。我小的时候就想，这个长大了之后看一些相关的这个天文的这个知识，想知道这些星系、这些星星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会闪烁。但是当我到了大学之后呢，到了那个比较大的一些城市了，确实像您说的那个光污染比较厉害了，很多星星都看不见了，而且晚上我也没有心情去看这个夜空了。通过刚才您说的，我感觉到，你像您有了很大的时间之后才能去十渡这样的地方，比如说游玩或者说看星星，那么你在这个城市里边，平常的工作也比较忙，相当于每天晚上应该是工作完吃完饭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时间，然后来游玩了，是吧？
1: 对，晚上在城市里面，我们吃完晚饭，可能就是在小区周边散散步，就是慢走，也不会走得很快，就属于城市里面的休闲。就整体来说呢，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来说，它夜生活肯定是比农村丰富的，提供的场景场所。你在农村，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夜游的活动，都是气温条件合适。
0: 对，
1: 你到冬天啊，或者是初春
0: 太冷了，
1: 这太冷了，大家也不一定会出来活动。但是城市里面，你比如说大家晚上出去看看电影然后比如说这个打打牌啊，就是城市里面娱乐活动很丰富，
0: 很
1: 包
0: 丰富，
1: 括
0: 但是它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需要露天的，或者说与农业自然联结合在一起的，可能就是饮食之类的，或者说游个小泳，是吧？饮食之类的呢，我们想到这个。夏天了，可能喝个啤酒，吃个小烧烤，
1: 对，
0: 可能与农业稍微能够连接起来，吃个小龙虾，是吧？那如果教授现在就是来了假期，或者说周六周末，你到近郊去，这个农村乡村里边去旅游转一转、散散心的话，这个夏天里边的这个夜生活，或者说夜游类的项目，你比较想参与的是哪一种类型的？
1: 我觉得，在夏季，其实我们现在乡村振兴以后呢，除了比较偏僻的乡村，一般的乡村来说呢，尤其是有旅游资源的这样一些乡村，它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刚刚说这个有晚上夜里去游泳，那夏天晚上夜里去游泳，如果照明条件很好，那就是水上活动是很爽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水上的游乐场，它都是有白天场和夜场的。就是你在城里面很多那个晚上的夜场的水上游乐园，它的就是门票应该是更贵，而且人是更多。
0: 对。
1: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在乡村的地方很多有一些，尤其是有一个小溪，有一个简易的水库，就是整个有这个有水的地方，夏天傍晚甚至是稍微再晚一点的时候，水上活动也是深受男女老少喜欢的。我们小时候那个傍晚的时候，太阳下山了，我们就去河里游泳，那个时候是也是一个消暑的手段吧。这个我觉得，从夏天的角度来说，有水当然也很好。其实现在呢，也有不少地方，它是在夜里面开放一些这种带有探索性质的旅游路线，比如说一些徒步的路线适合晚上的。有一些这个照明的条件包括这个登山条件、山体条件比较好的，当然就是照明这些都比较好，所以呢，大家也会去做一些开发。其实乡村的夜游呢，主打一个反差，就是和城里不一样，利用乡村的特色资源。那夏天当然开展比较多，因为大家总觉得夏天这个城里热嘛，这个乡下凉快点嘛。我们看到在西南的山区，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躲到山里去，为什么呢？
0: 凉快一
1: 山
0: 点，
1: 上凉快，
0: 对，
1: 山上凉快，有海拔以后它就比较凉快。那你晚上你可以做的事情，你比如说大家。

0: 然后这个词语你得需要去理解。
1: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夏天，因为现在夏天来了嘛，其实那个秋冬天的夜游的活动啊，它在中国历史上就一直都有，比如说这个灯会什么的，是吧？然后包括社火啊这些，然后白天农村是赶集，然后晚上呢，大家就做一些这个集体性的活动。那么现在呢，这个主要就灯光照明条件改善了，其实大家白天能做的晚上也能做。那在一些暗空地区，那要关心，这是一些特殊的条件。剩下呢，就是有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其实我们看，包括贵州那个村 BA 实际上也是这个晚上比赛的，白天太热了嘛，大家晚上比赛，你说下午其实男女老少都到球场去了，然后都很热情，所以呢，整个的乡村的夜游的活动啊，其实现在越来越丰富了。我们讲的打篮球啊，你包括去看萤火虫啊，去探险啊，然后搞水上活动啊，搞集体活动啊，这些其实越来越丰富。就过去呢，可能365天就正月十五闹元宵，大家晚上出来。那平时一般呢没什么活动，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讲夏天有夏天的活动，可能冬天呢有这个冬奥会的比赛，也有一些比赛的场次安排在晚上。它有照明条件，整个那个场地啊，照的那个灯火通明，这些都可以。这个整个的条件比过去要好很多了，所以旅游的资源也就比过去更丰富了。项目呢，那就在于人的开发嘛。
0: 是的，那教授，您觉得就是目前我们国家随着这个照明技术等各个方面的这个进步啊，我们国家这个夜游的这个经济，这个乡村新业态发展的这个趋势程度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乡村夜游能分多大的羹呢？
1: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因为它起点非常小，开始365天，只有一天晚上出去搞活动，后来你再搞一天活动，你就有2天，这就增长100%了，是吧？然后你现在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整个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就是所有的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就早期晚上大家只能看看电视，那后来呢？能出去做一些社交活动，再后来呢，就晚上你看，其实我们在北京，晚上这个各种各样的比赛、有演唱会，都是晚上，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现在呢，我们讲整个夜生活又扩展到乡村，到了乡村的夜游，过去不能成为夜生活的，现在也变成夜生活了。其实我们看最近几十年以来吧，中国人的整个的夜生活的时间和入睡的时间，都在。
0: 入睡是变晚了，
1: 入睡是变晚了。其实我们小时候早上晚上看完新闻联播，7点半看完天气预报就睡觉了。
0: 现在就是好多人，包括这个年轻人，包括小孩，对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日落而息"这4个字非常不能够理解。
1: 对。
0: 这个为什么日落就要而息？过去我们说那个日落而息，是因为照明条件不够，这个蜡烛也很金贵。
1: 对。
0: 天黑了之后没事可干，就睡觉得了。
1: 交通条件也比较差，
0: 对。
1: 你出去喝酒，然后晚上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0: 对，然后那个过去的时候，那个我们说那个乡村情报站，就是在每个街道的这个交叉口上，然后几个这个老头老太太或者是乡村妇女，然后在那聊天，一般都是白天聊，
1: 拉家常嘛，
0: 然后因为这个晚上黑咕隆咚的，我也看不见你脸上的表情，然后咱们俩拿个扇子在这边聊聊着聊着聊着也就容易聊睡着了。现在呢，你看啊，当然现在也其实也顾不上在村口聊天了，因为娱乐活动像您说的也确实太多了。就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一放这个公放的这个电影，在那个生产大队里边放电影，全村人都去看。现在的话，放电影已经本身就已经没有这样的操作了，基本上，
1: 对，
0: 因为
1: 过
0: 大家
1: 去夜生活在村里面就是放电影。
0: 对闭路电视基本上都给安好了。不过这也是带来了一个，就是我感觉好像是另外一个挑战。比如说我是一个游客哈，如果我去的不是一个特别网红或者说特别以旅游见长的这个乡村，比如说现在它不是有一种这个旅游的方式叫什么呢？叫做慢节奏，深度体验，
1: 对，
0: 感受人间的烟火。其中它有很多博主是这样说的，而且下边有很多人表示了赞同，就是说你想深度的体验附近不同的那个山川异域的那个风光，还有那个乡土物产的时候，建议你怎么做？就是以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为中心画个300公里这个半径的这么一个圈儿，就你坐高铁。很
1: 一个
0: 快就
1: 小
0: 到
1: 时
0: 了，然后呢，你这个去也不要做任何的攻略，你就去这个县城也好，或者说去这个县城里边的 能查到的它的下边下辖的那个乡镇比较大的乡镇，你就去这个乡镇里边去找个地方一住，

0: 啊，然后呢，不要做任何的攻略，去那个镇里边哪个饭店，然后人比较多，去那吃，然后呢，在那个集市上，或者说傍晚清晨走一走，然后来感受。那这里边很多就不是旅游的乡村。那你看，我如果真正按照这种方式去感受的话，就去这种，你比如说现在好多乡村里边的这个夜游，或者说乡村里边的这个夜晚的生活丰富了起来，好多人也喜欢看电视，街上反倒没有那么多的人了，也是不是也是面临的一种发展的，就是说我去体验，也有一种困境。包括我们说的，您说的那些，这个发展乡村夜游，是不是还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困境呢？
1: 他现在就是有正向旅游，就是三线
0: 什么
1: 城
0: 叫
1: 市。
0: 正
1: 什么
0: 向
1: 叫
0: 旅？
1: 正向旅游啊？就是比如说我老家在安徽马鞍山，比如说这个我们家亲戚没来过北京，正向旅游就是到北京、到上海，到这些大的旅游景区去，叫正向旅游啊。就是好不容易有个假期，那么我就到大城市去看看天安门啊，到上海去看看外滩，这个是属于正向旅游。那反向旅游呢，就是上海、北京人这五一、十一假期，到这个三四线城市，就您刚刚说的，到一个乡镇里面去。是吧？相对来说，住宿也不那么紧张，环境呢也不那么拥挤，大家也不用去抢这个吃饭。你现在其实我们在北京，我深有体会。我们家住在那个交道口，离南锣鼓巷很近。这逢年过节，我这吃饭是吃不上。哎呀，
0: 你除非自己做啊，
1: 一
0: 全是
1: 到
0: 排队
1: 节
0: 的。
1: 假日，那个叫外卖40-50分钟，为什么呢？那这周边的这些餐厅都被游客占领了。
0: 打车也打不上，
1: 对，他这个就是，
0: 走路也费劲，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反倒是，如果我节假日的时候，我就是刚过去五一，比如说我到这个我们安徽马鞍山，我老家底下的一个乡镇里面去，那反倒是很安静，也没什么人。他可能过年的时候乡镇会堵车，但是呢，可能五一、十一，倒是整个的乡镇的旅游环境，或者说整个的我们讲生活的状况。它是比较宁静、比较安逸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反向旅游。
0: 教授，您到这个反向旅游的时候，您会像那个博主一样，也不做攻略，然后只是说到一个地方寻找，然后相当于一个探寻、发现那种感觉吗？还
1: 对
0: 是怎
1: 对
0: 么
1: 对，
0: 着？
1: 我就完全是这样。我去了以后，我可能就在宾馆待个2天，在当地吃吃饭也很便宜。就是整个你要在北京五一，其实你住一个普通的连锁酒店也得600-700块钱。但是呢，你可能到乡下去，100-200块钱可能就解决了。然后吃饭呢，可能30-40块钱，你一个人点一个菜，然后喝点啤酒，这个一顿饭也就吃得不错了。所以呢，整个的场景和大家的这个需求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的。所以我们过去讲讲城市旅游，讲乡村旅游，讲这个现在讲这个城市的这些夜间的活动，现在又讲我们刚刚。讲这个乡村的这个夜游，所以呢，整个的所有的消费者的时间的资源呢是在被拉长的，使得我们整个在乡村的空间资源上面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利用。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乡村，现在过去其实我到西安去，那个叫大唐不夜城。
0: 对，现在很火，
1: 而且很火，它一直很火。但是那我们到西安周边晚上能干什么呢？您就是以后没准你晚上可以看兵马俑，因为什么呢？白天人又多，也特别热，然后晚上去看一看呢，可能那个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就现在很多景区都开夜场的。
0: 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哈，教授啊，就是以你这个反向旅游为例，我呢假设为你马鞍山周边的小乡镇的一个有志于从事或者说接待你们这样的游客的这么一个创业者吧哈，我肯定很希望、很欢迎像教授您这样的人来夜游来我们这地方玩，毕竟对我来说您意味着这个经济机会哈，可能呢我呢比较用心。我呢，这个能讲出来当地很多有名的或者说有意思的民俗的活动，这个乡镇的发展的历史故事，然后呢一些农业生产别人不知道的，可能会讲得非常有趣。但这里边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找不到你，你甄别不了我。我们不像一个网红的城市，我是一个专门的说365天以这个旅游生态为生的农家乐老板。或者说乡村民宿的老板，我不是这个，我无法通过我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支撑我的那个上层建筑，把我的那个接待你的那个地方做得很好，或者说宣传做得很好，然后你也无法甄别，就只靠一张嘴，我说来我们家住也很难。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不了你，你发现不了我，怎么办？
1: 他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好的解决方式了。其实早期呢、就是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孤岛情况比较严重。
0: 嗯，
1: 举个简单例子，大家比如说去舟山、东海观音这个普陀山，在浙江呢，它发展这个旅游民宿比较早，早期鱼龙混杂哈，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当地人做的，也有外地人做的啊，各种各样的，有接待能力强的，有接待能力弱的啊，然后呢就闹出很多的投诉和纠纷。
0: 嗯
1: 啊，让大家都在网上做嘛，因为你没有去过，你也很难通过这种宣传，因为这种宣传高度同质化。那现在呢、就经过了很多年的磨合，实际上经过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故或者是投诉。
0: 嗯，
1: 像当地我们其实看，在旅游资源尤其是民宿资源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那么当地的文旅部门，然后市场监管部门，实际上呢都做了很多的设计和谋划。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讲舟山，它的民宿呢，它就给你挂星级，就一星民宿、二星民宿、三星民宿、四星民宿，就是、这个是由文旅部门给你背书的，文旅部门和当地乡镇，他对你很了解啊。你比如说你挨过一个投诉，那就直接降等，啊，然后呢，他就有标准，他会评比，那大家会比较啊，你这个接待的条件怎么样，这个服务水平怎么样，啊，包括客户的反馈怎么样，大家会有评比。会定期的这种轮替，所以呢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在城里面五星酒店四星酒店啊，你虽然没住过，但你一看就知道了，
0: 根据星级差不多能够想象出来里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住宿。
1: 对，它就增加了背书嘛、所以呢就是现在你实际上你在网上面，你在很多网络平台上，你去订民宿也好，或者你去突击的这种不做任何攻略、就是直接去，你只要是有政府背书的地方啊，给他背书过了啊，你基本上就不会踩坑。
0: 这是还是高端一点的，像您说的这个舟山这边、它也是发展的比较早了，但是有些地方它刚刚发展或者说刚刚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包括我们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两家或者说有几个创业先行者想到了这条路，是比如说这个借贷的话，那仅凭自己的力量应该就是搞不定这个事儿，是吧？
1: 他倒不一样、这任何事物都是有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蝶变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有一个创业的探索和试错的阶段，你搞好了以后你没准就做大了。你过去这些民宿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不都从第一家开始吗？慢慢慢慢就做出水准来了。你不可能说从零一下就跃到一百，你总是这个鸡蛋先孵出一只小鸡再长成一只大鸡，要有一个市场的一个探索试错和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它并不是说你刚刚初创一下就能怎么样，就能打造成一个网红。
0: 嗯，
1: 那我们能看到很多网红你最后没做好，最后也就速朽了。
0: 嗯，他们这些网红其实有，我看着有一些留言，其中反应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网上说的非常好，他可能找的这个角度或者说什么比较好，比如说这个环境或者说构图出片，
1: 它的有独特的滤镜，
0: 对，然后呢给人的期望非常高，结果去了之后包括住宿条件，包括环境卫生，包括整个
1: 落地的体验，
0: 对，整个体验都跟实际出入非常大，就是一下就由期待变成了失落或者是失望，而且这种失落失望就是他如果没有这么深的滤镜的时候可能还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1: 他这个开始如果是期望是零，他失望就会小，相对小一点，如果期望一百的话，那失望就会非常大。
0: 那这里边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干这一行的时候，想把这个胡教授您作为一个优质的游客吸引到我这边来，我想给你提供一个非常满意的服务啊。然后呢我这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乡镇的这一个创业者，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开发的呢？是搞一些民俗类的活动，但是我一家也搞不了，还是搞一些什么东西你觉得比较靠谱一些？
1: 就是在市场扩展这样一个初级阶段，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很好的做法和经验。
0: 比如说
1: 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还是以这个村 BA 为例。村 BA 开始不就是农民几个乡镇的农民自己打着玩嘛。
0: 对。
1: 打着打着大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就吸引越来越多人去看，然后再加上这个很多人去直播，就一下就火了，成为一个爆款的一个 IP。
0: 就是大家一块去凑这个热闹。
1: 这个是一种。还有呢，就是你刚刚就反复提到这个乡村的接待，就乡村旅游接待。乡村旅游接待呢，最简单的一种，做广告，
0: 这有难度啊。
1: 对，你就是有，就是最简单的，你有难度，你不一定说这那个上这个我们的这个乡村之声，去做这么大的广告，你可能呢，比如说就周边发一发小广告，是吧？到餐厅里面拍一拍小广告，就先吸引周边的，大家觉得是一个熟人社会嘛，口耳相传。现在其实你在网络上发个小视频，这些也都很容易的。是吧？然后包括吸引网红主播，你就扩大影响嘛，先期做一些扩散嘛，做一些内容。其实大家为什么说照片那个骗子的骗被骗来的不都是看了那个网红主播做了很多内容嘛。这个是做一些宣传推广。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旅游接待的这个基本功要做好。其实我们讲很多地方政府其实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修停车场。因为我们看很多那个乡村的活动，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远，然后离主干道比较远，在乡村呢相对比较偏的地方，
0: 公共交通比较少，
1: 公共交通又比较少，然后这个道路又比较窄，然后去了以后你一个车堵在路中间，你剩下所有车都过不了，它这个就第一关人下不了车，那你体验马上就是零分，
0: 人回不去也会着急，
1: 对，你进不去出不来，然后其实大家做了很多工作，就旅行体验的问题，然后包括临时厕所，就很多
0: 很重要，
1: 很多乡村你说实话到节假日大家去的人农家乐啊，去钓鱼啊，吃饭啊，带孩子搞一些这个露营探险啊，做这些活动，他对整个的周边设施的要求就很高，这个就需要政府做一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就这方面呢其实就要做好，不断的去改进，然后呢宣传推广这些就要做好。实际上呢就是旅游接待这个工作呢，它是个很细致的工作，就你可能都不知道，你觉得呀我平时已经做得很好了，
0: 但是游客的感知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出入，跟你平时的感觉。
1: 对，我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节假日到乡村去上厕所，厕所是有，但厕所不干净啊，
0: 对，
1: 很难受的啊，
0: 不但不干净，而且味道也很大。就刚才教授您说的那个，我是感同身受。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去某个就是离着北京很近的一个城市，我就不说哪里了啊。那个地方有一个主题乐园放烟花，那个烟花又大又漂亮，应该整个北方地区数得着的那个烟花的那种给你的感官。但是那一次为什么特别难忘呢？我回去就是没有公共交通，然后离我最近的酒店直线距离呢很近，但是呢它不能直线走，它必须要拐弯，它是路线设计的问题。我没有公共交通，然后打不着车，我们走回去花了2.5小时。就以后我说我再也不来这个地方，除非把什么公共设施给修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说的那个，你像我们说这个咱们北京这个看樱花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这个八一湖玉渊潭这个地方，它每当这个一到樱花季来的时候，它就修了很多这个临时的公共洗手间，这个公共洗手间易于拆装。一个小小的措施实际上给人的感觉就非常暖心，其实就这个细节非常见这个成败哈。另外一个教授就是像您前面说的这个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同质化这个问题，同质化也是我们最近这几期节目里边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哈。那你看我们说一个，我去找一些网红啊，或者说熟人经济里边，我去前期做一些铺垫，做一些广告，做一些用我的那种方式把客流来拉起来，从零到一这么一个过程哈。在这过程中呢，那对于后来来说的时候，这个经验是非常可容易被复制的，复制的过程中其实就出现了我们说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就好像谁先迈出了第一步，谁就吃到了这条大鱼，谁进第二步第三步甚至最后几步的时候可能就吃个鱼尾巴，甚至的只能翻翻刺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像这种一对一的这种乡村夜游的话，怎么样能够稍微来说避免一些同质化，让你们感觉到特别想再来
1: 的？在旅游接待上面呢，同质化它是不可避免
0: 的，不可避免
1: 的，同质化不可避免的。你爬黄山跟爬泰山，这本身都是爬山，它只不过这个自然景观、人文风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搞乡村旅游接待。是吧？无论是日间的接待还是夜间的接待，它主要还是以旅游体验者，就是旅游消费者，他的体验为一个最主要的判别标准。那我们看到，其实你到我们离开了自己平时生活工作的地方，到其他任何地方去都是旅游。你说我们到上海的外滩去，跟到广州你去看珠江。到这个武汉你去看长江，景观的差别，空间的 这种分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大家能够享受到的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身心愉

0: 悦呢，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在乡村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指望它这个旅游接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别人晚上放烟花，我这个景区晚上也放烟花，这都是一样的。你只不过在哈尔滨看烟花和在香港看烟花，这个两个只是地理位置的不同，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的旅游的服务和旅游的接待，我觉得到处都是细节，它本质上是一个淘汰赛，就是不是你这个地方没有独特的资源，而是你这个接待可能没搞好。就你刚刚说了，你这个地方就是我从这个活动的目的地到酒店，最后你这个接播我搞了2个多小时。哎呀，身心俱疲，我下次就再也不来了。你看，现在其实演唱会结束以后，我们都有很多夜间的接播的车辆，直接从场馆，然后到最近的这个地铁口，或者到次远一点的地铁口，是吧？大家就一趟一趟一趟就这样发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乡村的夜游啊，就其实城市的夜游已经很有经验了。大家知道，我们大型的赛事活动演艺活动结束了以后，我们要怎样保障？其实包括治安的保障医疗的保障、消防的保障、交通的保障、通讯的保障，其实它整个是个系统工程。未来从农村的夜游角度来说，你一个景点，当它的这个现在基本上很多夜游是达不到资源饱和的，就相对来说资源比较充裕。但是未来呢，不排除一些网红景点诞生以后，大家一股脑去打卡一下呢人蜂拥而至，你最后这个夜间接待的资源就不够了。那你这个时候保障能力、旅游接待和消费体验这些呢要匹配和跟上使得呢大家在夜里面呢不光能够有独特的体验，同时呢也要有一个在夜里面更安心。更超越期望的旅游的体验和活动，
1: 在这里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教授像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城市里边是非常非常的分门别类、丰富多彩的。就我喜欢玩卡牌，那么有专门玩卡牌的地方；我喜欢玩密室逃脱，有密室逃脱的场所。然后呢，我喜欢吃这个饮食，可能有小龙虾，有露天的，还有室内的火锅。就是。咱们之间互相不认识，但是呢，以场景进行了区分。比如说，我来玩这个卡牌，您是这里边这个接待人或者店主。咱们虽然不认识，然后呢，行业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可以聊卡牌的内容，聊密室逃脱的内容，一聊可以聊很多，就聊得非常有趣。这是因为分门别类带来的这个优点。但是你像乡村里边，我到了你这地方去玩，从白天。肯定是我，虽然是夜游，但是我白天要去，我从白天玩，那么面临着晚上我走不走的这个选择。那么走不走，吸引我留下来的，除了这个一些特定的景色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人与人的沟通。那么我，你到乡村里边的，或者是乡镇里边的，它不是像城市里边这样分门别类的一个以场所为区分的。这个老板，我可能就是住在这个农家乐里边，或者说住在普通的农户里边，我来你们家体验乡土生活。传统的那种日出啊，多日落啊，息的乡土生活，然后呢，可能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分门别类的那种语言的那共同点。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接待你，你又是一个大教授，然后呢见识广，我就是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这个我见识也没有那么多，我跟你说话我就有点害怕。这种情况下，我们俩没有这共同语言，我们聊什么？我们大眼瞪小眼，然后吃完晚饭，我给你做的这个我们乡下包的这个包子结束了，那你不还是想走吗？
0: 他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旅游和社交是两个概念。你刚刚谈了很
1: 但是
0: 多问题，
1: 他不能分开啊。
0: 这个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很多这个旅行，就大家有个叫社交艺人、社
1: 社
0: 交
1: 交
0: I 人，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社交属性嘛，他就是比较害怕社交，就是一种人格的
1: 就回避型，或者说那个
0: 回避型人格，对，
1: 害怕，
0: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乡村社交里面呢，你可以有旅游搭子。有各种各样的社交的场景，但是乡村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场景，因为大家社交，总是在一种社交场合，人非常多而且呢，你刚刚提到的，大家去玩卡牌啊，或者是怎么样它本来它就有一种半社交的这种属性在里面。之前大家很多人去打掼蛋4个人可能不认识，在打着打着就很快就熟络了。
1: 两三局之后就说得很好
0: 对，它这里面呢，它是有一定的社交的功能。
1: 啊。
0: 但是乡村旅游它本质上呢，可能 不太像一个社交场景。

0: 但是你看，
1: 因为你说的社交场景更多的呢，就类似于农村大集，大家是类似一个熟人社会，都是周边的乡镇村庄的人在这个地方摆摊，然后呢街坊邻居，大家去赶集的时候聊两句，在大集上呢，还有吃饭的地方，大家坐下来呢，喝两杯小酒，聊聊天，这个都是社交的场景，甚至于还还价，寻寻价，这唠几句家常，这些都是它整个的，社交和旅游呢，它不一定是要划等号的，就有的旅游，我就想我自己一个人去散散心，我不想和任何人去沟通，有的呢，可能说，要找驴友，我现在在网上，这个发个帖子，这个某天某月某日，那我们要去穿越敖泰县，但敖泰县很多那个驴友，就是违规穿越的这帮人，其实都是互不相识的，都是在网上发个帖子，你看为什么很多出了事故以后大家不救助，就是本来就是在网上很随机的发了一个帖子，所以呢就是他这个社交的场景可能和我们旅游的场景你要区分开，他就有的是旅游是带有社交属性的，有的不带社交属性的。
0: 您刚才说的这两种呢，基本上属于这个游客到乡村里边去玩，他自己寻找属于自洽的一种方式啊。但是如果他还是想跟，因为我看到有很多这个驴友或者说博主留言，他们到这个乡村里边去玩，去包括白天玩也好，或者是夜晚玩也好，其中的这个夜晚玩耍的时候，他们希望一个温馨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篝火旁，或者说在这个乡村这个老伯他们家做饭的时候，老伯在那烧柴火，用那个风箱式的那个来回拉的那个风箱式的那个吹风机，然后来那个烧火的时候，然后一块在家里边唠个家常，有很多博主反映就是说聊不下去，就感觉很失望。像这样的话，要对这个
1: 这本身
0: 进行培训吗？还是
1: 不是一个要培训，或者是培训能解决的问题？它本身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它属于不同
0: 人的性格的，
1: 它不是一个是性格问题，它本身处于不同世界里面的人。就是我的孩子跟我聊游戏，他肯定聊不了。那我到这个乡村去，那和家庭主妇，那个就是聊一些我们生活的日常，大家都不是同一个平行世界里面的，这个本来就不是就是可以做社交的，它只是一种社交的可能和场景，就是你愿意和这个这个厨师在一起聊一聊。其实你说我们在城市里面，你到饭店你跟厨师聊一聊，聊不到一起去，人家很忙着做饭。这个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刚刚讲一个词叫旅游搭子呢，因为我现在这个五月份六月份嘛，我们学生现在正在毕业季，我们能看到这个刚刚这个参加完答辩的学生啊，他们就三三两两自己结伴出去旅游啊，他这有一个旅游搭子，大家可以相互沟通和交流。没事你去跟民宿老板娘沟通什么东西呢？没什么话好说，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交流的这个空间和这个信息的容量是相对比较小的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旅游的主要目标。
0: 那您觉得就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创业者的话，他怎么样打造能够让游客来你这个地方有更深的那个记忆的，
1: 把体验做好，
0: 就
1: 举个简单例子，我现在特别喜欢住连锁酒店，
0: 为什么？
1: 过去呢，我们
0: 是因为标准化，不是
1: 高度的标准化
0: 啊，
1: 我不会踩坑，是吧？我到县城也好，我到大城市也好，都是一样的服务。举个简单例子，我原来过去其实我们有时候出门，我要时间五六天或者一周以上的话，那我要带很多衣服，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衣服中间不能洗。因为过去你在宾馆里面洗衣服非常非常贵，但现在连锁宾馆都有洗衣房，洗完了以后直接给你烘干，那非常快。所以我现在出门，我带一身的换洗衣服就可以了。晚上大家比如说这个有汗呐、或者这个衣服脏了以后，晚上直接洗完了就烘干了，第二天拿起来就接着穿，很正常。所以我说为什么愿意住这个连锁酒店呢？它就是因为它这个服务和体验
0: 标准化、
1: 高
0: 度标准化，
1: 能够拿住这个客户。我之所以我要复购这个东西，我愿意还到你这里来，那显然是因为你给我提供了独一无二不一样的地方。你比如说你举个简单例子，如果说我从一个地方坐公共交通到你这儿来两三个钟头， 哎呀，我想想看，我从北京到广州坐飞机也就3个小时，哎呀，我从北京到张家口一个地方，哎呀，我也是3个小时，那我何苦来哉呢？这没有必要，哎。
0: 嗯，但这里边有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哈，就是如果乡村里边的接待的话也是这样标准化的话，会不会你去了之后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1: 似曾相识没什么不好啊。
0: 那我们只是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种，
1: 这就足够了，
0: 就足够了。这是您对这个
1: 现代化一定是意愿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家里有个空调，我家的空调是长方形的，你家的空调可能是中央空调，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空调啊，就是那夏天得多热。
0: 就是教授，您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硬性的软件，包括空调，包括这个住宿的环境，包括这个厕所、公共卫生这些东西，是越标准化、越接近于城市、越现代化、越统一化是比较合适的。然后软性的软件儿，比如说这个风俗、乡土风情，然后饮食这些地方，具备它本身的特色是合适的，是这样来。
1: 当然了，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我愿意吃吃小的馆子，体验一下当地人所谓的正宗。就是很多现在我们有看很多店是网红店，专门接待外地人的，这个已经和本地的特色啊渐行渐远了。所以我们就去看看本地人吃什么啊，你要到东北去，本地人吃杀猪菜，我们就吃杀猪菜。
0: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如何增加它的可玩性和这个趣味呢？
1: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一个是当地的旅游的设计和供给，包括线路啊、旅游资源，这你要设计好。你要做好有效的这个目的地的内容的供给。你比如说大家参与，你刚刚因为提到这个晚上篝火晚会，就我们在乡下参加过很多篝火晚会，非常有意思啊，有很多这个陌生人围一个大圈，类似于跳过桩舞一样啊，跳这个火把舞，这个围着篝火跳舞啊，一群人很有意思。你要设计这样的产品。你不设计，你不在一个户外，晚上不放篝火，大家跳不起火把舞。那你除了火把舞以外，那你这里面你要设计，你还要哪些人领舞，然后中间还要穿插一些什么样的节目，然后周边呢这些商业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是让大家去喝白酒呢，还是喝啤酒呢，还是做一些烧烤，还是做一些什么，要做充分的设计。这个是旅游内容的创设。就所有的人类的这个旅游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你包括徐霞客的游记，他也是他走过了这些地方，他把它记下来以后变成了旅游的线路啊。所以呢，我们讲你刚刚谈到这个内容的问题，这个就取决于设计。包括其实我们在现代化条件之下啊，声光电，其实我们早几年就是看很多地方啊，晚上有很多那种大型的这种节目，这种内容，比如说在桂林的漓江有、那个、
0: 刘三姐、
1: 是吧，这大型的
0: 嵩山少林寺里边有那个印象少林，
1: 印象少林，对，它这个都是这种大型的这样综合这个演艺活动，就这些内容都是人们后来创设的。早期大家不就是看看乡村电影嘛，那现在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你放几个虫子就能看萤火虫，
0: 然后放几个蝴蝶就可以成为蝴蝶谷。然后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实际上就是把它兼属了一些生态底色，像印象刘三姐这样，像这个嵩山这个印象少林也一样，就是运用声光电，然后把这个生态融合进去，把这个乡村的这个民俗风情融合进去，实际上就可能取得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一个效果哈。这里边还有一个回避不了的这么一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但是非常影响体验，就是咱们一直说这个乡村夜游如果要做好的话，就正式沉浸，让游客能够体验进去，是吧？一个小的问题呢，就是蚊子。夏天蚊子挺多的。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温馨的画面什么呢？我跟我的父亲夏天的时候，我们全家在院子里边吃饭，不在屋子里边吃饭，就是一边吃饭一边看星星，然后听着鸟叫，那种感觉很好。后来为什么不在院子里边吃饭了？就是因为后来来了一种那个蚊子，就我不知道是蚊子的品种换来了怎么着。过去我记得小的时候，那蚊子是非常的。相对现在蚊子来说是非常温柔，现在蚊子是非常凶猛，它又大，隔着裤子就能够咬人。很多乡村它这个绿树、水库、水坡、河流非常多，这个蚊虫挺多的。就我们说这个夜游，那很明显很大一个 空间是在这个乡村的露天的场所里面，
1: 夏天尤其是夏天，
0: 嗯，
1: 就夏天你要是夜游的话，大家就是用花露水啊、防蚊喷雾啊，你要准备好，要全副武装。就像白天我们夏天到海边去的话，我们要抹很多的防晒，这个你防蚊虫肯定要做好。现在呢，你蚊子比过去多呢也很正常，因为整个的这个叫气候变化以后呢，温度升高了，然后等降雨量线呢就800毫米和400毫米等降雨量线都在向北移动，所以呢这个温度升高、气候变化加上那个降雨量增多，它一定是那个蚊子啊就变得更多。但是这个不要紧，蚊虫嘛，蚊虫叮咬当然是属于自然生态的一个部分，大家个人做好防护就行了。有的人呢他就是招蚊子啊，有的人呢他可能这个不招蚊子，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定的科学道理。据说这个蚊子对特定的血型有偏好，但是
0: 对这个新陈代谢好的人也有偏好，
1: 也有偏好。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晚上做一些，尤其是夏天晚上我们做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尤其是乡村也有，乡村里蚊子多嘛，城里面因为它做了统一的消杀要好一点，所以呢做好个人防护。
0: 包括就是前面您说的这个上那个卫生间的时候，乡村的卫生间就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旱厕，虽然有不少地方进行了这个厕所革命，进行了一定的这个改善，但是因为这个旱厕除了蚊子之外还有苍蝇，其实都挺吓人的。对于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因为你这个夜游很有可能是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的。
1: 对对对，这个就做好防护嘛。晚上苍蝇还不多。
0: 当然了，我们作为创业者也要对这个厕所平常的进行一定的消杀，来减少这个相关的这个蚊虫的数量。除了我们说游客他自己准备一些防护措施之外，我们有一些驱蚊的手环啊、喷雾啊，如果我们给那个游客准备好了之后送给他们免费使用，可能也对他们的这个心理哈有一种暖心的这个作用。那么除了蚊子苍蝇之类的，我们说这个到乡村里边去进行这个夜游，很有可能他要住在这个乡下里边，第二天才会走。那么这时候可能还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鸡打鸣。很多城市的人呢，他没有体验过早上起来鸡打鸣，不少农户养了很多的鸡，其中就不乏有很多的公鸡。这个夏天来了之后呢，很多公鸡呢可能3-4点钟就会打鸣，当第一只公鸡打鸣了之后，后边全村的公鸡都会跟着打鸣，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吵闹的一个凌晨吧。尤其是睡眠不好的中年人来说，可能此时就醒了，就没法再睡觉了，可能得到6点钟到7点钟以后才能睡个回笼觉。而我们那个乡村呢，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往往是6-7点钟大部分人都起床了，开始进行这个早饭的制作呀，或者农事生产活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家里有客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的设身处地的站在客人的角度上，然后来思考一下，尽量的稍微的保持安静，让客人呢能够睡个回笼觉。总之呢，就是一切让他感觉到满足他的深度体验，而这个深度体验呢又没有什么太多事情的这个干扰来影响他。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做好这个乡村的夜游经济，我们说除了夏天还有秋天还有冬天。那么教授您觉得我们如何做好一年四季乡村夜游的这种新业态呢？
1: 其实秋冬季温度下降以后，就夏天呢就刚刚主要是防蚊子，那秋冬季呢它主要是保暖。
0: 保暖，
1: 其实我们可以做暖棚，或者做那种星空帐篷。
0: 星空帐篷
1: 啊，就是做一个帐篷，然后里面呢就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供一些暖气，比如说这个柴油暖气机啊，就是做一些这个保暖的这个场所。然后包括呢，其实有一些这个室内的这些活动，就优先开展室内的活动，做一些这个室内的一些设计，在晚上。然后呢我们就是比如说在秋天做一些这个灯光的徒步，就是让人动起来。你夏天你可能是看别人表演看星星
0: 啊，是，
1: 但你秋天或者初春的这个时候呢，你照明条件改善以后，大家动起来，穿着衣服在户外去徒步，设计线路，晚上的比如说我们讲叫做荧光徒步或者荧光夜游。冬天呢再设计一些这个新的内容，包括我们讲冬季的这种露营体验。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小视频，就是看那种很减压的小视频，就是冬天在户外类似于荒野求生一样的，搭一个木屋，里面生个小火炉，就是有不同的这种体验。就是实际上呢，我们讲四季乡村的夜游主要在于产品的设计。
0: 对，您这样一说我一下子跟您就同频了，确实。而且就您刚才说的这个 荒野求生这种，自己在外边打一个小木屋，这样在这个很多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视频，而且点赞量都是非常高的，讨论量。

0: 量也是非常高的。包括你在一个地方怎么样挖坑，怎么样这个选择那个什么样的土质、什么样的坡度的地方挖坑，怎么样弄这个几根木棍从哪里来，怎么样搭配，怎么样弄，包括怎么样布置这个通风的设施，它实际上就完全可以做成一个手册啊。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承包这个山岭坡地没有这个耕地的一个地方，可以有这个资质，然后来做这样的产品设计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完全做出来一个手册，让大家先来，在这个地方你来了之后先学嘛，是吧？学了之后我跟你这样沟通，是吧？也有话题了。然后呢，刚开始你做一个可以实验，你晚上做好了之后，但挖一个坑很累的嘛，有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嘛，你可以在这儿先做一个，然后先不住，先感受一下，就跟自己搭建了一个房子一样。可能你第二次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在外边。
1: 这你可以直接那个，就是客人自己自主直播啊，
0: 是，我只是提供了你相当于一个中转站那种性质的，然后这个产品我是设计出来接待了你，然后呢，我再告诉你去哪里可以干这个事情，包括像您说的这个一年四季里边，包括冬天这个保暖，在一个星空帐篷，就是我既是保暖，然后睡觉，然后该睡的时候我还可以给这个游客，然后呢提供好这个充电的设备，他可能有这个相机，有这个延迟的摄影啊，然后呢拍一下星空是吧？早上起来之后把这东西回去一剪辑，
1: 包
0: 这
1: 括
0: 是对
1: 这冬季的深夜温泉，尤其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那个露天的温
0: 啊，
1: 泉，你去泡温泉，上面下大雪，那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独
0: 你
1: 特的体验。
0: 对外边下的雪叫做银装素裹是吧？然后呢你在冒着热气里边温泉里边洗着澡，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温泉上面飘过来一个小盘儿，盘上呢放了一份这个羊肉啊，然后这个羊呢是我们这个村里边养的，现杀的，给你现做的啊。
1: 你说想象的空间很大，
0: 是的，关键在于这个产品设计，实际上就是只要产品设计做好了，游客自己也会来，就是我们说的他自己回去，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他自己可以主动的直播，也可以去跟别的人介绍，也可以这个路线，然后一
1: 起
0: 下
1: 码
0: 就
1: 能
0: 火
1: 发
0: 起
1: 个
0: 来。
1: 朋友圈，
0: 对，
1: 这个我晚上到底在干什么？
0: 对，
1: 不
0: 然
1: 一
0: 后，
1: 样的夜晚，
0: 对，然后整个可能一条链儿就出来了。比如说，带来一个新的人，你在那个山上挖了一个坑，搭建了一个棚子。那我想，这个在你们家看着这只鸡比较不错，那我想认养一下这只鸡，或者认养一下这头牛，就像我们说的那种认养模式，或者认养一亩田的菜。然后呢，你帮我种，然后呢，我没事儿就过来看一看，带着孩子过来采采摘，收收获。可能这整个就出来这种效果了。至于晚上夜游也好，白天的旅游也好，实际上它的本质无非就是白天夜晚时间点不一样，然后一个需要灯光，然后可能出现不一样的效果，但是它的核心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要让游客体验好，把产品设计好，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点。然后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把一些细节做好。站在游客的角度上想，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直接影响他，导致他败兴而去，只要把这些方面做好，实际上乡村夜游还是有很大的前景和空间的。
1: 空间非常大，因为现在呢，就是城市里面比较成熟，但是过去乡村的这种夜游呢，它等于是一个空白嘛，所
0: 对。
1: 以它的增长速度，我觉得在这些年会飞速增长，因为它有很多这个独特和不一样的地方。人们过惯了城市的夜生活，总是想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嘛。
0: 好的，非常感谢胡平山教授，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
2: 把乡村夜经济研究好，挖掘好夜游经济中人民群众真正实际的需求，可以实现对乡村特色资源的深度激活，可以让乡村告别白天看景、晚上走人的单一模式，从而实现村民增收和乡村发展，并且让非遗、乡村民俗等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今天的节目，我和阿朗邀请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新医生，咱们聊聊热的心慌到底是天热的正常反应，还是心脏在发出红色警报，教您识别心梗的信号，关键时刻能救命。
2: 那我想问问王医生，您在临床上见过心脏出问题的朋友年龄最小的是多大？
3: 最小的14岁左右吧。当然心脏有很多问题啊，我们先把它归结在比如说发生心梗，最小的14岁，但是这个心梗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心梗不完全一样，它是一个先天性的先天血管畸形。但我们说广义的心梗，就是大家老百姓所说的那种因为三高，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导致心梗，最小的应该是19岁，也是很小了，19岁。
4: 生活方式导致的。
3: 对，他熬夜抽烟。
4: 那您能给我描述描述他找到您时候的
2: 他的
3: 心梗吗？
4: 就心梗状态已经昏迷还是？
3: 也没有。
2: 他胖吗？
3: 对，体重肯定是超标的啊，就是他那些高因素占了好几条，也有家族史，是一个学生，就是熬夜，晚上不好好睡觉，2点睡觉，吃的也胡吃海塞。
4: 救过来了吗？最后
3: 救过来，救过来，
4: 那还好，
2: 放心了。
4: 那后续呢？就是他在随诊，他有没有就是把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
3: 去改掉？对，他那么小，肯定改。
2: 您说的他能听进去吗？
3: 我觉得只要爱惜生命的人都应该可以吧。
4: 除非
3: 他对这个世界，看法不一样。
4: 就是疾病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从两方面去看待它。很多医生都说，一些病人说，比如说我戒不了酒，我戒不了烟，我就是偏嗜好于某种食物。但是当那个疾病真正来临的时候，他看到一些这个肺被熏黑的一些图片，对吧？看到一些自己的胃，因为比如河南就是有的地方喜欢吃那个特别烫的面食，看到那个食道被烫的真的是变形了。他是可以去改变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还是个好事，他给我们留机会了。有些时候他是不给你留机会的。
2: 你刚刚说这个吃特别烫的食物，我感觉完了，我又中了。真的是我们那儿的饮食习惯就是特别喜欢吃热的食物。我小的时候，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快点吃，快点吃，凉了就不香了。
3: 是，我们也是。
2: 现在我也是在积极的去改变自己的这种饮食习惯。首先就是把吃饭的节奏放慢一点，其次呢就是做完饭之后不要端上桌马上就去吃。跑题了，说回到
4: 我们得来回答一些我们之前征集到的一些网友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特别鲜活的啊。这位朋友随风样自由，他就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问问王先医生，胸痛和心绞痛在没有去医院查体的情况下怎么去分？就我觉得这两种
2: 不是为啥要分的，你去医院让专业的医生
4: 分不就行了吗？我觉得这个都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真是挺严重了，自个儿行不行？
3: 我理解他想问什么，但其实乐乐也说的非常对，如果有条件去医院那是最好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是不是每次胸痛都要打120呢？这是因为他有成本呀，有医疗成本，有个人的成本，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讲，但我讲的很浅，因为你要非常明确的鉴别，那只能去医院。
2: 讲好几天。
3: 那简单的区别就是，我们讲过，有一些胸痛可以直接判断为它不是心绞痛，就是简单的方法。第一，针尖大小的胸痛，就像一样针扎一样扎到心脏上。先说，我们说好几个，第一就是范围，范围像针一样大小扎了你一下，即使它扎在你的心脏上，你感觉它扎在你的心脏上，它也不是心绞痛，可以排除。
4: 我就感觉说这个部位我感觉不大
3: 啊，范围非常小，
2: 针尖儿，
4: 针尖
3: 儿。第二，持续时间1-2秒钟，也不是心绞痛，就是扎了一下两下，疼了一下两下，不是心绞痛。第三，吸气疼，憋着气不疼，不是心绞痛。
4: 吸气疼，憋气不疼。
3: 就是你一吸深呼吸它才疼，就你吸到一有气流进去它才疼嘛，你憋着气它不疼。第四， 摁着疼，不摁不疼啊，我心脏一摁就疼，这不是心绞痛啊，这是局部的问题。
2: 嗯，
3: 啊，大概这四种所谓的胸痛，即使发生在心脏，发生在胸部，也可以初步排除。初步排除不是说不让大家去医院啊，初步排除说不用打120啊，你可以回头去医院看一看。那么真正的心绞痛哪些特点？一般都是相对范围比较大，拳头大小甚至更大范围。刚才说不是是针尖大小啊，这是一个区别。第二，真正的心绞痛持续时间是2到15分钟左右，最常见是3分钟、5分钟。刚才说的1秒钟、2秒钟不是啊，这是区别。第三，心绞痛最大的特点就是跟活动、运动、劳动有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待着，平时还好好的，我最近上8楼都没有问题，能打球、能跑步没有问题。但是最近一个礼拜坏了，我一跑步、一快走、一上到4楼，这就疼，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疼了3分钟，疼了3分钟就好了。我再上3楼、再上5楼又疼，哇，这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是心绞痛啊、
4: 哦，和运动非常的相关。
3: 对，就是运动后会加重，
4: 嗯，
3: 而且是范围、拳头大小、持续时间是要3-5分钟左右啊。
2: 嗯，
4: 很直观了。
2: 嗯，
4: 哎，还有的这个朋友，之前也给我们发过来的问题，就是维生素片有没有必要补？我觉得这个对于职场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在补。你是不是再算算你吃过哪些补剂？
2: 不是，我吃的那个是必须的
4: 啊，维生素 D， 除了维生素 D，
2: 因为我是那个严重缺乏维生素 D， 所以就是大夫就给我开了这个维生素 D 的补剂，但其他的维生素其实我不吃，我主要是通过吃蔬菜水果来补充。
3: 对，你做的非常好。就是如果能通过饮食补充的各种膳食补充剂包括维生素，那么一定是没有必要去吃所谓的片剂的。你觉得片好吃还是西红柿好吃？
2: 西红柿
3: 黄瓜好吃，对吧？西瓜好吃，而且没有必要补充，除非有必要。什么叫有必要？就是你去看医生了，医生说你缺乏某一种，单纯通过饮食目前补又补来不及或者补不够，那这时候再去增加维生素啊。首先要有医生评估，专业人士评估以后你缺它再去补，平时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没有必要。
4: 而且就是一个是医生的评估，另外一个要看人群，就比如说什么高能是失能老人，或者说是长期卧床的，他本身就不具备咀嚼什么这类的。我们以前也请过相关的专家给做过这样的科普，我们有营养液，有营养补充剂，那个是维持身体必须的，就是能吃的。而且始终我就强调这个，我们对食物那个渴望，它带给你的愉悦，其实不仅仅是吃下去我吃饱了，就它是快的。我前两天还看王医生吃一条羊腿，就王医生这么，我一直觉得王医生是一个特别温润的人，但吃到那个羊腿的时候，他依旧是，就是热烈，就他对那个食物的热爱。我觉得就我们要保持对食物的这份热情很重要。
2: 嗯、对，
4: 嗯，
2: 而且就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就会跟年轻人说，一定要趁着年轻的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因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你的口腹之欲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旺盛了。所以我觉得能吃这件事情就挺幸福的，挺开心的。我自己，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稍微来一块小奶油蛋糕，对吧？稍微吃一点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很快那个不良的情绪就排解出去了。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是吃补剂开心，还是吃一个你喜欢吃的食物开心？这还用比吗？对吧？就根本不需要比嘛。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是想跟王医生，延续我们前面那个话题探讨，就是为啥要问您，现在您接诊过的最年轻的患者是几岁？是因为现在心梗、脑梗这件事情，它好像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以前大家觉得它是个老年病。
4: 对
2: 对，为什么？
3: 对，以前应该确实属于本身心血管疾病，现在依然也是一个所谓的老年疾病。因为你一个管道用了70年和一个管道用了17年肯定不一样，即使生活方式一样，那用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堵塞嘛。那为什么这些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新闻，有一些人30岁、40岁，啊，应该是中年人，
2: 嗯，
3: 身体里
2: 正
3: 好的
2: 状态，当年的时候，
3: 发生血管堵塞、发生心梗猝死呢？那是因为，一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生活方式，
2: 嗯，
3: 因为这20年，甚至这20-30年的生活方式和再往前推，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是回到那6条，吃的不一样了吧？ 现在全是白面馍、白面馒头，对吧？精细粮，过度的精细粮。现在粗粮，大部分人没有听科普，都不太吃粗粮的，油吃的过多，盐吃的过多，糖吃的过多，对吧？甚至加工的食品吃的过多，这些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动，现在就是除了健身才去动，那你为了健康动的，还是因为有某种疾病了才去动，主动动的人少，而且被动动的人也在减少。

0: 的家庭的、社会的各方面的压力，压力大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是不是也有那种，比如说今天在上班的时候跟人吵了一架，突然一下可能就不行了，就梗了，有这种情况吧？
0: 会增加风险，但它也不是说每次吵架都会。但是我们比如说本身我就有一个心脏血管的斑块，我狭窄80%了，不管我知道不知道，如果在遇到某些刺激情况下，比如说暴怒。跟人吵架，吵架的时候交感会极度兴奋，血压会突然升高。
2: 我看您做过一个类似的一个科普，就暴怒之后人的心梗的风险是会升高的。
0: 对，这是阜外医院的一个研究。
2: 会升高多少呢？大概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0: 大概是7.5倍。
2: 这不生气不生气啥都不是事儿，算鸟算鸟都不容易。
0: 就交感兴奋以后心率会升快，血压会升高，那么血压就会对这个斑块冲击，斑块就容易破裂，斑块一破就堵了心脏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那么最终先导致三高的风险增加，再导致心梗的风险增加，所以心梗越来越年轻化，就是生活方式改变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强调改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大家相对不健康的慢慢的要收一收，相对要健康一点。平时不爱吃蔬菜吃点小西红柿。
2: 那您觉得这两年就是有没有一些往好的方向去改善，就是身边的年轻人对这个注重程度会越来越高？因为我感觉是好，但有时候康德就说你脱离年轻人太久了，大家可能该熬夜还熬夜，该不健康还不健康。
0: 因为咱俩都是中年人。
2: 对，您从这个临床上去感受到了？
0: 没有看到数据，因为必须有数据说话。
2: 对对对，
0: 感觉有时候会出现错觉的嘛。但我觉得应该会向好，向好的原因就是科普的深入。
2: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人加入到科普的队伍中来，让更多的老百姓从中得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相对健康的，什么是相对不健康的，那么去改变，那么自然会对这个结果会产生影响。
1: 刚才咱们说了心梗目前来说，从大数据来看，它其实还算是一个老年病，但是越来越年轻化了。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心梗、脑梗的风险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善。今天其实一直在说生活方式，接下来咱们说一说性别的差异吧，因为好像咱们从临床当中的数据和身边的这个情况来看，我真的觉得好像男性得心梗、脑梗的这种消息会更多。
2: 我甚至没有看到过女性心梗的病例，
1: 就咱们身边，我觉得至少
2: 听得少了。对
1: 对，
2: 您呢？
0: 我整天见的肯定男女老少都见过。
2: 对于比例呢？
0: 比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那么老年人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一样的，基本上是接近的。那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的身边或者新闻中大多数所谓猝死的人都是中年男性呢？因为女性在绝经前她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可以让三高的风险降低，可以让心梗脑梗的风险降低，所以女性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就是绝经前它风险确实要比男性低得多。
2: 就是50多岁之后发病可能会
0: 逐渐持平，之前是低的。
1: 那男性和女性的心梗在临床上的表现差异大吗？
0: 刚才我要补充一句先把那个补充完，就是除了雌激素的保护以外，其实男性的相对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比女性要多，对吧？你看抽烟的男性肯定要高于抽烟的女性嘛，熬夜的。胡吃海塞的喝酒的，对吧？
1: 对，
0: 这也是另外一个因素一定要补充。
2: 而且还有一个不得不承认，就是女性她对自我的感受会更在意一些，
1: 更细腻吧？
2: 对，就是她有什么不舒服什么的，她会更早的去觉察。男的一个是心大，有的觉得就不是事儿，这个都无形当中可能会增加这个风险。对，
1: 而且可能在我们的传统的教育当中，父母从小就会教孩子男子汉。别哭啊，有什么事儿你要忍着坚持。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我们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现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要教会孩子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也要及时的表达，当有什么情绪的时候也要及时的该哭哭，要把它表达出来，就别把它闷在心里面，别把疼痛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最终肯定都是要出问题的。
2: 你说那个表达，我觉得特别想请王医生说说这个情绪。因为有人就说你心脏什么不舒服啊，什么什么感觉这个生气什么的，你的宣泄你的渠道流泪 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解压方式，对心脏、心血管的？

0: 健康？
1: 首先说压力大呀，负能量，阴暗，嫉妒心，害人之心，这些所谓的负能量对整个身体肯定是有损伤的。当然对心血管也不例外。你举一个跟心梗不相关的例子，我们心血管有一个专业疾病叫应激性心肌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尤其是女性，绝经后的女性多见，在突然悲伤的情况下，比如家里出事了，家人离开了，她非常悲伤，这时候她的心脏会出现一种顿悸，就是跳的不是那么好了，
0: 抑制的抑，一顿
1: 一顿的
0: 顿悸，
2: 顿挫的顿，
1: 对对对，她的表现和心梗几乎一模一样，就是你在没做造影之前我们就当心梗去治了，做个心电图跟心梗是一样的，她也是会胸痛啊，心电图就是心梗，你做造影啊，血管没堵呀，为什么？哎，心脏跳得不好了，就是因为这种情绪大的波动引起的啊。这是另外一个跟心梗不相关的，但是和心脏相关的啊，因为心血管是个大的疾病嘛，它不光是心梗。心梗刚才也说了，我们在暴怒的情况下会影响我们的心脏健康，甚至会增加心梗的风险，增加7.5倍。但是长期的负能量其实会增加血压升高的。你看生气的时候，我们一生气我们的血压就会高，我们最近情绪不好，我们最近压力大，我们的血压也是要高于平常的，那么影响血压自然会影响到心血管，所以我们要尽量保持一颗好的心态，要去主动学习，当然这个我也不是很专业啊，但是我觉得它既然是对我的心脏是有好处的，或者它负能量会伤害到我的心脏，我经常说一句话叫远离垃圾人，远离垃圾事那么保持一颗好的心情，保持一颗好的心脏。
2: 哎，比如说您遇到特别闹心特别生气的事儿的时候，您会怎么去排解？
1: 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没有，
2: 打一段八段锦。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谁也不会例外，这是第一，安慰自己。第二，要学会给情绪找一个出口，啊，比如我自己会去运动，我自己会看看段子，比如说相声、小品啊、电影，我都会去做啊。大概我只会这些方法，当然可能还有别的方法。
0: 得提我的猫吧。对对，我的猫，我觉得对我的情绪出口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承接者。就是我也养狗，我也爱运动，但我现在我就在想，运动和养猫可能对我的情绪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就当它喵喵叫向你走过来的时候，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而且我就觉得，人要相信年纪，相信阅历。就当你逐步逐步的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通透一些的话，你不惧岁月的增长，你会觉得自己这是最好的时代，最好的一个年纪。你呢？
2: 我就是吃奶油小蛋糕，这是其中一个，偶尔吃一下甜食，这个其实也是有科学验证的。
0: 王医生也吃。
2: 对对，偶尔吃一下，你不能天天吃啊。我觉得对于这种非常悲伤非常愤怒的时候，平抑你的心情，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还有一点就是走进大自然，
0: 对，
2: 徒步啊，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用的。对，我觉得刚才提这一点其实就已经脱离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或者是范畴了，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怎么样去解决你生活当中的负能量，它一定是跟你的健康息息相关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你一生气一愤怒一不接受的时候，你那个血压腾就上去了，你如果说去用一些仪器去监测你的血压心脏的加快，对吧？我觉得它真的很重要，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在任何一场科普活动当中都应该值得去说的。
2: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性别的差异哈，我在网上去做功课的时候看到有的朋友也提到了一点，也想跟您来求证一下，就是说发生心脏骤停的时候，其实这个心肺复苏是非常关键的哈。有的网友就说了，好像男性和女性的胸外按压的手法位置什么各种的好像也有点不一样，这个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真的吗？
0: 最近这种说法挺多的。
2: 对，
1: 我没有看到最新的指南有这样的提法，也就是
0: 您看，这就是重点嘛。您看的是指南，我们是听说。
2: 对，我们这都是道听途说。
1: 因为我们的解剖结构，至少心脏和肺的解剖结构是一样的呀。那凭什么位置不一样的嘛？我觉得应该没有区别啊。
2: 这事儿咱们今天在现场 就已经给大家科普了，就是这个事儿别信啊。
0: 哎，
2: 手法是一样的。
0: 我们最近一直在你说到手法，我就在想，其实包括我们前两天请高荣医生，包括王兴医生，其实做科普做了很多年。荣医生也说到了，他特别喜欢你说的一句话，叫重复的力量。
2: 嗯，
0: 现在如果让你去想那个心脏骤停之后的按压，你会想到怎么做吗？
2: 就是有一年，我记得我们一起做了一场直播，
0: 防溺水。
2: 防溺水，在那场直播里面，其实我们就拿了道具，现场的教大家去演示这个心肺复苏。但是说实话，我只学过那一次。你现在让我真的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亲手上去按压去抢救别人，说实话，我是不敢的。
0: 对，
2: 因为我不确定我掌握的那个技能和我的记忆当中的那个东西它是否正确。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得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练习。那如果有专业人士的话，肯定还是得交给专业人士。
0: 对，所以我就说重复的力量。因为王医生做科普很多年，他也特别会做科普，用最简短的时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判断那个心绞痛和心梗的一些方法，就用最简短的时间再告诉大家去做这个心脏骤停之后的复苏，我们该怎么去做。既然男女都一样，
1: 首先我们还是要强调，预防是最好的治疗。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掌握这一门技巧，其实就是救命的。我们希望这一生遇不到，但一旦遇到了，我们要去做。还第二句话就是，做总比不做强。即使我的动作所谓的不够标准，但在这个时候，如果只有一个人，没有更标准的人，那我总比没有一丝希望要强。那么心肺复苏，我觉得大多数人如果不反复的练，不去重复，我觉得都会陌生。
2: 对，就
1: 不
2: 是急诊科的医生。
1: 啊、
0: 我甚至现在就开始有点心跳加快。我虽然我已经做，就听很多的大夫讲过，但这一刻如果此刻就发生在我眼前，我可能还会慌，但我肯定会做，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专业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去做，因为我毕竟听的次数也多了。但我现在依旧会慌，我就甚至开始出汗了。
1: 他其实首先我们要判断周围环境，就是当你救人的时候一定要先自救，不能你不会游泳，有人掉水里你扑腾下去了，评估周围环境，
2: 别在马路中间呀，
1: 对
2: 吧，
1: 很多环境包括触电的，
2: 对，
1: 这都是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要有二次伤害。第二就是要去判断施救者或者叫患者吧，是否需要心肺复苏。那么什么是心肺复苏呢？其实就要我的心脏，我的呼吸停止了。如果一个人有呼吸有心跳，尤其有心跳，你这是没有必要的。比如说癫痫发作，癫痫发作它是心跳没有受影响，它不需要胸按压心肺复苏的。那么如何去判断？第一就是要判断有没有意识，你使劲叫它没有意识，没有意识是可能没有心跳，不代表一定没有心跳。第二条就是大动脉啊，颈动脉去摸，看它有没有触动。但是有的人说我摸不到颈动脉，那你就去摸桡动脉
2: 脉搏
1: 啊，或者你去摸呼吸，看他有没有呼吸。如果没有动脉波动，没有呼吸，那就证明这个人心跳呼吸停掉了，需要心肺复苏了。当然这之前，在意识丧失之前判断他没有意识，要打120的啊。然后你自己救，两个人最好了，两个人有一个人打120，一个人去施救啊。比如说扣子太紧要给他解开，第一个扣子松啊，脑袋侧向一边，以免嘴里有东西
0: 呕吐物
1: 啊卡到这个气道里面。那心肺复苏呢，它其实不是按压心脏，我们心脏虽然在左侧，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心脏在中间呢，所以按压的是按压胸骨啊，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在这个点去按压，按压的是中间，不是靠左，靠左的很麻烦的，甚至会按伤的啊。两手呢，你就看左右手嘛，一般是用手掌，手掌接触到两乳头啊中线，指头不要触摸到胸部，以手掌接触到胸部，另外一个手啊放在另外这个摁接触胸部手的上方，摁压幅度5到6厘米。
0: 其实这个劲儿不小呢，
1: 劲很大，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是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啊。所以我刚才说了，有胜于无，那总比没有摁强啊。当然你是个专业人士，你需要摁到幅度够，因为只有幅度够了，把血才能打出去。啥意思呢？心脏停跳了，我的脑子没有血，全身没有血了，现在靠这个摁压，这个摁压就是人工心脏，就是把心脏里面的血所侵蚀的血给解出去。解到哪儿去？解给全身，主要解给脑子呢，因为脑袋缺血4分钟 就很难恢复了，就可能成为植物人了。所以他要求摁压幅度啊，频率呢大概是每分钟100次左右啊，就是一定要有足够快，你慢不行，慢你这个血，比如说第一次摁的血到这儿了，你第二次时间太长，它都打不上去。所以不但要有幅度，而且要有速度。
2: 嗯，
1: 和呼吸是大概是30:2。如果是一个人，
0: 就
1: 有的指南就是先摁就行，
0: 先摁
1: 啊，有两人那就您摁30下，对嘴呼吸啊，就是捏着鼻子，有纱布有纱布，没纱布就那只能嘴对嘴，就给他吹两口气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啊过程。嗯，
2: 这个网上视频其实很多，
1: 对对对，
2: 大家
1: 还是要去看视频，啊，
2: 对，网上去看一看视频，我觉得至少要去了解一下，因为说实话每个人可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可能有机会碰到这样的场面。我自己就遇到过，有一次我坐地铁的时候，我讲过好多次这个事情，就是看到一个老大爷在我面前直接帮的一下向后倒就过去了。当时我是给那个商场的物业打电话把他们叫过来叫救护车，去救这个老大爷。但是我在想，如果当时现场就能够有专业人士，有医生，或者有人能给他进行一个紧急的这种心肺复苏的话，可能他救回来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0: 我们国家的120急救体系是非常非常完善的，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到达，但是心脏和大脑留给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
2: 而且现在就是我们几乎在北京至少是这样的，所有的地铁站都配备了 AED。
0: 嗯，
2: 大家就是这个就更需要专业人士的这个。
1: 对对，这个说的非常好。刚才其实我们忘说了一点嘛，就当发现有人，高度怀疑猝死的时候，要第一时间除了打120，要就近喊人去拿 AED。
2: 嗯，
1: 因为猝死最常见的原因叫室颤，心脏骤停分两种，一种就是电视中看到的直线，这时候除颤没有用啊，就是 AED 也没用；另外一种就是心脏无限快，哒哒哒哒哒哒，无限快跟没跳一样。
0: 有一分钟到200多次的，
1: 比这个要高的就无限快。简单的理解它是无限快，无限快你把血挤不出去啊，它就叫室颤。这时候最快的方法或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乐乐刚才说的 AED， 就是手机一个是彻底没电了，没电你就得去摁；另外一个是死机了，死机了就得重启。那么 AED 就是一个电信号，让它心脏重启。
0: 哎，这个我们可太有发言权了。我们在之前做过一场科普，就是，让生命重启，
2: 嗯，
0: 就是这样，让心脏重启，让生命重新绽放，
2: 嗯，
0: 对，而且各个地方，
2: 我们上一次做的其实就是针对这个患者，你需要去植入 ICD 的时候，那么就要去做这个 ICD 的手术，把 ICD 放在你的身体里面。这个其实对于患者来说，真正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说外面的人来帮你去做这个 AED 了，其实你体内的这个除颤它自动的就可以启动了哈。我接下来还有一个话题想要跟王医生来聊哈，就是我自己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工作压力特别特别大，那段时间工作压力已经大到就是我觉得我心脏不舒服了，我也没去医院，我为保平安，为保平安，采用的方法就是往我的包里面塞了一袋速效救心丸，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我也不知道正确的使用方法是什么，反正放在那儿我就觉得心里很踏实。
0: 现在已经过期了。
2: 对，我前两天真的看已经过期了。对，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有的人就会常备这个速效救心丸在身上啊，心脏不适啊或者胸痛啊，他就会舌下含服啊。对于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1: 第一，如果您出现的症状是反复的，它不是偶尔的，它是反复的，那一定是要先去看医生的。
2: 嗯。
1: 第二，有没有必要备一瓶这个所谓的救心丸呢？我觉得高危人群是有必要的。
2: 嗯，
1: 就是你的生活极其不健康，胡吃海塞，体重超标，又不运动，又熬夜，甚至有三高，那我觉得至少没有坏处。那更应该备一瓶的是那些有明确心血管疾病的人，比如说做过造影，有狭窄60%-70%-70%，放过支架搭过桥的，有心绞痛的，这些人不但要备所谓的救心丸，更应该备一个硝酸甘油，因为硝酸甘油对明确的心肌缺血有效率更高一些。但如果没有高危因素，我觉得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啊。就是只要你的生活方式是相对健康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备这个东西。
2: 不要浪费医疗资源，
1: 也
2: 不要浪费药。
1: 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啊，
2: 对，
1: 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健康，我就不用担心。很多人太过焦虑，就是你有没有三高， 你的生活方式又很健康，你担心什么？偶尔会不舒服，那是因为工作压力可能太大了，你要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熬夜了，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该

0: 运动要去运动，我觉得更好一些，而不是把自己的健康交给一个所谓的急救药。
1: 而且就是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它适用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就真正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吃不对了，有是不是有时候还不如不吃？
0: 对于明确的心绞痛，我们当然鼓励去吃硝酸甘油，因为硝酸甘油对于93%以上的心绞痛、心缺血是有效的。但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是心绞痛？
1: 对。
0: 除非我刚才说的高因素，他本身犯过支架、搭过桥、有过心梗、有过心绞痛、冠心病，这些人是明确的，那他就要用硝酸甘油。哪些人不能用硝酸甘油呢？有青光眼、没有做手术的，对硝酸甘油过敏的，血压偏低的，比如说我的高压才100，那不能含，因为你含完硝酸甘油，血压会偏低的，这些都不能使用硝酸甘油。这时候这一部分人不能使用硝酸甘油的人，可以选择救心丸去啊。缓解啊，
2: 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疾病发生之后，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形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在发生心梗的时候，他的症状可能非常的明显，但是有一些人的症状不明显，可能是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不典型。那么临床上您见过的不典型的这种症状主要有哪些？
0: 我见过牙疼的、头疼的、胳膊疼的、肚子疼的。不疼，只是胸闷憋气的，出大汗的，想上厕所，上不出来的，这些都可能
2: 这
0: 是。
2: 谁会怀疑是心梗啊？
0: 所以耽误的心梗都是不典型的。就是为什么会每年有50-60万的人发生猝死，其中大部分是心源性猝死。他如果是胸痛、心脏疼，他一定会打120去医院。大部分是因为他觉得肚子疼，他觉得就忍忍，或吃点别的药，他以为是牙疼、头疼、后背疼，就耽误了啊。所以不典型的心梗可能危害更大一些，因为不足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2: 那接下来就说一说吧，就是我明确的有这个胸痛啊，心脏不舒服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打120到医院去。打120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就看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2: 我们
0: 就
2: 先
0: 是，
2: 说一个人的情况。
0: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情况下。当自己胸痛持续不缓解，特别难受，高度怀疑自己心脏出问题了，心梗了，我个人建议，包括一些专家也建议，先打给最亲近的人，
2: 让他帮
0: 啊，
2: 忙。
0: 让他不但有我家的钥匙，也知道我的一般情况，他能给120说清楚，直接给他说替我打120，我心脏犯病了，这是一句话就说清楚，因为自己打电话120会有很多问题问你。你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就可能会，
2: 意识不清醒了。
0: 对，而且你会很难受，你不愿意说话。心梗有一个专业词语叫濒死感，就是濒临死亡的感
1: 就
0: 觉。
1: 是你一个是不愿意说，可能就那个时候说话对你是种巨大的负担，
0: 啊，
1: 你
0: 是
1: 表
0: 是
1: 达
0: 负
1: 都不
0: 担，
1: 清楚，濒死感会大汗淋漓。
0: 是，所以如果是一个人，最好是让家，打给家人，让家人去替我们打。我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应该怎么着？坐着还是躺着还是站着？
2: 对。
0: 这个网上有很多版本啊。其实，原则就是省力，因为心脏梗死的时候，心脏血管堵的时候，我们有一块心脏肌肉是缺血的，缺血的时间越长，这块心肌越容易坏死。就是它受伤了，已经让它应该休息。怎么才让它休息呢？就是你全身每一个动作都要靠它供血呢。就是你的动作越少，最省力，它休息的越好。所以你可以倚靠着，躺好，躺舒服了，也可以啊，
1: 平躺。
0: 有一个枕头，你躺着啊，就是你怎么舒服，相对啊，因为你不可能舒服。我说的是最省力，你怎么最省力，怎么待着。这时候你打给家人，就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你就让家人赶快打120，打完120呢，这时候肯定有问题来了，我要不要吃药呢？要不要吃硝酸甘油呢？
2: 对。
0: 啊，测个血压。如果血压不低，血压高压在100以上啊，甚至更高，可以含一次硝酸甘油，舌下含服，不要吃下去，含3到5分钟。如果含不缓解，可以再含第二次。3到5分钟含不缓解，就含了2次硝酸甘油，我依然胸痛的厉害，没有必要再含第三次了，因为再含第一缓解不了，第二含更多的硝酸甘油，因为它会扩张血管，会降低血压的，会有风险。啊，那还救心丸呢，也可以含1次2次。但如果不缓解也别含了，因为真正的心肌梗死含什么药
1: 而且
0: 都
1: 我
0: 解决不
1: 觉
0: 了。
1: 得他即使是有缓解的话，会不会掩盖症状？因为我觉得已经发生这样的情况了，哪怕就是咱们去了一趟，医生排查没有太大问题，我再回家呢？
0: 病 心梗是无法掩盖的
1: 啊，掩盖不住。
0: 就是、绝大多数的心梗，
1: 但那一次两次五分钟，比如说几分钟以后我再含服一次，在我印象当中，就是心肌就是生命，脑细胞就是生命。
0: 嗯、对，
1: 他一次一次的，我就觉得那个时间就浪费掉了。
0: 没有啊，因为你打完120了，这时候你在等
2: 120就来了。
0: 你等的时候，只要你做的方法没有风险，就可以去做。
2: 嗯，
0: 当然，含硝断油如果它能缓解。是一件好事情，说明你不是心梗。
1: 嗯，
0: 心梗是缓解不了的。
1: 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已经拨通120，
0: 已经
1: 在呼啸而来了。120
0: 是在第一条嘛？啊，
1: 对，
0: 先打120，
1: 再去决定。我觉得
0: 再去决定要不要吃药。
1: 嗯，
2: 打120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信息是需要我们来提供的。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住址，
0: 嗯，
2: 患者现在的情况，我们还需要给120那边的接线员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会更有助于。他们来救治。
0: 其实这个把我难住了，因为我也没打过120。我个人觉得，从心血管医生这个角度来觉得，就是你尽量说你怎么不舒服。如果你有血压状况，把血压状况、心率状况说一说也是有好处。但最主要是第一，我怎么不舒服？
2: 嗯，
0: 比如说我本身就搭过桥，那我就给人120说，我原来哪一年搭过桥，我现在胸痛。那99%你有血管又堵了，我做过支架，我原来做过造影85-90%的狭窄，
2: 嗯，
0: 那大概率跑不掉。我又没有任何病史，我就突然胸痛，那是个问号，那更不能乱吃药。
1: 对，可见王医生的这段话，让人们觉得这是一位多么诚实的医生，而且医学是多么严谨的。对，就这个时候，就是打120那个急救接线员比王医生更靠谱，对吧？而且就是，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位乡村医生。其实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分级诊疗做得特别好，他就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乡村医生赶到那个心梗发作的患者旁边，我在听120急救人员告诉我怎么救治的情况下，接通120那一刻，我们的救治已经开始了。但他遇过一个特别悲伤的例子，就他在村里的话，就别人告诉他，就家里有人怀疑心梗发作，他急匆匆地告诉他说你千万别动，我马上就去，而且他就打了120。等他去了以后，家里门打开，这个患者跟家人不在家，他就说坏了，肯定他们想着要去医院，结果半道发现就人就没了。其实留给我们的时间，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提倡你自行去医院或者其他的，我们还是要相信那个120。
0: 很多人觉得我自己开车可能更快，因为120从医院，从120中心到家里可能需要十几分钟几十分钟的时间，
2: 而且有的人他可能觉得我们家离医院就5分钟。
0: 很简单，因为120到了以后，有抢救针啊、肾上腺素啊、多巴胺都有，有医生，有心复苏。但你自己自行去医院，虽然可能会快十几分钟、20分钟，但这个快不代表是正确的，因为在半道没有一个人保证，在你开车半道心脏会出现室颤，啊，室颤就是心脏停跳嘛。你一旦室颤，就是无解的，就是零。你因为你没有除颤器，没有医生心复苏，那你想4分钟。人就结束离开了。其次要告诉大家，打120虽然看似慢，其实它已经为你节约了时间，因为它抵达以后，首先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其次它确诊做完心电图确诊心梗以后，就马上会给患者吃阿司匹林呀、他汀这些药，急救药。其次它会输上液，血压高它会降压，血压低它会升压，同时它在120车上会联系胸痛中心啊，会给医生打电话说这儿有一个心梗的，赶快做好溶栓或者手术的准备。那边医生就做好准备了，而你去医院虽然可能早到了10分钟、20分钟，你到了急诊给你输液，但是会找心内科会诊，会诊下来可能几分钟了，然后会诊医生说哎心梗，然后又给导管室打电话说哎心梗了，赶快启动导管室，机器启动又得花5分钟、10分钟，这时间加起来其实早就浪费了，还不如打120啊。
2: 而且大家想象一个场景，你家虽然到医院可能就5分钟的车程，但是这5分钟到第2分半的时候发病了，这个时候120到了你家之后，他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发病了，他根本找不到你。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遗憾的是，您家离医院可能就5分钟、10分钟，但是因为发病的时候找不到人。
1: 对，而且就是心脏在发病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虚弱到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也得提到，
0: 对，就是120抬你，
1: 对，
0: 你自己下楼，刚才都不让你动，你还下楼，
1: 你走每一步，我觉得都是在拿生命去冒险，
0: 是，
1: 而且， 如果细心的朋友们就会发现。

0: 家里边附近的医院，它有的是胸痛
1: 中心。
0: 中心，有的是卒中中心。如果要是在家里边去查一个地图的话，我们国家我觉得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有卒中地图，有胸痛地图，就是你着急忙慌的去了一个医院，这医院它不接诊，就是不是它本质上拒诊，是它没有这个范围。比如说卒中啊，就是脑梗或心梗，它会送到就是120，它是有一个庞大的一个调运系统的，它会在最短的时间把你送到医院。我觉得今天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讲这个，就一下就明白了，是吧？否则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还有的医生就会说，跟这个患者讲得特别清楚，结果他就说我症状不明显，或者我哪个医院认识谁谁谁，我出去打一个电话，最后也发生悲剧。这样的事情您遇到过吗？
1: 那是太多了，
0: 啊。
1: 就来一看，因为判断心梗，其实如果是典型的心梗，一眼就能看出来。心电图这是一眼。他持续胸痛，那肯定就跑不了99.9%，他是心梗，然后就去谈家属嘛，你要溶栓或者支架，他就很拒绝，因为他说我要去找个熟人，我先问我七大姑八大姨，他是个医生，他也不是心内科医生，然后就跟人聊聊聊十几分钟20分钟，然后才去犹豫要不要签字，还有的人聊完了说我要去转院，因为那边我有熟人呢，这整个都是在浪费，因为心脏血管堵塞了，每秒钟心肌细胞都在坏死。每秒钟心脏都可能会停跳，越早开通血管才能挽救心肌、挽救生命啊！
0: 这个留给我们的时间有多少？
1: 没有所谓的时间多少，
0: 就是
2: 越
0: 早越
2: 快越
0: 好，
1: 就是越早越好。虽然有一个黄金120分钟，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在119分钟就能救命啊！那不是，那只是个概念，就是120分钟以内获救率更大。那当然，10分钟比20分钟肯定好呀。那不是说119分钟。啊，越早越好，
2: 个体差异也很大。
0: 对，而且就是心梗的这个康复，相对来说见的可能少一点。我们就说拿最简单、最小区里最常见的那个卒中中风，就是如果说早跟吧，你看那个有的人中风之后，救治的特别及时，恢复的特别好，人家又回归到社会。因为我们现代医学，治病救人不光是把病治好了，我们还得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但看有的，就以前也有小品说这样的，
1: 对
0: 吧？那就是一个是现代医学，当然说一个是救治不及时，还有一个就是康复不及时，对吧？心梗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1: 是一样的，一样的。
0: 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晚上玩手机，我觉得这个刷到什么好玩的东西、刺激的东西，也会对心血管是会有影响的吧？
1: 我个人觉得人类是进化了几百万年的，我们的祖先都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的，就是我们这个基因里面写的非常清楚，你白天应该工作应该生活，晚上睡觉去充电，充电的时候不管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明确的有研究啊，这是科学，它是在排除毒素的，就该你充电该你在排除毒素该你休息的时候你没有休息，你还在工作，你的毒是在累积的。你的身体，我们上班有两套系统，白天叫交感神经，晚上叫副交感神经。那本来应该他上班，你还在让交感神经一直加班，一直加班，你的身体心跳会一直处在快的状态下，血压会不断的升高。
0: 有一个纪录片就说过的，身体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自己。就在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神经是在修复的。
1: 是，
0: 你看他那个小手说互相拉起来什么的，拥抱什么的。如果说我们就是不睡觉，人为的去熬夜，他真的特别的辛苦，他就谁也够不着，在那特别的孤立无援，最后可能会萎缩，会死去。生活方式今天在王医生的科普当中出现的频率真的够高，我就更加觉得我们要坚定的去践行它。
2: 对，而且我们要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去给大家做这个科普，让大家更加的去注重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4: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听生命对话。
5: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6: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5: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7: 妈，我来扶您下楼。
8: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5: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9: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10: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1: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在这里， 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今年的5月31号呢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那么烟草危害呢也是世界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的肖丹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肖主任您好。
11: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今天非常欢迎肖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呢还是存在那么大数量的烟民啊。烟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11: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含有几千种的化学物质，几百种的有害物质，其中有一种物质呢叫尼古丁。尼古丁呢是让人成瘾的，这个尼古丁呢吸入以后作用于大脑中枢，那么就可以释放一种活性物质叫多巴胺。多巴胺呢是能够让烟民朋友产生愉悦这种感觉，而烟民朋友呢喜欢吸烟就是喜欢他们大脑中多巴胺释放所带来这种感觉。而一旦成瘾以后呢，烟民朋友其实他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就会发生改变，这时候如果他不吸烟的话，他身体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这样的不舒服。所以呢很多烟民朋友琢磨哈，他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这时候呢就是已经欲罢不能了。
5: 这个烟草当中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尼古丁，还有一些什么成分会给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呢？
11: 烟草中哈有害的成分众多，比如说这个焦油。焦油呢它是烟草燃烧后产生的这个物质，主要呢是引起这个肺癌啊、喉癌啊等一些肿瘤的这样的主要原因，也会加重慢阻肺病啊、哮喘啊还有其他一些肺部疾病的症状。其他呢还有比如说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呢它主要是影响红细胞携带氧气的能力，这个携氧能力被这个损伤以后哈，这个血管壁就是损伤了，心脑血管发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另外烟草中哈，这有害物质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这样的元素，你吸的时候吸到肺里了，那么积聚之后呢它同样影响你的健康。另外呢烟草里还有其他一些哈，就是这个氰化钾呀、甲醛啊、汞啊、镉呀，甚至还有这个杀虫剂等等相应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像几百种的有害物质哈，不一一列举。你只要明白你吸的时候呢不仅有让您觉得有快感成瘾的尼古丁，还有重重多多的有害的物质都随着这个尼古丁吸入到人体了。
5: 还有一些烟民朋友啊，他们觉得一抽烟的时候特别容易集中精力，帮助他们呢思考，那事实是这样吗？这烟能够给他们带来这样的效果吗？
11: 因为呢这个尼古丁呢它是有相应的药理作用的，它作用于大脑释放这个多巴胺哈，让人觉得愉悦兴奋提神。但是呢我们说做任何事情哈要判定一下风险，你随着尼古丁的吸入，刚刚说的烟草中的几千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致癌物呢高达69种都随着尼古丁那么吸入到人体了，这时候呢就对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造成相应的危害。平均每两个人吸烟就有一个人因吸烟而早死，平均呢少活10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所以判定一下风险和利弊哈。
5: 吸烟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行为，会给我们的健康呢带来很大的危害。
11: 对，
5: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不少烟民朋友呢其实是很想戒烟的，但是无奈呢这个可能戒过一次两次都有这个困难，如何来寻求专业科学的支持和帮助呢？
11: 明明知道吸烟的有害，但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就是属于成瘾的范畴，这时候呢就需要到戒烟门诊找大夫。就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它的治疗需要降压、降脂、降糖治疗一样，对这些吸烟成瘾的朋友是需要戒烟治疗的。那么在戒烟门诊呢，医生呢会给烟民朋友呢制定个性化的戒烟方法，除了行为啊、心理干预之外，还有呢戒烟的这样的药物。而戒烟药物呢有3类，第一类呢是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药物，另外呢还有盐酸氨 比他酮，还有酒石酸伐尼克兰。那么有的烟民朋友就会问了，尼古丁能让我成瘾，这时候你又拿尼古丁来给我进行治疗，对吧？这时候是不是有问题呢？其实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尼古丁，就像咱们

0: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土豆、茄子、西红柿中都有尼古丁，但是它不会引起成瘾，因为它是吃进去的，它通过消化系统，通过静脉黏膜缓慢的吸收。而烟草中的尼古丁呢，它是吸进去的，之后呢是经过肺部的动脉血流，它入体的量大、速度快，所以容易引起成瘾。而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药物呢，有口香糖、有贴片、有不同的制剂，通过口腔黏膜啊，或者皮肤黏膜缓慢的吸收尼古丁。这个时候呢，烟民朋友在戒烟的过程中使用这些替代的疗法，他还能少量的接触一点尼古丁，对吧？所以戒的过程中呢就没那么痛苦。很多烟民戒的过程中呢会有坐立不安的，哪哪都不对劲儿，有人呢可能会焦虑，这呢是戒断症状，是这个戒烟过程中非常正常的表现。但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我们服以一些相应的戒烟的药物，比如说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这样的药物，另外呢还有盐酸阿比他酮，还有酒石酸伐尼克兰，都能够最大程度的减轻戒烟过程中的这些不舒服，那么戒烟的路程呢就会通畅一些。刚刚呢所说的盐酸阿比他酮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担心戒烟会长胖的烟民朋友，使用起来的效果呢会比较好。而伐尼克兰呢，它是短期戒烟治疗效果比较好的这样的药物，一个疗程呢都是3个月，那么经过一个规律的治疗，再加上呢行为的疗法，很多朋友都摆脱了这个烟草的依赖。烟民朋友觉得戒烟难，就是因为他戒断症状难以忍受。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辅以科学的戒烟方法，就能够呢帮助烟民朋友呢摆脱烟瘾。另外呢，在世卫组织的支持下，在政府的指导下，我们开发了一个完全公益的在线戒烟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同一时间内它是可以满足50,000人同时上线的。无论您是成瘾还是没有成瘾，想了解烟的这个话题，就可以关注在线戒烟公众号，里面呢有一些科普的小文章，你可以呢好好的分析一下烟究竟会给您带来什么。而一些想戒烟的朋友呢，里面呢有一个我要戒烟，点进去之后就是在线戒烟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会呢有来自医院的162条的戒烟提醒，伴随戒烟的全过程，就是相当于有医生在旁边陪伴，戒起来呢就会容易很多。这个呢也是推荐的这个烟民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在微信里搜在线戒烟就可以找到了。对于烟民朋友手机呢能够接到这个戒烟控烟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你了解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其实呢这也是自己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1: 咱们还有专业的这个戒烟热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专业的戒烟热线呢是400-808-5531这样的一个号码，那么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是有人这个接听的。
1: 也就是说呢，如果想戒烟，其实呢我们寻求帮助的途径呢是非常便捷也是非常多的。
0: 对，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肖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携起手来，从现在做起，拒绝烟草，呵护健康，珍爱生命，共同营造一个无烟健康的生活环境。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段时间觉得心里总是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不想说话，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知道我可能不太好。
3: 朋友，情绪就像天气，阴晴雨雪都会有，但是如果负面情绪持续太久，就是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它了。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和家人朋友聊一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起来。关注心理健康，拥有精彩人生。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允。一条长征路串联起十几个省份的山野村落，有超级大桥飞越山谷天堑，有老区靠特色产业闯出新路，有一代代人传承长征风骨，也有普通人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长征。同样的精神内核，不一样的乡村蜕变，每一处都藏着不重样的惊喜与感动。那这趟寻访之旅是怎么规划路线、筛选村落的？同样是红色乡村，又要怎么挖出独一无二的乡土故事？今天我们就继续跟着主创团队一起探秘幕后，解锁长征路上新乡村背后的创作初心与精彩细节。
3: 简单的几个故事是我们其实在前采过程当中就已经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和我们之前的调研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定还是基于在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对吧？那肯定是大家已经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了解了很多的内容，所以才走下去发现哇，做了那么多工作还不够详实，才会有刚才这样的感叹，说走下去我们就更有信心了。那也得稍微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我们在之前做的工作，比如说一个路线的选择，就到底我们走哪条线。刚才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其实跟大家提到，大家也了解当时红军长征的时候其实是有几条线路的，不是说大家都凑在一堆儿，然后就走。那这些线路是我们是穷举法，是每一条都去看看呢，还是说我们有重点有区分？那这个选择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
4: 我觉得在这个选择上是个难题，中心然后也是几次开会，然后那个最后达成了一个，然后就是我们尽可能的，然后这个多去看，然后但是因为那个电视端的那个呈现，然后我们是有限制的。
3: 对，
4: 我们现在目前是十分钟一集，然后一共三十集，然后播出的那个体量，然后给大家预告，我们打算从中国农民丰收节9月23号，然后开始播，然后一直播到然后10月，然后20多号，红军长征，然后这个胜利9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然后但是30集放不下，然后那么多15个省，然后是那么多村子，光我们搜到的那个调研资料，还有各地那个省委宣传部然后这个反馈的，然后呢就300多个然后这个村庄，然后就是我们然后有一个融合传播的那个想法，融合传播首先是我们尽可能的是借这个机会，然后是吧走遍这些然后村庄，然后尽可能的先多去这个感受，然后我们把然后这个适合凝练成这个这30集的，然后把它做成然后这个故事，然后另外其他的我们还要在这个新媒体，就像今天咱们的活动一样，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故事，
3: 对，
4: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是中心然后多平台的，我们有播客的这个形式，然后我们有在央视频上我们田园频道，然后来展示这些村庄，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想再往前迈一步，这些村庄大家有一个集中的感受，就是革命老区嘛，然后就是确实是风景都很极致，我们也想然后这助力当地，然后我们也想设计一条这个旅游路线，然后其实还当地除了山美水美之外，他们还真有那种非常好的然后这个演出故事，就在那个贵州，然后我们的导演然后去到这贵州之后，然后贵州的那些红军长征故事，然后这个一票难求，然后大家是觉得是很震撼的，而且他的演绎方式然后也很好，是那种就是沉浸式的，你会感受到那个在这个金沙江畔然后四渡赤水，然后就坐在那个是一种沉浸式的那个演出，然后我们也想拉一条长征路上新乡村的然后旅行路线，然后等到11国庆啊或者是其他时候然后推荐给大家，然后再有是9月份等到了秋天，然后这个各地的这个农产品然后都收获了，我们还想办一场长征路赶大集，就是把这个农产品然后这个推荐给然后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消费者，然后除了感受这个长征故事之外，然后也是当下的 这个为这些然后村庄做一些事情，然后更多的人也是感受到，不管是长征路还是新乡村，离我们生活然后都不远。如果能够做一点贡献的话，让更多的这个观众也跟我们一样去感受这段长征路，然后也是吃一下农产品，然后也到村子里头然后去看一看。
3: 哦，这是长征路上的三重宝藏哈、啊
4: 嗯。
3: 第一重是大家能看到的那些长征路的村庄的变化、
4: 嗯、
3: 第二重是美丽的风景，第三重还有好吃的、
4: 嗯、
3: 好用的这些农特产啊，这个我还是挺期待的。然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项目啊，就是可以给大家再说一下，名字叫做长征路上新乡村、
4: 嗯、
3: 是吧？
4: 嗯、
3: 这个是我们在路线上，就是也就是说前期准备的时候，其实路线上是没有说非得只要哪一条、
4: 嗯、
3: 是我们要看整体的一个变化的、
4: 嗯、
3: 那这些村庄的选择，这上面的村子可是，
4: 嗯，
3: 那何止成百上千呢、
4: 嗯，
3: 对吧？沿线的村庄，然后包括动人的故事，
4: 嗯，
3: 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如果真的就是十分钟一集、三十集的话，
4: 嗯、
3: 我就满打满算，咱一集能讲三个村子，
4: 嗯，
3: 那也就不会超过100个村子，
4: 嗯，
3: 这又该怎么取舍呢？
4: 对。这个可能是我们是为了那个故事化，是吧？
3: 嗯、
4: 然后这个集中，然后有一些确实是舍不得的，我们会
3: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4: 对，会放在那个新媒体上，然后每一个地方只要我们去过的，然后就是都会有这然后这个村庄的这个介绍，然后因为现在还在那个调研嘛，然后就是最后怎么更多的庄，我们可能还要然后经过下一阶段，然后去，但有一些我觉得是。目前我们想设计一个就是古今勾连的，然后这个想法，但是每个村子相当于是打造这个村子的这个村庄史，然后是把它这个借着这个机会嘛，然后是把村子的村史，当地梳理的也很好了，就帮他们然后这个梳理起来，然后另外就是做一个村庄，然后影像志是放在我们的田园频道，就是日常滚动的，然后去跟大家这个推荐的。好多那个村子，他们不仅有那个红色的这个旅游，他们那个当下的那个活力，然后也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有的是值得大家去看，有的是值得去大家可能是去投资去创业的。然后有几个地方，像比如说红军，然后走过以前，像那个有那个云南白药啊，去疗伤啊，好多那个好多。那个地方然后就是有当地的那个药材的，然后是个
3: 当地药材，
4: 对，是个适合这个投资兴业的。你像贵州以前乌蒙磅礴这个走泥丸，然后上那个交通不便，但是现在是云上贵州，然后贵州的好多那个地方都是天堑变通途，然后我们好多超级工程然后全部都在那个贵州。然后
3: 那个去年的节目里应该跟大家也聊过，就是2025年是遵义会议90周年，然后我们在贵州也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花江峡谷大桥通车，然后新的世界最高桥还是最长桥，然后一下子让两山之间的通勤时间从2.5小时变成2分钟，哦，这个是极其震撼的。我们当时就说这个大桥到底有多牛，说这个从桥面到水面，如果把王晨宇推下去的话，我就开始从一离开桥面开始啊，得啊9秒半才能够掉到水里，那就是这么一个高桥。
4: 你是到了那个大桥了？
3: 对，就是正好是通车的前一天，然后我们去那儿出差。
4: 说那个大桥的服务区都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区了。
3: 是的，就是大家就是它两头，一头是有那种主题邮局啊，然后有这个主题的这个加油站什么这种的，另一头就是大家还可以玩。然后特别牛的是它这个桥面上面不是有那个桥柱吗？那个桥柱的最高点要比桥面还高，桥面是625米，桥柱得700多。然后呢在那个桥柱的最顶端有一个云端咖啡厅。我胆子小没有敢在那儿喝咖啡，但是就是这是有一个。然后它还有那个从桥面的蹦极，是真的可以然后我还不去蹦极的，这个我也没有敢做。对，有它有就是就像刚才其实徐老师提到的，就是在这些沿线的这些村子，他们不仅仅是它有了硬件的铺设，它还其实在很多硬件在设计的时候是考虑到了当地的增收支付。就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它就是，它专门设计了通行的这个能力之外，它还有旅游的功能，比如有主题的服务区，然后它有可以在桥面蹦极，有咖啡厅，然后呢它把这个两边它因为会有这个 山体里面，比如有要打洞啊，要进行建设之后，他会发现有一些泉水。这个泉水怎么办？就是如果就直接流掉，它就比较可惜。他们就会聚那个水池，这个水池大家平常就可以灌溉使用。然后如果这个两岸的老乡这个水池灌溉使用，比如说我已经是灌溉结束期了，那还它这个泉水是一直会有的，怎么办？他们就设计了桥面，就是人工最高的人工瀑布。它桥面上就是可以把这个水引过去以后，直接从桥的两侧往下铺这个瀑布，又成了一个景观。所以很多人会专程去等这个瀑布。就那个在那儿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游客就会感慨说，那个李白看到的那个庐山瀑布哈、啊，那个疑是银河落九天，我没见过。但是现在在贵州的这个落九天，我见着了。那一瞬间也是这种古今之间的对话。
4: 对。
3: 那个时候李白可能感叹的是，自然的伟力。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游客他感叹的是，我们继承长征的这种精神的决心，
4: 对，
3: 就是我们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乡亲，
4: 对，
3: 然后我们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就会当地的这些乡亲们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贵州啊挺不容易的，我们你看咱们全中国这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这样式的哈，只有我们贵州。

0: 在贵州人造了平原，变成了我们行走在云端的云上贵州。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大家会，我们会有意识的去做产业的设计，就是近来特别火 AI 什么的，那贵州就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贵州青海，
1: 对。
0: 它的那个绿色能源比较丰富，它的气候比较凉爽，所以大家会把那个服务器什么就建在贵州，然后这是我觉得第三个云上贵州，就是真的这个地方成了高科技的坚实的后盾，然后呢，我们的对于高科技来说成本也降低了，大家不需要付出特别高昂的代价把这些大型的服务器都建在城市的周边，那建城市周边的没办法，因为不在周边就没有电力设施，可能就供不上，但我们供得上。是因为我们早早的就把那儿的基础设施做好了，所以现在需要的时候才能够打得上、供得上。但，就像我们当时分火腿的时候一样，就没有人会在那个一瞬间就会说，我在贵州最早开始帮大家一起要建合格的基础设施，是为了未来能够给 AI 供电，啊，能够满足他们的运营。那个时候就是说，谁都得用上电，村村必须通电，村村通网，村村通路，是基于这个目的去的。但是真正也许在战略上需要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天，这些前辈们做的事儿简直是太高瞻远瞩了，所以好些时候就会让我们感觉这种最初的目的特别的质朴，但这个质朴是出于我们一切为了大家，然后实现的，那就是就感觉好像跟您刚才讲的这些内容有了共鸣，就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有了特别强烈的共鸣，
1: 确实，刚才你说完，我觉得赶快我得告诉我们的导演们，又多了一个那个鲜活的一个故事，啊，确实是，就像你刚才也是实地走过，然后才会发现那个更多，
0: 很动人，而且就是同一条江，它是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嘛，它的那个在不远处就是9年前的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就是自己超越了自己，所以我都记得当时那个总台那个采访。花江峡谷大桥的工程师的时候就问说，那个这个是不是特难？就像我刚才问您的问题，咱当时操作这个事是不是特难？他也是问这样的问题，说建这么一个牛的桥，是不是特别难？工程师也说也还行。哎，我当时说，看咱这个，哎，这些还是很，他是，但是他后面的话是一下子打动我了。他说，因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早就在9年前就验证过，就是在北盘江大桥的时候，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桥的时候就验证过一次。我们这次是做了第二次，然后才会有了那些让我们觉得特别震撼的数字，比如说那么高的桥，比如说两边的那个它为了拉钢索的那个基石，它的体积就跟，当时怎么形容的？跟鸟巢一样大，就跟鸟巢体育场一样大，就那么大的一个基石建在那儿，然后我当时哇，好大好大好大，好重好重，它就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只是说近些年有了很多技术的革新。比如说，我们现在再去拉这个钢索的时候，我们有了北斗卫星导航，可以保证，因为这个钢索它是可能几十股最后凝成了一股钢索，那这个就得有一个要求，这些钢索的在牵引的过程当中，从两岸牵引的过程当中，误差必须特别小，它的误差可能就是1毫米，甚至可能是0.1毫米的误差，然后最后大家才能保证都在一块儿，那就是靠无人机加北斗导航，最终才实现，而不像以前大家可能真的得靠人工去做这些危险的事情，需要去特别的精准的校准，可能需要一次次的验证。这是技术的革新，但核心也许可能早在90年前，大家就已经经过了验证，就是大家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去完成那些必须要做的事儿。
1: 对，你说这个确实也启发了我们。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的他的精神，我觉得是通着的，真的是两个结合，然后能提到的，一个是我们那个传统文化，然后带给我们的这些这个精神，然后力量；一个是就是我们什么党，然后就带领我们的，然后这个的实践，然后确实是这两个，然后就好像长征就是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那个载体，长征精神，然后是我们90年来，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然后文化中的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然后这个底就是要有争这口气，然后即便是像长征，他们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还相信会有光明，然后一个是信仰的这个力量，二是我觉得我们内涵我们。

0: 个民族中应该孕育着，就像我们二十四节气一样，我觉得中国人看生命应该是个圆周，就是我们到了冬至这一天，我们想的是肯定是光明要快来了，这是黑暗最短一天，是吧？我们是不会相信黑暗到底的，是只要是在坚持下去，然后是肯定是一个周而复始。我觉得是个周，这个是我们你说我临时想到的。我觉得这两个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这个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然后这个实事求是，然后和长征精神的这个是硬核的。所以说我们做的那个工作真是微不足道。我觉得，但是我们也要去努力的，就是为长征精神来提炼鲜活的这个注脚。我觉得你这次访谈也是帮我整理了创作的这个思路，就是我们就要提供九十年前呢，可能我们无数这个前辈已经去发掘过很多，但是当下的，正好我们今天这个下去，我们就要提供更生动的注脚。可能是100年胜利，或者是更多年之后，大家回望说，哎，那个时候2026年的人看到了，然后这些东西为我们留下了这些宝贵的，然后这个记录，这些宝贵的这个记录，除了然后记录当下的生活，然后还保留了那个时候那代人，然后一直在这个同样奋斗的这个精神，就像北盘江大桥，然后这样的这个故事，然后说，我觉得这个才变得这个有意义，也这个打消了我们这个这种无意义感，有时候会陷入自己的这个自我怀疑之中。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
1: 特有意义，
0: 启发了我。
1: 那你想，从现在来算，10年前北盘江大桥通车，然后它通车9年之后又有一个新的大桥通车了，难道说北盘江大桥它就不重要吗？它依然极其重要。对，依然还它还在为着两岸的人民做着贡献。肯定是，就等到2036年，咱到时候如果再做的话，
0: 对，
1: 也许我们这个播客也还存在的话，
0: 对，
1: 咱们可以再去看看那个时候，如果再看今天，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儿，也许会有又一种感觉。
0: 对，时间带来了故事的张力，像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聚焦当下，把我们手头的事儿，然后做到这个最好，不留遗憾。
1: 对对对。那我们其实这些看到的是经过了我们现在一些调研，然后去做的一些选择和抉择。那最初比如说去能看到这些素材，那有一部分肯定是通过读书或者一些历史的文献的资料去寻找，那还有一些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看到了，说哎，这村也叫瑞金村，那你要给我，您不讲我都不知道有这地儿啊。
0: 对对，
1: 哦，
0: 这也是结合这个当下，我觉得那个信息的这个发达，我们其实如果借着节目，我觉得还可以再征集一波。我们是之前是自己征集一波，如果是可以向观众更多的那个故事，好多是，其实那个文章也有，然后但是我们实际上看留言，有的人大家是在留言中，我觉得怎么说，来自于人民，但是是大家自己发掘了，帮我们发掘了很多更多的新故事。如果我们当下还想发掘新故事，一个是走下去，然后另外确实是我们更多的这个互动。如果正好今天借着陈宇的节目，如果是大家有更好的这个故事也提供给我们，
1: 那徐老师，我大胆的这个提个要求，就是假如说哈，比如说听众朋友们他们有的这个留言了，被我们采纳了，你怎么感谢一下人家呢？
0: 可以，我们一起真的是参与，比如说你推荐的地方，我们到你的家乡，是吧，自己来推荐自己的这个家乡，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这个方式。
1: 那就这样，就是如果大家也是比如说长征沿线这些美丽乡村的亲身经历者，或者是见证者，大家给我们留下你的线索，如果被选用的话，我们有可能比如说就到你的家乡，就请你帮我们谈谈你的感受。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真的是比如我们选中你的线索，这是你可能你曾经去过的地儿，或者你了解到的地方，那我们邀请你一块儿去。
0: 对对对，
1: 对吧，我们会邀请你一起去看看那个地方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然后包括也许有你了解那儿的故事但你没去过，咱们一起去挖掘一下这个故事。
0: 对，
1: 这样可以。
0: 对，
1: 对吧，好吧，那我就是我们真诚的向大家发起一波征集，就是在长征路上的这些美丽乡村它的新变迁，你们觉得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值得去对全国的观众去分享，让大家去关注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讲讲你看到的那些故事。我不怕你留言长啊，你要是在手打着你觉得累的话，可以语音输入。对，
0: 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个外延，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吧，我们都提到长征，每个人都有长征，可能是除了提供那个村庄然后线索，然后这是帮助我们剧组，其实可以一起 再到陈宇的播客上讲讲每个人的长征故事，其实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的一个长征故事。然后有那个一个网友的留言，然后特别好，但是我们当时认为他和村子那个不相关，我们就跟他讲，他是搞航天的，然后他说那个长征运载火箭，这就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是吧？我们除了神舟号之外，还有长征，说这都是我们用这个长征来冠名，就是反映了我们这个精神。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长征的这个故事，就觉得那些村子可能大家比如我们讲述完大家感受到了，然后这个或去了，然后或吃了或玩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更多的然后就是可以讲讲自己的那个长征故事，我觉得也是个挺有意思的，这种也能从传播上来说，我认为也能拉近和大家的这个距离嘛。每个人，然后就像什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个长征，
1: 对，
0: 它或大或小，或好玩，或是阶段性的。我觉得那个，当时一说完，我就感觉很好，但是因为是自己思路没打开，我觉得题材限制，我们是个新乡村嘛，不能去长征运载火箭。然后他就说，哎，你看说在西昌也其实也是在那个大凉山，然后也
1: 是
0: 是是像我们长征运载火箭这样的。
1: 是的，是的，那个跟长征相关的还真挺多，我们 call back 了哈。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打开今天话题的内容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提到，但是因为提的太多，所以被忽略的这些事儿。我们说长征是，我还真把这个长征火箭给忽略了，就那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而且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新闻当中。这个我觉得也是，就你看，我记得在小的时候，一旦提到长征运载火箭发射，那是真的会熬夜在那儿看发射的，或者是在那儿，跟老师要请假，说我们课上能不能看一下那个火箭发射，看一下神舟五号飞船那个发射的过程什么的。但是那个徐老师，你发现没？现在大家没有那么守候着等长征发射了，对吧？甚至连载人飞船升空，大家都只是说我们顺便看一下，就好像并不是大家不重视这事儿，而是因为我们发展的好快，
0: 对，
1: 因为我们发展的好好啊，所以大家好像觉得这事儿，哎，洒洒水了，
0: 对对对，
1: 每次都很成功了，
0: 对，
1: 就会把这种进步、这种革新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没有那么的在意的事情了。
0: 有点凡尔赛，
1: 哎，不知不觉的就装了起来，是这样的，那也会是这样，也许在就在你的家乡就特别动人的事儿，只是因为对你们来说太熟悉了，所以今天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如果大家能够回起来，也可以给我们留留言，然后大家生活当中的长征故事，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就在我们播发的平台，不管是云听还是播客那个微博，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
0: 对，
1: 然后我们跟您联系，您有特别动人的故事，您先给我们一个梗概，
0: 对，
1: 然后我可以去，专程去留下你的声音或者图像。来给我们讲一讲你的长征故事，
0: 对
1: 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把你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也许它不能出现在我们的纪录片当中，但是它可以出现在我们整个系列当中。就是长征路上新昌村这个系列，它不仅仅是一个纪录片的名字，也一定是我们整个活动的名字，也会是我们整个系列的一个方向。
0: 对，
1: 啊，
0: 这个确实感谢陈宇，然后这个启发了我们。然后是吧，破了这个题，然后那个后面还有多一个小学生，他说他的学校叫长征小学，
1: 哇，
0: 对，有这种学校很多，
1: 哦呀，小朋友的同时要讲个故事该多好玩啊，
0: 肯定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视角，然后去感触这个故事。刚才我觉得我用那个选择挑选，我觉得都有点这个冒犯，应该是我们共同去记录，每个人然后来讲述，
1: 好，共创吧，
0: 就
1: 我们共同参与这样一个项目，
0: 对，
1: 还真是可以向大家发起共创的邀请，就是你们都可以参与到在长征新乡村的探索当中，然后我们共同去分享我们的感受，这个不怕啊，就是有感受深的咱就说的深点，感受浅的说的浅点，没有感受的咱就分享，纯分享都行，你给我留张图片我都愿意看，对吧？啊，长征路上的美景我也愿意看，都可以，甚至你唱首长征路上的歌我也可以，
0: 对，
1: 都可以，
0: 对，长征确实是，长征祖歌那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1: 对，留下了太多的故事，所以之前我们的这些线索的收集可能是跟各个地方的政府啊，包括跟我们总台的各个地方总站啊，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支持，然后大家也都特别踊跃的参与，那么我们也现在把这个参与的渠道放得更开，
0: 对，
1: 然后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 趁着我们那个拍摄还没结束啊，大家可以踊跃一点。
0: 对对，
1: 拍摄结束了，那就只有我去了，你应该多遗憾。

0: 我们会时刻的关注啊，这是线索。那有没有比如说在我们最早这个项目开始策划，这是如果从时间线上来说，最早能延到什么时候？就这个项目的诞生。
1: 这个项目的策划其实是我们
0: 诞生在90年前，
1: 对对，那个中心，然后点的题，也是长征主题宣传的这个日子，是吧？相当于是我们以长征然后为线索，然后去看一下，
0: 恰恰是
1: 然后我们
0: 全社会都关注
1: 新乡村
0: 的
1: 这个变化。我们一直是以各种方式，然后去关注这个当下的这个新乡村，比如说建党100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做过，然后土地我们的故事，然后是。到20大的时候，然后我们做过村庄10年，然后再到那个建国75周年的时候，我们做过新乡村，然后今年呢，然后又是结合然后长征，然后胜利90周年，我们做长征路上新乡村。其实这样的，我们几条脉路，然后我们已经尝试了5年，然后我们想再通过今年呢，然后还是我们那种创作方式，让普通的然后村民去讲述，然后我们这样完整的。能够假以时日，然后这个好多年过去，我们翻过头来一看，我们做了一部当下，然后中国农民的口述史。我们所有的这个讲述，然后是我们去采访的，然后去找的地点，但是讲述，然后都是由当下的这个普通这个村民来讲述的。他们有的人可能是四世同堂，然后从老到小。然后比如说在那个有一次我们就去到了那个余都，然后有当时那个老人家还健在，他是一个93岁的老红军，然后一直到他的这个重孙，然后都出现在了我们的节目里，相当于四世同堂，他讲了一个家国情怀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就是我们还是坚持这种就是温情的真实的然后去这个记录的。
0: 这真实的故事就最能打动人心，
1: 对对对，
0: 就是总感觉怎么编都编不出一个比现实中的那些经典事件更动人的事儿。
1: 对，然后在影像上也是，我们让一些村民，然后就正冲着这个镜头，然后他那脸上的那些沟壑，然后一些皱纹，我都觉得那个，然后特别也有这个生活的这个魅力。他可能就是怎么说，这种比喻可能不恰当，就比我们明星的那个脸庞，我觉得更高级。他们确实是经历了故事，然后经历了沧桑，而且又有真实的然后这个讲述。
0: 就是我矫情一点说，就会是每一个皱纹里都有故事，都有文字似的。
1: 对对对，
0: 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也会找了一些专家去帮我们去论证，就是它的可行性啊，包括我们的方向，然后让大家去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真实的人他们参与进来，也是给了我们启迪。那个我们在节目的拍摄的过程当中哈，我还有一个问题，你看我老挖坑，老给领导挖坑，就是这样。比如说这些长征路线沿线的村子，我从我的很多感受，包括现在很多红色乡村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包括我的采访当中，会发现有时候会有很雷同的地方。你比如说，大家如果不是特别用心，或者是说我没有办法，我就只能选择就是红色旅游。然后哇，全是红色旅游。那这一溜烟的这几条路线上的所有村子，可能很多很多都是，跟长征或者跟某些英雄人物相关的旅游村落的打造。但是。如果从节目的拍摄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平常旅游的来说，我可以打卡嘛，对吧？
1: 对，
0: 我这也许它都是同样的故事或者类似的故事，我可以打卡，然后那个村子去那个村子我都可以去。对于旅游来说它是一个好事儿，对于村子的那个经济收入和当地老百姓的支付来说是个好事儿，可是对于节目拍摄，它未必是个好事儿，那就是我们容易拍出来的东西都一样，它会很雷同，
1: 对，
0: 包括可能这是我说的是旅游嘛，那还有比如产业。举个例子，你从贵州出发，然后各个地方，包括最后到陕西啊，到西北，那在某一个区域内，比如说就在陕西这个区域内，或者在贵州区域内，可能大家的资源禀赋是类似的，那我的农业产出或者各地的这个产业会是相似的，这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我们怎么保证我们的节目或者这些故事的挖掘是有着比较鲜明的区别的？如果这90个村子或者这30期节目的东西都差不多，肯定大家是不愿意看的，我觉得这也不可能符合我们的那个对自己的高标准要求的这个要求。
1: 对，
0: 那这个我们是怎么去做考量的？
1: 这个不是坑，这都是帮我们思考，然后这可能是我们还没有那个完全迈过的坑，因为确实会存在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也是始终困扰着这个大家。

0: 讲，因为就像说幸福的故事，然后都是一样的，是
1: 对。
0: 吧？然后是那个，不幸可能各有各的这个不幸，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确实是很多地方，因为它是主题先行嘛，常用性乡村，大家一想，然后就知道，是吧？都首先是肯定风景很好，然后另外就是，那个红色精神，然后都差不多。可能作为游客不会严格的走下这个长征路，哎，去到这个村子都会有觉得这个有特点，去到下一个也觉得下一个挺好玩。但是我们却是个连续播出的，然后是
1: 对，
0: 吧？然后这个是在这个媒体呈现上的，然后一个这个全链条的这个产品，然后一看进去好像长得这个都一样，
1: 因为
0: 然后
1: 咱
0: 就
1: 那
0: 感
1: 比如说那个模式啊，封面肯定都是制式的，那就那内容得特别不一样才行，是吧？
0: 对，然后所以在这个分级上，然后也是有中心领导，然后有专家们，然后一起这个调整，就想他把它变成之前我们是10级乘30分钟，那个就会更像这一集可能全是产业，然后这一集然后你看到然后都是完全都一样。现在30个呢，然后我们是一个让它尽量的去粗略有致，首先从节短了是吧？
1: 小
0: 今
1: 快
0: 天
1: 灵。
0: 看的哎，对，然后每一个都是变化，但是这只是在这个数上是吧？然后另外我觉得最内核的那个东西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人上。然后我觉得那个人物的那个故事是打动人的，因为我们每天见各种人，然后但是这个人是，然后他看起来是都一样，但是他每个人的是，然后神态语气，然后他的经历故事，然后是不一样的。然后觉得人的差异性这样说不准确，但是我觉得肯定比村庄的差异性大，是吧？他的那个人具体干的那个事儿，我觉得可以让我们找人物故事，然后每一个人。然后绝对不是那个千篇一律的人。然后，即便是大家最后这个看着是千篇不一样，最后反过头来一看，它其实是精神内核，然后又是一样的。这是我们这个想实现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存在的这种精神。他们相当于是漫长的历史，我们都会浓缩成然后几个英雄人物的这个故事。然后英雄人物我们是百看不厌的。然后因为他们那些力量是鼓舞人的。我们从古到今看的那些故事，然后是吧，其实是内核都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愿意去看。我觉得这是人的这个魅力，然后这是我们这个讲的这个独特故事的，然后这个作用。
1: 真的。就是我从上大一开始就学丰碑，就在讲一个鲜红的辣椒，对吧？就会有细节，就会每次提到说军需处长呢，给我找军需处长。这篇稿件我可能得读了有几百遍、上千遍了，但是常读常新，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很多这种精神内核的东西，我哪怕我反复去看，也不会觉得它无聊，也不会觉得它过时。
0: 对，我觉得人是需要精神去鼓舞的，而且精神是需要一代代，然后这个传下去的。
1: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设计当中，也是会有意识的去区分，这些村落他们的特色，然后他们的特点，只是他们的共同的内容是都是在长征路上，是这样的一个变化，是吧？像这样来保证我们在节目呈现的时候是大家是能够从常看常新啊。
0: 这也是调研的这个必要性。可能现在导演们已经迈过了这个坑，找到了方案，只不过是咱俩还坐在这儿，然后还都没有下去过，然后还在，然后去想的这个。但你这问题是个特别好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一直的以来的困惑？然后，但我相信肯定是走下去之后，是吧？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面对这个鲜活的这个生活，然后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故事。
1: 那我就还得保留着这个问题，等我们的前采的调研的导演们回来。我再去骚扰一下他们，然后我再去看他们是怎么去看这些事儿。那这两天是能看到有一些那个迁台的导演，他们已经在开始自己去记录一些迁台的过程，还挺让人觉得向往的。但是也不知道是他个人太有趣啊，还是这事儿就是很有趣。
0: 是生活有趣，我觉得应该是生活的本身，然后这个激发了大家，
1: 那我们也就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就是在今天我们这期播客之后呢，我至少从王晨宇博客的角度，我就要开始持续关注长征路上新乡村的一系列的变化了。以前我们可能更多跟这些剧啊的这些系列大家熟悉的时候，大家熟悉我们播客的听众朋友们会觉得，不管是剧还是项目，我们都是在这个事情完成之后，我来去回顾。比如说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村庄里的中国》啊，也是在整个片子播完之后，我们找到了导演和撰稿老师去跟他们去聊。 但是这个今年的这个长征路呢，我觉得一方面我要提前。

0: 前开始去了解，另一方面呢，我也去看看。然后呢，我会带着我的声音一起跟大家，也许大家没有办法跟我一块儿看到，看到的事儿，大家可以去央视频上去找，对，然后听到的事儿，你们可以来找我，咱们去听听那儿的事儿，听那儿的声音，去感受一下。然后呢，一直到你看，我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一期期给大家去出，一直到9月份开播，我们去关注在片子当中的新乡村的样子，那我们今天的内容还真是聊了挺多，然后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目前的话，在网络上的设计可能会有视频、音频，也会有文字，对吧？然后那个，尤其是很多也许在片子里面，因为我们的选择没有能够播出的这些遗珠，也会在新媒体上向大家去呈现。那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还得再强调一下啊，跟大家就是刚才领导已经向大家发出了真诚的邀请，
1: 没有领导，
0: 没有，徐老师向大家发出了真诚的邀请，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整个项目当中，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去看到更多跟你们每一个人都那么那么相关，跟大家的生活都那么那么贴近的长征故事。
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遵义这座城注定是长征路上无法绕过的关键坐标。其实遵义的故事不只有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还有千年土司治边文脉绵延，代代志士报国，更有新时代普通人传承长征精神，逐梦报国的动人篇章。那这片红色热土还藏着哪些感人过往？咱们接着往下听。
3: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4: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近它、了解它。
3: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长征初期，敌人调集重兵四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5: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呢、
1: 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五天没睡觉了，强度无疆，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3: 从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八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1: 1月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朱毛红军进城。
3: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摆起了香案，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4: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5: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那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郊，这边是唐家，当时唐家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3: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街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6: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3: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称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临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八姓家丁。
4: 当时他在自己 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5: 嘉庆的官员已经征召了2万多人了。
4: 当时2万人对抗南诏来说也是
5: 还是不行的。南诏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在播州这个地方已经是10年左右了，他的基础都很强大了。
3: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军事实力远不如敌军。战事一旦失败，杨端将面临整个家族的没落。
5: 他当时跟大家就这样讲的，反正这次去不输就是赢，但是赢了那就我们为国家出了名，输了那就是我们为国军捐军，这也是光荣的。
3: 在杨端的带领下，这支原本毫无胜算的军队跋山涉水向播州前进。由于路途遥远，抵达播州境内时粮草已经消耗殆尽。当时播州百姓饱受叛军侵扰，早已苦不堪言。见朝廷大军前来，百姓们纷纷30壶浆以迎王师，他们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还纷纷参与到对抗敌军的队伍中。历经2年浴血奋战，民心所向的杨端终于收复了被南诏占领的播州。
5: 所以那个杨端获得了战事以后，皇帝啊就感到他很有能力，就得到那个喜讯，就下诏叫他管这片疆土。他就把中原的文化带来，把那个刀耕火种的地方啊加以整顿。
3: 一场军民协作的评判战事让播州挺直了脊梁，也从此开启了杨氏世袭播地永镇边陲的土司王朝史。在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720多年间，历经29任土司，守鸡求报疆土的家训世代影响着杨氏子孙。为了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安稳日子，杨氏后人将播州治所迁到了今天杨柳街所在的地方。他们组织当地百姓学习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兴修水利，以杨柳街为核心的播州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南大郡，被誉为播州盛世。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为避战祸来到大山深处的遵义，聚居于杨柳街一带，他们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遵义城文风兴起。对读书的重视，对先贤的尊崇，不仅让老街人才辈出，更是培养出一批批忧国忧民之士。公车上书的举人中，就有13位遵义人签下名字。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一片文风炽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的杨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砖白瓦的建筑带着浓郁的历史氛围迎面而来。走在这样一条有着鲜明红色印记的老街上，好像随意的推开一扇门，都能和曾经来到这里的那些爱国志士熙来攘往的身影相遇。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撼动人心的故事，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
3: 五四运动爆发后，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但遵义人没有落后于时代。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遵义籍学生纷纷向家乡寄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从杨柳街开始向整个遵义城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杨柳街人也没有退缩。进步青年雍文涛以哥哥开办的书店为掩护，向外界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
7: 实际上没有赚什么钱，但是我叔叔当时为了
5: 要有一些进步书青年来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传播他的一些思想。
4: 那个时候用书店来做掩护，实际上等于说整个家族可能都会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叔叔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他自己不怕吗？
5: 他都不怕，他肯定就认准了这条道路，不畏惧这些这个外部的威胁，就是认准了共产党能够救我们国家，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
3: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地处偏远的遵义也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人口只有4万多人的遵义城区就有3000多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这位红军的到来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到达遵义后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杨柳街上的李记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务。这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7: 红军同志就跟我父亲讲，他这一资料呢都很重要啊，你们一定呢要把它保存好啊。我父亲就说，你们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3: 然而形势突变，红军匆忙离开了遵义，十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后，敌人对杨柳街开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红军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动上交，一旦发现就要处死。由于给红军印刷过东西，李记石印社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7: 是我父亲也很害怕，但是那个资料就是一递交了，还放在我父亲的家里面上哈，前边就是门面上，那些来收了之后，我父亲在前边应付那些，后头就是我母亲听到来收来了，他就急中生智，喝到的时候就马上把另外一个毛桶里头的米，就把倒在这个装有资料的这个毛桶里头，哦，米就把那些资料覆盖到了，就看不出有资料的里头噻。
3: 敌人在实验社僵持了1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只得无奈的离开。当红军再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找到红军，把资料交还给了他们。红军离开遵义后，有些负伤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为了让这些异乡的英雄们能有一处长眠之地，杨柳街人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悉心守护着。3000多位红军烈士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4: 在曾经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老街人敞开胸怀，与远道而来的红军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和平与安宁。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校园当中，会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欢乐的身影，听到教室当中传来的阵阵读书声，会觉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然而当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7年，会不禁感慨，这样一方宁静的课桌曾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3: 今天的杨柳街在遵义人心中是古老的文脉起点，更是星星之火点亮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老街上每天都会迎来各地的参观者，他们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追寻着往昔的光荣。湘江河水涓涓流淌，带去的是流年，留下的是融入老街人血脉里的古老文化。先辈们一心为公的精神，让这条光荣的老街绵延久远，走向辉煌。
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见过用八斤重的铁锤反复锤打磨坯吗？您尝过拿百年老祠堂改造成的咖啡馆里用当地茶叶调制的石鱼美食吗？今天咱们一起去安徽绩溪的福岭村，走进那个粉墙黛瓦、炊烟袅袅的徽州古村落。福岭村不大，却藏着三个响当当的名号：徽剧之乡、徽菜之乡、徽厨之乡。村里的万年戏台从清朝乾隆年间唱到现在，老艺人们拿出压箱底儿的戏服给记者扮上穆桂英，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再说吃的，十碗八是当地最隆重的宴席，上台鸡、下台鱼，取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好彩头。红烧肉夹在馒头里，一口下去满嘴香。从徽杭古道到徽墨工坊，从海拔近千米的乡村采茶到祠堂改造的新潮咖啡馆，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撞了个满怀。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徽州听戏、品菜、闻墨香，感受那份藏在水墨画卷里的从容与烟火。
0: 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的福岭村位于绩溪县东部，别看只是个小小村落，却是徽文化的核心区。这里是徽剧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徽菜之乡，徽派建筑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目前仍然占村庄建筑面积的一半以上。走进福岭村，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历史书，你目光触及的每一面墙都带着悠悠岁月雕刻的痕迹，偶然踩到的一块石头，没准就会感受到某个历史人物的足迹。
4: 我现在就来到了福岭村，这个小村庄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安逸。因为啊，它特别的安静，我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却有三个响亮世界的名号：徽厨之乡、徽菜之乡和徽剧之乡。爱研究美食加文艺，这儿的人一定特别的热爱生活。
0: 村里自南宋以来就有舞回演戏的习俗，是徽剧的发祥地之一。在村中心有一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万年戏台，至今仍在沿用。在这里，记者遇到了村里的老艺人，他们成立了徽剧研习社。从1830年福岭第一座戏台建成到如今，徽剧一唱百年，一腔一调早已化作香烟，融入乡愁。
5: 我们这个叫做和尚帽。
4: 和尚帽，
5: 你把这个头发
4: 弄起来，
5: 弄上去，等一下戴那个头盔，那个凤冠的时候呢，它就不勒头。
4: 哦。
0: 做徽剧妆造，所有步骤都有着严格的顺序。前期准备妥当后，老艺人才拿出了一套压箱底儿的戏服，这可是轻易不往外展现的古董宝贝呀。
5: 这个上面有年份的，就是民国十年，就是我们福岭村呢，就是有三个门派，上中下，这个呢是中门的戏服，
4: 还是保存的非常完好的。
5: 这是一件帅衣呢。
4: 这个 全都是手工绣的是吗？
5: 纯手工刺绣的。
4: 哦，
5: 嗯，这个衣服看到是破掉了，但是你如果到晚上你要是那个灯光打起来还是很脆。
4: 那这个是哪个角色的衣服啊？
5: 这个呢是睡穆桂英挂帅的时候。
4: 穆桂英挂帅、
5: 啊、
4: 哎呀那太好了，我太荣幸了，我也扮一次穆桂英。嗯，扮一次女将军。
0: 身穿百年前的徽剧帅衣，头戴将军凤冠，记者一下子就来了戏瘾，说什么都要学几个穆桂英的戏剧动作，可看上去简单的拿枪和走路，实际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6: 打仗嘞、
4: 嗯、
6: 两个人要打嘞，那你眼睛就看上来也手一起去这样子。
4: 哦，
6: 这个枪要拿来这样这个地方，也不能拿在这个地方，
4: 要拿在靠前一点的地方，按住它，
6: 按住它。
4: 哦，
6: 手把要朝前面，近视波不要太宽。
4: 哦，
6: 要这样子。
4: 哦，要小一点。
6: 对。
4: 哇，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找到那个感觉了。
6: 手就起来，这个脚就起来了。
4: 哦、脚起来。
6: 再出去，插过去。再又转过来，个枪这样子。
4: 哦，转过来。
6: 再又放过来。
4: 放过来。
6: 这个手跟着一起走、
4: 哦，
6: 这个脚马上推起来。
4: 啊、哎呀。这个手脚配合起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看您做好像很轻松，但我做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点不协调。
0: 每逢过年过节，福岭村都会在古戏台上演徽剧经典剧目，为了更进一步推广徽剧文化，他们还把村里的一间祠堂改造成了徽剧博物馆，馆内展陈着精美的古戏服和唱戏道具。
6: 这我们徽剧呢历史有60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他是用这个面具不讲话的，所以我们叫不开口戏，也算徽剧的源头开始，就从这个面具开始的。以后他改了唱的嘛，唱的他要穿戏服嘛，所以他那个头饰啊全部改掉了。我也是爱好，我的12岁就是上台了开始唱戏，白天嘛就是干农活，到晚上嘛要唱戏嘛，我们这里有个锣鼓响是加把羊，哪里拿锣鼓响了马上就跑了去看。
0: 对徽剧的热爱已经镌刻在了福岭人的基因里，代代相传。从2003年起，福岭小学就开设起了徽剧童子班，邵光宇老师也定期会给孩子们上课。一朝一事就是一粒种子落在孩童的心田。
6: 现在把这个童子班就是把这个徽剧传承下去，因为从小孩传好传。
0: 福岭对徽剧进行了抢救性保护，水淹七军、万花献瑞、引凤开台、龙虎斗等经典历史剧目得到了传承。说到传承，在福岭村传承超过100年的不只有徽剧，福岭还是徽菜徽厨之乡。福岭村有经典的民间宴席十碗八，一般在婚寿吉庆招待贵宾时操办。到底有哪些菜品？全席讲究的上台鸡和下台鱼，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7: 上来是第一道是鸡，一般情况下都是红烧鸡，意思呢就是上台吉祥如意、
4: 哦、啊，
7: 火葬头
4: 啊，就是一个美好的祝福、
7: 哎、
4: 客人来了、哎、我们先说个吉祥话，
7: 哎，
4: 上这个整鸡、
7: 哎、对，
4: 接下来是什么？
7: 海参子，
4: 嗯，
7: 山珍海味的意思。
0: 每一道菜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寓意，这就是十碗八的特点，它包含着福岭人满满的诚意。
7: 红烧肉是发红红火火，发包发包发的意思，
4: 发财，
7: 哎，发财。我们把中间这个包打开以后、
4: 嗯、
7: 红烧肉夹在中间，它里面那个油全部塞到这个包里去的，
4: 哎，
7: 那就是咬起来特别香。
0: 十碗八的最后一道菜是红烧鱼，是整个宴席里必不可少的。
7: 这是红烧鱼，我们一般都是当地的草鱼。假如说接待女婿嘛，可以，整条的，完完整整的。普通就是红烧鱼块，就是这样。
4: 哎，为什么女婿这么看重啊？哎、又是整鸡、哎、又是全鱼的。
7: 那肯定呗，这上门女婿上门肯定要跟招待的好好的呗。
0: 十碗八的意思是由八只冷碟、10道大菜组成，取十全十美、才高八斗之意。上台鸡和下台鱼又有吉祥如意、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60来岁的胡来顺是十碗八的传承人，原本在南京开徽菜馆。 由于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徽菜的热爱，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开店，发扬推广徽菜。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精心挑选新鲜食材。
7: 哦，这里有哦，硬竹笋吗？跟那个毛竹笋不一样的，它是根部长在表面的，它非要长出来以后这么长才能挖，太短了没用，太短了浪费，太长了呢它老了。这个硬笋做成笋干好吃。
0: 胡来顺1989年回到了福岭村，跟村里的师傅学会了做十碗八的手艺，这一做就到了现在。
7: 南京给我开过了我的眼界，我待了这几年没白待，家乡好嘛，就是山也好水也美，亲戚朋友都在家，办这个酒店嘛，生活是好了，家里能照顾，房子也能照顾到了，也给村民们带了不少的好处，带来的游客在福岭消费吧，也可以，整个村庄都好，希望福岭越来越好。
0: 从福岭村走出去的徽厨遍布世界各地。据史料记载，清同治11年，也就是公元1872年，福岭人邵培瑜就在苏州开设了第一家徽面馆。福岭的徽厨沿着徽杭古道出发，带着家乡的味道和记忆闯荡天下。而如今，这条徽杭古道成为了福岭村的重要景点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来徒步游玩。
8: 我们这个古道的历史呢，应该是有1100年了，唐朝末年开始就有了。
9: 那个路是就是唐朝原来的样子吗？
8: 不是，它是这样子的，因为唐朝它刚刚开始，人家走不路的茶商走出来的路呢，它是很窄很窄的那种泥土路。它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是那个兵部尚书胡宗宪，他是我们绩溪人嘛，当时在家丁忧3年的时候呢，是捐资募资来修的这一段路，是明代的时候。500多年的历史，
9: 500多年前是修成了这种有石板、有台阶的样子。
8: 是的，是的，是。
0: 当地的俗语说：“不慌不忙，3天3夜到余杭。”如今，从福岭到浙江的浙基田村保留下来的这段，长度约20公里，游客们要走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呢。
10: 很累，很喘，
11: 已经很喘了。

0: 鸡进贡，得到皇上的夸奖，并赐名为如意鸡。传说当时乾隆提出，只要鲍叔方捐修800里河堤，发放3个省的军饷，就恩准鲍家建一个义字牌坊。当时鲍氏宗族已受恩准建造了忠、孝、节3座牌坊，就缺一个义牌坊。此次以如意鸡为契机，鲍叔方终于得以完成4座牌坊的夙愿。漫步在美丽的古村落，你一定会被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的美所吸引驻足。徽派建筑宛如一件典雅的艺术品，坐落于山水田园之中，砖雕、木雕和石雕被称为徽州三雕。三雕的历史源于宋代，至明清而达极盛。徽州三雕的木雕代表作就在龙川的胡氏宗祠里。那么木雕的精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1: 我们这个木雕嘛，像这个胡氏宗祠，它就是木雕艺术的殿堂。整个祠堂占地有1564平方米，分3进，这样我们走到这里是第一进。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台阶走上来就第2进，这是正厅。这里面嘛就是寝楼。台阶从中间这条甬道走上来，就也代表一种步步高升，这样美好的这样寓意。说到这个木雕的精美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较代表性的四合同。第一幅是荷花跟螃蟹，就是和谐。
2: 我看到一个小螃蟹了。
1: 然后第二幅荷花跟这个鸳鸯，就是家庭和美的意思。这第三幅是荷花跟这个虾，就是和顺，人与人相处和顺。第四幅嘛，荷花跟青蛙。蛙这个鸣叫声是非常响亮的，就整个社会和鸣，整个社会叫做和鸣之音。
2: 这总共有多少幅这样的图啊？在这个屋
1: 这个一共有24幅这个荷花图，整个这个厢房上面。
0: 胡氏宗祠门头木雕中有以胡宗宪抗倭故事为主题的图案，展现了胡宗宪在抗倭战争中的英勇事迹。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徽商财力的增强，炫耀乡里的意识日益浓厚，木雕艺术也向精雕细刻过渡。到了明清年间，三雕艺术发展最为鼎盛，徽派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可以到《议事尚书方》。这座始建于明嘉靖41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的建筑，它的石雕到底有多绝呢？
1: 它是一种典型的这个台梁式建筑。
2: 什么意思呢？这个台梁
1: 它就是3道门、3门、4柱、5楼，5层，一层一层的5层。它这个石雕我们看到有3层，第一层是那个仙鹤腾飞，第二层是那个双狮滚球，雕刻每一层代表的就不同的含义，而且它都是镂空雕嘛。还有上面那个两个小窗户那里，看到两幅花瓶，正反两面都是的，它是纯镂空的，那个是很难雕的。
0: 而砖雕的题材也十分丰富，包括翎毛花卉、龙虎狮象、林园山水、戏剧人物等，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明末清初，由于富商们对豪华生活的追求，砖雕的风格渐趋细腻繁复，而且尤其注重门罩的雕刻。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他们财富和身份的门面呀。
3: 像我们徽派的，他是经商嘛，在外面赚了钱回来，就是为了更好的体现门面，就是在门上面就花的功夫很大，雕得很精细很完美。像外面可能就是说比较就是大气，雕得很粗犷。我们这边叫西陵，层次比较多，在立体感也很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像独立的。对，还有一些花纹啊都是镂空的。
2: 那像咱们现在的砖雕技术跟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3: 像现在跟以前比，在技术上面，因为比较设备啊各方面都比较专业了。现在的门都比较大。所以现在的砖雕都做得很大幅。就比较大。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广，就是说现在民宿啊，酒楼、茶楼这种文化底蕴比较高的一些场所，用的也比较多。
2: 像是咱们这儿可能村村都开始发展民宿和旅游的话，
3: 对，
2: 是不是就客的多了？
3: 对，你像现在古民居的国家也振兴这个新农村嘛。对，所以它这个需求也比较大。
0: 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当地恢复并重新修缮了部分砖雕门楼。这些修旧如旧的古建筑让外地游客大加赞赏。
4: 景区不错，保存了原始的面貌。
5: 想要自己在工作之余能够逃离城市，然后来到大自然。
0: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村民

0: 收入的增长。以龙川村为例，2024年所有农家乐产业增收超过1000万，村集体的收入也达到了120万左右。
1: 皖南这边的古村落啊，其实规模都不太大，有的村庄甚至10分20分钟就全都逛完了。我们外地人来看呢，这边都是粉墙黛瓦的徽派之美，可是当地人却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以徽岭山脉为界，分为岭南和岭北两种非常不同的风格。像是福岭村呢，它就属于岭南，而岭北你要到上庄去体验。那究竟南北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奇遇呢？
0: 记者在岭北第一站来到了上庄村的制墨厂，徽墨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纸笔不焦，香味浓郁，风肌腻离等特点。2015年获批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胡家明和胡翠霞妇女一直致力于推广徽墨文化。游客在他们这里不仅能买到正宗徽墨，还可以参观手工制墨流程，体验传统徽墨制作工艺。比如这锤墨，它可是影响徽墨品质的关键环节。记者也迫不及待要试一试。
2: 看你试试看。
1: 哎呀，我的天，真的是很沉啊！我刚才看您特别轻松的打，我还以为它很容易拿起来呢。
2: 我们是习惯了，这个锤是8斤重的锤。
1: 嗯，
2: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1: 嗯啊，就直接这样砸下去就行了。
2: 砸下去就行了，哎。
0: 锤墨能够增加墨坯的韧性和细腻度，经过反复锤打，墨质会变得更加细润匀和，墨坯的内部结构更加紧密，成型后的墨锭不易碎裂，书写或绘画时更加流畅。2024年，由绩溪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安徽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举办了“感知中国，走进绩溪国际留学生文化交流体验”活动。来自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22个国家的29名来华留学生走进绩溪古村落，感受徽文化。胡家妇女的制墨厂就是其中一站。留学生们在这里见识了徽墨制作工学，感受到的不只是技艺的浑然天成，更有非遗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瑰宝的崭新生命力。
3: 啊，像我们的墨块呢，你要是用它来创作一些作品的时候，它可以留存百年千年，它不坏的。你真的把一些制作工艺给他们看，他们就会觉得很神奇。通过我们这种体验方式带来的人流量，每一年的话都有差不多5000人左右的一个人流哈。也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带动了我们农村我们当地的一些农民的一些收入啊。因为你像我们制墨这一块，也用到都是我们本地的一些农民工，现在他们可以说比以前有可以达到2-3倍的一个收入吧，可以这样讲。嗯。
0: 沿着山路向上攀登，来到海拔500至900米的山坡峡谷中，你就会到达金山村。这里有一种茶名为石榆，这种茶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在明前采摘，而是要等到谷雨前后。记者采访时刚好赶上这里最忙的采茶季。
4: 我们这个海拔高，在气温低，所以长得迟，所以这个营养物质多啊。
1: 哎，
4: 其他的茶都是老早就采的，我们这都是在谷雨前摘茶。
0: 为了让来到金山村的游客更全面地了解当地茶文化，吴建军修建了非遗传承园，在这里可以体验茶叶的制作过程，包括采茶、发酵、杀青、炒制等环节。
4: 我们合作社有400多个农户啊，这但是影响遍及的这个农户就多，有几千户，而且从上庄镇都辐射到整个8个乡镇，一般农户的那增收1到2000块钱。
0: 茶农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新奇的点子就多了。随着乡村有的火爆，茶叶也有新的喝法，究竟会是什么样呢？
1: 走了一段长长的青石板路哈，我就是为了来找这样一间咖啡厅，因为当地人告诉我说它是拿祠堂改的，特别的不一样，并且呢说这里还有一种咖啡是拿金山石榆茶和美式坐在一起，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们赶快去尝一下。
5: 小姐姐，你的石榆茶开好了。
1: 哎，没我想的那么苦，
5: 因为会有茶的味道在里面，
1: 对，有一股那个茶的清香。
0: 把一间老祠堂改成新潮咖啡馆。咖啡店主汪婷介绍，这其实是一次偶然间做出的决定。
5: 因为我老家也是这边的嘛，所以就是也很近，然后呢就想着就是到处来转一转看一看这样子的，然后发现这个村子嘛就是保存的也非常的完好，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是个好地方。古话说的，其实好的建筑一些木头它都是要通通风，有人进来才会有点人味儿，对吧？它木头其实也会保持的会更长久一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把它开放打造利用一下。
0: 汪婷在山东读完研究生后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她毅然决然地回到村里创业。许多人一开始是不理解的，但他自己却有不同的想法。
5: 首先是一个大环境嘛，大趋势是国家也是蛮鼓励大学生返乡做文旅这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咖啡加民宿这种新的业态，就是也在乡村其实也蛮吸引年轻人的，能够增加一点乡村的活力。我们旺季的时候呢，就是人流量非常大的时候，然后呢比如说在过年期间嘛，我们当时有卖出了将近5000杯，觉得我们家乡皖南其实就是一个有山有水，然后风景啊人文都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村里的年轻人活力满满，就像岭北特有的美食一品锅，层层叠叠热气腾腾。在徽州的传统习俗中，每当有重要的节日或客人来访，邻居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准备这道丰盛的菜肴。食材的摆放顺序固定，一般底层为素菜，如萝卜、干笋等，接着是豆腐包、红烧肉等荤菜，最上面一层通常为鸭蛋夹，需铺成外圆内方的形状，寓意为人处事的规矩。食用一品锅时，需自上而下一层层吃，这种吃法不仅有助于保持锅内食材的层次和口感，也寓意着生活的有序。随着游客越来越多，不少闲置的民居都被充分利用起来，作为民宿、咖啡馆、茶馆、农家乐，村民们也正在积累着乡村旅游的经验。再宛如彩色山水画卷的千年村落，徽剧的腔调，徽菜的味道，粉墙黛瓦，炊烟袅袅，假期的美好就希望这样静静地度过。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雷雪。感受完了安徽绩溪徽州古村落的古朴和宁静，咱们再去广东中山，尝尝那里藏在水里、飞在天上、开在田间的鲜美滋味。在中山，鸽子是万万不能错过的美味。有40年鸽子烹制经验的郑大哥，一天要加工300多只鸽子， 他发明的生炸乳鸽外脆里嫩，汁水丰盈。最特别的是，他还会用生蚝壳拌黄泥来喂鸽子，说是矿物质丰富。这里还有菊花宴，欧大姐种的食用菊花比脸还大，她把菊花瓣裹上面糊，炸成金黄酥脆的小吃，咬一口满嘴香。说到鱼，中山的脆肉鲩可是会健身的，从鱼塘捞出来后要先送进瘦身池流水冲击锻炼15天，肉质紧实到像牛肉丸一样弹牙，切片用铜盘一焗，嚼起来咯吱咯吱的，像是在吃猪耳朵。一鱼九吃，从鱼腩到鱼骨，每一口都是惊喜。从鸽子到菊花，从脆肉鲩到青蟹，咱们这就一起去中山感受那份水边人家的鲜美与巧思。
12: 在众多味道鲜香的美食中，皮脆肉滑骨酥，吃后齿颊留香的鸽子是万万不能错过的。有着40年厨龄的郑耀荣，一天要加工300多只鸽子，一年下来就是10万多只。他对用鸽子制作美食研究得十分透彻，还总结出了一套独家秘方。郑大哥说的秘方之一就隐藏在菜市场里。中山的菜市场只能用精致来形容，各色肉品分门别类的摆放整齐，供君挑选。鲜嫩水灵的蔬菜一眼望去令人心情大好，新鲜肥美的海鲜在水里活蹦乱跳，不由让人食指大动。郑大哥目标明确，直奔生蚝摊位。
13: 这太大个了吧，老板。
14: 手里抓的这个就是我们中山的。
12: 挑选生蚝，先选个头大的，在个头大的中再选上宽下尖的，这样的生蚝肉质饱满多汁，爽滑弹牙。在中山，生蚝可是厨师们的心头好，烤、炒、煎，无论哪种烹饪方式都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生蚝的鲜美。在郑大哥眼中，生蚝肉自然是大海馈赠的美味珍馐，而生蚝壳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难道生蚝壳也能制作成美食吗？接下来郑大哥就要去寻找他今天大展厨艺的主角鸽子了。石岐乳鸽是中山美食的一张名片，更是深植几代中山人心中的美味记忆。
15: 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食材，主角是鸽子。你看这个是最大个的，
14: 这个鸽子是3到5年的、
15: 这个是多大的？
14: 11天到13天的。
15: 不同阶段的鸽子做的菜不一样，是不是？
14: 你的菜式一定要不一样才可以的。
12: 不同年龄的鸽子要用不同的烹制方法来凸显它的美味。生长期在12天到15天的乳鸽适合生炸，生长期在15天到30天的适合红烧，生长期在1年以上的适合炖汤。接下来郑大哥展示制作生炸乳鸽的独门秘方了。
15: 生炸乳鸽，
14: 这个是我91年发明的。
15: 91年，所以这个生炸乳鸽准备了好多我没有想到的调料。这个是啥呀？
14: 这个是糖醋、麦芽糖，这个是五香粉。
15: 五香粉，
14: 加这个盐下去，1斤的肉就是2钱的盐，3个手指你就抓着，你就放进里面。
15: 这一只鸽子3个手指抓一下就够了。
14: 够了，帮它按摩一下，特别这个胸部，因为这个胸部比较厚。
15: 只涂抹里头，外头不涂。
14: 现在很多师傅呢就告诉我，老郑啊，一定要外面的烟啊，各方面都好。但是我很不赞成的，目的就想着入味嘛。它这样薄的没有需要，我们一定要大道至简，用心去做就可以了。
12: 郑大哥说，生炸乳鸽要想外脆里嫩，从腌制开始就马虎不得。乳鸽去除内脏后，用五香粉混合食盐涂抹鸽子内部，腌制入味。这样做是为了在油炸时保证乳鸽滋味更加浓郁。这是郑大哥制作生炸乳鸽的秘方之一。
14: 这样1个小时用了，把这个水呢烫一烫，这个水哈、
15: 然后再放到这个酱汁里头滚一下，洗个澡
14: 就跨起来了。
15: 这样调好的这个乳鸽要晾着吗？
14: 2个小时它就干了。
12: 将腌制好的鸽子在沸水中烫一下，
16: 再放进用红醋、麦芽糖、红糖调制的料汁中，挂脆。

0: 一匹水，最后挂起风干一小时左右，就可以放入油锅中炸制了。这是郑大哥制作生炸乳鸽的秘方之二。
1: 浇油的作用是什么？
2: 对，里外的温度是一样，
1: 就是里外都得受到油温的浸润。下油锅，哇，它的腿开始变黄了，我发现。
2: 炸东西来说，想好吃一定要有两次油温的。
1: 复炸，这个我懂。没想到生炸乳鸽也需要复炸。
2: 因为我们的功夫呢，就是以油抢油嘛。
1: 以油抢油，这个油温要多少度才行？
2: 就是180度啊，高一点都无所谓的。嗯、哦。但是你动作要快一点哦。
1: 哇，现在这个比刚才更沸腾了，差不多下锅有个5-6秒捞起，搞定。先出锅的生炸乳鸽。
2: 最简单的方法。
1: 但是最难掌握。
0: 在160摄氏度左右的油温中，第一次油炸，能起到让鸽肉定型，同时锁住鸽肉本身水分的作用，这是使乳鸽的肉质嫩滑多汁的秘密。将乳鸽从油锅中捞出，静置1分钟，待油温升高到180摄氏度左右时，快速复炸一遍，使鸽肉紧致，外酥里嫩。腌制的方法、油炸的时间，看似简单的操作，都是郑大哥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
2: 鸭嘴大哈，
1: 先吃乳鸽的腿。
2: 这个汁水在这里了吗？哦，
1: 汁水在大腿这儿，
3: 它是那种超级多汁的肉。
0: 接下来制作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1: 这个鸽子蛋它的皮儿极薄，
2: 它是鸡蛋的1/5的硬度。
1: 搭配鸽子蛋的配料也很奇特，这是橘子皮挖了个洞。
2: 不是普通的橘子皮，就是我们的
1: 陈皮，
2: 这个是猪肉，加一点这个鸽肉啊，我就放进去。
1: 鸽子蛋跟这个怎么搭配？
2: 一起放进去。
1: 这么嫩，它不会一下就炖散了？
2: 不会的，不会的。
1: 来，点睛之笔。
0: 猪肉混合了生长期在15天到30天的鸽子肉，一起剁成肉馅儿，调味之后酿在陈皮中，然后再放入一枚煮熟的鸽子蛋，鸽蛋陈皮中的雏形就做好了。郑大哥说，要想味道鲜香，还需要一样提鲜的秘密汤汁。
1: 你这为什么炖得那么清澈呢？
2: 大火开了以后，就是慢火滚的时候来说，就是两三个
1: 气泡。
2: 气泡就是你放着它几个小时以后，
1: 它在变清了，
2: 你就变清了。
1: 所以它最后是以盅的形式，
2: 对，
1: 隔水炖。
2: 对，
0: 一勺鸽子汤激发了浓厚的陈皮味以及鸽肉的香味，随着不断蒸制，肉馅与高汤陈皮的味道相互渗透，同时也给鸽子蛋注入了一丝复合型的香味。无论是生炸乳鸽还是鸽蛋陈皮中，都鲜香十足。但是郑大哥和调查员在市场采购的生蚝还没有现身，生蚝要怎么跟鸽子结合制作味道浓郁的鲜香美食呢？
2: 这个生蚝它很多不干净的嘛，放多点生粉下去，生粉呢它有这个不好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了。哎，
1: 能看到有一些黑黑的出来
2: 了。它都黑黑的出来了。
1: 所以洗生蚝都是用生粉比较好。
2: 一定要生粉。
1: 盐不行吗？
2: 放盐呢，它里面的水分呢
1: 就出来
2: 了。它有渗透的嘛，这个变成了硬啊死了，有柴了。焯它呢，这个鸽子呢很关键的，一定要重盐。我再拿这个鸽子放进这个汤里，
1: 会稀释。
2: 里面的鱼肉呢，它飞水的时候比较紧凑。
1: 水开，这时候放白酒，
4: 去腥吗？
1: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汆水要这么复杂的。
2: 这个是我们呢琢磨出来的方法来的。
0: 生粉可以洗去生蚝中的杂质，用清水冲洗干净后，蚝肉变得更加爽滑。将成年的鸽子放在混合了盐和酒的水里焯水，去掉鸽肉中的血沫和腥味。
1: 5匙毛桃水，椰子炸弹，
2: 就放这个鸽子进去，你这个就可以放生蚝了。
1: 好，来铺进去。
0: 鸽子的肉香、5匙毛桃独有的椰香、生蚝的鲜香，三种香味互相碰撞交融，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征服了人们的味蕾。
1: 入口的是一口热汤，然后好美味，你就知道来到广东了，胃可以踏实了。先尝尝这鸽子蛋，果然这是炖了好久的，进到你嘴巴里之后，它滑来滑去，很活泼的感觉。 我觉得我这一口唤醒了很多人来到中山的记忆，
4: 既能吃到本味，而且还能吃到惊喜的味道。
2: 刚才你说这句话，本味这个很重要，
4: 很棒，成功。
5: 有第三针，有第三针。
6: 再加一个海蜇，
4: 谢谢老板。
0: 中山的很多地方都处在淡水与海水交界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注定了这里盛产各种海鲜。海鲜在中山的美食菜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烹鲜达人欧娟花大姐是出了名的敢吃会吃。
7: 这个菊花炒饭不行哦，这个菊花的花瓣变褐色了，
8: 得改进改进一下。
0: 今天他准备用水里游的鲜味三兄弟来烹制一道大菜，这一道大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要跟欧大姐寻找一种在水里游的鲜味。在养虾大哥的帮助下，虾笼随着小船的滑动缓缓没入水中，撒下的饵料吸引了虾群争相来食。对虾收获成功后，欧大姐去收获一种颜值高、味道好的食材。据她介绍，这个食材跟鲜味三兄弟是最佳搭档。欧大姐是种植食用菊花的大户，她培育的食用菊花销往全国各地，每年的五月至八月，其他地区的菊花还未上市，欧大姐花盆里的菊花就已经供不应求了。
7: 看这个比你的脸还大，你这个花你这样子啊，掰一半，然后就这样可以吃的，
1: 是吗？嗯，
3: 甜的，一点都不苦，但是它有那种淡淡的菊花香味儿，
7: 它就是有点好像生菜的那个感觉，爽脆清甜。
3: 嗯，这菊花长得像我们胶东大馒头似的，那么一大个。
7: 这个叫黄菊，黄球，
3: 黄球，
7: 叶子也可以吃的。还有它这个茎，
0: 在中山，菊花浑身都是宝，菊花根可以做凉茶，菊花叶、菊花瓣可以入菜。五月是菊农们最忙的时候，欧大姐今天制作美食，就是要款待和她一起种植菊花的伙伴们。此时已经接近中午，欧大姐要先做个开胃小菜垫垫肚子。
3: 淀粉是要先调个浆糊是吧？
7: 是是是，首先放一点点那个盐下去，先调一下味，
3: 缓缓注入，清水一碗。到这个程度可以了吗？
7: 嗯，可以了。来，我们加点油。
3: 哦，加油了。
7: 再五勺。
3: 五勺倒进去的油好像融合在里头
7: 了。对，一定要融合在里面。
3: 我感受一下。哦，好柔软，好温柔了，感觉这浆糊。
7: 把它搅均匀。来，我们下锅喽。
3: 下油锅。
7: 我们要等它的糊变成有点黄。
3: 从菊花一入锅的嫩黄变成金黄了。看我勺里。
0: 新鲜的菊花瓣娇嫩多汁，裹上面粉糊，下锅油炸。进入油锅的瞬间，花瓣表面急速膨胀，颜色也变得更加金黄诱人。
3: 我觉得我这个声音能录下来当那种解压的音频，有的人喜欢听着咀嚼声，被俘虏了。
0: 欧大姐说，这些都是开胃小菜，头牌菜还在后面。
3: 看人眼花缭乱的一满桌的各种食材啊，
7: 天阳啊，你看那个大龙虾，
3: 这太横了，两只大龙虾 ，N 只
7: 博士虾，博士虾，
3: 博士虾，
7: 对对对，
3: 虾有了，肉摆着，啊，各种笋、香菇、木耳、胡萝卜，
0: 鲜味三兄弟，对虾、罗氏虾、龙虾已经备好。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和带皮肥肉也已经就位，竹笋、香菇、各色杂粮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还有几朵怒放的菊花。这一大桌子十几种食材摆放在一起，欧大姐到底要做一道什么大菜呢？
3: 带皮的五花肉，
7: 我们现在把它切成条，
3: 这一条就够两斤啊。锅里在煮着啥汤吗？好香啊，这什么味道？
7: 猪肉，我们先卤一下。
0: 欧大姐首先料理大块的五花肉，大块的五花肉放入卤汁中卤制，随着锅中的温度不断升高，卤汁慢慢渗透进五花肉中。在等待五花肉卤制的时间里，开始料理鲜味三兄弟。
3: 怕不怕？
6: 是啊，大不大？
1: 超级大个。哇哦！这个就是小青龙了。其实这几种虾的肉质都不一样，能感觉到。剪一下就，直接给它掀开吧。看我们俩这狠劲儿。
6: 水晶水晶的这个啊，
1: 对对对，剔透的，这就是最大的一个虾，龙虾，剁成虾泥儿，
6: 先拍一拍。
1: 所以这几种虾肉是合在一块吃的。
6: 对，是的，是的，哦、因为每一种虾呢，它的口感都不一样。
0: 肉质鲜嫩的对虾，壳薄体肥的罗氏虾，虾肉筋道又有丝甘甜的青龙虾。这鲜味三兄弟经过剁馅儿摔打后，变身成了鲜味满满的虾肉泥。锅中卤制的大块五花肉和虾肉泥到底要制作什么大菜呢？这个疑问还没解开，欧大姐又开始炒制杂粮了。
1: 起热锅
6: 炒豆，
1: 炒豆。这个豆类炒过之后再煮，它那个豆香味全都被激发出来了。
0: 五谷杂粮在热量的加持下吸饱水分，变得软糯香甜。杂粮在锅内炖煮的同时，欧大姐动作麻利地将竹笋、胡萝卜依次切丁放入锅里煸炒。她说现在就要处理带皮肥肉了。
6: 我们要把这个肥肉跟那个皮分离开先。
1: 哦，对对对，
6: 我们要一整张皮，不能烂不能断，
1: 轻轻的削哈。
6: 对，是的，
1: 原来难点在这儿呢。
6: 对，
1: 揪着它，太肥了，真的割它的时候啊都滋油，那刀口滋油，你知道肥成什么程度。
6: 这个肥肉呢，我们炸油以后啊，我们这边呢就叫猪渣。
0: 带皮肥肉去掉厚厚的油脂，用火枪烧掉表皮残留的细毛，再将整张猪皮放入锅内焯水，加入料酒去腥，焯过水的猪皮变得弹力十足，满满的胶原蛋白似乎扑面而来。这道压轴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6: 天阳，来，
1: 我需要把你这天阳录下来当我第二天的闹钟。现在我感觉摸上去就像摸着胶原蛋白一样。
6: 对，吃这个可以美颜的。
1: 我突然明白你想要干嘛了，你是不是想做个类似于春卷的东西？
6: 像，但是不是。
1: 如此丰富的馅料在猪皮里头相遇了，先抹一层胶水，万能胶水生粉。
6: 来，天阳上虾胶。
1: 虾胶，虾肉做成的胶水。好黏哦，八宝料变黏了吧？应该
6: 对，黏一点黏糊啊，
1: 因为它里边加了糯米、米椒，五谷丰登啊。
6: 天阳
1: 到，
6: 上卤肉，
1: 走着，好了，完美。
6: 天阳
1: 隆重推出最后一个馅儿，噔噔，菊花儿。
6: 来，我们菊花呢要放多一点啊，
1: 把它埋起来，
6: 它的菊香味就浓郁一点。
0: 猪皮抹上生粉打底。再涂上一层虾泥，铺上杂粮，然后放上一大块卤好的五花肉，卤肉上面再搭配一层炒熟的蔬菜丁，最后撒上新鲜的菊花瓣。用草绳扎紧猪皮，然后将裹满馅料的猪皮在热油中炸至金黄色。一道做法豪横、内有乾坤的菊花酿猪皮就做好了。切开之后，外层的猪皮金黄软糯，内里的馅料口感丰富，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6: 亲爱的朋友们，吃多点哈，
1: 味道怎么样？
2: 好好哦。
1: 上面撒的那个甜味是菊花糖啊。
6: 对对对，
1: 跟你早上就是带我去摘菊花的时候现摘现吃的那感觉不一样了。
6: 对对对，
2: 试一下试一下。
1: 烤乳猪的猪皮它是脆的，但是我往往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但这个猪皮呢有嚼劲儿，
6: 对，
1: 又得到满足。
6: 对，
1: 敬菊花。
0: 在中山的城镇乡村，人们将食材运用到了极致，用一条鱼身上的不同部位就能制作出九道精致的美食。这九道精致的美食都是什么呢？要解开疑问，就要先找到制作一鱼九吃的高手梁志宏大哥。他要带着工人们在4个小时内捕捞挑选大约1吨左右的鱼。尽管天公不作美， 但是连绵的阴雨并没有打消大家的热情，捕捞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1: 网多重啊？
8: 整个网应该有200多斤，
9: 我看我还增加3倍的重量。
8: 一手一手的收，把那个网拉到船里面啊。哦，
1: 明白了。
8: 啊，要多帮忙啊，因为晚上做个好心的鱼给你吃啊。
1: 没问题。啊，
9: 我也帮着你拔起来。啊，哇！来来，好了。
1: 兄弟姐妹们，准备好了吗？
10: 好。
1: 出发。
11: 哎，兄弟们啊，我们来划船哟。
0: 重达上百千克、长达80米的渔网，随着小船的行进缓缓入水，平静的鱼塘逐渐开始热闹了起来。
8: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人追过来的，用力！1、2、3，
9: 嘿哟，嘿哟，嘿，
8: 再来一！
12: 你们公平点吗？
1: 梁哥是专门压网的，选出一个够多的鱼。哇，有鱼在盯我的脚！哇，飞鱼！看到鱼了没有？随时撞你啊！
0: 梁大哥说，渔网里的鱼大多是脆肉鲩。脆肉鲩其实是一种肉质紧实、清爽脆口的草鱼。人们通过改变草鱼的喂养方式和食物结构，实现了对其肉质的改变。
1: 第一次遇到需要戴头盔才能见的鱼。
9: 来，
1: 啊！打我呢，打我了，
13: 开始跳了，猛跳！
1: 上来，上来！跑了，这就是脆肉鲩，真会飞，太晕了。
9: 哇，
1: 太帅了，白白的肚皮，脆肉鲩只能倒着跟大家见面，正过来我就抓不住它了。
14: 五一快乐，
9: 劳动欢迎。
0: 从鱼塘中捕捞上来的脆肉鲩还不能马上加工成菜品，要先送它去一个秘密基地训练15天左右。
1: 上头有个鱼池啊，外形是卡车哟，对吧？扔到里头吗？
9: 瘦身池里面。
1: 叫瘦身池是不是？
9: 对对对，
1: 所以它进去之后，它就会不停的、不停的
9: 在长跑，
1: 长跑。
9: 对，来啊！
1: 走你，走你！
0: 从鱼塘中捕捞上来的脆肉鲩，要放进瘦身鱼池，进行专门的健身锻炼。瘦身鱼池利用流水的冲击力，促使鱼儿不间断的游动，让鱼的肉质在脆爽的基础上更加紧实，吃起来口感更好。梁大哥今天要用脆肉鲩制作一鱼酒吃。来感谢一年到头与他一起在鱼塘风吹日晒的搭档们。听说脆肉鲩的味道有着鱼肉的鲜香，同时又有着牛肉丸般的弹牙，这是真的吗？
9: 马鱼瑞，小鱼一位，
1: 最新鲜的脆肉鲩。
9: 来吧，马上去拎，先试一下脆不脆的，不脆就不用开了。
1: 不脆这条就不行了，
9: 对，
1: 就淘汰掉了。先割一小块鱼肉，很弹哎。
9: 好，丁鱼，只待1分钟吧。脆不脆，客人说了算。有没有咯叽咯叽的声音呢？
3: 软一点的脆骨。闭着眼睛吃，你真的想象不到这是鱼。
9: 其实这条鱼呢，千变万化，由头到尾，由外到里面，都可以做菜，
3: 一点都不浪费，
9: 不浪费。
0: 梁大哥说，脆肉鲩不同的部位有着不同的烹饪方式，这也是一鱼久吃的由来。脆肉鲩在梁大哥手中到底能制作出哪9道美食呢？
3: 这鱼肉，
9: 用力！
3: 我怎么走不动呢？这鱼有问题吧？
1: 为什么这么难割呀？哎，怎么就顺了呢？
9: 坐那，
3: 显得我好像很笨一样。这是我见过最横的鱼，
1: 它的肉跟普通鱼的肉是完全不一样的。
9: 开刀，把鱼卵、鱼肉分切，精华来了，特别爽滑脆，
1: 爽滑脆。
0: 鱼腩是脆肉鲩身上最为精华的部分， 这个部位的鱼肉触感顺滑，富有弹性，切片薄如蝉翼，洁白通透。如此精华的鱼腩肉，梁大哥准备用怎样的烹饪方式

0: 式料理呢？
1: 弹弹的，飞好水了，片好了，上来金盘子了。然后这金盘子好奇怪，它不是锅，也没把，它就是个碟儿。
2: 先别放那么多嘛，先放这里腌味。
1: 都是秘密。
2: 加点花生油。
1: 加点花生油。这是生抽，
2: 嗯，老乔，
1: 裹一点生粉在上面，好有食欲哦，这样看起来。
2: 是吗？
1: 开始了，朋友们，突如其来的就节奏突然变快了，加一些油。这里头有什么呀？
2: 炸
1: 姜。
2: 嗯。哦，
1: 这个已经烧透了。
2: 赶紧一点，赶紧一点。
1: 感觉现在像快进，有没有？
2: 对对对，冰王来了。
1: 炸鱼片啦，现在是三倍快进，简直了，从来没有这么快的做菜过。
2: 三分钟。
1: 我觉得咱们俩合手能开一个夜宵摊了。这两个我觉得可以下料了，撒葱花、花生米，一盘一勺，流水线作业。
0: 导热性良好的铜盘可以在一瞬间激发出沙姜和蒜蓉的香味，鱼肉混合着沙姜特有的香气弥漫四周，让人垂涎欲滴，欲罢不能。待鱼肉半熟时，撒上花生碎增香，简单搅拌，前后仅仅几分钟，一道美食便端上桌了。
2: 大功告成。
1: 刚才发生了什么？像一阵龙卷风一样就做好了，这绝对是龙卷风，老香了。整一片。
3: 听到我嚼它的声音了吗？不可思议，
1: 它的味道好吃，然后它的口感不可思议，像嚼猪耳朵边儿一样。这是鱼肉哎，
2: 而且它肥而不腻哦。
0: 梁大哥说，爽脆的脆肉饭久煮不散，这也是他的烹饪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的关键。接下来又一种烹饪方式要上场了。
1: 这个是鱼骨头，一般来讲我都是吃到的，它是零食嚼的脆脆的。
2: 弄个吊烧鱼骨。
1: 吊烧鱼骨啊？
2: 对，这个是鱼翅、鱼卵翅。
1: 这个也是一起吊烧吗？
2: 一起吊烧，马上腌一下味。煮猴子。
1: 蚝油。
2: 蒜蓉。
1: 盐巴。
2: 椒盐。
1: 这样涂上去有点像吧？
2: 对，就是烤嘛，你的味道哦。
1: 是不是？
2: 你怎么知道呢？你那么聪明。
1: 简单涂一层酱都很有食欲了，看着。
2: 是啊。
0: 分割好的鱼腩翅、鱼骨，涂抹上蚝油、柱侯酱、生抽、椒盐等调制的调料，腌制一小时左右。
1: 哎呀，
2: 好样的。
3: 好。
1: 条鱼骨，哎呦，脱钩了，三条鱼骨头，
2: 对，
1: 钓好了，上锅吧，锅可厉害了，朋友们，像不像蒸桑拿的那个？老暖和了，现在想跳进去蒸一蒸，好热，手不敢碰，鱼骨入锅，
2: 入锅，
1: 盖好，
2: okay、
1: 大锅盖，
2: 好香。
0: 腌制好的鱼腩翅和鱼骨上架入炉，在160摄氏度的炭火炙烤下，酱料被吸收进了鱼肉内部，使鱼腩翅和鱼骨更加入味。梁大哥说，脆肉饭肉质爽脆，用烤炉吊烧的方式可以使焦脆与鲜嫩并存，如果是炭火串烧的方式，那脆肉饭就会更加焦香爽脆，一串一串停不下来。鱼鳞冻，吊烧鱼腩翅和鱼骨，包汁鱼嘴，铜盘焗鱼腩，炸鱼翅，串烧脆鱼片，鱼肠煎蛋，一条脆肉饭，不同的部位通过不同的烹饪方式呈现出了不同的菜品，样式丰富的一鱼九吃将食材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
4: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安徽绩溪的徽州古村落一路走到了广东中山去品尝美味。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一方水土养一方胃，也养一方人。今天的山水之间，有没有哪一道菜或是哪一处风景悄悄住进了你的心里呢？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雷雪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迁居之祸，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清廉故事会之见证篇。各位听众，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我是孟然。2000年5月13号，夜色已深，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一个居民区里，一家住户的灯仍旧亮着，突然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从里面传了出来。争吵的声音持续了很久，随着争吵声渐渐停止，最终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可没有人注意到一名男子从楼中走出来，随后仓皇地消失在荒村野岭的夜色中。第二天一早，一名被害女性在这栋居民楼中被发现。一次争吵，凶手为何下此狠手？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听迁居之祸。
3: 25年前的一个夜晚，夜色已深，在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一个居民区里，一家住户的灯仍旧亮着，突然一阵激烈的争吵声从里面传了出来。
4: 夜里听见这个隔壁有一对男女的争吵声，然后当时还比较激烈，一听是两口子吵架，也没有多管。
3: 争吵的声音持续了很久，断断续续，忽高忽低，最终随着争吵声渐渐停止，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5: 邻居听着肯定是干仗了啊，肯定吵架了，具体因为啥吵的啊，就不知道了。
4: 他听了一下，然后就接着睡了，因为那后半夜了嘛，啊，没有说这个再过多的关注这个事情。
3: 同样也没有人注意到，没多久一名男子从楼中走出来，随后仓皇地消失在荒村野岭的夜色中。第二天一早，几乎一夜没睡的冯老太太匆匆离开自己经营的服装店，准备赶去附近的大女儿家。
6: 我妈干了一宿活，我妈早晨忙完活，她就说她心里不舒服，之后就跟我爸说，她说我要回家看一看你。
4: 冯老太太感觉说这个心里有点啥事儿放下不下啊，然后去的那个女儿周丽家。
3: 没成想这次放心不下的回去看看，成了冯老太太日后一个难以摆脱的噩梦。
4: 他先敲的周丽家门，见这个周丽家中没人响应之后，他用钥匙打开了周丽的房门。
3: 室内一片沉寂，不见人影，心里顿感不安的冯老太太穿过客厅走进了女儿的卧室，一眼瞥见了地上那个异常的棉被。
4: 看见了一个用被子包裹的一个人形物体，啊，地面上有只脚裸露出来。
5: 然后把被子打开以后，看见那个死者的情况了，死者的母亲就把这死者抱起来了。
4: 老太太看见自己的女儿脖颈有鲜血流出去之后啊，她比较惊慌，然后她叫了一声，啊呀了一声，然后在起身往外想找人的途中，在门槛那块被绊倒了一下子。
3: 惊慌失措的冯老太太强撑着身体一路踉跄地跑回服装店，找来了老伴和小女儿周颖。
6: 现场我永远都记得，觉得那个场景特别恐慌，然后就是特别震惊，特别害怕吧。
5: 周颖打电话跟报案说的姐姐在自己的出租房内被人杀死了。我们接到报警后立即组织技术员和侦查员赶赴现场。
7: 被害人名叫周丽，26岁，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此前他一直在辽宁省打工，搬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才2个月。由于还没有找到工作，周丽平时就靠在菜市场上卖饮料挣点生活费。周丽猝然离世，给家人带来的是难以弥合的锥心之痛，尤其是冯老太太，整天以泪洗面，几乎哭瞎了双眼。因为这件事的打击，没几年冯老太太和老伴儿就相继去世了。他们的遗愿就是早日抓到凶手，将其绳之以法。而这也正是通辽科尔沁警方苦苦追寻的目标。那么正值青春年华的周丽究竟是被谁杀害的？凶手作案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3: 案发现场位于一栋老旧居民楼的顶层，室内是两室一厅的格局，南北朝向各有一间卧室。北侧卧室平时是冯老太太和老伴居住，凶案发生在南侧周丽的卧室里。
5: 死者身高1米6左右吧，体态微胖，长头发。死者的脖子上有非常深的刀伤，
8: 颈部正面被刀砍了3刀，右侧的那个肩胛骨也被砍开了1刀，额头处被利器打了一个 Y 字形的一个伤口。
3: 血迹主要集中在死者的头颈处，经法医勘验，死者的颈部有掐痕，脑后还有多处被钝器击打的痕迹。
5: 致命伤在颈部，切割的力度比较大。从伤口来看，我们觉得这个人对一个女性能实施这样的行为，而且刀刀都是致命伤，肯定心狠手辣呗。
3: 案发现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凌乱，靠窗的一个衣柜敞着门，床上和柜子上七零八落地堆放着一些衣物，似乎被人翻动过。难道嫌疑人是为了钱财而来？不过警方很快就排除了这种可能。
5: 他家比较拮据，家境不太好，家里头也没发现那个贵重的那个财物啊，包括那个金银首饰什么的。初步探讨，大伙儿认为呢，可以排除的第一种可能呢，就是侵财。
3: 在卧室门旁边的玻璃柜上放着一个羊角锤，勘查民警在上面提取到了一些血迹和指纹。在厨房的案板上，勘查民警还发现了一把带有血迹的菜刀。检测结果表明，这两样物品正是嫌疑人留下的作案凶器。
5: 就感觉像直接就想对这个女性加以侵害，就想对杀害这个人，不是说想抢劫了图财害命那种的。我想这个嫌疑人想达到的目的就是想要把这个受害人置于死地。
3: 死者身上只穿着内衣，民警分析案件应该是在周丽准备入睡或入睡以后发生的。
8: 通过咱们现场分析啊，他们俩应该是在床上也有这个打斗的痕迹，然后最主要呢，还是说的在这个床下，就是这个地上。这个凶手他一定是一个成年男子，第一点他的力气非常大，致命伤全在颈部，可以判断出这个凶手啊非常凶残，非常干净利落，就感觉死者和凶手之间好像说有积怨。
3: 现场的门锁和窗户都没有被破坏过，显然嫌疑人是采用和平方式进入的。可是谁会在3更半夜敲门入户呢？
8: 通过这个家中这个菜刀和羊角锤的位置啊，可以判断出这个凶手是对这个家中布局以及说这个物品的摆放是非常了解和熟悉的。
5: 我们初步判断呢， 这个嫌疑人呢应该不是陌生人，陌生人在那么一个条件下呢恐怕他是轻易进不去这个房间的。
3: 从现场来看，凶手作案手段残忍，似乎与被害人之间有着某种深仇大恨。可是周丽来到通辽仅仅两个月，除了家人几乎没有什么熟人，侦办民警认为他与人结仇的可能性并不大。
8: 通过就是周丽的母亲呢、还有妹妹啊，就是了解到周丽为人吧也挺那个随和的，性格也挺好。
3: 那么凶手会是谁呢？在勘查现场的同时，以案发现场为中心的调查走访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着。
8: 当时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对这个附近的那个辖区居民呢，产生了这个心理极大的恐慌，然后对这个社会的这个管控面啊，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领导啊，还有局党委啊，都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警力啊，去摸排走访。
3: 很快，一个叫赵洪国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据被害人的家属反映，赵洪国算是周丽的男朋友，两人半年前已经举办了婚礼，但是还没有正式登记领证，其家人都默认两人已经是夫妻。两个月前，周丽正是和赵洪国一起来到通辽的，并且他们共同居住在案发的这个出租房里。
5: 他们当天应该是在一起来的。
4: 邻居说，这个两口子和这个周边邻居都还可以啊，平时生活也挺融洽，对他们这个两个人的印象还不错。
3: 不过，办案民警也从其他邻居那里听到了另外一些说法。有邻居向警方反映，前一天夜里听到男女争吵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4: 黄老太太第一回敲门的时候，邻居就出来看了，也是跟他说，昨天晚上这个啥，你家这个姑爷和姑娘俩人吵得挺凶。
3: 冯老太太也告诉民警，说自己前一天晚上10点多还来送过钱，当时女儿周丽和赵洪国都在，可是案发后一直没有见到赵洪国，而且他的一些个人物品也莫名的消失了。
6: 当时现在那里跟我们要他的照片啊，或者是要能证明他的身份的一些东西啊，都没有了。他在家里拿走了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8: 通过这个现场分析啊，还有就是报案人呢，死者家属的反应，

0: 个拌嘴。
1: 我妈活着的时候，我妈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她抓住。之后我妈想问她一句话，为什么就把我姐姐杀了，就为什么就能惹着她去下这个手杀她，特别让我们家不理解的就这一点。
2: 据查，赵红国时年31岁，河北省承德人。案发前，他一直在辽宁省沈阳市打工。1999年夏天，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周丽，两人一见钟情，没过多久就举办了婚礼。
1: 我姐姐第一次去他家，就知道他家也条件也不好，然后我妈妈刻意的嘱咐着，给他爸爸还带了好多东西呢。
2: 相识相恋的两个人为何会突然闹出血案？这里边是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随着侦查的深入，冯老太太回忆起之前因为收养孩子的事儿，两人一度发生过争执。
0: 周丽不能生育，当时她也周丽跟赵红国也提出过啊，不行就咱们把我妹妹家周颖家的孩子收养了啊，当咱自己家的孩子进行去对待。
3: 赵红果不同意，赵红果说我弟弟家有孩子，抱我弟弟家的孩子吧。周丽是你弟弟家孩子，那长得那个歪瓜裂枣的，抱他干啥呀？就因为这个他们总吵吵。
4: 周丽和赵红果因为收养孩子产生的这点矛盾算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应该不至于让赵红果痛下杀手。如果赵红果真的是凶手，那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目前警方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赵红国，也只有找到他才能最终解开这个谜题。据了解，赵红国性格孤僻，老实寡言，身边也没什么朋友。他在通辽人生地不熟的，会逃到哪里去呢？
2: 拔刀相向，反目成仇，究竟为何？多年苦寻无果，凶手究竟藏身何处？案件发生后，通辽科尔沁警方火速组织了大量警力，以案发地点为中心向外扩散，对赵红国的行踪进行大范围追查。同时，警方对火车站、汽车站、宾馆等重点区域以及一些交通要道也进行了布控，但是始终没有发现赵红国的踪迹。
3: 他没有朋友，平时也不跟外人接触，而在通辽没有熟人，所以我们把这个藏在通辽这个排除了。人生地不熟，也没有朋友，他投奔谁去啊？他藏也没有条件，
0: 所以我们判断他应该大概率在案发当天晚上就已经是外逃了。
2: 办案民警研判后认为，赵红国最有可能外逃的地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的老家河北承德，另一个就是他曾经打工多年的沈阳。于是民警兵分两路，迅速赶往当地展开摸排。可是一个多月的明察暗访下来，他们一无所获，
0: 没有发现赵红果的踪迹。由于当年的这个技术手段等种种因素，案件就此陷入了瓶颈，就卡在了这里。我们之后的一代代侦查员，并没有对案子就此放弃。
2: 2003年，警方获悉，冯老太太一家迁回了黑龙江老家。于是他们专门派出一组民警前往黑龙江进行回访和取证，希望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5: 当时就是想通过老太太和周颖啊，从他们口中能了解赵红果呀有什么好朋友啊、亲属啊，包括就是他们共同认识的人，从这些方面查找线索，然后这个寻找犯罪嫌疑人赵红果的这个踪迹。
2: 尽管案发已经有3年多了，冯老太太对当时的一些细节仍然记忆犹新，特别是女儿周丽曾经说过的一些话。
1: 我姐姐没有了，我妈一直都在痛苦的过程中活着的。然后就是回想起姐姐之前说的这些话。
0: 好的，也跟冯老太太说，赵红果这段时间一直都情绪不太对劲儿，整宿不睡觉，一直在抽烟。
2: 没有人知道赵红国为何如此反常。据冯老太太说，其实案发前两天，周丽和赵红国就有过一次奇怪的争吵。这次争吵似乎表明两人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0: 他听见女儿周丽说你想咋的，但是赵红国说的什么话呢，冯老太太并没有听清， 并且呢，冯老太太反映说。

0: 他还听见在争吵中女儿周丽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要不回来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1: 遗憾的是，民警的这次回访并未挖掘出更多有用的线索。此后数年，通辽科尔沁警方又采取了一系列手段，试图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而且他们每年都会去沈阳和承德两地进行蹲守与摸排。
2: 咱们就是想把这个刑侦工作做得穷尽，一直都没有放弃。河北省啊，山东省啊，吉林省啊，黑龙江省啊，辽宁省啊，附近这几个省，北方这几个省基本都去过。
0: 我们是接到有一条这个线索说这个赵红果有一个侄女就是在山东那边有打工的痕迹，说在那边呢有可能说是跟赵红果有过接触。当时我们前往这个山东跟这个赵红果的这个侄女一接触发现之后并没有这回事儿，所以说后来这条线索就断在这里了。
2: 侦查工作没少做，都没有结果，每一次都是信心满满，但是每一次都挺失落。我师父当时就跟我说，继续跟下去，不要放弃，每年咱们应该做的侦查工作每一项都不能少，每一项都不要落下。
1: 近几年，通辽科尔沁警方还多次组织精干警力，对历年的命案积案展开了一系列攻坚行动，一次次重新阅卷，一次次梳理线索，但这起案件始终犹如一座横亘在面前的大山，难以撼动。
2: 就有可能说呢，是不是拾荒啊，突发疾病啊，或者就是在哪儿就是突发死亡了，所以说对他哥哥弟弟进行了采血，借助这个 DNA 库进行比对，在五名尸中也没有比对成功。
0: 一方面他可能是说隐姓埋名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说是赵红果把自己身份洗白了。
3: 追逃说追的是啥呀？实际追的是一种责任，老百姓对你的期盼，公安干啥？公安就是破案，你破不了案的，你说要你警察干啥？又需要刑警干啥？我觉得追逃实际追的就是一种责任。
1: 时间一年年过去，2025年8月，转机终于出现了。沈阳市公安局传来消息，他们在街面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一个与赵红国样貌相仿的男子。这个可疑男子自称叫赵强，56岁，户籍资料缺失，经常在一些劳务市场附近出没。
2: 毕竟已经25年了，就是大家都非常兴奋，说这个事儿能是真的吗？
3: 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下情绪就上来了，应该机会大呗。
1: 随后，通辽科尔沁警方对可疑男子赵强的图像资料进行了细致研判和比对，最终确认此人就是案件嫌疑人赵红国。2025年8月16日，赵红国在沈阳落网。
4: 这是我妈的遗愿呢，终于可以告慰父母了，这有了了结。把他抓住了。
0: 赵红果到案之后呢，对当年自己杀害了周丽的这个事实，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的。
5: 25年前发生的这起案件，承载着周丽一家人的生死离别和无尽伤悲，而这长跨越时空的追捕，也终于给了他们一个告慰。
1: 时隔25年，这起陈年命案终于告破，而赵红国也终将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3: 咱们当警察的就得让犯罪嫌疑人，犯罪你必须让他承担责任，这是我觉得破案就应该这样，让老百姓的心别凉了呗，永远的热乎的。
5: 落网之后，嫌疑人赵红国一直在诉说别人的不对，他觉得女友周丽的母亲说话太难听，老是骂他。他还表示跟女友周丽发生争执时，两次都是周丽先拿起凶器，先对他动的手，仿佛他才是那个最委屈最憋屈的人。但事实是，周丽被残忍地剥夺了性命，他的家人也遭受了巨大的伤害，而赵红国本人也没有投案自首，还费尽心机。

0: 隐藏身份，逃避警方的追捕。案发那晚，事实到底是怎样的？赵洪国的这些话是真是假，如今已经无从认定了。那么在司法实践中，类似这种情况，嫌疑人单方面的供述是否会影响案件的性质和判罚？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那么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定罪量刑的这个证据啊，不能单纯的看这个犯罪嫌疑人口供，那么还需要有其他的证据来印证啊。如果说只有他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是不能认定的啊。如果没有他的口供，但是呢其他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明，那么也可以对他进行定罪啊。所以这类这个案件当中，首先要解决他这个是不是实施了这么一个杀人行为。第二个层面就涉及到他讲的，他这个实施这个杀人行为到底是一个一般意义上杀人，还是说是一个防卫性质的。如果说在案件当中只有这个行为人本人做这种陈述，有这么个说法，但是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话呢，那么这个对行为人来讲有利的这个情节也有可能不会被认定啊，也就是他也要必须来进行证实，在这个刑事案件当中孤证是不能够定案的啊。这个定案包括做有罪的判定和做无罪或者是罪轻的判定。像这个案件如果说存在这种情节的话，这个行为人如果不潜逃，当时就进行这个报案，进行这个查证，那是有可能能够查明的。但是他一旦跑了之后，事隔多年或者事隔很长时间，那这种后果是由行为人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话呢，可能这种不利的后果，那么也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
0: 周丽和赵洪国本来感情挺好，类似收养孩子、在哪定居这样的家事，都不是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就算最后没法解决，也可以和平分手。可赵洪国采用了最不恰当、最暴力的方式来处理，悲剧已经酿成，血的教训令人警醒。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大家好，我是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晏婴讽谏齐景公，借举荐永贵反映刑法问题，又在赏雪时引导其恤民。魏征执荐唐太宗，以隋朝势力阐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助太宗成为明君，其君臣关系传为美谈。唐介立祖张尧佐升迁，虽品级低，却独自抗争弹劾宰相文彦博，虽遭贬谪，却获真御史美誉。这些故事彰显了古代谏臣的智慧、勇气和忠诚，凸显其在国家治理、维护官场生态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其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清廉故事会之谏政篇。
2: 春秋时期齐国的贤相，前有管仲，后有晏婴，而晏婴是历经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为齐国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光说晏婴这个名字啊，朋友们可能还觉得不是很熟悉，但如果说起晏子使楚的故事，大家可能就恍然大悟了。没错，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善于辞令、不卑不亢的外交官晏子，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晏婴。晏婴这个人啊，是聪慧机敏，能言善辩，作为三朝老臣，更有着自己的为官原则和臣子的忠诚。他说，是逢有道之君则顺其令，逢无道之君则真其不义。可见他也不是盲目的忠君，一味的顺从，而是敢于真其不义，屡次劝谏齐国的君主。更为人称道的是，晏婴在谏言时从不横冲直撞，而是委婉地进行规劝，却往往能够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晏婴讽谏齐景公、拒谏永贵的历史故事，感受一代名相高超的语言艺术性和高度的政治智慧。齐景公年幼登基，是齐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他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明明通晓治国之道，但是呢又贪图享乐。于是啊，他在带领齐国由乱转治，走向强盛之后，就开始放飞自我，声色犬马。可是想要维持这种富贵奢靡的生活，那需要钱来支撑啊，钱从哪里来呢？只能是压榨百姓了。所以齐国的赋税和刑罚都开始加重，百姓苦不堪言。齐景公啊，自己生活奢侈，住着漂亮的宫殿，自然是看不惯晏婴住的破房子，他就想给晏婴也换个住处。他对晏婴说，你现在的房子啊，靠近集市，空间呢那么小，环境又吵，地势还那么低，整天是阴暗潮湿的，怎么住人呢？我给你换个新房子吧，保准是个好地儿。可令人想不到的是呢，晏婴

0: 却拒绝了，说自己住在集市旁边，朝夕所得求，意思就是生活很便利，想买什么都很方便。齐景公见状呢，也不好强迫人家，那就顺着晏婴的话开始闲聊，问他说，既然你住的离集市近，那我考考你，你知道外面的物价是什么行情吗？晏婴回答说，那我当然知道啦。齐景公就很好奇地问，那什么东西卖得便宜，什么东西卖得贵呢？这时晏婴意识到这是一个向齐景公谏言的好机会，于是他缓缓地说道，巨贱永贵。巨贱永贵这个词啊，乍一听可能叫人摸不着头脑。那巨呢，指的是古代用麻、葛等材质制成的鞋子，永呢，那特指越竹者之旅，也就是受了越刑的人穿的鞋子。越刑啊，是上古时期五刑当中一种砍脚的刑法，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永就相当于这个犯人啊被砍掉脚之后穿的一种假肢。那么齐国呢，刑法严酷，很多百姓啊因为一点小的过错就被判处越刑，这就导致了大量的人被砍了脚，需要永来辅助走路，于是永的需求大增，那么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鞋子的需求呢少了，那么价格就跌下来了。晏婴所说的巨贱永贵，表面上是反映了鞋子的价格便宜，假脚的价格昂贵的市场行情，实际上啊，却是在含蓄又尖锐的谴责这个时期刑罚的残酷和滥用。果然齐景公听完啊就愣住了。那么他后来是怎么做的呢？《左传》当中记载说，景公于是审于刑。那么晏婴的谏言就是卓有成效，齐景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减轻了齐国的刑法。那么后人对晏婴的这次谏言评价很高，称之为仁人之言，其利薄哉，晏子一言而齐侯审刑。后来就有一个成语叫做仁言利薄，用来形容有才能和仁爱之心的人所说的话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积极影响。还有一次啊，齐国下了很大的雪，齐景公披着狐皮大衣坐在朝堂旁边的台阶上看雪，他一边欣赏一边对晏婴说，真奇怪哈，下了好几天的雪居然一点也不冷。晏婴听完就笑了，他回答说，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也就是要提示齐景公呢，要换位思考，体恤百姓。齐景公也没有让晏婴失望，他当即就脱掉了自己的狐皮大衣，下令发放粮食救济灾民。可见一个敢于进谏的臣子，不仅能够规劝君主的过失，还能够培养君主的德行。对于齐景公来说，晏婴就是这样一个亦师亦友的角色。晏婴去世之后，齐景公是悲痛欲绝，伏地痛哭，久久不愿离去，把齐国失去晏婴称之为天降祸于齐，社稷危矣。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古代君主对一位忠臣的最高赞誉了。
1: 晏婴通过巧妙的谏言稳社稷正军行，其智慧光芒照耀千古。接下来西南政法大学赵莹副教授将带我们走进贞观之治绚烂图景，看一代名臣魏征如何以无畏胆识和赤诚忠心担起谏臣重任，留下君明臣贤的佳话。
2: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君主，他的统治时期被称为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高峰。在这个时期， 魏征以他独特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了唐太宗身边不可或缺的谏臣。魏征深知，一个国家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品德和智慧。他经常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意味着，作为一个领导，如果自身行为端正，那么即使不发号施令，人民也会自然而然地遵从；反之，如果领导者自身行为不端，那么即使频繁地发号施令，人民也不会信服。魏征还引用了荀子的话来告诫唐太宗：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一直牢记在心。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如何才能做一个明君呢？魏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隋朝，主人公是虞世基。虞世基是隋炀帝的宠臣，他深知隋炀帝喜欢听顺耳的话，于是他总是投其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他的行为使得隋炀帝沉浸在国家虚假的繁荣之上，导致隋炀帝对国家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最终隋朝因为失去了民心，导致了灭亡。魏征通过这个故事警醒唐太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句话意味着，一个君主应当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那些可能不悦耳的声音，这样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唐太宗听后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也有过偏听偏信的时候，他意识到作为一名君主必须时刻地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一些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更不能被虚假的繁荣所蒙蔽。魏征看到唐太宗已经理解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但他并没有停止谏言，他继续对唐太宗说道：您应该时刻警惕，不要被小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小人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话虽然好听，但却可能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唐太宗听后更加重视那些敢于直言的臣子，疏远那些只知道奉承的小人。他开始真正的实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原则，不仅听取了魏征的意见，还广泛征求了其他臣子的意见，包括那些可能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声音。魏征的谏言影响了整个朝廷，直言进谏成为了唐朝政治的一种风气，许多臣子都以魏征为榜样，敢于向唐太宗提出自己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可能会触弄唐太宗，但唐太宗对于臣子的直言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知道这些直言虽然可能会让他感到不悦，但却对他治国理政、体察民情有极大的帮助。通过这种方式使朝廷的政策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魏征辅佐唐太宗17年，史书称他有志胆，每犯言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喜，而天子亦为之忌讳。这句话形容了他对唐太宗进谏时的模样。虽然唐太宗天威震怒，但他还是神色坚定，毫无惧色。而唐太宗也能够渐渐息怒，倾听谏言。他们二人的君臣关系一直到今天仍为后人传颂不已。魏征的谏言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唐太宗的治国之路，也照亮了中国历史的长河。
1: 魏征直言敢谏，给朝堂带来清正风气，成为后世楷模。岁月流转至宋仁宗朝，朝堂风云再涌，谏官群体如何坚守职责？在张尧佐升迁闹剧里，立祖不当之举，守护官场廉政生态。北京师范大学李德嘉副教授将接着为您讲述。
3: 御史与谏官呢，在古代都被称之为叫言官。一方面呢，他们负责向皇帝言事，对于官员任免、政策得失要提出自己的建议；另外一方面，则负责纠弹官员的不法行为，对于政治清明、督促官员廉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在宋仁宗的时候，他就想连提拔一个张尧佐，都被谏官所阻挠，弄得仁宗下不来台，最后只好把这个主意啊推到宰相文彦博身上。结果谏官不依不饶，连宰相也一起弹劾了。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要从头开始说起。宋仁宗想要提拔的张尧佐可不是一般人，张尧佐是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随着张贵妃的进一步受宠，张尧佐也开始了他的升迁之路，从一个小小的云州推官，居然一路做到了三司使。别看张尧佐是皇亲国戚，可是这升迁之路啊，却引起了群臣的坚决反对，于是仁宗就先罢免了张尧佐三司使的实权，然后让张尧佐同时兼任宣徽、节度、景陵、群牧四使的虚职。在仁宗看来，这已经属于明升暗降，希望以此呢来平衡群臣的反对。结果没想到这下反而引得群臣一片哗然。时任知谏院的包拯带头反对，他认为宣徽使与节度使地位非同寻常，不可一人同时兼任。包拯虽然言辞恳切，但是这次皇帝主意已定，坚持要让张尧佐同时身兼四使职。仁宗皇帝退朝之后，御史中丞王举政率领百官拒绝退朝，留下来表示抗议。后来仁宗皇帝只好妥协，让张尧佐只担任节度使和群牧使两个使职，希望以此来平衡群臣的不满。过了没多久，仁宗皇帝又让张尧佐任宣徽使，同时呢兼河阳知府。结果这个时候，曾经屡次反对张尧佐升迁的唐介站了出来。此时的唐介只是殿中侍御史，品级很低。他认为仁宗皇帝让张尧佐以宣徽使兼河阳知府，看似是外放，实际上给了张尧佐宣徽使这样一个仅次于执政大臣的高位，所以必须要坚决反对。但是经历了上次的廷争，包括包拯啊、王举政啊等等，他们都认为啊，只要张尧佐不同时兼任宣徽使和节度使就行了，现在咱们可以和皇帝妥协，不要再犯言直谏了。所以这次只有唐介一个人站出来是激烈反对。为了安抚唐介的情绪，仁宗皇帝私下里对唐介说，这次任命的张尧佐是中书省提出的意见啊，不是我的个人想法。中书省是负责起草诏令的中央三省之一，受宰相所领导。结果没想到唐介居然上书弹奏时任宰相的文彦博，说他这个出使蜀地的时候啊，专门寻找了一种名为兼金奇锦的蜀锦送给张贵妃，所以文彦博与后宫嫔妃之间有不正常的往来，意图借助后宫之力给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如果连当朝宰相文彦博都需要借后宫之力 为政治前途铺路。那么仁宗皇帝不就是一个爱听枕头风的皇帝吗？所以文听唐介弹奏文彦博，仁宗皇帝非常生气，声称要将唐介贬谪到边远的地方去。结果没想到唐介不但不服，还说自己忠心耿耿，别说是贬官了，你就是用大锅在朝堂上把我唐介炖了，我也丝毫不惧。这下可把仁宗皇帝气坏了，下令将唐介贬为春州别驾。春州地处岭南，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省阳春市，在当时啊是水土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一般都是用来发配犯有大过的官员。在那个年代车马不便，发配到春州往往是有去无回，多数都得病死在任上。结果令人没想到的是，被唐介弹劾的文彦博在唐介被贬谪之后，非但没有幸灾乐祸，反而第一个站出来为唐介说话。文彦博认为唐介身为御史，就是负责严事的官员，他直陈百官乃至皇帝得失，那都是尽忠职守的表现，皇帝不应该因此而处罚他。如果因为御史奏事而被处罚，那么言路将会受阻。事情过后，仁宗皇帝冷静下来想一想，确实自己对唐介做得有点过分。仁宗皇帝也怕这唐介真的病死路上，最后给自己落下一个陷害言官的口实，于是仁宗皇帝紧急下诏让唐介转任自然环境较好的英州，也就是今天这个广东英德，还特别派使臣护送唐介，叮嘱使臣啊，说千万要保护好唐介周全，千万不要让他死在半道上了。唐介也因为敢和皇帝当面硬刚而声动天下，获得了真御史的美誉。
0: 我刚才听了两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哈，我是觉得那这些谏官啊，在古代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同时呢又特别的有个性哈。你像那个赵老师讲的魏征，他是特别有名的这样的谏官。说那个唐太宗实际上是很害怕他的，说有一次唐太宗玩鸟，然后一看那个魏征来了是吧，就那个藏在那个绣笼里，然后就把那个鸟给闷死了。所以像魏征这样的存在，实际上对唐太宗来说是一个就是时时刻刻的这样的提醒，就会跟后面的这个贞观之治啊，它会有一个我们觉得很直接的联系。
3: 古代的这个谏官和御史啊，那会儿古代都叫言官，
0: 对，
3: 他们都是这个负责向皇帝这个上书言事的。那么魏征时候担任那个谏官呢，他的官职叫吉时中，那是一个专门的谏官官职。吉时中他有一个很大的权力，干嘛呢？他可以封驳皇帝的奏书。
0: 古代的这个谏官他的名字起得很好听的，
3: 对，
0: 拾遗补缺，
3: 拾遗补缺，
0: 对吧？对，包括您刚才说的几时中，六科几时中，尤其是这个拾遗补缺，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贴切哈，就是专门来帮助皇帝拾遗补缺的，查缺补漏，然后指出他的得失。
3: 是到明清以后，这个谏官制度发生个变化，他的职权和这个御史的职权逐渐的这个合二为一了，
0: 对，
3: 逐渐的合二为一了。就是他不再这个侧重于向皇帝去指皇帝的是非，他侧重于去讲人事任免的得失，对于整顿官场风气，去任命这个贤明的官员，
0: 对，
3: 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像我讲的这个故事里边，唐介为什么去弹劾文彦博，为什么去谏征宋仁宗，因为要阻止这个张尧佐去担任这个宣徽使。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张尧佐他是外戚，背后代表的是这个
0: 对
3: 张贵妃，
0: 对，
3: 他这个容易威胁到皇权，威胁到整个 官僚集团的廉政，所以他要去反对这件事情。
2: 这个晏子、讽谏、齐景公，首先我们看出来，第一呢，他是具有勇气。

0: 其实除了勇气之外呢，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呢，就是他的智慧。我们从刚才的故事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呢，他是通过非常巧妙的机会去规劝了君主。
1: 是这个谏官，向皇帝提出谏征啊，他要有智慧，他要有智慧，
2: 是
1: 尤其是要运用一些讽刺的力量。
2: 嗯嗯，
1: 像这个就是晏婴，他最后看到皇帝穿一个这个狐皮大衣，
2: 啊，
1: 他说你真是饱汉子不知热，饿汉子饥，是吧？
2: 是，
1: 你得想到这个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
2: 对，
1: 这实际上是一种讽刺。在古代的这个谏征当中呢，皇帝，还有这个当时的政治氛围，
2: 对，
1: 他实际上是保护这个臣子，
2: 对，
1: 向皇帝提出这个谏征意见的，
2: 对。
1: 这个宋朝的时候，
2: 宋太祖对，
1: 专门有组织说不得这个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
2: 对，
1: 唐介弹劾文彦博以后，唐介被贬官，文彦博还来保护唐介，理由就是说不要这个阻塞言路。古代这个御史和谏官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他发挥了一个叫天子耳目的职能，
2: 对，
1: 他是天子的皇帝的眼睛和耳朵。
2: 我就觉得这谏官呢，他自己肯定是很廉洁的官员，
0: 对
2: 吧，他只有保证自己廉洁，他才敢于去对皇上直言谏上，不惜以死相谏。同时他通过对皇帝得失的
1: 真正不怕影子鞋，
2: 对，是的，
1: 他不怕人抓小辫子，
2: 对，同时他在通过对皇帝政务的一些得失，包括人事的任免，来通过这个渠道和监察制度一起推动整个官场的这种清廉的风气，清肃腐败，我觉得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0: 当我们说到这个渠道的话，我在想这个渠道呢，它不能仅仅的靠这个君主的这个修养，以及靠这个谏官的他的直言敢谏的精神，他其实更多的呢，需要他有勇气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呢，要能够知道在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制度之下，我直言敢谏其实是可以受到保护的。
1: 我想古代谏官他之所以敢直言敢谏呢，和这个古代儒家士大夫传统也有关系。儒家士大夫传统他就强调要从道不从君，
2: 对，
1: 他认为说在这个就是君权之上，他还有一个道义
2: 传统，
1: 更高的还有一个道义的一种精神，
2: 对，
1: 所以这个谏征的这些谏官嘛，他认为他这个是正义的化身，
2: 那当然
1: 他敢跟这个皇帝硬刚，
2: 对，
1: 他敢跟皇帝去直陈皇帝君主之非，他的之所以背后有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就是儒家士大夫这种从道不从君的这种精神。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今天的节目，我和阿朗邀请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兴医生，咱们聊聊热的心慌到底是天热的正常反应，还是心脏在发出红色警报，教您识别心梗的信号，关键时刻能救命。
2: 那我想问问王医生，您在临床上见过心脏出问题的朋友年龄最小的是多大？
3: 最小的14岁左右吧。当然心脏有很多问题啊，我们先把它归结在比如说发生心梗，最小的14岁，但是这个心梗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心梗不完全一样，它是一个先天性的先天血管畸形。但我们说广义的心梗，就是大家老百姓所说的那种因为三高，因为生活方式不健康导致心梗，最小的应该是19岁，也是很小了，19岁。
4: 生活方式导致的，
3: 对，他熬夜抽烟。
4: 那您能给我描述描述他找到您时候的
2: 他是
3: 心梗吗？
4: 就心梗状态已经昏迷还是
3: 也没有。
2: 他胖吗？
3: 对，体重肯定是超标的啊，就是他那些高因素占了好几条，也有家族史，是一个学生，就是熬夜，晚上不好好睡觉，2点睡觉，吃的也胡吃海塞。
4: 救过来了吗？
3: 救过来，
4: 那还好，
2: 放心了。
4: 那后续呢？就是他在随诊，他有没有就是把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
3: 去改掉？对，他那么小，肯定改。
2: 您说的他能听进去吗？
3: 我觉得只要爱惜生命的人都应该可以吧。
4: 嗯，
3: 除非他对这个世界，看法不一样。
4: 就是疾病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从两方面去看待它。很多医生都说，一些病人说，比如说我戒不了酒，我戒不了烟，我就是偏嗜好于某种食物。但是当那个疾病真正来临的时候，他看到一些这个肺被熏黑的一些图片，对吧？看到一些自己的胃，因为比如河南就是有的地方喜欢吃那个特别烫的面食，看到那个食道被烫的真的是变形了。他是可以去改变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还是个好事，他给我们留机会了。有些时候他是不给你留机会的。
2: 你刚刚说这个吃特别烫的食物，我感觉完了，我又中了。真的是我们那儿的饮食习惯就是特别喜欢吃热的食物。我小的时候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快点吃快点吃，凉了就不香了。
3: 是，我们也是。
2: 现在我也是在积极的去改变自己的这种饮食习惯，首先就是把吃饭的节奏放慢一点，其次呢就是做完饭之后不要端上桌马上就去吃。跑题了，说回到
4: 我们得来回答一些我们之前征集到的一些网友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特别鲜活的。这位朋友随风样自由，他就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问问王兴医生，胸痛和心绞痛在没有去医院查体的情况下怎么去分。就我觉得这两种
2: 不是为啥要分的，你去医院让专业的医生分不
4: 就行了吗？我觉得这个都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真是挺严重了，自个儿行不行？
3: 我理解他想问什么，但其实乐乐也说的非常对，如果有条件去医院那是最好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是不是每次胸痛都要打120呢？这是因为它有成本呀，有医疗成本，有个人的成本，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讲，但我讲的很浅，因为你要非常明确的鉴别，那只能去医院。
2: 得讲好几天。
3: 那简单的区别就是，我们讲过，有一些胸痛可以直接判断为它不是心绞痛，就是简单的方法。第一，针尖大小的胸痛，就像一样针扎一样扎到心脏上。先说，我们说好几个，第一就是范围，范围像针一样大小扎了你一下，即使它扎在你的心脏上，你感觉它扎在你的心脏上，它也不是心绞痛，可以排除。
4: 我就感觉说这个部位我感觉不大
3: 啊，范围非常小，
2: 针尖儿，
4: 针尖
3: 儿。第二，持续时间1-2秒钟，也不是心绞痛，就是扎了一下两下，疼了一下两下，不是心绞痛。第三，吸气疼，憋着气不疼，不是心绞痛。
4: 吸气疼，憋气不疼。
3: 就是你一吸深呼吸它才疼，就你气道有气流进去它才疼嘛，你憋着气它不疼。第四， 摁着疼，不摁不疼啊，我心脏一摁就疼，这不是心绞痛啊，这是局部的问题。
2: 嗯，
3: 啊，大概这四种所谓的胸痛，即使发生在心脏，发生在胸部，也可以初步排除。初步排除不是说不让大家去医院啊，初步排除说不用打120啊，你可以回头去医院看一看。那么真正的心绞痛哪些特点？一般都是相对范围比较大，拳头大小甚至更大范围。刚才说不是是针尖大小啊，这是一个区别。第二，真正的心绞痛持续时间是2到15分钟左右，最常见是3分钟、5分钟。刚才说的1秒钟、2秒钟不是啊，这是区别。第三，心绞痛最大的特点就是跟活动、运动、劳动有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待着，平时还好好的，我最近上8楼都没有问题，能打球、能跑步没有问题。但是最近一个礼拜坏了，我一跑步、一快走、一上到4楼，这就疼，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疼了3分钟，疼了3分钟就好了。我再上3楼、再上5楼又疼，哇，这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是心绞痛、
4: 哦、
3: 啊，
4: 和运动非常的相关。
3: 对，就是运动后会加重，
4: 嗯，
3: 而且是范围、拳头大小、持续时间是要3-5分钟左右啊。
2: 嗯，
4: 很直观了。
2: 嗯，
4: 哎，还有的这个朋友，之前也给我们发过来的问题，就是维生素片有没有必要补？我觉得这个对于职场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在补。你是不是再算算你吃过哪些补剂？
2: 不是，我吃的那个是必须的
4: 啊，维生素 D， 除了维生素 D，
2: 因为我是那个严重缺乏维生素 D， 所以就是大夫就给我开了这个维生素 D 的补剂，但其他的维生素其实我不吃，我主要是通过吃蔬菜水果来补充。
3: 对，你做的非常好。就是如果能通过饮食补充的各种膳食补充剂包括维生素，那么一定是没有必要去吃所谓的片剂的。你觉得片好吃还是西红柿好吃？
2: 西红柿
3: 黄瓜好吃，对吧？西瓜好吃，而且没有必要补充，除非有必要。什么叫有必要？就是你去看医生了，医生说你缺乏某一种，单纯通过饮食目前补又补来不及或者补不够，那这时候再去增加维生素啊。首先要有医生评估，专业人士评估以后你缺它再去补，平时我觉得绝大多数人没有必要。
4: 而且就是一个是医生的评估，另外一个要看人群，就比如说什么高能是失能老人，或者说是长期卧床的，他本身就不具备咀嚼什么这类的。我们以前也请过相关的专家给做过这样的科普，我们有营养液，有营养补充剂，那个是维持身体必须的，就是能吃的。而且始终我就强调这个，我们对食物那个渴望，它带给你的愉悦，其实不仅仅是吃下去我吃饱了，就它是快的。我前两天还看王医生吃一条羊腿，就王医生这么，我一直觉得王医生是一个特别温润的人，但吃到那个羊腿的时候，他依旧是，就是热烈，就他对那个食物的热爱。我觉得就我们要保持对食物的这份热情很重要。
2: 嗯、对，嗯，而且就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就会跟年轻人说，一定要趁着年轻的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因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你的口腹之欲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旺盛了。所以我觉得能吃这件事情就挺幸福的，挺开心的。我自己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稍微来一块小奶油蛋糕，对吧？稍微吃一点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很快那个不良的情绪就排解出去了。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是吃补剂开心，还是吃一个你喜欢吃的食物开心？这还用比吗？对吧？就根本不需要比嘛。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是想跟王医生，延续我们前面那个话题探讨，就是为啥要问您，现在您接诊过的最年轻的患者是几岁？是因为现在心梗、脑梗这件事情，它好像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以前大家觉得它是个老年病。
4: 对
2: 对，为什么？
3: 对，以前应该确实属于本身心血管疾病，现在依然也是一个所谓的老年疾病。因为你一个管道用了70年和一个管道用了17年肯定不一样，即使生活方式一样，那用的时间越长，那越容易堵塞嘛。那为什么这些年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新闻，有一些人30岁、40岁，啊，应该是中年人，
2: 嗯，
3: 身体里
2: 正
3: 好
2: 当年的时候，
3: 发生血管堵塞、发生心梗猝死呢？那是因为，一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生活方式，
2: 嗯，
3: 因为这20年，甚至这20-30年的生活方式和再往前推，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是回到那6条，吃的不一样了吧？ 现在全是白面膜、白面馒头，对吧？精细粮，过度的精细粮。现在粗粮，大部分人没有听科普，都不太吃粗粮的，油吃的过多，盐吃的过多，糖吃的过多，对吧？甚至加工的食品吃的过多，这些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动，现在就是除了健身才去动，那你为了健康动的，还是因为有某种疾病的才去动，主动动的人少，而且被动动的人也在减少。因为以前是，去工厂上班，去下地干活，它是一个被动的，虽然不算运动，但它是也在动。
4: 嗯，它最起码是一种消耗。
3: 对，交通工具更是。那现在人人都有车、坐地铁等等等等，对吧？在多少年前，最好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那也是在运动，所以都在改变。再就是体重，现在肥胖的人明显是要比多少年前多多了。再就是熬夜，以前点煤油灯没有人熬夜，现在我们大多数年轻人可能12点才睡觉啊，烟酒也多了。再就是压力，中年人发生心梗的人避不开一个，就是心理压力过大。不管是职场的、家庭的、社会的各方面的压力，压力大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 是不是也有那种，比如说今天在上班的时候跟人吵了一架，突然一下可能就不行了，就梗了，有这种情况吧？
3: 会增加风险，但它也不是说每次吵架都会。但是我们比如说本身我就有一个心脏血管的斑块，我狭窄80%了，不管我知道不知道，如果在遇到某些刺激情况下，比如说暴怒、跟人吵架，吵架的时候交感会极度兴奋，血压会突然升高。
4: 我看您做过一个类似的一个科普，就暴怒之后人的心梗的风险是会升高的。
3: 对，这是阜外医院的一个研究。
4: 会升高多少呢？大概我们该怎
3: 么去理解？大概是7.5倍。
4: 这不生气不生气啥都不是事儿，算鸟算鸟都不容易。
3: 就交感兴奋以后心率会升快，血压会升高，那么血压就会对这个斑块冲击，那斑块就容易破裂，斑块一破就堵了心脏了。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那么最终先导致三高的风险增加，再导致心梗的风险增加，所以心梗越来越年轻化，就是生活方式改变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强调改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大家相对不健康的慢慢的要收一收，相对要健康一点。平时不爱吃蔬菜，吃点小西红柿。
4: 您觉得这两年就是有没有一些往好的方向去改善，就是身边的年轻人对这个注重程度会越来越高？因为我感觉是好，但有时候康德就说你脱离年轻人太久了，大家可能该熬夜还熬夜，该不健康还不健康。
3: 因为咱俩都是中年人。
4: 对，您从这个临床上去感受到了？
3: 没有看到数据，因为必须有数据说话。
4: 对对对，
3: 感觉有时候会出现错觉的嘛。但我觉得应该会向好，向好的原因就是科普的深入。
4: 对，
3: 所以我们很多人加入到科普的队伍中来，让更多的老百姓从中得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相对健康的，什么是相对不健康的，那么去改变，那么自然会对这个结果会产生影响。
2: 刚才咱们说了，心梗目前来说从大数据来看它其实还算是一个老年病，但是越来越年轻化了，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有越来越多的年

0: 哦，
1: 那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的身边或者新闻中，大多数所谓猝死的人都是中年男性呢？因为女性在绝经前，她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可以让三高的风险降低，可以让心梗、脑梗的风险降低，所以女性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啊，就是绝经前，它风险确实要比
0: 就
1: 男
0: 是
1: 性低
0: 五
1: 得
0: 十
1: 多，
0: 多岁之后发病可能会
1: 逐渐
0: 增
1: 持
0: 高，
1: 平，之前是低的
2: 那男性和女性的心梗在临床上的表现差异大吗？
1: 刚才我要补充一句啊，先把那个补充完，就是除了雌激素的保护以外，其实男性的相对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比女性要多，
2: 啊，
1: 对吧？你
2: 这
1: 看
2: 确
1: 抽
2: 实
1: 烟的
2: 是，
1: 男性肯定要高于抽烟的女性
0: 女
1: 嘛，
0: 性
1: 熬夜的、
0: 喝
1: 胡吃
0: 酒
1: 海塞的、喝酒的，对
2: 的，
1: 吧？这也是另外一个因
2: 对，
1: 素
2: 这
1: 啊，
2: 确实
1: 一定
2: 是，
1: 要补
0: 而
1: 充。
0: 且还有一个不得不承认，就是女性她对自我的感受会更在意一些。
2: 更细腻吧，
0: 对，就是他有什么不舒服什么的，他会更早的去觉察。男的一个是心大，有的觉得就不是事儿，这个都无形当中可能会增加这个风险。对，
2: 而且可能在我们的传统的教育当中，父母从小就会教孩子，男子汉，别哭啊，有什么事儿你要忍着坚持。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我们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现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要教会孩子，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也要及时的表达，当有什么情绪的时候，也要及时的该哭哭，要把它表达出来，就别把它闷在心里面，别把疼痛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最终肯定都是要出问题的
0: 哎，你说那个表达，我觉得特别想请王医生说说这个情绪，因为有人就说你心脏什么不舒服啊，什么什么感觉这个生气什么的，你的宣泄、你的渠道、流泪，是不是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解压方式，对心脏、心血管的健康？
1: 首先说压力大呀，负能量，阴暗，嫉妒心，害人之心，这些所谓的负能量，对整个身体肯定是有损伤的。当然对心血管也不例外。你举一个跟心梗不相关的例子，我们心血管有一个专业疾病叫应激性心肌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尤其是女性，绝经后的女性多见，在突然悲伤的情况下，比如家里出事儿了，家人离开了，她非常悲伤，这时候她的心脏会出现一种顿悸，就是跳得不是那么好了，
0: 抑
1: 她
0: 制的抑，一顿一
1: 抑
0: 顿
1: 制的
0: 的
1: 抑
0: 顿
1: 啊
0: 抑，
2: 顿挫的顿，
1: 对对对，她的表现和心梗几乎一模一样，就是你在没做造影之前，我们就当心梗去治了，做个心电图跟心梗是一样的，她也是会胸痛，啊，心电图就是心梗，你做造影啊，血管没堵呀，为什么？心脏跳得不好了。就是因为这种情绪大的波动引起的，这是另外一个跟心梗不相关的，但是和心脏相关的，啊，因为心血管是个大的疾病嘛，它不光是心梗，心梗刚才也说了，我们在暴怒的情况下会影响我们的心脏健康，甚至会增加心梗的风险，增加7.5倍。但是长期的负能量其实会增加血压升高的，你看生气的时候，我们一生气，我们的血压就会高。我们最近情绪不好，我们最近压力大，我们的血压也是要高于平常的，那么影响血压自然会影响到心血管，所以我们要尽量保持一颗好的心态，要去主动学习。当然，这个我也不是很专业啊，但是我觉得它既然是对我的心脏是有好处的，或者它负能量会伤害到我的心脏，我经常说一句话叫"远离垃圾人，远离垃圾事"啊，那么保持一颗好的心情，保持一颗好的心脏。
2: 哎，比如说您遇到特别闹心、特别生气的事儿的时候，您会怎么去排解？
1: 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没有
2: 打
1: 没
2: 一
1: 有，
2: 段八段锦。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觉得谁也不会例外。这是第一，安慰自己；第二，要学会给情绪找一个出口。啊，比如我自己会去运动，我自己会看看段子，比如说相声、小品啊、电影，我都会去做啊。大概我只会这些方法，
2: 阿
1: 当然
2: 郎，
1: 可
2: 你
1: 能还有
2: 呢？
1: 别的方法。
0: 得提我的猫吧。对对，我的猫，我觉得对我的情绪出口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承接者。就是我也养狗，我也爱运动，但我现在我就在想，运动和养猫可能对我的情绪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就当它喵喵叫向你走过来的时候，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而且我就觉得，人要相信年纪，相信阅历。 就当你逐步

0: 步逐步的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通透一些的话，你不惧岁月的增长，你会觉得自己这是最好的时代，最好的一个年纪。你呢？
1: 我就是。吃奶油小蛋糕，这是其中一个，偶尔吃一下甜食，这个其实也是有科
0: 王医
1: 学
0: 生
1: 验
0: 也
1: 证
0: 吃，
1: 的。
0: 王医生
2: 我
0: 也
2: 也吃，
0: 吃，
2: 我也
1: 对
2: 吃。
1: 对，偶尔吃一下，你不能天天吃啊。我觉得对于这种非常悲伤、非常愤怒的时候，平抑你的心情，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还有一点就是走进大自然，徒
0: 对。
1: 步，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用的。对，我觉得刚才提这一点，其实。就已经脱离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或者是范畴了。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怎么样去解决你生活当中的负能量，它一定是跟你的健康息息
0: 对，因为
1: 相
0: 我
1: 关
0: 觉得
1: 的。
0: 这个，你一生气、一愤怒、一不接受的时候，你那个血压腾就上去了。你如果说去用一些仪器去监测你的血压、心脏的加快，对吧？我觉得它真的很重要，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在任何一场科普活动当中都应该值得去说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性别的差异哈，我在网上去做功课的时候，看到有的朋友也提到了一点，也想跟您来求证一下，就是说发生心脏骤停的时候，其实这个心肺复苏是非常关键的哈。有的网友就说了，好像男性和女性的胸外按压的手法、位置什么各种的，好像也有点不一样。这个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真的吗？
0: 最近这种说法挺多的，
1: 对，就跟您
2: 我
1: 求
2: 没有
1: 证一
2: 看到
1: 下。
2: 最新的指南有这样的提法，也就是，
0: 您看，这就是重点嘛。您看的是指南，我们是听说，
1: 对，我们这都是道听途
2: 对，
1: 说。
2: 因为我们的解剖结构，至少心脏和肺的解剖结构是一样的呀，那凭什么位置不一样呢？我觉得应该没有区别啊。
1: 这事儿咱们今天在现场就已经给大家科普了，就是这个事儿别信啊，
0: 哎。
1: 手法是一样的。
0: 我们最近一直在你说到手法，我就在想，其实包括我们前两天请高荣医生，包括王兴医生，其实做科普做了很多年。荣医生也说到了，他特别喜欢你说的一句话，叫重复的力量。现在如果让你去想那个心脏骤停之后的按压，你会想到怎么做吗？
1: 就是有一年，我记得我们一起做了一场直播，
0: 防溺水。
1: 防溺水，在那场直播里面，其实我们就拿了道具，现场的。教大家去演示这个心肺复苏，但是说实话，我只学过那一次。你现在让我真的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亲手上去按压去抢救别人，说实话，我是不敢的，
0: 对，
1: 因为我不确定我掌握的那个技能和我的记忆当中的那个东西它是否正确。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得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练习。那如果有专业人士的话，肯定还是得交给专业人
0: 对，
1: 士。
0: 所以我就说重复的力量，因为王医生做科普很多年，他也特别会做科普，用最简短的时间，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判断那个心绞痛和心梗的一些方法，用最简短的时间再告诉大家去做这个心脏骤停之后的复苏，我们该怎么去做？既然男女都一样。
2: 首先我们还是要强调，预防是最好的 治
0: 对，
2: 疗。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掌握这一门技巧，其实就是救命的。我们希望这一生遇不到，但一旦遇到了，我们要去做。还第二句话就是，做总比不做强。即使我的动作所谓的不够标准，但在这个时候，如果只有一个人，没有更标准的人，那我总比没有一丝希望要强。那么心肺复苏。我觉得大多数人如果不反复的练，不去重复，我觉得都会陌生，
1: 对，就
2: 都
1: 不
2: 会
1: 是
2: 不
1: 急诊
2: 标
1: 科
2: 准
1: 的
2: 啊。
1: 医生。
0: 我甚至现在就开始有点心跳加快。我虽然我已经做，就听很多的大夫讲过，但这一刻如果此刻就发生在我眼前，我可能还会慌，但我肯定会做，因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专业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去做，因为我毕竟听的次数也多了。但我现在依旧会慌，我就甚至开始出汗了。
2: 它其实首先我们要判断周围环境，就是当你救人的时候，一定要先自救，不能你不会游泳，有人掉水里，你扑腾下去了，啊，评估周围环境，
1: 别
2: 它
1: 在
2: 是，
1: 马路中间呀，
2: 对
1: 对
2: 呀，
1: 吧？
2: 很
1: 到
2: 多
1: 一个
2: 环境
1: 安
2: 包
1: 全
2: 括
1: 的
2: 触
1: 地
2: 电
1: 方，
2: 的，
1: 对。
2: 这都是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要有二次伤害。第二就是要去判断，施救者或者叫患者吧，是否需要心肺复苏？那么什么是心肺复苏呢？其实叫。我的心脏，我的呼吸停止了。如果一个人有呼吸、有心跳，尤其有心跳，你这是没有必要的。比如说癫痫发作，癫痫发作它是心跳没有受影响，它不需要胸按压、心复苏的。那么如何去判断？第一就是要判断有没有意识。你使劲叫他没有意识，没有意识是可能没有心跳， 不代表一定没有血。第二条就是大动脉，啊，颈动脉去摸，看它有没有触动。但是有的人说我摸不到颈动脉，那你就去摸桡动脉、
1: 脉搏啊，
2: 或者你去摸呼吸，看它有没有呼吸。如果没有动脉波动，没有呼吸，那就证明这个人心跳、呼吸停掉了，需要心复苏了。当然，这之前在意识丧失之前判断他没有意识，要打120的啊。然后你自己就两个人最好了，两个人有一个人打120，一个人去施救，啊，比如说扣子太紧要给他解开，第一个扣子松，啊，脑袋侧向一边，以免嘴里有东西
0: 呕吐物
2: 啊卡到这个气道里面。那心复苏呢？它其实不是按压心脏。我们心脏虽然在左侧，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心脏在中间呢，所以按压的是按压胸骨啊，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在这个点去按压，按压的是中间，不是靠左，靠左的很麻烦的，甚至会按伤的啊。两手呢，就看左右手嘛，一般是用手掌，手掌接触到两乳头啊中线，指头不要触摸到胸部，以手掌接触到胸部。另外一个手啊，放在另外这个摁接触胸部手的上方，摁压幅度5到6厘米。
0: 其实这个劲儿不小呢。
2: 劲
1: 很
2: 大，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是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啊。所以我刚才说了，有胜于无，那总比没有摁强啊。当然，你是个专业人士，你需要摁到幅度够，因为只有幅度够了，把血才能打出去。啥意思呢？心脏停跳了，我的脑子没有血，全身没有血了。现在靠这个摁压，这个摁压就是人工心脏，就是把心脏里面的血，左心室的血给解出去，解到哪儿去？解给全身，主要解给脑子呢。因为脑袋缺血4分钟，就很难恢复了，就可能成为植物人了。所以它要求摁压幅度啊，频率呢大概是每分钟100次左右啊，就是一定要有足够快，你慢不行，慢你这个血，比如说第一次摁的血到这儿了，你第二次时间太长，它都打不上去。所以不但要有幅度，而且要有速度。和呼吸是大概是30:2。如果是一个人，有的指南就是先摁就行啊。有两人那就你摁30下，对嘴呼吸啊，就是捏着鼻子，有纱布有纱布，没纱布就那只能嘴对嘴，就给他吹两口气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啊过程。
1: 这个网上视频其实很多，
2: 对对对，大家还是要去看视频、啊、
1: 对，网上去看一看视频、我觉得至少要去了解一下，因为说实话每个人可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可能有机会碰到这样的场面。我自己就遇到过，有一次我坐地铁的时候，我讲过好多次这个事情、就是看到一个老大爷在我面前直接帮的一下向后倒就过去了。当时我是给那个商场的物业打电话，把他们叫过来叫救护车，去救这个老大爷。但是我在想，如果当时现场就能够有专业人士，有医生，或者有人能给他进行一个紧急的这种心肺复苏的话，可能他救回来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
0: 我们国家的120急救体系是非常非常完善的，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到达、但是心脏和大脑留给我们的时间确实不多、
1: 而且现在就是我们几乎在北京至少是这样的，所有的地铁站都配备了 AED。对，大家就是这个就更需要专业人士的这个。
2: 对对，这个说的非常好。刚才其实我们忘说了一点嘛，就当发现有人，高度怀疑猝死的时候，要第一时间除了打120，要就近喊人去拿 AED。因为猝死最常见的原因叫室颤，心脏骤停分两种，一种就是电视中看到的直线，这时候除颤没有用啊，就是 AED 也没用。另外一种就是心脏无限快，哒哒哒哒哒哒，无限快跟没跳一样。
0: 有1分钟到200多次的，
2: 比这个要高的，就无限快。简单的理解它是无限快，无限快你把血挤不出去啊，它就叫室颤。这时候最快的方法或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乐乐刚才说的 AED， 就是手机一个是彻底没电了，没电你就得去摁；另外一个是死机了，死机了就得重启。那么 AED 就是一个电信号，让它心脏重启。
0: 哎，这个我们可太有发言权了。我们在之前做过一场科普，就是，让生命重启，就是这样，让心脏重启，让生命重新绽放，对，而且各个地方，
1: 我们上一次做的其实就是针对这个患者，你需要去植入 ICD 的时候，那么就要去做这个 ICD 的手术，把 ICD 放在你的身体里面，这个其实对于。

0: 于患者来说，真正发生危急情况，曾经有一段时间工作压力特别特别大，那段时间工作压力已经大到就是我觉得我心脏不舒服了，我也没去医院，我为保平安，为保平安，采用的方法就是往我的包里面塞了一袋速效救心丸，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我也不知道正确的使用方法是什么，反正放在那儿我就觉得
1: 估计
0: 心
1: 现
0: 里
1: 在
0: 很
1: 已经
0: 踏
1: 过
0: 实。
1: 期了
0: 对，我前两天真的看已经过 期了啊。
1: 对。
0: 对，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有的人就会常备这个速效救心丸在身上啊，心脏不适啊或者胸痛啊，他就会舌下含服哈。对于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2: 第一，如果您出现的症状是反复的，它不是偶尔的，它是反复的，那一定是要先去看医生的。第二，有没有必要备一瓶这个所谓的救心丸呢？我觉得高危人群是有必要的，就你的生活极其不健康，胡吃海塞，体重超标，又不运动，又熬夜，甚至有三高，那我觉得至少没有坏处。那更应该备一瓶的是那些有明确心血管疾病的人，比如说做个造影，有狭窄60%、70%、70%、80%，放过支架搭过桥的，有心绞痛的，这些人不但要备所谓的救心丸，更应该备一个硝酸甘
1: 硝
2: 油，
1: 酸甘
2: 因为
1: 油。
2: 硝酸甘油对明确的心肌缺血有效率更高一些。但如果没有高危因素，我觉得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啊。就是只要你的生活方式是相对健康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备这个东西。
0: 不要浪费医疗资源，不要
2: 也
0: 浪
2: 我
0: 费
2: 觉得不
0: 药。
2: 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啊。
0: 对，
2: 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健康，我就不用担心。很多人太过焦虑，就是你又没有三高，你的生活方式又很健康，你担心什么？偶尔会不舒服，那是因为工作压力可能太大了啊！你要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熬夜了，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该运动要去运动，我觉得更好一些，而不是把自己的健康交给一个所谓的急救药。
1: 而且就是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它适用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就真正发生危险的时候，你吃不对了，是不是有时候还不如不吃？
2: 对于明确的心绞痛，我们当然鼓励去吃硝酸甘油，因为硝酸甘油对于93%以上的心绞痛、心肌缺血是有效的。但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是心绞痛？
1: 对，
2: 除非我刚才说的高危因素，他本身放过支架、搭过桥、有过心梗、有过心绞痛、冠心病，这些人是明确的，那他就要用硝酸甘油。哪些人不能用硝酸甘油呢？有青光眼、没有做手术的，对硝酸甘油过敏的，血压偏低的，比如说我的高压才100。那不能含，因为你含完硝酸甘油，血压会偏低的，这些都不能使用硝酸甘油。这时候，这一部分人不能使用硝酸甘油的人，可以选择救心丸去缓解
0: 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疾病发生之后，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形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在发生心梗的时候，他的症状可能非常的明显，但是有一些人的症状不明显，可能是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不典型。那么临床上您见过的不典型的这种症状主要有哪些？
2: 我见过牙疼的、头疼的、胳膊疼的、肚子疼的，不疼只是胸闷憋气的。出大汗的，想上厕所，上不出来的，这些都可能
0: 那
2: 是。
0: 谁会怀疑是心梗啊？
2: 所以耽误的心梗都是不典型的。就是为什么会每年有50-60万的人发生猝死，其中大部分是心源性猝死。他如果是胸痛、心脏疼，他一定会打120去医院。大部分是因为他觉得肚子疼，他觉得就忍忍，或吃了别的药，他以为是牙疼、头疼、后背疼，就耽误了啊。所以不典型的心梗可能危害更大一些。因为不足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0: 那接下来就说一说吧，就是我明确的有这个胸痛啊，心脏不舒服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打120到医院去。打120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就看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0: 我们
2: 就
0: 先
2: 是，
0: 说一个人的情况。
2: 有，我觉得一个人的情况下，当自己胸痛持续不缓解，特别难受。高度怀疑自己心脏出问题了，心梗了。我个人建议，包括一些专家也建议，先打给最亲近的人，
0: 让他帮忙。
2: 让他不但有我家的钥匙，也知道我的一般情况，他能给120说清楚，直接给他说替我打120，我心脏犯病了，这是一句话就说清楚。因为自己打电话120会有很多问题问你，你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就可能会，
0: 意识不清醒了。
2: 对，而且你会很难受，你不愿意说话。心梗有一个专业词语叫濒死感， 就是濒临死亡的感觉。
1: 就是你

0: 一个是不愿意说，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说话对你是种巨大的负担，
1: 啊、
0: 你表达都不清楚，濒死感会大汗淋漓。
1: 是是是、嗯，所以如果是一个人，最好是让家打给家人，让家人去替我们打。我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应该怎么着？坐着还是躺着还是站着？
2: 对，
1: 这个网上有很多版本啊。
2: 嗯、
1: 其实原则就是省力，因为心脏梗死的时候，心脏血管堵的时候，我们有一块心脏。肌肉是缺血的，缺血的时间越长，这块心肌越容易坏死。就是他受伤了，已经让他应该休息。怎么才让他休息呢？就是你全身每一个动作都要靠他供血呢。就是你的动作越少最省力，他休息的越好。
2: 嗯。
1: 所以你可以倚靠着，躺好，躺舒服了，也可以啊，
0: 平躺，
1: 有一个枕头你躺着啊，就是你怎么舒服，相对啊，因为你不可能舒服。我说的是最省力，你怎么最省力，怎么待着。
2: 嗯。
1: 这时候你打给家人，就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就让家人赶快打120。打完120呢，这时候肯定有问题来了，我要不要吃药呢？要不要吃硝酸甘油呢？
2: 对，
1: 啊，测个血压，如果血压不低，血压高压在100以上啊，甚至更高，可以含一次硝酸甘油，舌下含服，不要吃下去，含3到5分钟，如果含不缓解，可以再含第二次。3到5分钟含不缓解，就含了2次硝酸甘油，我依然胸痛的厉害，没有必要再含第三次了，因为。再含第一缓解不了，第二含更多的硝酸甘油，因为它会扩张血管，会降低血压的，会有风险。啊，那还救心丸呢，也可以含1次2次，但如果不缓解也别含了，因为真正的心肌梗死含什么药都解决不了。
0: 而且我觉得它即使是有缓解的话，会不会掩盖症状？因为我觉得已经发生这样的情况了，哪怕就是咱们去了一趟医生排查没有太大问题，我再回家呢？
1: 并。心梗是无法掩盖的
0: 哦，掩盖不住，
1: 就是绝大多数的心梗，
0: 但那一次两次五分钟，比如说几分钟以后我再含服一次，在我印象当中，就是心肌就是生命，脑细胞就是生命，
1: 嗯、对，
0: 对他一次一次的，我就觉得那个时间就浪费掉了。
1: 没有啊，因为你打完120了，这时候你在等，
2: 一会儿120就来了。
1: 你等的时候，只要你做的方法没有风险，就可以去做。
2: 嗯，
1: 当然，含硝酸甘油如果它能缓解。是一件好事情，说明你不是心梗。
0: 嗯，
1: 心梗是缓解不了的。
0: 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已经拨通120，
1: 啊、对对对，
0: 已经在呼啸而来了。
1: 120是在第一条嘛？啊，
0: 对对对，
1: 先打120，
0: 再去决定。我觉得
1: 再去决定要不要吃药。
0: 嗯，
2: 打120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信息是需要我们来提供的。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住址，
1: 嗯，
2: 患者现在的情况，我们还需要给120那边的接线员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会更有助于。他们来救治。
1: 其实这个把我难住了，因为我也没打过120。我个人觉得，从心血管医生这个角度来觉得，就是你尽量说你怎么不舒服。如果你有血压状况，把血压状况、心率状况说一说也是有好处。但最主要是第一，我怎么不舒服？
2: 嗯，
1: 比如说我本身就搭过桥，那我就给人120说，我原来哪一年搭过桥，我现在胸痛。那99%你又血管又堵了。我做过支架，我原来做过造影，85-90%的狭窄，
2: 嗯，
1: 那大概率跑不掉。我又没有任何病史，我就突然胸痛，那是个问号，那更不能乱吃药。
0: 对，可见王医生的这段话，让人们觉得这是一位多么诚实的医生，而且医学是多么严谨的。对，就是就这个时候，就是打120那个急救接线员比王医生更靠谱，对吧？而且就是，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位乡村医生。其实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分级诊疗做得特别好，他就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乡村医生赶到那个心梗发作的患者旁边，我在听120急救人员告诉我怎么救治的情况下，接通120那一刻，我们的救治已经开始了。但他遇过一个特别悲伤的例子，就他在村里的话，就别人告诉他，就家里有人怀疑心梗发作，他急匆匆地告诉他说你千万别动，我马上就去，而且他就打了120。等他去了以后，家里门打开，这个患者跟家人不在家，他就说坏了，肯定他们想着要去医院，结果半道发现就人就没了。其实留给我们的时间，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提倡你自行去医院或者其他的，我们还是要相信那个120。
1: 很多人觉得我自己开车可能更快，因为120从医院，从120中心到家里可能需要十几分钟几十分钟的时间，
2: 而且有的人他可能觉得我们家离医院就5分钟。
1: 很简单，因为120到了以后，有抢救针啊、肾上腺素啊、多巴胺都有，有医生，有心复苏。但你自己自行去医院， 虽然可能会快十几分钟、二十分钟，但这个快不代表是正确的，因为在半道没有一个人保证，在你开车半道心脏会出现室颤，啊，室颤就是心脏停跳嘛。你一旦室颤，就是无解的，就是零。你因为你没有除颤器，没有医生心肺复苏，那你想四分钟人就结束离开了。其次要告诉大家，打幺二零虽然看似慢，其实它已经为你节约了时间，因为它抵达以后，首先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其次它确诊做完心电图确诊心梗以后，就马上会给患者吃阿司匹林呀、啊、他汀这些药急救药。其次它会输上液，血压高它会降压，血压低它会升压。同时他在120车上会联系胸痛中心啊，会给医生打电话说这有一个心梗的，赶快做好溶栓或者手术的准备，那边医生就做好准备了。而你去医院虽然可能早到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到了急诊，急诊给你输液，但是会找心内科会诊，会诊下来可能几分钟了，然后会诊医生说哎心梗，然后又给导管室打电话说哎心梗了，赶快启动导管室，机器启动又得花五分钟十分钟，这时间加起来其实早就浪费了，还不如打幺二零啊！
2: 而且大家想象一个场景，你家虽然到医院可能就五分钟的车程，但是这五分钟到第两分半的时候发病了，这个时候幺二零到了你家之后，他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发病了，他根本找不到你。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遗憾的是，您家离医院可能就五分钟十分钟，但是因为发病的时候找不到人。
0: 对，而且就是心脏在发病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虚弱到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也得提到。
1: 对，就幺二零抬你，
0: 对，
1: 你自己下楼，刚才都不让你动，你还下楼，
0: 你走每一步，我觉得都是在拿生命去冒险。
1: 对对是，
0: 而且如果细心的朋友们就会发现，家里边附近的医院，它有的是胸痛
1: 中心。
0: 有的是卒中中心，如果要是在家里边去查一个地图的话，我们国家我觉得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有卒中地图，有胸痛地图，就是你着急忙慌的去了个医院，这医院它不接诊，就是不是它本质上拒诊，是它没有这个范围，比如说卒中啊，就是脑梗或心梗，它会送到就是120，它是有一个庞大的一个调运系统的，它会在最短的时间把你送到医院。我觉得今天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讲这个，就一下就明白了，是吧？否则发生了这样的悲剧，还有的医生就会说，跟这个患者讲得特别清楚，结果他就说我症状不明显，或者我哪个医院认识谁谁谁，我出去打一个电话，最后也发生悲剧。这样的事情您遇到过吗？
1: 那是太多了，就来一看，因为判断心梗，其实如果是典型的心梗，一眼就能看出来，心电图这是一眼。他持续胸痛，那肯定就跑不了99.9%他是心梗，然后就去谈家属嘛，你要溶栓或者支架，他就很拒绝，因为他说我要去找个熟人，我先问我七大姑八大姨，他是个医生，他也不是心内科医生，然后就跟人聊聊聊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然后才去犹豫要不要签字，还有的人聊完了说我要去转院，因为那边我有熟人呢，这整个都是在浪费，因为心脏血管堵塞了，每秒钟心肌细胞都在坏死。每一秒钟心脏都可能会停跳，越早开通血管才能挽救心肌挽救生命啊！
0: 这个留给我们的时间有多少？
1: 没有所谓的时间多少，
0: 就是越早越好，
1: 就是越早越好。虽然有一个黄金120分钟，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在119分钟就能救命啊！那不是，那只是个概念，就是120分钟以内获救率更大。那当然，10分钟比20分钟肯定好呀。那不是说119分钟。啊，越早越好，
2: 个体差异也很大。
0: 对，而且就是心梗的这个康复相对来说见的可能少一点，我们就说拿最简单最小区里最常见的那个卒中中风，就是如果说早跟吧，你看那个有的人中风之后救治的特别及时，恢复的特别好，人家又回归到社会，因为我们现代医学治病救人不光是把病治好了，我们还得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但看有的，就以前也有小品说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对吧？那就是一个是现代医学，当然说一个是救治不及时，还有一个就是康复不及时，对吧？心梗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1: 是一样的。
0: 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晚上玩手机，我觉得这个刷到什么好玩的东西、刺激的东西，也会对心血管是会有影响的吧？
1: 我个人觉得人类是进化了几百万年的，我们的祖先都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的，就是我们这个基因里面写的非常清楚，你白天应该工作应该生活，晚上睡觉去充电， 充电的时候，不管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明确的有研究啊，这是科学，它是在排除毒素的。就该你充电，该你在排除毒素，该你休息的时候，你没有休息，你还在工作，你的毒是在累积的。
2: 嗯，
1: 你的身体，我们上班有两套系统，白天叫交感神经，晚上叫副交感神经。那本来应该他上班，你还在让交感神经一直加班，一直加班。你的身体心跳会一直处在快的状态下，血压会不断的升高。
0: 有一个纪录片就说过的，身体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自己。就在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神经是在修复的。
1: 是是。
0: 你看他那个小手说互相拉起来什么的，拥抱什么的。如果说我们就是不睡觉，人为的去熬夜，他真的特别的辛苦，他就谁也够不着，在那特别的孤立无援，最后可能会萎缩，会死去。生活方式今天在王医生的科普当中出现的频率真的够高，我就更加决定我们要坚定的去践行它。
2: 对，而且我们要不断的在节目当中去给大家做这个科普，让大家更加的去注重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4: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听生命对话。
5: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6: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5: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7: 妈，我来扶您下楼。
8: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5: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9: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10: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11: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12: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今年的5月31号呢，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那么烟草危害呢，也是世界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的肖丹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肖主任您好。
13: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今天非常欢迎肖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呢还是存在那么大数量的烟民啊。烟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13: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含有几千种的化学物质，几百种的有害物质，其中有一种物质呢叫尼古丁。尼古丁呢是让人成瘾的，这个尼古丁呢吸入以后作用于大脑中枢，那么就可以释放一种活性物质叫多巴胺。多巴胺呢是能够让烟民朋友产生愉悦这种感觉，而烟民朋友呢喜欢吸烟，就是喜欢他们大脑中多巴胺释放所带来这种感觉，而一旦成瘾以后呢，烟民朋友其实他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就会发生改变，这时候如果他不吸烟的话，他身体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这样的不舒服，所以呢很多烟民朋友琢磨哈，他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这时候呢就是已经欲罢不能了。
12: 这个烟草当中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尼古丁，还有一些什么成分会给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呢？
13: 烟草中哈有害的成分众多，比如说这个焦油。焦油呢它是烟草燃烧后产生的这个物质，主要呢是引起这个肺癌啊、喉癌啊等一些肿瘤的这样的主要原因，也会加重慢阻肺病啊、哮喘啊，还有其他一些肺部疾病的症状。其他呢还有比如说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呢它主要是影响红细胞携带氧气的能力，这个携氧能力被这个损伤以后哈，这个血管壁就是损伤了，心脑血管发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另外烟草中哈，这有害物质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这样的元素，你吸的时候吸到肺里了，那么积聚之后呢它同样影响你的健康。另外呢烟草里还有其他一些哈，就是这个氰化钾呀、甲醛呐、汞啊、镉呀，甚至还有这个杀虫剂等等，相应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像几百种的有害物质哈，不一一列举。你只要明白你吸的时候呢，不仅有让您觉得有快感成瘾的尼古丁，还有众众多多的有害的物质都随着这个尼古丁吸入到人体了。
12: 还有一些烟民朋友啊，他们觉得一抽烟的时候特别容易集中精力，帮助他们呢思考。那事实是这样吗？这烟能够给他们带来这样的效果吗？
13: 因为呢，这个尼古丁呢，它是有相应的药理作用的，它作用于大脑释放这个多巴胺哈，让人觉得愉悦、兴奋、提神儿。但是呢，我们说做任何事情哈，要判定一下风险。你随着尼古丁的吸入，刚刚说的烟草中的几千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致癌物呢，高达69种，都随着尼古丁那么吸入到人体了。这时候呢，就对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造成相应的危害。平均每两个人吸烟就有一个人因吸烟而早死，平均呢少活10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所以判定一下风险和利弊哈。
12: 吸烟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行为，会给我们的健康呢带来很大的危害。
13: 对，
5: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2: 不少烟民朋友呢，其实是很想戒烟的，但是无奈呢，这个可能戒过一次两次都有这个困难。如何来寻求专业科学的支持和帮助呢？
13: 明明知道吸烟的有害，但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就是属于成瘾的范畴。这时候呢，就需要到戒烟门诊找大夫。就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它的治疗需要降压、降脂、降糖治疗一样，对这些吸烟成瘾的朋友是需要戒烟治疗的。那么在戒烟门诊呢？医生呢会给烟民朋友呢制定个性化的戒烟方法，除了行为啊、心理干预之外，还有呢戒烟的这样的药物。而戒烟药物呢有三类，第一类呢是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药物，另外呢还有盐酸阿米他酮，还有90酸伐尼克兰。那么有的烟民朋友就会问了，尼古丁能让我成瘾，这时候你又拿尼古丁来给我进行治疗，对吧？这时候是不是有问题呢？其实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尼古丁，就像咱们呢日常生活中一些土豆、茄子、西红柿中都有尼古丁，但是它不会引起成瘾，因为它是吃进去的，它通过消化系统、通过静脉黏膜缓慢的吸收。而烟草中的尼古丁呢，它是吸进去的，之后呢是经过肺部的动脉血流，它入体的量大、速度快，所以容易引起成瘾。而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药物呢，有口香糖、有贴片，有不同的制剂，通过口腔黏膜啊或者皮肤黏膜缓慢的吸收尼古丁。这个时候呢，烟民朋友在戒烟的过程中使用这些替代的疗法，他还能少量的接触一点尼古丁，对吧？所以戒的过程中呢就没那么痛苦。很多烟民戒的过程中呢会有坐立不安的，哪哪都不对劲儿，有人呢可能会焦虑，这呢是戒断症状，是这个戒烟过程中非常正常的表现。但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我们辅以一些相应的戒烟的药物，比如说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这样的药物，另外呢还有盐酸阿米他酮，还有90酸伐尼克兰，都能够最大程度的减轻戒烟过程中的这些不舒服，那么戒烟的路程呢就会通畅一些。刚刚呢所说的盐酸阿米他酮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担心戒烟会长胖的烟民朋友，使用起来的效果呢会比较好。而伐尼克兰呢，它是短期戒烟治疗效果比较好的这样的药物，一个疗程呢都是3个月，那么经过一个规律的治疗，再加上呢行为的疗法，很多朋友都摆脱了这个烟草的依赖。烟民朋友觉得戒烟难，就是因为他戒断症状难以忍受。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辅以科学的戒烟方法，就能够呢帮助烟民朋友呢摆脱烟瘾。另外呢，在世卫组织的支持下，在政府的指导下，我们开发了一个完全公益的在线戒烟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同一时间内它是可以满足5万人同时上线的。无论您是成瘾还是没有成瘾，想了解烟的这个话题，就可以关注在线戒烟公众号，里面呢有一些科普的小文章，你可以呢好好的分析一下烟究竟会给您带来什么。而一些想戒烟的朋友呢，里面呢有一个我要戒烟，点进去之后就是在线戒烟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会呢有来自医院的162条的戒烟提醒，伴随戒烟的全过程，就是相当于有医生在旁边陪伴，戒起来呢就会容易很多。这个呢也是推荐的这个烟民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在微信里搜在线戒烟就可以找到了。对于烟民朋友，手机呢能够接到这个戒烟控烟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你了解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其实呢这也是哈自己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0: 咱们还有专业的这个戒烟热线，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专业的戒烟热线呢是400-808-5531这样的一个号码。那么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是有人这个接听的。
0: 也就是说呢，如果啊想戒烟，其实呢我们寻求帮助的途径呢是非常便捷也是非常多的。
1: 对，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肖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携起手来，从现在做起，拒绝烟草，呵护健康，珍爱生命，共同营造一个无烟健康的生活环境。好，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段时间觉得心里总是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不想说话，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知道我可能不太好。
3: 朋友，情绪就像天气，阴晴雨雪都会有，但是如果负面情绪持续太久，就是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它了。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和家人朋友聊一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让我们的心情愉悦起来。关注心理健康，拥有精彩人生。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同时呢也是世界牛奶日。一边是孩子的童真成长，一边是国民的营养健康，两杯温柔撞个满怀。今天的节目里，我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领军教授、网红通识课《牛奶那些事儿》的主讲人曹志军老师，中国农业大学曹志军教授团队副研究员马佳莹，中国农业大学二六级博士樊思雨，为我们讲解牛奶营养误区，分享不为人知的牛奶冷知识，破除选奶迷茫，一起聊聊牛奶那些事儿。那么首先呢，我们也请曹老师和您的团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准八零后曹志军。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九零后马佳莹，也是曹老师团队的青年教师。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零零后代表，我是曹老师二六级的金博士。
2: 哎呀，曹老师看来是有备而来啊，这今天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是齐聚一堂了，包括我自己本人，其实我也是八零后啊。那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选奶以及奶业的一些知识啊。很多家长呢，其实大家每天都在讨论说要给孩子喝牛奶，但是他们呢心里全是疑问，这孩子不爱喝奶怎么办呢？牛奶到底能不能长高呢？空腹喝奶真的伤胃吗？包括这个五花八门市面上这些好多好多的牛奶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所以大家啊也不要担心，今天呢咱们就请曹老师和他的团队一次性的就把大家关心的喝奶问题、牛奶行业的真相以及牧场源头的知识全部都给讲透了。那曹老师，首先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是啊，很多人呢可能第一次知道儿童节和世界牛奶日是同一天，这个其实特别巧合，也特别的有意义啊。那您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这个世界牛奶日会定在六月一号呢？这两个节日的背后，它是不是有着相通的成长与营养使命呢？
3: 好的，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也可能是好多听众想知道的事儿。
2: 嗯，
3: 这个巧合呢，确确实实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0年发起设立的这样一个节日，其实这个节日与中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是中国首倡，然后征求其他国家及世界上奶业700多位奶业人士的意见，然后最后呢确定把六月一日作为世界牛奶日，这也就证明了牛奶的重要性。这个目的就是提醒大家关注牛奶作为全球性的食品，它在营养健康啊、农业生产和民生保障中的重要作用。其实把它放在六月一号，主要是因为当时很多国家在六月一日前后开展与牛奶饮品健康相关的这种活动，所以说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把这一天统一确定为牛奶日，方便全球共同参与和传播。那它和儿童节放在同一天，这个虽然不是一开始就专门设计的，但确实很有象征意义。儿童节大家都知道非常关注孩子的健康、快乐和成长，而牛奶日关注的是营养食物供给和健康生活方式。对儿童来讲，大家都知道成长不仅需要教育和关爱，也需要稳定的营养支持。那牛奶呢其实非常神奇啊，它里面有独特的乳铁蛋白，有钙，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于儿童的骨骼发育啊、肌肉生长啊、整体营养健康都非常有意义。所以说六月一日咱们今天这个节日既是儿童节也是世界牛奶日，可以理解为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孩子的成长既需要爱和陪伴，也需要科学、均衡、可持续的营养保障，变成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的成年人。
2: 嗯，我觉得听完曹老师的这个解读啊，大家肯定一下就明白了，其实就是成长离不开营养，营养呢离不开牛奶啊，所以这两个节日在一起真的是天生一对儿啊。 其实我们聊到孩子呀，大家离不开的一个话题肯定是喝奶。牛奶是最接近完善的天然食物啊，但是呢，很多家长呢知道它好，不知道它好在哪儿。包括很多家长现在也很注重孩子的这个营养搭配啊，会给他们买各种营养的补剂啊，一些增高的产品啊。很多人呢反而忽略了最基础的这个牛奶。我想知道啊，在儿童的成长关键期，咱们牛奶是真的不可替代的吗？
3: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交给我们90后马杰英博士，他就是从小喝牛奶长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马博士，你给大家讲一讲吧。
2: 自己现身说法了。
4: 好的好的。其实这个要是说起来我小时候的话，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喝牛奶的小孩本身。然后但是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每一天早上就是家里门口都有一个奶箱，然后是我妈妈她从这个就是我是黑龙江人嘛，然后她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牛奶的公司然后去订的这种鲜奶，就每天早上都会有一瓶鲜奶送到家里，然后她会帮我把这个牛奶热了然后让我喝掉。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不太爱喝牛奶，我就觉得这个味道不像饮料那么好喝嘛，又不甜。然后呢我就会有的时候就说啊，那个能不能给我加点糖，或者是能不能加点那个一些比如说可可粉啊，然后这样调味一下，然后反正是这样喝下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有非常有利于我长成一个很健康的，然后身高也不算矮的一个女生，然后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这个一直到现在留校工作。那我觉得回答关于牛奶是不是不可替代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不管是牛奶也好还是其他的营养品也好，其实都是为了提供小朋友的一个基础营养。那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其实是每天的基础营养有没有做好，有没有补够。那牛奶的优势它其实就是在于营养是非常的全面而且均衡的，而且牛奶中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乳脂肪还是里面的钙磷钾或者是多种维生素等这种微量元素，它其实的吸收利用率都会比同类的这个其他这个食品来源的蛋白质可能都要更高一些，特别是这个乳钙。那比如说小朋友的这个骨骼和牙齿的发育其实都是非常需要补钙的。那虽然很多食物里面其实都有，但是孩子如果要是靠这种每天普通的饭菜里面的钙含量，或者是说靠这种骨头汤来补钙，其实都不如喝牛奶更简单更直接也更容易每天去坚持。那另外我们讲到不可替代的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说我们说的这个牛奶里面涉不涉及到一些独一无二的独特的只有牛奶里面才有的一些成分。那我觉得这个里面要重点提到的一个就是在蛋白质里面我们也分酪蛋白乳清蛋白，这个是牛奶中蛋白质的最主要的两种蛋白质的来源。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独特的成分是比如说乳铁蛋白，它其实只在乳汁中而且是天然存在的，而且是活性蛋白，能够帮助孩子去调节他的身体免疫机能，能够帮助小朋友去稳固他自身的防护力。那我们小朋友每天出门接触到外界的环境也很这个机会也很多，那有这个乳铁蛋白的帮助也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更好的抵御外界的侵扰，减少比如说像换季呀，或者是说日常里常见的一些身体的不适的情况。同时呢它也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更好的吸收营养，然后肠胃状态也会更好。那总体来说就是能够让孩子或者小朋友每天都能够补充牛奶，然后规律吃饭，多睡觉，多运动，把这些基础做好，然后把基础的营养稳定好，那对于孩子的整体健康发展都会有更好的保障。
2: 所以啊，这牛奶呢其实不是普通的饮品啊，它可以说是孩子成长的天然营养宝库了。这很多营养看来是真的很难从日常的饭菜里补够的。 包括其实刚才佳莹说的有一点啊，她说小时候没有那么喜欢喝，但是家长的一定要她喝，这个其实作为八零后我也是非常的感同身受啊。包括你刚才聊到了说这个在家门口每天就是会订购一瓶奶，我相信这个其实是很多八零后共同独有的回忆了。那其实现在很多家庭呢，可能他们家的孩子也会像咱们这样，可能不那么爱喝奶。那些家长呢，就会觉得说，哎，那也很随意啊，那我们想起来就喝呗，想不起来就不喝，或者说你不喜欢喝，那也没有关系。但是长期坚持科学的喝奶和不喝奶的孩子，他们这个体质是不是会有些差别呢？
3: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
2: 嗯，
3: 我们有一门网红课程叫牛奶那些事儿。这学期刚好学校我们继续连续开设，像今年的话，中医大学就十几个学院的学生在选这门课，那大部分都是不是我们就是动物科学专业，都是其他涉及到工科啊、文科啊、理科等等。我们这门课程这个刚才讲了零零后啊，这个助教我们的小樊思雨同学，他这个期间准备了大量的这个内容，其实好像就涉及到这个内容。小樊，你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2: 好的，欢迎小樊。
5: 啊，好的。说到这个长期喝奶和不喝奶的区别，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零零后来说，就是感受非常深。因为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时是有那个学生饮用奶计划的，就是每天学校里面都会通过班级给每一个人下发一瓶牛奶，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些同学他就会选择喝，然后有些同学就会不喝，然后有些同学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也会定期的规律的饮奶。那我在咱们的这一门网红课的备课的过程当中查到的一些资料呢，就是表明我们从一个孩子的长期的一个成长来看，因为我们的这个牛奶它提供的这些基本元素呢，它不是说在一个短期的成长过程就可以看出来差别的，它是在一种长期的成长过程才可以慢慢积累出来大家的，比如说骨骼呀、牙齿啊这种和咱们牛奶提供的钙比较相关的，以及我们肌肉的发育。那么我们每日科学饮奶呢，我们这个优势不是说它在一些成长或者说一些体质的提升上面有那种特别神奇的方法，它主要呢是因为比较方便稳定而且容易坚持。那对于一些孩子来说本来就比较挑食，而且呢我们在上学期间可能早餐有时候也吃的比较随意，而且现在也存在就是大家不太爱吃早餐，或者说直接就是不吃早餐然后直接去上课消耗大量精力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肉蛋鱼虾吃的比较少，然后现在的零食啊还有一些比较甜的饮料，比如说现在我们最喜欢的奶茶这一类的甜度比较高的饮品出现的话，如果我们的奶类也没有办法规律的摄入，那在本身我们营养摄入不规律的情况下呢，我们又没有去摄入比较全面的这种营养的产品，那我们的营养的短板就更会容易出现了。但是这不是说如果你不喝牛奶的话你的体质就一定会差，就是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如果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只要你能够保证你的基础营养需求是每日是满足的，比如说除了牛奶之外，我们其他的奶类产品，比如说酸奶呀、奶酪，或者说其他一些蛋白质和其他基础营养比较充足的食物，比如说豆制品、鸡蛋还有鱼虾呀、瘦肉那些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的饮食摄入中把这些营养的需求都能够满足的话，那我们也是可以健康成长的。所以说关于喝牛奶导致的体质问题，其实核心我们是要看这个孩子他有没有一个稳定且可靠的营养来源。当然我们对于体质比较偏弱的这种的孩子的话，我们每天科学饮奶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不能夸大这个帮助。因为我们的这个牛奶和刚才佳音姐说的一样，我们主要是为了提供一个

0: 法的话，都是特别需要科普的一件事情。刚才小凡其实提了一件事情，就是学生奶。学生奶刚好我是在就是咱们国家刚开始推广学生奶的时候，我是首批的专家组的成员。这过程当中，其实是从幼儿园到小学过程当中的话，主要是在营造一个氛围。因为学生奶的这个一盒奶大概就是250毫升到300毫升，其实就打成了让学生小朋友们形成了一个习惯。它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每天的话，如果说这个能喝一盒到三盒来讲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所谓的科学饮奶来讲的话，它因人而异，可能是一盒到四盒，我觉得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我家的小孩儿现在，他俩每人每天还能够喝1公斤的牛奶。这还不包括他们平时说吃的这个冰激凌，而且他们这个整个身体的素质啊，方面包括这个耐力啊，都是非常好的，很少很少生病。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科学，它这个范围，根据我们现在讲的，就是2022版的《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其实讲的是300毫升到500毫升或者是以上嘛。但是从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来讲的话，其实按这个量来讲的话，其实从这个300毫升到1升，我觉得这个范围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可能很清楚一点啊，就牛奶，我们称为牛奶，但是牛奶的当中87%、88%是水。其实我们喝奶的同时也在喝水，也就是说里面当中的当然有蛋白质啊，有脂肪等等，但是其中主体来讲的话，还是我们的这个水，87%到88%的水。所以说我为什么讲这个250毫升到1升，就是1000毫升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所谓的科学，大家所谈的一个是量，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时间喝的问题。其实早上、晚上、中间，我觉得什么时候喝都是可以的，只是有一些特殊的时间有一定间隔，或者有一些食物之间的一个酸性的一个配比的问题而已。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首先是量，我觉得这个范围非常广，但是起码我应该是在这个300以上。那如果像我家小孩理想状态下，我觉得能达到这个700到1000这个毫升也是可以的。
1: 我觉得很多家庭可能喝奶啊，没有喝的这么多，因为毕竟曹老师可能是这个从业人员，让孩子多喝奶。很多家庭其实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超市里啊，这牛奶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包括我自己平时在选择的时候也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手，因为这个你像纯牛奶、早餐奶、儿童奶、复原乳、风味奶，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是眼花缭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挑。那曹老师能不能直接给大家讲明白啊？像这些奶，您觉得它们有本质区别吗？区别在哪儿呢？如果说要给孩子长期饮用的话，您首先推荐的是哪一些呢？
0: 好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进行交流的一个问题。就在这个选牛奶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牛奶的话，当我们说到牛奶的话，我们一般指的是这种纯牛奶。纯牛奶其实大类来讲的话，我们包括叫低温奶或者和常温奶，它们当中都是100%都是牛奶，只是加工方式的这个不同。但实际上，当然品类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过程当中，奶的，我们刚才讲的是还是纯牛奶当中的100%的奶，可能还有我们的这个固体一些制品，所以说为此呢，我们嘉莹博士还专门选了编了一个挑奶简易的一个口诀，是吧，嘉莹博士，你们
1: 哦，那快
0: 也
1: 给
0: 是
1: 大
0: 一
1: 家
0: 个，
1: 分享一
0: 是
1: 下。
0: 吧？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曹老师刚才也说了嘛，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纯牛奶，或者说我们去买牛奶，我们其实核心讲的就是，有一个口诀是选奶三看，看什么呢？配料标签和国标。配料是什么呢？就是你拿起一盒任何一个牛奶的产品，你先看它的配料表，如果这个配料表，就是首看配料生牛乳，这是第二句。就是如果这个配料表排在第一位，且仅有一味原料，就是生牛乳，那就说明这种产品它就是纯牛奶。如果它的这个产品不仅仅有生牛乳，还有比如说加了糖，或者是加了一些奶油，或者是加了一些调味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早餐奶。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还会买到的核桃奶，那它其实除了纯牛奶的配料表里面还有其他的物质，但是配料表的第一位仍然是鲜奶。

0: 哎，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只要它比例不低于80%，一般我们是把这一类的产品归类为调制乳。那首看配料，就是去关注这个配料表里有没有生牛乳，是不是排在第一位，是不是仅有一位。那第三句是就是第二点，就是我们看标签，就是分清品类辨标签，就是所有根据国家标准规定的，它在任何的这个产品的包装的正面都需要有不低于包装的1/5高度的标签，标明这个产品到底是曹老师刚才提到的，低温鲜奶，也就是我们专业名词的巴氏杀菌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鲜奶，或者是高温灭菌乳，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常温的纯牛奶，还是调制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含乳量不低于80%的牛奶产品。那除了这三类呢，其实有的人也会说啊，那我平时可能超市里面还有看到 AD 钙奶，但其实它不属于牛奶产品，也不属于调制乳类产品，它只能算作含乳饮料，它的标签会标注饮料，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属于乳制品，而是属于饮料的类别。那这个也就来到了我们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国标。那第三句最后一句就是认准编号错不了，就是我们可以去看侧面的这个产品的标准代号。一般呢，就是国标19645指的是我们的低温鲜奶巴氏杀菌乳，然后25190是灭菌乳，25191是调制乳。那如果不是这三个标签的话，基本上你买到的就不是牛奶产品了，我们就不认为买到的是乳制品。那最后再复习一下这个口诀，就是选奶三看要记牢配料标签和国标，首看配料生牛乳，分清品类辨标签，认准编号错不了。
1: 选奶三看要记牢，配料标签和国标，首看配料生牛乳，分清品类看标签，认准编号错不了。我说的对吗？
0: 对了，对了，对
2: 对
0: 了，
2: 对对对，
1: 我
2: 是
1: 记
2: 的，
1: 住
2: 是的，
1: 了啊！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节目啊，也肯定能记住。下次我们怎么样去挑奶啊，就已经非常的胸有成竹了。
0: 对，
1: 但
0: 就是因为大家一般可能会说啊，我拿到一个产品，看它这个产品的名字上面写了我是什么奶，或者是什么乳，或者是乳什么，但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三点，就是我们说的配料、标签和国标，这个是它必须生产产品过程中包装上面必须标注的，而且是不能作假的。这个跟它叫什么产品名字没有关系，就是它即使带了奶或者乳的字样，但是实际上可能它其实是饮料产品。
1: 那其实除了这些奶之外啊，因为还有一些，比如说高钙奶、有机奶、低脂奶，像这些的话，它是智商税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个人选择的。如果是日常家庭，我们推荐说，首先第一是我们要保障我们基础的饮奶量，或者说吃奶量，能够保障它达到一个基础的标准。因为这个前段时间我们的这个两会期间，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官方的数据出来，就是我们的牛奶生产总量也好，或者说讲我们国家的单产水平也好，其实是处于世界前列的。但实际上，我们的饮奶量，或者是人均的这个吃奶，或者说乳制品的消费量，其实远没有达到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的1/3，可能就只是到1/3这个水平。也就是说，目前大家这个给这个整个家庭，或者说我们人均的这个牛奶，或者说乳制品的消费量，其实是不充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说追不追求高价奶，或者是说追不追求这个什么样的奶，可能我们认为消费或者说吃奶喝奶就是好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产品，比如说高钙。很多家长都会关注，也总担心说孩子是不是缺钙，甚至会说哦，
1: 对，
0: 再额外补点钙片儿这种。
1: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推荐牛奶呢？是因为从营养学的角度，牛奶中的这个钙，它其实是天然乳钙，它和乳糖、优质的蛋白一起存在，可以互相促进吸收，然后对于这个肠胃也更友好。那如果您关注到就是任何的一个牛奶产品，假设是一个250毫升的盒装牛奶的话，

0: 一般来讲，它的那个钙的含量能够基本上达到一天的钙需求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你如果一天能喝三盒牛奶的话，你基本上钙的需求量就已经能够达标了。那市面上的一些钙片，其实主要成分可能就不是乳钙了，它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碳酸钙、柠檬酸钙这种，它是要依赖胃酸去进行分解的，那它的吸收效率也是相对有限的。那有一些孩子他服用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便秘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更科学的方式是我们希望推荐规律喝奶来补钙。那高钙奶呢，它其实我们也有两种，就是产品，就大家如果平时只是看说啊，我买的是高钙奶，可能都不会发现，就有一类高钙奶，它其实属于纯牛奶，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奶牛饲养的过程中就给它添加了更高的钙含量的饲料，然后它产出来的高钙奶就是钙含量就是比普通的牛奶高，这类叫原生高钙，我们可以去通过配料表去判别，就是它的配料表还是只有生牛乳这一种。所以它属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国标编号里的这个纯牛奶，一般是25190或者25191。那如果它是额外再添加了一部分钙的话，那这个时候它其实产品的这个编号就已经变成了调制乳的编号。大家可以在这个选择上面去区分一下。如果它是原生高钙的话，那我们会更推荐，就是说这个可能就不是所谓的说智商税，因为这个本来在奶源的把控上面就已经让它能够实现这个牛奶的钙含量更高了，但是如果是额外添加的话，你不能保证添加钙的来源和成分，那吸收效率可能也不一定会优于天然的这个乳钙的成分。那如果是在讲有机奶的话，其实从核心的营养成分上面，无论是蛋白质也好啊，钙也好，这些指标上面和普通的这个我们能买到的牛奶差别是不大的，它只是对于这个饲料来源或者说牧场经营管理、生产过程当中的管控会更加严格，但是营养成分上其实没有很大差异的。
1: 那其实还是刚才教给我们的这个挑奶口诀啊，咱们还是要学会看懂配料表的，然后最好
0: 是
1: 是
0: 的。
1: 选择一些就是从源头上可能就是比较有把控的，不要再额外的去添加一些东西的这种纯牛奶会比较好。那么针对
0: 是
1: 一
0: 的。
1: 些，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是挑食啊、偏瘦啊，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啊，可能日常的这种营养摄入他是不够的，他可能个子也偏矮。那么像这样的孩子，咱们在喝奶方式和奶品的选择上啊，有没有一些可以针对性的微调的方法可以辅助孩子成长的呢？
2: 这个问题关于这个挑食啊、偏瘦、个子小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去鼓励小孩多吃我们基础的这个食物啊，因为牛奶它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优质蛋白，有各种优质的成分，但是它也是不是构成我们相当于食物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能量的一个来源，因为我们能量蛋白它是不同的这个营养素嘛，所以说这个在小孩来讲的话，不管处于什么阶段，我们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更均衡的一个营养。那这里面其实还是就是有规律的，每日去喝。刚才谈到了，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每天喝300毫升以上啊，或者是更多啊，300到500。在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其实对这小孩来讲的话，我就一直是我们讲规律性的一直在喝，尤其是早餐。其实我们应用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的这个早餐，它其实里面的这个蛋白是不足的。具体体现形式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蛋白足的话，正常情况下，我们讲是一杯牛奶，2个鸡蛋，可能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天一上午整个学习啊、运动来讲，可能就是比较足的。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小孩早晨可能碳水吃的足够多，但是蛋白还是不是足够多。所以从全天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早晨能够提供比较足的这个蛋白，我们在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水果啊、蔬菜呀、在主食加上来讲的话，整个可能才能构成我们一天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食物当中营养的一个供给。那对于这部分小孩来讲的话， 尤其刚才嘉玲和小凡其实提了很多，就是我们喝牛奶这个习惯氛围的养成特别重要，而不是说我喝比如说冬天喝，夏天不喝，早晨喝，晚上不喝，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稳定的、充足的一个供应，而且过程当中，当然小朋友说，有的可能对于口味不喜欢呐、啊，或者是这个喝不下去呀、啊，其实鼓励鼓励，形成习惯之后，都是应该能够可以去喝进去，而且喝进去之后，这边我们所谈到的牛奶的这个蛋白呀、养分，包括家人所谈的钙，它的吸收率，与我们去单独添加的一些其他的这种，我们所谓的产品类也好，或者说我们说的这种植物性蛋白来讲的话，它的消化率都非常高，而且牛奶当中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它的是非常合理的，也适合于我们小朋友的这个骨骼生长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如果小孩前期我们所谓的这种高 GI 或者是这个健康状态，可能我个人感觉啊，可能不是影响这个他喝牛奶多少的一个因素，就是整个有这个基础量。然后我们往上喝500呀、700来讲的话，整体来讲把这个小孩整个食谱里面更多的这个碳水和蛋白能够去平衡起来更好，有助于他每天的这个成长的一个需要。尤其是这个小朋友是，比如他的在幼儿园当中的这个，包括大班，后来上小学之后，应该是4、5年级的时候，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快，可能一年可能长10公分到15公分这样一个日子，那过程当中其实牛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来源，包括刚才您讲的就是个子过程当中的话，如果能加快生长或者是正常的达到它原有的遗传潜力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个话题就是刚才讲的，咱们是一直说的是喝奶的问题，但喝奶当中我也谈到了，毕竟牛奶当中87%到88%是水嘛。其实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我们的吃奶的问题，也应该提上日程。我们现在整个吃奶的量还是比较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奶酪和黄油其实特别好的一个来源，因为它的这个钙物质含量特别高，相当于10斤奶才能采成1斤的这个奶酪。其实如果小朋友如果能养成吃奶酪的习惯，这里面包括早晨、包括中午的话，其实对于他的这个成长、骨骼的这个发育都特别特别好。
1: 当然了，在选奶酪的时候，咱们也一样啊，要看准这个配料表。
2: 是的。
0: 说到这个，我是有发言权的。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刚好两个标签都占了，就是我是一个既不爱喝奶，然后呢我又长得很瘦，小身高也不够的孩子。当时我记得在学校的那个体检之后呢，我还被测出来营养不良，然后我妈妈当时就是全家人就特别着急，说这个21世纪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养出来营养不良呢？然后就把我带去医院检查，但是检查出来也没说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在，就是说我的基础营养跟不上。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妈她就很急切的想要找医生要一个这种，食谱的诊断书吧。但是当时医生也就是说了大部分人都会说的那句话：每天坚持喝牛奶，然后每天坚持吃一个鸡蛋，然后肉啊什么的也要跟上。但是我刚好是一个不爱喝牛奶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牛奶它有一股腥味儿嘛。然后我相信现在的很多小朋友也是和我这样一样认为的。但是我确实是长得太矮了，我记得我1年级的时候就站第一排，我还转过头可以和我站在第二排的好朋友说话。但是到6年级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最后，但是我还在第一排。所以呢，我自己对于营养上我也特别的着急。然后我当时呢就自创了一个就是喝牛奶的小办法，就是捏着鼻子，然后一口气灌下去那个鲜牛奶。然后我这么干了一次之后呢，我就发现，哎，我从那以后我就可以接受鲜牛奶的那个味道了。我后面把这个小妙招也交给了我的几个同样不太爱喝奶的好朋友以及一些小朋友，然后有一些也是反应是有效的。那对于其他的就是仍然不爱喝鲜牛奶的小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我当时就是我妈妈想让我补营养的方式。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把牛奶自己在家里面再加工一次，比如说把它和一些水果打在一起啊，或者说我们在买纯牛奶的时候可以退一步讲，就是买那种调制乳，因为调制乳它里面加的一些风味儿的话，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会觉得，味道更好一些。
3: 当然，我们在选这些调制乳的时候，也是要看一下

0: 那个配料表的，就是尽量不要选添加糖太多的那一类产品。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从牛奶衍生出来的其他的奶制品，比如说奶酪啊、酸奶啊这些的，它也是可以提供我们的一些基本营养的。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多多的去尝试，我们不同品牌的牛奶以及不同的奶制品。最后就是祝愿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心灵之奶，然后身体健康。
1: 如果说不爱喝奶的小朋友啊，可以向小凡姐姐学习一下。其实我觉得在选奶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大家其实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国产奶和进口奶。那么从牧场的养殖奶源标准以及营养成分和安全管控来看啊，您觉得这两者它的真实差距是什么呢？咱们现在的国产奶啊，应该是值得放心去选的，是不是？
2: 应该是非常值得放心去选，因为现在的整个牛奶的这个品质和20年以前呀，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呢？就是我们品质的改变，养牛人的付出，养牛人的这个故事，其实并没有传递到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所以说，使得大家对于这个认知来讲的话，可能还一想到说，哎，我们的国产奶是不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早都已经解决掉了。这里面我们有相关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来讲的话，还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这个某一个区域的数据，是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数据。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奶牛的单产水平已经处于世界的一个前列。第二个呢，就是它里面的成分，我们重点指的，就比如说这个乳蛋白呀、乳脂啊，其实和欧美的国家比的话，我们的指标都非常好。这里面如果我们谈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指标，比如说许多种数啊，这种指标现在在我们一些咱们国内的这个牧场，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标非常非常好，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如果说有点极端的一个值来讲的话，当然国内是不允许的啊。这个奶已经到了，其实不用这个消毒的情况下就可以直饮，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考虑到整整食品的安全，我们还是需要至少进行巴氏消毒，或者是我们的高温奶进行这个消毒。同时来讲的话，现在就我们也在提倡说，现在的我们优质奶是国产奶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过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个牛奶的安全检出率，是保持在99.9%以上，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包括这个，如果跟国外去比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不要盲目的相信进口的这个奶就比我们的国内的奶要好。其实，尤其是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品类的话，还有一个就低温奶，低温奶一般我们讲的这种鲜奶，它里面的一些这个活性成分可能更足。那这个来讲的话，其实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由就是本国去提供的。像咱们国内的话呢，就是国产的奶来提供我们的这种低脂奶、低温奶，那从这个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了。但是我们选择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有一个保存的问题，它有一个运输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低温奶，现在国内的市场这两年应该说发展的这个非常快，尤其是小朋友，我不知道小凡他们这一代，像我家小孩的话，他基本只喝低温奶，就是冰箱里拿出那个奶，直接倒出来，喝，比如说一杯500毫升，他直接当水就喝了，所以说质量已经非常非常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1: 曹老师，您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都能感受到您的那种自豪感啊。包括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现在的国产奶啊，技术进步真的是非常大，品质和安全都有了硬核的保障，所以咱们呢在选国产奶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很放心的，也要选国产奶，支持国产好奶，这个呢就是也是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了。那我们喝到的每一杯好牛奶，就像您说的，其实源头啊是在牧场，在农业。很多人呢，可能他只喝牛奶，他不知道这一杯好牛奶，一杯儿童的专属好奶，对于源头的把控其实是极其严格的，因为大家对这个行业并不了解嘛。那像这个优质的儿童牛奶，我们在奶牛饲养啊、牧草种植以及奶源的管控上，有哪些是我们普通人不知道的高标准呢？
2: 您提到了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品类来讲的话，您刚才用的词是优质的儿童牛奶， 其实，在小范围，在学校范围的话，我们特指的其实包括，如果用学生奶的话，它是在里面品类特供给学校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类，可能咱们在市场上是看不到的。这个它确实比较特殊，这个我比较熟悉的原因，刚才我前面也谈到了，就是咱们国家刚开始学生奶的时候，第一批专家就2000年左右的时候，到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在推广这项技术，现在教育部包括这个各个教育厅、教委也在各个学校在铺我们的这个学生奶，其实就是刚才讲的一个氛围的营造，就有几个区别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第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学生奶，它是有门槛的，它不是说每个就是哪个牧场或者哪家企业都能生产，这个必须是经过国家认证的学生饮用奶的专属基地。那原来呢，这个管辖范围是在农业农村部的农垦局，后来畜牧收育局。后来，现在这个在中国奶业协会，我们这个分就是专委会不也设在中国奶业协会吗？现在就是我们提供学生奶的这个奶源的牛场，必须是经过中国奶业协会认证的学生饮用奶专属基地才能。所以它对于规模，它对于一些这个最基本的养殖条件都是有要求的。这类牧场都是属于在全国属于标杆级的这个牧场。首先，牧场就是认证过的。第二个就是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它整个管理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这个科学化，包括奶牛的这个福利呀、挤奶过程啊，它采食的我们的饲料、饲草都是整个这个源头有一套管理的这个体系，使得这个奶牛更健康。这个产，我们认为产的奶才是健康的牛奶，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奶牛产奶，这个奶牛这个健康的牛奶是养出来的，是吃出来的。它不是捡出来的，所以说只有吃的草、吃的料好的话，它能产生更优质的一个牛奶。那同时来讲的话，我们有了这个奶源之后，经过特殊的加工，它的包装也是单独的一套体系，所以能看到专门这个所有的这种学生奶上面写的叫学生饮用奶。那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它不进入市场渠道，直接进入我们的幼儿园和小学里面的，包括它的指标体系都是非常确定的，比如它的蛋白呀。它的这个乳脂核心指标都超过我们普通的这个牛奶，它里面的我们关于这个菌落总数啊，一些其他的安全指标的要求都更加的这个严格，而且每一批奶都是有专门的这个溯源码，因为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的话，我们迅速可以查到，这个奶是来自于哪个区域、哪个牧场，所以说就保证了，尤其我们这个学生奶、儿童奶这个它安全的同时。更加的营养，而且符合我们特别的环境友好。所以说，如果问我的建议来讲的话，在幼儿园期间，在我们的学校期间，小朋友如果学校已经参与了这个计划的话，一定要足量的去饮用这个学生奶，是非常非常好的。既我们讲的提供了营养，而且呢也形成了一个饮奶的习惯。等到他即使不在学校的时候，他可能在同一时间，在夏天、冬天的话，也会想起来喝。牛奶或者吃牛奶这样一个习惯，
1: 这个可能就是祖国的花朵的优待哦，只有他们能够享受得到。那其实除了学生奶之外啊，这些年呢，大家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了，咱们刚才您也介绍了，这国产牛奶的口碑呢，其实是越来越好了的。这个背后肯定是咱们农牧业和乳业技术的升级。那么咱们国内的乳业农业技术这些年有哪些新的突破吗？就是能够让国产的奶源安全度啊、营养度都大幅的提升呢？
2: 应该说这个，您说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近15年到20年来讲的话，国内就奶牛的养殖和营养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国际接轨的同时呢，其实我们的好多的理念和技术不但在中国使用，而且也走出了国门来指导其他国家的一个生产。那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变化啊。这个变化来讲呢，还不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各种包装形式、营销的一个变化，是它内在的一些变化。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奶牛的这个品种和遗传潜力就更好了。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奶牛本身来讲的话，它在吃同样的这个饲料或者是我们的饲草，能够产生更多的这个牛奶。而且这个整个水平来讲的话，也达到了世界先进的这个水平，就是牛变得就更好了，因为牛的这个品种是基础，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喝的牛奶 绝大部分都是黑白花奶牛所产的牛奶，我们专业上叫这个叫赫斯坦奶牛，实际上因为它还有红白花，有黑白花，所以说我们一般叫赫斯坦奶牛，但是大家所见到的更多的是这个黑白花的这个奶牛，说这个品种这些年它的培育应该说这个越来越达到了国际的一流先进的这个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奶牛吃的就是它所吃每天吃的这个饭。应该说是更加的营养和均衡了。我们现在就是奶牛，我们叫测奶这个给料，就是它产了多少奶，产了什么的奶，然后给它什么样的这个饲料，现在就能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尤其是它吃的这个它的食物过程当中，就所谓的优质的牧草的比例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它日粮里面有大家所熟悉的苜蓿草啊、燕麦草啊、全株玉米青苎啊，使得这个吃的更多的草。产了更多的这个优质的牛奶，第三个呢，其实就是与人有关系了，就是管得更精细了。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我们的牧场，其实农业农村部正在推我们的就观光牧场，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家庭都可以去参观这种牧场。你会看到我们现在整个奶牛养殖的这种信息化越来越全面了，我们可以清晰的知道这个奶牛每天。走了多少步啊？吃了多少料啊？包括他这个每天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是多长时间？那这里面正好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尤其是小朋友们，就是奶牛一天有多长时间躺在床上睡觉，这个一般的人都想象不到。比如说，我们希望小朋友每天能睡觉的时间能有8小时以上躺在床上，是吧？我们小朋友可能更想更长的时间。但是对奶牛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希望它躺卧在卧床上这个时间可以达到12小时以上，就是躺卧在卧床上，就它的床上。为什么呢？这里面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就是奶牛躺卧时间每天超过12小时，如果再增加1小时的话，每增加1小时，它每天产的牛奶就可以增加1.7公斤。就是奶牛其实每天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是躺卧在卧床上，但是躺卧在卧床上不一定在睡觉啊。
1: 您刚才说到这个躺卧，因为我觉得人他有一些是较少，有一些较多的。那像这个奶牛的话，它躺得住吗？12个小时，是每一头奶牛都可以躺得住吗？
2: 是的，因为奶牛是这样，它的体重像成年母牛的话，一头奶牛的体重大概是这个650公斤到750公斤。说对于躺卧来讲的话，它有很多不是在睡觉，它也在跟其他的这个奶牛在聊天，在交朋友。因为奶牛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动作，这个在这个其他很多动物在猪鸡是没有的，就是反刍。就奶牛其实在躺卧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在把它已经吃掉的食物。再反刍一遍，再咀嚼一遍，每一个吃头大概咀嚼这个60次左右的时间。说他每天躺卧的时间里面，在聊天在交朋友，然后呢，再把饲料再反刍，然后再充分的得到一个消化。说这些整个观察的过程当中，使得这个奶牛有一个非常舒适的这个环境，福利也好了，所以说管的也是更细了。这里面是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奶牛应该大家去看牧场里面的话，这个奶牛在。这个躺卧的时候，在反刍，我们叫倒教也好，叫反刍也好，所以说这个整个心情都特别好，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它健康了，产能更多的奶嘛。第四个就是，其实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加工技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比如说，那现在我们的低温奶的技术，现在能够使得乳铁蛋白这种活性成分保存的更多。我们现在这个巴氏奶的技术啊，包括我们常温奶大概就指的就是我们保质期大概在6个月左右，这个它也是其实是我们的加工方式和我们的包材的这个改变，使得它能够长时间的不依赖低温就能够保存6个月的一个时间，这里也变成了就是你根据不同的需求，那低温奶呢可能是我们需要在0到40摄氏度去保存，这也是技术的一个改变，但是原来只能的比较好，另外一个也就不需要我们的冰箱。就可以使用，这里面其实都是这个加工技术的改变，包括我们包材的变化，就使得牛奶它的生命周期也延长了。所以说，从牛羊牛这个品种更好了，吃的更科学了，我们管得更精细了，加工和包材的这个技术更好了。从种种方面来讲的话，就使得我们最后大家所看到这个产品 就国产奶这个口碑变得更好。它本质来讲的话，它里面背后的这个农业科技啊、牧场的管理啊、乳品加工结合在一起，来给我们提供了。

0: 这个牛奶就是更加安全的、更稳定的，品质也更高。对于行业来说来讲的话，说这已经变成了说，不是我们原来就有没有奶可喝。原来大家知道，我们很早以前是就没有那么多牛奶去喝，我们需要去有奶票才能去买。那现在变成了就是我们有足够的高质量的牛奶供给大家喝，只是大家如何能够叫这个多喝奶，多吃奶，那科学的喝奶和吃奶的问题，所以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大。
1: 所以可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杯好牛奶，但是它的背后，这个从牧草啊、奶牛啊到加工，它每一步其实都是藏着高标准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奶牛啊，我其实想起了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挺逗的，就是说有听音乐的奶牛，还有健身的奶牛。我之前是觉得这是不是真的是猎奇呢？但听您说完，包括躺卧的这个时间久啊，心情好啊，是不是真的会决定它的牛奶品质就会比较好呢？
0: 这是网上好像经常看到的一个帖子，给奶牛
1: 对。
0: 是否要按摩，是否要这个听音乐？这里面可能这个还背后还真有个故事。嘉英博士，你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一些信息给大家。
2: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活泼，就小凡来回答吧。
3: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很好奇。我身边的朋友在知道我读了曹老师的研究生之后，也经常把一些选牛奶呀，还有他们平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和奶牛养殖一些牛奶的误区什么的，也经常发给我，想让我帮他们判断判断，或者说做一些推荐。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大部分人，大家在听到说要给奶牛听音乐，然后呢，它产的奶就会更加高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商家为了卖牛奶搞出来的一些营销的噱头。但是呢，在我经过一些仔细的了解之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澄清的，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大家专门搞出来的一个为了把牛奶卖得更贵。说的一个话，它背后呢确实是有一个很扎实的科学数据的，因为奶牛呢它其实是一种很敏感的动物，就是我们在牧场里面，其实是比较安静的，因为任何有一点点的噪音的话，都可能会让它比较紧张，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研究的关于奶牛应激的这个问题。那在国际上呢？一个很著名的英国莱斯特大学，他们以前是做过一个针对几千头奶牛的一个经典实验，就是发现，如果我们给奶牛放节奏在大概60拍左右的那种舒缓的古典音乐的话，那奶牛体内它的压力激素就会明显的下降。也就是说，听着这种轻音乐的奶牛呢，它在挤奶的时候会更放松，那么它的踢腿呀、闪躲呀这些比较应激的行为就会减少，那么我们的产奶量就会稳定的提升大概3%左右。但是如果你给它放摇滚乐呀、迪斯科呀这种比较刺激和节奏感非常强的音乐的话，那牛它反而会变得非常的烦躁。所以说，音乐它确实能够影响到我们奶牛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以及他在挤奶时候的状态，所以这个并不是商家的营销噱头，而是一个科学的帮奶牛解压的手段。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听音乐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一个措施，它只是一个加分项。也就是说，我们在牧场里面，我们如果想要让奶牛的产量和品质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标准的话呢，我们应该，着重的是顺应奶牛生理的天性的一些日常操作。就比如说，我们在牧场里面的时候，有一条铁律叫做无声赶牛，也就是我们，最开始我说到的奶牛，它的听觉是很灵敏的，就是受到惊吓之后就很容易应激嘛。所以，对于一头奶牛来说呢，我们还是需要在它的科学营养呀，还有我们的管理上面，还有以及动物福利上面下功夫。
1: 所以这个给牛听音乐呀、按摩呀等等啊，这些呢倒不是猎奇，其实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行为。那不知不觉间呢，也聊了这么久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曹老师带着您的团队90后佳莹、00后小凡做客我们的节目。
0: 特别高兴能参加这样一个节目啊，这个是当牛奶节遇上儿童节，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身体棒棒，心情好好，多吃奶，多喝奶，更多的未来之星。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曹老师。那今天呢，我们用了一个小时。

0: 小时的时间啊，从节日的意义、儿童喝奶科普、全网喝奶误区、牧场的农业源头，全方位解锁了一杯好牛奶的真相。那在这儿呢，大家也要记住三个核心干货：一个就是选奶我们要看配料，喝奶要讲科学，好奶呢要看源头。六一最好的成长礼物啊，是给孩子一杯安心营养的国产好奶。守护国民健康，离不开中国三农牧场的默默坚守。在这儿，我们也祝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也愿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喝上一杯优质的健康奶。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